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14点30分正式发布，新机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并继续采用屏下前摄方案，正面保持完整无开孔设计。外观方面，红魔12 Pro 加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主打更轻、更薄、更窄、更圆润。一加16同样主打性能和游戏体验，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根据此前公布的成绩，新机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分，超过目前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荣耀 Win 2系列则继续强化散热和续航。据爆料，该系列目前备案了三款机型，将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大面积 VC 散热板。其中，工程机电池容量更是达到12000毫安时，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增加2000毫安时。如果最终量产版本保持这一规格，其电池容量也将进一步刷新性能手机记录。至于尚未定档的一加 ACE 7 Pro、IQOONEO 12以及 Redmi 新机，则更偏向性能次旗舰定位，预计将在性能释放、续航和快充等方面展开正面竞争。文章内容举报。10月7日消息，日前在华为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首次公开回应了苹果入局折叠屏。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推出折叠屏手机，但这款阔折叠手机最初来自华为，我们是更早开始做的。据报道，在组建联合微电子公司的框架下，俄罗斯计划新建三座芯片工厂，其中一座是面向300毫米晶圆，按14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的前瞻量产工厂。按照投资进度表，2027年将启动这座300毫米工厂的前期设计，并论证14纳米基础工艺方案，前期准备持续两年，2029年完成。工厂建设本身将在2036年前完工。三座工厂分工明确，300毫米晶圆厂负责在硅晶圆上直接制造芯片，模块工厂负责将芯片封装组装成电源、显示、导航等成品部件， OSAT 工厂则负责封装基板和模块基板的生产。最先建成的是模块工厂，计划202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投产， OSAT 工厂计划2031年建成。但最困难的300毫米晶圆厂，业内认为2036年更像是一个力争实现的目标期限，投资规模惊人，到2036年总投资将达 1.101 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870亿元，其中 1.031 万亿卢布用于生产投资，500亿卢布用于设计，200亿卢布用于设立突破性技术基金，资金由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共同承担。2027年计划投入1700亿卢布，其中储蓄银行出资410亿卢布，政府出资1290亿卢布。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日正式上市，苹果也开始为新机的软件生态做最后准备。日前，苹果面向开发者宣布，即日起可通过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针对 iPhone DUO 优化的 App 和游戏。苹果表示，开发者可使用 XCODE 27.1 重新编译现有应用，该版本已经加入对 iPhone DUO 的开发支持。由于折叠屏在折叠、展开以及横竖屏切换时，显示区域和界面比例都会发生变化，开发者还可以通过 Device HUB 查看应用在 iPhone DUO 不同机身姿态下的实际表现，提前检查界面布局、交互等是否存在适配问题。如果应用使用 XCODE 27.1 构建或重新编译，其 App Store 产品页面还会显示相应标志，用于提示用户该应用已经针对 iPhone DUO 进行优化。此外，苹果还宣布，从2027年4月开始，开发者向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 App 或游戏时，将必须同时提供适用于 iPhone DUO 的应用截图。对于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而言，硬件只是体验的一部分，应用能否快速适配折叠、展开以及不同屏幕方向，同样会直接影响实际使用体验。从开放优化应用提交，到更新开发工具和商店展示要求，可以看出苹果已经开始加速推动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为新机正式上市提前铺好软件生态。文章内容举报。工信部最新对外发布的通信行业运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国内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 519.5 万个，相比去年年末净增了 35.7 万个。
目前

0: 5G 基站在所有移动基站里的占比已经达到 39.7%， 这个占比较今年前七个月的统计结果还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国内 5G 网络的覆盖密度还在稳步提升，用户侧的规模同样在持续扩大。截至八月末，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加上中国广电统计在内的国内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8.49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216万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已经突破 13.11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 1.07 亿户。在所有移动电话用户里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70.9%， 相当于每十个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里就有七个正在使用 5G 网络。前八个月，国内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总流量达到2971亿 GB， 相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17.3%。 截至八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6.38 亿户，相比上年末净增2858万户。单用户的月均流量消耗也在稳步走高。今年八月当月，国内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也就是常说的 DOU 数值，达到了 23.45 GB 每户每月，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2.4%， 比去年年底的统计数值还要高出 0.41 GB 每户每月。此外，前八个月，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移动互联网累计接入流量分别达到1264亿 GB、686.6 亿 GB、842.9 亿 GB 和 177.2 亿 GB， 同比增长 18.9%、15.4%、16.3% 和 17.7%。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语音通话业务规模延续了多年来的下滑态势。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累计完成 1.3 万亿分钟，同比下滑 6.7%。 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累计完成373亿分钟，同比下滑幅度更是达到 17.6%。 就连曾经的基础刚需短信业务也在即时通讯工具的冲击下持续收缩。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 9.8%， 对应的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12.4%。 从这些行业数据不难看出，国内通信产业的资源投入和用户需求已经完全向高带宽的 5G 流量场景倾斜。过去数十年主流的语音通话、短信这类基础通信服务占比还会持续降低，接下来超高清视频、云服务、 AI 大模型、端侧传输这类高流量需求的新应用还会进一步拉高用户的人均流量消耗，给整个 5G 生态释放更多新的增长空间。文章内容举报。
1: 尽管 OPENA 之前采购的 AI 芯片基本都选择了 NVIDIA 的 GPU， 但他们已经在自研 AI 芯片八月份正式亮相，号称只用了九个月。在 AI 芯片脱离 NVIDIA 之后，现在他们在 CPU 芯片上也同样放弃了 NVIDIA， 选择了 AMD 的 EPYC， 但不是最新的 Venice， 而是已经上市的 Turin 系列 EPYC 处理器，每台再搭配 1.5TB 内存。 OPENA 硬件业务副总裁及负责人 Richard H.O. 在采访中阐述了他们选择 EPYC 的决策理由。 Turin 架构的 EPYC 在效能与成本上表现积极，而且不需要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他表示 NVIDIA 首款服务器级处理器 Vera CPU 虽然对外宣称性能是 Turin 的 1.8 倍，但在成熟度上还差一些。 Turin 处理器已经够强大，可以满足需求，同时合作伙伴也有经验了，有助于快速完成设计，降低风险。 OPENA 选择 AMD 的 EPYC 处理器而没有选择 NVIDIA 的处理器，并不是简单的 x86 与 ARM 之争，也不是看单纯的性能优劣，而是有关商业成熟度的考量。 Turin 的性能已经够用了，且商用经验成熟稳定，而且还是独立插槽的。 Vera CPU 是板在整合，这方面的维护成本也要考虑到。
0: 据 Cranberry 报道，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曾拥有的1997款法拉利550 Maranello 9月30日在 Jupiter 拍卖行以2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10万元）成交，创下该车型拍卖史上的最高价纪录。这辆红色内饰为棕色的550 Maranello 是乔丹在1997年专门订购的。车辆交付后不久，6月他率领芝加哥公牛队夺得第五座 NBA 总冠军奖杯，并且在 ESPN 纪录片《最后之舞》中还可以看到乔丹在1998年1月驾驶这辆车驶出训练馆的画面。而550 Maranello 本身是法拉利经典 GT 跑车中的标杆之作，搭载一台5.5升5474立方厘米 自然吸气 V12 发动机，最大功率485马力，匹配手动挡。乔丹这辆车的特别之处在于定制细节，它取消了前翼子板上的黄色法拉利盾标，追求更低调的视觉效果。车内则由法拉利特别加长了座椅导轨，并削薄了坐垫填充物，以适应它1.98米的身高。乔丹在2002年底将这辆车售出，此后他便销声匿迹长达24年，直到2026年初才被重新发现。车辆总行驶里程仅约3万公里，约1.9万英里，保存状况良好。
1: 近日，一位名为 Redavitate 的技术爱好者发布了一项实验性开源项目，成功让 DLSS5 神经网络模型在 AMD 显卡上运行，并且将原本极低的运行帧率从 20fps 大幅提升至 119fps。 该项目最核心的技术点在于算法的异步运行方式。要知道 DLSS5 的重构计算量很大，而 AMD 等第三方显卡没有专用的 Tensor Core 张量核心，神经网络模块的处理延迟相当显著。如果采用标准的同步调用方式，即每显示一帧都必须等待神经网络完成计算，整体性能会被拖累到难以接受的水平。为了验证这一点，作者在一张 RDNA 3架构显卡上进行了基准测试，分辨率为 1440p， 关闭光线追踪，开启 FSR4 超分辨率与帧生成功能。基准场景的原始帧率约为139帧，而采用同步神经网络计算的方案会将帧率拖低至约20帧，几乎不可用。而异步方案则换了一种思路，神经网络的结果一生成就立即被处理，系统会计算神经网络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残差，再通过置换图 Displacement Map 将结果应用到当前帧上。这样一来，显示管线无需停下来等待计算完成，帧率得以维持在119帧，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的流畅度。
0: 10月1日， Meta 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把个人 AI 代理 Muse 接入 AI 眼镜，用户可通过语音直接唤醒 Muse， 并让其根据用户正在查看的内容执行任务。例如，用户可询问眼前商品、墙上的传单或物品清单， Muse 将识别相关内容并采取行动。Meta 此前于9月推出 Muse， 并计划进一步将其扩展至 AI 眼镜等设备，广角观察。据报道，百维 Bwin 近日正式面向欧洲消费级市场推出了 CL100 Mini SSD， 这款固态硬盘尺寸仅为 15.0毫米×17.0毫米×1.4毫米，重量约1克，面积与一张 Microsoft 卡相当，是目前最小的消费级固态硬盘。CL100 采用 PCIe 4.0X2 接口与 NVMe 1.4 协议，其顺序读取速度最高可达3700兆 B/秒，顺序写入速度最高为3400兆 B/秒，随机读写性能分别达到 550KIPS 与 650KIPS， 远超 Micros Express 卡约985兆 B/秒的传输上限。该产品搭载了 LGA 先进封装技术，将主控与闪存颗粒高度集成，它内置动态 SLC 缓存、磨损均衡与智能温控等机制，并支持 IP68 级防尘防水与3米跌落防护，即便在严苛环境下也能稳定运行。安装方式极为简便，采用标准化卡槽拔插结构，只需开仓、插卡、锁定3步即可完成扩容。百维还同步推出了 RD510 读卡器，采用 USB4 40GB/秒接口，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可将 CL100 变为高速外置存储。 CL100 提供 512GB、1TB、2TB 三种容量，售价分别为599元、1099元、2199元。
1: 泰坦军团旗下 P2511G 加 24.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机主打 1080p215赫兹 超频，定价为509元。这款显示器搭载 FastIPS 快速液晶面板， 1080p 全高清分辨率， 215赫兹 超高刷新率，搭配 0.001 秒 GTG 极速响应。 0.001 秒 GTG 灰阶响应时间配合 Adaptive SYNC 同步技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与跳帧问题，显卡输出与屏幕刷新实时同步。色彩表现同样出众，拥有 99% sRGB 广色域覆盖，色彩还原精准饱满，巴比特色深，支持 HDR400， 峰值亮度可达400尼特。同时搭配 DC 不闪屏调光， 全程无频闪，哪怕通宵上分，眼部负担也更小，兼顾强悍性能与健康舒适。该机支架支持俯仰，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 100毫米壁挂，提供一个 HDMI 2.0、一个 DP 1.4、一个 3.5 毫米音频接口。
0: 10月1日 ,OpenAI 表示已注意到有关 OpenAI 模型试图访问加拿大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的报道，目前正在审查，并已向加方做了初步通报。广角观察。
1: 今日 ,Redmi 手机官微发文介绍 Redmi K100 Pro Max 影像能力，并表示拍人、拍景、两翼影像一路都出片。随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转发称， K100 Pro Max 不仅性能强、续航长，影像能力也非常棒，同时全系都能享受国补优惠，并支持24期分期免息，是 4-5K 档首选手机。据了解， Redmi K100 Pro Max 于今年8月发布，起售价4499元，顶配 16GB 加 1TB 版售价5999元，全系均在国补价格范围内。性能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配备独显芯片D2，综合跑分达到455.5万。该机还搭载全新狂暴引擎，可实现 CPU、GPU、DDR 一体化动态调频，根据不同负载场景实时进行性能调度。K100 Pro Max 配备一块 6.9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608x1200， 支持185赫兹高刷新率，采用 M11 发光材料。该机后置三摄组合，包括两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覆盖日常拍摄、人像以及远摄等场景。续航方面， K100 Pro Max 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向充电以及22.5瓦无线反向充电。文章内容举报。
0: 不少旅客在热门线路车票售罄后，会选择购买无座票继续出行，但很多人对无座票存在误解，认为买了之后只能一路站到底。据央视新闻报道，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上车后可以合法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也就是说，无座票并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国铁南昌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林雅玲表示，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暂坐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据了解，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上，旅客可通过座位上方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判断座位是否可以临时乘坐。其中，红灯代表当前站该座位已经售出，无座旅客不能入座；黄灯代表当前站无人乘坐，下一站有旅客上车，可以暂时落座；绿灯则表示当前站和下一站均未售出，可临时乘坐。
1: 10月4日，在 X 平台上，有用户向埃隆·马斯克提问，是否有将 SpaceX 更名为 SpaceX 的可能性？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会做出这个改变。马斯克还表示，不再叫 AI， 叫 SI， 这样更好。广角观察。
0: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为修复车辆选择异地维修，产生的拖车费是否全都能由全责方赔付？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给出答案。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公示信息显示，这起事故发生于2023年1月28日上午。男子于某驾驶别克轿车在三亚市某酒店路段倒车时，因操作不慎，与李某停放的劳斯莱斯古斯特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劳斯莱斯车头右前部严重受损。经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现场勘查认定，驾驶人于某倒车未观察后方路况，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劳斯莱斯车主李某无责。由于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李某将肇事车主于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全额赔付车辆维修费、评估费、长途拖车费等损失。经查， 于某驾驶的别克车辆在涉案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100万元限额的商业

0: 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具备理赔条件。对于46,600元车辆维修费，该费用有正规车辆损失评估报告、维修发票佐证，是事故造成的直接必要财产损失，法院依法予以全额支持。对于李某主张的2,000元评估费，法院不予支持。审理法官表示，涉案车辆已完成实际维修，自行委托的价格评估非本次理赔的必要流程，因此不予赔付。
1: 据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即将终结此前两轮连续上调的态势，新的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目前市场机构预测，油价下调幅度约210元每吨。此前国内油价连续两轮上涨，让广大车主的日常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而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走低，推动国内原油变化率转为负值，最终促成本次油价下调。按照预估降幅折算，国内汽柴油单价每升将下调 0.16 至 0.19 元。对于常规家用轿车50升的油箱而言，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可节省8至10元。油价下调能减负，掌握实用省油技巧更能长期降低燃油开销。日常行车可活用三个节油小妙招。首先是保持平稳驾驶习惯，频繁急加速、急刹车会大幅增加油耗，行车时尽量平缓起步，匀速行驶，提前预判路况，遇拥堵或红灯提前松油门滑行减速，既能省油，也能减少车辆零部件磨损。其次是及时为车辆减负，后备箱长期堆放杂物，闲置行李架未拆除，会增加车身重量与风阻，加重发动机负荷，提升油耗。定期清理无用杂物，拆除闲置配件，可有效节油。最近口袋莱卡这个说法在数码圈火了，专门用来形容小米18 Pro 系列的拍照表现，雷军也转发相关内容做出了回应。最开始是数码博主晒出小米18 Pro Max 实拍的照片，夸赞本代小米旗舰确实在口袋莱卡这件事上做到了新的层次。这话传开之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也出来表态，称口袋莱卡这个评价是对小米18 Pro 系列影像升级最好的认可。之后雷军直接转发这条微博，用一颗爱心表情完成回复，算是官方接住了这个网友给的外号。之所以会冒出口袋莱卡这个叫法，和小米18 Pro 硬件算法升级分不开。小米18 Pro 系列首发莱卡双2亿影像系统，配备2亿像素超大底主摄和2亿像素超大底潜望长焦，再加上独占的传奇一瞬大模型影像，能够模拟传统相机的虚化光影质感，不用后期修图，随手拍就能带出莱卡风格的画面效果。玩摄影的人都清楚，真正的莱卡相机画质很强，但价格贵，体积大，出门还要背着镜头，携带很麻烦，普通人出门旅游很少愿意扛专业相机。而手机揣兜里就能带出门，按下快门就能出片，所以网友才把成像风格接近相机的小米18 Pro 系列叫做口袋莱卡。这次国庆假期出游，很多人拿小米18 Pro 外出拍照，网上到处都是用户实拍样张。口袋莱卡这个称呼本质就是普通用户对手机影像能力的一种评价，官方没有刻意炒作这个称号，而是接住网友的民间叫法，也能看出现在手机影像比拼已经不再只看纸面参数，直出照片的实际观感越来越重要。手机影像发展到现在，对硬件已经是基础， AI 大模型算法开始承担更多工作，能不能让普通人随手一拍就拿到好看照片，才是大家最关心的点。文章内容举报。10月1日， Airbnb 爱彼迎宣布全新产品升级，即日起用户可与家人、好友及过往同行者成为驴友，互相查看行程，平台也会根据过往旅行经历推荐驴友。新增的交互式旅行地图可让用户探索驴友曾经到访或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查看其住过的房源、预定的体验与服务以及相关评价，并添加心愿单或在应用内联系。与此同时，爱彼迎将率先在美国市场推出覆盖行程规划到入住环节的智能升级，其中心愿单房源支持多栏并列和智能摘要对比，智能客服已支持超过50种语言，并将逐步拓展电话语音支持。面向房东，爱彼迎也推出系列智能工具，简化定价、可定状态和房源信息管理，并提供经营洞察、 广角观察。

0: 苹果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硬件及信号问题，仅限使用 ATT 卡的用户。手机突然失去蜂窝信号，无法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甚至无法拨打911。软件更新无法修复，只能更换整机。苹果提供免费换机服务。电动车出行，充电等待一直是困扰不少车主的痛点。本田联合两家建设企业带来一项前沿技术，有望改变这一现状，实现车辆行驶过程中直接无线补能。近日，本田对外公布，旗下本田技术研究所携手大成建设与大成道路技术，成功开发出基于磁耦合原理的无线供电道路系统核心技术。这套系统可以为处于行驶状态的电动汽车完成非接触式充电，未来计划将其落地到高速公路场景开展实测工作。高速道路测试预计在2027年4月之后启动。这项技术集合三家机构各自的特长，本田负责提供高功率密度适配直流配电的电能收发装置，大成建设带来响应速度出众的直流电源方案，大成道路技术则提供道路地下设备埋设、管线施工的成熟经验。多方技术结合，既保障充电输出功率，也兼顾道路施工落地的可行性。该技术方案不局限家用轿车，乘用车、大型货运商用车都有机会适配使用。按照项目规划，2026年底，团队会在专门的试验基地搭建试验路段，测试环节会完成高达100万轮次的车轮碾压测试，模拟真实道路车辆荷载，检验埋设在路面下充电模块的耐久性能。与此同时，研发人员还会测试动态行驶充电效果，着手完善电磁防护相关方案，兼顾充电效率与道路结构安全。
1: 国庆假期，广州南站直接火上热搜，高峰最短40秒就发出一趟高铁，不少网友看完直呼，不愧是宇宙第一大站。网上各种搞笑评论特别多，有人调侃广州南站不说话，只顾不停发车，还有人说这哪里是坐高铁，完全就是把高铁当成地铁来坐。短短40秒的发车间隔，普通人听着都觉得不可思议，也能直观感受到这次国庆出行的人到底有多少。10月1日这天，广州南站创下新纪录，全天开行1252列营业列车，其中夜间高铁就有202列，车站当天到发旅客达到 104.9 万人次，成为全国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破百万的高铁站。为了扛住国庆的超大客流，车站采用一日一图的模式，会根据出行人数实时改动列车安排，不光加开高峰班次，还大量投放夜间高铁，也会使用重联动车组，把去往深圳、长沙、南宁、重庆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拉到最大，尽量让更多人能买到票顺利出行。很多人好奇，40秒就要发一趟车，轨道和检修怎么跟上？以前深夜时间段基本都用来检修轨道，不会跑客运列车，现在技术升级，检修工作可以高效压缩时间，夜间高铁才能够稳定运行。不少旅客也愿意选夜间高铁，不仅更容易抢到票，还能省下一晚住宿的开销。据报道，德国一位 PC 玩家近日在二手平台 Kleinsnes 购入一颗 AMD 锐龙 75800X3D 处理器，撞机后却发现自己被无畏契约拒之门外。该玩家联系 Riot 客服后得知，这颗 CPU 的序列号早在8月12日就被列入 Vanguard 反作弊系统的硬件黑名单，原因是前主人曾在游戏中使用外挂并受到硬件封禁，而他直到9月21日才买下这颗处理器。硬件封禁并非只针对单一部件，据 XDA Developers 报道， Vanguard 不仅拉黑了这颗 CPU， 还将该玩家系统中的主板和硬盘一并列入黑名单。 Riot 明确表示无法手动解除这一限制。Vanguard 是 Riot 开发的反作弊系统，由用户模式、客户端和内核模式驱动组成，它在系统启动时即开始运行并检查硬件配置，一旦识别到被标记的硬件，便拒绝该设备访问 Riot 旗下所有游戏。硬件封禁针对的是电脑实体部件，而非游戏账号，因此更换账号、重装系统或重新安装游戏都无法解除限制。更棘手的是，玩家在购买二手 CPU 前，没有任何可行渠道查询该硬件是否已被列入封禁名单。Riot 目前未公开 Vanguard 识别特定 CPU 的具体机制。
0: 据博主东方 JM 分享， 比亚迪日本在最新沟通会上披露，截至9月27日，专攻日本市场的纯电 K Car 海塔 RACCO 累计订单1832台。用户画像数据显示，下单客户里 82% 为比亚迪品牌新用户，也就是此前没有购买过比亚迪车型的消费者。大量原本使用日系燃油 K Car 的家庭选择了这款车。海塔是比亚迪专为日本轻型车法规打造的车型，于今年7月28日上市，税前售价214.5万至249.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88万至10.33万元。订单结构上，顶配版本 RACCO 300 Premium 最受欢迎，占比 85%， 该车 WLTC 续航320千米，支持 V2 升外放电 V2H 家庭供电，在日本地震多发区域，应急供电功能是一大卖点。配备双侧电动滑门，狭小车位上下车更方便，还标配 L2 级辅助驾驶、路安全气囊以及方向盘、座椅加热，配置对标甚至超过日本本土同价位 K Car。受电池供应紧张影响，主打长续航的300系列积压订单约1300台，交付节奏偏慢，而入门版本 RACCO 200则已经实现及时交付。据中国铁路消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据悉，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
1: 一位 GeForce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用户近日对原装的48 pin 转16 pin 供电转接线进行了逐线电流实测，结果显示，即便通过 Vendee App 将功耗上限压至 85%， 单根导线上的峰值电流仍高达 11.73 安，而同一插头内不同导线之间的电流差异最大达到 4.52 安。测试平台方面，该用户的主机搭载 AMD 锐龙97900X 处理器与 32G BDDR5 内存，电源为海盗船 RM1200E， 显示器为三星 Odyssey G9。 测试场景选取赛博朋克2077，画质预设为 Ultra 并开启光线追踪与 DLAA， 属于典型的持续高负载工况。测量方法上，该用户使用前行电流表对转接线内的 16AWG 导线逐一读取电流数据，四个8 pin 插头的读数分别为A 插头两根导线约 11.73A 与 8.40A， B 插头为 10.96A 与 7.26A， C 插头为 11.55A 与 7.03A， D 插头为 10.39A 与 8.08 安。从整体来看，四个八片插头之间的负载分配相对均衡，但在限功率运行状态下，单根导线的峰值电流依然达到 11.73 安。
0: 据 Macromers 报道，美国运营商 AT&T 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蜂窝网络异常故障，并表示正与苹果协同排查。自9月18日该机上市以来，苹果支持社区 Reddit 等平台已出现数千条用户反馈，受影响设备会间歇性或完全断开 AT&T 网络，无法正常通话、收发短信或使用移动数据，甚至影响紧急呼叫，手机常自动进入 SOS 紧急模式。AT&T 已向用户推送短信，建议立即升级至 iOS 27.0.1， 但不少受影响用户反馈，该版本并未解决网络故障。更新日志显示， iOS 27.0.1 仅修复 Face ID 相关漏洞，未列出网络问题修复项。运营商内部邮件也承认，此次更新仅用于降低后续风险。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用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更换手机，使用苹果或 ATT 提供的新设备。据悉，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是新款 iPhone 中唯一配备高通蜂窝基带的机型，其他地区同款机型以及 iPhone 18 Pro、iPhone Duo 均搭载苹果自研 C2 基带。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故障由基带直接导致，部分用户申请保修换机遭门店拒绝。对于9月18日首发购机的消费者，10月2日是苹果14天无理由退货截止日。文章内容举报。近期，一组2027款标致208纯电版的道路测试谍照曝光，这款全新小型电动车未来将直面大众 ID. Polo、雷诺5 e-tech 等同级别产品的市场较量。从外观设计来看，量产版本放弃了 Polygon 概念车上过于前卫的设计语言，整体风格转向务实收敛。实车采用五门掀背的车身布局，前脸配备分体式大灯与电车标志性的封闭格栅，还搭配了三组横向 LED 灯带，辨识度十足。车身侧面座舱线条偏方正，车尾造型竖直，后悬尺寸短小，尾部延续前脸的灯光设计思路，三段式 LED 灯组极具特点，车顶扰流板向后方挡风玻璃两侧延展，通过优化气流来降低风阻。内饰谍照也随之浮出水面，座舱数字化配置拉满，车内搭载大尺寸全液晶仪表与新一代中控娱乐屏，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源自概念车的 HyperSquare 矩形方向盘。这款方形方向盘带有四处圆形开孔，按键控制模块直接整合在方向盘本体之上，是内饰最大的亮点。此外，官方透露，车辆上市之初只会推出纯电版本，相比现款1208，新车会在续航里程以及充电效率两大核心指标上实现升级，进一步提升纯电代步的实用价值。9月30日 ,Kimi 海外市场再下一城，美国 AI 基础设施公司 Baseton 宣布，企业用户可在 OpenAI 编程工具 Codex 中使用 Kimi K3, 相关调用费用直接计入企业已有的 OpenAI 采购承诺额度，无需新增供应商采购流程。这意味着 Kimi K3 进入 OpenAI 企业客户的主流付费结算通道，也是中国开源模型首次进入这一企业采购体系。此前不久，亚马逊云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宣布接入 Kimi K3, 标志着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头部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广角观察。外设品牌 ROM 近日在日本秋叶原线下展示了全新的有线游戏键盘 NYX60, 该产品首发搭载了全球首款光诱导式光学轴体，试图从物理层面上解决传统电竞键盘在高温环境下的触发漂移难题。根据官方公布的商业化进度，这款键盘目前正在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上面向全球开展资金募集。按照目前的生产排期，参与众筹的早期用户预计将在今年11月份陆续收到实物产品。在核心硬件特色上， NYX60 搭载了被称为 LUX 光学轴体的全新按键开关，与目前高端游戏键盘普遍采用的磁轴不同，该轴体完全基于纯粹的光信号来进行线性检测。这种物理结构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彻底规避传统磁感应在面对环境温度变化或外部电磁干扰时容易出现的按键自动触发或断触现象。性能表现方面，该键盘按键的底层检测精度达到了 0.01 毫米，用户可以在 0.1 毫米到 3.3 毫米的范围内自由调整触发键程，支持高达 8000赫兹 的轮循率，并内置了数据包过滤机制以降低输入延迟。据称，即便是在高轮循率和 LED 背光全开导致内部主板温度升高的情况下，这种光学架构依然能保持稳定的快速触发性能。
1: 据投行 Piper Sandler 最新研报，英伟达、苹果、微软正在评估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工艺，除这三家外，亚马逊、AMD、谷歌、特斯拉和高通也在评估名单中，几乎涵盖全球科技产业的核心玩家。14A 是英特尔规划中的 1.4 纳米级制程节点，采用第二代 RibFrontage 全环绕山脊晶体管与 PowderDirect 背面供电技术，并规划导入 High NA EUV 光刻设备。 性能指标上，14A 在相同功耗下性能预计较18A 提升 15% 至 20%。

0: 或在相同性能下降低 25% 至 35% 功耗，芯片密度最高增加 30%。 客户态度已发生质变，英特尔 CFO 辛斯纳透露，过去客户主要查看技术数据，如今开始询问能拿到多少产能，内部芯片设计团队已开始基于 14A 开发产品，特斯拉已率先落地。马斯克确认其 TerraFab 项目将采用英特尔 14A 工艺，成为该节点的首个主要客户。英特尔 CEO 陈立武表示， 14A 在成熟度、良率和性能上均优于同期的 18A。 时间表方面， 14A 计划2027年下半年进入风险试产，2028年大规模量产，与台积电 A14 节点正面竞争。英特尔 Fab 62厂房主体已接近完工。10月4日，最近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离职的一名员工爆料前东家风险意识不足，并呼吁人工智能 AI 产业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安全防护措施。这名员工名为戴维·鲁宾逊，自称曾在 OpenAI 工作3年多，是该公司任职最久的员工之一。他3日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一篇题为《我辞去 OpenAI 的工作，因为企业文化已经烂掉了》的署名文章。鲁宾逊在文中说，他参与起草了该公司的风险应对框架，并负责监督12次前沿模型发布的安全评估报告。他说，公司忙着从一次产品发布跳到下一次，但并未在审慎管控方面达到我认为需要的水平。鲁宾逊说，试错时代已经结束，前沿 AI 实验室应该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防护措施并谨慎规划，即便偶尔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失误，也不至于酿成灾难。新华社。一、故事的起点。每个开发者桌上都该有一台 AI 超算，要理解 64GB 版本为什么会出现，得先回到 DGX Spark 诞生的原点。将两台 DGX Spark 64GB 组网之后，带来了翻倍的算力、翻倍的内存容量与显存带宽。个月之后， Nvidia 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事，把一颗 Grace Blackwell 芯片 GB10 塞进了一个一升大小的盒子里面，配上 128GB 统一内存。这台机器叫 DGX Spark， 凭借大容量本地内存加完整的 Nvidia AI 软件开发环境，将原本属于数据中心的 AI 算力第一次以消费级价格摆上了个人桌面。二、Agent 元年与 Token 海啸。一、 AI Agent 项目爆发式增长。 Agent 项目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Linux。 在 GitHub 上， Agent 类开源项目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传统基础软件，比如 OpenClaw 项目只用一年时间就攒下 373K star， 比 Linux 14年时间积累的总数还多。 Pitterk 用了8年时间， Star 数也才刚摸到 100K 的门槛。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Token 消耗。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对比美国市场显卡售价后发现， AMD Radeon RX 9070 XT 与 Nvidia GeForce RTX 5060 Ti 16GB 的差价仅约$5，约35.5元人民币。两款定位明显不同的显卡实际已卖到几乎相同的价格。从官方定价看，两者原本差距明显， RX 9070 XT 建议零售价为$599，RTX 5060 Ti 16GB 则为$429。但根据北美零售市场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RX 9070 XT 当前美国市场均价约$790，而 RTX 5060 Ti 16GB 的实际售价已接近$795，远超其官方建议价。从产品定位方面看， RX 9070 XT 属于 AMD 基于 RDNA 4架构的高端游戏卡，拥有4096个流处理器与 16GB GDDR6 显存，而 RTX 5060 Ti 16GB 则是 Blackwell 架构的终端产品，整体性能明显低一个档次，两款显卡本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而造成这一乱象的核心原因是全球产能与存储资源倾斜失衡。
0: 据报道，近期俄罗斯燃油供应紧张，不少加油站前排起长队，但加油等待耗时久，部分地区还只能供应品质偏低的燃油，这一现状让当地不少消费者转向了电动汽车，来自中国的电动车也迎来热销浪潮。市场需求短时间快速爆发，直接带动部分热门车型价格走高。有汽车行业从业者购入一款中国品牌纯电车型时，短短几天之内，这款车售价就上涨约了$2000。 当地经销商库存快速清空，部分门店不仅无现货，甚至不再接收新车的等候登记。如今当地大型汽车经销园区里，原本大多销售欧美日韩品牌，已有超过半数展厅转为中国汽车品牌。不少过去生产海外车型的本土工厂，现在也转向组装来自中国设计的电动汽车。从市场数据来看，俄罗斯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明显跃升。今年1-8月，含混动在内的电动车累计销量突破8.3万辆，较去年同期近乎翻倍。截至9月末，纯电与插混车型已经占到新车市场的 11.5%， 而今年年初这一占比仅为 5% 左右。消费者的态度也呈现分化，一部分人希望避开加油的麻烦，愿意选择电动车，也有民众顾虑购车成本偏高，充电不方便，并不打算入手电车，还有人转而选择电动两轮车、公共交通等其他出行方式。
1: 中芯国际多年来都是国产半导体一哥，也是技术最先进的，被称为尊龙。不过它的地位在这一年中迅速被内存厂商长芯科技逆袭，后者收入涨了近9倍。随着年报的披露，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国内公司的座次也要洗牌了。由于内存价格大涨，长芯科技的营收及利润全面碾压其他企业，上半年收入暴涨 873.6%。相比之下，其他企业的涨幅也就在15%至30%之间，之前的芯片生产一哥中芯国际、二哥华虹、红利涨幅也就20%。如果论及毛利率，长芯科技的84.84%更是远超中芯国际、华虹、红利、晶和集成等芯片代工企业。这个利润率即便是跟三星、SK 海力士等公司相比也没逊色多少，后者 Q2 季度的毛利率也就在85%至90%之间。具体来看，长芯科技上半年营收1503.1亿元，扣非净利润就达到了787.93亿元，而这几家企业合计营收2092亿，利润856亿，长芯科技一家就占了70%。放眼国内所有制造业，利润规模超过长芯科技的肯定有不少，但石油、天然气、电信、电力等行业的利润率都是偏低的。长芯科技可以说是当前国产芯片行业利润率最高的企业，应该也没有之一了。10月4日，据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 J. Clayton 已被选为特朗普政府新任人工智能 AI 事务负责人，即特朗普口中的 AI 沙皇。在外界对 AI 潜在风险日益担忧之际，他将负责领导 AI 相关工作。克莱顿对媒体表示，他将领导一个新成立的白宫专项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在120天内研究并报告 AI 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并就联邦政府在这一新技术方面应承担的职责提出建议。报道援引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称，该工作组将被称为超级智能工作组，超级智能 SI 是特朗普更偏好的称呼，而非 AI。 今年9月，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将组建一支新的 AI 部队，以促进该行业发展并清除不良参与者。克莱顿在近日的采访中将超级智能定性为国家安全问题，不过他同时明确反对美国暂停 AI 开发。财联社。
0: 作为华为全站自研推出的锐影 Z10， 5999元的售价足够凸显这款产品的含金量，这个价位刚好和华为 Mate 90标准版的起售价持平。在10月1日举办的华为 Mate 90系列集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正式公开亮相。这款产品采用独家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最终定价5999元。有首批抢到产品的网友第一时间入手了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还特意提前网购了适配的62毫米滤镜，结果到手之后才发现产品根本没法正常安装使用。他特意提醒其他打算入手配件的消费者，暂时不要盲目买第三方滤镜，可以等华为官方推出对应的专属滤镜配件再下手。针对不少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问题，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专门对外做出了公开说明。这款产品搭配的镜头盖尺寸确实是62毫米，但如果直接使用市面上流通的62毫米标准滤镜，安装之后会遮挡到机身内置的红枫原色摄像头，最终拍出来的画面会出现明显偏色，所以华为特意把镜筒结构做了特殊设计，没办法直接兼容普通的62毫米标准滤镜。 如果用户想要加装滤镜，可以先用随机附赠的转接环把接口转换成77毫米口径，之后再安装通用的77毫米滤镜就可以正常使用。不少摄影爱好者都表示，华为这个看似反常规的设计，本质上还是为了保障整套影像系统的成像稳定性，避免普通用户装错滤镜之后拍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预期。后续等官方专属滤镜上线之后，这款模块化相机的可玩性还能进一步释放。文章内容举报。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代产品 iPhone 17 Pro 系列也出现过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的主要是星宇橙配色，原本的橙色逐步变成了粉色，相关案例集中在特定批次，并非全量机型。受影响用户表示，日常使用过程中佩戴了保护壳，也没有使用酒精等化学清洁剂擦拭机身。业内指出， iPhone 17 Pro 改用了航空铝合金，并依靠阳极氧化工艺上色，阳极氧化膜存在微孔，生产时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来锁住染料。褪色的根源在于部分产品的封孔工序不到位，导致微孔未完全封闭，人体油脂和汗液渗入氧化膜内部后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
1: 国庆首日铁路出行迎来爆发，10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520.4 万人次，第一次突破2500万大关，刷新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最高纪录。在此之前，国内铁路单日客流最高纪录为今年5月1日的 2484.4 万人次，2025年国庆假期则是 2313.2 万人次，是目前历史第三高，这次国庆直接把记录再往上抬了一个台阶。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12306平台假期车票很早就被大量抢购，不少热门线路车票开售很快就卖光，只剩下部分冷门线路还留有少量余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西安这些城市是这次客流最集中的地方，跨省长途出游还有城市之间的短途往返线路人流量尤其巨大，像西安往返成都、北京去往沈阳、广州到南宁这类线路车票都十分紧张。面对暴涨的人流，铁路部门提前做足准备，10月1日当天就大量加开列车，不少主干线路还安排夜间高铁，尽量消化出行客流。到了10月2日，铁路依旧维持大运力，计划加开1462列旅客列车，继续承接源源不断的出行人群。不少地方的火车站还做了配套优化，部分车站开通直达热门景区的接驳大巴，减少大家到站之后的换乘麻烦。
0: 近日，知名 B 站 UP 主徐静宇被曝花费约12万元打造新电脑，配置包括 AMD 9950X3D2 处理器、 ROG X870 eHero 主板、 RTX 5090 显卡、64GB 内存以及4块8TB 固态硬盘的存片盘等。编辑观点：12万元装一台电脑到底值不值？不能只看游戏帧数，对于高强度内容创作来说，极限配置买的是效率和省心，而且也并非无法承受，但普通玩家来说，如果主要需求只是打游戏，这样的投入就很难用性能提升来衡量了。从内容创作者的实际需求来看，这套配置除了追求游戏帧数，在其他方面也有显著的性能优势，直播、录制视频、剪辑素材、多任务运行都会产生大量数据需求，32TB 高速固态能够减少素材读写和整理的等待时间，大内存以及旗舰级处理器、显卡也能为高负载工作提供充足余量。对于预算充足、电脑又是生产工具的人来说， 一次把硬件规格拉高，

0: 可以减去大量麻烦。尤其是徐静宇这类需要长期进行直播和内容制作的用户，电脑的稳定性和效率本身就意义重大，他们往往在运行大型游戏时，后台还需要开启录制、直播、摄像头等诸多软件，这也将造成额外的负载，高配只能提供更充足的性能空间。
1: 据报道，美国智库科技与治国方略中心 CTS 发布报告称，截至2026年初，中国晶圆厂已累计获得约343台浸没式深紫外 DUV 光刻系统。报告估计，这批设备中约270台为 ASML 的 Twinson NXT1980i， 另有28台更先进的 NXT2050i 和 NXT2100i， 以及约45台较旧机型。报告指出，资金投入方面，仅2024年和2025年，中国芯片制造商就分别进口了约90台和89台 NXT1980i， 两年支出超过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72亿元。NXT1980i 虽非最先进机型，但可用于生产7纳米逻辑芯片和 HBM2E 高带宽内存，后者正是华为升腾系列 AI 加速器所需的关键部件。报告作者估算，在配套设备充足的中国晶圆厂，一台 NXT1980i 每年可能支持生产超过10万颗升腾 910C 等效芯片。这批设备的理论支撑能力也远超当前需求，足够支撑7纳米芯片生产数年。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占 ASML 浸没式 DUV 出货量的比例，从2022年的 26% 升至2024年第一季至2026年第一季期间的 60% 至 70%。
0: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10月6日全国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车主反映返程途中遭遇高速充电排队难题，有车主排队两小时仅充了10分钟电就遭遇充电桩故障，不得不重新排队。今年国庆从西安驾车前往山东旅行的杨先生5日便开始返程，考虑到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他选择开自家新能源汽车往返。这条路线我之前出差跑过，感觉沿途服务区充电桩挺多的，但没想到长假期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杨先生在一个服务区排了两个小时，排到后只充了10分钟充电桩就报故障，其他充电桩都有车主在排队，只能重新再排。在武汉上班的唐先生6日表示，他当天上午驾车进入湖北境内，看到剩余不到100公里里程就就近找服务区充电，服务区有工作人员在发号，排了三个小时才充上，感觉比10月1号出发时等待时间还要久。在网络平台上，不少车主反映国庆期间出行和返程都遭遇了充电排队，有网友支招建议下高速就近寻找充电桩，或提前通过小程序和 APP 规划充电点位。也有车主选择了另一套方案，西安的朱先生今年自驾前往敦煌，没有开自家电动车，而是租了一辆燃油车。
1: 不出所料，原本小米规划的18 Ultra 影像旗舰被砍了，今年小米18系列不再是传统四杯，精简成小米18、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三款机型。那么现在来看，小米18 Pro Max 正式接棒，成为这一代的小米机皇。有博主放出了18 Ultra 的完整配置，看完只能感叹堆料太疯狂。原计划搭载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配上顶级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跑分突破500万。影像更是拉满，三颗两亿像素镜头，1.12:1英寸 LoFake 主摄，1.56英寸超广角，再加一颗1:1.28英寸 LoFake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除此之外，还有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对称双扬，几乎把手机影像能堆的黑科技全部塞进去。但最后内部评估后选择放弃，核心原因很现实。配置拉满带来高昂成本，定价会高到影响销量，普通消费者很难买单。很多人可能好奇，这个反复提到的 LoFake 到底是什么黑科技？通俗来讲， LoFake 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可以理解为给传感器像素多配一个蓄水池。普通传感器就像一个水桶，强光场景下水装满溢出，照片高光区域直接一片死白，细节全无。而 LoFake 能把多余的光电子存进旁边电容，逆光、日落、夜景灯牌这类大光比场景，亮部不会过曝，暗部也保留。

0: 让最强旗舰的价格更贴近大众用户。当然，这件事也引发不少讨论，有人认为比起一台有价无市的天价超大杯，把资源给到 Pro Max， 让更多人体验到旗舰体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款满配小米18 Ultra 真的上市，你愿意为它的堆料买单吗？文章内容举报。近日，知名硬件检测工具 AIDA64 在最新测试版本中，正式将 Intel Nova Lake 处理器标注为 Core Ultra 4000系列。这一变动直接印证了 Intel 下一代产品将跳过300系列命名，直接启用四位数编号的传闻。具体来看，AIDA64 在8年40月85日10 Beta 版本的更新日志中，加入了对 Intel Core Ultra 5年7月9日 4XXX 系列的识别支持。由于这款检测软件历来都会在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硬件，此次数据库的更新为此前硬件圈盛传的 Core Ultra 4000命名说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非官方佐证。回顾 Intel 近几代的命名策略，在让服役多年的 Core i 系列退役启用 Core Ultra 品牌之后，代号 Arrow Lake 的处理器采用了 Core Ultra 200系列的命名。外界原本普遍预期后续产品将顺延至300系列，但此次工具软件曝光的信息显示，官方决定让 Nova Lake S 直接跃升至四位数字，相当于将过去经典的 Core i5、i7、i9 四位数编号与如今的 Ultra 体系糅合在了一起。开源 PS5 模拟器 KiteX5 在近日的测试中展现出惊人进展，已成功在 PC 端将漫威金刚狼的运行帧率推升至20帧每秒。这一数据刷新了该模拟器此前仅能维持个位数帧率的记录，标志着 PC 模拟索尼现役游戏主机的效率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此次测试由海外科技博主 Unreal Gaming PC 发起，使用了9月30日发布的最新实验性版本。测试平台搭载了目前顶级的游戏处理器锐龙 7900X3D， 以及拥有 16GB 大显存的 GeForce RTX 4080显卡。在具体的测试过程中，当画面切换至负载较低的过场动画或简单场景时，实时帧率能够短暂触及20帧。然而在涉及激烈战斗或复杂光影的实际游玩环节，帧率表现依然在6-9帧之间徘徊，部分重负载序列甚至会进一步下跌。值得注意的是，性能监控数据显示 RTX 4080的 16GB 显存几乎被全部分配殆尽，目前尚不清楚这是游戏本身的资源需求，还是模拟器在显存管理上存在漏洞。如果是后者，意味着模拟器在未来的优化中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以降低对顶级硬件的依赖。
1: 一家中国区总裁李杰介绍，一加16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用户手机中下载到的应用都能体验到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性，而且一加已经把开关直接做进了系统设置里，欢迎用户随时打开体验。李杰还表示，此前做过一些试用用户访谈，一个真实感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同一句话：用过全局165赫兹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他欢迎大家到 Apple 门店上手感受一下一加16的全局165赫兹，相信一定会超出想象。据悉，上代旗舰一加15首次支持165赫兹高刷新率，当时该机仅在游戏场景和部分应用中才能开启165赫兹高刷。这次一加16实现了全局模式下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更加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更高的刷新率可以缩短画面刷新间隔，滑动屏幕时文字和图像的拖影会明显减少，触控响应也更跟手，手指滑动与画面反馈几乎同步，日常刷信息流来回切换应用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在游戏场景中，全局165赫兹让游戏画面动态过渡更细腻，快速移动画面时也不容易出现卡顿和撕裂。同时，一加针对功耗做了优化，全局高刷不会带来失控耗电，兼顾了流畅与续航。除此之外，一加16首发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硬件配置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50瓦无线闪充，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防尘防水以及 3D

0: 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秒解锁。同时，该机还首次搭载三频 GPS 和四频北斗，定位速度更快，导航也更加精准。新品将在10月12日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1: 明矾 MS-01SE 迷你工作站现已上市，包含英特尔酷睿 i5-12600H、32GB DDR4 内存、ETB SSD 存储的完整配置，到手价6399元。MS-01SE 搭载英特尔酷睿 i5-12600H 处理器，12核16线程架构，包含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最高睿频可达 4.5GHz， 三级缓存 18兆B。内存搭载双 DDR4SO DIMM 插槽，最高支持 64GB DDR4 大容量内存，高内存上限满足多任务并发、虚拟机集群、大型素材加载等重度场景，无论是企业多用户业务还是视频工程、3D 预览，都能告别内存瓶颈。存储扩展性是这款迷你工作站的一大亮点，配备3个 M.2/2280 NVMe SSD 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12TB 高速固态。三个插槽分别支持 PCIe 4.0x4、PCIe 3.0x4， 可同时挂载多块高速硬盘。海量素材、数据库、项目文件本地存储，大文件读写高速不卡顿。机身自带全长 PCIe 4.0x16 扩展插槽，可独立加装独显、万兆网卡、采集卡等专业扩展卡，按需升级，灵活适配视频剪辑、AI 推理、网络加速等专业需求。根据北美电商平台亚马逊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AMD 锐龙7-9800X3D 处理器在亚马逊 Prime 会员大促期间迎来 14% 的价格下调，最新售价降至411美元，约合2700元人民币，距离其历史最低价仅差 1.05 美元，约7元人民币，而且购买该处理器还可获赠新作《鬼舞者》VOF The Sword 的兑换码。规格方面，锐龙7-9800X3D 基于 Zen 5架构，采用8核心16线程设计，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2GHz， 足以应对市面上几乎所有游戏的需求。而真正让这颗处理器脱颖而出的是其高达96兆 B 的三级缓存，凭借 3D V-Cache 技术，它能够将游戏帧率提升至超越无该缓存处理器的水平。与以往的 X3D 系列产品不同，9800X3D 采用了第二代 3D V-Cache 技术。简单来说， AMD 将 L3 缓存从 CPU 核心的上方转移到了下方，这一改变大幅降低了运行温度，使处理器能够达到比前代更高的加速频率，同时也带来了超频支持。全球大模型评测榜单已经有好多，大部分测试关注的主要是性能，但对那些玩 OpenCola 或者 Hermes 的网友来说，只看性能是不行的。Hermes 因此也推出了自己的榜单。Hermes 开发商 Nausicaa 推出了 Hermes Index 榜单，对比的大模型不仅要看性能水平，还要看价格，看的是每任务的成本，性能指数越高越好，任务成本越低越好。他们排的顺序还是以性能为基准，目前 Opus 5.5 位列第一，每任务成本 4.99 美元， GPT-4 Astra 位列第二，但每任务成本高达 11.61 美元，是目前十几款大模型中最贵的。这个榜单排名中位列前茅的主要是 Anthropic 及 Opena 两家的。国产大模型最好的是 GLM-5.3, 位列第六，剩下的八个名次也基本都是国产大模型。DeepSeek V4.1 Flash 的名次在这个榜单中不算高，但每任务成本只要 0.259 美元，相比前面的大模型直接降了一个档次。不过真要算性价比，最高的也不是 V4.1 Flash， GPT 6 Luna 的每任务成本甚至可以做到它的一半多一点，性能也非常接近。泰坦军团上架一款型号为 P326 Ultra 的 31.5 寸显示器，该机主打 4K200Hz 1080p400Hz 双模 QD Mini LED， 定价4410元，首发价3888元，部分地区国补后低至 3499.2 元。该机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2160 分辨率 200Hz 或 1920x1080 分辨率 400Hz 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

0: 一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 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mm 壁挂，内置双扬声器，同时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 1.4、90瓦 USB-C 等接口。
1: 近日，比亚迪旗下豪华汽车品牌腾势发布预告，宣布即将进入印度市场，并表示将为印度市场带来高端、高性能的电动车体验。在此之前，就有印度本地媒体爆料，腾势已经在着手搭建当地销售服务网络，为落地做足准备。据悉，腾势登陆印度的第一批车型大概率是 Z9 GT 与 D9 两款旗舰产品。作为品牌的性能旗舰， Z9 GT 硬件实力十分亮眼，该车配备 122.5 千瓦时电池与三电机四驱架构，最大功率1156马力，零百加速只需 2.7 秒， WLTP 续航可达600公里。整车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5.0 智驾、云辇智能空气悬架、后轮转向等高端配置均为标配。D9 则主打大型豪华 MPV 赛道，适配商务接待与高端家庭出行需求。印度版车型搭载103千瓦时电池，前置电机最大马力313匹， WLTP 续航约520公里。车辆同样标配天神之眼 5.0 智驾，支持端到端闭环与强化学习，座舱定位移动总裁办公室。中排零压座椅搭配可翻折智能屏幕，兼顾乘坐舒适感与娱乐实用性。如今腾势的海外业务已经拓展至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拉美多地，旗下旗舰产品已经积累了不错的海外口碑，此番入局印度也将进一步完善腾势的全球化布局。据报道， AMD 与 Intel 的下一代桌面 CPU 对决已进入倒计时。AMD Zen 6架构的锐龙处理器与 Intel Nova Lake 酷睿 Ultra 400系列预计将在2027年正面交锋，一场围绕核心数量、缓存容量与 IPC 性能的军备竞赛即将展开。 AMD Zen 6的核心密度与缓存实现全面跃升。据泄露信息， Zen 6每颗 CCD 核心复合体将容纳12个核心，较 Zen 5的8核提升 50%，双 CCD 配置可支持最高24核48线程，每 CCD 的 L3 缓存也从32兆 B 增至48兆 B， X3D 版本可达96兆 B。 Intel Nova Lake 则以核心数量发起反击， Nova Lake 桌面版最高提供52核心配置，采用双计算模块设计，由16个性能核与32个能效核构成，旗舰型号将配备高达288兆 B 的 BLLC 大墨级缓存，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技术。性能预期方面，据 HXL9550 Pro 透露， Intel Nova Lake 的 Coyote Cove 性能核在 IPC 方面将超过 AMD Zen 6， 但 AMD Zen 6将在频率上占据优势，预计冲击 6GHz 甚至更高。近日，开发者 Nikolai Sivostenko 成功为1993年的初代《毁灭战士》添加 NVIDIA DLSS5 神经渲染支持，让这款诞生30余年的 DOS 老游戏用上了最新的画面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把 DLSS5 直接运行在 DOS 游戏之上，开发者的做法是基于 Linux Doom 1.10 打造了一个 Windows X64 移植版，并围绕 DirectX12 重构了游戏的画面呈现路径。修改后的引擎内部渲染分辨率仍为 320×200， 但最终图像会通过一个 1280×800 的 DirectX12 窗口输出。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如今每一帧都会生成深度、法线和运动数据，而这些信息在1993年的原版渲染管线中根本不存在，正是 DLSS5 所需要的输入数据。且该自制引擎目前支持多种现代图形输出模式，除了传统的最近邻4倍缩放，玩家还可以选择 DLSS 光线重建、 NM4K 以及 AMD FSR 2.2 等技术。不过这项技术实验伴随着严格的兼容性限制， Steam 平台发行的常规版《毁灭战士》以及《毁灭战士64》均无法通过这种注入方式开启 DLSS 功能。
0: 国庆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 多个服务区充电桩满负荷运转，充电一小时排队四小时的老难题又冒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拍到，安徽和江苏部分服务区出现了移动充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8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8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8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比如 1.28 元每度、1.65 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
1: 全球 AI 竞赛主要看中美两国，近期高强度使用 AI 的网友应该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两边的差距现在拉大了，而不是缩小。美国 AI 预三家近期高强度更新， Anthropic 之前虽然因为 Opus 4.7 到 5.0 的性能提升不如预期被嘲讽，但 Fable 5.1 到 Opus 5.5、 Sonnet 5.5 这一波直接反转，用户量和口碑回来了。当然针对国内的封号同样在加强，但这也阻止不了国内开发者砸钱去买 Opus 5.5， 靠的就是 Opus 5.5 的底气。 OpenA 最近密集发布了 GPT-6 系列多个大模型，包括 Astra、 SOL 等旗舰级产品，表现有好有坏。尤其是 GPT-6 SOL 不到一周时间就被6月1日 SOL 取代，但整体的实力仍在，引发不满的主要是他们的运营策略，尤其是200美元套餐调整的问题。谷歌今年的表现一言难尽，过去几个月主要靠 Flash 模型刷存在感，但最新的 Gemini 4.0 Argon 也来一波咸鱼翻身，目前主要是限制使用范围，但性能表现很好，有机会光明正大的回归预三家之列。近期问界二手车行情大幅震荡，走出一波急跌又反弹的过山车行情，核心诱因来自华为与赛力斯合作模式调整的市场预期变化。9月15日，双方官宣问界业务调整，品牌运营、产品定义、销售与售后转为赛力斯主导，华为仅保留技术赋能，华为门店将于2027年起不再销售问界车型。消息一出，二手车市场迅速反应，不少车商连夜下调收车价，部分准新 M9 车型短时间报价下跌万元。叠加新车迭代，老款车型置换车源集中流入二手市场，供给增多进一步压低价格，问界主力车型 M7 二手均价出现明显回落。10月1日迎来反转，华为与赛力斯对外公布，双方续签5年合作协议，继续共同运营问界业务。此消息消了市场对于 OTA 升级、售后维保、品牌存续的担忧，二手市场信心快速修复。数据显示，2026款问界 M7 增程 Pro 加5座四驱版9月份二手均价 23.46 万元，10月回升至 23.88 万元。长续航 MAX 版本反弹幅度更大，单月上涨约7000元。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剧烈波动本质是预期驱动的情绪行情，并非车辆本身产品力发生突变。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高度绑定品牌运营，后续软硬件持续服务能力，一旦合作渠道出现变动，市场估值会快速重估。
0: 荣耀 Magic 9系列于9月28日在国内发布并同步开售，售价4499元起，新机首销当天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10月1日，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表示，在部分版本缺货的情况下， Magic 9系列发布第三天激活量较上代同期增长 70% 以上。10月3日，关海涛进一步透露， Magic 9系列上市第五天，激活量依旧位居安卓旗舰第一。在国内市场取得不错开局后，荣耀 Magic 9系列也即将进军欧洲。目前 荣耀英国、法国官网均已上线。

0: Magic 9系列相关页面，并明确显示新机将于2027年1月登陆当地市场。至于具体上市日期及售价，荣耀暂未公布。从海外官网展示的信息来看，目前重点亮相的机型为荣耀 Magic 9 Pro Max， 提供隐黑、台青、银岩三款配色。存储方面，欧洲版荣耀 Magic 9 Pro Max 确认配备 12GB 内存，并提供 256GB、512GB 两种存储容量可选。据了解，荣耀 Magic 9系列此次共推出荣耀 Magic 9、荣耀 Magic 9超能版和荣耀 Magic 9 Pro Max 三款机型，分别主打小屏影像、大屏高性能以及顶级旗舰市场。其中，作为系列定位最高的机型，荣耀 Magic 9 Pro Max 重点强化影像能力，与阿莱展开合作，并搭载双两亿像素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拍照、视频以及专业影像创作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看得不少人捏一把汗，两个小孩直接抓住比亚迪闪充站悬挂下来的充电枪，把它当成秋千来回荡，一旁还有人拍视频，没有上前制止。据了解，这件事发生在10月2日广西南宁的一处闪充站点，比亚迪闪充枪采用悬吊设计，线缆垂在半空，孩子伸手就能抓到，就当成玩具来回摇晃荡秋千。别看现在枪体扛住了孩子的体重，没立刻坏掉，但这么折腾风险真的很大。这套闪充设备最高电压能到1000伏，一旦线缆内部被晃坏，外皮破损，可能出现漏电隐患，孩子接触到后果不堪设想。很多网友看完视频都吐槽，孩子不懂事，家长不能跟着大意，充电站不是游乐场，绝对不能让小孩拿充电设备玩耍。要是暴力拉扯把充电枪、线缆弄坏，按照相关法律，造成的损失得由孩子的监护人负责赔偿。比亚迪闪充客服也对外回应，严禁这种行为，会联系站点员工巡查，后续做出对应解决措施。不少充电站都贴了警示牌，写着有电危险，未成年人不要靠近，但光靠牌子和站点看管远远不够，家长才是第一道防线。带孩子去充电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小孩，别让孩子去拽、摇晃充电枪，更不能把充电设备当玩具。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发布后，不少网友纠结不同机型之间配件能不能通用。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对外解释，这款模块相机拥有 H1、H2 两款卡口，依靠可拆卸转接环实现互换，全程徒手操作，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H1 卡口适配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 H2 卡口对应 Mate 90 RS 非凡大师。相机镜头本体接口完全一样，差别就在于转接环。用户只需要更换转接环，同一套锐影 Z10 就能在两台旗舰机之间切换使用，不用再购入整套模块相机。大家比较关心换代之后配件会不会直接作废，按照官方的说法，就算后续新款手机机身外形、开孔发生改变，只要官方推出对应的全新转接环，老的锐影 Z10 就能够继续用，不会手机一更新，几千块的模块相机直接闲置。华为也透露，未来还会推出更多可以兼容锐影 Z10 的手机产品。锐影 Z10 本身是一套完整独立影像系统，定价5999元，自带一英寸5000万像素传感器，实现24/240毫米的10倍连续光学变焦。它不是简单的增距镜，内部配齐整套光学组件，装上手机之后直接完成成像，照片视频可以直接在鸿蒙图库内处理分享。很多摄影爱好者最怕模块化配件被锁死，手机换代就要全套换新，这套可替换转接环的方案拉长了模块相机的使用周期。当然它也有限制，现阶段只支持华为自家指定的旗舰机型，别的品牌手机无法使用。文章内容举报。日前引发全网热议的衡阳市女子驾驶摩托别车反遭车内人员脚踹事件，官方已经公布了完整的调查处理结果，涉事的双方当事人都已经被依法作出对应处理。衡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对外通报，9月29日支队接到当事人崔某的报警，称自己驾驶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遭到了旁边小车上人员的恶意脚踹，险些发生事故。办案民警经过调取全路段路面监控，逐一询问双方当事人，收集相关佐证材料，完成全部调查取证后查明，

0: 月28日19时30分许，男子刘某某持有 C1 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一辆小型汽车沿蔡伦大道经匝道驶入衡州大道往东西方向行驶时，偶遇前方崔某持有 C1D 驾驶证，正驾驶两轮摩托车同向行驶。双方行驶过程中在路上发生口角争执，情绪激动的崔某多次故意压低车速，在汽车前方反复做出别车的危险动作。被别到忍无可忍的刘某某随即下车，上前直接脚踹崔某驾驶的摩托车，险些把对方连人带车踹倒在地。经过后续完整调查取证确认，崔某驾驶两轮摩托车全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车过程中存在多项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危险行为，还在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多项行为分别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对应条款。今年对 DIY 玩家来说很不友好，不仅内存 SSD 大涨价，显卡也同样涨价缺货，这也导致了 AMD、NVIDIA 及 Intel 三家显卡的选择更难了。Sandester 汇总了这三家显卡厂商目前的主流型号显卡的性价比数据，可以给纠结显卡选择的玩家一个参考。他们的性价比考虑了传统的光栅游戏性能及 RT 光追性能，所以性价比是有两个选择方向的。在 2K 分辨率这个级别， RTX 5070 Ti 与 RX 9070 XT 的对比中， AMD 的性价比优势很明显，不仅光栅游戏的性价比高了 46%， 就连光追游戏的性价比也高了 27%。 类似的还有 RTX 5070与 RX 9070的对比，只不过优势有所下降，性价比优势只有 28%、 12% 了。在 RTX 5060 Ti 与 RX 9060 XT 的对比中， 16GB 版规格中 AMD 依然有性价比，但 8GB 版就不一样了。在更低价位下， AMD 也没合适的产品了， RX 9050应该没啥零售版产品可卖，反而是 Intel 有 B580 显卡撑着，光栅游戏性价比还有 16% 的优势。据海外知名数码零售商 Micro Center 最新报价，AMD 锐龙5 5600X 3D 处理器的售价已下调至159.99美元，约1072元人民币，一举成为当前市场上最便宜的 X3D 系列处理器。作为 AMD 在老牌 AM4 插槽上推出的大招之一，锐龙5 5600X 3D 自发布以来价格极少跌破200美元大关。此次 Micro Center 直接砍掉约40美元，约280元人民币的售价，不仅刷新了该型号的历史最低价，甚至比在国内市场首发的锐龙5 5500X 3D 还要便宜，形成了明显的性能倒挂。在核心规格方面， Ryzen 5 5600X 3D 基于 Zen 3架构打造，采用6核心12线程配置，其最大的卖点在于搭载了 3D Lee Cache 技术，这是一种通过垂直堆叠大幅增加处理器缓存的技术，使其三级缓存总容量达到了惊人的96兆 B。这种海量缓存设计能有效缓解内存延迟，对游戏帧数尤其是网游和电竞游戏的最低帧提升巨大。该处理器基础频率为 3.3GHz， 最高加速频率 4.4GHz， 热设计功耗 TDP 设定在105万，零售版包装内未附赠原装散热器。据报道，中美两国在 RISC-V 开源芯片架构上的合作在加速推进。MIPS 首席技术官 Yankin Tannerham 表示，这家美国芯片 IP 供应商正与中国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推进 RISC-V 标准化工作。这一合作态势有扎实的数据支撑。据 RISC-V 国际基金会公开名录，基金会机构会员来自全球37个国家，中美是参与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分别拥有89名和87名会员，合计占机构会员总数的 42%。 在最高级别的高级会员中，中国占 50%， 美国占 38%。 市场层面， RISC-V 的份额正快速攀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2026玄铁 RISC-V 生态大会上披露， RISC-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2026年以来， RISC-V 国际基金会成员数量持续攀升，中国企业占比已超 40%， 全球 RISC-V 芯片出货量正式突破百亿颗大关。中国企业在技术层面同样在加速突破。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的玄铁 C950 采用8指令1码16级流水线，超1000条指令乱序窗口， 最高主频 3.2GHz， 单核通用性能在 Spacent 2006基准测试中首次突破70分，并率先完成千亿参数大模型的适配。标准制定方面，中国力量正深度参与。英伟达与微软定于10月7日举办 RTX Spark 新品活动，而 AMD 抢在活动开始前两天展示了锐龙 AI Max Pro 495这款代号 Strix Halo 的芯片。锐龙 AI Max Pro 495支持最高 192GB 统一内存，拥有16个桌面级 Zen 5核心，集成 RDNA 3.5 架构图形引擎，内存速率达 8.5GT 每秒。 192GB 统一内存是其最大亮点之一，通过 AMD 的可变显存 VGM 滑块，用户最多可把 160GB 内存划给图形处理，单机便能完整装下并离线运行1000亿参数级别的大模型，无需付云订阅费，报税文件之类的隐私数据也完全不用出本机。英伟达 RTX Spark 采用 ARM CPU 搭配 Blackwell 架构 GPU， 同样主打统一内存，但 ARM 方案在 Windows 生态里绕不开微软 Prism 模拟层，后者虽有改善，功耗损失和兼容性问题依然存在。 AMD 则反复强调原生 x86 无模拟层， Windows 和 Linux 都能直接运行，还在宣传文案里玩梗，把 AMD 解释成 Agentic Micro Devices Since 2025 智能体微设备。
1: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发帖称，他的第四颗酷睿 i9-14900K 处理器再次出现故障，此前他已经因不稳定问题更换过三次同型号 CPU， 但最新一颗在正常使用中依旧出现了典型的 0xC000005 蓝屏错误。该用户此前已经将主板 BIOS 更新至包含英特尔最新威马修复的版本，并手动将设置恢复为英特尔官方默认值，而非主板厂商的优化预设。然而，这些预防措施并未阻止处理器再次出现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 MineSHIFT 最低工作电压偏移不稳定。英特尔此前确认，部分13代和14代酷睿处理器在长期高电压下会导致内部时钟电路不可逆退化。威马 0x12b 及后续的 0x12f 更新只能防止尚未受损的 CPU 继续退化，对已经出现故障的芯片没有修复作用。该用户的测试平台配置相当高端，搭载了 RTX 5090显卡和 64GB DDR5 6000CL28 内存，即便如此也无法避免 CPU 反复损坏。目前该用户正在考虑彻底放弃 LGA 1700平台，转向英特尔酷睿 Ultra 7-270K Plus 与 Z890 主板的新平台。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丰田定于2027年秋季在中国投产的新一代雷克萨斯纯电 SUV， 零部件供应链正大规模转向中国本土企业。在车身、电池、控制线束等核心部件的竞标中，日本供应商大面积落败，订单主要流向中国本土企业。据介绍，这款雷克萨斯电动 SUV 将在上海金山区独资工厂生产，该工厂总投资约146亿元，占地113万平方米，规划年产能10万辆，将采用一体化压铸等最新工艺，中国也是该车型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丰田合作企业的高管坦言，与中国本土供应商竞标之后，日本供应商拿到的订单很少。早在今年2月，一家生产汽车控制线束的中国零部件厂商在新年致辞中写道，回顾2025年，我们拿下了丰田雷克萨斯项目等重要订单，这并非孤立，在车身结构件、电池相关部件等多个领域，日企均未能中标。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预兆，2025年3月上市的丰田 BZ3X、博智 3X 作为在华主力电动车型，零部件本土化率已接近90%。更让日本供应商痛心的是，丰田此前取消了代号 LFCC 的雷克萨斯电动轿车项目，不少日企为此专门投资了一体化压铸设备，本指望复用到后续车型上，结果这款中国产雷克萨斯 SUV 的订单依然花落中国供应商。近日，迈克尔·乔丹曾经拥有的一台1997款法拉利550 Maranello 最终以270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约1810万元，一举创下该车型公开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这台跑车是乔丹专门定制的，为适配他高大的身材，法拉利对座椅填充物、滑轨结构都做了专属调整。 乔丹拥有这辆车的5年间经常驾驶，陪伴他走过

0: 公牛王朝末期，见证了1998年公牛夺取总冠军的高光赛季，在他手上累计行驶超10000公里。2002年乔丹将车辆转手之后，跑车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就此沉寂，在大众视野里消失长达25年之久。之后，一家高端车行依靠车辆识别码找到了这台隐匿多年的跑车，说服藏家出让，并把车送回芝加哥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时，车辆总里程接近30000公里，经典的法拉利红车漆搭配棕色真皮内饰，完整保留了当年的原厂风格。对比市场行情，普通版本的550 Maranello 价格差距明显，普通高里程版本仅需10余万欧元。即便是车况优秀的低里程普通车，大多也不会超过50万美元。
1: 据报道，国庆期间，湖南有乘客通过顺风车平台下单跨城出行，后续却发生了行程纠纷。该乘客于9月30日晚间，在平台预约了一趟从湘潭前往益阳的顺风车订单，订单显示车费金额为161.7元，同行一共2位乘客。出发之后，司机向两位乘客提前收取高速通行费用，每人30元，合计60元。湘潭到益阳全程120余公里，在路况正常的前提下，完成这段路程通常只需要不到2小时。但这趟行程实际耗费的时间远超出常规水平，全程一共花费5个多小时，直至10月1日凌晨1点左右，司机才将2名乘客送达目的地。据乘客的描述，行驶途中，司机以电动汽车需要充电为由驶入服务区停留，后续行驶过程中车辆行驶速度持续放缓。乘客观察到车辆似乎刻意控制行进节奏，一直等到10月1日0点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生效之后，车辆才驶出高速收费站，全程实际并未产生高速通行开支。抵达终点之后，2名乘客知晓高速没有产生费用，便向司机提出退还此前收取的60元高速费，但司机没有同意乘客的退费诉求，给出的说法是高速免费政策针对车辆本身，并不代表乘客可以不用承担这笔费用，双方就此产生分歧，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结果。今日，博主 RD 观测发文称，华为 Mate 90系列手机首销期销量超27万台。本次统计的首销周期包含开售当日12:08开售时段，再加后续3天，完整覆盖新品首发的核心热度窗口。博主还称 ，Mate 90 Pro 的订单占比大约为30%，而 Mate 90 Pro Max、9050 Pro 的订单份额约40%。此外，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配备超定律偷芯片，依靠软硬芯云垂直整合释放性能。标准版 Mate 90搭载麒麟9030，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27%，对比麒麟9020 CPU 性能提升13%。 Mate 90 Pro 配备麒麟9035，整机性能提升20%，相对麒麟9030 CPU 性能上涨11%。 Pro Max 典藏版 RS 非凡大师搭载麒麟9050 Pro， 作为首款逻辑折叠偷芯片，整机性能提升31%。这枚灵犀架构 CPU 采用9核16线程超线程设计，多核性能提升23%， GPU 渲染性能提升40%。依托逻辑单元垂直堆叠架构，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条件下实现性能跃升，晶体管密度达2.38亿晶体管每平方毫米，较前代提升28%。整套 CPU 由一颗 3.1GHz 超大核、两颗 2.7GHz 性能大核、四颗 2.2GHz 能效大核与两颗 1.75GHz 小核共同组成。文章内容举报。10月1日，看完整场2个小时的华为 Mate 9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你很难不被一连串密密麻麻的数字轰炸得有些疲劳。在这个换机周期拉长、 AI 概念满天飞的时代，大多数厂商习惯在原有框架里做修补，但华为这次选择了一种极其激进的方式，把一系列硬件规格和物理极限制式直接拍在你面前。晶体管密度、跨 DIE 带宽、光追性能、动态范围、降噪深度，发布会像一场持续2小时的技术肌肉秀。或许你还没有立刻产生换机冲动，但那颗走向3维的逻辑折叠芯片，硬核到近乎不真实的4卡3代，以及一个试图将传统单反拉下马的物理模块相机，正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前半场的手机发布环节，华为一口气发布了

Mate 90 Pro、Mate 90 Pro Max、Mate 90 RS 非凡大师四款旗舰。在这一代产品上，外观设计延续了 Mate 系列标志性的新环镜头模组和双拼色背板，色彩也更加丰富。虽然从价格来看，这一代产品并不便宜。 Mate 90起售价 5,999 元 ，Pro 起售价 6,999 元 ，Pro Max 起售价 9,499 元 ，90RS 非凡大师起售价 12,999 元。华为还推出了两个不同内存组合的 Pro Max 典藏版，相同内存、处理器、芯片配置下，典藏版的价格较 Pro Max 上涨 1,000 元。看完发布会，不得不认可，最贵的 Mate 系列也的确搭载了最硬核的硬件配置。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TOW定律下新一代架构升级的处理器芯片。把芯片叠起来，余承东说：“我们每一代 Mate 手机都是首发搭载我们最新一代的麒麟芯片，麒麟9050 Pro 是这场发布会最硬核的底层地基，一颗被称为逻辑折叠 TOW 的全新微架构芯片，在 Mate 90 Pro Max 的 16GB RAM 版本和 RS 非凡大师上搭载。从微观细节来看。” 这颗芯片每平方毫米堆进了 2.38 亿个晶体管，官方称密度较上一代提升 28% 通过高密度的垂直立体互联通道，芯片内部用于信号传输的键合通道达到 500万个，总连接数超过 5000万。跨 DIE 传输带宽充到 125TB 每秒，关键路径时延砍掉 30% 以上。图片来源：直播截图。 这意味着华为拥有了极其奢侈的底层带宽冗余和本地算力，正因如此，它才能在 Pro Max 级以上版本中直接在端侧离线跑起一个 30B MOD 的全模态端侧大模型，不需要联网。你在飞机上或者无人区，就能让本地的小艺图库助手完成一句话修图或一句话成片。有了这块多核16线程0C CPU 和马良 GPU 作为底座。 游戏党可以期待每秒 5,500万条光线同时渲染的硬件级光线追踪技术，整机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 31% 华为不适合打游戏的刻板印象大概可以翻篇了。此外 ，Mate 90 Pro 用的是小改款麒麟9035 ，Mate 90则是麒麟9030，整机性能也分别提升了 20% 和 27%。塞进4张卡，在基带和无线天线层面。 Mate 90 Pro Max 掏出了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讨论的功能，业界首发4卡3代。麒麟9050 Pro 内置的8龙基带，配合行业首发的 WiFi 与蜂窝融合天线架构，将蜂窝和 WiFi 信号强度各提升2分倍。在此基础上 ，Pro Max 实现了4卡3代，也就是说，手机最多可存储4张卡，其中3张同时在线，支持2家运营商同时待机。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双卡双待已经足够。但对跨国出差、高端商务或身兼多项业务的人群而言，这是刚需。社交媒体上，有人提到自己常年带2部手机，有人需要同时维持工作号、生活号和境外流量卡。余承东在发布会上的说法更直接，省一部手机。同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能，就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 这使得在高铁、演唱会等弱信号场景下能有更快的连接速度。华为还宣布，卫星上网以前在东方航空上只支持商务舱使用，而华为 Mate 90系列用户坐经济舱也可以享受到空中 WiFi 的权益。华为用技术抹平断联的焦虑。拧上一台相机，影像方面，华为用售价 5,999 元 的锐影 Z10， 给传统相机行业扔下一枚震撼弹。 这不是电商平台上的慈禧小玩具，而是一个全占自研的移动影像新物种。它内置一块1英寸超大底的 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塞进一套包含3枚超低色散镜片和9枚亚微米及精度非球面镜片在内的6群19枚纯物理镜片组。通过专门的物理接口一拧一卡盲装在手机背部，它直接调用手机主板上的第4代 ISP。 可以实现24毫米到240毫米的10倍连续光学变焦，最大光圈涵盖 f2.0 至 f4.5。与 AI 算法解决影像问题的思路不同，华为直接用堆玻璃镜片和物理大底的复古硬件路线，给计算摄影来了一次降维打击的同时，和微单反抢饭碗，让用户避免携带多颗镜头，从而实现出行减重。图片来源：直播截图。
手机本身的镜头模组

同样在提升。全系配备第三代红枫原色摄像头，全焦段覆盖红外光学镀膜，全局色彩准确度提升 37%， 直接在物理层面解决夜景里的绿斑鬼影和眩光问题。Mate 90 Pro Max 上采用了一颗 18EV 超高动态的 LoFIC 主摄和防抖等级高达 CIPA 7月5日的超大底两亿长焦，在20倍之外拍视频依然稳定。让技术一出去，发布会后半场由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带来的音频、手表、智慧屏新品组成。这些产品容易被归类为边角料，但如果把它们放回麒麟芯片和 Harmonious 7的生态里，逻辑就清晰了。正因为底层核心能力产生巨大冗余，这套技术才外移到了其他设备上。MATE TV 2系列是首款搭载 Harmonious 7的智慧屏，悦享版起售价为7999元，标准版起售价为9999元起， Pro 版起售价为16999元，至于 Max 版则定价为64999元。 Pro 级以上版本在硬件上卷到了5000尼特的屏幕峰值亮度，全系标配 LR0.5 低反镀膜，但最反直觉的能力是 2D 视频实时转 3D。 鸿鹄 Vivid 画质芯片配合麒麟9系的本地算力，能把低画质的抖音、小红书视频实时分离前后景，渲染出 3D 效果。配合升级了 UWB 软硬件设计的灵犀指向遥控2和支持8毫秒超低延迟的灵犀悬浮触控，你可以靠在沙发上用大屏浏览社交媒体，用语音参与互动和玩鸿蒙游戏。何刚说，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大手机大平板来使用。 Watch 第三万步动态血压记录仪相比上一代在外观上做到了绝对的瘦身，整机厚度缩减至 11.3 毫米，较上一代减薄 15%。 但这代产品更重要的更新是减少打扰用户，传统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的气囊一天要充放27次，深夜被勒醒是常态。Watch D3 用 PPG 光电监测做底座，气囊做校准，把充气次数从27次压到了7次。 FreeBuds NEO 同样硬核，它搭载自研第三代音频 AI 芯片，每秒采集噪声信息高达40万次，噪声处理时延低至8微秒，实现全频段30分贝的平均降噪深度。配合星闪音频技术，游戏模式端到端时延被压缩到43毫秒。图片来源直播截图，装进商务人群。在把参数和规格卷到天际的同时，这场发布会也暴露了华为的定位焦虑，如何让 Mate 品牌不随着现有的高管和商务精英用户一起慢慢变老。 Mate 7以来，爵士人生的商务调性一直是这个系列维持万元高端溢价的基础，但这次余承东和何刚花了大量时间向年轻人、二次元圈层和直播群体示好，包括推出59元起可以自由拼接的积木壳，打造明朝联名印花背板和定制主题，以及针对短视频平台的直播模式，前置对焦甚至支持在商品与主播之间智能切换。这些动作很容易被概括为 Mate 想要年轻化，但一台万元级旗舰套上59元的塑料积木壳，并不会因此自然变成年轻人的手机。年轻人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整体争取的群体，联名、主题和个性化配件可以制造传播话题，却很难单独改变 Mate 长期形成的商务品牌心智。真正值得看的是 Mate 在另一端做的事，它正在重新定义商务用户。四卡三代和模块相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功能未必大众，却指向非常具体的人群。前者针对高频移动拥有多个号码与身份的用户，后者针对内容创作者和影像发烧友。再加上天通和北斗组成的双卫星通信，抗反光能力提升 70% 的玄武昆仑玻璃盖板，以及端侧修图和弱网连接， Mate 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老板手机变成一部服务新职业人群的生产力设备。所谓商务也不再只是西装、会议室和企业高管，主播、博主、跨境电商从业者和年轻创业者同样需要专业通信、内容生产和多任务处理，这才是华为年轻化的真正路径，用直播、影像、多卡通信和端侧能力把下一代高价值用户装进 Mate 的商务人群里。对主播来说，前置摄像头能否在商品与人脸之间准确切换，比手机壳是否可拼接更重要。对跨境从业者来说，多卡、弱网和境外通信比联名主题更有价值，
对创作者来说，模块相机

0: 和本地修图才可能构成换机理由。当然，产品能力可以迅速加入，品牌认知却很难随之改变。May 能否从传统商务旗舰过渡到新职业人群的生产力工具，取决于这些人是否真的愿意把自己与 May 联系起来。秀技术肌肉只是华为吸引关注的手段之一。文章内容举报，
1: 在 AI 竞赛中，美国公司大都选择闭源，放弃了开源。开源 AI 市场正在被中国公司占领，但 Vindia 大力压住投资的 Reflection 要做美国版 DeepSpeak， 将挑战中国公司的地位。消息人士称 ，Reflection 公司正准备推出旗下首款开放权重的 AI 大模型，能力虽然比不上美国顶尖 AI 大模型，但有望挑战中国公司领先的开源大模型。具体的发布时间还没公布，但 Reflection 的大模型已经有相当程度的 AI 能力，足以帮助企业客户打造专属 AI 系统。Reflection 公司多位创始人都出身美国顶级 AI 圈，创始人 CEO Michelle Laskin 曾任职谷歌 DeepMind 部门，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该公司的 AI 大模型还需要时间才能达到世界最顶尖水准，这就好比造火箭，打造一枚大型火箭需要时间。Vindia 公司对于开源 AI 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多次表达了对 DeepSpeak 这种公司的欣赏，因此也对 Reflection 公司大力投资，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四轮融资都有参与，总计50多亿美元的融资中，Vindia 有两轮投资了13亿美元，剩余两次没公布数据，但总体占比不小，对 Reflection 的开源 AI 可以说大力压住了。
0: 不少小米鹏程车主开发出各种脑洞玩法，最近有车主把车内改造成移动琴房，在家练琴容易吵到邻居，躲进车里练习，直接把扰民的难题给解决了。雷军也转发评论了一句鹏程新用途，还配了个酷的表情包。小米鹏程座舱空间足够宽大，地板纯平，座椅可以自由旋转调整角度，桌板可以随意拆装摆放，放进电子琴完全放得开。车窗配上隐私遮阳帘，关上车门之后，车厢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整车夹层车窗本身自带不错隔音效果，琴声很难传到外面。车子自带220伏对外放电，不用额外找插座，电子琴、踏板、音箱直接接车上电源就能工作，不用在家占用客厅房间，想练琴就直接开车出门，停到小区停车场或者空旷地方，关上门就可以开始练习。不用担心弹琴声音打扰楼上楼下邻居，不用再纠结练琴时间太早或者太晚。这已经不是鹏程车主第一次玩出新花样，之前网上就流传不少改造案例。有人改成移动美甲工作室，支上灯具工具就能接单干活，有人改成移动电竞房，摆上主机显示器打游戏，还有车主布置成移动咖啡馆，带上咖啡机，到郊外就能直接营业。大家把这台车调侃成大号空间略高。之所以能解锁这么多新奇场景，核心就是模块化座舱设计。
1: 过去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才会遇到的高架电，正在悄悄占领城市的公共充电站。长居上海的申先生告诉之威，以滴滴充电为例，他之前会员实付单价为 0.84 元每度的充电桩，现在同时段的价格已经涨至 1.76 元每度。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段里，申先生需要比过去多花将近一倍的钱才能充到等量的电。每度电 1.76 元，过去只有高速上的高峰期充电价格才这么高。申先生补充道，虽然不是每个时间段都是这种翻倍的涨价，但我经常去的这几家充电站各时间段的涨幅普遍达到了 50% 及以上。商业充电桩的价格主要由电费和服务费两部分组成，想要理解这一轮涨价，要分两部分看。在电费方面，电力市场化新政的落地影响了价格。202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自今年3月1日起，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比如部分头部充电桩运营企业和电网系公司，取消工商业用电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峰谷时段划分，工商业用电电价全面转为市场化实时浮动。所谓实时浮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竞价趋势。据报道，捷豹全新纯电四门 GT 车型 Type 01量产版谍照在正式发布前泄露，新车将于今日在纽约正式亮相， 这是捷豹品牌转型纯电超豪华。

0: 阵营后的首款量产车型直接对标宾利飞驰。从泄露图片来看，量产版 Type 01基本保留了2024年12月发布的 Type 00概念车的整体设计语言，但细节上有所优化。前脸不再像概念车那样大面积留白，加入了黑色饰件和 LED 灯组点缀，视觉层次更丰富。车身侧面线条修长，高腰线配合隐藏式门把手和窄侧窗，营造出类似豪华轿跑的沉稳姿态。后视镜在窄窗衬托下显得格外硕大，充电口布置在前翼子板位置。内饰方面， Type 01采用新复古风格设计语言，中控台布局简洁，中央配备一块小尺寸竖置触控屏，搭配宽幅数字仪表盘和双幅方向盘。此前捷豹官方曾公布内饰预告图，展示了一根贯穿中控的中央脊线以及石灰滑石材饰板，强调手工质感与材料本身的表现力。动力系统是 Type 01最大的看点，新车基于捷豹专属 G 纯电平台开发，搭载三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超过746千瓦，约1000马力，峰值扭矩达1300牛米，959磅-英尺，0-100千米每小时加速仅需3.3秒。据报道，苹果将会在11月底之前推出经过深度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这一代机型将迎来多项历史性的变化，不管是屏幕交互还是机身便携性都有不小升级。这是 Mac 系列历史上第一款支持触控操作的 MacBook， 同时首次用上叠层 OLED 屏幕，屏幕区域还会搭载灵动岛设计。长久以来 Mac 电脑一直没有触屏功能，这次更新补齐了这一大短板，打通了和 iPad 之间的交互体验壁垒。硬件核心方面，新款机型沿用 M5 Pro 与 M5 Max 芯片，苹果选择跳过 M6 系列高端版本，以此加速后续 M7 芯片的研发落地。除屏幕之外，本次更新的一大惊喜是机身重量的明显下降。苹果对内部架构进行重新规划，把零部件小型化，调整元器件排布，实现了显著减重。目前16英寸 MacBook Pro 重量约 2.2 千克，不少用户反馈日常外出携带负担较重。虽然爆料没有公布确切减重数字，但表示上手就可以感受到重量差异，大幅改善 Pro 机型的便携短板。软件层面， macOS 27.2 正式版会配套上线，针对触控操作，灵动岛完成系统适配，为新硬件提供完整的软件支持。目前还没有真机外观的实拍信息，但是综合多方消息，这款新机属于近几年 MacBook Pro 改动幅度最大的一代产品。文章内容举报。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支持 SIM， 中国联通 SIM 业务官方账号联通 SIM 表示，从旗舰机型的选配项到 Mate 90全系标配，SIM 正在从高端旗舰逐步走向产业标配。据了解，华为 Mate 90系列支持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一部手机最多可存储四个号码。对于出境用户来说，到达目的地后可直接下载，扫码激活当地 SIM， 无需再前往线下营业厅换卡，也降低了实体 SIM 卡遗失的风险。对于多号码用户而言，第三、第四个号码也无需依赖第二部手机，工作号、生活号可以集中在一台设备中管理。值得一提的是， Mate 90 Pro Max、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 Mate 90 RS 最高支持三个号码同时待机，成为国内首款支持四卡三代的手机。三卡同时在线时，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一个 SIM， 或一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这并不意味着实体 SIM 卡会迅速退出市场，但 SIM 从高端旗舰向更多机型普及的速度正在加快。华为旗舰率先支持四卡三代，也被中国联通视为 SIM 进一步走向普及的重要一步。文章内容举报。
0: 国家能源局放出最新统计数据，国庆前三天高速新能源车充电的数据直接拉满，也能看出来开电车跑长途过节的人越来越多。统计覆盖全国 6.27 万个高速充电枪，10月1日到10月3日高速累计充电 296.86 万次，充电总量 7161.93 万千瓦时。摊到每天来看，日均充电 98.95 万次，日均充电 2387.31 万千瓦时。跟去年国庆同一时间段对比，充电次数涨了 48.41%， 充电量涨幅达到 49.39%， 接近一半的增长幅度，

0: 压力不会变小，官方会持续盯着各个高速站点的数据，做好调度保障，尽量稳住充电设施正常运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新能源车跑长途回老家或者出去玩，但节假日集中出行补能矛盾依旧摆在眼前。日前 ，vivo Y600K Turbo 正式开售，新机仅提供 12GB 加 256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799元，拥有电光蓝、千禧粉、沙丘金三款配色可选。性能方面 ，vivo Y600K Turbo 号称五年持久流畅，搭载4纳米第四代骁龙 7S 移动平台，配备 12GB LPDDR4X 双通道内存和 256GB UFS 3.1 闪存。同时，新机配备大面积 VC 均热板，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并支持 12GB 拓展运存，最高可实现30个应用后台同时运行。vivo Y600K Turbo 配备一块 6.83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800x1260， 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 5000nits。这块屏幕还支持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和 10.7 亿色显示，在保证户外显示效果的同时，也兼顾暗光环境下的护眼体验。vivo Y600K Turbo 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90瓦闪充，并支持全局直驱供电。在游戏等高负载场景下，直驱供电可减少边充边玩产生的额外发热，同时支持有线反向充电，可在应急情况下为其他设备补电。新机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加200万像素虚化镜头，其中主摄最高支持 4K 视频录制。其他方面， vivo Y600K Turbo 采用金刚盾玻璃提升抗摔能力，并通过8项均标环境测试，同时支持 IP68、IP69 级防尘防水，以及屏下光学指纹、红外遥控、全功能 NFC 等功能。文章内容举报。
1: 此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放出了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裸片显微实拍图，在经过短时间的深度拆解研究之后，这家机构近期又对外公开了更多关于这颗芯片底层架构的独家技术细节。华为自研韬定律技术在这颗芯片上的直观落地表现，就是麒麟9050 Pro 由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这种设计的优势非常突出，不仅整体性能提升幅度明显，对单一部件工艺的要求没有传统先进制程那么苛刻，堆叠结构的布局也更利于芯片运行过程中的热量导出。经过实测，两颗裸片堆叠之后的整体芯片尺寸仅为 11.13×10.84 毫米，单颗裸片的面积约为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芯片122平方毫米的裸片面积，在集成度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反而做到了核心裸片的瘦身。两颗堆叠的裸片分工极其明确，其中一颗完全负责所有的核心计算逻辑运算，另一颗则专门用来承载 SRAM 和各类缓存模块。两颗裸片之间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实现高速数据传输，这一特殊架构正是华为韬定律下逻辑折叠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应用。根据之前业内爆料者 TAL1575 的拆解解析，负责计算逻辑的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制造，专门做 SRAM 缓存的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制造。这种将两颗不同功能的裸片用不同成熟度工艺节点组合的思路，在整个全球半导体行业都是前所未有的首次尝试。得益于单颗裸片的面积大幅缩小，单颗裸片的生产良率理论上要高于前代麒麟9030 Pro 的整颗大尺寸裸片，但目前这颗芯片仅搭载在 Mate 90 Pro Max 及以上定位的顶级旗舰机型中，因为涉及到双层裸片堆叠的复杂工序，整体封装的良率目前可能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针对这颗芯片的技术成果，有分析机构直言，后续良率爬坡和堆叠后的散热控制，依旧是这类 3D 堆叠技术走向大规模量产阶段需要持续攻坚的工程挑战。随后，有国外机构挤出的报告指出，即便目前量产阶段还存在需要打磨优化的空间，麒麟9050 Pro 已经把国产移动旗舰芯片和苹果同级别产品的技术差距从上一代的大约4年缩小到了3年左右。这种完全跳出传统芯片升级路径的技术突破， 对整个国

0: 产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都有着里程碑级的特殊意义。文章内容举报。小鹏汽车官宣，旗下 Mona 系列第二款车型 L03 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交付超过14000台，正式开始上量。该车于今年7月中旬上市，起售价仅 12.38 万，上市即爆，一小时大定达46859台，刷新小鹏汽车所有车型的成绩。L03 由前法拉利设计师胡安马洛佩兹主导设计，整体尺寸达到4672/1920/1600毫米，轴距2850毫米，定位紧凑型轿跑 SUV。采用溜背设计，标配无边框车门，一体式半隐藏门把手，相较于 Mona M03, 造型更为成熟，同时也更加和谐，这成为了女性用户青睐的关键。车内配有 15.6 英寸 2.5K 中控屏和 26.8 英寸超大 WHUD 抬头显示。高配车型配备14点按摩副驾零重力座椅、天鹅绒顶棚、20扬声器音响、RNC 主动降噪，同时全车拥有40处储物空间，强化实用性。Max 和 Ultra SE 版搭载小鹏第二代 VLA 视觉语言动作大模型， Max 配单颗图灵 AI 芯片，拥有750 TOPS 算力，支持完整版 VLA, 而 Ultra SE 升级为双图灵芯片，1500 TOPS 算力。配满血第二代 VLA, 支持城区 NOA, 无导航漫游 NGP, 车位到车位全场景泊车。
1: 买了支持 48MP 的 iPhone, 是不是每次拍照都应该打开 48MP?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当然啊，像素越高，照片不是应该越清晰吗？其实还真不是。先说结论。48MP 不是日常拍照避开的画质开关，而更像是一个在特定场景下非常有价值的高分辨率工具。例如 iPhone 17 Pro Max 的三颗后置摄像头都是 48MP 规格，但不同镜头的实际焦段和成像方式并不一样，主摄支持24毫米的 EX 以及48毫米的 2x E， 超广角支持 48MP 拍摄，长焦则是100毫米的 4x E。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开 48MP? 第一，白天光线充足，比如拍建筑、风景、静物，而且画面里有很多细节，这时候 48MP 能够保留更多纹理，后期裁剪也更有余量。第二，你准备放大或者二次构图，比如一张照片里同时拍了建筑和人物，后期想裁掉一部分画面， 48MP 会更有优势。苹果也明确提到，高分辨率照片能够保留更多细节，在放大和裁剪时拥有更大的创作空间。但如果是晚上、室内暗光、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只是随手记录生活，我反而建议你直接用默认的 24MP 或者自动模式。原因很简单，像素多不等于暗光一定更好，而且 48MP 文件更大，日常拍几百张照片很容易增加存储压力。更重要的是，夜间模式等情况下，实际输出分辨率还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记住，白天拍风景 48MP 值得开，日常随手拍不必强求，暗光和夜景优先考虑成像稳定和画质，而不是盯着 48MP 是工具，不是越高越好的画质按钮。真正会用 iPhone 的人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打开它。文章内容举报。
0: 明凡 PCIe AIC 扩展卡 ESP4B 已经上市开售，到手价669元。这款 PCIe 多功能扩展卡以单条 PCIe 4.0X 四插槽，集成多路 M.2 NVMe Oculink 20GB 每秒 USB C 接口，仅占用一个 PCIe 插槽，就能实现多设备同时扩展，兼顾高性能与大容量存储。扩展卡搭载四路 M.2 NVMe SSD 插槽，支持动态带宽分配，提供两种工作模式，按需切换性能与容量。在高性能模式下，安装两块 NVMe 固态硬盘，两块盘均可跑满 PCIe 4.0X4 带宽，适合高速工作盘、大型项目文件、高速缓存存储，追求单盘极致读写性能的场景。切换至满盘模式，可同时搭载四块 NVMe SSD。所有硬盘运行在 PCIe 4.0X2 通道，适合搭建大容量本地存储池，归档素材，存放数据集，最大化主机存储容量。板在 Oculink 扩展接口，可通过转接线转接最多四块 SATA 3.0 机械硬盘， 轻松混合 SSD 高速盘与 HDD 大容量仓库盘，冷。

0: 热数据分层存储，兼顾读写速度与存储成本。
1: Valve 发布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结果，本月 GeForce RTX 5070成功登顶， GeForce RTX 5060和 GeForce RTX 5060 Ti 分列第二、第三。英伟达 Blackwell 产品大获全胜，前十中没有 AMD 和英特尔的身影。具体显卡型号方面， RTX 5070位列榜首，份额 5.86%， 增长 2.30 个百分点。 RTX 5060从第六升至第二，份额 4.20%， 增长 1.22 个百分点。 RTX 5060 Ti 从第八升至第三，份额 3.87%， 增长 1.46 个百分点。 RTX 4060保持第四，份额 3.72%， 增长 0.30 个百分点。 RTX 3060从上月第一降至第五，份额 3.54%，减少 0.22 个百分点。另外， RTX 4060移动版从上月第二跌至第六，份额 3.35%， 减少 0.28 个百分点。 RTX 3050从第五退至第七，份额 2.77%， 增长 0.27 个百分点。 RTX 4060 Ti 从第十升至第八，份额 2.73%， 增长 0.48 个百分点。 RTX 5060移动版升至第九，份额 2.33%，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GTX 1650从第九跌至第十，份额 2.10%， 减少 0.27 个百分点。
0: 昨日，社交媒体账号 Kara Wolf 在 Instagram 平台发布动态，分享了一组照片，展示了宝马全新电动轿跑 SUV iX4。 据悉，新车将接替现款 X4， 采用 New Class 新世代设计与技术，将会作为2027年款在2026年年底前上市。外观方面，新车造型与此前被拍到的伪装测试车基本一致，采用明显下倾的车顶线条与溜背式轮廓。相比 iX3 较为方正的 SUV 姿态， iX4 更突出轿跑风格。内饰方面，曝光图片显示，新车延续宝马 New Class 设计理念，配备 17.9 英寸中央触控屏，全新造型方向盘及横贯仪表台的全景显示布局，但具体配置仍应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动力配置方面，宝马将推出多个版本的 iX4 车型，续航表现预计与现款 iX3 基本持平。宝马美国官网此前泄露的车型参数显示， iX4 系列将率先推出40 Drive 和50 Drive 两款版本，后续还会陆续增补其他配置版本，其中高性能的 50Drive 版本大概率沿用 iX3 同款 108.7千瓦时电池组，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海外车媒 CarAnd Driver 报道称，其已获得奔驰官方发言人确认，奔驰将对电动车产品线进行大幅精简，多款热门纯电车型将在2027款之后退出美国市场产品清单，包含 EQE 轿车、AMG EQE 轿车以及迈巴赫 EQS 680 SUV。此外， AMG S63e Performance 插混版也在其中。需要注意，本次停产仅针对 EQE 轿车版本， EQE SUV 普通版 EQS 轿车与 EQS SUV 车型将会保留，不会停产。EQE 作为奔驰当年重点打造的纯电中型豪华轿车，定位燃油一级的电动替代品，采用专属纯电平台与低风阻流线车身，上市初期被视作奔驰电动化转型的主力车型，但产品周期并不算长，市场表现不及预期。随着全新纯电 CLA 下一代纯电 C 级车型即将落地，奔驰认为继续保留独立的 EQE 轿车车系意义不大，因此精简。迈巴赫 EQS 680 SUV 是迈巴赫品牌首款量产纯电 SUV，也是奔驰旗下售价最高的纯电车型之一，在 EQS SUV 电动底盘基础上，搭载迈巴赫专属外观套件，定制豪华内饰与高端用料，主打顶级豪华电动市场，但销量同样感人，也是停产的关键。
1: 10月2日，魔芯科技摸小宠上线华为 Mate 90鸿蒙应用市场，用户上传宠物照可生成具空间结构、可互动的 4D 数字分身，该应用经量化裁剪，由云端升腾与麒麟端测约6亿参数 Moral Flash 模型协同，形成国产算力训练、云端生成、端测渲染全链路。今年7月，魔芯科技发布 Moral 1.0， 基于全国产 NPU 部署，最高约50 FPS 实时交互，引入重力、弹力等物理属性， 输出可编辑 3D 4D 高斯资产。目前模型已在影视、具身训练、自动驾驶、工业数字孪生等领域推进，多项目进入技术验证与场景部署阶段。广角观察。近日，微星日本公司宣布，为纪念 MSI 品牌创立40周年，将推出两款附带周年纪念包装的游戏笔记本，完整型号分别为 Crusher 16 Max HX 12WGK 2740JP 和 Stealth 16 AI 加 B3WI 2741JP， 自10月14日起陆续发售。作为周年纪念机型，两款产品都将附带特别设计的礼品盒，并同捆游戏鼠标、背包等纪念配件，以突出区别于普通版本的专属感。其中 Crusher 16 Max 定位为注重处理性能与散热能力的高性能机型，屏幕采用16英寸 WQXGAOLED 显示屏，支持165赫兹刷新率与 Display True Black 1000认证，暗部细节与色彩表现俱佳，适合游戏以及影像内容检查等用途。硬件配置上，该机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9处理器 290HX Plus， 显卡为 Nvidia GeForce RTX 5070笔记本 GPU， 并配备 32GB 内存与 1TB 固态硬盘。 Stealth 16 AI 加则定位为兼顾 AI 功能与便携性的轻薄高端机型。今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可能是油车车主嘴角翘的最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堵车的不仅是高速道路，还有服务区电车充电换电也在排大队堵车，走了4个服务区充不上电，各个服务区充电桩排队，有车主抱怨充电太难了，排队充电拿到了第169号，感觉天都塌了。还有车主表示，假期充电站要求所有车辆充到 80% 就必须离场，机器自动设置限流，只能充到 80%。 高速服务区充电桩10个桩里有8个是混动在用，增程车续航短，看到几次排队的一多半都是增程车。一些排队的纯电车主认为，增程车、混动车电池较小，开了电之后不舍得用油也来充电，导致了长时间排队。而有增程式车主则认为，增程车电池相对小，充电时间相对短，节日期间高速充电桩排队长，也可以选择加油到家再充电。还有多位车主对部分品牌闪充站没有做到承诺的充电速度表示不满，认为太鸡肋了。该品牌闪充客服人员表示，主要是使用人数多、储能贵、补能不足造成的，目前无法人为干预。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捡漏经历，他在一家典当行发现一台正在出售的13英寸 MacBook AI 2，搭载苹果 M5 芯片，售价仅$550，约3700元人民币。从价格来看，这笔交易确实非常划算。M5 MacBook AI R 于2026年3月发布，13英寸机型起售价为$1099，基础配置为 16GB 统一内存与 512GB SSD， 550美元的售价约为官方价格的一半。然而在实际验机环节，该用户发现系统开机后停留在了一个名为 Mary Smith 的本地账户登录界面，这意味着未经授权根本无法进入桌面。尽管典当行方面随后提供了该本地账户的开机登录密码，但掌握本地开机密码并不等于拥有了这台 Mac 的完整底层控制权。要知道，苹果在系统内设置了严密的激活锁以及查找功能，只要原机主没有输入其 Apple ID 密码关闭这些选项，设备的最高权限依然属于他人。事实上，这种带有账号锁的设备在非正规二手市场并不罕见，其来源往往是遗失物品或存在纠纷的抵押物。近日 Valve 扩充了面向 Steam 开发者的性能信息维度，现在开发者可以查看来自 Steam Deck 玩家的真实帧率分布数据。新上线的 Steamworks 仪表盘可展示被采样游戏时间在不同 FPS 区间内的占比情况。 Valve 表示，相比单一的平均帧率，这能让开发者掌握更清晰的全貌，尤其是当性能问题只影响游戏的一部分或部分玩家时，平均值容易掩盖真实情况。这些数据的来源是自愿共享匿名帧率数据的 Steam Deck 用户，大多数 Steam Deck 玩家都已开启这项上报，覆盖了广泛的游戏类型和使用场景。开发者可以将 FPS 分布数据与平均帧率、玩家反馈进行对照。 Valve 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某款游戏有大量数据低于 30fps，同时玩家也在反馈稳定性或性能问题， 这就可能说明开发者需要优化游戏或调整默认的 Steam Deck 画质设置。而 Valve 之所以从 Steam Deck 入手，是因为其硬件配置是已知且固定的。 Steam Deck LCD 版屏幕最高60赫兹， OLED 版最高90赫兹，玩家也可能设置更低的帧率上限来省电，这些限制都会体现在采集结果中。据报道， AMD Radeon RX 9070 XT 在百思买迎来罕见低价， ASRock Steel Legend 型号标价仅为759美元，约合人民币5100元，而同一张卡在其他零售商处的售价普遍在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39元左右，差价高达约150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 RX 9070 XT 首发建议零售价为599美元，约合人民币4019元，但受内存涨价潮影响，这张卡的市场价格一路走高。目前多数零售商的 RX 9070 XT 售价已接近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39元，个别渠道甚至逼近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10元，相比首发价上涨了近300美元，约合人民币2013元。此次759美元的优惠并非全美通售，该价格仅适用于百思买位于夏威夷艾亚 AIEA 的门店，且不提供配送服务，用户需到店自提。事实上，百思买上多数低于900美元的 RX 9070XT 均为门店自提限定。
0: 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日0时至10月3日24时，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统计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达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同比增长48.41%，同期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49.39%。随着充电需求快速增长，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排队充电的情况，部分服务区也采取充电至80%需离场等措施，以提高充电桩周转效率。对此，专家表示，这种做法不会对新能源汽车电池造成影响。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其中0至80%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电量突破80%后就会进入涓流慢充模式，剩余20%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极大占用桩位资源。在充电高峰时段，8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非繁忙时段车主仍可正常充满电量。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1: 智己汽车今日宣布，国庆前3天全系车型锁单破2000台。根据上汽集团销量数据显示，智己汽车1至9月累计销售6万辆，同比增长40.1%。其中全新一代智己 LS6 上市57分钟，新增订单突破1.1万台。据悉，全新一代智己 LS6 于9月23日正式上市，定位全线控大5座家庭 SUV， 官方指导价20.29万元起，叠加上市权益后19.79万元起。全新一代智己 LS6 的车身尺寸为4937毫米×1988毫米×1671毫米，轴距2960毫米，提供拉斐尔紫、尊贵黑、迪斯科灰、璀璨白、雨拓绿等车色，内饰有深邃晴石黑和温柔象牙麋两种主题，搭配21英寸群星钻形闪银轮毂等多款轮网选择。其中底盘是全新一代 LS6 的最大亮点，全系标配全线控灵犀数字底盘，采用3重安全冗余设计，配备 Synector 全域线控矢量扭矩协同控制，响应时间仅20毫秒。后轮双18度转向加动态预瞄 5.0，行业首发3项智联转向系统，支持180度、240度、305度3种转向模式。智能配置上，全新一代 LS6 搭载 IMD Zero 智驾系统，配备微觉域综合场景 AEB、听觉域 2.0 和驾驶室关怀辅助驾驶交互系统。据摩根士丹利最新估算， 英伟达已锁定2027年全球约 37.3% 的高带宽内存 HBM 供应，其长期供应承诺金额从上一季度的1190亿美元飙升至27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87 万亿元。英伟达的供应承诺并非均匀分布，据财报披露，约920亿美元将在2027财年剩余时间到期，2028和2029财年分别到期870亿美元和88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占据 36%， AMD 占 12.1%， 三家合计拿走约 85% 的2027年 HBM 供应。 HBM 是 AI 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其生产消耗的晶圆面积远超传统 DDR5。 英伟达 CFO Colette Kress 明确表示，供应承诺增长主要与存储采购相关，存储成本正在吞噬利润。英伟达2027财年第二季度毛利率为 75%， 已指引第三季度降至 74%， 第四季度进一步下探至 71% 至 72%， 管理层将压力直接归因于内存定价。HBM4 单 GB 成本已从 HBM3E 时代的17至18美元跳升至31至32美元，接近翻倍。伯恩斯坦预测2027年 HBM4 定价可能进一步攀升至每 GB 53美元。瑞银估算2027年 HBM 整体均价将较2026年上涨约 79%。 据报道， AMD 近日发布了 Ryzen AI 开发者平台2026年9月更新，该平台基于 Debian Linux 打造，是 AMD 专为本地 AI 开发推出的定制操作系统，此次更新在软件站层面实现了重要升级。新版本最大的变化是将内核从 Linux 6.18 LTS 升级至 Linux 7.2， 得益于 AMD GPU 与 AMD KFD 上游驱动的持续优化，新内核在图形性能和系统响应上均有明显改善，为本地 AI 推理提供了更高效的底层支撑。ROCm 版本同步从 7.14 跨越至 ROCm 10.0， 这是 AMD 开源 GPU 计算平台的一次重要迭代。新版 ROCm 进一步优化了与 Petrarch、VLLM、Confluent 等主流 AI 框架的兼容性，开发者在本地运行大模型推理时可以获得更稳定的性能表现。 AMD Developer Center 软件包也迎来更新，新增了安全板块，可集中展示来自 AMD 或 Debian 的重要安全更新。同时， AMD Ryzen AI Halo 平台获得了 4.00 版 BIOS 更新，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稳定性。联力现已上架刃界 Edge Platinum V2 电源，提供1000瓦、1200万与 1350W 三种规格可选，定价979元起。该系列电源提供黑白两种配色，机身采用家族式 L 型设计，网孔带有几何立体纹理效果，随附集线器内置磁铁，可直接插接电源或吸附在机箱内部。系列电源获得三重白金认证，采用日系电容，内置120毫米风扇，支持按需切换启停模式与低负载零转速停转。用户可通过 L Connect 3软件实时查看电源状态。线材方面，全系电源附带加固握持区的双色供电线与三根550毫米独立显卡线，其中1350瓦版本还标配两根200毫米短款线材及一根转接线，便于被插主板与双舱机箱里线。作为老牌汽车工业地区，英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迎来不小的变局。相关机构统计，2026年上半年，英国市场每六台售出的新车当中，就有一台属于中国品牌，这份市场占比在欧洲地区仅次于挪威。与此同时，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规模较去年同期近乎实现翻倍，中国汽车正快速走入英国普通家庭的生活。不少当地消费者挑选家用 SUV 时留意到，一款兼顾越野性能与内饰质感的中国车型，落地价仅约5万美元，差不多是质感定位相近的揽胜车型售价的一半。巨大的价格差距一开始还让人心存顾虑，但经过实地试驾之后，不少人都认可了车辆的综合实力，最终选择购入中国汽车。当地经销商也表示，中国车型外观内饰拥有豪车质感，定价却十分亲民，对消费者吸引力十足。不少此前使用宝马、奔驰、揽胜等传统豪华品牌的用户，如今都选择了中国汽车。当下英国市场贷款购车利息居高不下，传统豪华车分期成本水涨船高， 部分中国车企推出无息购车方案，有效降低了换车门槛。同等配置条件

0: 啊更低的月供，促使很多消费者做出理性的购车选择。即便整体经济环境并不乐观，2026年前九个月英国汽车销量依旧实现约一成的增长，高性价比中国车型成为拉动市场上行的重要力量。
1: 据报道，戴尔近日更新了旗下半坚固型笔记本 Pro Rugged 14，型号为 PR514260。这款14英寸机型面向需要在极端环境下作业的外勤人员，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7366H 处理器，可选英伟达 RTX Pro 500 Blackwell 专业显卡，配备 6GB GDDR7 显存。坚固性是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Pro Rugged 14通过了90厘米跌落测试，可在零下29摄氏度至63摄氏度的宽温范围内稳定运行，支持在零下20摄氏度环境下用电池冷启动。机身具备 IP53 防尘防水等级，并已通过 MIL-STD810H 均规测试。存储与内存设计强调可维护性，该机采用 LPCAMM2 内存模块，可选 16GB、32GB 或 64GB 容量，最高速率 8533MT 每秒。相比焊接式 LPDDR 内存， LPCAMM2 支持用户自行更换，方便在外厂快速维修。存储最高可选 2TB PCIe Gen5 自加密固态硬盘。屏幕方面，该机配备14英寸1920×1200 分辨率面板，提供400尼特和1100尼特两种亮度选项。高亮版本支持触控，并可在戴手套或潮湿环境下操作，满足户外强光下的可视需求。续航设计针对长时间外勤场景，如果电脑上的智能体只负责回答问题，现有 AI PC 已经能完成不少工作。 AMD 在近期的线上分享会里讨论了更长的一条任务链，模型在本地读取资料，多个智能体分工处理同一个项目，电脑同时运行设计软件，最后让结果进入团队的日常流程。支撑这条链的重点已经从单看 NPU 算力转向模型装不装得下，多个任务能不能一起运行。据报道，知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近日发布了华为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裸片 DIE Shot 显微照片，首次清晰展示了这款芯片的内部物理结构。照片显示，麒麟9050 Pro 由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每颗裸片的尺寸均为 11.13毫米×10.84毫米，面积约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的122平方毫米。两颗裸片分工明确，一颗负责核心计算逻辑，另一颗专用于 SRAM 和缓存，两者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连接，实现逻辑与存储单元在物理上的紧密贴合。这一结构正是华为逻辑折叠 Logic Clust 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该技术将芯片从传统的平面布局改为垂直堆叠，用极短的垂直互联替代长距离水平走线，从而在不依赖更先进制程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有效晶体管密度。工艺方面，据爆料人 TAL1575 透露，计算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 SRAM 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两颗裸片使用不同工艺节点的组合，在业内尚属首次。这一设计带来了可观的密度提升。据 Bernstein 研报估算，麒麟9050 Pro 的等效晶体管密度达到每平方毫米 2.38 亿个，较上一代麒麟9030 Pro 的约 1.55 亿个提升超过 50%。 不过，垂直堆叠也带来了新的制造挑战。虽然单颗裸片面积缩小有利于提升良率，但后续的垂直建合与封装工序显著增加了工艺复杂度。尽管制造工艺仍有优化空间，但裸片显微照的曝光，首次从物理层面证实了华为通过架构创新而非制程微缩来提升芯片性能的路线是可行的。这条路径的持续演进，将决定华为芯片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与最先进制程的差距。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美国零售商 Micro Center 近日开始要求购买 RTX 5090显卡的顾客签署一份高级计算产品购买者声明，否则不予销售。一位在加州塔斯汀门店购买整机的顾客在网上晒出了这份表格，表格内容相当详细，购买者需填写法定全名、住址、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电话及邮箱，若最终用户与购买者不同，还需注明实际使用人、产品安装地点及预期用途。表格中明确写道， 禁止

0: 出口无例外。 Micro Center 不会向意图出口、转售、转让或以任何方式使产品离开美国的购买者出售本产品，无论目的地为何。这份声明的措辞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这并非孤立事件。有网友表示，去年夏天在另一家零售商购买 GPU 时，也被要求填写过类似但更长的表格。目前尚不清楚 Micro Center 为何近期开始执行这一政策。背景是美国近期加大了对 GPU 走私的打击力度。2023年11月起，算力达到 RTX 4090及以上的显卡已被禁止对华出口。近期美超威联合创始人等三人被指控走私价值25亿美元英伟达硬件，进一步推动了执法收紧。不过，这份表格并未记录所售 GPU 的序列号，业界质疑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走私，还是仅仅起到威慑作用。
1: Windows 11于今日迎来发布5周年，这款操作系统在2021年10月5日正式亮相，并已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值得一提的是， Windows 11仅用1576天便达成了这一里程碑，比 Windows 10当年的1706天快了约4个月，普及速度更胜一筹。回顾历史数据， Windows 10在发布后耗时1706天才实现10亿用户目标，相比之下，Windows 11的普及周期缩短了约130天，涨幅接近 8%。 2025年10月14日，微软正式停止了对 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官方支持，结束了该系统长达10年的服务周期。在失去安全更新和技术支持的环境下，大量政企客户及普通用户在去年底完成了硬件更换或系统升级。这种断后路的做法直接导致了 Windows 11在2025年第四季度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性能表现上， Windows 11在过去5年中经历了从界面重绘到底层重构的转变。最初版本因其与 Windows 10极高的相似度被戏称为换壳版。但随着多个年度版本的更迭，其在内存调度算法、多任务处理接口以及游戏性能优化方面已与旧版系统拉开了差距。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他在亚马逊荷兰站花费近3000欧元约23235元人民币购买的一块顶级显卡 RTX 5090。在收货开箱后竟变成了两袋大米、一包意面以及一张布满灰尘的旧世代显卡。据了解，该网友为了能配上自己那台三星玄龙骑士 NEOG9 57英寸超宽屏显示器，他攒了一年的积蓄才下单了这块技嘉 Aorus GeForce RTX 5090 Master, 俗称大雕。物流显示显卡由西班牙仓库发货，虽为亚马逊配送，但物流延误了一周才送达。但他拿到包裹时，发现显卡包装盒的封贴有被二次粘贴的痕迹，内部则被塞满了杂物以模拟顶级显卡的重量。要知道，大雕 RTX 5090 Master 是目前市面上的顶级风冷显卡之一。其特色在于拥有巨大的散热鳍片组和三风扇系统，不仅性能强悍，其物理规格也极其惊人，整卡重量往往超过2公斤。而诈骗者显然深谙此道，精准利用了同等重量的农产品来欺骗亚马逊仓库的称重自动化系统。由于亚马逊 FBA 亚马逊代发货模式下，退货商品若封贴完整常被直接录入库房再次售卖，这也给了诈骗者可乘之机。事实上，这种针对 RTX 5090的诈骗并非孤立。10月1日，谷歌正式推出了全新 AI 模型 Gemini 4 Argon。目前，公司正通过 Fairwind 计划，率先向一批信赖的网络安全专家开放试用。据介绍， Argon 专为处理复杂、长流程任务中的深度推理而设计，前沿技术能力的安全试出会分阶段展开。公司正在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模型发布前自愿评估流程，并同步逐步放开访问权限。在开发者、企业和用户使用之前，谷歌会持续收集早期测试者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机制。Argon 的首发优惠价为输入 token 每百万个2美元，输出 token 每百万个10美元。缓存输入 token 在输入 token 价格上享受 95% 的折扣。掐指一算，今年国庆假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3天，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假期玩得够不够尽兴。每逢举国欢庆的长假，身边的人几乎自动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类是浑身精力满格往外撒， 恨不能把所有想去的景点、想吃的馆子一口气全打卡完；另一类是提前跟所有朋友打预防针，天塌下来也别喊我，等我睡够了再说。翻遍朋友圈刷动态，画风也是这两类对比的格外鲜明。一类人的定位天天在变，今天晒海边的日落，明天刷不同城市的街头美食，跨省跨国旅行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连停下来歇脚的空都没有。另一类人的假期活动半径从来没有超过家里的沙发，一天里大半时间都和手机绑定，躺着玩手机，坐着玩手机，窝在被窝里玩手机，连下床倒水都属于是需要鼓足勇气的重大行动。这组鲜明的假期状态对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屏，引发了大批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对着内容边笑边对照，直接认领自己的对应属性，还有不少人调侃自己两种状态随机切换，前三天在外头暴走到脚肿，后三天直接宅家躺到连门都不想出。不少网友也说，假期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想出去玩就痛痛快快逛世界，想宅家就安安稳稳歇个够，能让自己卸下疲惫彻底放松的假期就是最好的假期。文章内容举报。今天华为与高通共同对外宣布，双方已经正式达成一项长期覆盖范围非常广泛的专利许可合作协议。这份协议包含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前沿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合作。与此同时，高通还将收购华为手中持有的覆盖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和高通两家行业巨头之间达成的第一份正式涵盖 5G 技术维度的专利许可协议，标志着双方在专利领域的合作彻底跨过此前的技术壁垒，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华为官方同步对外披露，该交易全部完成之后，公司所有专利许可协议的累计总金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约合463亿元，规模创下了华为对外知识产权授权业务的新纪录。华为方面表示，自2021年起，公司的知识产权授权相关业务就已经实现了正向盈利，这笔长期稳定的收入，正是华为过去20多年里持续往研发领域投入巨额资金拿到的实打实回报。近些年来，华为始终在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早在2019年美国开始陆续实施各类贸易限制措施，华为采购先进芯片与关键软件的常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制约，外部技术供给被切断之后，反而倒逼华为在底层技术和专利布局上走得更深更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2001年华为就曾经第一次向高通支付专利许可费用，当年还是行业里的专利付费方。到了2011年，华为就从摩托罗拉手中拿到了自己发展历程里的第一笔专利授权收入，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付费到双向交叉授权的完全逆袭。在和高通官宣达成这项重磅合作之前，华为早在今年8月就已经对外公布了和惠普之间的专利许可合作。一系列动作意味着华为的全球知识产权授权版图正在快速扩张，覆盖到更多主流科技巨头。文章内容举报。
0: 今年小米18系列调整了发布节奏，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率先登场，标准版则预计于12月正式亮相。今日，数码博主智慧皮卡丘透露，小米18标准版将采用家族式矩形 Deco 设计，不配备背屏，也不支持防窥功能。该博主还在评论区透露，小米18标准版目前正在测试8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此前有消息称，新机将搭载72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最终电池容量仍有待官方确认。据了解，小米18标准版预计配备 6.4 英寸 1.5K 直屏，采用 M11 发光材料，在保持相对紧凑机身尺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续航能力。性能方面，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小米18标准版在影像能力上有望迎来大幅升级，首次采用双两亿像素影像方案，并首次在标准版上配备潜望式长焦镜头。新机将采用两亿像素主摄，配备 1.28:1英寸大底传感器，同时搭载5000万像素超广角和两亿像素三倍光学潜望长焦，组成双两亿三摄阵容。小米17，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TechPortion 报道， 英特尔明年将面向桌面平台推出 Nova Lake S， 属于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其采用基于 Tile 的设计， P Core 和 E Core 将分别升级至 Coyote Cove 和 Arctic Wolf 架构，并辅以 LPE Core 管理后台任务，核显改用 X13 架构，同时配备 NPU6。另外，其将改用 LGA1954 插座，但仍可沿用现有 LGA1700-1851 平台的散热器。除标准版外，还将推出配备 BLLC 大墨级缓存的版本，作为对 AMD 3DV Cache 的回应。最新报告显示，英特尔首批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共七款产品，覆盖 Ultra 9、Ultra 7和 Ultra 5，面向高端到主流市场。其中定位最高的是酷睿 Ultra 9 4970 KBFC BLLC 版，共有三款，均配备 LPE Core。
0: 用 iPhone 拍视频时，你是不是经常纠结到底选 4K 30帧还是直接 4K 60帧？一个看起来更流畅，一个看起来更专业，但如果只是日常拍摄，真没必要每次都盲目选60帧。先说结论，日常记录、旅行、美食、人像，我更建议 4K 30帧，运动、宠物、孩子、街头抓拍 4K 60帧会更合适。为什么？关键就在帧率。 30fps 意味着每秒记录30张画面，而 60fps 就是每秒60张，所以60帧在人物走动、汽车经过或者快速移动时，画面会更加流畅，也更适合后期做慢动作。 Apple 也明确指出， 60fps 能够让视频看起来更加流畅、逼真。但60帧并不是全面碾压30帧，帧率越高，通常意味着视频文件也越大。而且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可以通过自动 FPS 等功能降低帧率来提升视频质量，所以晚上拍摄时30帧往往更加省心。比如白天拍旅行风景、探店、美食、人物日常， 4K 30帧基本够用了。拍孩子奔跑、宠物玩耍、运动场景，或者你后期准备进行慢动作处理，那么可以直接上 4K 60帧。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发布短视频，建议提前考虑后期剪辑需求。素材拍60帧不代表成片一定要60帧，它可以给后期留下更多调整空间。所以如果你懒得纠结，可以直接记住一句话，普通场景 4K 30帧，运动场景 4K 60帧，夜景优先考虑30帧。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新浪科技报道，近日一段乘客手指被自动驾驶汽车车门夹住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不少网友关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的左手三根手指被卡在车门缝隙内，被夹位置的皮肤已经发白，由于手指被死死夹住无法挣脱，男子十分焦急，一边不停跺脚，一边呼喊旁边的人赶紧打电话求助。针对这起引发热议的意外，小马智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介绍，事发时该男子正准备上车，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不慎将他的手指夹在了门缝之中。事发之后，企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处置，并且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完成相关调查。交警调阅完整的事发视频，还原全部过程后作出认定，这一事件属于普通意外，不属于交通事故。事后平台安排当事人前往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医生诊断，男子并无严重伤情，目前已经回家休养。小马智行称，后续会持续关注该乘客的情况，如果有需要，也会继续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10月7日消息，根据华为海外官方账号信息，在近期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首次明确表态，华为正在考虑未来逐步将 Harmonious 推向全球市场。再过两天，微软就要联合 Vendia 开一个新品发布会了，重点是 RTX Spark 产品线，这是 Vendia 杀入 PC 处理器市场的关键一战。 Vendia 已经凭借 GPU 显卡成为 PC 阵营的重要玩家，但 CPU 这一块的核心玩家是 AMD 和 Intel 的 X86 阵营， RTX Spark 走的是 ARM PC 架构，有多达20个 CPU 核心，但大家对 ARM 的兼容性一直存有疑虑。这次的发布会就是微软与 Vendia 联合展示 ARM 平台上的软件生态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既要有面向未来的 AI 任务的优化，也要有对传统 X86 软件生态的兼容。好消息是微软与 Vendia 这次确实下功夫了， PCMAG 网站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提到了双方联合优化的一些重点。首先是 NVIDIA 会跟现有的微软 AIPC 平台集成，

0: 个 NPU 单元，这是 RTX Spark 加入 Win 阵营时特别添加的硬件单元，只不过不能叫 Copilot 加了。
1: 马斯克公开更新了特斯拉下一代 AI 芯片 AI5 和 AI6 的存储配置，最新说法是 AI5 将使用 96GB LPDDR5， AI6 采用 144GB LPDDR6。 此前他曾提到 AI5 为 72GB， 随后又小幅上调，因此AI5 的容量方案经历了一次调整， AI6 则保持 144GB。 马斯克给出的理由并不复杂，如果 Optimus 要进入真正的大规模制造阶段，成本必须提前压下来，减少内存容量是其中一项手段。他并不认为这会明显拖累 Optimus， 因为系统瓶颈未必在能存多少，而更可能在数据搬得多快，只要带宽不下降，容量缩小带来的影响可以接受。对于未来是否再推出类似 AI4 加的扩容版本，他也表示可以追加内存，说明大容量选项并未被彻底排除。这次配置变化恰逢全球 DRAM 市场进入紧张周期。 TrendForce 在9月30日的报告中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传统 DRAM 合约价可能环比上涨 10% 至 15%， 服务器 DRAM 仍然缺货，原因之一是 AI 服务器和 HBM 吸收了更多晶圆与先进制程资源，存储厂商优先供应利润更高的产品，普通 DRAM 供给因此受到挤压。
0: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发帖称，他的一台搭载英伟达 RTX 4090 Founders Edition 的电脑在正常搬动后，显卡散热器上的一块三角形鳍片模块竟然直接脱落，露出了内部的热管和焊点。从用户公布的图片来看，脱落的是位于显卡金手指附近靠近尾部风扇的一小块铝制鳍片，其暴露出的散热器表面和铜制热管上清晰地留下了工厂焊接的痕迹，以及带有氧化和微裂纹特征的焊锡残留。据该用户描述，这块显卡购于2023年8月，故障恰好发生在三年保修期刚过不久，他尝试联系英伟达寻求帮助，但官方以保修期已过为由拒绝了免费维修请求。由于该故障极为罕见，他几乎找不到相似案例可以参考。关于脱落原因，技术人士和社区讨论普遍指向长期热循环导致的金属疲劳。显卡在多年高负载运行中反复经历加热与冷却，焊点可能因此产生微裂纹并最终断裂。也有观点认为，不排除存在隐藏的焊接缺陷。目前，该用户面临两个选择，自行修复或寻求专业维修。但专业维修店的报价接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让用户觉得价格过高。他现在正考虑使用导热环氧树脂自行粘合脱落部件。社区对此看法不一。
1: 近日，宝马透露2027年将在国内投放七款重点新车，产品兼顾燃油与电动，覆盖轿车、SUV 多个细分市场。另外 ,iX3 长轴距版会提前至2026年第四季度和消费者见面。按照规划节奏，2027年第一季度将集中迎来四款车型落地，包含 i3 长轴距版、改款七系 i7、全新一代 X5 以及 iX5。其中新款七系同步推出燃油与纯电 i7 版本，全新 X5 也会实现燃油、电动双线布局，持续巩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地位。剩下的四款新车安排在2027年二至四季度，出于保密需求，宝马暂未对外公开具体身份。结合现有信息，业内推测候选车型包含换代 iX1 长轴距版、新一代三系长轴距燃油轿车，还有中期改款的长轴五系和 i5。 换代 iX1 将切换纯电专属平台，搭载第六代电驱与圆柱电芯电池，能耗续航能力有望得到明显提升。新一代燃油三系长轴版会和纯电 i3 长轴距版并行销售，丰富消费者选择空间。除新车投放外，宝马也公布了中长期生产目标，品牌计划到2029年末实现国内在售车型 95% 本土化制造，同时将中国特供的长轴距车型推向海外，开展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业务。高速公路因为车流大且车速高，逆行、倒车等严重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事故。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这样一起在高速上违法逆行的案例。据介绍，2026年9月27日，交警在沪昆高速江西泸溪段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竟然在应急 车道内倒车，遂立即锁定该车并保持追踪，同时指令路面警力前往处置。视频显示，该车在倒车了一段距离后又掉头逆行，一直逆行到泸西收费站下站匝道口后驶离，随后被等在收费站的民警查获。面对交警，驾驶人周某称自己新换了手机，导航不清晰，误导自己错过出口，当时车子油量不足，开不到下一出口，他便直接倒车，倒了一段距离后见后方没什么车，又调转车头一路逆行。经查，其倒车逆行距离长达3公里。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的违法行为合并罚款400元，驾驶证记24分，并按规定扣留。广东交警另行提醒，错过高速出口，部分驾驶人觉得短暂的停车或倒车影响不大，但在单向全封闭快速通行的高速公路上，尤其是车流密集的假期高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的，甚至会车毁人亡。在高速公路上错过出口后，不要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强行变道甚至逆行等方式强行纠错。据报道，近日深圳一名网友的遭遇引发网友热议，这名网友计划乘车返回广西，由于直达车票已经售罄，便在12306平台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当天凌晨0:38，因为有其他旅客退票释放席位，系统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完成候补兑现，成功抢到了当天早上7:46发车的高铁票，平台也同步向外推送了候补成功的提醒消息。可当时正值深夜，该网友处于熟睡状态，没有留意手机发来的通知，等到早晨睡醒之后，他才看到消息，这时列车已经驶离车站，自己错过了乘车机会。这件事被分享到网上之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自己也担心遇到类似情况。针对这件事，12306客服称，候补系统实行全天候24小时兑现，夜间出现退票余票就会自动完成出票，如果乘客没有手动设置，系统默认的截止兑现时间为开车前6小时，所以才会出现凌晨出票的现象。在处理办法上，列车发车之后，这张车票无法办理退票，但旅客可以在当天24点之前申请一次改签业务，更换其他车次出行。平台也提醒广大乘客，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可以手动调整截止兑现时间，若是购买清早出发的车票，可以把兑现截止时间设置在前一晚，避免在睡觉期间收到出票通知，造成错过列车的麻烦。
0: 10月4日，据报道， OPENA 披露，为调查旗下 AI 智能体攻击澳大利亚 Medicare 医疗保险系统和 Hugging Face 等事件，公司每天投入超过50万美元。由于需要筛查的数据规模极大， OPENA 还动用 AI 参与审查，如果把这些数据全部交给一个人阅读，需要约6600万年。 OPENA 警告，调查还没有结束，近期可能有更多机构接到通知，被告知曾成为智能体行动的目标。广角观察。10月1日，新思科技晋升逾 10%， 股价报479美元。芯片设计软件厂商新思科技周三宣布，已与 OPENA 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面向芯片业务的 AI 模型，并分享相关收入。科股宝播报。华为在 Mate 90发布会上推出了锐影 Z10 镜头，定价5999元。该镜头配备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支持24至240毫米10倍光学变焦。其特别之处在于可换卡口设计， H1 和 H2 版本可通过更换环实现互用，且未来手机升级后只需更换转接环即可继续使用，具备长期兼容性。据报道，沙特主权基金 PIF 投资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公布3季度运营数据，三季度交付3806辆，同比下降 6.7%，产量仅2954辆，环比暴跌 38%， 创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公司同时宣布将于11月9日发布三季度财报。产量大幅下滑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减产。Lucid 在6月取消了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二班次，三季度交付量首次超过产量852辆。这是自202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交付大于产出的情况。公司表示，此举意在消化前期积压库存，是2026年运营重整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实现14亿美元现金流改善。

内存涨价对华为手机业务带来的影响。余承东表示，内存组件价格急剧上涨，给每部手机带来的额外成本已经超过200美元，快科技注约合1340元人民币。由于华为手机在内存方面的规格普遍较高，因此相比其他产品受到的成本上涨影响也更明显。他指出，这已经成为整个手机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不少手机厂商都在陆续提高产品售价。不过华为此前在价格调整上一直较为克制。余承东表示，华为尽可能自行消化上涨的成本，希望不要把全部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但这样做也导致公司整体利润率出现明显下滑，未来我们也不得不提高价格。余承东表示，如果持续亏损，业务就无法长期维持，公司必须先生存下来。余承东还谈到了存储涨价对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在手机价格普遍上涨之后，低端市场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并推动更多厂商向中端和高端市场转移。而高端市场正是华为长期重点布局的领域。余承东表示，华为有信心在这一轮手机价格上涨过程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并将持续通过创新产品、体验和服务吸引消费者。文章内容举报。进入10月，安卓旗舰市场还将迎来一波新品集中登场，大电池与高性能也将成为这一轮新机竞争的核心关键词。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10月将有三款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新机登场，电池容量分别达到8400毫安时、9000毫安时和10000毫安时，充电规格同样拉满，三款新机均支持100瓦120瓦级有线快充，同时配备满血无线充电。这也意味着在旗舰性能之外，9000毫安时乃至万级容量电池正进一步向高端性能旗舰普及。作为高通最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并搭载新一代 Orin CPU。CPU 最高主频突破 5G赫兹，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 除了最新一代旗舰新机外，10月还将有多款定位次旗舰的产品陆续亮相。据博主透露，本月市场将出现骁龙8至尊版、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以及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三代同堂的局面，部分次旗舰产品同样将配备万级大电池。文章内容举报。兄弟们，我真是想破头皮，没想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吉利和蔚来竟然穿同一条裤子了。就在前几天的发布会上，蔚来 CEO 李斌宣布了与吉利的合作，表示双方将在充换电领域进行技术、运营、资本层面的深度协同等等。换电，这不就是说俺们极客也能进高贵的蔚来换电站了？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那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合作到底合作了个啥。首先，资本层面，双方基本就是一个股权互换。吉利控股集团会拿旗下亿互联100%的股权，加上6.4亿现金，换蔚来能源30%的股份。如果后续业务发展不错，吉利可以再投6.4亿，加仓到34%；如果不及预期，可以减仓到20%。另外，蔚来这边也会拿现金入股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浩瀚能源，持有比例达到10%。这啥意思呢？说白了，持股才能让合作更踏实，也更有动力。果然还是金钱关系最纯粹啊。要知道，过去蔚来在换电上投入了巨大成本，但因为车卖的少，很难把这笔钱收回来，所以从2023年开始，蔚来就在筹划引入其他品牌的用户，组建换电联盟。当时加盟的就有吉利，另外还有长安、奇瑞、江淮、广汽、一汽等，但到现在基本没啥落地的项目。据 ARS Technic 报道，英伟达将2019年推出的 Shield TV Pro 电视盒子售价从199.99美元上调至299.99美元，上涨100美元，涨幅约 50%， 新价格自10月2日起生效。英伟达发言人向 ARS Technica 确认此次调价，并称整个行业的零部件成本，包括内存成本，已大幅上涨。报道将这款七年前产品的涨价与生成式 AI 发展带来的供应链压力联系起来。
Shield TV Pro 搭载 Tegra X1 加处理器。

0: 运行 Android TV 系统，支持 AI 画质增强和多种影音格式硬件解码。该产品2019年上市时售价为 199.99 美元，同期推出的非 Pro 版本售价 149.99 美元，目前后者已停产。产品推出多年，为何仍会受到新一轮成本上涨影响？英伟达的安德鲁·贝尔 Andrew Bell 今年早些时候接受 ARS Technica 采访时表示，公司仍在持续生产 Shield， 而且生产出的每一台都能售出。报道据此分析，由于没有大量旧库存可供销售，新生产的 Shield 也需要承担当前零部件成本。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I Top 100B850 桌面 AI 工作站，定位为面向企业、开发者及研究人员的本地 AI 计算平台，旨在减少对云端服务的依赖。该工作站的核心是 AMD 锐龙 9950X 处理器，基于 Zen 5架构，16核32线程，配合24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标配 128G BDDR5 内存和 2TB PCIe Gen4 SSD， 主板提供两条 PCIe Gen5 插槽，为后续 GPU 升级留出空间。GPU 配置是这款产品的最大看点，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单卡方案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90， 配备 32GB 显存，运行320亿参数模型时推理速度可达每秒 64.9 个 token， 适合追求交互响应速度的生成式 AI 场景。双卡方案则搭载两张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合并提供 64GB 显存。这一配置支持最高2350亿参数模型的推理，以及1100亿参数模型的微调，显存容量是单张 RTX 5090的两倍，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模型和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供电与散热方面，工作站内置1600瓦 80+ 铂金认证电源，为双卡满载运行提供充足余量。尽管 iPhone 18 Pro 系列正式发布之后，网上针对外观、细节、配置的各类吐槽声一直没有断过，但是它在国内市场的实际销售表现依旧相当喜人。有数码博主近期晒出的行业统计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正式开售还不到半个月，国内市场的累计总销量已经突破200万台，增长速度远超上两代同价位的 Pro 系列机型。iPhone 18 Pro、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在9月18日面向全球市场同步首发，国行版本的起售价分别为9999元和10999元，依旧维持了往年 Pro 系列的高定价策略。也难怪不少网友调侃这代 iPhone 是典型的口嫌体正直，发布会上全网集体吐槽外观设计没新意，不够亮眼。正式开售后，各个渠道反而出现争相下单抢购的情况，部分热门配色甚至连续好几天处在缺货状态，不少线下门店还要等几天才能调货交付。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位博主则表示， iPhone 18 Pro 系列 W39 累计销量176万，根据国庆期间的走势， W40 预估累计销量250万家，两款机型均轻松完成单品激活100万家。有手机行业内部人士表示，这一代 iPhone 18 Pro 系列即便没有做出颠覆性的外观大改，依然能创下近三年苹果秋季新品同期的销量新高。核心原因是过去两年一直使用 iPhone 14、15代的老用户已经积累了足够长的换新周期，大批存量用户刚好到了计划换手机的节点。这代产品新增的全功能端侧 AI 支持，运行内存直接翻倍升级的实用更新点，也刚好戳中了很多老用户不想手机用两三年就卡顿的实际刚需，哪怕整机的外观辨识度不算高，也完全挡不住这批存量用户集中换机的热潮。不少数码行业分析师都提到，这轮苹果旗舰的热销本质上是叠加了两年的换机需求集中释放，后续随着双十一平台补贴活动上线，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还会迎来新一轮的冲高，最终全生命周期的国内销量大概率会超越上一代 iPhone 15 Pro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 AMD 近日向 DRM Max 提交了新一轮 AMD GPU 内核图形驱动更新，为即将到来的 Linux 7.4 合并窗口做最后准备。本次更新以修复为主，同时包含多项新硬件 IP 块启用和 HDMI 2.1 功能完善。新硬件 IP 块支持是本次更新的核心看点， AMD 为多个即将推出的 GPU IP 模块添加了启用支持，包括 OSSSYS 8.0

0: 点一 ，LSDMA 8.0.1 ，NBIF 7.10 ，Smule 15.0.3 ，MP 15.0.3 ，VPE 3.0和 MMHUB 5.0。其中 ，VPE 3.0 是视频处理引擎 IP 的一次重大版本升级。此外 ，Display Core Next DCN 6.0、AMD GFX 12.1 和 SMU 15等此前已添加的 IP 块也获得了进一步更新。HDMI 2.1 支持是 Linux 7.4 最受期待的功能。AMD 于9月10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功能拉举请求，首次将 HDMI FRL 固定速率链路从默认禁用改为默认启用，并新增 HDMI 2.1 FreeSync、VRR 和 ALLM 支持。
1: 这两天微软开始升级 Win11-26H2 系统了，很多人已经收到了推送，它对 CPU 级内存的要求没有变，但会把不支持 SSE 4.2 指令级的 CPU 排除在外，老旧 CPU 是不支持的。好消息是这个限制又被破解了，已经有网友在 AMD 的 Phantom X4-9600 处理器上启动了，而它是2007年发布，是20年前的 CPU 了，并不支持 SSE 4.2 指令级。绕过这个限制的过程说起来也不算复杂，微软从 Win11-24H2 开始不仅要求支持 TPM 2.0， 还要 CPU 支持 SSE 4.2 指令级，这是 Intel 2008年推出的 X86 指令级，如果不支持这个指令级的话，Win11 可能会出现兼容性问题，甚至崩溃。不过要求 SSE 4.2 并不意味着微软 Win11 就一定需要 SSE 4.2 指令级才能运行，这实际上只是一个门槛。 24H2 发布之后，就有开发者推出了 POP 4.2 项目，发现了 Win11 的检测机制就是简单的没有 SSE 4.2 就拒绝启动而已，把这个条件改掉之后，就能在没有 SSE 4.2 的 CPU 上安装启动了。近日网络上流传的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首要来源的相关说法引发大量网友关注，不少经常坐长途高铁出行的乘客看完传言之后都十分焦虑，担心坐一趟车就平白无故接触到病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网传的相关图表信息完全不可靠，普通公众完全不需要为此过度恐慌。李栋曾进一步解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表面确实有可能残留不少细菌甚至真菌，但 HPV 病毒在外界环境中本身就相对脆弱，尤其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非常短，像座椅这类针织物或者硬塑表面几乎不可能留存有活性的完整病毒。 HPV 的传播途径基本是性接触或者皮肤的密切直接接触，通过公共环境、日常物品间接传播的概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针对大家刷到的网传相关数据图，李栋曾也挤出了专业分析，类似研究在酒店马桶圈等公共表面检测到 HPV 核酸片段是有可能的，但检测到核酸不代表上面存活着完整的活病毒，更不代表病毒还具备传染活性。
0: 每逢节假日高铁火车票源紧张，不少想要出行的朋友需要抢票。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
1: 据报道，国产通用 GPU 企业必任科技的下一代 GPU 近期已成功点亮，即将投入量产。消息人士称， 该新品基于国产工艺打造，性能将超过英伟达 H200。必任科技今年年初就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该系列芯片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广泛的数据格式，配备更大内存与更高互联带宽，旨在为云端训练和推理场景提供更强算力。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进入回片后验证及送测阶段，2027年实现规模化部署。这意味着国产 GPU 在高端训推市场正加速追赶国际主流产品。在 BR20X 之后，必任还规划了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两款产品预计于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形成从云端到边缘的完整产品矩阵。必任科技的业绩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6 亿元，同比增长 1997.6%， 已超去年全年，毛利 5.27 亿元。同比增长 2708.5%， 毛利率提升至 42.7%， 期内亏损大幅收窄 76.4% 至 3.77 亿元。客户拓展方面，必任已完成多家互联网大客户的供应商引入认证，并开始批量交付产品。
0: 微软近期推送了 Windows 11 26 H2 功能更新，更新上线后，许多用户发现系统空闲状态下的内存占用明显下降。不过微软并未在官方文档中说明究竟改动了什么。实测数据显示， Windows 11的空闲内存占用从此前的约 10GB 降至 7GB 左右，减少了约 3GB。 例如一台 16GB 内存的笔记本电脑在重启后，任务管理器显示已用内存 7.0GB， 占总内存 15.7GB 的 45%， 其中缓存占用 4GB， 可用内存 8.8GB。 而在更新前，这台电脑往往还没打开任何应用，内存占用就会突破 10GB。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 7GB 的占用中还包含了联想 Smart Connect、 Plex、 QuickShare、 Parties、 WhatsApp、 Teams 等开机自启程序的开销。对内存较小的设备而言，这波优化颇具实际意义。目前 8GB 和 16GB 内存的笔记本仍是市场主流， GB 级别的内存占用下降称得上实打实的利好。此次除了内存机制的调整， 26H2 版本还面向所有用户开放了低延迟配置文件功能，这是一项通过瞬间提升 CPU 频率来缩短应用程序启动时间的技术。据 Zelic 报道，基于英伟达 RTX Spark 平台搭载 OLED 屏的七款主流 AI 笔记本全部采用三星显示与 LG 显示的面板，其中三星显示供应六款机型， LG 显示供应一款。三星显示面板应用于惠普 Omnibook Ultra 16、Omnibook X14、联想 Yoga Pro 9N、华硕 Proart P14、Proart P16 以及微星 Prestigeon 16FLIPAI 加。其中，华硕 Proart P14、P16 与微星 Prestigeon 16FLIPAI 加峰值亮度最高可达1600尼特，惠普 Omnibook Ultra 16搭载的 OLED 面板 HDR 亮度约1100尼特。华硕官方参数显示，基于 RTX Spark 平台的 Proart P16 HDR 峰值亮度最高1600尼特。 LG 显示为戴尔 XPS 16 Creator Edition 提供16英寸叠层 OLED 面板，这块屏幕分辨率 3400x2400， 刷新率 48120赫兹，峰值亮度1000尼特。叠层 OLED 通过堆叠两层发光层延长面板寿命并提升能效。
1: 除了大家都熟悉的显卡之外，Nvidia 还有一款产品也非常经典，那就是 Shield TV， 发售10年了还免费更新，但现在也被内存涨价坑了，基础款要停售。Nvidia 在给媒体的通告中确认了此事，当前一代的 Shield TV 将停售 2GB RAM 加 8GB RAM 型号，这个配置是该产品中的基础款，也是销量最高的。3GB 加 16GB 的 Shield Pro 高配版不会停售，但目前的供应也很有限，价格也涨到了300多美元，比之前贵了100美元。如果追求便宜的电视盒，谷歌倒是有一款 TV Streamer 只要150美元多，也比发布时涨了50美元，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只不过 Shield TV 之所以受欢迎，原因就在于 Nvidia 承诺长期更新升级，第一代产品发售到现在10年了， Nvidia 也确实在稳定更新， 而谷歌的产品做不到这样长期支持，所以 Shield TV 300多美元依然有人抢着买。在 Vindia 的业务中， Shield TV 这部分占比可能更不值一提，在内存大涨价的今天能维持已经不容易了，且用且珍惜。
0: 国庆节当天，华为正式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 Mate 90系列，在这个举国欢庆的特殊日子带来新一代旗舰机型，本身就承载了不少超出产品本身的特殊意义。华为 Mate 90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5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6999元，12GB 加 1TB 版本售价8499元，提供曜石黑、零度白、金格绿以及金格粉四款不同风格的配色可选。华为 Mate 90 Pro 的 12GB 加 256GB 版本售价69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售价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售价9999元，提供曜石黑、金钻白、翡冷翠、琥珀橙四款配色。在核心硬件配置上，华为 Mate 90搭载 6.75 英寸定制屏幕，内置66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支持66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核心芯片搭载全新麒麟9030。华为 Mate 90 Pro 同样采用 6.75 英寸同规格屏幕，内置同样的6600毫安时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首发搭载性能更强的麒麟9035芯片。两款机型在屏幕尺寸和电池容量参数上保持完全一致，但通过充电规格和芯片平台的差异化定位，给不同需求的用户画出了清晰的选择区间。影像配置上，华为 Mate 90后置5000万像素超光变主摄像头，传感器规格为 1.56 英寸大底，支持 f1.4 至 f4.0 无极可变光圈调节，采用华为标志性的 RYYB 感光阵列，同时还配备4000万像素超广角 RYYB 摄像头以及5000万像素超聚光长焦摄像头，长焦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样搭载 RYYB 传感器。整套影像系统还加入了华为第三代鸿蒙原色影像引擎。在谈到新机的定价策略时，余承东公开发出感慨，如今整个行业存储芯片正迎来一轮大涨价的行情，在全行业产品纷纷跟风上调售价的大环境下，华为这次给 Mate 90系列定出的价格还是相当有诚意的。文章内容举报。
1: 金秋十月 PC 游戏圈直接开启炸场模式，多款大作集中上线，如果你要问我最期待哪一款，我现在就给你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最戳痛点、最不废话、最压箱底、最不暧昧、最不啰嗦、最不掩饰、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粗暴、最有效、最利落、最硬核、最不玩套路的回答，影之刃灵。除了影之刃灵之外，还有哪些新游可以细品？下面就按发售时间盘点十月必冲的优质 PC 单机新作。一、真三国无双二 with 猛将传 Remastered 滚十月一日。这是真三国无双系列第一款重制版作品，将真三国无双二与其附录内容真三国无双二猛将传借助 UE5 引擎以精美画质重现昔日风采。玩家可化身超过40名武将，在广阔战场上体验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二、空战骑兵八西服之翼十月二日， ACE Combat 系列30周年正统续作。不知为何，前几代还翻译成黄牌空战，这回的官方译名成了空战骑兵。总之大家知道是 ACE Combat 系列就行。玩家化身为王牌驾驶员，享受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爽快感，以及将敌人接二连三击坠破的快感。同时以压倒性代入感展现的剧情，让玩家体验真正的王牌驾驶员故事。
0: 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政策将于今日24点整结束。据央视新闻报道，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 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

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据报道，今年豪华品牌大降价数次登上热搜，国庆期间更是引发广泛关注。实地走访武汉多家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 4S 店，发现多款车型确实有大幅优惠，但网传价格存在不少水分。保时捷方面，光谷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介绍，26款卡宴逐梦版裸车指导价91.8万元，现车加装约10万元选配包后，全款优惠23个点，分期优惠26个点，加上购置税和保险，落地价约86万元。对于网传卡宴直降30万的说法，这位从业10年的销售坦言，门店实际成交中很难实现。此前9月21日，一张限时促销海报显示卡宴裸车价61.8万元，较指导价直降30万元，但实际算上购置税、保险等费用，落地价仍要70万元起步。该销售表示，这已经是近年来的最大优惠。2020至2023年这款车型普遍落地要在120万以上。保时捷 Macan 的优惠力度同样惊人，现金优惠20万元以上，落地价下探至47万至50万元区间。以指导价62.8万元的 Macan T 为例，部分现车落地不到50万元，分期购车还可享5年免息。奔驰方面，武汉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表示，国庆进店量较平时明显提升，咨询最多的是 E 级、GLC 和 C 级3款主力车型。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期间，高铁一次性座椅套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大范围热议，不少出行的网友担心公共座椅不够干净，可能传播皮肤病，甚至受之前不实传言影响，害怕接触座椅会感染 HPV， 搞得不少乘客坐高铁全程不敢贴身靠座椅。相关领域的感染科专家也再次公开科普，目前国内高铁的日常消毒消杀流程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这类间接接触的传播风险其实非常低。 HPV 这类病毒本身在干燥的织物座椅表面几乎无法长期存活，大家完全没必要过度恐慌。市面上售卖的一次性座套本质上只有基础的物理隔离作用，更多时候是给使用者带来心理安慰，绝大多数普通乘客根本没必要专门额外购买这类产品，只有本身皮肤屏障受损、属于易感的特殊人群，出行的时候才需要针对性做好对应防护。相关话题讨论发酵之后，也引来了大量网友参与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完全没必要这么过度担心，这类接触致病的情况本身就是极小概率事件，要是真的要求高铁所有座椅每天都更换清洗，后续的运营成本涨上去，现在的票价根本维持不住，最后成本还是要普通乘客买单。据日经中文网报道，铃木正在扩大采用中国制造零部件，继纯电动汽车电池之后，铃木下一代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也将搭载中国 AI 芯片企业地平线机器人的半导体产品。据介绍，铃木将于11月在日本上市的轻型电动车 eSky， 该车采用了比亚迪旗下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 LFP 电池，这是继铃木在印度生产的电动车 eVTOL 之后再次采用中国企业电池。而搭载比亚迪的电池后， eSky 续航310公里，起售价约2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比同级别的比亚迪 RACCO、 海塔、日本售价更低。在智驾芯片方面，铃木下一代 ADAS 将采用地平线机器人的产品。在决定 ADAS 性能的半导体领域，英伟达等巨头的产品价格较高，采用地平线可大幅降低成本，并且地平线已在中国市场积累了丰富的量产应用经验，丰田和大众也在采用其芯片。事实上，铃木的选择并非个例，随着中国电动车市场

0: 快速成熟，当地供应链在成本竞争力之外，性能和品质也在持续提升。日本车企正在加速引入中国零部件，电动车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零部件数量从燃油车的约3万件降至约2万件。丰田、本田等车企也在增加对中国厂商标准化零部件的采购。
1: 近日，深蓝汽车正式官宣了2027款深蓝 L06， 新车定位长续航磁流变 AI 轿跑，还搭载了2只龙虾。据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解读，所谓2只龙虾实际指代 AI Agent 和 AI Box 2套智能系统，它能够读懂用户的一句话复合指令，大幅简化人车交互流程，改变传统车机只能逐条执行命令的模式。其中 AI Box 是深蓝和英特尔合作开发，依托酷睿 Ultra 平台，把 PC 级别的高性能本地 AI 算力搬进车内。依靠端侧大模型，座舱能够结合听觉、视觉信息感知车内车外环境，预判使用者的需求。同时，所有用户行为资料都保存在本地，兼顾智能化和数据隐私安全。底盘层面，该车作为国产首款量产配备磁流变悬架的车型，这项技术以往大多搭载在百万级超跑之上。这套悬架依靠磁流变液实现毫秒级调节，每秒可完成1000次阻尼调整，没有阀芯磨损问题，相比传统 CDC 悬架响应速度优势明显。另外，成都车展亮相的追风版特别版预计10月投放市场，该版本源于用户共创，看到不少车主自行改装外观套件后，深蓝推出原厂全套赛道竞速配件，包含前铲、侧裙以及碳纤维固定式大尾翼。Vindia 近日发布了新款 64GB 版本的 DGX Spark， 将原版系统的统一内存容量砍半，起售价为$4999。新品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及微星等 OEM 厂商发售。价格方面，这一定价颇为耐人寻味，原版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为$3999，而新款 64GB 系统的起售价反而高出$1000，溢价幅度达到 25%。 需要指出的是， Vindia 曾于2026年2月以全球内存供应紧张为由，将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上调至$4699。规格方面，64GB 版 DGX Spark 仍搭载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并完整保留 DGX OS 操作系统与 Vindia AI 软件站。据 Vindia 介绍，单台 64GB 系统可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原版 128GB 机型可支持的参数规模为2000亿。对于华为刚刚正式发布的 Mate 90系列，央视挤出的官方评价是蒸汽机换上蒸汽芯，认为这不只是单颗芯片技术突破这么简单，更是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6年来聚微光成聚，最终交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整个突围过程一路走来的所有艰辛跋涉，大概只有亲历其中的华为自己最清楚背后的难度。而 Mate 90系列这次能用上完全自主的蒸汽芯，背后的底气来自华为6年间攒下的381颗量产芯片做支撑。这里提到的381款，并不是指 Mate 90手机机身内部直接装了381颗芯片，而是华为过去整整6年时间里自主设计并最终实现量产落地的全品类芯片的总数。正是这些覆盖了通信、计算、消费终端、智能车载等多个核心领域的自研芯片，经过无数次迭代和试错，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全栈技术底座，才为这次 Mate 90系列的全面技术爆发提供了别人很难复制的体系化支撑。更值得行业关注的是，当全世界半导体产业沿用多年的传统摩尔定律，逐渐走到了晶体管尺寸缩小的物理极限和成本瓶颈阶段，华为正式提出了TOW定律，也就是 TOW 定律，不再死磕靠先进 EUV 光刻机堆出的极致制程升级路径。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华为完全不依赖外界的先进 EUV 光刻机，靠芯片架构的底层创新和软硬件全链路深度协同，同样实现了芯片性能的跃升，这也为全球后摩尔时代的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了完全不同于过去路径的全新解法。不少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华为这次拿出的全新技术路径打破了过去全球半导体产业默认的制程越领先性能就越强的固化认知，也给所有国内半导体上下游企业指明了一条不用被光

0: 机卡脖子的新发展方向，整个产业后续的技术突破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文章内容举报。近日，雷克萨斯对外放出了2027款 RX 的官方图片，新车把升级重心放在智能装备补强与底盘调教优化两大方向，一共提供七款版本，覆盖 RX 500小时、RX 450小时加、RX 350小时以及 RX 350多种车型选择。在外观层面，新款车型带来全新金属白色车漆，同时消费者还能够选装红色刹车卡钳套件，这套搭配能够进一步烘托整车的运动气质，让外观细节更富有张力。整车大体设计延续家族既有风格，改动偏向细节点缀，不会带来颠覆性视觉变化。座舱内部的智能化体验得到明显提升，电子内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成为全系标配。电子内后视镜可以在后排人员坐满、行李堆满后备箱的场景下规避视野遮挡问题，原厂自带行车记录仪也免去车主后期改装加装的麻烦。本次改款一大核心亮点在于底盘系统的精细化打磨，工程师针对 AVS 自适应可变悬架阻尼逻辑、 EPS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DRS 动态后轮转向的控制程序进行重新调教优化，力求让车辆滤震效果、转向响应得到升级。动力供给上，海外版本拥有多元动力矩阵，包含 2.5 升插电混动、 2.5 升油电混动、 2.4T 燃油、 2.4T 油电混动多种动力单元，驱动形式提供前驱以及全14驱可供挑选。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的显卡升级经历，通过在二手市场出售旧款旗舰 RTX 3090，成功实现了零成本更换全新的 Radeon RX 9070 XT 显卡。更绝的是，就在他购买 RX 9070 XT 第二天，这款显卡就直接涨价100美元，约670元人民币。据了解，该网页此次升级的为迅景 Mercury 系列 Radeon RX 9070 XTOC 磁吸散热版。这款显卡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磁吸式风扇设计。简单来说，磁吸风扇是指风扇与散热器框架之间通过磁性触点连接，无需传统线缆，极大的方便了玩家后期的清灰和维护。外观与结构上，这款迅景 RX 9070 XT 采用了标志性的银黑色金属外壳和三风扇布局，提供了多个 DisplayPort 和 HDMI 接口，实测能够轻松驱动四台显示器同时运行。此外，为了保证从 NVIDIA 平台切换到 AMD 平台的稳定性，该玩家在拆除旧卡前，首先在安全模式下使用 DDU 彻底清理了原有的系统残留。要知道，跨品牌更换显卡很容易出现驱动冲突，普通卸载只能删除主程序，大量底层驱动文件、注册表象依旧残留在系统内，极易引发蓝屏、掉驱动、游戏闪退。
0: 近日，有关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的详细规格再度流出。这款搭载 NVIDIA RTX Spark 的新品将提供两种处理器配置，统一内存最高可选 128GB， 而入门配置则仅配备 24GB。 具体来看，18核 RTX Spark 版本将搭载拥有5120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GPU， 统一内存可选 24GB 或 32GB。更高规格的20核版本则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的 GPU， 内存提供 32GB、48GB、64GB 以及 128GB 四种选择。屏幕与设计方面，新机将配备15英寸 Pixelson Ultra 触控屏，支持杜比世界与高精度色彩显示，峰值 HDR 亮度可达2000尼特，像素密度为 262ppi。 机身厚度控制在18毫米以内，重量不超过 2.04 公斤，触控板支持触感反馈，面积比15英寸 Surface Laptop 增大 30% 以上。接口方面，新机将配备三个 USB-C 接口、一个 USB-A 接口、HDMI 接口、全尺寸 SD 卡读卡器以及 3.5 毫米音频接口，音频系统支持杜比全景声。微软日前宣布 ASD 技术全面向 PC 平台开放，除了之前独占的 A 卡之外，RTX 显卡、RTX Spark 及 Intel ARCB 系列显卡核显也能用了。该技术既然是跟 AMD 联合开发的， AMD 这次也不会没有动作，现在正式推出了第三 D12 State Object Compiler 插件， 允许开发者在 Radeon 显卡上提前做好支持 ASD 的 PC 游戏的准备。该插件已经在 GPU 社区上开放下载，帮助开发者简化构建、测试和部署三个阶段的开发流程。即便支持 ASD 的游戏还没有上架游戏商店，有了这个插件也可以提前在本地编译好着色器数据库，直接生成离线数据库，不需要依赖云端处理就能验证游戏引擎、驱动与硬件的兼容性。ASD 技术全称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 高级着色器交付，是去年微软联合 AMD、华硕等公司发布 ROGBox Ally 时正式引入的，6月份扩展了 PC 平台上，现在正式向主流的 GPU 厂商全面开放了。应众 INNO3D 今日正式发布 AGS6220V2 6U 机架式 GPU 服务器，面向企业级 AI 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负载，定位为可扩展的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平台。处理器方面，该平台搭载双路第五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Emerald Rapids SP， 每颗 CPU 支持8通道 2DPC 内存，整机提供32条 DDR5 DRAM 插槽，为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与数据密集型任务提供充足的内存带宽与容量。整机配备8条 PCIe 5.0x16 插槽，可搭载英伟达 RTX Pro 6000 Blackwell 服务器版 GPU， 用于加速 AI 推理、仿真模拟与高性能计算等场景。网络与存储配置同样拉满，整机提供双 25GB 网络接口，以及12个前置可热插拔 NVMe SSD 硬盘位，满足高速数据吞吐与大容量存储的双重需求。供电系统采用4颗2700瓦 CRPS 电源，按3+1冗余配置，转换效率达 80+ 钛金级认证。散热由16颗8054双转子滚珠轴承风扇组成，支持热插拔，保障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通信巨头高通也开始向华为支付专利费了。华为与高通今日宣布达成一项多年期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涵盖双方 5G、计算、人工智能、AI 和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专利包的交叉许可，即高通收购若干华为在计算、AI、网络等技术领域的美国专利，该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完成。该协议体现了双方对知识产权及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 FRAND 原则开展专利许可的共同承诺。根据协议，高通公司将收购华为部分与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相关的美国专利。华为方面表示，交易完成后，公司专利许可协议总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对于上述事件，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 Alan Fan 表示，华为数十年来持续投资基础研究和研发，由此确立了公司在移动通信行业的领先地位，而此次与高通达成协议也体现了华为对创新的持续投入。高通技术许可业务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John Han 表示，同样，这项协议也体现了高通对华为在 5G 及其他技术领域持续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认可。他补充称，高通长期投资于基础无线技术，这些技术推动了一代又一代移动创新，并获得全球无线通信行业的广泛认可。此次协议再次印证了业界对高通在 5G 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认可。华为称，自2021年以来，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实现正向收入，反映出其在研发领域的长期投入。文章内容举报。据媒体报道，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断网问题，苹果公司确认，只能通过换机解决。北京时间10月3日，彭博社报道称，苹果公司表示，最近升级到该公司 iPhone 18 Pro Max 的少量 ATT 公司用户将需要更换设备，因为一个故障导致他们失去了蜂窝网服务。iPhone 18 Pro Max 售价1299美元，于两周前正式上市发售，是苹果除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之外的最高端机型。ATT 的问题已导致部分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无法拨打电话、访问数据或在联网时收发短信。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遇到此问题，受影响的用户发现，除非连接到 WiFi 网络，否则他们的设备基本无法使用。苹果发言人在提供给彭博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已发现一个影响少数 ATT 网络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的故障，可能导致设备失去服务并无法拨打电话。苹果公司已发布运营商设置更新， 并推出了 iOS 操作系统的新版本27。

0.1%，以防止该问题进一步蔓延。运营商设置修复程序将在未来14天内自动为 ATT 用户下载，但苹果仍建议消费者立即安装任何可用的软件更新。报道称，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用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更换手机，使用苹果或 ATT 提供的新设备。其他还提到，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18 Pro Max 与其他新款机型有一点不同，它搭载的是由高通公司制造的蜂窝基带，包括较小的 iPhone 18 Pro 在内的所有其他版本均配备苹果自研的 C2 基带。根据用户报告，只有 iPhone 18 Pro Max 受到了 ATT 这一漏洞的影响。文章内容举报。昨晚希捷悉数股价闪崩 10%， 原因跟东芝宣布扩产有关，后者计划将明年的企业级硬盘产能翻倍。HDD 硬盘这两年价格也涨了3至5倍以上，希捷悉数业绩也受益于 AI 需求爆发。市场最怕的就是有厂商大规模扩增产能，导致价格崩盘，进而导致 HDD 市场老大老二股价暴跌。不过在这两家股价暴跌之后，也有华尔街金融机构开始找补。 Rosenblatt 发表报告称，东芝硬盘产能翻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技术落后于希捷、悉数等公司，产能落地要到2030年去了。他们还列举了东芝硬盘落后的多个证据。首先，东芝的 M12SMR 硬盘才做到了 34TB，而且还是11叠封装，希捷已经开始出货 44TB 的 Mosaic 4加系列硬盘了，只用了10叠封装。悉数的 40TB Ultramser 硬盘也在去年底开始出货了， 44TB 型号明年上半年推出。东芝硬盘落后希捷大约一个世代产品，落后悉数不到一个世代，但客户认证等方面会更慢。成本方面，东芝也不占优，东芝的磁头、磁碟都要外购，悉数希捷有自己的供应链，希捷每 TB 成本低了 25%， 悉数也低了 15%。 在开源 AI 大模型领域，美国公司也要奋起直追中国企业，被称为 DeepSpeak 美国版的 Reflection 正式发布了 Beam 大模型，表现还不错。 Beam 是一个5010亿参数的 MoE 大模型，仅激活230亿参数，依照上下文纯文本大模型，使用了10500张 NVIDIA B300 显卡训练了4周时间，预训练数据高达 23.8T tokens， 本月会以 Apache 2.0 全重开源。性能方面， Beam 对比了多款中国开源大模型，以及之前美国代表性的开源大模型 NVIDIA 的 Nemotron 系列，表现比美国此前的开源大模型强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强的开源 AI 都不为过。但跟国产的开源 AI 相比， Beam 也就是 GLM-5.2 的性能水平，跟 DeepSpeak V4.1 Flash 的水平还有点远，至少相差一代，同样也打不过 K3 GLM-5.3 QWEN-3.8 Max 等国产大模型。另外， Beam 大模型的具体价格也没公布，但官方公布其算力只要 GLM-5.2 的1/4到1/3，暗示成本优势明显，只不过具体如何还不好说。谷歌新一代 GoogleLock 笔记本电脑已于本周正式开售，但令人意外的是，谷歌官方随后证实，由于底层架构设计的历史原因，部分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机型在运行安卓应用时，体验无法达到高通机型的水准。在此次发售的5款新机型中，硬件平台被明确划分为两派，戴尔 XPS GoogleLock 和惠普 GoogleLock 14选择了高通的骁龙 X Elite 芯片，而华硕、联想和红旗的相关产品则继续使用英特尔处理器。在产品宣发阶段，谷歌重点强调了新设备原生运行安卓应用的能力，但并未对两种芯片阵营的体验差异做出预警。随后，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这种体验割裂的技术背景。虽然大部分安卓应用在两套平台上都能做到开箱即用，但由于安卓生态长期由 ARM 架构主导，一小部分涉及复杂运算的应用或游戏，在英特尔的 X86 平台上需要开发者进行专项调优。说白了，原生跑在 ARM 芯片上的代码，硬塞给 X86 芯片去实时翻译执行，必然会有性能折损。要知道，主流的 Java 或 Kotlin 语言因为不绑定特定硬件架构，其开发的轻度应用在英特尔平台上兼容性良好。特斯拉昨日宣布，2026年第三季度，特斯拉全球生产了超46.4万辆电动车，交付了超48.6万辆，储能产品装机量达 13.7

0: 吉瓦什。官方公告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特斯拉 Model 3每外生产457,387辆，交付478,237辆，其他车型生产7,004辆，交付8,295辆。特斯拉2025年第三季度汽车交付量为497,099辆，经计算特斯拉今年第三季度交付量同比下降 2%。中国市场方面，乘联会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6年8月交付超 8.6 万辆，同比增长 3.6%， 实现连续第十个月增长。同时，作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上海超级工厂全年交付量占特斯拉全球总交付量的一半以上，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承担着欧洲、亚太等多个海外市场的供应任务。欧洲需求复苏被认为是特斯拉销量超预期的重要因素。分析师预计，随着 FSD 在欧洲逐步推广，其销量将进一步增长。在欧洲市场需求上升的拉动下，特斯拉上海工厂前八个月累计出口 33.1 万辆，同比增长逾一倍。分析认为，特斯拉的核心汽车业务在连续两年的年销量下滑后，可能正在趋于平稳。据《纽约时报》报道，近期受乌克兰无人机多次袭击本土炼油厂事件影响，俄罗斯国内多地出现燃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不少加油站前买车的民众排起长队抢油，这种意外情况直接带动当地电动汽车销量暴涨，整个市场自六月底以来规模直接翻了一倍，其中中国产高性价比电动车尤其受到当地消费者的青睐。俄罗斯工贸部公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8月，俄罗斯包含混动车型在内的电动车总销量已经突破 8.3 万辆，而2025年同期这个数字仅为 4.3 万辆，同比涨幅接近翻倍。截至9月底，电动车在俄罗斯整体汽车市场的占比已经达到 11.5%， 对比年初 5% 的份额几乎翻了一倍，普及速度远超行业之前的预期。本轮燃油紧缺情况最严重的区域，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加油站无油可售。为了缓解供应缺口，俄罗斯政府临时允许市场投放此前不符合标准的低标号燃油应急，可这类质量不达标的燃油加进车里之后，直接导致不少传统燃油车陆续出现动力故障，进一步倒逼不少车主放弃燃油车选购电动车。10月1日，美光科技董事长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除了数据中心，下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将是物理 AI Physical AI。自动驾驶汽车是物理 AI 的首个重大部署，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扩展到人形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自主系统。 L4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的内存容量通常超过 200GB， 存储容量达到多个 TB， 这比今天 L2 加和 L3 级半自动驾驶汽车高出一个多数量级。人形机器人预计也将有类似的存储需求。美光认为，随着设备数量和单机存储含量的双重增长，到本世纪末，物理 AI 将成为存储需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广角观察。
1: 据日本科技媒体 Gigazine 公布的最新读者 PC 使用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在组装台式机时，有 78% 的用户最看重处理器性能，但在后续的硬件升级意愿中，显卡却以 49% 的得票率反超处理器，成为玩家最想更换的核心部件。据了解，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该媒体每年定期进行的读者问卷，统计结果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20.5% 的用户目前正在使用自行组装的 DIY 整机，这一比例在所有品牌分类中位居第一，反映出核心硬件玩家群体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动手能力。在针对组装电脑核心诉求的调查中， CPU 以 78% 的选择率成为玩家最重视的硬件，紧随其后的是占比 73% 的 GPU， 两者的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件。但与装机初期的侧重点不同，在关于当前最想更换的硬件调查中，显卡以 49% 的比例位列第一，大幅超过占比 37% 的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显卡市场的现状。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性能显卡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玩家面临着显卡性能落后却难以承担升级成本的困境。此外，调查还披露了玩家硬件的换代周期与整机购买偏好。
0: 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发布会开场， Dream IT Pass

0: 波的旋律再次响彻会场。对很多 Mate 老用户来说，这段旋律不需要介绍，不仅每一次听都会让人感觉心潮激荡，而且每一次这首歌在发布会上响起，都意味着华为又站上了新的节点。2015年 Mate 8发布会，它以英文原版第一次出现，讲的是一个人追逐梦想的故事。2020年 Mate 40系列，编曲加重了弦乐分量，情绪更浓烈，像是在重压下向前迈步的呼吸声。2023年 Mate 60系列，交响乐版本把旋律铺得更开，到了2025年鸿蒙星光盛典上的 CCTV Grace 版本，曲子已经带上了跨文化的色彩，开始讲连接与共生。十年间，同一首歌在不同的节点被重新演绎，本身就是一条引线。它不只是发布会的开场曲，更像是 Mate 系列每次重大节点留下的声音刻度。这一次，旋律的背后是致敬踏光向前的笃定和用户群像视频，自有光，自会亮。灯塔下破浪前行的船，光束照亮的跑道，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显微镜下探索芯片的科研工作者，面前是千万个普通用户发光的日常。这首歌把 Mate 想说的话凝成了一个滚烫的字，光。这正是读懂踏光向前最直接的钥匙，光从来不是等来的，是追来的。两条科技光路在 Mate 90系列上会师，光在这里不是修辞，而是两条实实在在的技术路径。一条是鸿蒙的自主操作系统之光，从基础能力搭建到生态繁荣，鸿蒙正处在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跨越期。目前搭载 Harmonious 6和 Harmonious 7的终端设备总数突破9000万台，据此前预测，今年年底前有望突破1亿台。生态的成熟从来不是某个版本的功劳，而是成千上万开发者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更像点点星光汇聚成河。
1: 铃木汽车宣布将于11月16日在日本市场推出首款纯电微型乘用车 eSky， 含税起售价212万日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成为目前日本市场售价最低的纯电微型车。续航方面， eSky 满电状态下 W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310公里，是日本微型车类别中续航最长的车型，能效表现达到 11.92 公里每千瓦时，以26千瓦时电池容量跑出了同级最高水平。电池方面， eSky 搭载26千瓦时 LFP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比亚迪供应链，这也是铃木首次在量产车型中采用比亚迪电池方案。LFP 化学体系在安全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价格方面，扣除日本政府新能源补贴后， eSky 实际购买价格约为1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6 万元，比日产微型纯电车 Sakura 便宜超过3万日元。日产 Sakura 于2022年5月发布，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 WLTC 续航180公里，基础售价约237万日元。相比之下，eSky 在续航多出130公里的同时，价格反而更低。日前， Vivo 新一代大折叠旗舰 Vivo X Fold 6正式登陆印度市场，仅提供 12GB+512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19999印度卢比，快科技注，约合人民币 1.53 万元，将于10月13日正式开售。作为对比， Vivo X Fold 6国行 12GB+512GB 版本售价8999元，按当前汇率计算，印度版同存储版本比国行贵了约6250元，价差接近 70%。 国行版售价。外观方面， Vivo X Fold 6印度版提供蓝黑两款配色，展开后机身厚度仅 4.4 毫米，折叠状态下厚度为 9.4 毫米，整机重量约228克，并支持 IP58、IP59、IPX8、IPX9 等级防护。新机配备 8.2 英寸内屏，分辨率为2504×2312，外屏尺寸为 6.51 英寸，分辨率为2528×1120。内外两块屏幕均采用 AMOLED 面板，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5000尼特，最低亮度则可降至1尼特。性能上，Vivo X Fold 6搭载天玑9500超能版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打造， CPU 最高主频达到 4.21GHz， 并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和 UFS 4.1 闪存。新机内置6900毫安时大电池，采用第五代硅负极技术和第三代半固态电池技术，

0: 章内容举报。
1: 假期期间，有部分驾驶员产生错误认知，认为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酒后驾车就不算酒驾，相关案例也引发行业关注。蓝图汽车卢放就此发声警示，这种行为风险极高，无论车辆搭载何种智能驾驶辅助功能，酒后操控车辆都属于违法行为。卢放表示，近期看到多起司机饮酒后依靠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上路行驶的相关报道，这类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很多车主混淆了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的边界，误以为车辆接管行驶任务，人就可以放松甚至酒后驾车。事实上，现阶段所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都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员依然是行车的责任主体，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卢放进一步强调，即便未来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正式落地，酒后使用车辆同样不被允许。智能汽车的技术进步是为了减轻驾驶员的驾驶负担，提升行车安全，而不是给危险驾驶行为提供借口。卢放最后也提醒，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出行，平安到家。
0: 据知名爆料博主金珠升级包透露，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Raptor Lake Next 高性能笔记本处理器将以 Core 2000HX 系列的名义发售，而非此前传闻的 Core 200HX。 若消息属实，这将是 Raptor Lake 架构的第五次换名重生。据爆料内容，此次命名针对的是 Raptor Lake Next 的移动版 HX 系列，爆料中并未给出具体型号名称，因此尚不清楚英特尔会沿用 Core 9 2XXXHX 之类的命名结构，还是采用其他编号方式。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 Core 2000HX 这一系列名称。事实上，这并非 Raptor Lake Next 笔记本版首次曝光。今年6月就有消息称，英特尔正在准备一套仅包含 HX 型号的移动产品线。当时爆料人 Jackin 称，该系列将提供三种配置，最高8匹和加16一核合计24核的 Core 9处理器，8匹和加12一核合计20核的 Core 7型号，以及一款6匹和加8一核合计14核的 Core 7处理器，且全系不支持 VPRO 和 SIPP。 从命名策略来看，四位数的 Core 2000HX 确实有其实际考量。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捡漏经历，他在俄罗斯二手交易平台 Avito 上以约3000卢布（约25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了一台搭载9张显卡的退役矿机，利用其 54GB 的总显存成功运行了本地 AI 模型。这套矿机上安装了9张 P106 显卡， P106 是 GTX 1060的挖矿专用版本，单卡配备 6GB 显存，9张合计可提供 54GB 显存。价格方面，卖家最初要价5000卢布（约395元人民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家最终以3000卢布成交，相当于直接砍到六折。从能力上看，这套系统在 8bit 量化下可以运行 QWEN3.8-27B 的模型，若采用 4bit 或 5bit 量化，最高可支持 70B 参数级别的模型。测试数据显示，在 Llama 上运行 QWEN3.6-35B-A3B 时， token 生成速度达到每秒30个以上，而且后续经过优化仍有提升空间。不过尽管大容量显存非常诱人，但这种架构存在明显的物理瓶颈。简单来说，决定 AI 推理效率的不仅是显存容量，还有数据传输带宽。典型的矿机主板使用的是 PCIe-XE 接口，这种狭窄的通道会导致多张显卡在频繁交换数据时出现严重的性能衰减。
0: 据 CarScoops 报道，保时捷正在开发一款更极端的卡宴 Coupe， 新的 Turbo GT 版本目前被拍到带一个相当大的后扰流板，新车型可能用双电机四驱，超过1200马力。据悉，保时捷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纯电动卡宴 Coupe， 共提供三个版本，其中入门版最大功率325千瓦、442马力 ，S 版提升至490千瓦、666马力 ，Turbo 版则达到850千瓦、1156马力。卡宴 Coupe 还有性能更强的 Turbo GT， 进入电动时代，对应的纯电版车型也没有缺席。据 CarScoops 公布的一组测试车谍照显示，新车整体沿用纯电动卡宴 Turbo Coupe。

0: 的设计，前脸无明显变化，白色塑料覆盖区域下方预计存在细节调整。该车换上了亮黑色轻量化轮圈，未采用普通版标配的空气动力学轮圈，轮圈内部还能看到黑色卡钳和碳陶瓷制动系统。其他地方，门把手和后视镜壳有亮黑色装饰，侧裙是空白的，量产版上应该会贴 Turbo GT 徽章。车尾变化最明显，新车增加了一块大尺寸后扰流板，扩散器也被塑料膜遮住， Turbo GT 或将会采用专属设计。霸道，苹果强制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不然不给更新。10月7日 iPhone Apple 强制适配磁条登上微博热搜，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日正式发售。根据要求，自2027年4月起，应用必须提供 iPhone DUO 适配专属截图，否则将无法更新上架。目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该要求处于过渡期，未适配的旧应用仍可正常运行，但2027年4月后若未补齐相关截图，将无法进行更新。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完成了一项针对 RTX 5090的供电改装，通过增加两个传统8针 PCIe 供电接口，成功将满载状态下的供电线温度控制在40度 C 以下。改装方案并非替换原有的 12V HPWR 接口，而是在保留原接口的同时，额外焊接一块小型取电 PCB， 该 PCB 直接连接到显卡上 12V HPWR 接口的触点，再将电力引出至一块搭载两个8针 PCIe 插槽的附加板，整张显卡最终由三路供电线同时供电。据 DallasGraph 公布的数据，改装后每根导线承载的电流降至约3安，在550瓦满载功耗下连续运行48小时，供电线温度始终未超过40度 C， 包括焊点连接处。此前 RTX 5090的 12V HPWR 接口因电流分配不均、接触电阻增大等原因，多次出现线缆熔毁案例，部分用户的供电线温度甚至达到175度 C。需要指出的是， 12V HPWR 接口的隐患由来已久， RTX 5090的设计功耗高达575瓦，尽管 PCIe 插槽可提供约75瓦电力，其余功耗全部通过单根16针接口传输。英伟达曾声称更新后的12伏 2X6 接口已解决熔毁问题，但相关案例仍持续出现。近期网络上流出了疑似中期改款领克900的测试谍照，新车主要变化集中在车头部分，一改现款车型极具辨识度的分体大灯设计，整体风格向着沉稳豪华的方向转变。谍照显示，现款日行灯在上，灯组在下的分体式大灯结构被取消，日间行车灯与透镜光源整合为一体式大灯，车头上方增加一块黑色装饰面板。至于这块区域是否还保留现款车型的自定义灯与交互功能，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同时，发动机盖加入隆起金线，前包围大面积使用高亮黑材质，并搭配立体造型，让车头视觉效果更宽大厚重。相比现款偏向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改款车型更贴近传统豪华大型 SUV 的审美取向。新车侧面与尾部基本延续现款设计，车身规格预计不会调整。参考现有版本，整车长宽高5240x1999x1810毫米，轴距3160毫米，依旧提供大五座、大六座两种座舱布局，保证车内宽敞的乘坐空间。内饰方面的谍照信息较为有限，外界推测新车会沿用现有的座舱方案，包括 12.66 英寸仪表、30英寸 6K 天际屏、95英 ARHUD，搭配双高通骁龙8295芯片与 Link Flyme Auto 二车机系统。据报道，华擎近日正式宣布旗下 Deskless 系列紧凑型桌面平台新增对 Nvidia RTX Pro 4000 Blackwell SFF 和 RTX Pro 2000 Blackwell 专业显卡的支持，在仅约5升的机身内提供工作战级性能。RTX Pro 4000 SFF 配备 24GB GDDR7ECC 显存， FP32 性能达 40TFLOPS，AI 算力高达 1290TOPS， 整卡功耗仅140瓦。 RTX Pro 2000则配备 16GB GDDR7ECC 显存， FP32 性能 17TFLOPS， AI 算力 545TOPS， 功耗低至70瓦。两款平台均配备 PCIe 5.0X16 插槽，支持长度

0: 最大200毫米双槽厚度的半高显卡。DeskQuest X600 基于 AMD AM5 平台，支持锐龙7000、8000、9000系列处理器， CPU 功耗上限120瓦。DeskQuest B760 则面向 Intel 平台，支持第12至14代酷睿处理器， CPU 功耗上限125瓦。两者均提供四个 DDR5U 的内存插槽，最高支持 256GB 容量，足以应对本地大语言模型推理和大型数据集处理。
1: 对设计师、剪辑师等专业用户来说， Adobe 的全家桶软件是很难绕过的， PSPR 等更是吃饭的家伙。但是现在 AI 时代可以有免费屏替版可选了。这个项目名为 Gitartrefe， 针对 Adobe 全家桶中的七款软件 Photoshop、Premiere Pro、Lightroom、Illustrator、Acrobat PDF、After Effects、InDesign 做了开源免费的屏替，分别如下所示。这七个屏替版软件都是开源免费的，源码也公开了， MIT Apache 等开放许可证，具体对应关系如下。这个项目不靠软件本身赚钱，靠的是 ArtCraft AI Studio 赚钱，这是他们提供的一套 AI 图片视频服务，也可以免费用，但大量需求显然是付费更好。现在是 AI 时代了，这些软件的开发如果靠传统的程序员古法编程，基本没可能，工作量太大了。但 AI 写代码复刻 Adobe 全家桶的功能已经不是难事，此前也有多个平替 PS 的 AI 图像处理软件了。长江存储 YMTC 预计，当前全球 NAND 闪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三年，若该判断成立，NAND 市场供需矛盾可能延续到2029年前后， SSD、 手机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所使用的存储芯片价格仍可能长期处于高位。这一判断来自长江存储近期与投资者和市场人士的交流。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闪存产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服务器和 AI 相关存储，传统消费电子市场可获得的供应则受到挤压。目前这轮存储市场紧张并不仅限于 NAND 领域， DRAM 同样面临严重的供不应求，而且 AI 加速器所使用的高带宽内存 HBM 正在占用越来越多晶圆产能。长江存储本身也正在大幅扩大 NAND 产能，公司位于武汉的第三座晶圆厂预计2026年底开始运行，并在2027年逐步提高产量。与此同时，长江存储正在推进新的资本投入和生产线升级，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全球 NAND 市场中的份额。此前已有报道称，长江存储甚至计划在2027年底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的 NAND 闪存制造商。
0: 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处理器的采样进度近日曝光，爆料信息显示，英特尔内部正对部分采用特殊封装的型号实施严密的管控，这导致该系列顶级型号的详细参数在现阶段极难流出。根据资深爆料人 Jackin 提供的信息，被英特尔内部标注为 DS 变体的型号在早期开发阶段受到独立且严格的采样限制。要知道 DS 代表双计算模块，即在一颗 CPU 中集成了两个计算核心模块，这种设计通常对应高性能的旗舰产品，旨在通过模块化堆叠提升核心数量与并行计算能力。此前有消息证实，这些 DS 芯片在上市时将以 BFC 品牌进行商业化运作。BFC 版本可以理解为英特尔针对游戏和高负载任务推出的大缓存版，其内部集成了 BLLC 的大容量墨迹缓存。这一设计理念与竞争对手的 3DV Cache 技术异曲同工，旨在显著降低内存访问延迟。而目前市场上尚未出现 BFC 芯片的实机泄露，主要原因是英特尔采取了类似 AMD 处理特定顶级型号时的保密手段。尽管 BFC 型号被列为首批上市的 Nova Lake 产品，但其大规模的 QS 发放计划被定在了2026年12月。这意味着普通版 Nova Lake 可能更早进入测试阶段，但最强版本仍被锁在实验室中。
1: 今年，一种被称为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这类视频通常由游客与摩托车骑手配合完成。拍摄开始后，游客先站在路边摆好姿势，全副武装的骑手冲过去将其拦腰腾空爆飞，随后再切换至两人骑乘摩托车行驶的镜头，配合固定 BGM 营造炫酷效果。不过， 这类商拍背后的交通安全问题也逐渐引发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摩托车商拍较为集中的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发现现场聚集了大量从事商拍的摩托车。拍摄过程中，有后座乘客双手脱离扶手，身体大幅后仰，骑手则出现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等行为。负责跟拍的摩托车同样存在风险操作，部分骑手一只手控制车辆，另一只手拿设备进行拍摄。为了追求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一些摩托车还会在直行车道内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不仅增加自身失控风险，也可能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面对安全方面的询问，有商拍销售人员表示，相关车手已经练得炉火纯青，甚至称用不着买保险。此外，商拍集中路段紧邻居民小区，一些附近居民也反映，此类拍摄已经对正常出行造成困扰。据报道，近日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科朱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中间车道。虽然凌晨车流较少，但仍有车辆不时经过，发现异常后只能紧急变道避让，险象环生。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金水介绍，科朱高速的智慧系统第一时间发现了这辆异常停车的车辆，监控人员立即调度，就近施救力量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裘某昏睡在车内，叫醒后将其车辆开到就近高速出口。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察觉裘某身上带有明显酒味，疑似酒驾，立即上报。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裘某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111毫克每100毫升，随后带至医院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达123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一斤左右白酒，饭局结束后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他以为开了智驾就能安全到家，没想到在高速中间车道直接昏睡过去。最终，裘某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并处罚金。
0: 10月4日，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Startlux 原点星辉近日发布专用决策模型 Startlux Decision， 并开放代码与模型权重。据团队介绍，完成 Startlux Decision 的研发与验证全程仅用3天。支撑这一速度的是该公司正在建设的 Auto Research 方法。本次首批推出 0.8B、2B、4B、9B、27B 五档版本。在独立的 Decision Index 0年2月1日评测中 ,27B 版本得分 63.88, 38项基准中有31项高于 JEV 1.13。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 实验室发布 Intern Decision 时采用的7项评测中 ,27B 平均准确率达到 91.82%, 同样高于 JEV 的 88.74%。性能方面，在单张 H200, BF16 精度和短请求条件下 ,4B 版本一次回答3个问题平均耗时26毫秒 ,0.8B 与 2B 版本分别为12.2毫秒和15.5毫秒。测试通过本地 HTTP 进行，并启用快速计算内核与 CUDA Graphs 测量的是请求响应时间，广角观察。据报道，范林集团于当地时间9月29日提出一种自对准互补场效应晶体管 SACFET 架构，有望将 CMOS 晶体管继续推进至1纳米及以下节点，为摩尔定律续命。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 CFET 被视为关键突破口。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 在2026年7月发布的制程路线图中预测2038年有望实现 0.3 纳米等级工艺，并明确指出 CFET 垂直堆叠架构是突破物理极限、延续摩尔定律的核心方案。 CFET 及互补型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将 NMOS 和 PMOS 器件垂直堆叠的晶体管架构，相比传统将两类晶体管并排布置的方式，CFET 可以在相同平面面积内实现更高器件密度，同时增加有效沟道宽度并改善静电控制能力。 SACFET 的核心在于3个自对准工艺模块， SABPR 自对准埋入式电源轨， SACT 自对准触点和 SATSV 自对准硅通孔，这些模块扩大了边缘放置误差窗口。 同时缓解 CFET 垂直堆叠结构中的接触拥挤问题。该架构采用非金属栅极切割设计和中间介质隔离 MDI， 实现功函数分离，同时保持与 N3 规范的兼容性，包括42纳米接触栅极间距和21纳米金属间距。
1: 据报道，国庆期间车主黄先生在开车返程时忘了加油，行驶途中油表报警，他紧急把车开进了桂前高速的一个服务区。黄先生本打算上完卫生间再去加油，可等回到车上，车子已经因为缺油彻底熄火。由于是自动挡车型，熄火之后 P 档位直接锁死，车辆没办法人力推行到加油机旁。眼看着加油站就在20多米之外，黄先生多次找到值班员工协商，提出愿意签字备案，希望能用专用油桶加少量汽油，先把车子发动，再开到站内正常加油。但工作人员拒绝了，并表示售卖散装汽油属于违规操作，监控之下不能这么处理。求助无门的黄先生试着向服务区内其他过路车主求助，尝试搭电希望解锁档位挪车，但没能奏效。他又联系保险公司，对方告知高速区域不在应急救援服务范围内。万般无奈之下，他呼叫了高速拖车，拖车到场后加装辅助轮，才将车辆挪到了加油站。仅仅20多米的路程就产生了350元拖车费，且整件事前后还耗费了一个多小时。事后黄先生发帖吐槽了这件事。后续工作人员解释，公安部门确实对散装汽油销售有严格管理规定，但针对车辆缺油抛锚的应急场景是有处置方案的。在2公里范围内熄火的车辆，车主完成签字系统向公安报备流程后，可以借用站内备好的专用油桶应急取油。
0: 据报道，近日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多名途经此处的车主接连报警，称一辆越野车正在超车道逆向行驶，还开启了远光灯。刺眼的灯光在黑夜中迎面袭来，正常行驶的车辆只能慌忙紧急避让，随时都有发生正面碰撞引发连环车祸的巨大风险。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立刻调取监控，收集行车记录仪视频，迅速锁定涉事车辆。民警致电驾驶人核实情况时，该男子不仅拒不承认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还刻意切断联系，试图逃避追责。办案民警辗转奔赴外地，才将这名驾驶人抓捕归案。据驾驶人交代，自己驾车途中不慎错过出口，察觉时已经驶出很远，他不愿多绕路，便直接在高速上调转车头逆行，想要回到原本的匝道口。落网之后，他依旧没有充分认识自身行为的严重性，甚至觉得没有发生事故就不算严重违法。该行为将高速上众多无关人员的生命财产置于险境，已经触犯刑法，警方在对其处以罚款、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之外，还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该男子予以刑事拘留。
1: 微软正逐步在 Windows 11操作系统中淘汰传统的第三方打印机驱动程序，转而采用系统内置的统一基础打印架构。这一底层变动将直接影响部分老旧办公打印设备在未来系统环境下的兼容性。微软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传统的 V3 和 V4 版本打印机驱动。长期以来，用户在连接打印机时需要单独安装由硬件制造商提供的独立驱动程序。微软希望通过系统底层架构的收编，使 Windows 的打印服务变得更加标准化、安全且易于维护。未来的愿景是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只要是经过认证的打印设备，无需手动干预即可直接工作。自今年7月1日起， Windows 已调整驱动排序规则，兼容设备会优先使用微软内置的互联网打印协议 APP 类驱动，现有驱动仍可按个案继续接收更新。按照计划，最终阶段将于2027年7月1日到来，届时第三方驱动更新将被限制在安全修复范围内，用户仍可手动安装制造商提供的驱动包，前提是厂商愿意继续支持旧驱动模式。与此同时，微软正在引入 Windows Protected Print Mode 受保护打印模式，开启该模式后， Windows 将屏蔽第三方打印机驱动，并移除依赖这些驱动的打印机。华硕更新 TUF Gaming 系列产品线，推出新款 VG34WQML5F， 该显示器采用超宽曲面设计，支持三模显示功能， 用户可在 WHD1720X720 420赫兹、 WFHD2580X1080 320赫兹以及 WQHD3440X1440 260赫兹之间自由选择，以适配不同使用场景。TUF Gaming VG34WQML5F 延续该系列游戏显示器近几年的设计风格，采用21:9 VA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曲率1520，色深10比特，响应时间 GTG 1毫秒。同时，其典型 HDR 亮度350/400 CD 每平方米，对比度4000:1 ，DCI-P3 色域95%，获得 VESA Display 400认证，并支持华硕动态影像清晰同步技术 ，ELM 可变刷新率 ，VRR HD20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确保无缝无撕裂的游戏体验。玩家可使用 ASUS Display Digital Center， 通过鼠标轻松调整 OSD 和显示器各项设置。显示器支持 TUF Gaming 的 AI 技术，包括动态准星、动态阴影增强和 AI 视觉等，提升游戏体验。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Market5761 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5060 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nect5 或 Eclipse5 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2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据报道，树莓派近日宣布对 2GB 版 Raspberry Pi 4和 Raspberry Pi 5进行价格上调，两款产品均涨价12.50美元，约合人民币83.88元，这是树莓派2026年内的第三次涨价。本次涨价主要影响两款畅销型号 Raspberry Pi 4 2GB， 从55美元，约合人民币369.05元，涨至67.50美元，约合人民币452.93元，涨幅约23%。Raspberry Pi 5 2GB 从65美元，约合人民币436.15元，涨至77.50美元，约合人民币520.03元，涨幅约19%。两款产品在四月涨价潮中曾维持原价，如今也不得不跟进。树莓派 CEO 埃本·厄普顿在官方博客中坦言，维持 2GB 版本的原有定价已不可持续。此次调价后 ，Raspberry Pi 4 2GB 的累计涨幅已达50%，而 Pi 5 2GB 较首发50美元（约合人民币335.50元）的涨幅则高达55%。涨价的核心推手是 LPDDR4 内存成本飙升。据树莓派官方披露，过去一年中 ，Pi 4和 Pi 5所使用的 LPDDR4 DRAM 价格暴涨约7倍。
0: 去年末，明矾推出了 Atom 原子侠 G1 Pro 迷你机，搭载 AMD Ryzen 9 8945HX 处理器和英伟达 GeForce RTX 5060显卡，专为当今苛刻的玩家、创作者和专业人士设计，重新定义小尺寸计算系统的可能性。现在 ，Atom G1 Pro 增添新配置，加入 AMD Radeon RX 9060 XT 16GB 显卡可选。 Atom G1 Pro 迷你机整体尺寸为 215x57x315mm， 重量 3.81 千克，体积仅 3.8 升，其采用白色机身，带有 RGB 灯带和波浪纹设计，并内置350瓦电源，支持核心部件240万， GPU 140瓦加 CPU 100瓦，持续输出性能媲美高端游戏本。 内部采用第三代冰川散热系统，配备五根纯铜热管和3600RPM 静音风扇，可支持300瓦系统总功耗散热。新配置搭载 AMD Ryzen 9 8945HX 处理器，基于 Zen 4架构，拥有16核心32线程，加速频率可达 5.4GHz， L3 缓存为 64兆B，TDP 为55万，采用5纳米工艺制造，并集成 Radeon 610M 核显。近日，散热厂商 Dynatron 的官网悄然上架了一款新型服务器散热器，产品明确标注支持 AMD EPYC Verano ON Socket SBE。这让 AMD 下一代低功耗服务器平台 EPYC 9006 Pervano 所采用的 SBE 插槽首次得到证实。这款被列为 SBE 自 U-Active 的散热器是首款公开展示的 SBE 平台配套产品。此前 AMD 虽已确认 Verano 隶属于 EPYC 9006家族，但从未披露这款低功耗平台所使用的具体插槽规格。此次 Dynatron 的产品页面算是填补了这一信息空白。从定位来看，EPYC 9006LP 并非面向传统的高核心密度服务器，而是专为 AI 主机节点打造。 AMD 已确认该平台将支持 LPDDR5X 内存与 112GB 每秒的 XGMI 互联，处理器频率最高可达 5GHz， 并提供最高72个 Zen 6核心的配置，预计2027年正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AMD 当前的常规 EPYC 9006处理器根据型号和系统配置不同，分别采用 SP7 和 SP8 两种插槽。而 Verano 由于内存方案与 AI 主机节点的需求较为特殊，将获得一个为其量身定制的独立平台， SP1 插槽的现身也印证了这一点。开发者 SuperX 近日为一款已有24年历史的老系统 Windows XP 带来了 Nvidia Pascal 架构显卡的驱动支持，GTX 10系列游戏卡以及 Quadro P2000、P6000 等专业卡均可在这套老系统上运行，同时还加入了针对现代显示器的 DisplayPort 与 HDMI 支持，为复古游戏玩家提供了全新选择。要知道，对于复古计算与模拟器爱好者而言，用当年买不起的高性能硬件来运行老游戏，一直是这一圈子的重要乐趣所在。此次驱动的出现意味着玩家可以在原生 XP 环境下搭配性能远超当年的显卡组件复古顶配主机。技术细节方面，这款驱动被命名为 Forceware 382.69， 基于 Nvidia 为 XP 发布的最后一版支持9系显卡的 368.81 驱动修改而来，同时融入了 Quadro 376.84 驱动中的显卡固件，以及 Windows 7版 GeForce 378.78 驱动中的视频保护区域组件，相当于一次多方资源的缝合整合。
1: 据 Electric 报道，印度电动汽车刊物 Electric 汇总的注册数据显示，特斯拉自2025年9月在印度启动交付以来，13个自然月累计注册量仅为993辆。若严格按前12个自然月计算，特斯拉在印度交付首年的新车注册量更低至699辆。2025年7月，特斯拉正式进军印度市场， Model Y 起售价约$70,000，约合人民币47万元，几乎是同期美国本土售价的两倍。高昂的定价直接导致销量遇冷，首个交付月2025年9月注册69辆，此后连续8个月单月表现均未超越这一数字。根据 Electric 统计，截至2025年底，特斯拉在印度累计注册量仅226辆，月均不足57辆。进入2026年，情况并未明显好转，1月至5月间仅增加202辆，其中2月跌至谷底，全月仅注册29辆。今年1月，特斯拉已开始对首批进口至印度但尚未售出的 Model Y 进行降价促销，而在5月份，印度重工业部部长又公开证实，特斯拉将不会在印度本土建厂。这意味着特斯拉在印度销售的所有车辆将继续完全依赖整车进口，并承担随之而来的高额进口关税。
0: 雷神现已正式推出 ZQ25F280 电竞显示器，配备 24.5 英寸 Fast IPS 面板，支持 2K 分辨率与 280Hz 原生刷新率。目前该产品已上架京东平台，首发到手价999元，购机可享3期免息以及3年质保。屏幕规格方面，雷神 ZQ25F280 采用 Fast IPS 面板，分辨率为2560×1440，原生刷新率最高280赫兹，响应时间最快可达1毫秒 GTG。 可视角度为178度，水平178度，垂直峰值亮度350尼特。

0: 典型对比度1000:1，同时支持 HDR 技术。该显示器支持10比特色深、8比特加 FRC， 覆盖 95% DCI-P3 与 99% sRGB 色域。官方宣称 Delta E 小于2，并支持逐台出厂校色，色准表现有一定保障，支持低蓝光与 DC 调光功能。整机配备了两个 HDMI 2.1 接口，支持 2K280Hz。一个 DP1.4 接口支持 2K275Hz 以及一个音频输出接口。外观与设计方面，该显示器三维尺寸为557毫米长乘以185毫米宽乘以416毫米高，重量约 3.7 千克，配备四边形小尺寸底座，不会过多占用桌面空间，支持至5度至20度俯仰调节，并兼容75×75毫米 VESA 壁挂。近日有民间开发者成功将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GTA 5移植到了网页浏览器中，并在苹果 M3 Pro 硬件平台上实现了本地原生运行。据博主 Pixel Gamer 4K 的实际演示记录，用户无需在电脑上安装数十 GB 的常规 PC 版游戏客户端，只需使用 Google 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打开特定网页，即可直接进入实际的游戏游玩画面。从技术实现路径来看，该项目区别于传统的云游戏，其完全依赖用户本地设备的硬件算力来执行渲染。测试数据显示，浏览器在游戏启动前仅下载了约700兆 B 的基础数据包。此外，开发者还采用了一种流式加载机制，允许系统在玩家游玩的过程中，根据场景进度持续下载额外的游戏资产。要知道，这种体量的 3A 级游戏能够直接在网页端运行，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业内推测，该项目大概率使用了 WebAssembly 作为核心运行库。不过，由于开发者并未公开任何技术文档，目前尚无法确认其是针对浏览器环境重新编译了原版可执行文件，还是通过某种兼容层进行了指令直译。而且，受限于服务器带宽和短时间内的巨大访问量，目前该网站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大量试图进入网页的访问者报告称，加载进度普遍停滞在 6% 到 30% 之间。今日，央视财经播出对劳斯莱斯汽车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朗里奇的独家专访。布朗里奇表示，中国市场对劳斯莱斯至关重要，为服务好中国客户，劳斯莱斯不断在此投资，因为这是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的长期投资。劳斯莱斯在这里有大量客户，也有强劲的消费需求。据介绍，创立于1904年的劳斯莱斯汽车现为宝马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过去多年，中国稳居其全球第二大市场。布朗里奇在专访中表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劳斯莱斯就向中国客户交付了第一辆汽车，90多年来客户遍布中国各地。他同时表示，劳斯莱斯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所创造的价值，而不是销量数字。如今中国客户提出的定制需求越来越复杂，单车价值也在持续上升。专访还提到，劳斯莱斯最新落成的北京展厅是全球仅有的四处海外专属定制中心之一。经销商网络是品牌在中国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销商伙伴也在投资建设一流的设施。中国市场的另一大特点是车主格外年轻。
1: 据报道，拥有近120年历史的美国罗切斯特国际车展正式停办。组织者表示，疫情后参观人数持续下滑且未见恢复，车展已不再具备经济可行性。据悉，罗切斯特国际车展创办于1908年，每年冬季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举办，是当地居民冒着风雪看新车的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今年的车展仍展出了超过150辆新车，但最终未能挽回停办的命运。组织者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对参展商、赞助商和社区合作伙伴表达了诚挚感谢，并建议消费者前往附近经销商门店了解新车信息。他们告诉当地媒体 News 时，自新冠疫情以来，车展参观人数大幅下降，过去四年始终低于疫情前水平，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改变。组织者还提到一个关键变化，消费者现在有很多渠道获取下一辆车的购车信息，而举办一场车展非常昂贵。事实上，罗切斯特车展并非孤立。近年来，全球知名车展普遍陷入参观人数下滑、车企参展意愿降低的困境。最典型的案例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内瓦国

0: 际车展已于2024年正式宣告停办。底特律北美车展同样大幅缩水，2014年巅峰时期参观人数超过80万，而2025年已降至约27.5万人，不及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1: 作为宝马运动轿车标杆，代号 G50 的全新一代宝马三系官图已于近期发布，这也是三系发展史上改动幅度最大的一次换代。新车基于经过升级的 CLAR 架构打造，在拥抱现代化设计的同时，保留燃油车型的驾驶质感。车系除常规四缸版本外，顶配 M350 Drive 高性能车型是本次换代的核心亮点。动力层面，M350 Drive 搭载3月0日 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并配套48伏轻混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可达443马力，峰值扭矩58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成熟的8速自动变速箱与 Drive 智能四驱系统，0到100公里加速仅需 4.1 秒，性能表现十分强悍。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车配备漂移模式，能够切断前轮动力，把全部动力输出给到后轮，四驱车型也可以实现后驱漂移，把 M 系列的玩乐特性下放到普通高性能版本上。底盘部分同样经过重新调教，标配行程相关减震器，还可以选装 M 字适应悬架、电子限滑差速器，车身刚性、转向响应都进行优化。外观沿用宝马家族最新设计语言，前脸保留经典双肾格栅，搭配辨识度很高的黄色日行灯，视觉效果锐利。车身侧面配备隐藏式门把手，以优化风阻，提供19英寸、20英寸轮圈可选。常飞光先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当前国内外算力数据中心资本开支仍保持较大强度，光纤需求持续上升，行业处于上行周期。按照独立调研机构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 发布的预测，全球2030年光纤需求总量将达 8.6 亿新公里。其中2025年至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光纤需求量年均增速将达 20.74%。2025年至2030年全球电信市场光纤需求年均增速约为 2.47%。 算力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已成为行业发展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趋势已从电信市场单一支柱转向电信与数通双轮驱动的新阶段。关于行业供需状态，常飞光纤表示，目前行业供需结构健康，算力数据中心所需的新型预制棒及光纤产品仍存在一定短缺。关于2026年全年、2027年及2028年主要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增速，常飞光纤表示，公司充分利用行业领先优势，紧抓 AI 新型光纤需求，实现核心客户拓展，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和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同时，公司注重经营效率改善和营运资本管理，将业绩表现有效转化为经营性现金流增长。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经营性现金流约人民币 18.3 亿元，同比增长约 116.8%。 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位用户花5245美元，约合人民币 3.52 万元购买的 Digital Storm Causer 整机，在闲置一年后首次长期使用时， RTX5090 供电接口发生熔毁。这台主机配置为锐龙 99950X 64GB DDR5 内存、 2TB SSD 以及 PNY 出品的 RTX5090 显卡。用户表示，他在2025年5月收到机器后仅做了开机测试，随后打包存放，直到2026年8月才开始日常使用。问题在两周后出现，他闻到机箱附近有烧焦气味，随后显示器开始闪烁。拆开检查后发现，连接显卡的 12VHPW2 供电线严重融化，线缆与接口已烧结在一起，电源端损伤更为严重，裸线直接暴露在外。 Digital Storm 的整机质保为一年，零件保修已于2025年5月到期，因此拒绝了他的申请。用户转而向 PNY 申请显卡保修， PNY 的 RTX5090 提供三年质保。 PNY 客服回复称，所有16针供电接口的显卡仅使用包装内附带的原厂线材才在保修范围内，使用第三方线材导致的熔毁、过热或变形， PNY 一律不予受理，责任由线材或电源制造商承担。国庆高速充电排队事件在网上炒翻，一位开增程车的大姐明明可以加油继续赶路， 却选择在服务区跟着200台车子一起排队充电。汽车博主韩露针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引来大量网友争论。韩露表示，如果充电桩空位很多，增程车想去充电完全没问题，但现场排着200台车，明明有加油这个备选方案，还要死守充电桩排队，这种做法并不明智。这番发言之后，不少网友跑来反驳他，说他是何不食肉糜，搞阶级对立。韩露直接算了一笔账，增程车高速百公里油耗大约6升，按95号油9块钱来算，跑100公里油费要54块。国庆高速充电价格普遍在 1.8、2.2 元每度，取中间值2块钱，增程车高速电耗大概18度，百公里充电花费36块。两者对比下来，充一次电百公里只能省下18块钱。代价却是要排队，就算保守估算也要等4个小时以上，花掉4个小时就为省下18块钱，在韩露看来这笔账很不划算。他说，就算个人觉得自己时间不值钱，也没必要在高峰期占用紧缺的充电资源，毕竟现场不少纯电车不充电就没法继续行驶。也有网友抬杠说，充电是车主的合法权利，想等多久是自己的自由。韩露强调自己从来没有禁止增程车充电。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分享了一段极其离谱的购物经历。他在亚马逊下单了一颗 AMD 锐龙 7-9850X 3D 处理器，还搭配了微星 Mac X870E Carbon 主板，准备组装一台新电脑。由于商品由亚马逊自营销售并配送，他本以为万无一失，结果收到货拆开一看，包装盒确实是 AMD 的，但里面的 CPU 却是一颗14年前的英特尔酷睿 i3-3220。该用户立即申请了退货退款，并在退款到账前又下了一单，心想第一次可能只是个例，结果第二次收到的包裹，包装盒底部同样有被拆开的痕迹，里面还是那颗 i3-3220。他朋友当时还开玩笑说，这次不会又是个英特尔吧，没想到一语成谶。从用户上传的图片看，CPU 包装盒正面的封条完好，但纸盒底部被撕开，处理器显然是从底部被调包的。更关键的是，两个包装盒上都贴有 LPN 标签。LPN 标签通常用于亚马逊追踪退货库存，这意味着有人买了正品 CPU 后，用一颗老 i3 调包，再通过亚马逊的退货流程寄回，而亚马逊并未发现异常，又将这些被动过手脚的盒子发给了新买家。两颗 CPU 的性能差距堪称天壤之别。在玩家们等年底热门的 GTA 6、影之刃、零等大作的空档期，这个月突然杀出了一个黑马游戏《战狗》。它没有 3A 的标签，也不是什么知名大型游戏工作室出品，更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但上线10小时销量突破125万，5天突破500万 ,Steam 历史同时在线峰值更是超过42万人。服务器甚至一度被玩家挤爆，游戏相关的话题内容更是一度刷屏。很多吃瓜群众好奇，战狗为什么能在如今这个大作扎堆的市场里杀出重围。战狗不是一味的堆砌热门的玩法，也不是无脑的缝合，战狗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军事大战场做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游戏能成功的最核心的原因。战狗的规则很简单，对局最多100名玩家，分成三个阵营，地图中随机生成一个2×2公里的控制区，三个阵营围绕这个区域争夺控制权，哪个阵营在控制区内的人数最多，就持续获得分数，率先达到100分的阵营获胜。听上去是不是跟战地有点像？其实两者完全不一样。战狗在简单的规则框架下，很巧妙地把步兵、坦克、直升机、后勤、建造和场景破坏等元素全部串联起来，让每一个玩家都能在对局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乐趣。国内厂商晶月近日推出了一款名为 The Cloud Isle 的 PCIe 扩展卡，将 AMD B650 芯片组搬上了扩展卡，售价仅388元。该卡基于 Promontory 21芯片打造，只要系统有空闲的 PCIe 插槽，就能扩展出四个 M.2 插槽、一个 2.5GB 网口、两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 A 接口以及一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 C 接口，还绑在两组内部 USB 2.0 插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四个 M.2 插槽的规格并不相同，位于正面顶部的两个插槽走 PCIe 4.0X4 通道， 而背面的两个则分别仅有 PCIe 3.0X2 和 PCIe 3.0X1 带宽，因此后两个插槽更适合搭配低速大容量存储盘使用，高速 NVMe SSD 还是插在正面更为合适。供电与散热方面，该卡采用一个6-pin PCIe 供电接口取电，同时提供一个4-pin风扇接口，可安装选配的40毫米风扇。不过该接口为固定转速设计，且风扇并不随机附带，需要用户自行购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性价比十分突出，但这种主板套娃式的扩展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物理限制条件。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 Ascend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超越英伟达。华为主攻以 Purium 计算架构与 Unified Bus 高速总线技术为核心的 SuperPOD 解决方案，可支持百万级处理器协作。据机构统计与华为全连接大会最新公布数据，华为升腾系列 AI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达 50%， 一举超越英伟达的 8%。相较于2022年英伟达独占中国 95% 市场份额，升腾仅占 3% 的局面，市场格局在四年间实现大幅逆转。徐直军坦言，若单看单一芯片，华为面临的瓶颈在于可用先进制程节点受限。然而，通过将大量芯片互联组成大型计算机，华为已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华为全新 Purium 计算架构与 Unified Bus 领取总线技术，可支持多达100万个处理器实现对等互联，打破传统主从设计范式，大幅提升大模型训练的模型浮点运算利用率 MFU。 针对软件生态与芯片集群规模，海思首席科学家廖恒博士指出，两年前升腾最大障碍在于 Peterc 与 CUDA 形成的软件壁垒，但随着近18个月来模型数学与程序设计复杂度提升，新编译器语言不断涌现，前沿实验室已不再过度依赖 CUDA， 软件差距正大幅缩小甚至趋于平衡。10月6日，华为海外 X 账号发布了9月29日的国际媒体圆桌会议摘要，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与多家国际媒体的记者就华为消费者业务及 Harmonious 生态系统进行了交流。谈到苹果入局折叠屏手机市场，余承东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最近推出了折叠屏手机。实际上，华为在去年春天推出了一款类似的横向折叠产品 Pro X， 当时华为设计了这款折叠屏手机的小屏和大屏版本，最初计划同时发布，但由于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建设 Harmonious 生态系统，华为将更大版本 Pro X Max 的发布推迟到了今年4月。余承东表示，当我们准备推出这款扩折叠手机时，看到网上报道说我们的美国同行也开发了类似的手机，这款扩折叠手机最初来自华为，我们是更早开始做的。余承东还透露，在 iPhone DUO 发布后的一周内，我们的 Pro X Max 销量增长了 76%， 也许是因为消费者更喜欢我们的产品。自发布以来的几个月内， Pro X Max 的销量已突破100万台。我们欢迎同行加入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种良性竞争也能激励更多用户选择折叠屏手机。文章内容举报。谷歌日本团队近日公开了一项名为 Bograd 传送带版的键盘设计方案，彻底颠覆了传统键盘的输入逻辑。该设计放弃了静止的按键布局，转而将按键安置在循环移动的传送带上，要求用户在按键经过特定区域时准确按下。谷歌 Bograd 团队表示，这一灵感源于对输入效率的另一种思考。传统键盘是手找键，而传送带版则是让键找手，在打字时用户的手可以保持在固定位置不动。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更像是一款节奏类游戏，而非传统的文字生产力工具，因此被不少测试者戏称为打字界的地狱难度。硬件构造方面，这款键盘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机械传动系统，每一条传送带集成了29个按键，这些按键在电机驱动下持续旋转。为了保证输入的准确性，用户必须具备极高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正确的时间捕获对应的字母。谷歌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产品大规模量产并商业化上市的计划，不过为了满足硬件发烧友的好奇心，团队已将该项目的核心资源全部开源。 目前在 GitHub 平台上，谷歌已经上传了包括外壳和

0: 传动机构的 STL 格式 3D 打印文件、 KiCad 格式的电路图、 PCB 布局图以及配套的固件程序。国庆假期出行撞上新能源车集中补能高峰，不少头部电车品牌的自营超充服务接连登上吐槽榜单。不少车主晒出自己的假期充电经历，品牌宣传的闪充模式实际体验根本达不到标称水平，能不能跑出满速闪充完全得看站点配套储能柜的剩余电量状态。针对车主反映的闪充速度不达预期的问题，有相关车企客服给出了解释，充电速度慢达不到闪充标准的核心原因是假期高峰时段站点储能柜的电量被快速消耗，没办法及时完成电网侧的补能，支撑多车同时以超高功率充电。要达到宣传里的满速闪充状态，单支充电枪的瞬时输出功率需要达到1500千瓦，而储能柜的补能调度是系统自动运行的，目前后台没办法人为手动干预分配功率优先级。理想客服人员也针对充电上限差异化的争议做出了说明，所有动力电池充电电量超过 80% 之后都会自然进入涓流慢充阶段，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如果长假高峰放开所有车辆的充电上限，车主都要充满才走，后面排队的大量车辆根本等不到空出的充电位。为了尽可能服务更多补能需求，国庆、春节这类长假期间，全国不同的理想超充站都会根据站点实时的排队饱和程度，动态调整单台车的充电上限。目前常用的档位就是 80%、90%、95% 三档。
1: 此前多方爆料显示，苹果计划跳过数字19，在2027年直接发布 iPhone 20系列，以此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这一做法明显效仿了当年的 iPhone X。当年苹果跳过 iPhone 9，推出里程碑机型 iPhone X， 带来全面屏、 Face ID 等重大革新。本次跳号同样意在凸显 iPhone 20为重大升级，而不是常规迭代。爆料显示， iPhone 20系列将采用四曲面屏，放弃一直坚持的直屏方案，配合极窄边框，营造出视觉无边框的观感。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消息称 iPhone 20系列还将采用真全面屏形态，苹果会将 Face ID 组件置于屏下。不过最新爆料表明， iPhone 20系列将会延续 iPhone 18 Pro 的灵动岛方案。有博主还晒出了号称是 iPhone 20的屏幕玻璃盖板，照片显示挖孔依然存在。据悉，苹果要实现屏下 Face ID， 其难度远高于屏下摄像头技术。 Face ID 依靠点阵投影器投射数万红外光点，红外镜头读取光斑形变，从而生成人脸深度图。如果将这套组件置于屏下，苹果必须要提高 OLED 屏幕透光率，那就会导致屏幕出现纱窗纹，还存在烧屏隐患。算法虽可补偿光学失真，但无法完全抵消物理层面的衍射干扰，还会影响屏幕观感，而且识别安全、量产良率等问题也需要解决。因此 iPhone 20系列有可能会沿用18 Pro 的这套方案，只将部分组件隐藏在屏下。文章内容举报。汽车第三方投诉平台车智网显示，一汽奥迪 A4 升近期遭到车主集体投诉，投诉原因普遍为原车倍耐力轮胎内侧开裂，涉及车型多为2024款。据一投诉2024款车主介绍，本人车辆购车两年，行驶里程3万公里，全程均在奥迪 4S 店完成保养维护。车辆两条轮胎出现内侧大面积开裂，胎体分层问题，裂缝沿轮胎模具线分布，范围达半圈。我于2026年7月18日首次到奥迪 4S 店送检检查该故障。截至目前，一汽奥迪厂家并未给出任何回复和处理方案，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该缺陷检测分析报告。车主表示，轮胎出现此类开裂分层属于产品质量缺陷问题，已在各网络平台发现诸多此类问题消费者，连轮胎裂缝位置都完全一致，基本都在2年3万公里附近产生该问题。两个月不解决问题，足以体现一汽奥迪厂家态度散漫消极，车主要求厂家出具正式的技术分析报告以及对应的材料依据，如无法证明是非缺陷问题，一汽奥迪必须更换轮胎予以赔偿。另有投诉车主称，自己的2024款车辆行驶里程5万多公里，车辆出厂配套4条倍耐力原厂轮胎，从未自行更换轮胎。 近期发现4条原厂轮胎同时

0: 芯片组，内置18根高性能天线，覆盖面积约3600平方英尺，约334平方米。有线接口上配备双 10GB 每秒自动感应 WAN 端口以及多个 2.5GB 每秒端口，满足高速有线连接需求。该产品核心亮点是 TP-Link 自研的 WiFi 8 Stable Tuning 技术，重点提升中远距离吞吐稳定性以及干扰环境下的连接一致性。技术实现上，增强型长距离传输 LR 与分布式资源单元 DRU 扩大房屋边缘覆盖，并提升远距离设备上行性能。非主通道存取 NPCA 在多设备同时连接时保持网络响应速度。国庆假期高速新能源车出行补能潮迎来全年最高峰，全国多条热门主干线路的服务区充电桩前都排起了数十台车辆的长队，各地运营方都在紧急出台临时疏导方案应对挤兑。山西不少高速服务区直接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守在充电区，采用人工叫号的方式维持现场秩序，避免车主插队抢桩引发矛盾冲突。湖北有服务区则直接推出硬性规则，所有充电车辆电量充至 80% 就必须离场让出桩位，相关政策公开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关于节假日高峰充电资源分配合理性的巨大争议。不少纯电车车主明确表达了支持这类限流政策的态度，他们认为增城市混动车型本身自带燃油动力兜底选项，哪怕完全没有电也能靠燃油动力继续行驶，高峰期这种极端缺桩的场景下，理应主动让出珍贵的充电桩资源，优先保障没有任何替代补能方案的纯电车主通行需求。但大量增城市混动车主也说出了自己的实际顾虑，国庆假期高速路况变数极大，随时可能遇上几小时的大堵车，再加上秋冬季节降温，开空调耗电量陡增，只充到 80% 的剩余电量根本撑不到下一个补给点，很容易半路就陷入续航焦虑，完全一刀切禁止增城车主占用充电资源也谈不上公平。
1: 知名外设品牌 GMK 近日在德国发布了一款名为 TriggerKey 的可配置机械按键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引入专利的杠杆触发结构，允许玩家独立调节单个按键的倾斜角度和按压手感，为客制化键盘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硬件魔改方案。从结构设计来看， TriggerKey 并非一款完整的键盘或全新规格的机械轴，而是一套附加在现有轴体上的物理调节套件。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加入了精密的枢轴机构，支持键帽产生最高达34度的倾斜角度调节。在材质与配件方面，该系统采用了表面带有防滑纹理的 POM， 一种具备高耐磨特性的工程塑料材质十字轴帽。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手感需求，产品包装内附赠了三种不同形态的可替换触发键帽。此外，玩家还可以通过套件内置的两颗微调螺丝，进一步改变按键下压时的行程轨迹与触底手感。在兼容性上，官方表示这套系统能够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采用 MX 结构的机械轴体，并特别点名了 Cherry、樱桃和 Gateron、加达龙等主流轴体品牌。而且该系统还专门针对上灯位布局进行了结构优化，同时也向下兼容下灯位键盘。
0: 今日，一汽丰田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近期网络上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一汽丰田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言论，一汽丰田表示相关内容不实，并称将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一汽丰田指出，公司已深耕中国市场23年，目前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整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并拥有千万级用户规模。目前，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此次声明的背景，与近期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股权有关。9月28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公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 不超过发行前广

0: 汽集团总股本的 30%。 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华为正在考虑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据悉，华为于2019年启动了鸿蒙系统的研发，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已有超过9000万台设备运行着鸿蒙6和鸿蒙7系统，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突破1亿大关。众所周知，开发一款操作系统绝非易事，其中最棘手的部分莫过于应用开发与生态建设。此前，包括微软的 Windows Phone、三星的 BIOS 以及诺基亚的 Symbian 都曾经做出过尝试，但均未获得成功。然而华为鸿蒙 OS 成功了，这绝对是一项壮举。截至目前，鸿蒙生态应用和服务数量已经突破45万个，鸿蒙全球注册开发者数量已达到1100万，应用创新合作伙伴超过2万3000家。余承东表示，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与开发者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考虑未来逐步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目前还只是初步规划，我们会一步步稳扎稳打地推进。此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系统市场已正式形成安卓、鸿蒙、iOS 三分天下的格局，鸿蒙彻底打破了安卓与 iOS 双寡头垄断的局面。
1: 10月4日，近期举行的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对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各经济体普遍认为，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人、赋能于人，为推动各经济体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注入新动能。新华社近日，特斯拉面向北美市场推送 OTA 更新，正式上线名为 Emergency Drive Away 紧急驶离的新功能。该功能仅适用于 V2 美 V3 V4 版本特斯拉超级充电桩，开启功能后，车辆即便插着超充充电枪不用解锁，驾驶员也可以直接挂 D 档驶离。之所以要推出这样特殊的功能，还要归结源于爱达荷州一处超充站枪击事件，当时有车主就因为充电枪锁死，车辆无法直接开走，未能快速逃离危险现场。特斯拉强调，该功能仅限极端紧急场景使用，日常绝对不可以随意尝试，因为启用后充电枪接头会被强行扯断，线缆内部冷却液会泄漏，不仅车辆充电口会受损，充电桩的电器与土件结构也可能遭到破坏。商用超充站配置器显示，一座安装八个 V4 超充桩的站点，仅硬件就要$500,000，现汇率约合335.7万人民币，平均每桩$62,500，现汇率约合42万人民币，且不含安装费用。特斯拉官方在回复车主咨询时表示，单次事故造成的充电桩相关维修成本最高可达$25,000，折合人民币约16.8万元。同时，车辆必须前往服务中心强制检修充电口，费用另算。微软宣布 GitHub Copilot 将在本月底前支持本地 AI 模型推理，开发者可在云端模型与设备端模型之间自动或手动切换。 GitHub Copilot 是微软推出的 AI 编程助手，可集成于 Visual Studio Code CLI 等工具，根据代码上下文生成补全、解释或重构建议。目前GitHub Copilot 依赖云端托管模型，由协调器根据性能、成本与准确性路由请求。微软计划在本月底扩展该机制，允许 Copilot 自动选择云端模型与本地 AI 模型，并在后台协调推理任务。微软为 GitHub Copilot 用户提供两种模式，自动编排或强制使用设备端模型。用户可在 GitHub Copilot CLI Copilot 应用与 Visual Studio Code 中设置编号。本地模型选择支持指定提供程序、模型或端点，开发者可通过 Windows ML 选择 MAI Code 1.1 Flash 或连接 Opina 兼容的本地端点，并选用其暴露的模型。微软同时推出 MAI Code 1.1 Flash 混合专家模型，总参数1370亿，活跃参数68亿，并采用量化与推测解码技术优化响应速度与内存占用。
0: 10月7日消息，据报道，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向外界保证，公司将于2027年增加 AI 数据中心芯片产量。尽管 iPhone 18 Pro 系列正式发布之后，网上针对外观、细节配置的各类吐槽声一直没有断过， 但是它在国内市场的实际销售表现依旧相当喜人。有数码博主近期晒出的行业统计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正式开售还不到半个月，国内市场的累计总销量已经突破200万台，增长速度远超上两代同价位的 Pro 系列机型。iPhone 18 Pro、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在9月18日面向全球市场同步首发，国行版本的起售价分别为9999元和10999元，依旧维持了往年 Pro 系列的高定价策略。也难怪不少网友调侃这代 iPhone 是典型的口嫌体正直，发布会上全网集体吐槽外观设计没新意，不够亮眼。正式开售后，各个渠道反而出现争相下单抢购的情况，部分热门配色甚至连续好几天处在缺货状态，不少线下门店还要等几天才能调货交付。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位博主则表示， iPhone 18 Pro 系列 W39 累计销量176万，根据国庆期间的走势， W40 预估累计销量250万家，两款机型均轻松完成单品激活100万家。有手机行业内部人士表示，这一代 iPhone 18 Pro 系列即便没有做出颠覆性的外观大改，依然能创下近三年苹果秋季新品同期的销量新高。核心原因是过去两年一直使用 iPhone 14、15代的老用户已经积累了足够长的换新周期，大批存量用户刚好到了计划换手机的节点。这代产品新增的全功能端侧 AI 支持、运行内存直接翻倍升级的实用更新点，也刚好戳中了很多老用户不想手机用两三年就卡顿的实际刚需，哪怕整机的外观辨识度不算高，也完全挡不住这批存量用户集中换机的热潮。不少数码行业分析师都提到，这轮苹果旗舰的热销本质上是叠加了两年的换机需求集中释放，后续随着双十一平台补贴活动上线，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还会迎来新一轮的冲高，最终全生命周期的国内销量大概率会超越上一代 iPhone 15 Pro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进入十月，安卓旗舰市场还将迎来一波新品集中登场，大电池与高性能也将成为这一轮新机竞争的核心关键词。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十月将有三款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新机登场，电池容量分别达到8400毫安时、9000毫安时和10000毫安时，充电规格同样拉满，三款新机均支持100瓦120瓦级有线快充，同时配备满血无线充电。这也意味着在旗舰性能之外，9000毫安时乃至万级容量电池正进一步向高端性能旗舰普及。作为高通最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并搭载新一代 Orin CPU。 CPU 最高主频突破 5G赫兹，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 除了最新一代旗舰新机外，十月还将有多款定位次旗舰的产品陆续亮相。据博主透露，本月市场将出现骁龙8至尊版、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以及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三代同堂的局面，部分次旗舰产品同样将配备万级大电池。文章内容举报。
1: 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靳玉志今天在日常行车途中亲身碰上典型的鬼探头险情。事发时，路边大车挡住视线，一台逆行电动车突然冲出来，关键时刻乾坤 AEB 自动紧急制动介入，直接把车子刹停，避免了一场碰撞事故。鬼探头是马路上非常凶险的状况，大车、公交车停在路边，会形成很大的视觉盲区，行人或者电动车从大车后方突然窜出来，留给司机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0点几秒，普通人根本来不及踩刹车，很容易酿成车祸。这次逆行电动车就是从静止大车后面猛然冲出，属于标准鬼探头的高危场景。靳玉志表示，事发瞬间情况很突然，乾坤 AEB 快速识别到突发的电动车，直接执行紧急刹停操作，化解眼前风险。他感慨，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这就是科技进步的意义。乾坤 AEB 属于 CAS 主动安全系统的一部分，不光可以识别汽车，对电动车、行人、自行车这类弱势交通参与者也做了大量优化。日常开车遇到前车急刹、横穿马路、鬼探头这类突发状况，系统可以抢先做出制动动作。 实验室测试数据好看是一回事，企业负责人

0: 亲身在路上碰到真实险情，并且避险成功，更能直观体现这套主动安全的实战价值。据报道，今年豪华品牌大降价数次登上热搜，国庆期间更是引发广泛关注。实地走访武汉多家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 4S 店，发现多款车型确实有大幅优惠，但网传价格存在不少水分。保时捷方面，光谷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介绍，26款卡宴逐梦版裸车指导价 91.8 万元，现车加装约10万元选配包后，全款优惠23个点，分期优惠26个点，加上购置税和保险，落地价约86万元。对于网传卡宴直降30万的说法，这位从业10年的销售坦言，门店实际成交中很难实现。此前9月21日，一张限时促销海报显示卡宴裸车价61.8万元，较指导价直降30万元，但实际算上购置税、保险等费用，落地价仍要70万元起步。该销售表示，这已经是近年来的最大优惠。2020至2023年这款车型普遍落地要在120万以上。保时捷 Macan 的优惠力度同样惊人，现金优惠20万元以上，落地价下探至47万至50万元区间。以指导价62.8万元的 Macan T 为例，部分现车落地不到50万元，分期购车还可享5年免息。奔驰方面，武汉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表示，国庆进店量较平时明显提升，咨询最多的是 E 级、GLC 和 C 级三款主力车型。
1: 据 TP-Link 官方新闻稿， TP-Link 于 IFA 2026展会上正式发布全球首款完整 WIFI 8系列产品，旗舰路由器 Archer 8 Ultra 近日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市场同步开启预售。Archer 8 Ultra 基于即将推出的 IEEE802.11bn 标准草案打造，理论三频无线聚合速率最高可达 19GB 每秒，有线端口支持 10GB 每秒连接。硬件配置上， Archer 8 Ultra 搭载博通 WIFI 8芯片组，内置18根高性能天线，覆盖面积约3600平方英尺，约334平方米。有线接口上配备双 10GB 每秒自动感应 WAN 端口以及多个 2.5GB 每秒端口，满足高速有线连接需求。该产品核心亮点是 TP-Link 自研的 WIFI 8 Stability Tuning 技术，重点提升中远距离吞吐稳定性以及干扰环境下的连接一致性。技术实现上，增强型长距离传输 LR 与分布式资源单元 DRU 扩大房屋边缘覆盖，并提升远距离设备上行性能。非主通道存取 NPCA 在多设备同时连接时保持网络响应速度。谷歌日本团队近日公开了一项名为 Bograd 传送带版的键盘设计方案，彻底颠覆了传统键盘的输入逻辑。该设计放弃了静止的按键布局，转而将按键安置在循环移动的传送带上，要求用户在按键经过特定区域时准确按下。谷歌 Bograd 团队表示，这一灵感源于对输入效率的另一种思考。传统键盘是手找键，而传送带版则是让键找手，在打字时用户的手可以保持在固定位置不动。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更像是一款节奏类游戏，而非传统的文字生产力工具，因此被不少测试者戏称为打字界的地狱难度。硬件构造方面，这款键盘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机械传动系统，每一条传送带集成了29个按键，这些按键在电机驱动下持续旋转。为了保证输入的准确性，用户必须具备极高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正确的时间捕获对应的字母。谷歌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产品大规模量产并商业化上市的计划，不过为了满足硬件发烧友的好奇心，团队已将该项目的核心资源全部开源。目前在 GitHub 平台上，谷歌已经上传了包括外壳和传动机构的 STL 格式 3D 打印文件、 KiCad 格式的电路图、 PCB 布局图以及配套的固件程序。
0: 近日，汽长城车董事长魏建军在国庆假期专程奔赴浙江宁波，亲手为老用户交付新车，顺便倾听车主真实建议。这位老车主在交流中表示，自家10年间先后入手了5台长城汽车，对车辆品质给予高度评价，特别称赞智能驾驶功能，称长途开车轻松不少。这并非魏建军首次以董事长身份亲自交车， 此前他曾多次在直播中亲自驾驶魏牌蓝山展示智驾功能。2024年6月更在重庆八地魔幻路段全程直播长城无图 NOVA 表现。2026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魏建军还以契约为主题开启特别直播，强调契约精神是企业经营的立身之本。据快科技此前报道，长城汽车近日发布9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 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9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自己打造2014至2015年代原汁原味高性能主机的项目成果，而这台梦回十年前的旗舰配置，最终只花了他个人50欧元，约383元人民币。核心配置方面，这台主机搭载了4核8线程、墨频 4.00GHz 的 Intel Core i7-4790K 处理器，主板为微星 Z97 Gaming 5， CPU 散热器选用了体型硕大的 BEQUIET Dark Rock 3， 显卡则是技嘉 GeForce GTX 980 WindForce， 配备 4GB 显存，正是当年与 i7-4790K 齐名的梦幻双枪组合。整机安置在经典的 NZXT Phantom 全塔机箱中，由一颗 BEQUIET Pure Power 11 500瓦电源负责供电。如此低廉的造价背后，是二手市场的简陋眼光与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作者在德国二手平台上以25欧元的价格淘到了一套无显卡无硬盘的起始平台，而这笔费用由一位朋友作为礼物全额买单，另一位熟人则免费赠送了4根 DDR3 内存，合计 16GB， 等效频率1333兆赫兹。
0: Valve 发布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结果，本月 GeForce RTX 5070成功登顶，GeForce RTX 5060和 GeForce RTX 5060 Ti 分列第二、第三。英伟达 Blackwell 产品大获全胜，前十中没有 AMD 和英特尔的身影。具体显卡型号方面， RTX 5070位列榜首，份额 5.86%， 增长 2.30%。RTX 5060从第六升至第二，份额 4.20%， 增长 1.22%。RTX 5060 Ti 从第八升至第三，份额 3.87%， 增长 1.46%。 RTX 4060保持第四，份额 3.72%， 增长 0.30%。 RTX 3060从上月第一降至第五，份额 3.54%， 减少 0.22%。 另外， RTX 4060移动版从上月第二跌至第六，份额 3.35%， 减少 0.28%。RTX 3050从第五退至第七，份额 2.77%， 增长 0.27%。 RTX 4060 Ti 从第十升至第八，份额 2.73%， 增长 0.48%。 RTX 5060移动版升至第九，份额 2.33%， 减少 0.17%。 GTX 1650从第九跌至第十，份额 2.10%， 减少 0.27%。 10月3日，据相关报道， OpenAI 发言人证实，公司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 David Robinson 已离职。罗宾逊在 OpenAI 任职期间致力于提升安全透明度，包括协助开发和发布系统卡 System Cards。 广角观察，
1: AOC 宣布推出 U27G4FD 显示器，这是一款裸眼 3D 电竞产品，利用裸眼 3D 显示技术，支持 2D 3D 显示模式自由切换，无需佩戴 3D 眼镜即可直观呈现具备空间层次感与立体景深的三维画面。 U27G4FD 采用三面微边屏幕设计，融入电竞基因，黑色外观结合红色饰条，其搭载27英寸氧化物制成 Fast IPS 广视角炫彩硬屏，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 180赫兹，GTG 每 MPRT 响应时间分别为 0.5 分之1毫秒。同时，显示器典型亮度400尼特，静态动态对比度分别为1000:1/80:1， DCI-P3 色域 95%， sRGB 色域 100%， 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并通过 VNDAG SYNC Compatible 和 AMD FreeSync Premium 认证，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 带来流畅稳定的游戏体验。该款显示器支持 DC 调光，配备低蓝光设置技术，预设多媒体、网络、办公室、阅读四种低蓝光模式，可根据需要切换，有效减少有害短波蓝光，支持 MBR SYNC 技术，提升运动清晰度。六轴色彩调节，打造专属色彩方案。9月30日 ,TME 海外市场再下一城，美国 AI 基础设施公司 Baseton 宣布，企业用户可在 OpenAI 编程工具 Codex 中使用 TME K3, 相关调用费用直接计入企业已有的 OpenAI 采购承诺额度，无需新增供应商采购流程。这意味着 TME K3 进入 OpenAI 企业客户的主流付费结算通道，也是中国开源模型首次进入这一企业采购体系。此前不久，亚马逊云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宣布接入 TME K3,标志着 TME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头部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广角观察，微软在旧金山发布搭载英伟达芯片的旗舰笔记本电脑 Surface Laptop Ultra, 宣称其 AI 性能在多项指标上超越苹果 MacBook Pro M5, 并以更低起售价直接切入苹果的核心市场。微软高管表示，Surface Laptop Ultra 在本地运行 AI 模型时的响应速度是 MacBook Pro M5 的两倍，视频生成速度快六倍。该产品起售价为$2599，较16英寸入门版 MacBook Pro 低约400美元，即将开始发货。这一系列动作意在夯实 Windows 在 AI 时代的主导地位。苹果 Mac 电脑凭借本地运行 AI 模型的出色能力近年来需求旺盛，微软此番反攻将竞争直接升温。Surface Laptop Ultra 采用英伟达面向 Windows 笔记本电脑推出的全新 RTX Spark 芯片，该芯片同时承载通用计算与 AI 计算任务。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与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同台出席活动，共同为这款新 PC 芯片站台。黄仁勋在现场表示，我们彻底重新发明了个人电脑。英伟达的入局直接冲击英特尔和 AMD 在通用 PC 处理器领域的传统优势地位。
0: 据 3D Center 最新报告，过去12个月显卡价格全面飙升，存储芯片短缺成为核心推手，尤其是在德国市场，温迪 RTX 50系列平均涨幅高达 66%， AMD RX 9000系列为 46%， Intel ARC Battlemage 为 38%， RTX 5090成为涨幅最夸张的型号，其德国零售价从2025年11月的2600至2900欧元，约合人民币20280至22620元，涨至2026年10月的6000至68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800至53040元，涨幅达 132%。 目前德国市场已找不到低于5200欧元，约合人民币40560元的 RTX 5090现货，16G B 显存型号受影响尤为严重， RTX 5060 Ti 16GB 涨幅达 74%， RX 9060 XT 8GB 涨幅达 65%， 显存容量越大，受存储芯片涨价冲击越明显。 AMD 方面， RX 9070 XT 涨幅为 33%， RX 9070为 28%， 为 RX 9000 系列中涨幅最小的型号。即便如此，其均价仍从590至670欧元，约合人民币4602至5226元，涨至790至880欧元，约合人民币6162至6864元。
1: 常飞光纤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当前国内外算力数据中心资本开支仍保持较大强度，光纤需求持续上升，行业处于上行周期。按照独立调研机构英国商品研究所 CRU 发布的预测，全球2030年光纤需求总量将达 8.6 亿新公里，其中2025年至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光纤需求量年均增速将达 20.74%， 2025年至2030年全球电信市场光纤需求年均增速约为 2.47%。 算力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已成为行业发展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趋势已从电信市场单一支柱转向电信与数通双轮驱动的新阶段。关于行业供需状态，常飞光纤表示，目前行业供需结构健康，算力数据中心所需的新型预制棒及光纤产品仍存在一定短缺。 关于2026年全年、2027年及2028年主要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增速。

0: 常飞光纤表示，公司充分利用行业领先优势，紧抓 AI 新型光纤需求，实现核心客户拓展，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和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同时，公司注重经营效率改善和营运资本管理，将业绩表现有效转化为经营性现金流增长。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经营性现金流约人民币 18.3 亿元，同比增长约 116.8%。 今日 IQOO 旗下新一代旗舰平板 IQOO Pad Ultra 正式开售，首销优惠价5999元起。 IQOO Pad Ultra 机身重量轻至298克，厚度薄至 5.74 毫米，背部加入炫彩 RGB 灯效，支持12种颜色以及6种灯效模式，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新机正面配备一块 8.8 英寸 165赫兹 OLED 极净屏，分辨率为 2304x1440， 采用 2.65 毫米超窄四等边设计，屏占比达到 93.3%， 屏幕全局激发亮度达到 1600nits， 局部峰值亮度最高 4500nits，可兼顾高刷游戏与户外显示需求。性能是 IQOO Pad Ultra 的一大核心卖点。新机全球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2纳米制程工艺，同时将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写入芯片底层，并行业首发 IQOO 自研调度器。此外， IQOO Pad Ultra 还搭载全新自研电竞芯片 Q4， 相较上一代性能提升 15%，缓存速度提升 19%， AI 算力提升 19%， 配合 QNSS 超级渲染引擎，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纹理细节。在游戏视觉体验上， IQOO Pad Ultra 也是行业唯一支持 2K 原画超分、165帧超帧以及全场景光追三大视效并发的平板。为了压住旗舰芯片的高负载功耗， IQOO Pad Ultra 行业首创五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30×30毫米大尺寸风扇，风量达到 0.94 CFM， 相比 IQOO 15 Ultra 提升 300%。 同时，新机还采用立体式双向进风口设计，进一步加快机身内部热量排出，保证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释放。续航方面， 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超快闪充。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近期俄罗斯燃油供应紧张，不少加油站前排起长队，但加油等待耗时久，部分地区还只能供应品质偏低的燃油。这一现状让当地不少消费者转向了电动汽车，来自中国的电动车也迎来热销浪潮，市场需求短时间快速爆发，直接带动部分热门车型价格走高。有汽车行业从业者购入一款中国品牌纯电车型时，短短几天之内，这款车售价就上涨约了2000美元。当地经销商库存快速清空，部分门店不仅无现货，甚至不再接收新车的等候登记。如今当地大型汽车经销园区里，原本大多销售欧美日韩品牌，已有超过半数展厅转为中国汽车品牌。不少过去生产海外车型的本土工厂，现在也转向组装来自中国设计的电动汽车。从市场数据来看，俄罗斯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明显跃升。今年1-8月，含混动在内的电动车累计销量突破8.3万辆，较去年同期近乎翻倍。截至9月末，纯电与插混车型已经占到新车市场的 11.5%， 而今年年初这一占比仅为 5% 左右。消费者的态度也呈现分化，一部分人希望避开加油的麻烦，愿意选择电动车，也有民众顾虑购车成本偏高，充电不方便，并不打算入手电车，还有人转而选择电动两轮车、公共交通等其他出行方式。存储芯片行业现在到底有多赚钱？从三星刚刚发布的最新季度财报里就能窥得一二。这份新出炉的业绩表现亮眼到超出不少行业观察者的预料。三星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9月的3个月统计周期里，公司整体营业利润达到约107.4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801亿美元，这个数字直接是去年同期的8倍还多，创下了三星单季度营业利润的历史最高纪录。不过，这份看似炸裂的业绩背后也有小幅遗憾。此前多家机构分析师给出的平均预期是三星本季度营业利润达到108.7万亿韩元，总营收195万亿韩元。

0: 最终实际公布的总营收数据略低于市场的此前预期。这份创下历史新高的业绩，叠加市场此前的超高一致性预期，已经充分说明当下席卷全球的 AI 热潮正在彻底重构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整体盈利格局。三星、 SK 海力士、美光科技这几家手握核心存储产能的头部厂商，成了这波浪潮里吃到最大红利的赢家。现在全球各大数据中心厂商都在争相为自家 AI 服务器采购高带宽存储芯片，市面上高性能 RAM 和 NAND 颗粒的出货速度根本赶不上客户的下单节奏，存储芯片厂商的议价权来到了近十年的最高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近直接上调了 RAM 价格的上涨预期，把三季度 RAM 的环比涨幅预期从此前预估的 5% 至 10% 直接上调到 10% 至 20%， 给出的理由是下游客户都在提前锁单囤货，芯片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还在持续增强。不少半导体行业分析师拆解三星的财报结构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利润增量都来自芯片存储业务部门，预估三星芯片部门单季度的营业利润就能摸到110万亿韩元，反倒是手机等消费电子终端业务板块当期录得了小额亏损。更早之前就有产业链消息流出，三星已经向下游手机、PC 等终端制造厂商正式发了调价通知，接下来内存、闪存等存储芯片的供货价格还会迎来新一轮的上涨。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华为全连接大会期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谈及与英伟达的竞争时表示，华为单芯片仍受到国内工艺水平限制，但在多芯片互联和系统架构上已经形成自己的技术路线。他认为，推动芯片的全面自主化，推动半导体产业整个链条的全面自主化，肯定是一条必由之路，相信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10月6日，魔兽世界运营团队宣布，魔兽世界无限国服 beta 测试现已正式开启。本次 beta 测试为删档测试，测试结束后所有测试角色及数据将被删除，但不影响 bug 工单统计与抽奖资格。
0: 针对 Nvidia RTX 50系列笔记本显卡的第三方调优工具 NVPWRCONTROL 近日发布了 V2.3.0 测试版更新。此次更新的核心变化在于实现了功耗调节功能从内核模式向用户模式的跨越，并同步将支持范围扩大至 RTX 50系移动端全线产品。根据开发者在社区发布的技术文档，新版本目前已针对 GeForce RTX 5050、5060、5070、5070 Ti、5080以及5090笔记本显卡进行了适配。虽然开发者目前仅在搭载 RTX 5070 Ti 的联想拯救者 Pro 5笔记本上完成了完整验证，但理论上该工具已具备覆盖全系型号的能力。在之前的 V1.8.0 版本中，用户如果想要突破原厂显卡 BIOS 的功耗限制，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工具，并手动禁用 Windows 系统的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这是因为旧版工具依赖一个未经数字签名的自定义内核驱动来直接干预系统底层，操作过程相对繁琐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而 V2.3.0 版本通过优化算法实现了在用户模式下修改 TGP 参数，这意味着玩家不再需要去折腾复杂的驱动签名设置，安装和使用流程大幅简化。英伟达与微软定于10月7日举办 RTX Spark 新品活动，而 AMD 抢在活动开始前两天展示了锐龙 AI Max Pro 495这款代号 Strix Halo 的芯片。锐龙 AI Max Pro 495支持最高 192GB 统一内存，拥有16个桌面级 Zen 5核心，集成 RDNA 3.5 架构图形引擎，内存速率达 8.5GB 每秒。 192GB 统一内存是其最大亮点之一，通过 AMD 的可变显存 VGM 滑块，用户最多可把 160GB 内存划给图形处理，单机便能完整装下并离线运行1000亿参数级别的大模型，无需付云订阅费，报税文件之类的隐私数据也完全不用出本机。英伟达 RTX Spark 采用 ARM CPU 搭配 Blackwell 架构 GPU， 同样主打统一内存，但 ARM 方案在 Windows 生态里绕不开微软 Prism 模拟层，后者虽有改善，功耗损失和兼容性问题依然存在。 AMD 则反复强调原生 X86 无模拟层， Windows 和

0: Linux 都能直接运行，还在宣传文案里玩梗，把 AMD 解释成 Agentic Micro Devices Since 2025智能 TV 设备。
1: 据央视财经报道，一台罕见的苹果一号电脑正在邦汉斯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竞价日期为本月4日至14日，估价为50万美元至80万美元。据拍卖行介绍，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
0: 据 Thalic 报道，基于英伟达 RTX Spark 平台搭载 OLED 屏的七款主流 AI 笔记本全部采用三星显示与 LG 显示的面板，其中三星显示供应六款机型， LG 显示供应一款。三星显示面板应用于惠普 Omnibook Ultra 16、 Omnibook X14、 联想 Yoga Pro 9N、 华硕 Proart P14、 Proart P16 以及微星 Prestige N16FLIPAI 加，其中华硕 Proart P14、 P16 与微星 Prestige N16FLIPAI 加峰值亮度最高可达1600尼特，惠普 Omnibook Ultra 16搭载的 OLED 面板 HDR 亮度约1100尼特。华硕官方参数显示，基于 RTX Spark 平台的 Proart P16 HDR 峰值亮度最高1600尼特。 LG 显示为戴尔 XPS 16 Creator Edition 提供16英寸叠层 OLED 面板，这块屏幕分辨率 3400x2400， 刷新率 48-120赫兹， 峰值亮度1000尼特。叠层 OLED 通过堆叠两层发光层延长面板寿命并提升能效。日前 Vivo 新一代大折叠旗舰 Vivo X Fold 6正式登陆印度市场，仅提供 12GB+512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19999印度卢比，快科技注约合人民币 1.53 万元，将于10月13日正式开售。作为对比， Vivo X Fold 6国行 12GB+512GB 版本售价8999元，按当前汇率计算，印度版同存储版本比国行贵了约6250元，价差接近 70%。 国行版售价。外观方面， Vivo X Fold 6印度版提供蓝黑两款配色，展开后机身厚度仅 4.4 毫米，折叠状态下厚度为 9.4 毫米，整机重量约228克，并支持 IP58、IP59、IPX8、IPX9 等级防护。新机配备 8.2 英寸内屏，分辨率为 2504×2312， 外屏尺寸为 6.51 英寸，分辨率为 2528×1120。 内外两块屏幕均采用 AMOLED 面板，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5000尼特，最低亮度则可降至1尼特。性能上，Vivo X Fold 6搭载天玑9500超能版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打造， CPU 最高主频达到 4.21GHz， 并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和 UFS 4.1 闪存。新机内置6900毫安时大电池，采用第五代硅负极技术和第三代半固态电池技术，支持80瓦有线快充，并针对低温环境进行了优化，在寒冷条件下也能保持稳定放电。影像方面， Vivo X Fold 6后置三摄，包括2亿像素蔡司主摄、5000万像素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蔡司 APO 潜望长焦。其中2亿像素主摄采用三星 HPB 传感器，拥有 1.4/1 英寸大底和 F1.6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潜望长焦则采用索尼 LYT602 传感器，支持三倍光学变焦、最高100倍数字变焦以及长焦微距。文章内容举报。10月2日，据相关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博通的华尔街银团正开始筹集600亿美元的新一轮 AI 芯片融资，以支持 Anthropic 等公司。参与这一巨额债务融资方案的银行准备就一笔420亿美元的 A 类高级担保债务向投资者发出银团邀请函。黑石集团正牵头一笔180亿美元的 B 类次级债务融资，并计划通过旗下不同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部分则将进行银团分销。这项融资方案已酝酿数周，华尔街和硅谷的业内人士正密切关注这笔交易，希望从中确认投资者是否仍愿意为 AI 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 博通正寻求销售更多芯片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

0: 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nthropic 等 AI 公司则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知情人士今年8月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获得芯片及其他关键 AI 基础设施。广角观察。进入10月，手机市场新品密集，多款性能旗舰和次旗舰即将登场，新一轮性能机大战一触即发。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目前已经定档的10月新机包括一加16、红魔12 Pro 加以及荣耀 Win 2系列。除此之外，一加 ACE 7 Pro、IQOONEO 12以及 Redmi 新机等多款产品也已经入网，但暂未公布具体发布时间。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这批新机大多围绕高性能、游戏体验和大电池展开。其中，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14点30分正式发布，新机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并继续采用屏下前摄方案，正面保持完整无开孔设计。外观方面，红魔12 Pro 加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主打更轻、更薄、更窄、更圆润。一加16同样主打性能和游戏体验，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根据此前公布的成绩，新机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分，超过目前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荣耀 Win 2系列则继续强化散热和续航。据爆料，该系列目前备案了三款机型，将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大面积 VC 散热板。其中，工程机电池容量更是达到12000毫安时，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增加2000毫安时。如果最终量产版本保持这一规格，其电池容量也将进一步刷新性能手机记录。至于尚未定档的一加 ACE 7 Pro、IQOONEO 12以及 Redmi 新机，则更偏向性能次旗舰定位，预计将在性能释放、续航和快充等方面展开正面竞争。文章内容举报。
1: 此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放出了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裸片显微实拍图，在经过短时间的深度拆解研究之后，这家机构近期又对外公开了更多关于这颗芯片底层架构的独家技术细节。华为自研韬定律技术在这颗芯片上的直观落地表现，就是麒麟9050 Pro 由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这种设计的优势非常突出，不仅整体性能提升幅度明显，对单一步进工艺的要求没有传统先进制程那么苛刻，堆叠结构的布局也更利于芯片运行过程中的热量导出。经过实测，两颗裸片堆叠之后的整体芯片尺寸仅为 11.13×10.84 毫米，单颗裸片的面积约为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芯片122平方毫米的裸片面积，在集成度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反而做到了核心裸片的瘦身。两颗堆叠的裸片分工极其明确，其中一颗完全负责所有的核心计算逻辑运算，另一颗则专门用来承载 SRAM 和各类缓存模块。两颗裸片之间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实现高速数据传输，这一特殊架构正是华为韬定律下逻辑折叠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应用。根据之前业内爆料者 TAL1575 的拆解解析，负责计算逻辑的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制造，专门做 SRAM 缓存的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制造。这种将两颗不同功能的裸片用不同成熟度工艺节点组合的思路，在整个全球半导体行业都是前所未有的首次尝试。得益于单颗裸片的面积大幅缩小，单颗裸片的生产良率理论上要高于前代麒麟9030 Pro 的整颗大尺寸裸片，但目前这颗芯片仅搭载在 Mate 90 Pro Max 及以上定位的顶级旗舰机型中，因为涉及到双层裸片堆叠的复杂工序，整体封装的良率目前可能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针对这颗芯片的技术成果，有分析机构直言，后续良率爬坡和堆叠后的散热控制依旧是这类 3D 堆叠技术走向大规模量产阶段需要持续攻坚的工程挑战。随后，有国外机构挤出的报告指出，即便目前量产阶段还存在需要打磨优化的空间，麒麟9050 Pro 已经把国产移动旗舰芯片和苹果同级别产品的技术差距从上一代的大约4年缩小到了3年左右。这种完全跳出传统芯片升级路径的技术突破，对整个国产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都有着里程碑级的特殊意义。文章内容举

0: 近日，有博主曝光了赛豆科技首车 AVA M17 测试车的两张图片。该车已于当地时间9月30日在巴黎完成了全球首秀，预示着发布上市进入倒计时。AVA M17 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整车外观大量采用仿生设计语言。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谋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智能系统是该车核心亮点，座舱搭载字节跳动豆包大模型，支持连续对话、情绪识别、用户习惯自主记忆，配车外激光雷达，智能驾驶方案由圆融启行提供。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方案，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预计为后驱电机。纯电版本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配套宁德时代电池，快充15分钟即可完成 30% 至 80% 补能， CLTC 续航约700公里。资料补充，赛豆科技前身为蓝电科技，由赛力斯 100% 持股，后完成大额增资扩股之后，重庆沙坪坝国资沙磁致远成为第一大股东，赛力斯持股 32.96% 为第二大股东，宁德时代同样参与投资，持股约 9.89%。
1: 泰坦军团推出 P2510H Ultra 显示器，定位小屏全高清高刷产品，目前新品已登陆电商平台开售，显示价格632元，补贴到手价568元。 P2510H Ultra 采用三面窄边框设计，搭载 24.5 英寸 Fast IPS 面板，色深8比特，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显示比例16:9，分辨率 FHD 1920x1080，刷新率310赫兹，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静态对比度1000:1，SDR HDR 峰值亮度350x400尼特，DCI-P3 色域92%，Adobe RGB 色域89%，sRGB 色域99%。支持 Adaptive SYNC 技术，可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让游戏更流畅稳定。同时支持硬件级低蓝光和 DC 调光，护眼且不偏色，经过动态 OD 专业电竞调教，确保不同帧率下保持出色响应速度与拖影控制，并提供极速四档可调。还支持色彩增强、对比度增强、暗部平衡、Game 加画面增强模式、游戏辅助及11大情景模式等提升游戏体验的功能。接口方面， P2510H Ultra 配备一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isplayPort 1.4 接口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插孔。
0: 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发布会开场， Dream IT Possible 的旋律再次响彻会场。对很多 Mate 老用户来说，这段旋律不需要介绍，不仅每一次听都会让人感觉心潮激荡，而且每一次这首歌在发布会上响起，都意味着华为又站上了新的节点。2015年 Mate 8发布会，它以英文原版第一次出现，讲的是一个人追逐梦想的故事。2020年 Mate 40系列，编曲加重了弦乐分量，情绪更浓烈，像是在重压下向前迈步的呼吸声。2023年 Mate 60系列，交响乐版本把旋律铺得更开，到了2025年鸿蒙星光盛典上的 CCTV Grace 版本，曲子已经带上了跨文化的色彩，开始讲连接与共生。十年间，同一首歌在不同的节点被重新演绎，本身就是一条引线。它不只是发布会的开场曲，更像是 Mate 系列每次重大节点留下的声音刻度。这一次，旋律的背后是致敬踏光向前的笃定和用户群像视频，自有光，自会亮。灯塔下破浪前行的船，光束照亮的跑道，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显微镜下探索芯片的科研工作者，面前是千万个普通用户发光的日常。这首歌把 Mate 想说的话凝成了一个滚烫的字，光。这正是读懂踏光向前最直接的钥匙，光从来不是等来的，是追来的。两条科技光路在 Mate 90系列上会师，光在这里不是修辞，而是两条实实在在的技术路径。一条是鸿蒙的自主操作系统之光，从基础能力搭建到生态繁荣，鸿蒙正处在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跨越期。目前搭载 Harmonious 6和 Harmonious 7的终端设备总数突破9000万台，据此前预测， 今年年底前有望突破1亿台。生态的成熟从来不是某个版本的功劳，而是成千上万开发者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更像点点星光汇聚成河。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对比美国市场显卡售价后发现， AMD Radeon RX 9070 XT 与 Nvidia GeForce RTX 5060 Ti 16GB 的差价仅约$5，约 35.5 元人民币。两款定位明显不同的显卡实际已卖到几乎相同的价格。从官方定价看，两者原本差距明显， RX 9070 XT 建议零售价为$599，RTX 5060 Ti 16GB 则为429美元。但根据北美零售市场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RX 9070 XT 当前美国市场均价约790美元，而 RTX 5060 Ti 16GB 的实际售价已接近795美元，远超其官方建议价。从产品定位方面看， RX 9070 XT 属于 AMD 基于 RDNA 4架构的高端游戏卡，拥有4096个流处理器与 16GB GDDR6 显存，而 RTX 5060 Ti 16GB 则是 Blackwell 架构的终端产品，整体性能明显低一个档次，两款显卡本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而造成这一乱象的核心原因是全球产能与存储资源倾斜失衡。
1: 此前多方爆料显示，苹果计划跳过数字19，在2027年直接发布 iPhone 20系列，以此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这一做法明显效仿了当年的 iPhone X。当年苹果跳过 iPhone 9，推出里程碑机型 iPhone X， 带来全面屏、Face ID 等重大革新。本次跳号同样意在凸显 iPhone 20为重大升级，而不是常规迭代。爆料显示， iPhone 20系列将采用四曲面屏，放弃一直坚持的直屏方案，配合极窄边框，营造出视觉无边框的观感。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消息称 iPhone 20系列还将采用真全面屏形态，苹果会将 Face ID 组件置于屏下。不过最新爆料表明， iPhone 20系列将会延续 iPhone 18 Pro 的灵动岛方案。有博主还晒出了号称是 iPhone 20的屏幕玻璃盖板，照片显示挖孔依然存在。据悉，苹果要实现屏下 Face ID， 其难度远高于屏下摄像头技术。Face ID 依靠点阵投影器投射数万红外光点，红外镜头读取光斑形变，从而生成人脸深度图。如果将这套组件置于屏下，苹果必须要提高 OLED 屏幕透光率，那就会导致屏幕出现纱窗纹，还存在烧屏隐患。算法虽可补偿光学失真，但无法完全抵消物理层面的衍射干扰，还会影响屏幕观感。而且识别安全、量产良率等问题也需要解决，因此 iPhone 20系列有可能会沿用18 Pro 的这套方案，只将部分组件隐藏在屏下。文章内容举报，华硕现已上架2026款无畏16锐龙版笔记本，该机采用锐龙 7H260 加 16GB RAM 加 512GB SSD 规格，定价为5999元，整机采用全金属机身工艺，质感细腻，机身薄至 15.9 毫米，重量仅 1.69 千克，16英寸大屏却做到便携随行，通勤背包携带无压力。笔记本搭载 AMD 锐龙 7H260 移动处理器，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8核16线程设计，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1GHz， 内置 NPU， 支持锐龙 AI 技术， AI 算力充足。处理器集成 AMD Radeon 780兆高能核显，拥有 12CU 图形单元，最高2700兆赫兹频率，核显性能强劲，可流畅运行主流网游。存储方面，标配 16GB LPDDR5 高速内存加 512GB PCIe 4.0 固态硬盘，同时预留双 M.2 硬盘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4TB 大容量存储，素材、工程文件随心存放，大文件读写速度快，多软件切换不卡顿。散热部分，这台笔记本搭载华硕新一代 ISCO 冰封内吹散热技术，在轻薄机身内实现45瓦高能性能释放，同时提供安静、标准、性能三档散热模式，一键切换。
0: 今日 Redmi 手机官微发文介绍 Redmi K100 Pro Max 影像能力，并表示拍人、拍景、两亿影像一路都出片。随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转发称， K100 Pro Max 不仅性能强、续航长，影像能力也非常棒， 同时全系都能享受国补。

0: 10 Pro Max 配备一块 6.9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608x1200， 支持185赫兹高刷新率，采用 M11 发光材料。该机后置三摄组合，包括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覆盖日常拍摄、人像以及远摄等场景。续航方面，K100 Pro Max 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向充电以及 22.5 瓦无线反向充电。文章内容举报。
1: 蔚来官方今日发布11假期换电数据，2026年10月5日，蔚来换电单日总量达183664单，再创历史新高，平均 0.47 秒就有一台蔚来、乐道、萤火虫完成换电。值得注意的是，10月1日蔚来换电刚刚以183469单刷新记录，仅过四天，这一数字就再度被改写，假期出行高峰对换电网络的拉动可见一斑。蔚来官方同时公布了10月5日换电单量最高的站点，高速换电站中，山东日照 G15 沈海高速日照服务区海口方向以188单位列第一，广东江门 G15 沈海高速大淮服务区沈阳方向176单紧随其后，江苏扬州 G2 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上海方向与江苏淮安 G25 长深高速洪泽湖服务区深圳方向并列171单。城区站点方面，广东韶关曲江韶州城站与上海中石化10号加油站站均完成147单，浙江金华义乌至新站完成143单。蔚来官方数据显示，蔚来目前已在全国累计建成9541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65座，累计提供超 1.27 亿次换电服务。其中，高速公路换电站达1073座，形成9纵11横16大城市群高速换电网络，连通超550个城市，从全国任意换电站出发，均可全程换电到达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高速公路因为车流大且车速高，逆行、倒车等严重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事故。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这样一起在高速上违法逆行的案例。据介绍，2026年9月27日，交警在沪昆高速江西泸溪段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竟然在应急车道内倒车，遂立即锁定该车并保持追踪，同时指令路面警力前往处置。视频显示，该车在倒车了一段距离后又掉头逆行，一直逆行到泸溪收费站下站匝道口后驶离，随后被等在收费站的民警查获。面对交警，驾驶人周某称自己新换了手机，导航不清晰，误导自己错过出口，当时车子油量不足，开不到下一出口，他便直接倒车，倒了一段距离后见后方没什么车，又调转车头一路逆行，经查其倒车逆行距离长达3公里。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的违法行为合并罚款400元，驾驶证记24分，并按规定扣留。广东交警另行提醒，错过高速出口，部分驾驶人觉得短暂的停车或倒车影响不大，但在单向全封闭快速通行的高速公路上，尤其是车流密集的假期高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的，甚至会车毁人亡。在高速公路上错过出口后，不要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强行变道甚至逆行等方式强行纠错。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看得不少人捏一把汗，两个小孩直接抓住比亚迪闪充站悬挂下来的充电枪，把它当成秋千来回荡，一旁还有人拍视频，没有上前制止。据了解，这件事发生在10月2日广西南宁的一处闪充站点，比亚迪闪充枪采用悬吊设计，线缆垂在半空，孩子伸手就能抓到，就当成玩具来回摇晃荡秋千。别看现在枪体扛住了孩子的体重，没立刻坏掉，但这么折腾风险真的很大。这套闪充设备最高电压能到1000伏，一旦线缆内部被晃坏，外皮破损，可能出现漏电隐患，孩子接触到后果不堪设想。很多网友看完视频都吐槽，孩子不懂事，家长不能跟着大意，充电站不是游乐场，绝对不能让小孩拿充电设备玩耍。要是暴力拉扯把充电枪、线缆弄坏， 按照相关法律，造成的损失得由孩子的监护人负责赔偿。

0: 比亚迪闪充客服也对外回应，严禁这种行为，会联系站点员工巡查，后续做出对应解决措施。不少充电站都贴了警示牌，写着有电危险，未成年人不要靠近，但光靠牌子和站点看管远远不够，家长才是第一道防线。带孩子去充电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小孩，别让孩子去拽、摇晃充电枪，更不能把充电设备当玩具。
1: Windows 11于今日迎来发布5周年，这款操作系统在2021年10月5日正式亮相，并已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值得一提的是， Windows 11仅用1576天便达成了这一里程碑，比 Windows 10当年的1706天快了约4个月，普及速度更胜一筹。回顾历史数据， Windows 10在发布后耗时1706天才实现10亿用户目标，相比之下，Windows 11的普及周期缩短了约130天，涨幅接近 8%。 2025年10月14日，微软正式停止了对 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官方支持，结束了该系统长达10年的服务周期。在失去安全更新和技术支持的环境下，大量政企客户及普通用户在去年底完成了硬件更换或系统升级。这种断后路的做法直接导致了 Windows 11在2025年第四季度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性能表现上， Windows 11在过去5年中经历了从界面重绘到底层重构的转变。最初版本因其与 Windows 10极高的相似度被戏称为换壳版。但随着多个年度版本的更迭，其在内存调度算法、多任务处理接口以及游戏性能优化方面已与旧版系统拉开了差距。国庆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多个服务区充电桩满负荷运转，充电一小时排队4小时的老难题又冒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拍到，安徽和江苏部分服务区出现了移动充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8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8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8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比如 1.28 元每度、1.65 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
0: 微软部门副总 Brad Ostrom 接受采访时称，微软上一次推出基于高通 ARM 处理器的 Copilot Plus PC 实际上是为了对抗大众级 MacBook AI 2。公司当然也想撼动 MacBook Pro 的行业地位，但苦于 SoC 能效落后。我们知道，当时的芯片无法达到 MacBook Pro 的水平，Brad 称。于是当英伟达私下展示某款在研芯片的强大性能时，微软对此很感兴趣，双方一拍即合。能与 MacBook Pro 正面交锋意义重大，英伟达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作之合， Brad 表示。双方密切合作了多年，最终促成 Surface Laptop Ultra 闪亮登场。 Surface Laptop Ultra 与 MacBook Pro 同样采用 CNC 一体成型加工工艺，具备超大触控板、巧克力键盘、高端屏幕。 24GB 机型起价2600美元， 128GB 顶配机型需支付5900美元。内置的 RTX Spark SoC 专为本地 AI 负载设计，可运行2800亿参数密室模型，实现 token 自由，更无敏感信息泄露之余。
1: 应众 INNO3D 今日正式发布 AGS6220V2 6U 机架式 GPU 服务器，面向企业级 AI 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负载，定位为可扩展的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平台。处理器方面，该平台搭载双路第五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Emerald Rapids SP， 每颗 CPU 支持8通道 2DPC 内存，整机提供32条 DDR5 DRAM 插槽。 为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与数据密集型任务提供充足的内存带宽与容量。整机配备八条 PCIe 5.0X 16插槽，可搭载英伟达 RTX Pro 6000 Blackwell 服务器版 GPU， 用于加速 AI 推理、仿真模拟与高性能计算等场景。网络与存储配置同样拉满，整机提供双 25GBE 网络接口以及12个前置可热插拔 NVMe SSD 硬盘位，满足高速数据吞吐与大容量存储的双重需求。供电系统采用四颗2700瓦 CRPS 电源，按3+1冗余配置，转换效率达 80+ 钛金级认证。散热由16颗8054双转子滚珠轴承风扇组成，支持热插拔，保障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近日，一位名为 Redavited 的技术爱好者发布了一项实验性开源项目，成功让 DLSS5 神经网络模型在 AMD 显卡上运行，并且将原本极低的运行帧率从 20fps 大幅提升至 119fps。 该项目最核心的技术点在于算法的异步运行方式。要知道 DLSS5 的重构计算量很大，而 AMD 等第三方显卡没有专用的 Tensor Core 张量核心，神经网络模块的处理延迟相当显著。如果采用标准的同步调用方式，即每显示一帧都必须等待神经网络完成计算，整体性能会被拖累到难以接受的水平。为了验证这一点，作者在一张 RDNA 3架构显卡上进行了基准测试，分辨率为 1440p， 关闭光线追踪，开启 FSR4 超分辨率与帧生成功能。基准场景的原始帧率约为139帧，而采用同步神经网络计算的方案会将帧率拖低至约20帧，几乎不可用。而异步方案则换了一种思路，神经网络的结果一生成就立即被处理，系统会计算神经网络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残差，再通过置换图 Displacement Map 将结果应用到当前帧上。这样一来，显示管线无需停下来等待计算完成，帧率得以维持在119帧，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的流畅度。网上曝出中国联通开启手机 SIM 首次线上办理的资格抽取活动，不用再专门跑线下营业厅，有机会直接在手机 APP 上面完成开通。这个线上办理不是所有人直接开放，需要先参与资格抽奖，同一个身份证算作一个用户，每天只有一次抽取机会。抽完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首次可线上办理，另一种是首次需线下办理。如果抽中线上资格，可以直接打开中国联通 APP 提交业务，不过资格只有72小时有效期，超时就得重新抽奖。要注意，拿到资格不等于一定能办成，提交之后系统还要校验信息，另外有人工审核环节，审核不通过依旧要去线下处理。要是没有抽中线上资格，也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么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办理，要么本人带上身份证和支持 SIM 的手机前往联通自有营业厅办理。很多用过 SIM 的用户都吐槽过，之前想开通手机 SIM 必须本人跑到营业厅现场核验，路途远，排队耗时间，非常麻烦。线上办理如果全面落地，就能省去来回跑门店的麻烦。不过还有不少硬性规则要遵守，依旧要满足实名制要求，同样受一证无卡的限制。一张身份证在一家运营商最多办理五张号码，每台 SIM 手机每个自然月最多新增开通两个 SIM 号码，设备本身也必须是支持国内 SIM 的机型。目前这个线上办理并没有面向全部用户正式放开，不少网友尝试参与抽奖，页面反馈活动访问火爆，文章内容举报。据媒体报道，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断网问题，苹果公司确认只能通过换机解决。北京时间10月3日，彭博社报道称，苹果公司表示，最近升级到该公司 iPhone 18 Pro Max 的少量 ATT 公司用户将需要更换设备，因为一个故障导致他们失去了蜂窝网服务。 iPhone 18 Pro Max 售价$1299，于两周前正式上市发售，是苹果除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之外的最高端机型。 ATT 的问题已导致部分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无法拨打电话访问数据，或在联网时收发短信。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遇到此问题，受影响的用户发现除非连接到 WiFi 网络，否则他们的设备基本无法使用。苹果发言人在提供给彭博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已发现一个影响

0: 场少数 AT&T 网络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的故障，可能导致设备失去服务并无法拨打电话。苹果公司已发布运营商设置更新，并推出了 iOS 操作系统的新版本 27.0.1， 以防止该问题进一步蔓延。运营商设置修复程序将在未来14天内自动为 AT&T 用户下载，但苹果仍建议消费者立即安装任何可用的软件更新。报道称，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用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更换手机，使用苹果或 AT&T 提供的新设备。其他还提到，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18 Pro Max 与其他新款机型有一点不同，它搭载的是由高通公司制造的蜂窝基带，包括较小的 iPhone 18 Pro 在内的所有其他版本均配备苹果自研的 C2 基带。根据用户报告，只有 iPhone 18 Pro Max 受到了 AT&T 这一漏洞的影响。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苹果将会在11月底之前推出经过深度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这一代机型将迎来多项历史性的变化，不管是屏幕交互还是机身便携性都有不小升级。这是 Mac 系列历史上第一款支持触控操作的 MacBook， 同时首次用上叠层 OLED 屏幕，屏幕区域还会搭载灵动岛设计。长久以来 Mac 电脑一直没有触屏功能，这次更新补齐了这一大短板，打通了和 iPad 之间的交互体验壁垒。硬件核心方面，新款机型沿用 M5 Pro 与 M5 Max 芯片，苹果选择跳过 M6 系列高端版本，以此加速后续 M7 芯片的研发落地。除屏幕之外，本次更新的一大惊喜是机身重量的明显下降。苹果对内部架构进行重新规划，把零部件小型化，调整元器件排布，实现了显著减重。目前16英寸 MacBook Pro 重量约 2.2 千克，不少用户反馈日常外出携带负担较重。虽然爆料没有公布确切减重数字，但表示上手就可以感受到重量差异，大幅改善 Pro 机型的便携短板。软件层面， macOS 27.2 正式版会配套上线，针对触控操作、灵动岛完成系统适配，为新硬件提供完整的软件支持。目前还没有真机外观的实拍信息，但是综合多方消息，这款新机属于近几年 MacBook Pro 改动幅度最大的一代产品。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宝马发布了纯电 M3 原型车图片，新车轻度伪装，预计明年正式量产，将在慕尼黑工厂生产。这也是 M3 诞生近40年来首次推出纯电版本。从曝光图片来看，纯电 M3 高度保留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 M-Concept New Class 概念车的设计语言，前脸勒芒赛事风格的辅助灯和分体式保险杠设计得以保留，但整体更加收敛，前唇和后扩散器尺寸有所缩小。车身侧面取消了自 E36 代 M3 以来的标志性钩状后视镜，改为垂直鳍片设计。据设计师 Michael Scully 介绍，这一改动带来了空气动力学效率的小幅提升。车尾部分，纯电 M3 配备了大型双层扩散器，设计灵感来自参加 GT2 和 GT3 组别的宝马 M3 赛车。赛车因采用侧排排气系统，尾部空间可用于更激进的扩散器以产生下压力。纯电 M3 取消了排气管后，同样释放了尾部空间，得以将这一赛道设计移植到量产车上。与之配合的还有压尾式扰流板，两者共同构成下压力的核心来源。动力系统方面，宝马 M 部门负责人 Frank Van Mill 此前已确认，纯电 M3 将搭载四电机动力总成，每个车轮各配一台电机，由名为 HardOF Joy 的中央计算机统一控制。泰坦军团旗下 P2511G 加 24.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机主打 1080p215赫兹 超频，定价为509元。这款显示器搭载 Fast IPS 快速液晶面板， 1080p 全高清分辨率，215赫兹超高刷新率，搭配 0.001 秒 GTG 极速响应。 0.001 秒 GTG 灰阶响应时间配合 Adaptive SYNC 同步技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与跳帧问题，显卡输出与屏幕刷新实时同步，色彩表现同样出众，拥有 99% sRGB 广色域覆盖，色彩还原精准饱满，芭比特色深，支持 HDR400， 峰值亮度可达400尼特，同时搭配 DC 不闪屏调光，全程无频闪，哪怕通宵上分，眼部负担也更小，兼顾强悍性能与健康舒适。该机支架支持俯仰， 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 100毫米壁挂，提供一个 HDMI 2.0、一个 DP 1.4、一个 3.5 毫米音频接口。10月1日 ,OpenAI 与新思科技宣布将联合开发 CHAT-GPT Synopsys 模型，双方签署多年的合作协议，拟大幅推进和加速半导体创新。OpenAI 将获得新思科技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工具的授权，用于开发该专用模型。协议包括收益分成安排和市场推广合作，旨在共同将 GPT Synopsys 推向全球市场。广角观察，微软今年3月份的时候承诺要优化 Win11 的性能表现，其中内存占用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部分，最近也有很多争议集中在 Win11 内存占用太多的问题上。 Win11 占用内存不只是跑高负载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做了测试，哪怕是开机之后没加在什么第三方应用， Win11 自带的各种组件都能占 50% 的内存， 8GB 内存留给其他应用的空间不到 4GB。如果再考虑到微软之前推荐软件开发本质上都 WebView2 网页换皮，导致内存占用比原生开发的软件更高了，情况只会雪上加霜。对于现在的情况， Engadget 今天发了一篇文章做了个科普，对普通人清内存的执念做了个拨乱反正。总结起来就是，不要看到 Win11 占了内存就觉得有问题，也别急着骂微软优化不好，这恰恰是微软真正为用户考虑的思想所在。大家都知道内存的速度比硬盘快得多，因此数据存储在内存中运行的速度也更快，内存容量越大可以存储的数据就更多，多任务处理也会随着内存容量的增大变得更好。 Win11 的内存设计理念就是把内存当作需要使用的东西，而不是需要节省的东西。过去的内存管理是只加载当前程序需要的内存，然而闲置的内存就毫无用处了，最终导致资源浪费。
1: 据报道，在组建联合微电子公司的框架下，俄罗斯计划新建三座芯片工厂，其中一座是面向300毫米晶圆，按14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的前瞻量产工厂。按照投资进度表，2027年将启动这座300毫米工厂的前期设计，并论证14纳米基础工艺方案，前期准备持续两年，2029年完成，工厂建设本身将在2036年前完工。三座工厂分工明确，300毫米晶圆厂负责在硅晶圆上直接制造芯片，模块工厂负责将芯片封装组装成电源、显示、导航等成品部件， OSAT 工厂则负责封装基板和模块基板的生产。最先建成的是模块工厂，计划202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投产， OSAT 工厂计划2031年建成，但最困难的300毫米晶圆厂，业内认为2036年更像是一个力争实现的目标期限。投资规模惊人，到2036年总投资将达 1.101 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870亿元，其中 1.031 万亿卢布用于生产投资，500亿卢布用于设计，200亿卢布用于设立突破性技术基金，资金由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共同承担。2027年计划投入1700亿卢布，其中储蓄银行出资410亿卢布，政府出资1290亿卢布。 Business Research 最新市场报告显示，在半导体制造规模扩大和先进电子设备需求增长推动下，全球半导体硅片市场正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报告预计，该市场将从2025年的141.2亿美元增至2026年的154.3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9.3%， 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达217.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 8.9%。 半导体硅片是集成电路和微电子器件制造的基础材料，通常由高纯度晶体硅制成，呈薄圆形。在芯片制造过程中，硅片提供超平滑表面，供电路通过分层和图形化工艺构建。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芯片制造活动增加，各行业对集成电路需求上升，消费电子产品普及，晶圆厂产能扩张，以及高质量硅片衬底需求增长，共同推动硅片市场扩张。消费电子仍是主要增长动力之一。随着智能互联设备普及，通信、娱乐和家居等日常应用对先进微芯片需求持续上升，而这些芯片生产离不开高质量硅片。数据中心和 AI 工作负载则成为新的增长催化剂。 云计算和 AI 应用。

0: 带来的数据量快速增加，推高了对大规模存储和高性能计算能力的需求。CPU、GPU 和 AI 加速器等高性能芯片需要半导体硅片作为制造基础。近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发声，回顾2019年以来华为在外部封锁下突围的历程，对外官宣华为已经基本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余承东在公开分享中提到，2019年之后，华为的所有经营动作核心出发点就是活下去，为了跨过外部技术封锁的层层阻碍，团队上下这些年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完全靠自主技术研发的硬实力，拉着国内全产业链的伙伴一起攻坚，一步步把核心技术的自主权攥在了自己手里。这些年，华为和国内供应链伙伴并肩作战，一步步实现了先进芯片的本土制造、自主操作系统的全栈搭建，连过去完全被海外垄断的底层基础工具和工业软件也全部完成了自主开发，从零到一搭建起了完全可控的本土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余承东也坦诚，直到2023年华为才真正重启在国内制造智能手机所需核心芯片的全流程量产，这背后是整个产业链数万名工程师连续多年没日没夜攻坚才拿到的成果，期间遇到的技术障碍和挑战根本没法对外细数。他表示，靠着完全自主制造的国产芯片、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以及完全实现本土化的供应链、材料和工艺制程体系，华为现在已经基本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从底层芯片到上层操作系统，再到各个领域的基础核心技术，华为全部主动跳出了过去的外部技术路径依赖，靠着持续的创新迭代不断拉高自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余承东还透露，团队目前正在规划后续的全球化布局，未来计划逐步把鸿蒙操作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项工作目前还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不会冒进推进，后续会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把全球适配、生态搭建等基础工作做扎实。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日 Airbnb 爱彼迎宣布全新产品升级，即日起用户可与家人、好友及过往同行者成为驴友，互相查看行程，平台也会根据过往旅行经历推荐驴友。新增的交互式旅行地图可让用户探索驴友曾经到访或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查看其住过的房源、预订的体验与服务以及相关评价，并添加心愿单或在应用内联系。与此同时，爱彼迎将率先在美国市场推出覆盖行程规划到入住环节的智能升级，其中心愿单房源支持多栏并列和智能摘要对比，智能客服已支持超过50种语言，并将逐步拓展电话语音支持。面向房东，爱彼迎也推出系列智能工具，简化定价、可定状态和房源信息管理，并提供经营洞察、广角观察。
0: 当地时间10月6日，波士顿动力公司宣布任命罗希特·普拉萨德为首席执行官，该任命将于10月7日生效。在加入波士顿动力公司之前，普拉萨德曾担任亚马逊公司高级副总裁兼 Alexa 及通用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
1: 开源 PS5 模拟器 KiteX5 在近日的测试中展现出惊人进展，已成功在 PC 端将漫威金刚狼的运行帧率推升至20帧每秒。这一数据刷新了该模拟器此前仅能维持个位数帧率的记录，标志着 PC 模拟索尼现役游戏主机的效率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此次测试由海外科技博主 Unreal Gaming PC 发起，使用了9月30日发布的最新实验性版本。测试平台搭载了目前顶级的游戏处理器锐龙 79800X3D 以及拥有 16GB 大显存的 GeForce RTX 4080显卡。在具体的测试过程中，当画面切换至负载较低的过场动画或简单场景时，实时帧率能够短暂触及20帧。然而在涉及激烈战斗或复杂光影的实际游玩环节，帧率表现依然在6至9帧之间徘徊，部分重负载序列甚至会进一步下跌。值得注意的是，性能监控数据显示 RTX 4080的 16GB 显存几乎被全部分配殆尽，目前尚不清楚这是游戏本身的资源需求，还是模拟器在显存管理上存在漏洞。如果是后者，意味着模拟器在未来的优化中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以降低对顶级硬件的依赖。 华为在 Mate 90发布会上推出了锐影 Z10 镜头，定价5999元。该镜头配备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支持24-240毫米10倍光学变焦。其特别之处在于可换卡口设计， H1 和 H2 版本可通过更换环实现互用，且未来手机升级后只需更换转接环即可继续使用，具备长期兼容性。博主爱冰宇宙爆料，三星内部测试了 Exynos 2700，其多核成绩比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高出 9.5%。 据悉，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多核成绩在13000分左右，由此推测，三星 Exynos 2700的多核成绩能够接近15000分，这将是安卓阵营最强悍的手机芯片。公开爆料显示，Exynos 2700的核心升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制程、封装与主频。在制程方面，该芯片将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 GAA 工艺 SF2P， 相比第一代 SF2 工艺，其综合性能可提升 12%， 整体功耗降低 25%。 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三星 SF2P 工艺已在2026年1月实现 70% 的良率门槛，这为芯片冲击更高频率奠定了基础。在封装方面， Exynos 2700不再沿用传统的垂直堆叠内存方案，转而采用名为 SIDE-BY-SIDE 的新架构。该架构将 SoC 与 DRAM 并排放置，并在上层覆盖热传导块 HPB。这一结构可以扩大 SoC 与散热材料的接触面积，消除垂直堆叠带来的热阻现象，从而进一步增强散热表现。另外， Exynos 2700的超大核频率预计提升至 4.2GHz， 这将是三星史上最强悍的手机芯片。这颗芯片将由三星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而国行版和美版预计仍然会使用骁龙芯片。消息称 Exynos 2700的产量相比上代 Exynos 2600提升了 10%， 这从侧面表明三星 SF2P 工艺的良率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华硕正式推出 Pro 14 RTX Spark， 号称是全球首款智能体 PC， 10月8日开启预约，10月16日正式开售，京东渠道还提供12期免息。这台机器核心搭载 RTX Spark EX 处理器，里面集成20核 Grace CPU 和6144核心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FP4 AI 性能最高能到 1 petaflop， 自带 CUDA AI 生态，专门适配 Windows 平台的创意软件和各类 AI 大模型，最高给到 128GB 统一内存，搭配 ETB PCIe 4.0 高速固态，跑本地大模型、 AI 绘图、视频剪辑这类高负载任务，内存基本不会成为瓶颈。机身做得很轻薄，厚度只有 13.9 毫米，重量约 1.48 千克，是目前最纤薄的 Protron 14机型。屏幕是 2.8K 120Hz 双层 OLED 触控屏，峰值亮度 1600nits， 带 AR 抗反射镀膜， 100P3 广色域，色准 Delta E 小于1，支持10点触控，做设计调色的时候色彩还原很到位。散热用华硕冰封 Pro 架构，双风扇三热管，80瓦 TDP 释放，长时间跑 AI 渲染也不容易降频。内置90瓦时大容量电池，外出创作不用频繁找电源。外设品牌 ROM 近日在日本秋叶原线下展示了全新的有线游戏键盘 NYX60， 该产品首发搭载了全球首款光诱导式光学轴体，试图从物理层面上解决传统电竞键盘在高温环境下的触发漂移难题。根据官方公布的商业化进度，这款键盘目前正在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上面向全球开展资金募集。按照目前的生产排期，参与众筹的早期用户预计将在今年11月份陆续收到实物产品。在核心硬件特色上， NYX60 搭载了被称为 LUX 光学轴体的全新按键开关。与目前高端游戏键盘普遍采用的磁轴不同，该轴体完全基于纯粹的光信号来进行线性检测。这种物理结构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彻底规避传统磁感应在面对环境温度变化或外部电磁干扰时容易出现的按键自动触发或断触现象。性能表现方面，该键盘按键的底层检测精度达到了 0.01 毫米，用户可以在 0.1 毫米到 3.3 毫米的范围内自由调整触发键程，支持高达8000赫兹的轮旋律， 并内置了数据包过滤机制以降低输入延迟。据称，即便是在高轮循率和 LED 背光全开导致内部主板温度升高的情况下，这种光学架构依然能保持稳定的快速触发性能。
0: 据报道，苹果公司即将进军智能家居设备领域，新品将包括与 LG 电子联合开发的门铃、温控器以及其他配件。这些产品将纳入一个设备生态系统，该系统不仅支持苹果的新款智能家居中枢，还可以搭配升级后的 HomePod Mini 和全新的电视机顶盒使用。报道称，与 LG 电子联合开发的产品还包括智能门锁、室内安防摄像头、室外安防摄像头以及泛光灯摄像头，产品将使用 LG 品牌对外发售。
1: 近日，雷克萨斯对外放出了2027款 RX 的官方图片，新车把升级重心放在智能装备补强与底盘调教优化两大方向，一共提供七款版本，覆盖 RX 500小时、RX 450小时加、RX 350小时以及 RX 350多种车型选择。在外观层面，新款车型带来全新金属白色车漆，同时消费者还能够选装红色刹车卡钳套件，这套搭配能够进一步烘托整车的运动气质，让外观细节更富有张力。整车大体设计延续家族既有风格，改动偏向细节点缀，不会带来颠覆性视觉变化。座舱内部的智能化体验得到明显提升，电子内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成为全系标配。电子内后视镜可以在后排人员坐满、行李堆满后备箱的场景下规避视野遮挡问题，原厂自带行车记录仪也免去车主后期改装加装的麻烦。本次改款一大核心亮点在于底盘系统的精细化打磨，工程师针对 AVS 自适应可变悬架阻尼逻辑、 EPS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DRS 动态后轮转向的控制程序进行重新调教优化，力求让车辆滤震效果、转向响应得到升级。动力供给上，海外版本拥有多元动力矩阵，包含 2.5 升插电混动、 2.5 升油电混动、 2.4T 燃油、 2.4T 油电混动多种动力单元，驱动形式提供前驱以及全14驱可供挑选。
0: 近日，微星日本公司宣布，为纪念 MSI 品牌创立40周年，将推出两款附带周年纪念包装的游戏笔记本，完整型号分别为 Crusher 16 Max HX、12WGK、2740JP 和 Stealth 16 AI 加 B3WI、2741JP 自10月14日起陆续发售。作为周年纪念机型，两款产品都将附带特别设计的礼品盒，并同捆游戏鼠标、背包等纪念配件，以突出区别于普通版本的专属感。其中 Crusher 16 Max 定位为注重处理性能与散热能力的高性能机型，屏幕采用16英寸 WQXGAOLED 显示屏，支持165赫兹刷新率与 Display True Black 1000认证，暗部细节与色彩表现俱佳，适合游戏以及影像内容检查等用途。硬件配置上，该机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9处理器 290HX Plus， 显卡为 Nvidia GeForce RTX 5070笔记本 GPU， 并配备 32GB 内存与 1TB 固态硬盘。Stealth 16 AI 加则定位为兼顾 AI 功能与便携性的轻薄高端机型。据知名爆料博主金珠升级包透露，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Raptor Lake Next 高性能笔记本处理器将以 Core 2000HX 系列的名义发售，而非此前传闻的 Core 200HX。 若消息属实，这将是 Raptor Lake 架构的第五次换名重生。据爆料内容，此次命名针对的是 Raptor Lake Next 的移动版 HX 系列，爆料中并未给出具体型号名称，因此尚不清楚英特尔会沿用 Core 9 2XXXHX 之类的命名结构，还是采用其他编号方式。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 Core 2000HX 这一系列名称。事实上，这并非 Raptor Lake Next 笔记本版首次曝光，今年6月就有消息称英特尔正在准备一套仅包含 HX 型号的移动产品线。当时爆料人 Jackin 称，该系列将提供三种配置，最高 8P 核加 16E 核，合计24核的 Core 9处理器， 8P 核加 12E 核，合计20核的 Core 7型号，以及一款 6P 核加 8E 核，合计14核的 Core 7处理器，且全系不支持 VPRO 和 SIPP。 从命名策略来看，四位数的 Core 2000HX 确实有其实际考量。
1: 作为宝马运动轿车标杆，代号 G50 的全新一代宝马三系官图已于近期发布，这也是三系发展史上改动幅度最大的一次换代。新车基于经过升级的 CLAR 架构打造，在拥抱现代化设计的同时，保留燃油车型的驾驶质感。车系除常规四缸版本外，顶配 M350 Drive 高性能车型是本次换代的核心亮点。动力层面，M350 Drive 搭载3.0日 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并配套48伏轻混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可达443马力，峰值扭矩58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成熟的8速自动变速箱与 Drive 智能四驱系统，0到100公里加速仅需4.1秒，性能表现十分强悍。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车配备漂移模式，能够切断前轮动力，把全部动力输出给到后轮，四驱车型也可以实现后驱漂移，把 M 系列的玩乐特性下放到普通高性能版本上。底盘部分同样经过重新调教，标配行程相关减震器，还可以选装 M 字适应悬架、电子限滑差速器，车身刚性、转向响应都进行优化。外观沿用宝马家族最新设计语言，前脸保留经典双肾格栅，搭配辨识度很高的黄色日行灯，视觉效果锐利。车身侧面配备隐藏式门把手，以优化风阻，提供19英寸、20英寸轮圈可选。
0: 今日铁路12306公众号发文提醒，警惕第三方平台所谓抢票服务，其中包括加速包、双通道抢票、余票实时监控、无票变有票等常见套路。铁路12306表示，这类第三方平台不仅可能存在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营销等问题，还可能带来退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甚至经济损失等风险。据了解，部分第三方平台宣称拥有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号称能够更快抢到票，提升购票成功率，并通过强调所谓技术优势，诱导旅客购买双通道、双引擎等额外服务。对此，铁路12306指出，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双通道，实际上是铁路12306的正常售票功能，通过花式营销包装，将免费功能变成了收费项目。当某趟列车车票售罄后，旅客可直接在铁路12306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后续因退票、改签、加开列车或车辆扩编产生的新增票额，会优先用于兑现候补订单，并按照订单生效时间顺序自动分配车票。铁路12306还特别提醒，当某趟列车已经进入候补状态时，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余票监控购票通道。也就是说，此时所谓的余票实时监控并不能提供额外购票机会，旅客只能通过官方候补购票渠道等待兑现。
1: 今日，博主 RD 观测发文称，华为 Mate 90系列手机首销期销量超27万台。本次统计的首销周期包含开售当日12:08开售时段，再加后续3天，完整覆盖新品首发的核心热度窗口。博主还称 ，Mate 90 Pro 的订单占比大约为30%，而 Mate 90 Pro Max、9050 Pro 的订单份额约40%。此外，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配备超定律偷芯片，依靠软硬芯云垂直整合释放性能，标准版 Mate 90搭载麒麟9030，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27%，对比麒麟9020 CPU 性能提升13%。 Mate 90 Pro 配备麒麟9035，整机性能提升20%，相对麒麟9030 CPU 性能上涨11%。 Pro Max 典藏版 RS 非凡大师搭载麒麟9050 Pro，作为首款逻辑折叠偷芯片，整机性能提升31%。这枚灵犀架构 CPU 采用9核16线程超线程设计，多核性能提升23%， GPU 渲染性能提升40%。依托逻辑单元垂直堆叠架构，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条件下实现性能跃升，晶体管密度达2.38亿晶体管每平方毫米，较前代提升28%。整套 CPU 由一颗 3.1GHz 超大核、两颗 2.7GHz 性能大核、四颗 2.2GHz 能效大核与两颗 1.75GHz 小核共同组成。文章内容举报。在玩家们等年底热门的 GTA 6、影之刃、0等大作的空档期，这个月突然杀出了一个黑马游戏《战狗》。 它没有 3A 的标签，也不是什么知名大型游戏工作室出品，更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但上线10小时销量突破125万，5天突破500万， Steam 历史同时在线峰值更是超过42万人。服务器甚至一度被玩家挤爆，游戏相关的话题内容更是一度刷屏。很多吃瓜群众好奇，战狗为什么能在如今这个大作扎堆的市场里杀出重围。战狗不是一味的堆砌热门的玩法，也不是无脑的缝合，战狗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军事大战场做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游戏能成功的最核心的原因。战狗的规则很简单，对局最多100名玩家，分成三个阵营，地图中随机生成一个2×2公里的控制区，三个阵营围绕这个区域争夺控制权，哪个阵营在控制区内的人数最多，就持续获得分数，率先达到100分的阵营获胜。听上去是不是跟战地有点像？其实两者完全不一样。战狗在简单的规则框架下，很巧妙地把步兵、坦克、直升机、后勤、建造和场景破坏等元素全部串联起来，让每一个玩家都能在对局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乐趣。
0: 据海外知名数码零售商 Microcenter 最新报价， AMD 锐龙5 5600X 3D 处理器的售价已下调至159.99美元，约1072元人民币，一举成为当前市场上最便宜的 X3D 系列处理器。作为 AMD 在老牌 AM4 插槽上推出的大招之一，锐龙5 5600X3D 自发布以来价格极少跌破200美元大关。此次 Microcenter 直接砍掉约40美元约280元人民币的售价，不仅刷新了该型号的历史最低价，甚至比在国内市场首发的锐龙5 5500X3D 还要便宜，形成了明显的性能倒挂。在核心规格方面， Ryzen 5 5600X3D 基于 Zen 3架构打造，采用6核心12线程配置，其最大的卖点在于搭载了 3D V Cache 技术，这是一种通过垂直堆叠大幅增加处理器缓存的技术，使其三级缓存总容量达到了惊人的96兆 B。这种海量缓存设计能有效缓解内存延迟，对游戏帧数尤其是网游和电竞游戏的最低帧提升巨大。该处理器基础频率为 3.3GHz， 最高加速频率 4.4GHz， 热设计功耗 TDP 设定在105万，零售版包装内未附赠原装散热器。10月2日，魔芯科技摸小宠上线华为 Mate 90鸿蒙应用市场，用户上传宠物照可生成具空间结构可互动的 4D 数字分身，该应用经量化裁剪，由云端生腾与麒麟端测约6亿参数 Moir Flash 模型协同形成国产算力训练云端生成端测渲染全链路。今年7月魔芯科技发布 Moir 1.0， 基于全国产 NPU 部署，最高约 50fps 实时交互，引入重力弹力等物理属性，输出可编辑 3D 4D 高斯资产。目前模型已在影视、具身训练、自动驾驶、工业数字孪生等领域推进，多项目进入技术验证与场景部署阶段，广角观察。
1: 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处理器的采样进度近日曝光，爆料信息显示，英特尔内部正对部分采用特殊封装的型号实施严密的管控，这导致该系列顶级型号的详细参数在现阶段极难流出。根据资深爆料人 Jackin 提供的信息，被英特尔内部标注为 DS 变体的型号在早期开发阶段受到独立且严格的采样限制。要知道 DS 代表双计算模块，即在一颗 CPU 中集成了两个计算核心模块，这种设计通常对应高性能的旗舰产品，旨在通过模块化堆叠提升核心数量与并行计算能力。此前有消息证实，这些 DS 芯片在上市时将以 BFC 品牌进行商业化运作。BFC 版本可以理解为英特尔针对游戏和高负载任务推出的大缓存版，其内部集成了 BLLC 的大容量墨级缓存。这一设计理念与竞争对手的 3D V Cache 技术异曲同工，旨在显著降低内存访问延迟。而目前市场上尚未出现 BFC 芯片的实际泄露，主要原因是英特尔采取了类似 AMD 处理特定顶级型号时的保密手段。尽管 BFC 型号被列为首批上市的 Nova Lake 产品，但其大规模的 QS 发放计划被定在了2026年12月。这意味着普通版 Nova Lake 可能更早进入测试阶段， 但最强版本仍被锁在实验室中。苹果确认部分美版 iPhone 18 Pro Max 出现。

0: 硬件及信号问题，仅限使用 ATT 卡的用户。手机突然失去蜂窝信号，无法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甚至无法拨打911。软件更新无法修复，只能更换整机。苹果提供免费换机服务。电动车出行，充电等待一直是困扰不少车主的痛点。本田联合两家建设企业带来一项前沿技术，有望改变这一现状，实现车辆行驶过程中直接无线补能。近日，本田对外公布，旗下本田技术研究所携手大成建设与大成道路技术，成功开发出基于磁耦合原理的无线供电道路系统核心技术。这套系统可以为处于行驶状态的电动汽车完成非接触式充电，未来计划将其落地到高速公路场景开展实测工作。高速道路测试预计在2027年4月之后启动。这项技术集合三家机构各自的特长，本田负责提供高功率密度适配直流配电的电能收发装置，大成建设带来响应速度出众的直流电源方案，大成道路技术则提供道路地下设备埋设、管线施工的成熟经验。多方技术结合，既保障充电输出功率，也兼顾道路施工落地的可行性。该技术方案不局限家用轿车，乘用车、大型货运商用车都有机会适配使用。按照项目规划，2026年底，团队会在专门的试验基地搭建试验路段，测试环节会完成高达100万轮次的车轮碾压测试，模拟真实道路车辆荷载，检验埋设在路面下充电模块的耐久性能。与此同时，研发人员还会测试动态行驶充电效果，着手完善电磁防护相关方案，兼顾充电效率与道路结构安全。近期，网络上流出了疑似中期改款领克900的测试谍照，新车主要变化集中在车头部分，一改现款车型极具辨识度的分体大灯设计，整体风格向着沉稳豪华的方向转变。谍照显示，现款日行灯在上，灯组在下的分体式大灯结构被取消，日间行车灯与透镜光源整合为一体式大灯，车头上方增加一块黑色装饰面板。至于这块区域是否还保留现款车型的自定义灯与交互功能，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同时，发动机盖加入隆起金线，前包围大面积使用高亮黑材质，并搭配立体造型，让车头视觉效果更宽大厚重。相比现款偏向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改款车型更贴近传统豪华大型 SUV 的审美取向。新车侧面与尾部基本延续现款设计，车身规格预计不会调整。参考现有版本，整车长宽高5240x1999x1810毫米，轴距3160毫米，依旧提供大五座、大六座两种座舱布局，保证车内宽敞的乘坐空间。内饰方面的谍照信息较为有限，外界推测新车会沿用现有的座舱方案，包括 12.66 英寸仪表、30英寸 6K 天际屏、95英 ARHUD， 搭配双高通骁龙8295芯片与 Link Flyme Auto 二车机系统。凯霞近日推出了全新 CM9 15.36TB3.S 企业级固态硬盘，该产品在 PCIe 5.0 接口下实现了高达 14800MB 每秒的连续读取速度，大幅提升了企业级存储阵列的高可用性与吞吐上限。作为 PCIe 5.0 企业级存储阵列的新成员， CM9R 系列在上一代 CD9PR 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此次不仅将存储容量翻倍至 15.36TB， 还重点强化了持续写入性能。在核心特色与性能方面，这款固态硬盘搭载了凯霞第八代 BICS Flash TLC 闪存颗粒，最大的技术亮点是支持双端口 X2 模式。这种架构允许两台独立的服务器控制器同时读取同一块硬盘，无需额外的硬件控制层即可实现双活故障转移，确保单条链路断开时核心业务不中断。测试数据显示，其连续读取速度达到 14800MB 每秒，连续写入速度攀升至 11000MB 每秒， 4K 随机读写分别达到340万 IPS 和54万 IPS， 性能冗余充足。在外观与接口设计上， CM9R 采用了 EDSFFE 3.S 物理规范，整体尺寸为 112.75x76x7.5 毫米。
1: 今年，一种被称为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这类视频通常由游客与摩托车骑手配合完成。拍摄开始后， 游客先站在路边摆好姿势，全副武装的骑手冲过去将其拦腰腾空抱飞，随后再切换至两人骑乘摩托车行驶的镜头，配合固定 BGM 营造炫酷效果。不过这类商拍背后的交通安全问题也逐渐引发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摩托车商拍较为集中的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发现现场聚集了大量从事商拍的摩托车。拍摄过程中，有后座乘客双手脱离扶手，身体大幅后仰，骑手则出现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等行为。负责跟拍的摩托车同样存在风险操作，部分骑手一只手控制车辆，另一只手拿设备进行拍摄。为了追求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一些摩托车还会在直行车道内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不仅增加自身失控风险，也可能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面对安全方面的询问，有商拍销售人员表示，相关车手已经练得炉火纯青，甚至称用不着买保险。此外，商拍集中路段紧邻居民小区，一些附近居民也反映，此类拍摄已经对正常出行造成困扰。近日，比亚迪旗下豪华汽车品牌腾势发布预告，宣布即将进入印度市场，并表示将为印度市场带来高端、高性能的电动车体验。在此之前，就有印度本地媒体爆料，腾势已经在着手搭建当地销售服务网络，为落地做足准备。据悉，腾势登陆印度的第一批车型大概率是 Z9 GT 与 D9 两款旗舰产品。作为品牌的性能旗舰， Z9 GT 硬件实力十分亮眼，该车配备 122.5 千瓦时电池与三电机四驱架构，最大功率1156马力，零百加速只需 2.7 秒， WLTP 续航可达600公里。整车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5.0 智驾、云辇智能空气悬架、后轮转向等高端配置均为标配。D9 则主打大型豪华 MPV 赛道，适配商务接待与高端家庭出行需求。印度版车型搭载103千瓦时电池，前置电机最大马力313匹， WLTP 续航约520公里。车辆同样标配天神之眼 5.0 智驾，支持端到端闭环与强化学习，座舱定位移动总裁办公室，中排零压座椅搭配可翻折智能屏幕，兼顾乘坐舒适感与娱乐实用性。如今腾势的海外业务已经拓展至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拉美多地，旗下旗舰产品已经积累了不错的海外口碑，此番入局印度也将进一步完善腾势的全球化布局。
0: 中芯国际多年来都是国产半导体一哥，也是技术最先进的，被称为尊龙。不过它的地位在这一年中迅速被内存厂商长芯科技逆袭，后者收入涨了近九倍。随着年报的披露，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国内公司的座次也要洗牌了。由于内存价格大涨，长芯科技的营收及利润全面碾压其他企业，上半年收入暴涨 873.6%。相比之下，其他企业的涨幅也就在 15% 至 30% 之间，之前的芯片生产一哥中芯国际、二哥华虹、红利涨幅也就 20%。 如果论及毛利率，长芯科技的 84.84% 更是远超中芯国际、华虹、红利、晶和集成等芯片代工企业，这个利润率即便是跟三星、SK 海力士等公司相比也没逊色多少，后者 Q2 季度的毛利率也就在 85% 至 90% 之间。具体来看，长芯科技上半年营收 1503.1 亿元，扣非净利润就达到了 787.93 亿元，而这几家企业合计营收2092亿，利润856亿，长芯科技一家就占了七八成。放眼国内所有制造业，利润规模超过长芯科技的肯定有不少，但石油、天然气、电信、电力等行业的利润率都是偏低的。长芯科技可以说是当前国产芯片行业利润率最高的企业，应该也没有之一了。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一个颇为另类的显存优化技巧。他将显示器视频线从 RTX 4090的 HDMI DisplayPort 接口改接到主板上的核显输出接口，据称可以释放约 2.5GB 显存，让它在运行 QWEN 3.8至 27B 大模型时，将上下文窗口直接翻倍至 132K。众所周知，RTX 4090拥有 24GB 显存， 运行 QWEN 3.8 至 27B

0: 过这一操作也并非没有代价。该网友表示，唯一的麻烦在于玩游戏或运行其他图形密集型负载时，他必须把 HDMI 线从主板接口重新插回 RTX 4090。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日0时至10月3日24时，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统计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达到 296.86 万次，日均 98.95 万次，同比增长 48.41%。同期充电量达到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49.39%。随着充电需求快速增长，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排队充电的情况，部分服务区也采取充电至 80% 需离场等措施，以提高充电桩周转效率。对此，专家表示，这种做法不会对新能源汽车电池造成影响。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其中0至 80% 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电量突破 80% 后就会进入涓流慢充模式，剩余 20% 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前 80% 的充电时长，极大占用桩位资源。在充电高峰时段，八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非繁忙时段，车主仍可正常充满电量。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1: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自驾出游，如果车上有容易晕车的家人，长途自驾就成了折磨。而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还有哪些方法能防晕缓解不适？请看下面央视新闻的最新科普。据其介绍，晕车是晕动病的一种，目前最广为认可的解释是感觉冲突，这与前庭太敏感有很大关系。前庭位于耳朵深处，一边一个，它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否真的在动，是在上坡还是下坡，是在加速还是减速，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眼镜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内耳的前庭却在不断感受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这就会导致前庭你动了，眼镜你没动，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呕吐。通常车辆越密闭，晕车的感觉就越明显。哪些人更容易晕车？合并偏头痛、眩晕或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更容易出现晕车症状。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容易晕车。儿童，尤其是学龄期儿童，由于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视觉与前庭觉冲突的解决能力较弱，也更容易晕车。随着前庭功能逐步完善，孩子晕车的症状可能会越来越轻，甚至消失。坐在车辆后排的人更容易晕车。作为华为全站自研推出的锐影 Z10， 5999元的售价足够凸显这款产品的含金量，这个价位刚好和华为 Mate 90标准版的起售价持平。在10月1日举办的华为 Mate 90系列集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正式公开亮相。这款产品采用独家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最终定价5999元。有首批抢到产品的网友第一时间入手了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还特意提前网购了适配的62毫米滤镜，结果到手之后才发现产品根本没法正常安装使用。他特意提醒其他打算入手配件的消费者，暂时不要盲目买第三方滤镜，可以等华为官方推出对应的专属滤镜配件再下手。针对不少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问题，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专门对外做出了公开说明。这款产品搭配的镜头盖尺寸确实是62毫米，但如果直接使用市面上流通的62毫米标准滤镜，安装之后会遮挡到机身内置的红枫原色摄像头，最终拍出来的画面会出现明显偏色，所以华为特意把镜筒结构做了特殊设计，没办法直接兼容普通的62毫米标准滤镜。如果用户想要加装滤镜，可以先用随机附赠的转接环把接口转换成

0: 77毫米口径，之后再安装通用的77毫米滤镜就可以正常使用。不少摄影爱好者都表示，华为这个看似反常规的设计，本质上还是为了保障整套影像系统的成像稳定性，避免普通用户装错滤镜之后拍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预期。后续等官方专属滤镜上线之后，这款模块化相机的可玩性还能进一步释放。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近日深圳一名网友的遭遇引发网友热议。这名网友计划乘车返回广西，由于直达车票已经售罄，便在12306平台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当天凌晨0:38，因为有其他旅客退票释放席位，系统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完成候补兑现，成功抢到了当天早上7:46发车的高铁票，平台也同步向外推送了候补成功的提醒消息。可当时正值深夜，该网友处于熟睡状态，没有留意手机发来的通知。等到早晨睡醒之后，他才看到消息，这时列车已经驶离车站，自己错过了乘车机会。这件事被分享到网上之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自己也担心遇到类似情况。针对这件事，12306客服称，候补系统实行全天候24小时兑现，夜间出现退票余票就会自动完成出票。如果乘客没有手动设置，系统默认的截止兑现时间为开车前6小时，所以才会出现凌晨出票的现象。在处理办法上，列车发车之后，这张车票无法办理退票，但旅客可以在当天24点之前申请一次改签业务，更换其他车次出行。平台也提醒广大乘客，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可以手动调整截止兑现时间，若是购买清早出发的车票，可以把兑现截止时间设置在前一晚，避免在睡觉期间收到出票通知，造成错过列车的麻烦。
1: 华硕无畏162026锐龙版笔记本电脑已正式在国内电商平台开售，该产品搭载 AMD 锐龙 7H260 处理器，官方标价5999元，首发实际到手价5599元。核心算力配置上，该机搭载了采用4纳米制程工艺的锐龙 7H260 处理器，其具备8核心16线程的物理规格，单核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1GHz， 内置的 Radeon 780M 核心显卡工作频率为 2.7GHz。 为了满足本地 AI 应用的运行需求，该芯片集成了提供16 TOPS 算力的 NPU， 使得系统整体理论算力达到 38 TOPS。外观与屏幕设计方面，华硕为这款16英寸大屏笔记本配备了全金属机身，将厚度和重量分别压制在 15.9 毫米与 1.65 千克。其搭载的显示面板分辨率为 2560x1600， 原生刷新率达到 144Hz， 并支持 100% 的 sRGB 色域覆盖以及低蓝光护眼功能。主板标配 16GB LPDDR5 内存和 512GB 高速固态硬盘，内部还额外提供了一个 M.2/2280 插槽供用户后期扩容。机身接口方面，新机提供两个全功能 USB 3.2 Type-C 接口和两个 USB 3.2 Type-A 接口，另外还配备了 HDMI 2.1 接口与 3.5 毫米音频插孔。据 ARS Technique 报道，英伟达将2019年推出的 Shield TV Pro 电视盒子售价从199.99美元上调至299.99美元，上涨100美元，涨幅约 50%， 新价格自10月2日起生效。英伟达发言人向 ARS Technica 确认此次调价，并称整个行业的零部件成本，包括内存成本，已大幅上涨。报道将这款七年前产品的涨价与生成式 AI 发展带来的供应链压力联系起来。Shield TV Pro 搭载 Tegra X1 加处理器，运行 Android TV 系统，支持 AI 画质增强和多种影音格式硬件解码。该产品2019年上市时售价为 199.99 美元，同期推出的非 Pro 版本售价 149.99 美元，目前后者已停产。产品推出多年，为何仍会受到新一轮成本上涨影响？英伟达的安德鲁·贝尔 Andrew Bell 今年早些时候接受 ARS Technica 采访时表示，公司仍在持续生产 Shield，而且生产出的每一台都能售出。报道据此分析，由于没有大量旧库存可供销售，新生产的 Shield 也需要承担当前零部件成本。 据报道，沙特主权基金 PIF 投资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公布三季度运营数据，三季度交付3806辆，同比下降 6.7%，产量仅2954辆，环比暴跌 38%， 创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公司同时宣布将于11月9日发布三季度财报。产量大幅下滑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减产。Lucid 在6月取消了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二班次，三季度交付量首次超过产量852辆。这是自202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交付大于产出的情况。公司表示，此举意在消化前期积压库存，是2026年运营重整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实现14亿美元现金流改善。最令市场关注的是， Lucid 目前没有2026年全年交付目标，公司今年2月挤出25000至27000辆的指引，4月重申，5月直接撤销。新任 CEO Silvio Napoli 在8月4日的财报电话会上拒绝给出新目标，称公司尚未处于可以提供详细指引的位置，前三季度产量仅占已撤销目标下限的 53%。 这已是 Lucid 过去五年中第四次下调或撤销年度目标。
0: 过去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才会遇到的高价电，正在悄悄占领城市的公共充电站。长居上海的申先生告诉之威，以滴滴充电为例，他之前会员实付单价为 0.84 元每度的充电桩，现在同时段的价格已经涨至 1.76 元每度，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段里，申先生需要比过去多花将近一倍的钱才能充到等量的电。每度电 1.76 元，过去只有高速上的高峰期充电价格才这么高。申先生补充道，虽然不是每个时间段都是这种翻倍的涨价，但我经常去的这几家充电站各时间段的涨幅普遍达到了 50% 及以上。商业充电桩的价格主要由电费和服务费两部分组成，想要理解这一轮涨价，要分两部分看。在电费方面，电力市场化新政的落地影响了价格。202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自今年3月1日起，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比如部分头部充电桩运营企业和电网系公司，取消工商业用电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峰谷时段划分，工商业用电电价全面转为市场化实时浮动。所谓实时浮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竞价趋势。10月4日，最近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离职的一名员工爆料前东家风险意识不足，并呼吁人工智能 AI 产业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安全防护措施。这名员工名为戴维·鲁宾逊，自称曾在 OpenAI 工作三年多，是该公司任职最久的员工之一。他三日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一篇题为《我辞去 OpenAI 的工作，因为企业文化已经烂掉了》的署名文章。鲁宾逊在文中说，他参与起草了该公司的风险应对框架，并负责监督12次前沿模型发布的安全评估报告。他说，公司忙着从一次产品发布跳到下一次，但并未在审慎管控方面达到我认为需要的水平。鲁宾逊说，试错时代已经结束，前沿 AI 实验室应该效仿航空或核能产业，采取多重防护措施并谨慎规划，即便偶尔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失误，也不至于酿成灾难。新华社据报道，近日广东高速上的一起追尾事故引发全网热议。监控画面显示，前方车流明显缓慢，黑色轿车位于应急车道附近，随后逐渐向正常行车道挤压并试图并入，后车未予避让，两车在并线过程中发生碰撞，最终导致追尾。事故发生后，评论区观点两极分化，有人认为黑车应急车道违规加塞应该负全责，正常行驶车辆没有义务主动避让，也有人觉得在有条件避让的情况下，应尽量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事故升级。事实上，此次事故的核心过错源头是黑色轿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仅可供车辆故障、突发事故或人员疾病就医等紧急情况使用，非紧急占用属于严重交通违法。广东深圳一名车主就因连续两日高速堵车时 为赶上班占用应急车道，两次违章被抓拍，累计罚款6000元，记12分，还需重考科目一，代价惨重。行车路上坚守规则不等于斗气逞强，违规

0: 场站应急车道抢来的短暂通行时间，可能堵塞救援通道，延误生命救援。而正常行驶的车主，坚守路权的同时，也需理性行车。相比过去一年来涨价5至10倍的内存 ，NAND 闪存涨价没有这么夸张，整体3至5倍左右，而且被认为见顶更快。今年底预计涨幅就只有个位数了。但是最新的报道在戳破这个想法，这次喊涨的也不是三星、美光、SK 海力士、闪迪等传统大厂，而是来自国内的长江存储。其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全球闪存短缺预计在未来3年内还会持续，长江存储也上调了价格，并将生产转向利润更高的芯片。对比2023年的情况，当时 SSD 价格便宜到了极点，知名品牌的 1TB 容量算下来也只要300至400元，普通品牌的 1TB 容量甚至只要200元出头，1000块钱买 4TB 硬盘不是事儿。如今 1TB 容量的 SSD 都上千块了，过去那种白菜价的情况恐怕几年内都没机会了。即便未来有回归产能过剩的时候，也要等国产闪存芯片产能大涨。好消息是长江存储的闪存产能正在快速增加。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报告，长江存储 NAND 闪存出货量份额达到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 小幅超越铠侠和美光。
1: 近日有民间开发者成功将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GTA 5移植到了网页浏览器中，并在苹果 M3 Pro 硬件平台上实现了本地原生运行。据博主 Pixel Gamer 4K 的实际演示记录，用户无需在电脑上安装数十 GB 的常规 PC 版游戏客户端，只需使用 Google 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打开特定网页，即可直接进入实际的游戏游玩画面。从技术实现路径来看，该项目区别于传统的云游戏，其完全依赖用户本地设备的硬件算力来执行渲染。测试数据显示，浏览器在游戏启动前仅下载了约700兆 B 的基础数据包。此外，开发者还采用了一种流式加载机制，允许系统在玩家游玩的过程中，根据场景进度持续下载额外的游戏资产。要知道，这种体量的 3A 级游戏能够直接在网页端运行，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业内推测，该项目大概率使用了 WebAssembly 作为核心运行库。不过，由于开发者并未公开任何技术文档，目前尚无法确认其是针对浏览器环境重新编译了原版可执行文件，还是通过某种兼容层进行了指令直译。而且受限于服务器带宽和短时间内的巨大访问量，目前该网站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大量试图进入网页的访问者报告称，加载进度普遍停滞在 6% 到 30% 之间。
0: 据日本科技媒体 GigaZine 公布的最新读者 PC 使用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在组装台式机时，有 78% 的用户最看重处理器性能，但在后续的硬件升级意愿中，显卡却以 49% 的得票率反超处理器，成为玩家最想更换的核心部件。据了解，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该媒体每年定期进行的读者问卷。统计结果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20.5% 的用户目前正在使用自行组装的 DIY 整机，这一比例在所有品牌分类中位居第一，反映出核心硬件玩家群体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动手能力。在针对组装电脑核心诉求的调查中， CPU 以 78% 的选择率成为玩家最重视的硬件，紧随其后的是占比 73% 的 GPU，两者的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件。但与装机初期的侧重点不同，在关于当前最想更换的硬件调查中，显卡以 49% 的比例位列第一，大幅超过占比 37% 的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显卡市场的现状。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性能显卡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玩家面临着显卡性能落后却难以承担升级成本的困境。此外，调查还披露了玩家硬件的换代周期与整机购买偏好。
1: 10月7日 ,LG 电子发布业绩快报，第三季度销售额为 23.83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8.9%, 营业利润7818亿韩元，同比增长 13.5%。七彩虹本周上架了一款采用国产颗粒的 EGOM 影2系列内存条新品，采用 DDR5-6000C30 规格， 双十六季 B 套条定价为

0: 3999元。外观上，该内存采用国潮水墨风格设计，散热马甲印有书法影字，配备精密散热结构，亚克力漏光设计，全尺寸 1.8 毫米用料， PMIC 专属导热垫，金属散热马甲以及高性能导热垫。这款内存速度达 6000MT/s，时序 CL30-38-38， 工作电压 1.4伏，采用十层堆叠加强 PCB， 支持 Intel XMP 3.0 与 AMD Expo 自动超频技术。作为 DDR5 内存，它支持 ONDiEECC 智能纠错，可以通过内存内部模块实时侦测与修复数据错误，不依赖 CPU 即可完成纠错，显著降低了 CPU 的纠错负载，保障内存高频运行下的数据完整性，提升运行稳定性。该款内存配备 RGB 导光灯带，支持华硕、微星、技嘉等品牌的主流灯光同步软件。安装 Agom Center 后，还可以自定义多种灯控模式。
1: 国庆七天长假正式画上句号，不少刚从游玩状态抽离的打工人还没收完心，接下来就要面对一套稍显复杂的上班排班节奏，稍不留神很容易记错日子，搞混哪天该上班哪天休息。从假期结束当天开始，大家要迎来的工作日排班节奏是先上3天班休1天，之后再上5天班休2天，换算成具体日期就是10月10日本来的周六需要补班，只有10月11日周日能享受单休。不少网友调侃刚调整到一半的休假作息，这下又要被彻底打乱。除此之外，不少人回过神才反应过来，2026年全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过完，下一个能休的法定假期要等到2027年元旦，接下来好几个月的工作日历里都找不到小长假节点，想想都有点提不起劲。当然了，随着 iPhone 支持调休闹钟后，果粉们再也不会因调休上班而睡过头。iOS 27正式版自带的时钟 App 里，新增了专门的工作日含调休选项，系统可以自动识别中国大陆后续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以及提前公布的调休补班工作日，完全不需要用户自己手动挨个调整闹钟周期。大家后续只要在设置闹钟的重复周期时，直接选中工作日含调休的选项，之后基本就不用再操心调休闹钟的相关问题。碰到周末需要调休上班的日子，设置好的闹钟会和普通工作日一样照常响起，不会漏过叫醒大家。要是赶上法定节假日或者正常的周末休息日，闹钟又会自动暂停响铃，完全不用手动挨个修改设置。文章内容举报。
0: 今天苹果官方正式面向全球科技媒体公开发布声明，宣布将针对存在特定网络故障问题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提供免费换新服务，打消此前很多碰到故障的用户的使用顾虑。苹果在发给海外主流科技媒体的正式说明中提到，他们后台监测到使用美国 AT&T 运营商网络的极少数 iPhone 18 Pro Max 用户遇到了一个偶发系统问题，该故障可能会导致设备直接失去蜂窝网络服务，完全没法正常拨打电话。受这一故障影响的 iPhone 不仅无法连接 AT&T 的网络完成通话，也不能正常收发短信，移动数据上网功能也会同步中断，直接变成只能连接 WiFi 的便携娱乐设备。目前经过大量实测排查确认，这一故障仅影响特定版本的 iPhone 18 Pro Max， 不会波及尺寸更小的 iPhone 18 Pro， 也不会影响其他世代的任何 iPhone 机型。现在苹果官方还没有对外明确说明，到底是不是手机内置的调制解调器硬件出了问题才导致这一故障。市面上普通发售的 iPhone 18 Pro， 以及所有在美国本土以外地区售卖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统一都搭载苹果自研的 Apple C2 调制解调器。只有针对美国本土市场专门发售的 iPhone 18 Pro Max 机型才会采用高通供应的调制解调器，后续10月23日正式开售的 iPhone Duo 机型也将搭载苹果自研的 Apple C2 调制解调器。不少国内用户完全可以放心，国行版本的 iPhone 18 Pro Max 全部搭载苹果自研 C2 基带，完全不在这次故障影响的范围之内。目前国内市场没有用户反馈同类断网无法通话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涉及到这次针对美国特定版本的免费换新政策。文章内容举报。
1: 全球 AI 竞赛主要看中美两国，近期高强度使用 AI 的网友应该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两边的差距现在拉大了，而不是缩小。 美国 AI 预三家近期高强度更新 Anthropic 之前虽然因为 Opus 4.7 到 5.0 的性能提升不如预期被嘲讽，但 Fable 5.1 到 Opus 5.5 Sonnet 5.5 这一波直接反转，用户量和口碑回来了。当然针对国内的封号同样在加强，但这也阻止不了国内开发者砸钱去买 Opus 5.5， 靠的就是 Opus 5.5 的底气。 OpenAI 最近密集发布了 GPT 6系列多个大模型，包括 Astra、SOL 等旗舰级产品，表现有好有坏。尤其是 GPT 6SOL 不到一周时间就被6月1日 SOL 取代，但整体的实力仍在，引发不满的主要是他们的运营策略，尤其是200美元套餐调整的问题。谷歌今年的表现一言难尽，过去几个月主要靠 Flash 模型刷存在感，但最新的 Gemini 4.0 Argon 也来一波咸鱼翻身，目前主要是限制使用范围，但性能表现很好，有机会光明正大的回归预三家之列。长江存储 YMTC 预计，当前全球 NAND 闪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三年，若该判断成立， NAND 市场供需矛盾可能延续到2029年前后。 SSD 手机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所使用的存储芯片价格仍可能长期处于高位，这一判断来自长江存储近期与投资者和市场人士的交流。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闪存产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服务器和 AI 相关存储，传统消费电子市场可获得的供应则受到挤压。目前这轮存储市场紧张并不仅限于 NAND 领域， DRAM 同样面临严重的供不应求，而且 AI 加速器所使用的高带宽内存 HBM 正在占用越来越多晶圆产能。长江存储本身也正在大幅扩大 NAND 产能，公司位于武汉的第三座晶圆厂预计2026年底开始运行，并在2027年逐步提高产量。与此同时，长江存储正在推进新的资本投入和生产线升级，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全球 NAND 市场中的份额。此前已有报道称，长江存储甚至计划在2027年底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的 NAND 闪存制造商。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10月6日全国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车主反映返程途中遭遇高速充电排队难题，有车主排队两小时仅充了十分钟电就遭遇充电桩故障，不得不重新排队。今年国庆从西安驾车前往山东旅行的杨先生5日便开始返程，考虑到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他选择开自家新能源汽车往返。这条路线我之前出差跑过，感觉沿途服务区充电桩挺多的，但没想到长假期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杨先生在一个服务区排了两个小时，排到后只充了十分钟充电桩就报故障，其他充电桩都有车主在排队，只能重新再排。在武汉上班的唐先生6日表示，他当天上午驾车进入湖北境内，看到剩余不到100公里里程就就近找服务区充电，服务区有工作人员在发号，排了三个小时才充上，感觉比10月1号出发时等待时间还要久。在网络平台上，不少车主反映国庆期间出行和返程都遭遇了充电排队，有网友支招建议下高速就近寻找充电桩，或提前通过小程序和 APP 规划充电点位。也有车主选择了另一套方案，西安的朱先生今年自驾前往敦煌，没有开自家电动车，而是租了一辆燃油车。 Valve 最新公布的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显示，尽管正值前所未有的内存芯片短缺，内存价格持续飙升，玩家们依然愿意为游戏 PC 投入真金白银。数据显示，32GB 内存配置占比达到 42.22%， 较上月增长 4.77%， 正式超越 16GB 成为玩家群体中的第一大内存容量，而 16GB 配置占比则缩水 3.38%， 降至 37.82%。 不仅如此，一些非主流内存容量也迎来增长， 24GB 占比升至 2.56%， 环比增长 0.34%， 48GB 则微增至 1.46%，涨幅 0.26%。 不过从需求端看，内存容量的增长或许本就是大势所趋，毕竟游戏对配置的要求越来越高，连17年未更新系统要求以土豆机也能跑著称的《我的世界》， 今年早些时候都将推荐内存提升至 16GB， 逼得老配置玩家只能转投 Java 版或去玩复古游戏。因此当前市场上这轮内存短缺充其量只是推迟了 32GB 在游戏 PC 上的统治地位，而非阻止。此外，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数据是 AMD 与 Intel 的 CPU 份额之争。 AMD 在所有平台合计拿下 48.37% 的份额，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Intel 则降至 51.63%。 回顾2026年5月的调查，当时 AMD 份额还略低于 45%。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白天拍照还挺正常，一到晚上拍城市夜景，路灯、车灯周围就出现一圈光晕，甚至整张照片都是彩色光斑。尤其是拍高楼、街道和霓虹灯时，明明现场很好看，照片却总觉得脏脏的。其实夜景炫光很多时候不是 iPhone 摄像头有问题，而是镜头表面有灰尘、指纹，或者强光刚好进入镜头造成了反射。所以拍夜景前，第一件事不是调参数，而是先擦镜头。用干净的眼镜布或超细纤维布轻轻擦一下前后摄像头。 Apple 也建议，如果照片出现画质异常或炫光，可以先清洁镜头，并检查手机壳、镜头膜等配件是否对摄像头造成影响。第二个技巧特别简单，别让强光源正对着镜头。比如拍路灯时，可以稍微左右移动几步，或者改变手机角度，让灯光不要直接进入镜头。很多时候只需要移动一点点，画面里的光斑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还是有炫光，可以试试换一个焦段，例如从 1X 切换到 2X， 重新调整构图，有时能够避开比较明显的杂散光。另外，拍夜景时也别忘了利用好夜间模式。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会自动启用夜间模式，你也可以根据场景调整曝光时间，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稳定，必要时可以借助栏杆、墙面甚至三脚架。所以记住，擦镜头、换角度、换焦段，再保证稳定。下次遇到夜景炫光，先别急着怪手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就能让照片干净不少。文章内容举报。
0: 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 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5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尽管并不完美，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之时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
1: 用 iPhone 拍视频时，你是不是经常纠结到底选 4K 30帧还是直接 4K 60帧？一个看起来更流畅，一个看起来更专业，但如果只是日常拍摄，真没必要每次都盲目选60帧。先说结论，日常记录、旅行、美食、人像，我更建议 4K 30帧，运动、宠物、孩子、街头抓拍， 4K 60帧会更合适。为什么？关键就在帧率。 30fps 意味着每秒记录30张画面，而 60fps 就是每秒60张，所以60帧在人物走动、汽车经过或者快速移动时，画面会更加流畅，也更适合后期做慢动作。 Apple 也明确指出， 60fps 能够让视频看起来更加流畅、逼真。但60帧并不是全面碾压30帧，帧率越高，通常意味着视频文件也越大。而且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可以通过自动 FPS 等功能降低帧率来提升视频质量，所以晚上拍摄时30帧往往更加省心。比如白天拍旅行风景、探店、美食、人物日常， 4K 30帧基本够用了， 拍孩子奔跑、宠物玩耍、运动场景，或者你后期准备进行慢动作处理，那么可以直接上 4K 60帧。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发布短视频，建议提前考虑后期剪辑需求。素材拍60帧不代表成片一定要60帧，它可以给后期留下更多调整空间。所以如果你懒得纠结，可以直接记住一句话，普通场景 4K 30帧，运动场景 4K 60帧，夜景优先考虑30帧。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工业计算厂商岩羊 AO 正式发布全球首款搭载英特尔 Panther Lake 处理器的无风扇迷你主机 UPXTRE MEPTLAJIR。 该机型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 Four Systems 的 AirJet 固态主动散热技术，以超声波振膜取代传统风扇，运行噪音低于 21dBA。 AirJet 的核心是一层 MEMS 压电薄膜，它以超声波频率振动产生高速脉冲气流，将热量从设备内部排出。由于没有任何旋转部件，该方案不仅实现了近乎无声的运行，还彻底消除了传统风扇固有的振动，这对工业机器人和精密医疗设备至关重要。借助这一技术， UPXTRE-MEPTLAJIR 比采用传统风扇和散热器的版本薄了 35%， 轻了 43%， 机身厚度仅 35.8 毫米，重量约710克。处理器最高可选英特尔酷睿 Ultra X7-358H Panther Lake 架构，该芯片为16核设计，包含4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和4个低功耗能效核，最高睿频 4.8GHz， 基础功耗25瓦。图形与 AI 算力方面，该平台同样配置到位，集成12个 XE 核心的 ARCB390 核显， NPU 算力与平台 AI 总算力最高可达 180TOPS。 华硕中国近日更新了显卡安装官方说明，将显卡装拆过程中的硬性要求逐条列出，从断电、插卡到供电接线与拆卸，供电接口与插槽卡扣被标为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华硕明确要求，安装或拆卸显卡前必须关闭电源，并将电源线从插座中彻底移除。戴尔同期发布的 Alien 更换指南也挤出了相同要求，并强调操作时需使用 ESD 防静电装置。 PC 厂商的共识很明确，带电操作是硬件损坏和人身伤害的刚性红线。上卡顺序方面，华硕建议先拆掉机箱对应显卡位置的槽位盖，再将显卡金手指的凹口对准主板 PCIe 插槽凸口，垂直向下推进，听到卡嗒声即表示插槽卡扣已自动锁紧，随后用螺丝将显卡固定。供电部分是整份说明写的最细的环节，电源端 PCIe 插头需接到显卡独立供电口，若显卡配有额外电源转接线，必须经转接线连接，接完后要逐个确认三处卡损是否到位，电源端接口、显卡端接口、转接线接口。华硕特别警告，显卡有两个或以上独立电源插头时，必须使用独立的系统供电端口，同一个供电端口不能接到两个或以上独立电源插头。对设计师、剪辑师等专业用户来说， Adobe 的全家桶软件是很难绕过的， PSPR 等更是吃饭的家伙，但是现在 AI 时代可以有免费屏替版可选了。这个项目名为 Gitartrefe， 针对 Adobe 全家桶中的七款软件 Photoshop、Premiere Pro、Lightroom、Illustrator、Acrobat PDF、After Effects、InDesign 做了开源免费的平替，分别如下所示。这七个平替版软件都是开源免费的，源码也公开了， MIT Apache 等开放许可证，具体对应关系如下。这个项目不靠软件本身赚钱，靠的是 Artcraft AI Studio 赚钱，这是他们提供的一套 AI 图片视频服务，也可以免费用，但大量需求显然是付费更好。现在是 AI 时代了，这些软件的开发如果靠传统的程序员古法编程基本没可能，工作量太大了，但 AI 写代码复刻 Adobe 全家桶的功能已经不是难事，此前也有多个平替 PS 的 AI 图像处理软件了。宜家16新品发布会将于10月12日19点整举行，新机定位巅峰性能旗舰，不仅主打游戏性能，还将在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迎来全面升级。今日一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发文，用三句话概括了一家16的核心卖点。首先是游戏性能拉满， 一加16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配合

0: 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号称是行业首款能够原生跑满 185fps 的手机。同时新机还将首发自研电竞三星，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和网络连接体验。其次是全能旗舰体验，一加16将搭载与 OPPO Find 系列同款的两亿像素主摄，并引入 LUMO 凝光影像系统。李杰将其称为两亿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进一步强化新机的影像能力。屏幕方面，一加16搭载第四代东方屏，行业首发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不仅提升游戏体验，也让日常操作更加流畅。李杰曾表示，全局165赫兹高刷需要屏幕硬件支持，目前行业内只有一加16能够实现这一功能。此外，一加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并搭载全新 Coros 17操作系统。最后是外观设计，一加16采用精致扁平的旗舰设计，正面配备性能旗舰中少见的极窄四等边屏幕，进一步提升视觉沉浸感。文章内容举报。
1: 如果电脑上的智能体只负责回答问题，现有 AIPC 已经能完成不少工作。AMD 在近期的线上分享会里讨论了更长的一条任务链，模型在本地读取资料，多个智能体分工处理同一个项目，电脑同时运行设计软件，最后让结果进入团队的日常流程。支撑这条链的重点已经从单看 NPU 算力转向模型装不装得下，多个任务能不能一起运行。
0: 10月2日，据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 正寻求最快于11月中旬上市，此前公司曾推迟 IPO 计划。 Anthropic 最早可能在11月9日当周正式启动 IPO 推介，从而有望在11月26日感恩节前开始交易，目前仍预计最迟于今年年底完成上市，但具体时间仍可能调整，广角观察。据路透社报道，本田汽车正通过与印度塔塔技术的合作，将印度市场新车开发业务外包出去，以期将开发成本降低最多 20%， 并将开发周期从目前的约5年缩短一半。而这一合作此前就已有迹可循，今年5月，塔塔技术宣布获得一家日本车企的整车开发合同，但未透露对方身份。三位知情人士确认，该合作方即为本田，这也是本田首次将整车平台开发全面外包给外部公司。促成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本田日本总部与印度团队在供应商选择上长期存在分歧。日方管理人员倾向于沿用既有供应商以保证品质一致性，而印度团队则主张更多采用本地供应商以降低成本，加快开发节奏。这一僵局甚至导致部分产品的开发进度被拖延。不过，本田对此在声明中否认存在分歧，称产品开发涉及团队间的密切协作，将协作讨论描述为分歧并不准确。根据外包协议，塔塔技术将负责为印度市场开发整车，本田则保留技术、互联和驾驶辅助系统等核心领域的控制权，并对整个开发过程进行质量监督。塔塔技术从塔塔汽车剥离而来，拥有广泛的本地供应商网络。本田管理层认为其能够按照印度消费者的口味和消费偏好来设计车型。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期间高速公路上出现了龟速车占道的情况。视频中的小轿车在超车道低速行驶，直接让后方大批车辆堵成了长龙。交警随即通过通讯设备对该车驾驶员进行提醒，要求车辆提速，并喊话驾驶员若无法提速驶出隧道后尽快靠右驶入慢车道。高速快车道的功能是供车辆超车使用，长时间低速占用超车道极易形成交通瓶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后方车流堆积，不仅降低通行效率，还会增加追尾剐蹭事故的风险。这一幕也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称希望全国各地的高速路上都有交警巡逻，包括无人机提示警告慢速车、大货车长期霸占超车道，尽量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还有网友直言，开不快就别上高速了，高速路不是练车场。高速通行有速度与车道使用规则，驾驶员需要按车辆时速选择对应车道，在不具备高速行驶条件时应当主动靠右行驶，避免在快车道低速压车，共同保障高速路网通行顺畅。日前70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发布，售价349元，号称记录仪专用充电宝。对于燃油车来说， 如果想让行车记录仪在熄火后继续工作，通常需要从车辆蓄电池取电，部分安装方式还需要接入保险盒。长时间停车监控可能增加原车蓄电池亏电风险，同时部分用户也会担心改线影响车辆保修。70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则采用独立供电方案，车辆熄火后由其持续为行车记录仪供电，减少对原车蓄电池的依赖，降低因停车监控导致车辆亏电的风险。产品内置3900毫安时磷酸铁锂电池，支持高温、低温、过充等六重电池安全保护，并通过国标检测、3C 认证以及欧盟 CE 认证。官方表示，电池在经历2000次充放电循环后，仍可保持 70% 的可用容量。续航方面，配合70迈记录仪的低功耗停车监控功能，最长可提供约36小时停车监控供电，覆盖日常过夜停车等使用场景。车辆启动后，行车记录仪恢复由车辆供电，同时车载电源 Mini 也会进行补电，无需用户频繁拆装或手动切换供电模式。安装方面，70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提供两种方案，其中点烟器方案可即插即用，无需改动保险盒或原车线路，用户也可以选择保险盒接线，以满足不同车型和安装需求。在 Mate 90系列中，华为首发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可将多台华为设备的网络能力聚合起来，当单台设备网络受限时，由周围设备共同提供网络补充，最多支持四部手机同时互助，拼出更稳定、更快的网络体验。今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发布视频，对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余承东以水资源分配为例解释称，网络资源就像一个水池，每台设备联网时都需要从中取水。当同时用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平均分配到每台设备的网络资源就会减少，进而影响使用体验。而开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后，只需碰一碰，即可将多台华为设备的网络资源整合起来，并根据实际需求动态分配网络能力。根据华为工程师实地测试，在京沪高铁上用三台不同运营商网络的华为设备，开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后，移动加联通助力电信的设备视频通话卡顿减少 90%。 据了解，该功能可在设置中进入多设备协同、通信共享、网络共享开启。余承东还表示，未来升级鸿蒙7后，将有更多华为老机型支持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发帖称，他的第四颗酷睿 i9-14900K 处理器再次出现故障，此前他已经因不稳定问题更换过三次同型号 CPU， 但最新一颗在正常使用中依旧出现了典型的 0xC000005 蓝屏错误。该用户此前已经将主板 BIOS 更新至包含英特尔最新微码修复的版本，并手动将设置恢复为英特尔官方默认值，而非主板厂商的优化预设。然而，这些预防措施并未阻止处理器再次出现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 MineSHIFT 最低工作电压偏移不稳定。英特尔此前确认，部分13代和14代酷睿处理器在长期高电压下会导致内部时钟电路不可逆退化。威马 0x12b 及后续的 0x12f 更新只能防止尚未受损的 CPU 继续退化，对已经出现故障的芯片没有修复作用。该用户的测试平台配置相当高端，搭载了 RTX 5090显卡和 64G BDDR5 6000CL28 内存，即便如此也无法避免 CPU 反复损坏。目前该用户正在考虑彻底放弃 LGA 1700平台，转向英特尔酷睿 Ultra 7-270K Plus 与 Z890 主板的新平台。近日，有关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的详细规格再度流出，这款搭载 NVIDIA RTX Spark 的新品将提供两种处理器配置，统一内存最高可选 128GB， 而入门配置则仅配备 24GB。 具体来看，18核 RTX Spark 版本将搭载拥有5120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GPU， 统一内存可选 24GB 或 32GB。 更高规格的20核版本则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的 GPU，内存提供32GB、48GB、64GB 以及128GB 4G。

0: 同选择。屏幕与设计方面，新机将配备15英寸 Pixelsen Ultra 触控屏，支持杜比世界与高精度色彩显示，峰值 HDR 亮度可达2000尼特，像素密度为 262ppi。 机身厚度控制在18毫米以内，重量不超过 2.04 公斤，触控板支持触感反馈，面积比15英寸 Surface Laptop 增大 30% 以上。接口方面，新机将配备三个 USB-C 接口，一个 USB-A 接口， HDMI 接口，全尺寸 SD 卡读卡器以及 3.5 毫米音频接口，音频系统支持杜比全景声。该手机主打差异化设计，使用雾面 OLED 屏幕提供类似电子书观感，是 NXTPA-PER4060 系列后继产品。P80 Ultra 首次将 NXTPA-PER 技术与 OLED 特点相结合，实现了更深邃的黑色、更高对比度以及更丰富色彩，在新增息屏显示的同时，又保留了 NXTPA-PER 产品线的屏幕触感与单色护眼模式。科技媒体 CVerge 在 TCLIFA 展台体验了 P80 Ultra 实机， NXTPA-PER 系列产品未在国内上市，编辑宣称这块屏幕为 NXTPA-PER 产品线带来全方位提升，无论在室内低照度环境还是户外高光环境，屏幕内容始终清晰可见，闪烁与蓝光成分低于其他安卓手机，不仅可视角度出色，防眩光表现出众，屏幕触感也属一流，滑动操作顺畅无比。作为 NXTPA-PER 最新机种， P80U 侧面提供专属开关，可一键切换指书观感，甚至可进入更激进的 Max Ink 单色护眼模式，不仅可排除多数 App 的干扰，还能将耗电减至最低，从而达到手机电子书一机两用目的。尽管 P80 Ultra 的拍照模组参数强大，但 Feverge 的编辑没看出拍摄效果多么出众，且处理器效能属实一般，日常运行可察觉卡顿。 P80 Ultra 的强大之处在于那块屏幕与专属调教， Feverge 相信伴随 iPhone DUO 上市，会有越来越多安卓机型尝试雾面屏。文章内容举报。10月1日，新思科技晋升逾 10%， 股价报479美元。芯片设计软件厂商新思科技周三宣布，已与 OpenAI 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面向芯片业务的 AI 模型，并分享相关收入。科股宝播报。虽然不少数码爱好者和普通用户都在吐槽 iPhone 18 Pro 系列相比上一代机型的外观功能改动幅度不算太大，但终端市场的实际销量表现已经挤出了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有行业调研博主公布的第三方零售端统计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 W39 累计销量176万，根据国庆期间的走势， W40 预估累计销量250万家，两款机型均轻松完成单品激活100万家。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于9月18日正式面向全球市场发售，国内版本的起售价分别为9999元和10999元。面对国内市场新机的热销态势，苹果 CEO 库克之前曾公开发文作出回应，随着 iPhone 18 Pro、 苹果手表 Watch 12、 Ultra 4、AirPods 5多款新品在国内同步启动开售，库克特意发布微博晒出了国内苹果线下门店排队购机的人潮画面。首批货源的市场热度远超预期，苹果官网甚至一度因为访问人数太多出现拥挤卡顿，足以看出国内苹果用户今年的换新热情十分高涨。不少数码行业分析师也表示，这一代 iPhone 18 Pro 系列即便没有颠覆性的外观大改，依然能创下近3年同期新品的销量新高，核心原因是过去两年卡在 iPhone 14、15代的老用户已经积累了足够长的换新周期，新增的端侧 AI 功能、运行内存翻倍升级的实用点也刚好戳中了不少用户的实际刚需，哪怕外观辨识度不高，也完全挡不住存量用户集中换机的热潮。文章内容举报。记者马克·古尔曼透露，苹果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预计下月推出。此次更新据称包括触控 OLED 屏幕，并通过缩小内部零件重新安排组件布局，使机身明显更轻。新机包括14英寸和16英寸两种尺寸。苹果现售对应机型搭载 M5 Pro 或 M5 Max 芯片，14英寸机身重量约 1.60 至 1.62 千克，16英寸约 2.14 至 2.15 千克， 这些是现款数据，不能据此推算新机减重幅度。此前报道还提到，新机可能采用更薄机身，以灵动岛取代刘海，并正在测试 Macos 27.2， 但这些细节均未获苹果确认。芯片配置目前也有不同说法， Gasmarina 称新机可能采用 M6 和 M5 Ultra， 但其他报道根据古尔曼消息提及的则是 M5 Pro 与 M5 Max。 苹果已正式发布 M6 和 M5 Ultra， 不过目前分别用于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并未公布将它们用于这批笔记本。苹果官网限售 MacBook Pro 仍提供 M5 Pro 和 M5 Max， 因此新机芯片尚不能定论。古尔曼此前表示，新款 MacBook Pro 可能在10月或11月发布，最新报道将时间指向下月，也就是11月。
1: 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代产品 iPhone 17 Pro 系列也出现过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的主要是星宇橙配色，原本的橙色逐步变成了粉色，相关案例集中在特定批次，并非全量机型。受影响用户表示，日常使用过程中佩戴了保护壳，也没有使用酒精等化学清洁剂擦拭机身。业内指出， iPhone 17 Pro 改用了航空铝合金，并依靠阳极氧化工艺上色，阳极氧化膜存在微孔，生产时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来锁住染料。褪色的根源在于部分产品的封孔工序不到位，导致微孔未完全封闭，人体油脂和汗液渗入氧化膜内部后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国庆期间，湖南有乘客通过顺风车平台下单跨城出行，后续却发生了行程纠纷。该乘客于9月30日晚间，在平台预约了一趟从湘潭前往益阳的顺风车订单，订单显示车费金额为 161.7 元，同行一共两位乘客。出发之后，司机向两位乘客提前收取高速通行费用，每人30元，合计60元。湘潭到益阳全程120余公里，在路况正常的前提下，完成这段路程通常只需要不到两小时。但这趟行程实际耗费的时间远超出常规水平，全程一共花费5个多小时，直至10月1日凌晨1点左右，司机才将两名乘客送达目的地。据乘客的描述，行驶途中，司机以电动汽车需要充电为由驶入服务区停留，后续行驶过程中车辆行驶速度持续放缓。乘客观察到车辆似乎刻意控制行进节奏，一直等到10月1日零点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生效之后，车辆才驶出高速收费站，全程实际并未产生高速通行开支。抵达终点之后，两名乘客知晓高速没有产生费用，便向司机提出退还此前收取的60元高速费，但司机没有同意乘客的退费诉求，给出的说法是高速免费政策针对车辆本身，并不代表乘客可以不用承担这笔费用，双方就此产生分歧，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结果。近日，有车友在张雪直播间连线，投诉旗下一家机车门店存在捆绑销售保险的问题。据这名车友讲述，去年12月，他前往张雪机车的线下门店选购车辆，办理交强险业务的时候，门店工作人员强制要求他同步购买意外险。当时他按要求缴纳了意外险的相关费用，可后续一直没有拿到对应的保险保单。隔了许久后，他想起这件事后向门店索要保单，门店却无法提供相关凭证。面对消费者的现场投诉，直播间内的张雪当即表明态度，他认为如果情况全部属实，该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他提出，一旦核实清楚，将向消费者做出10倍费用退款，同时涉事门店直接关停。 他还要求涉事门店尽快拿出证据自证清白，如果无法举

0: 部分 APU。 本次更新重点针对中国玩家关注的热门游戏进行专项优化，并引入了备受期待的 UE5 后台着色器预编译功能。该功能将 DirectX12 着色器编译过程从游戏启动时转移到后台空闲时进行，玩家可以在编译期间正常进行其他操作，不再需要盯着加载条干等。此前该功能已支持虚幻4引擎及赛博朋克2077、光环、无限等游戏，本次扩展至全部虚幻5引擎作品，覆盖三角洲行动、暗区突围、无限等大量国内热门 UE5 游戏。新游戏支持方面，本次驱动为六款新作提供首发优化，包括《我的世界》、《地下城2》、《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战役抢先体验、《巫师3》、《狂猎》完全版十周年纪念补丁、《战争机器》、《事变日》、《控制》、《共振》以及《不朽遗志》，同时还修复了中国玩家高频反馈的稳定性问题。近日，宝马推出了基于新世代 New E-Class 平台打造的 iX3 旗舰性能版本 M60 Dear Kive， 补齐了这款纯电 SUV 的高性能产品矩阵。这套动力单元同样可以搭载在 iX4 轿跑 SUV 车型之上。动力部分，新车采用前后双电机四驱架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604匹，扭矩输出十分充沛。对比普通版50 Dear Kive 车型，动力提升幅度十分可观。该车零百加速仅需 3.9 秒，极速进一步拉高，加速成绩相比普通版本快了整整一秒，甚至优于同定位燃油车型 X3 M50 的加速表现，充分展现了纯电性能 SUV 的爆发力。在大幅提升性能的同时，该车并没有牺牲续航能力，搭载 108.7 千瓦时电池组，综合续航可达468英里，约合753公里。同时车辆保留最高400千瓦直流快充能力，补能效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底盘层面，整车配备全套 M 专属硬件，包含带电控阻尼的自适应 M 悬架、 M 运动差速器、可变运动转向系统，还提供 M Sport、 M Sport Plus 两套专属驾驶模式。外观细节加入黑色套件、黄色特色日行灯、全新造型后视镜，搭配21英寸轻量化 M 轮圈，运动气质一目了然。座舱内部配备 M 运动方向盘与10项可调运动座椅。10月1日 ，Meta 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把个人 AI 代理 Muse 接入 AI 眼镜，用户可通过语音直接唤醒 Muse， 并让其根据用户正在查看的内容执行任务。例如，用户可询问眼前商品、墙上的传单或物品清单， Muse 将识别相关内容并采取行动。 Meta 此前于9月推出 Muse， 并计划进一步将其扩展至 AI 眼镜等设备。广角观察。
1: 据报道，存储厂商南亚科近期陆续通知客户，将再度上调 DRAM 合约价格，最高涨幅可达 20%。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铃木正在扩大采用中国制造零部件，继纯电动汽车电池之后，铃木下一代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也将搭载中国 AI 芯片企业地平线机器人的半导体产品。据介绍，铃木将于11月在日本上市的轻型电动车 eSky， 该车采用了比亚迪旗下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 LFP 电池，这是继铃木在印度生产的电动车 eVitara 之后再次采用中国企业电池。而搭载比亚迪的电池后， eSky 续航310公里，起售价约2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比同级别的比亚迪 RACCO 海塔日本售价更低。在智驾芯片方面，铃木下一代 ADAS 将采用地平线机器人的产品。在决定 ADAS 性能的半导体领域，英伟达等巨头的产品价格较高，采用地平线可大幅降低成本，并且地平线已在中国市场积累了丰富的量产应用经验，丰田和大众也在采用其芯片。事实上，铃木的选择并非个例，随着中国电动车市场快速成熟，当地供应链在成本竞争力之外，性能和品质也在持续提升。日本车企正在加速引入中国零部件，电动车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零部件数量从燃油车的约3万件降至约2万件。丰田、本田等车企也在增加对中国厂商标准化零部件的采购。
1: 明凡 PCIe AIC 扩展卡 ESP4B 已经上市开售，到手价669元。 这款 PCIe 多功能扩展卡

0: 以单条 PCIe 4.0X 四插槽，集成多路 M.2 NVMe Oculink 20GB 每秒 USB C 接口，仅占用一个 PCIe 插槽，就能实现多设备同时扩展，兼顾高性能与大容量存储。扩展卡搭载四路 M.2 NVMe SSD 插槽，支持动态带宽分配，提供两种工作模式，按需切换性能与容量。在高性能模式下，安装两块 NVMe 固态硬盘，两块盘均可跑满 PCIe 4.0X 四带宽，适合高速工作盘、大型项目文件、高速缓存存储，追求单盘极致读写性能的场景。切换至满盘模式，可同时搭载四块 NVMe SSD， 所有硬盘运行在 PCIe 4.0X2 通道，适合搭建大容量本地存储池，归档素材，存放数据集，最大化主机存储容量。板载 Oculink 扩展接口，可通过转接线转接最多四块 SATA 3.0 机械硬盘，轻松混合 SSD 高速盘与 HDD 大容量仓库盘，冷热数据分层存储，兼顾读写速度与存储成本。日前，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起售价5999元。随着新机上市，华为官网也公布了该系列维修备件价格，其中顶配机型 Mate 90 RS 非凡大师最受关注。根据官方信息， Mate 90 RS 全新屏幕主体不含中框和电池，价格为2249元，流件价1999元，更换下来的原装旧件将由官方无偿回收。据了解， Mate 90 RS 采用全新一代双层 OLED， 峰值亮度达到12000尼特，并支持全彩显示技术。屏幕采用玄武昆仑玻璃，兼顾耐刮、耐摔和抗反光表现，配合光学昆仑玻璃和动态光栅昆仑玻璃，进一步提升整机可靠性。相比屏幕， Mate 90 RS 维修成本最高的部件是主板，顶配版本更换主板需要上万元。其中 16GB 加 2TB 版本主板正常价格高达11099元，流件价9399元， 16GB 加 1TB 版本分别为7799元和6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分别为6699元和5899元。摄像头方面， Mate 90 RS 后置长焦镜头价格最高为949元，主摄像头组件719元，后置广角镜头369元，红枫原色摄像头299元，前置主摄269元， TOF 深感镜头177元。其他维修备件价格方面，电池为299元，适配器199元，数据线129元，卡托23元。此外，指纹组件价格为91元，下扬声器106元，充电接口108元，上扬声器118元，摄像头镜片175元，售化器181元。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捡漏经历。他在俄罗斯二手交易平台 Avito 上，以约3000卢布（约25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了一台搭载9张显卡的退役矿机，利用其 54GB 的总显存成功运行了本地 AI 模型。这套矿机上安装了9张 P106 显卡， P106 是 GTX 1060的挖矿专用版本，单卡配备 6GB 显存，9张合计可提供 54GB 显存。价格方面，卖家最初要价5000卢布，约395元人民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家最终以3000卢布成交，相当于直接砍到6折。从能力上看，这套系统在 8bit 量化下可以运行 QWEN 3.8-27B 的模型，若采用 4bit 或 5bit 量化，最高可支持 70B 参数级别的模型。测试数据显示，在 Ollama 上运行 QWEN 3.6-35B-A3B 时， token 生成速度达到每秒30个以上，而且后续经过优化仍有提升空间。不过，尽管大容量显存非常诱人，但这种架构存在明显的物理瓶颈。简单来说，决定 AI 推理效率的不仅是显存容量，还有数据传输带宽。典型的矿机主板使用的是 PCIe Xe 接口，这种狭窄的通道会导致多张显卡在频繁交换数据时出现严重的性能衰减。
1: 尽管在 HBM 2/3时代落后于 SK 海力士，但三星在 HBM 4时代正式翻身，不仅率先出货了 HBM 4内存，现在 HBM4E 也更进一步， 被指拿到了 NVIDIA 的认证。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的 HBM4E 内存在上个月底拿到了包括 NVIDIA 在内的多家客户的产品资格认证，这个认证是针对产品质量验证的，不代表获得了各大客户的合同订单、供应量及量产时间。不过三星官方针对这个消息的说法没有明确表态，称无法确认，但不否认的态度就能说明问题了。现在的 HBM4E 内存规格也比之前的计划要保守一些，是 12HI 堆栈的，最大容量 48GB。 如果是之前激进版的 16HI 堆栈，容量能达到 64GB， 但良率和成本都会是更大的问题， NVIDIA 都很难说用得起。 Rubin 这一代已经开始调低 HBM 规格了。三星的 HBM4E 的内存芯片用的是第六代10纳米工艺 EC， 基础芯片则是三星的4纳米工艺生产，针脚速度达到了 16GB 每秒。三星宣称性能比前代 HBM4 提升 20% 以上，通过低功耗设计和封装结构优化，能效提升了 16% 以上。
0: 10月1日，美光科技董事长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除了数据中心，下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将是物理 AI Physical AI， 自动驾驶汽车是物理 AI 的首个重大部署。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扩展到人形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自主系统。 L4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的内存容量通常超过 200GB， 存储容量达到多个 TB， 这比今天 L2 加和 L3 级半自动驾驶汽车高出一个多数量级。人形机器人预计也将有类似的存储需求。美光认为，随着设备数量和单机存储含量的双重增长，到本世纪末，物理 AI 将成为存储需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广角观察。
1: 今年对 DIY 玩家来说很不友好，不仅内存 SSD 大涨价，显卡也同样涨价缺货，这也导致了 AMD、NVIDIA 及 Intel 三家显卡的选择更难了。 Sandester 汇总了这三家显卡厂商目前的主流型号显卡的性价比数据，可以给纠结显卡选择的玩家一个参考。他们的性价比考虑了传统的光栅游戏性能及 RT 光追性能，所以性价比是有两个选择方向的。在 2K 分辨率这个级别， RTX 5070Ti 与 RX 9070XT 的对比中， AMD 的性价比优势很明显，不仅光栅游戏的性价比高了 46%， 就连光追游戏的性价比也高了 27%。 类似的还有 RTX 5070与 RX 9070的对比，只不过优势有所下降，性价比优势只有 28%、12% 了。在 RTX 5060Ti 与 RX 9060XT 的对比中， 16GB 版规格中 AMD 依然有性价比，但 8GB 版就不一样了。在更低价位下， AMD 也没合适的产品了， RX 9050应该没啥零售版产品可卖，反而是 Intel 有 B580 显卡撑着，光栅游戏性价比还有 16% 的优势。据 Electric 报道，印度电动汽车刊物 Electric 汇总的注册数据显示，特斯拉自2025年9月在印度启动交付以来，13个自然月累计注册量仅为993辆。若严格按前12个自然月计算，特斯拉在印度交付首年的新车注册量更低至699辆。2025年7月，特斯拉正式进军印度市场， Model Y 起售价约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几乎是同期美国本土售价的两倍。高昂的定价直接导致销量遇冷，首个交付月2025年9月注册69辆，此后连续8个月单月表现均未超越这一数字。根据 Electric 统计，截至2025年底，特斯拉在印度累计注册量仅226辆，月均不足57辆。进入2026年，情况并未明显好转，1月至5月间仅增加202辆，其中2月跌至谷底，全月仅注册29辆。今年1月，特斯拉已开始对首批进口至印度但尚未售出的 Model Y 进行降价促销。而在5月份，印度重工业部部长又公开证实，特斯拉将不会在印度本土建厂。这意味着特斯拉在印度销售的所有车辆将继续完全依赖整车进口，并承担随之而来的高额进口关税。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介绍，一加16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用户手机中下载到的应用都能体验到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性，而且一加已经把开关直接做进了系统设置里， 欢迎用户随时打开体验。李杰还表示，此前做过一些试用用户访谈，一个真实感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同一句话，用过全局165赫兹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他欢迎大家到 OPPO 门店上手感受一下1+16的全局165赫兹，相信一定会超出想象。据悉，上代旗舰1+15首次支持165赫兹高刷新率，当时该机仅在游戏场景和部分应用中才能开启165赫兹高刷。这次1+16实现了全局模式下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更加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更高的刷新率可以缩短画面刷新间隔，滑动屏幕时文字和图像的拖影会明显减少，触控响应也更跟手，手指滑动与画面反馈几乎同步，日常刷信息流来回切换应用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在游戏场景中，全局165赫兹让游戏画面动态过渡更细腻，快速移动画面时也不容易出现卡顿和撕裂。同时一加针对功耗做了优化，全局高刷不会带来失控耗电，兼顾了流畅与续航。除此之外，一加16首发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硬件配置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50瓦无线闪充，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防尘防水以及 3D 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秒解锁。同时，该机还首次搭载3频 GPS 和4频北斗，定位速度更快，导航也更加精准。新品将在10月12日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ARM 本周向 Linux 内核提交了一组初始补丁，开始支持即将推出的 TLBI Domains TLBID 功能，旨在提升高核心数 ARM 处理器的性能。 TLB 是处理器缓存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转换结果的关键结构，在多核系统中，当操作系统需要使部分地址映射失效时，通常需要向所有 CPU 核心发送 TLB 失效指令，这在核心数量多时会产生明显的同步与通信开销。 TLBID 的核心改进是允许操作系统只针对部分 CPU 核心执行 TLB 失效，而不必每次都覆盖整个系统。 ARM 正在完善相关内核支持，使 TLBI 指令仅发送到进程实际运行过的 CPU 核心，避免全系统 TLB 清理带来的开销。该技术主要面向高核心数的 ARM 服务器处理器，对于在大量核心间运行的服务器工作负载，避免不必要的全系统 TLB 失效，有望显著减少处理器间的同步开销。不过 ARM 尚未公布实际性能测试数据，具体收益有待后续硬件验证。除 Linux 内核外， ARM64 架构的 TLBID 支持还需编译工具链提供指令支持，目前依赖 LLVM23 级更新版本或 GNU Binatos 2.46 级更新版本，该功能尚未纳入 ARM 架构参考手册，距离实际芯片落地可能还有较长时间。除了大家都熟悉的显卡之外， Nvidia 还有一款产品也非常经典，那就是 Shield TV， 发售10年了还免费更新，但现在也被内存涨价坑了，基础款要停售。 Nvidia 在给媒体的通告中确认了此事，当前一代的 Shield TV 将停售 2GB RAM 加 8GB RAM 型号，这个配置是该产品中的基础款，也是销量最高的。 3GB 加 16GB 的 Shield Pro 高配版不会停售，但目前的供应也很有限，价格也涨到了300多美元，比之前贵了100美元。如果追求便宜的电视盒，谷歌倒是有一款 TV Streamer 只要150美元多，也比发布时涨了50美元，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只不过 Shield TV 之所以受欢迎，原因就在于 Nvidia 承诺长期更新升级，第一代产品发售到现在10年了， Nvidia 也确实在稳定更新，而谷歌的产品做不到这样长期支持，所以 Shield TV 300多美元依然有人抢着买。在 Nvidia 的业务中， Shield TV 这部分占比可能更不值一提，在内存大涨价的今天能维持已经不容易了，且用且珍惜。
1: 铃木汽车宣布将于11月16日在日本市场推出首款纯电微型乘用车 eSky， 含税起售价212万日元，快科技住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 成为目前日本市场售价最低的纯电微型车。

续航方面，一 Sky 满电状态下 W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310公里，是日本微型车类别中续航最长的车型，能效表现达到 11.92 公里每千瓦时，以26千瓦时电池容量跑出了同级最高水平。电池方面，一 Sky 搭载26千瓦时 LFP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比亚迪供应链，这也是铃木首次在量产车型中采用比亚迪电池方案。LFP 化学体系在安全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价格方面，扣除日本政府新能源补贴后，一 Sky 实际购买价格约为1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万元，比日产微型纯电车 Sakura 便宜超过3万日元。日产 Sakura 于2022年5月发布，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 ，WLTC 续航180公里，基础售价约237万日元。相比之下，E Sky 在续航多出130公里的同时，价格反而更低。据报道，国庆返程期间，除车流量大外，龟速车占道也是高速拥堵的重要因素。10月4日，一名新手在高速上以3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被交警劝导到服务区。交警指出，高速最低行驶速度不得低于60千米每小时，20-30公里的低速行驶极易引发追尾事故，对驾驶员做了批评教育。山东也有一起国道低速行驶案例，驾驶员开车时接打电话低速行车，迫使后方车辆紧急变道避让，被执勤民警拦停处置。还有网友拍到一辆龟速车在快车道和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拍摄者多次鸣笛提醒，该车依旧没有提速。国庆期间，山西、陕西、江西、山东等多地同步开展整治行动，劝导低速车辆，提醒驾驶人车速慢不等于安全，车速不足应当及时变道靠右行驶，不要干扰其他车辆通行。低速占道的危害不容小觑，交警提醒，车速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下降约15%，低速车辆形成的团状拥堵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可达普通路段的3-5倍。很多驾驶员存在开慢车更安全的误区，只知道高速有最高限速，不了解车道最低通行要求。不少旅客在热门线路车票售罄后，会选择购买无座票继续出行，但很多人对无座票存在误解，认为买了之后只能一路站到底。据央视新闻报道，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上车后可以合法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也就是说，无座票并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国铁南昌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林雅玲表示，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暂坐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据了解，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上，旅客可通过座位上方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判断座位是否可以临时乘坐。其中，红灯代表当前站该座位已经售出，无座旅客不能入座；黄灯代表当前站无人乘坐，下一站有旅客上车，可以暂时落座。绿灯则表示当前站和下一站均未售出，可临时乘坐。近日，新款宝马 X3M50 Drive 官图发布，这款主打运动定位的中型 SUV 不仅推出了可选的暗影套件，动力也提升了。外观上，新车保留 M 运动包围以及四出排气布局，视觉冲击力十足。消费者可以选装暗影套件，套件包含22英寸黑色合金轮圈、高亮黑色刹车卡钳，车身各处标志全部做黑化处理，再辅以银色轮廓做点缀，营造浓郁黑武士风格。追求更强运动感的用户还可以加装 M Performance 高性能空气动力学套件，让整车姿态更具攻击性。车内延续运动化座舱思路，大量采用宝马 Individual 定制系列的黑色 Alcantara 材质，仪表台、车门内饰板、中央扶手等位置均被该面料覆盖。座椅采用 Veganza 面料打造，蓝色缝线与包边打破全黑内饰的沉闷氛围，头枕上印有 M 专属压印，同时新车

0: 配备蓝色包边、黑色脚垫、M 方向盘、真皮贴片，搭配水晶质感 Craft Actuality 操控组件。动力是本次改款的核心亮点。新车搭载经过调教的三月零日 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48伏轻混系统，最大功率达到326千瓦，相比老款上涨33千瓦。零百加速成绩来到4.4秒，比旧款快0.2秒。性能表现距离已经停产的 X3M 雷霆版仅有0.3秒的差距。
1: 开发者 SuperX 近日为一款已有24年历史的老系统 Windows XP 带来了 NVIDIA Pascal 架构显卡的驱动支持。GTX 10系列游戏卡以及 Quadro P2000、P6000 等专业卡均可在这套老系统上运行。同时还加入了针对现代显示器的 DisplayPort 与 HDMI 支持，为复古游戏玩家提供了全新选择。要知道，对于复古计算与模拟器爱好者而言，用当年买不起的高性能硬件来运行老游戏，一直是这一圈子的重要乐趣所在。此次驱动的出现，意味着玩家可以在原生 XP 环境下，搭配性能远超当年的显卡组件复古顶配主机。技术细节方面，这款驱动被命名为 Forceware 382.69。基于 NVIDIA 为 XP 发布的最后一版支持9系显卡的 368.81 驱动修改而来，同时融入了 Quadro 376.84 驱动中的显卡固件，以及 Windows 7版 GeForce 378.78 驱动中的视频保护区域组件，相当于一次多方资源的缝合整合。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支持 SIM， 中国联通 SIM 业务官方账号联通 SIM 表示，从旗舰机型的选配项到 Mate 90全系标配， SIM 正在从高端旗舰逐步走向产业标配。据了解，华为 Mate 90系列支持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一部手机最多可存储四个号码。对于出境用户来说，到达目的地后可直接下载扫码激活当地 SIM， 无需再前往线下营业厅换卡，也降低了实体 SIM 卡遗失的风险。对于多号码用户而言，第三、第四个号码也无需依赖第二部手机，工作号、生活号可以集中在一台设备中管理。值得一提的是， Mate 90 Pro Max、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 Mate 90 RS 最高支持三个号码同时待机，成为国内首款支持四卡三代的手机。三卡同时在线时，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一个 SIM， 或一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这并不意味着实体 SIM 卡会迅速退出市场，但 SIM 从高端旗舰向更多机型普及的速度正在加快。华为旗舰率先支持四卡三代，也被中国联通视为 SIM 进一步走向普及的重要一步。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十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希望系统可以提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做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据报道，拥有近120年历史的美国罗切斯特国际车展正式停办。组织者表示，疫情后参观人数持续下滑且未见恢复，车展已不再具备经济可行性。据悉，罗切斯特国际车展创办于1908年，每年冬季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举办。 是当地居民冒着风雪看新车的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今年的车展仍展出了超过150辆新车，但最终未能挽回停办的命运。组织者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对参展商、赞助商和社区合作伙伴表达了诚挚感谢，并建议消费者前往附近经销商门店了解新车信息。他们告诉当地媒体 News 时，自新冠疫情以来，车展参观人数大幅下降，过去4年始终低于疫情前水平，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改变。组织者还提到一个关键变化，消费者现在有很多渠道获取下一辆车的购车信息，而举办一场车展非常昂贵。事实上，罗切斯特车展并非孤立，近年来，全球知名车展普遍陷入参观人数下滑、车企参展意愿降低的困境。最典型的案例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内瓦国际车展，已于2024年正式宣告停办。底特律北美车展同样大幅缩水，2014年巅峰时期参观人数超过80万，而2025年已降至约 27.5 万人，不及巅峰时期的1/3。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日正式上市，苹果也开始为新机的软件生态做最后准备。日前，苹果面向开发者宣布，即日起可通过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针对 iPhone Duo 优化的 App 和游戏。苹果表示，开发者可使用 XCODE 27.1 重新编译现有应用，该版本已经加入对 iPhone Duo 的开发支持。由于折叠屏在折叠、展开以及横竖屏切换时，显示区域和界面比例都会发生变化，开发者还可以通过 Device HUB 查看应用在 iPhone Duo 不同机身姿态下的实际表现，提前检查界面布局、交互等是否存在适配问题。如果应用使用 XCODE 27.1 构件或重新编译，其 App Store 产品页面还会显示相应标志，用于提示用户该应用已经针对 iPhone Duo 进行优化。此外，苹果还宣布，从2027年4月开始，开发者向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 App 或游戏时，将必须同时提供适用于 iPhone Duo 的应用截图。对于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而言，硬件只是体验的一部分，应用能否快速适配折叠、展开以及不同屏幕方向，同样会直接影响实际使用体验。从开放优化应用提交，到更新开发工具和商店展示要求，可以看出苹果已经开始加速推动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为新机正式上市提前铺好软件生态。文章内容举报：霸道，苹果强制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不然不给更新。10月7日 ,iPhone 强制适配词条登上微博热搜。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日正式发售。根据要求，自2027年4月起，应用必须提供 iPhone Duo 适配专属截图，否则将无法更新上架。务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该要求处于过渡期，未适配的旧应用仍可正常运行，但2027年4月后若未补齐相关截图，将无法进行更新。文章内容举报。今天华为和高通达成了专利许可协议，这引发了外界的围观。按照官方公布的情况，该协议包含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同时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与高通之间首份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有趣的是，外媒彭博社在报道中提到，上述专利许可协议中还包含了韬定律。华为与高通官方公告仅披露整体专利交叉许可框架，并未单独提及 Logic Laws TAU Scaling Law 相关细节。该部分信息来自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彭博社在报道中介绍， Logic Laws 逻辑折叠技术隶属于 TAU Scaling Law， 华为官方中文命名韬定律。传统摩尔定律依靠不断缩小晶体管尺寸提升芯片性能，韬定律则提出时间缩微思路，不再单纯追求晶体管几何缩小，而是通过重构芯片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关键路径，降低电路的电阻与寄生电容，在现有工艺节点下提升电路密度与芯片性能。 Logic Laws 逻辑折叠就是韬定律的核心落地技术，该方案已经应用在麒麟9050 Pro 处理器，搭载于华为 Mate XT2 折叠屏手机。报道认为， 高通获取该技术专利许可，是对华为芯片架构创新能力的认可，有助于华为将这套芯片设计方案推向海外 AI 市场。这套技术路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芯片内部数据传输速度，弥补先进 EUV 光刻机获取受限带来的工艺短板。文章内容举报。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政策将于今日24点整结束。据央视新闻报道，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
1: 10月1日，谷歌正式推出了全新 AI 模型 Gemini 4 Argon。目前，公司正通过 Fairwind 计划，率先向一批信赖的网络安全专家开放试用。据介绍 ，Argon 专为处理复杂长流程任务中的深度推理而设计。前沿技术能力的安全试出会分阶段展开，公司正在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模型发布前自愿评估流程，并同步逐步放开访问权限。在开发者、企业和用户使用之前，谷歌会持续收集早期测试者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机制。 Argon 的首发优惠价为输入 token 每百万个2美元，输出 token 每百万个10美元，缓存输入 token 在输入 token 价格上享受 95% 的折扣。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完成了一项针对 RTX 5090的供电改装，通过增加两个传统8针 PCIe 供电接口，成功将满载状态下的供电线温度控制在40度 C 以下。改装方案并非替换原有的 12V HPWR 接口，而是在保留原接口的同时，额外焊接一块小型取电 PCB。该 PCB 直接连接到显卡上 12VHPWR 接口的触点，再将电力引出至一块搭载两个8针 PCIe 插槽的附加板，整张显卡最终由三路供电线同时供电。据 DallasGraph 公布的数据，改装后每根导线承载的电流降至约3安，在550瓦满载功耗下连续运行48小时，供电线温度始终未超过40度 C， 包括焊点连接处。此前 RTX 5090的 12VHPWR 接口因电流分配不均、接触电阻增大等原因，多次出现线缆熔毁案例，部分用户的供电线温度甚至达到175度 C。需要指出的是， 12VHPWR 接口的隐患由来已久， RTX 5090的设计功耗高达575瓦，尽管 PCIe 插槽可提供约75瓦电力，其余功耗全部通过单根16针接口传输。英伟达曾声称更新后的12伏 2X6 接口已解决熔毁问题，但相关案例仍持续出现。小米鹏程 N90 探索版上新车身配色，珍珠白正式加入可选清单，选装这个颜色需要额外加7000元。在此之前，探索版能选的车漆只有远山青、火山灰、蝴蝶谷蓝、冷卡其四款。现在鹏程 N90 探索版一共四种车身颜色，远山青、火山灰免费车漆，不用额外花钱。冷卡其和这次新增的珍珠白都属于付费选装色，两个配色选装价都是7000元。不知何种原因，蝴蝶谷蓝目前不在选配之列。还有远山青搭配银色拉丝饰板的版本，原本标价2000元，现在直接权益赠送，不用额外付费。 鹏程。

0: N90 探索版主打户外露营、长途穿越，目标用户大多喜欢沉稳低调的色调，之前的配色偏向户外硬核感，这次新增珍珠白，给喜欢干净简约外观的用户多了一个选择，白色车身在户外拍照，视觉效果会更突出。内饰方面没有变动，依旧提供摩卡棕、沙陶米两种配色，内饰颜色全部免费选装，不用额外加钱。车型基础售价保持29.9万元不变，新增配色不会改变车辆本身配置。锁单之后，车辆预计9至12周交付，还能领取6000元轮毂选装优惠券，可以用来升级不同样式车轮。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捡漏经历，他在一家典当行发现一台正在出售的13英寸 MacBook Air 2，搭载苹果 M5 芯片，售价仅550美元。约3700元人民币，从价格来看，这笔交易确实非常划算。M5 MacBook Air 于2026年3月发布，13英寸机型起售价为1099美元，基础配置为16GB 统一内存与512GB SSD， 550美元的售价约为官方价格的一半。然而，在实际验机环节，该用户发现系统开机后停留在了一个名为 Mary Smith 的本地账户登录界面。这意味着未经授权根本无法进入桌面。尽管典当行方面随后提供了该本地账户的开机登录密码，但掌握本地开机密码并不等于拥有了这台 Mac 的完整底层控制权。要知道，苹果在系统内设置了严密的激活锁以及查找功能，只要原机主没有输入其 Apple ID 密码关闭这些选项，设备的最高权限依然属于他人。事实上，这种带有账号锁的设备在非正规二手市场并不罕见，其来源往往是遗失物品或存在纠纷的抵押物。
0: 不出所料，原本小米规划的18 Ultra 影像旗舰被砍了。今年小米18系列不再是传统四杯，精简成小米18、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三款机型。那么现在来看，小米18 Pro Max 正式接棒，成为这一代的小米机皇。有博主放出了18 Ultra 的完整配置，看完只能感叹堆料太疯狂。原计划搭载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配上顶级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跑分突破500万，影像更是拉满，3颗2亿像素镜头，1.12:1英寸 LoFake 主摄，1.56英寸超广角，再加一颗1:1.28英寸 LoFake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除此之外，还有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对称双扬，几乎把手机影像能堆的黑科技全部塞进去。但最后内部评估后选择放弃，核心原因很现实，配置拉满带来高昂成本，定价会高到影响销量，普通消费者很难买单。很多人可能好奇，这个反复提到的 LoFake 到底是什么黑科技？通俗来讲， LoFake 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可以理解为给传感器像素多配一个蓄水池。普通传感器就像一个水桶，强光场景下水装满溢出，照片高光区域直接一片死白，细节全无。而 LoFake 能把多余的光电子存进旁边电容，逆光、日落、夜景灯牌这类大光比场景，亮部不会过曝，暗部也保留细节，成片明暗层次更强。对比上代小米17 Ultra，原本小米18 Ultra 计划升级潜望长焦底，同时搭载 LoFake 加连续光学变焦，影像提升幅度巨大，可惜这套顶级方案最终没能落地。不过不用完全遗憾，小米并没有彻底放弃 Ultra 产品线，消息显示小米19 Ultra 依旧会正常迭代，这套顶级影像技术大概率会延后下放。放到今年，小米18 Pro Max 扛起全系顶配大旗，砍掉成本失控的 Ultra， 其实也是务实的选择，不再盲目堆天价硬件，让最强旗舰的价格更贴近大众用户。当然，这件事也引发不少讨论，有人认为，比起一台有价无市的天价超大杯，把资源给到 Pro Max， 让更多人体验到旗舰体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款满配小米18 Ultra 真的上市，你愿意为它的堆料买单吗？文章内容举报。雷神现已正式推出 ZQ25F280 电竞显示器，配备 24.5 英寸 Fast IPS 面板，支持 2K 分辨率与 280Hz 原生刷新率。目前该产品已上架京东平台，首发到手价999元。 购机可享三期免息以及

0: 3年质保。屏幕规格方面，雷神 ZQ25F280 采用 Fast IPS 面板，分辨率为2560×1440，原生刷新率最高280赫兹，响应时间最快可达1毫秒 GTG。可视角度为178度，水平178度，垂直峰值亮度350尼特，典型对比度1000:1，同时支持 HDR 技术。该显示器支持10比特色深、8比特加 FRC， 覆盖 95% DCI-P3 与 99% sRGB 色域，官方宣称 Delta E 小于2，并支持烛台出厂校色，色准表现有一定保障，支持低蓝光与 DC 调光功能。整机配备了2个 HDMI 2.1 接口，支持 2K280赫兹，一个 DP1.4 接口，支持 2K275赫兹，以及一个音频输出接口。外观与设计方面，该显示器三维尺寸为557毫米长乘以185毫米宽乘以416毫米高，重量约3.7千克，配备四边形小尺寸底座，不会过多占用桌面空间，支持至5度至20度俯仰调节，并兼容75×75毫米 VESA 壁挂。
1: 近日，一段发生在广西南宁新能源闪充站点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画面里几个小孩将悬吊式闪充枪当作秋千，抓握充电枪来回晃动玩耍，一旁还有人拍摄，却没有及时上前制止。这套闪充设备属于高压电器装置，峰值电压可达1000伏，具备极强的危险性，绝非可供孩童玩乐的玩具。相关专家就此做出紧急提醒，儿童的举动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充电线缆反复承受人体重量拉扯，极易破坏外层绝缘保护层，一旦内部金属导线外漏，就会诱发漏电短路，一旦发生触电，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充电枪本身具备一定重量，玩耍过程中若是突然脱落甩出，很容易砸伤孩子，造成磕碰等物理伤害。除此之外，孩童在充电区域追逐嬉戏，还可能误碰各类按键开关，造成设备损坏，干扰其他车主正常充电。若是人为暴力损毁充电设施，孩童的监护人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设备运营方客服也作出回应，明确禁止这类危险举动，后续会督促站点增加现场巡检频次，防范同类事件重演。充电桩是专用的车辆充电场地，并不是休闲游乐区域，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很难预判高压设备的潜在危险，这就更需要监护人尽到看管义务，做好日常安全教育，告诫孩子远离充电桩等电力设施。
0: 假期期间，有部分驾驶员产生错误认知，认为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酒后驾车就不算酒驾，相关案例也引发行业关注。蓝图汽车卢放就此发声警示，这种行为风险极高，无论车辆搭载何种智能驾驶辅助功能，酒后操控车辆都属于违法行为。卢放表示，近期看到多起司机饮酒后依靠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上路行驶的相关报道，这类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很多车主混淆了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的边界，误以为车辆接管行驶任务，人就可以放松甚至酒后驾车。事实上，现阶段所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都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员依然是行车的责任主体，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卢放进一步强调，即便未来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正式落地，酒后使用车辆同样不被允许。智能汽车的技术进步是为了减轻驾驶员的驾驶负担，提升行车安全，而不是给危险驾驶行为提供借口。卢放最后也提醒，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出行，平安到家。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分享了一段极其离谱的购物经历，他在亚马逊下单了一颗 AMD 锐龙7-9850X 3D 处理器，还搭配了微星 Mac X870E Carbon 主板，准备组装一台新电脑。由于商品由亚马逊自营销售并配送，他本以为万无一失，结果收到货拆开一看，包装盒确实是 AMD 的，但里面的 CPU 却是一颗14年前的英特尔酷睿 i3-3220。该用户立即申请了退货退款，并在退款到账前又下了一单，心想第一次可能只是个例， 结果第二次收到的包裹，包装和底部同样有被拆开的痕迹，里面还是那颗 i3-3220。他朋友当时还开玩笑说这次不会又是个英特尔吧，没想到一语成谶。从用户上传的图片看， CPU 包装盒正面的封条完好，但纸盒底部被撕开，处理器显然是从底部被调包的。更关键的是，两个包装盒上都贴有 LPN 标签。LPN 标签通常用于亚马逊追踪退货库存，这意味着有人买了正品 CPU 后，用一颗老 i3 调包，再通过亚马逊的退货流程寄回，而亚马逊并未发现异常，又将这些被动过手脚的盒子发给了新买家。两颗 CPU 的性能差距堪称天壤之别。秋季家装季已然到来，不少家庭准备给厨房来一次换新升级。洗碗机作为餐后清洁的得力帮手，究竟该如何选择？刚刚过去的天猫超级品牌日，或许能为有换新需求的用户提供一些参考。零售数据显示，海尔双面洗碗机近七天品牌零售 TOP1， 在厨电行业激烈竞争之下，这份成绩正是海尔大白电平台厨电产业在场景化、智能化持续突破的有力印证。当厨电竞争从单品参数转向场景体验，用户究竟为何买单？海尔双面洗碗机销量持续向好的背后，是用户对产品硬核实力的认可。它搭载 AI 四驱双面洗技术，其 H 型喷淋臂使水流从上下两个方向同时冲刷餐具表面，形成独特的三明治式包裹水流，配合6万帕高水压，实现餐具正放反放都能洗净。洗涤过程中，洗碗机还会进行两次80摄氏度高温煮洗，既能瓦解顽固油垢，也能有效杀灭常见细菌，为有老人小孩的家庭增添一份安心。 AI 温灼感知引擎则像为机器装上智慧大脑，可精准识别油污程度与餐具材质，自动匹配最优洗涤程序，彻底解放用户双手。海尔厨电对用户需求的持续深耕，最终沉淀为实打实的市场成绩。9月17日，欧瑞国际数据显示，海尔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球洗碗机市场中企销量第一。当下正值秋季家装季，对于正在挑选洗碗机的用户来说，海尔双面洗碗机提供了一个集高效清洁与 AI 智能体验于一身的最优选择。未来，海尔厨电将瞄准厨房各类现实痛点，持续把 AI 技术落地为用户切身可感知的智慧厨房清洁体验。
1: 近日，知名 B 站 UP 主徐静宇被曝花费约12万元打造新电脑，配置包括 AMD 9950X3D2 处理器、ROG X870 eHero 主板、RTX 5090显卡、64GB 内存以及4块8TB 固态硬盘的存片盘等。编辑观点：12万元装一台电脑到底值不值？不能只看游戏帧数。对于高强度内容创作来说，极限配置买的是效率和省心，而且也并非无法承受，但普通玩家来说，如果主要需求只是打游戏，这样的投入就很难用性能提升来衡量了。从内容创作者的实际需求来看，这套配置除了追求游戏帧数，在其他方面也有显著的性能优势。直播、录制视频、剪辑素材、多任务运行都会产生大量数据需求。32TB 高速固态能够减少素材读写和整理的等待时间，大内存以及旗舰级处理器、显卡也能为高负载工作提供充足余量。对于预算充足、电脑又是生产工具的人来说，一次把硬件规格拉高，可以减去大量麻烦。尤其是徐静宇这类需要长期进行直播和内容制作的用户，电脑的稳定性和效率本身就意义重大，他们往往在运行大型游戏时，后台还需要开启录制、直播、摄像头等诸多软件，这也将造成额外的负载，高配只能提供更充足的性能空间。
0: 今天，华为与高通共同对外宣布，双方已经正式达成一项长期、覆盖范围非常广泛的专利许可合作协议。这份协议包含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前沿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合作。与此同时，高通还将收购华为手中持有的覆盖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和高通两家行业巨头之间达成的第一份正式涵盖 5G 技术维度的专利许可协议，标志着双方在专利领域的合作彻底跨过此前的技术壁垒，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华为官方同步对外披露， 该交易全部完成之后，公司所有专利许可协议的累计总金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约合463亿元，规模创下了华为对外知识产权授权业务的新纪录。华为方面表示，自2021年起，公司的知识产权授权相关业务就已经实现了正向盈利，这笔长期稳定的收入正是华为过去20多年里持续往研发领域投入巨额资金拿到的实打实回报。近些年来，华为始终在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早在2019年，美国开始陆续实施各类贸易限制措施，华为采购先进芯片与关键软件的常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制约，外部技术供给被切断之后，反而倒逼华为在底层技术和专利布局上走得更深更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2001年，华为就曾经第一次向高通支付专利许可费用，当年还是行业里的专利付费方。到了2011年，华为就从摩托罗拉手中拿到了自己发展历程里的第一笔专利授权收入，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付费到双向交叉授权的完全逆袭。在和高通官宣达成这项重磅合作之前，华为早在今年8月就已经对外公布了和惠普之间的专利许可合作。一系列动作意味着华为的全球知识产权授权版图正在快速扩张，覆盖到更多主流科技巨头。文章内容举报。金秋10月 PC 游戏圈直接开启炸场模式，多款大作集中上线。如果你要问我最期待哪一款，我现在就给你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最戳痛点、最不废话、最压箱底、最不暧昧、最不啰嗦、最不掩饰、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粗暴、最有效、最利落、最硬核、最不玩套路的回答，影之刃灵。除了影之刃灵之外，还有哪些新游可以细品？下面就按发售时间盘点十月必冲的优质 PC 单机新作。一、真三国无双2 with 猛将传 Remastered 滚10月1日。这是真三国无双系列第一款重制版作品，将真三国无双2与其附录内容真三国无双2猛将传借助 UE5 引擎以精美画质重现昔日风采。玩家可化身超过40名武将，在广阔战场上体验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二、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10月2日 ACE Combat 系列30周年正统续作。不知为何，前几代还翻译成黄牌空战，这回的官方译名成了空战骑兵。总之大家知道是 ACE Combat 系列就行。玩家化身为王牌驾驶员，享受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爽快感，以及将敌人接二连三击坠破的快感。同时以压倒性代入感展现的剧情，让玩家体验真正的王牌驾驶员故事。据 TechPortion 报道，英特尔明年将面向桌面平台推出 Nova Lake S， 属于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其采用基于 Tile 的设计， P Core 和 E Core 将分别升级至 Coyote Cove 和 Arctic Wolf 架构，并辅以 LPE Core 管理后台任务，核显改用 X13 架构，同时配备 NPU6。另外，其将改用 LGA1954 插座，但仍可沿用现有 LGA1700-1851 平台的散热器。除标准版外，还将推出配备 BLLC 大墨级缓存的版本，作为对 AMD 3DV Cache 的回应。最新报告显示，英特尔首批酷睿 Ultra 4000系列共七款产品，覆盖 Ultra 9、Ultra 7和 Ultra 5，面向高端到主流市场。其中定位最高的是酷睿 Ultra 9 4970KBFC BLLC 版，共有三款均配备 LPE Core。 近日，深蓝汽车正式官宣了2027款深蓝 L06 新车，定位长续航磁流变 AI 轿跑，还搭载了两只龙虾。据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解读，所谓两只龙虾实际指代 AI Agent 和 AI Box 两套智能系统，它能够读懂用户的一句话复合指令，大幅简化人车交互流程，改变传统车机只能逐条执行命令的模式。其中 AI Box 是深蓝和英特尔合作开发，依托酷睿 Ultra 平台，把 PC 级别的高性能本地 AI 算力搬进车内。依靠端侧大模型，座舱能够结合听觉、视觉信息感知车内车外环境，预判使用者的需求。同时所有用户行为资料都保存在本地，兼顾智能化和数据隐私安全。底盘层面，该车作为国产首款量产配备磁流变悬架的车型，这项技术以往大多搭载在百万级超跑之上。 这套悬架依靠磁流变液实现毫秒级调节，每秒可完成1000次阻尼调整，没有阀芯磨损问题，相比传统。

0: V3 和 V4 版本打印机驱动。长期以来，用户在连接打印机时需要单独安装由硬件制造商提供的独立驱动程序。微软希望通过系统底层架构的收编，使 Windows 的打印服务变得更加标准化、安全且易于维护。未来的愿景是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只要是经过认证的打印设备，无需手动干预即可直接工作。自今年7月1日起， Windows 已调整驱动排序规则，兼容设备会优先使用微软内置的互联网打印协议 IPP 类驱动，现有驱动仍可按个案继续接收更新。按照计划，最终阶段将于2027年7月1日到来，届时第三方驱动更新将被限制在安全修复范围内，用户仍可手动安装制造商提供的驱动包，前提是厂商愿意继续支持旧驱动模式。与此同时，微软正在引入 Windows Protected Print Mode 受保护打印模式，开启该模式后， Windows 将屏蔽第三方打印机驱动，并移除依赖这些驱动的打印机。
1: 日前，华为官网更新 5A 相关问题支持文档，公布了支持 5A 通信技术的最新设备名单，其中包括最新发布的华为 Mate 90系列、华为 Mate XT2 等机型。据介绍， 5A 不是网络制式，是指 5A 级的优质网络体验，它代表华为终端先进的通信技术，概念不同于 5GA， 5GA 也不等同于通常所说的 5.5G 网络。5A 重点体现终端在实际通信场景中的综合表现，包括更快的网络接入速度、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更低的网络时延以及更稳定的连接能力。也就是说， 5A 更强调终端在真实网络环境中的通信体验，而不是对现有蜂窝网络制式进行重新定义。使用方面， 5A 无需用户手动开启，也没有单独的功能开关，同时不需要额外付费。对于支持 5A 的设备，系统会根据终端能力和网络环境，在状态栏中默认显示 5A 标志，用户无需进行额外设置。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戴尔近日更新了旗下半坚固型笔记本 Pro Rugged 14，型号为 PR514260。这款14英寸机型面向需要在极端环境下作业的外勤人员，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7366H 处理器，可选英伟达 RTX Pro 500 Blackwell 专业显卡，配备 6GB GDDR7 显存。坚固性是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 Pro Rugged 14通过了90厘米跌落测试，可在零下29摄氏度至63摄氏度的宽温范围内稳定运行，支持在零下20摄氏度环境下用电池冷启动。机身具备 IP53 防尘防水等级，并已通过 MIL-STD 810H 均规测试。存储与内存设计强调可维护性，该机采用 LPCAMM2 内存模块，可选 16GB、32GB 或 64GB 容量，最高速率 8533MT/秒。相比焊接式 LPDDR 内存， LPCAMM2 支持用户自行更换，方便在外厂快速维修。存储最高可选 2TB PCIe Gen5 自加密固态硬盘。屏幕方面，该机配备14英寸 1920×1200 分辨率面板，提供400尼特和1100尼特两种亮度选项，高亮版本支持触控，并可在戴手套或潮湿环境下操作，满足户外强光下的可视需求。续航设计针对长时间外勤场景。 Windia 近日发布了新款 64GB 版本的 DGX Spark， 将原版系统的统一内存容量砍半，起售价为$4999。新品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及微星等 OEM 厂商发售。价格方面，这一定价颇为耐人寻味，原版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为$3999，而新款 64GB 系统的起售价反而高出$1000，溢价幅度达到 25%。 需要指出的是， Windia 曾于2026年2月以全球内存供应紧张为由，将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上调至$4699。规格方面， 64GB 版 DGX Spark 仍搭载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并完整保留 DGX OS 操作系统与 Windia AI 软件站。据 Windia 介绍，单台 64GB 系统可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原版 128GB 机型可支持的参数规模为2000亿。国庆高速充电排队事件在网上炒翻，一位开增程车

0: 的大姐，明明可以加油继续赶路，却选择在服务区跟着200台车子一起排队充电。汽车博主韩露针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引来大量网友争论。韩露表示，如果充电桩空位很多，增程车想去充电完全没问题，但现场排着200台车，明明有加油这个备选方案，还要死守充电桩排队，这种做法并不明智。这番发言之后，不少网友跑来反驳他，说他是何不食肉糜，搞阶级对立。韩露直接算了一笔账，增程车高速百公里油耗大约6升，按95号油9块钱来算，跑100公里油费要54块。国庆高速充电价格普遍在 1.8、2.2 元每度，取中间值2块钱，增程车高速电耗大概18度，百公里充电花费36块。两者对比下来，充一次电百公里只能省下18块钱。代价却是要排队，就算保守估算也要等4个小时以上，花掉4个小时就为省下18块钱，在韩露看来这笔账很不划算。他说，就算个人觉得自己时间不值钱，也没必要在高峰期占用紧缺的充电资源，毕竟现场不少纯电车不充电就没法继续行驶。也有网友抬杠说，充电是车主的合法权利，想等多久是自己的自由。韩露强调自己从来没有禁止增程车充电。今日华为 X 官方账号发布9月29日国际媒体圆桌会议总结，在交流中，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谈到了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以及华为折叠屏手机目前的市场表现。对于苹果加入折叠屏手机竞争，余承东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推出折叠屏手机。余承东介绍，华为去年春季推出了阔折叠手机 Pro X， 实际上，当时华为同时设计了大小两种版本，原计划一同发布。不过，由于当时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建设 Harmonious 生态，更大尺寸的 Pro X Max 最终推迟至今年4月推出。余承东表示，在华为准备推出 Pro X Max 时，已经看到网上有消息称美国同行也在开发类似形态的手机。他指出，这种阔折叠手机形态最初来自华为，华为是更早开始做的。值得一提的是，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发布后，也给华为 Pro X Max 带来了一波销量增长。余承东透露， iPhone Duo 发布后的一周内，华为 Pro X Max 销量增长 76%，并表示，也许是因为消费者更喜欢我们的产品。此外， Pro X Max 自发布以来，仅用数月时间销量便已突破100万台。余承东表示，我们欢迎同行加入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种良性竞争也能激励更多用户选择折叠手机。文章内容举报。荣耀 Magic 9系列于9月28日在国内发布并同步开售，售价4499元起。新机首销当天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10月1日，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表示，在部分版本缺货的情况下，Magic 9系列发布第三天激活量较上代同期增长 70% 以上。10月3日，关海涛进一步透露， Magic 9系列上市第五天，激活量依旧位居安卓旗舰第一。在国内市场取得不错开局后，荣耀 Magic 9系列也即将进军欧洲。目前，荣耀英国、法国官网均已上线 Magic 9系列相关页面，并明确显示新机将于2027年1月登陆当地市场。至于具体上市日期及售价，荣耀暂未公布。从海外官网展示的信息来看，目前重点亮相的机型为荣耀 Magic 9 Pro Max， 提供隐黑、台青、银岩三款配色。存储方面，欧洲版荣耀 Magic 9 Pro Max 确认配备 12GB 内存，并提供 256GB、512GB 两种存储容量可选。据了解，荣耀 Magic 9系列此次共推出荣耀 Magic 9、荣耀 Magic 9超能版和荣耀 Magic 9 Pro Max 三款机型，分别主打小屏影像、大屏高性能以及顶级旗舰市场。其中，作为系列定位最高的机型，荣耀 Magic 9 Pro Max 重点强化影像能力，与阿莱展开合作，并搭载双两亿像素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拍照、视频以及专业影像创作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国庆假期，广州南站直接火上热搜，高峰最短40秒就发出一趟高铁，不少网友看完直呼， 不愧是宇宙第一大站。网上各种搞笑评论特别多，有人调侃广州南站不说话，只顾不停发车，还有人说这哪里是坐高铁，完全就是把高铁当成地铁来坐。短短40秒的发车间隔，普通人听着都觉得不可思议，也能直观感受到这次国庆出行的人到底有多少。10月1日这天，广州南站创下新纪录，全天开行1252列营业列车，其中夜间高铁就有202列。车站当天到发旅客达到 104.9 万人次，成为全国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破百万的高铁站。为了扛住国庆的超大客流，车站采用一日一图的模式，会根据出行人数实时改动列车安排。不光加开高峰班次，还大量投放夜间高铁，也会使用重联动车组，把去往深圳、长沙、南宁、重庆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拉到最大，尽量让更多人能买到票顺利出行。很多人好奇，40秒就要发一趟车，轨道和检修怎么跟上？以前深夜时间段基本都用来检修轨道，不会跑客运列车，现在技术升级，检修工作可以高效压缩时间，夜间高铁才能够稳定运行。不少旅客也愿意选夜间高铁，不仅更容易抢到票，还能省下一晚住宿的开销。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 Lisa Su 预计，尽管芯片行业正面临 AI 安全等一系列挑战，未来几年市场需求仍将非常旺盛。苏姿峰周二10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 AMD 持续提高产量，市场需求仍超过供应。他同时呼吁顶尖 AI 企业加强合作，确保这项技术不会造成危害。苏姿峰称，我们在2026年也增加了供应和产能，但可以肯定地说，需求甚至高于我们的供应。我们将在2027年大幅增加供应，但确实还需要更多产能。AMD 的乐观展望进一步强化了 AI 行业的看涨情绪。此前，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给出强劲业绩展望，服务器组装商鸿海精密的季度销售额也超出预期。目前AMD 在 CPU 领域与英特尔等公司竞争，也是英伟达在 GPU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上周 AMD 宣布将以82亿美元收购 AI 初创公司 World Labs， 以增强技术实力，并有望帮助公司向客户提供多种模型。不过部分投资者日益担忧行业产能过剩、债务水平攀升以及监管阻力。对此，苏姿峰强调， AI 对世界非常有益，他认为 AI 不会像一些人担忧的那样伤害人类，但仍呼吁全行业加强合作以确保这一点。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和 Mate 90系列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这是迄今为止最强悍的麒麟芯片。它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情况下实现了性能的大幅跃升。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未来会有更多机型搭载逻辑折叠芯片。余承东指出，我们利用软件、鸿蒙系统、应用生态带来的高效率，以及与云服务协同的优势，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希望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产能能够不断爬坡，以便我们未来能为中国市场及海外消费者制造出更多先进的产品。据悉，逻辑折叠是华为依托涛定律落地的芯片立体架构技术，其核心思路是时间缩微，它不再单纯依靠缩小晶体管几何尺寸来提升性能，而是压缩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 SOC 所有电路平铺在单层晶圆上，计算单元与缓存之间的横向走线距离较长，逻辑折叠将芯片拆分为上下两层，按逻辑关系分配电路。该技术把关键路径的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垂直对齐，从而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逻辑折叠属于后摩尔时代的架构创新，在不依赖更先进光刻节点的前提下，它同步实现了密度提升和功耗下降，为麒麟芯片提供了新的迭代路径。麒麟9050 Pro 是首款量产落地该技术的手机 SOC。 截至目前，搭载麒麟9050 Pro 的机型包括华为 Mate 90 Pro Max 系列、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以及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这些机型也代表了华为在高端芯片与折叠屏领域的最新成果。文章内容举报。三星向主要客户提出的2027年 HBM4 供货报价 落在每 GB 4美元，约合 26.86 元人民币。

0: 币的中高价位，超过目前 HBM3 亿约 1.50 美元，约合 10.07 元人民币的三倍。三星电子拟以新一代高带宽存储 HBM4 的性能优势拉高售价，挑战 SK 海力士主导的市场格局。半导体业界人士指出，三星已展开明年 HBM4 供货合约谈判，希望在产品世代交替之际，将较高的传输速度与稳定供货能力转化为价格溢价，提升盈利能力。三星此次报价的主要支撑来自对 HBM4 性能的信心。三星 HBM4 可稳定达到每秒 11.7GB 的数据传输速度，最高可达每秒 13GB， 并称其处于业界最高水平。不同于一般 RAM， HBM 主要通过年度长期合约供货，客户会提前与制造商协商下一年度采购量与价格，以确保获得所需供应，制造商则依据订单安排生产。据报道，明年主要 HBM 供货量已有相当部分完成协商，价格谈判预计本月进入最后阶段。不过，三星目前提出的是供货报价，最终成交价格仍取决于与客户的谈判结果。随着 AI 加速器对存储性能的要求提高， HBM 市场的竞争重点也逐渐改变。过去，供应商首先必须通过英伟达等主要客户的认证，打入供应链，再扩大出货规模。
1: 10月7日，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 25%， 31% 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三天及以上，酒店连住订单量同比增长 31%。 其中，从热门目的地看，美团数据显示，11假期出游热门 TOP 10目的地分别为南京、成都、西安、北京、重庆、洛阳、武汉、广州、长沙、上海。
0: 每逢节假日，高铁火车票源紧张，不少想要出行的朋友需要抢票。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汽车第三方投诉平台车智网显示，一汽奥迪 A4 升近期遭到车主集体投诉，投诉原因普遍为原车倍耐力轮胎内侧开裂，涉及车型多为2024款。据一投诉2024款车主介绍，本人车辆购车两年，行驶里程3万公里，全程均在奥迪 4S 店完成保养维护，车辆两条轮胎出现内侧大面积开裂，胎体分层问题，裂缝沿轮胎模具线分布，范围达半圈。我于2026年7月18日首次到奥迪 4S 店送检检查该故障，截至目前，一汽奥迪厂家并未给出任何回复和处理方案，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该缺陷检测分析报告。车主表示，轮胎出现此类开裂分层属于产品质量缺陷问题，已在各网络平台发现诸多此类问题消费者，连轮胎裂缝位置都完全一致，基本都在两年3万公里附近产生该问题。两个月不解决问题，足以体现一汽奥迪厂家态度散漫消极，车主要求厂家出具正式的技术分析报告以及对应的材料依据，如无法证明是非缺陷问题，一汽奥迪必须更换轮胎予以赔偿。另有投诉车主称，自己的2024款车辆行驶里程5万多公里，车辆出厂配套四条倍耐力原厂轮胎，从未自行更换轮胎。近期发现四条原厂轮胎同时出现结构性裂痕，开裂现象全部一致，存在高。

0: 高速行驶爆胎的重大安全隐患。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期间，高铁一次性座椅套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大范围热议，不少出行的网友担心公共座椅不够干净，可能传播皮肤病，甚至受之前不实传言影响，害怕接触座椅会感染 HPV， 搞得不少乘客坐高铁全程不敢贴身靠座椅。相关领域的感染科专家也再次公开科普，目前国内高铁的日常消毒消杀流程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这类间接接触的传播风险其实非常低。 HPV 这类病毒本身在干燥的织物座椅表面几乎无法长期存活，大家完全没必要过度恐慌。市面上售卖的一次性座套本质上只有基础的物理隔离作用，更多时候是给使用者带来心理安慰，绝大多数普通乘客根本没必要专门额外购买这类产品，只有本身皮肤屏障受损属于易感的特殊人群，出行的时候才需要针对性做好对应防护。相关话题讨论发酵之后，也引来了大量网友参与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完全没必要这么过度担心，这类接触致病的情况本身就是极小概率事件，要是真的要求高铁所有座椅每天都更换清洗，后续的运营成本涨上去，现在的票价根本维持不住，最后成本还是要普通乘客买单。不少人刷到新闻，电动汽车不光可以充电，还能把车里的电反向卖给电网，车主还能赚点差价。很多人好奇，电网不是单向送电吗？怎么还能接收汽车送过来的电？这套技术叫做 V2G 车网互动。以前普通充电桩就像一根单向水管，电流只能从电网流进车子，双向充电桩相当于装上智能阀门，电可以双向流动。深夜用电人少，电价低，电网给汽车充电，到白天用电高峰，电网压力大，车子就可以把电池里富裕的电送回电网，简单说就是低买高卖。夜里低谷电价把电存进车的电池，用电紧张的时候反向输出，赚取峰谷之间的价格差，部分试点地区每度电可以拿到几毛到一块多的收益。电网也能得到好处，不用新建大量储能电站，把成千上万闲置电动车电池集合起来，充当移动储能池，完成削峰填谷，缓解高峰期供电压力。但不是随便一台电车插上普通充电桩就能卖电，有两个硬性门槛，车子本身要支持双向放电，同时必须搭配专用双向充电桩，普通家用充电桩只支持单向充电，硬件上做不到反向送电。据央视网介绍，如今新型电网的架构也变了，过去电网是一条单向的主动脉，现在它进化成了主动脉加毛细血管加微循环的立体网络。据报道，硬件维修频道 Northwestware 近日发布了一段特殊的维修视频，一位客户将两条总价值约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 10.7 万元）的 DDR5 ECC 服务器内存条寄来维修，其中一条 128GB， 另一条 256GB， 这两条内存都出现了物理损坏。维修师 Tony 先用热风枪对第一条内存进行回流焊，重新融化焊点，这条 128GB 内存随即恢复工作。第二条 256GB 内存的问题更严重，插上后完全无反应，连温度都没有变化。 Tony 判断其 PMIC 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已损坏，先对 PMIC 和 SPDEPROM 等非存储芯片进行处理，随后在加热状态下对内存颗粒进行回流焊。通过电压注入和热成像检测， Tony 发现了一处短路，用新电容替换并修复了 PCB 边缘的损伤，最后更换新的 PMIC 芯片，这条 256GB 内存成功点亮并通过训练。原因很简单，内存暴涨，修比换便宜，过去一条内存坏了，花点钱修它毫无意义，因为直接换新的可能更便宜，但在 AI 挤占存储产能的2026年 DDR5 价格暴涨，128GB DDR5 套件从去年最低329美元涨至3399美元，涨幅超10倍。
1: 近日，知名硬件检测工具 AIDA64 在最新测试版本中正式将 Intel Nova Lake 处理器标注为 Core Ultra 4000系列，这一变动直接印证了 Intel 下一代产品将跳过300系列命名，直接启用四位数编号的传闻。具体来看，AIDA64 在8年40月85日 10 Beta 版本的更新日志中加入了对 Intel Core Ultra 5年7月9日 4XXX 系列的识别支持。 由于这款检测软件历来都会在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硬件，此次数据库的更新为此前硬件圈盛传的 Core Ultra 4000命名说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非官方佐证。回顾 Intel 近几代的命名策略，在让服役多年的 Core i 系列退役启用 Core Ultra 品牌之后，代号 Arrow Lake 的处理器采用了 Core Ultra 200系列的命名。外界原本普遍预期后续产品将顺延至300系列，但此次工具软件曝光的信息显示，官方决定让 Nova Lake S 直接跃升至四位数字，相当于将过去经典的 Core i5、i7、i9 四位数编号与如今的 Ultra 体系糅合在了一起。最近口袋莱卡这个说法在数码圈火了，专门用来形容小米18 Pro 系列的拍照表现，雷军也转发相关内容做出了回应。最开始是数码博主晒出小米18 Pro Max 实拍的照片，夸赞本代小米旗舰确实在口袋莱卡这件事上做到了新的层次。这话传开之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也出来表态，称口袋莱卡这个评价是对小米18 Pro 系列影像升级最好的认可。之后雷军直接转发这条微博，用一颗爱心表情完成回复，算是官方接住了这个网友给的外号。之所以会冒出口袋莱卡这个叫法，和小米18 Pro 硬件算法升级分不开。小米18 Pro 系列首发莱卡双2亿影像系统，配备2亿像素超大底主摄和2亿像素超大底潜望长焦，再加上独占的传奇一瞬大模型影像，能够模拟传统相机的虚化光影质感，不用后期修图，随手拍就能带出莱卡风格的画面效果。玩摄影的人都清楚，真正的莱卡相机画质很强，但价格贵，体积大，出门还要背着镜头，携带很麻烦，普通人出门旅游很少愿意扛专业相机。而手机揣兜里就能带出门，按下快门就能出片，所以网友才把成像风格接近相机的小米18 Pro 系列叫做口袋莱卡。这次国庆假期出游，很多人拿小米18 Pro 外出拍照，网上到处都是用户实拍样张。口袋莱卡这个称呼本质就是普通用户对手机影像能力的一种评价，官方没有刻意炒作这个称号，而是接住网友的民间叫法，也能看出现在手机影像比拼已经不再只看纸面参数，直出照片的实际观感越来越重要。手机影像发展到现在，对硬件已经是基础， AI 大模型算法开始承担更多工作，能不能让普通人随手一拍就拿到好看照片，才是大家最关心的点。文章内容举报。
0: 据 Cranberry 报道，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曾拥有的1997款法拉利550 Maranello 9月30日在 Jupiter 拍卖行以2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10万元成交，创下该车型拍卖史上的最高价纪录。这辆红色内饰为棕色的550 Maranello是乔丹在1997年专门订购的。车辆交付后不久，6月他率领芝加哥公牛队夺得第五座 NBA 总冠军奖杯，并且在 ESPN 纪录片《最后之舞》中还可以看到乔丹在1998年1月驾驶这辆车驶出训练馆的画面。而550 Maranello 本身是法拉利经典 GT 跑车中的标杆之作，搭载一台 5.5 升5474立方厘米自然吸气 V12 发动机，最大功率485马力，匹配手动挡。乔丹这辆车的特别之处在于定制细节，它取消了前翼子板上的黄色法拉利盾标，追求更低调的视觉效果。车内则由法拉利特别加长了座椅导轨，并削薄了坐垫填充物，以适应它1.98米的身高。乔丹在2002年底将这辆车售出，此后他便销声匿迹长达24年，直到2026年初才被重新发现。车辆总行驶里程仅约3万公里，约1.9万英里，保存状况良好。
1: 近日散热厂商 Dynatron 的官网悄然上架了一款新型服务器散热器，产品明确标注支持 AMD EPYC Verano ON Socket SBE， 这让 AMD 下一代低功耗服务器平台 EPYC 9006 Verano 所采用的 SBE 插槽首次得到证实。这款被列为 SBE 自 U-Active 的散热器是首款公开展示的 SBE 平台配套产品。此前 AMD 虽已确认 Verano 隶属于 EPYC 9006家族，但从未披露这款低功耗平台所使用的具体插槽规格，此次 Dynatron 的产品页面算是填补了这一信息空白。从定位来看， EPIC 9006LP 并非面向传统的高核心密度服务器，而是专为 AI 主机节点打造。

0: AMD 已确认该平台将支持 LPDDR5X 内存与 112GB 每秒的 XGMI 互联，处理器频率最高可达 5GHz， 并提供最高72个 Zen 6核心的配置，预计2027年正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 AMD 当前的常规 EPYC 9006处理器根据型号和系统配置不同，分别采用 SP7 和 SP8 两种插槽。而 Verano 由于内存方案与 AI 主机节点的需求较为特殊，将获得一个为其量身定制的独立平台， SP1 插槽的现身也印证了这一点。
1: 微软近期推送了 Windows 11 26H2 功能更新，更新上线后，许多用户发现系统空闲状态下的内存占用明显下降，不过微软并未在官方文档中说明究竟改动了什么。实测数据显示，Windows 11的空闲内存占用从此前的约 10GB 降至 7GB 左右，减少了约 3GB。 例如一台 16GB 内存的笔记本电脑在重启后，任务管理器显示已用内存 7.0GB， 占总内存 15.7GB 的 45%， 其中缓存占用 4GB， 可用内存 8.8GB。 而在更新前，这台电脑往往还没打开任何应用，内存占用就会突破 10GB。需要说明的是，目前 7GB 的占用中还包含了联想 Smart Connect、 Plex、 QuickShare、 Poverties、 WhatsApp、 Teams 等开机自启程序的开销。对内存较小的设备而言，这波优化颇具实际意义。目前 8GB 和 16GB 内存的笔记本仍是市场主流， GB 级别的内存占用下降称得上实打实的利好。此次除了内存机制的调整，26H2 版本还面向所有用户开放了低延迟配置文件功能，这是一项通过瞬间提升 CPU 频率来缩短应用程序启动时间的技术。
0: 在开源 AI 大模型领域，美国公司也要奋起直追中国企业，被称为 DeepSpeak 美国版的 Reflection 正式发布了 Beam 大模型，表现还不错。 Beam 是一个5010亿参数的 MO 大模型，仅激活230亿参数，依照上下文纯文本大模型，使用了10500张 NVIDIA B300 显卡训练了4周时间，预训练数据高达 23.8T tokens， 本月会以 Apache 2.0 全重开源。性能方面， Beam 对比了多款中国开源大模型，以及之前美国代表性的开源大模型 NVIDIA 的 Nemotron 系列，表现比美国此前的开源大模型强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强的开源 AI 都不为过。但跟国产的开源 AI 相比， Beam 也就是 GLM-5.2 的性能水平，跟 DeepSpeak V4.1 Flash 的水平还有点远，至少相差一代，同样也打不过 K3 GLM-5.3 QWEN-3.8 Max 等国产大模型。另外， Beam 大模型的具体价格也没公布，但官方公布其算力只要 GLM-5.2 的1/4到1/3，暗示成本优势明显，只不过具体如何还不好说。
1: 英伟达正式宣布推出面向 Windows 系统的 DGX Station， 将这一企业级 AI 工作站产品从 Linux 生态带入 Windows 平台。该设备搭载 GB300 Blackwell Ultra 芯片，可提供 20PFLOPS 的 AI 算力以及 748GB 统一内存，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据了解，今年早些时候，英伟达就曾推出升级版 DGX Station， 搭载 GB300 芯片，但当时仅支持 Linux 发行版，这意味着企业开发者需要同时维护两套环境，在 Linux 上运行重型 AI 工作负载，在 Windows 上使用各类生产力工具与应用程序。而由于绝大多数财富500强公司都以 Windows 作为标准平台，这种割裂状态让开发者陷入两难，要么转向 Linux 获取 AI 算力，要么留在 Windows 平台，但只能选择有限的硬件选项来开展大模型开发和多智能体工作负载。本次 Windows 版本的发布意味着开发者可以在熟悉的界面下直接驱动顶级 AI 算力。
0: 根据北美电商平台亚马逊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AMD 锐龙7-9800X3D 处理器在亚马逊 Prime 会员大促期间迎来 14% 的价格下调，最新售价降至411美元约合2700元人民币，距离其历史最低价仅差 1.05 美元约7元人民币，而且购买该处理器还可获赠新作鬼舞者 WayOf the Sword 的兑换码。规格方面，锐龙7-9800X3D 基于 Zen 5架构，采用8核心16线程设计，最高加速

0: 频率可达 5.2GHz， 足以应对市面上几乎所有游戏的需求。而真正让这颗处理器脱颖而出的是其高达 96GB 的三级缓存，凭借 3DV Cache 技术，它能够将游戏帧率提升至超越无该缓存处理器的水平。与以往的 X3D 系列产品不同， 9800X3D 采用了第二代 3DV Cache 技术。简单来说， AMD 将 L3 缓存从 CPU 核心的上方转移到了下方，这一改变大幅降低了运行温度，使处理器能够达到比前代更高的加速频率，同时也带来了超频支持。
1: 围绕 Windows 操作系统会永久记录所有连接过的 USB 设备的相关说法，近日又一次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引发大范围讨论。不少用户看完相关传言，都开始担心自己连接过的私密存储设备的信息会被泄露。随着大量相关内容的传播，微软早年公开的相关技术文档和历史答疑资料也再次被大家翻出来受到关注。微软官方对此明确回应， Windows 系统确实会在用户拔出设备之后保留部分 USB 存储设备的相关信息，但这一机制绝非出于监控用户的目的，完全是系统保障正常运行的常规设计的一部分。这次的舆论起因是多个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科普帖子，这些内容声称 Windows 会永久保存用户曾经连接过的每一个 USB 设备的完整记录，哪怕设备已经被拔出，后续再也不会接入这台电脑，相关的所有信息也会一直永久留存在系统里无法清除。不过微软官方随后做出解释，这个传言的基础确实对应了系统的真实行为，但在多轮转发传播的过程中，相关描述已经被明显夸大，很多不实的延伸解读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并非只有 Windows 系统会保存这类硬件设备的相关信息， Linux 和 MacOS 等其他主流桌面操作系统也都采用了高度类似的硬件记录机制。
0: 近日，一段监控视频在网络流传，一名新能源车主充电结束后，没有取下充电枪就直接起步了。监控画面显示，车辆充电枪还插在充电口，车主直接踩油门驶离，线缆绷紧后，整台充电桩被车辆拖曳倒地。事发之后，车主并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充电桩运营方报备事故，而是下车尝试将倒地的充电桩扶起，试图把现场还原。这段视频曝光后，不少网友展开讨论，有网友留言提问，自己的车辆如果充电枪未拔，车辆是无法正常开动的，为何视频里的车可以直接起步？有网友回复称，早期的电车没有防未拔枪功能。除此之外，这位车主只是一时疏忽忘记拔充电枪，而另一位车主的操作则更让人难以理解。此前有一辆特斯拉 Model Y 完成充电，女车主在中控屏上终止充电流程，下车拔下充电枪后，没有将枪头放回充电桩原位，而是随手丢在一旁，接着直接驾车离开了。整套动作十分熟练，看起来像是习惯性行为。视频在网上传开后争议不断，不少网友批评该女子行为不妥，还有人注意到她穿着拖鞋开车，表示打算向交警举报。
1: 今日，荣耀 CEO 李健宣布，荣耀 Magic 9系列在国庆七天假期期间稳居安卓旗舰第一。李健向广大用户表达感谢，并表示荣耀将持续做好技术创新，以极致的产品体验回报用户的信任与期待。随后，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进一步透露了 Magic 9系列的市场表现。他表示，荣耀 Magic 9系列不仅在国庆假期七天每天都是安卓旗舰第一，而且领先优势明显，差距大概达到两倍。据了解，荣耀 Magic 9系列于9月28日在国内正式发布并同步开售，起售价4499元，首销当天便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新机上市后，销量表现持续走高。10月1日，关海涛曾透露，在部分版本出现缺货的情况下， Magic 9系列上市第三天的激活量仍较上代同期增长 70% 以上。到了10月3日， Magic 9系列上市第五天，激活量依然保持安卓旗舰第一。产品阵容方面，荣耀 Magic 9系列此次共推出 Magic 9、Magic 9超能版和 Magic 9 Pro Max 三款机型，覆盖不同的旗舰用户需求。其中 Magic 9主打小屏影像体验， Magic 9超能版侧重游戏性能与长续航， 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11000毫安时青海湖电池。 Magic 9 Pro Max 则进一步强化影像配置，搭载双两亿像素镜头。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近日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科朱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中间车道。虽然凌晨车流较少，但仍有车辆不时经过，发现异常后只能紧急变道避让，险象环生。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金水介绍，科朱高速的智慧系统第一时间发现了这辆异常停车的车辆，监控人员立即调度，就近施救力量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裘某昏睡在车内，叫醒后将其车辆开到就近高速出口。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察觉裘某身上带有明显酒味，疑似酒驾，立即上报。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裘某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111毫克每100毫升，随后带至医院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达123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一斤左右白酒，饭局结束后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他以为开了智驾就能安全到家，没想到在高速中间车道直接昏睡过去。最终，裘某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并处罚金。近日，开发者 Nikolai Sivostenko 成功为1993年的初代毁灭战士添加 NVIDIA DLSS5 神经渲染支持，让这款诞生30余年的 DOS 老游戏用上了最新的画面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把 DLSS5 直接运行在 DOS 游戏之上，开发者的做法是基于 Linux Doom 1.10 打造了一个 Windows X64 移植版，并围绕 DirectX12 重构了游戏的画面呈现路径。修改后的引擎内部渲染分辨率仍为 320×200， 但最终图像会通过一个 1280×800 的 DirectX12 窗口输出。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如今每一帧都会生成深度、法线和运动数据，而这些信息在1993年的原版渲染管线中根本不存在，正是 DLSS5 所需要的输入数据。且该自制引擎目前支持多种现代图形输出模式，除了传统的最近邻4倍缩放，玩家还可以选择 DLSS 光线重建、 NM4K 以及 AMDFSR 2.2 等技术。不过这项技术实验伴随着严格的兼容性限制，Steam 平台发行的常规版《毁灭战士》以及《毁灭战士64》均无法通过这种注入方式开启 DLSS 功能。据报道，11黄金周期间，沪昆高速安顺段发生一起因辅助驾驶突然退出而导致的追尾事故。一名司机在高速上开启导航辅助驾驶 NOA， 以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在临近前方大货车约10米处时，系统突然退出并将控制权交还驾驶员，司机根本来不及制动，小车直接追尾撞上大货车，所幸仅造成车辆受损。120千米每小时的时速意味着车辆每秒行驶约33.3米，当 NOA 在距前车仅10米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只有不到0.3秒，而正常人类驾驶员从感知危险到踩下刹车的反应时间通常需要0.7至1秒，再加上制动系统响应和车辆制动距离，120千米每小时下的完全停车距离往往超过100米。司机事后直呼，前车尾部仅约10米的距离，根本来不及制动。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直指辅助驾驶系统的接管窗口设计是否合理。有观点认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的第一责任人始终是驾驶员，使用时需保持警惕。但也有观点指出，系统在碰撞前瞬间退出，实质上是在将责任甩给驾驶员，以避免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智驾状态。有网友直言，最起码在确认人工接管了才能退出辅助驾驶系统，或者完成一套靠边安全停车的程序。
0: 此前，数码测评团队极客湾已经完成了对华为 Mate XT2 搭载的标准版麒麟9050芯片的全性能拆解探究。最近他们又放出了华为 Mate 90 Pro Max 专属搭载的麒麟9050 Pro 的完整性能体验报告，实测表现继续给所有人带来惊喜。从极客湾放出的多轮实测数据可以看到，满负载游戏测试环节里， 搭载麒麟9050 Pro 处理器的华为。

0: Mate 90 Pro Max 相比前代旗舰芯片的提升幅度非常亮眼。热门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在 890p 分辨率设置下运行的时候， Mate 90 Pro Max 整机功耗仅为 4.2 瓦就能全程跑满60帧满帧体验，这个表现甚至比前代同系列 Pro Max 机型在更低分辨率下的跑分成绩还要好，整体能效表现优于部分搭载骁龙8 Elite G1N5 的旗舰机型，表现已经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A19 Pro 和部分搭载骁龙8 Elite Extreme G1N6 的顶级旗舰机型。在另一款高画质开放世界游戏《明朝》的测试中，目前 Mate 90 Pro Max 仅适配支持 648p 分辨率，对比前代 Mate 80 Pro Max 的表现已经有了跨越式进步，帧率大幅抬升的同时整机功耗不升反降，综合表现优于部分搭载天玑9500的旗舰机型，性能能效表现同样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A19 Pro 和部分骁龙8 Elite 机型。在新上线的高画质游戏一环的实测环节里， Mate 90 Pro Max 对比前代旗舰同样进步明显，虽然整机功耗相比前代小幅提升了约 0.4 瓦，但平均帧率直接拉高了10帧以上，最终的实际表现几乎和天玑9500、骁龙8 Elite 机型的表现持平，完全达到当前安卓旗舰第一梯队水准。这次麒麟9050 Pro 采用了双层逻辑电路的特殊处理方案，在相同的平面硅片占地面积里容纳了更多晶体管，同时芯片的运行频率也得到了进一步拉高，整体硬件基础大幅升级。相比前代芯片的三层级 CPU 架构，麒麟9050 Pro 直接扩充到了四层级的全新设计，超大核依然保留一颗，原本的四颗大核被进一步细分成两颗性能大核和四颗能效大核，负责极低负载场景的超低功耗小核缩减到两颗，架构调度的灵活性大幅提升。特别的是，麒麟9050 Pro 所有性能大核都支持超线程技术，这颗处理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9核心16线程的特殊架构设计，在 CPU 多核性能、 GPU 能效表现等多个维度实测成绩都胜过了谷歌今年基于台积电 N3P 工艺打造的新旗舰处理器 Tensor G6， 也就是谷歌 Pixel 11 Pro XL 搭载的那颗自研芯片。整个系列测试完成之后，极客湾挤出的综合评价是这款芯片进步幅度巨大，麒麟9050 Pro 从日常负载能效、跑分成绩到三款主流高画质游戏的实测表现，整体素质已经对标友商基于 N3P 先进工艺打造的旗舰处理器，加上目前部分高负载游戏的超分、光追、HDR 特性还没有完全针对这款芯片做专属适配，后续华为和游戏厂商完成针对性优化之后，这款旗舰机的游戏表现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不少数码爱好者看完这份完整测试都感叹，现在涛定律下的逻辑折叠技术还远没有挖到上限，只是当前比较保守的落地版本就能拿出这种接近全球第一梯队旗舰芯片的表现，等后续华为在芯片制造工艺上再进一步突破之后，未来新一代麒麟处理器的实际表现完全不敢想象，这种完全跳出传统摩尔定律路径的自研技术路线，实打实走出了属于中国芯片的全新升级路径。文章内容举报。 Valve 近日在开发者社区明确表示，面向 ARM 芯片的 Linux 系统 Steam 客户端不在官方支持范围内。此前有用户在 GitHub 上提交报告，反馈 Steam for Linux 在 ARM64 系统上存在问题。尽管该用户详细描述了故障情况，但 Valve 开发者仍回复称 Steam for Linux 目前不支持基于 ARM 的硬件。目前 Steam 虽然在 Linux 平台不断扩张，但官方支持仍仅限于搭载 AMD 和 Intel X86、64处理器的系统，其核心原因是要在 ARM 设备上让 Steam for Linux 正常运行， Valve 需要投入大量优化工作，但潜在用户群体实在太小，这部分投入未必划算。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Valve 自家的 VR 头显 Steam Frame 恰恰搭载高通骁龙 8GEN3 移动平台运行，Valve 专门为这颗芯片优化了 SteamOS， 并将其兼容层 Proton 11.0 移植到了 ARM 架构。借助这版 Proton， 原本为 X86 设计的各类游戏得以在 ARM 硬件上运行，然而作为游戏分发关键环节的 Steam 客户端本身却不在官方支持之列。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的显卡升级经历， 通过在二手市场出售旧款旗舰 RTX 3090，成功实现了零成本更换全新的 Radeon RX 9070 XT 显卡。更绝的是，就在他购买 RX 9070 XT 第二天，这款显卡就直接涨价$100，约670元人民币。据了解，该网页此次升级的为迅景 Mercury 系列 Radeon RX 9070 XTOC 磁吸散热版。这款显卡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磁吸式风扇设计。简单来说，磁吸风扇是指风扇与散热器框架之间通过磁性触点连接，无需传统线缆，极大的方便了玩家后期的清灰和维护。外观与结构上，这款迅景 RX 9070 XT 采用了标志性的银黑色金属外壳和三风扇布局，提供了多个 DisplayPort 和 HDMI 接口，实测能够轻松驱动四台显示器同时运行。此外，为了保证从 NVIDIA 平台切换到 AMD 平台的稳定性，该玩家在拆除旧卡前，首先在安全模式下使用 DDU 彻底清理了原有的系统残留。要知道，跨品牌更换显卡很容易出现驱动冲突，普通卸载只能删除主程序，大量底层驱动文件、注册表象依旧残留在系统内，极易引发蓝屏、掉驱动、游戏闪退。
0: 微软高级着色器交付 Advanced Shader Delivery 简称 ASD 功能已从预览版正式升级为通用版，并在 Xbox PC 应用中全面上线，所有玩家均可使用。初期，该功能仅支持 AMD 的 RDNA 系列架构显卡，且要求使用 Windows 11 24H2 或更高版本， Xbox 游戏服务 37.113.11003.0 或更高版本，以及 AMD Adrenaline 26.6.1 或更高版本驱动。现在，微软 DirectX 官方博客宣布，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将在本月扩展至高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硬件，实现四大 GPU 厂商覆盖。其中，高通已在上个月为骁龙 X2 系列提供的2026年8月点3显卡驱动中提供支持，英特尔和英伟达的支持预计本月内到来。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旨在解决 PC 玩家长期面临的两大痛点，游戏首次启动时的漫长加载时间，以及游戏过程中因着色器及时变异导致的掉帧与卡顿现象。该技术通过在游戏下载阶段提前交付预编译的着色器数据，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游戏启动时的处理方式。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是高级着色器交付功能扩展后首款提供支持的游戏。
1: 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不必过于慌张，铁路部门对此有相应的处理流程。列车长表示，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列车工作人员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可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当然，最好的情况还是不要坐过站，以免耽误后续的行程计划。上车前可以核对车票信息，确认到站名称和到站时间，不要只看目的地城市，因为部分城市有多个高铁站。乘车时提前设置手机闹钟，建议在到站前15分钟提醒，不要完全依赖列车广播，广播有时存在漏听情况。近日，迈克尔·乔丹曾经拥有的一台1997款法拉利550 Maranello 最终以270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约1810万元，一举创下该车型公开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这台跑车是乔丹专门定制的，为适配他高大的身材，法拉利对座椅填充物、滑轨结构都做了专属调整。乔丹拥有这辆车的5年间经常驾驶，陪伴他走过公牛王朝末期、 见证了1998年公牛夺取总冠军的高光赛季，在他手。

上累计行驶超10000公里。2002年，乔丹将车辆转手之后，跑车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就此沉寂，在大众视野里消失长达25年之久。之后，一家高端车行依靠车辆识别码找到了这台隐匿多年的跑车，说服藏家出让，并把车送回芝加哥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时，车辆总里程接近30000公里，经典的法拉利红车漆搭配棕色真皮内饰，完整保留了当年的原厂风格。对比市场行情，普通版本的550 Maranello 价格差距明显，普通高里程版本仅需10余万欧元。即便是车况优秀的低里程普通车，大多也不会超过50万美元。近日，机车品牌创始人张雪在匈牙利机场的一段实拍视频，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身处异国机场，他意外发现机场塔台位置悬挂着一块醒目的比亚迪巨型户外广告，巨大的品牌标志在机场格外亮眼。他当即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直呼牛的迪子哥牛，并配文致敬 NB 的中国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张雪和比亚迪之间属于普通用户自发的认可，是实打实的民间好评。此前他深夜叫代驾时被小哥意外认出，其日常代步的座驾就是比亚迪秦 L。 不少网友评价他机车造的比谁都野，汽车用的比谁都省，低调务实的生活风格圈粉无数。而比亚迪早已深耕匈牙利市场，持续深耕欧洲新能源赛道。资料显示，比亚迪自2005年便进驻匈牙利开展业务，2016年落地电动大巴工厂，2025年该工厂扩建后，电动大巴与卡车年产能将突破1000辆。同时，其在匈牙利塞格德打造的欧洲首个新能源乘用车工厂，一期规划年产能150000辆，目前总装车间已进入调试阶段。据报道，国庆期间，车主黄先生在开车返程时忘了加油，行驶途中油表报警，他紧急把车开进了桂前高速的一个服务区。黄先生本打算上完卫生间再去加油，可等回到车上，车子已经因为缺油彻底熄火。由于是自动挡车型，熄火之后 P 档位直接锁死，车辆没办法人力推行到加油机旁。眼看着加油站就在20多米之外，黄先生多次找到值班员工协商，提出愿意签字备案，希望能用专用油桶加少量汽油，先把车子发动，再开到站内正常加油。但工作人员拒绝了，并表示售卖散装汽油属于违规操作，监控之下不能这么处理。求助无门的黄先生试着向服务区内其他过路车主求助，尝试搭电希望解锁档位挪车，但没能奏效。他又联系保险公司，对方告知高速区域不在应急救援服务范围内。万般无奈之下，他呼叫了高速拖车，拖车到场后加装辅助轮，才将车辆挪到了加油站。仅仅20多米的路程就产生了350元拖车费，且整件事前后还耗费了1个多小时。事后黄先生发帖吐槽了这件事。后续工作人员解释，公安部门确实对散装汽油销售有严格管理规定，但针对车辆缺油抛锚的应急场景是有处置方案的。在2公里范围内熄火的车辆，车主完成签字系统向公安报备流程后，可以借用站内备好的专用油桶应急取油。日前 ,vivo Y600K Turbo 正式开售，新机仅提供 12GB 加 256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799元，拥有电光蓝、千禧粉、沙丘金三款配色可选。性能方面， vivo Y600K Turbo 号称5年持久流畅，搭载4纳米第四代骁龙 7S 移动平台，配备 12GB LPDDR4X 双通道内存和 256GB UFS 3.1 闪存。同时，新机配备大面积 VC 均热板，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并支持 12GB 拓展运存，最高可实现30个应用后台同时运行。vivo Y600K Turbo 配备一块 6.83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800x1260， 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 5000nits。 这块屏幕还支持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和 10.7 亿色显示，在保证户外显示效果的同时，也兼顾暗光环境下的护眼体验。 vivo Y600K Turbo 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90瓦闪充，并支持全局直驱供电。
在游戏等高

0: 红外遥控、全功能 NFC 等功能。文章内容举报。10月1日 OpenAI 表示已注意到有关 OpenAI 模型试图访问加拿大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的报道，目前正在审查，并已向加方做了初步通报。广角观察， AMD CEO 苏姿峰今天密集拜会鸿海、广达、华硕、红旗等代工与品牌大厂，下午更驱车直奔新竹密会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面对强劲的 AI 运算需求，苏姿峰证实AMD 先前宣布在中国台湾投资100亿美元，约新台币3176亿元的供应链计划，不仅符合进度，更因市场需求暴增，已决定调高相关投资金额，未来将持续扩大在台供应链投资。苏姿峰表示， AMD 与关键供应商及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非常重要。针对 CPU 与 GPU 等芯片供应状况，苏姿峰直言，现在对所有运算领域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今年 AMD 在市场整体需求带动下大幅扩产，但需求仍高于供给，因此 AMD 正与台积电、后段封测及基板供应商加速拉升产能。苏姿峰在受访时表示，2026年整体运算市场需求极为强劲， AMD 虽已同步扩充产能，但当前需求依然远高于供给。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况，AMD 正全力拉升供货，预计2027年将大幅扩增产能。
1: 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迷你版8000赫兹 ,Razer Huntsman V3 Pro Mini 8000赫兹正式发布，是猎魂光珠 V3 系列家族最新成员，提供黑色和白色可选。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迷你版8000赫兹采用 60% 配列设计，整体尺寸298毫米×114毫米×37毫米，紧凑布局为鼠标操作留出更多空间。其采用第二代雷蛇模拟光轴，支持快速触发模式，可实现超快重复输入，触发范围 0.1-4.0 毫米可调，按键寿命约一亿次，最大程度提升精准度与响应速度。每个轴体均经过单独润滑，确保触发极为顺畅。轴体下方放置高密度泡沫棉层，带来利落安静的按键敲击声。新品采用5052铝合金顶壳，表面为光滑拉丝金属纹理，耐用且抗变形，搭配质感双色注塑 PBT 键帽，防起油、印字、防褪色，耐用性优于普通键帽，可抵御激烈竞技游戏磨损。键盘右下角修饰键轻按时可兼做方向键，提供通常只有较大尺寸键盘才具备的便捷浏览体验。另外配备8000赫兹 Hyperpoling， 实现近乎零延迟，仅 0.48 毫秒，比竞争对手快 26%。
0: 国家能源局放出最新统计数据，国庆前三天高速新能源车充电的数据直接拉满，也能看出来开电车跑长途过节的人越来越多。统计覆盖全国 6.27 万个高速充电枪，10月1日到10月3日高速累计充电 296.86 万次，充电总量 7161.93 万千瓦时。摊到每天来看，日均充电 98.95 万次，日均充电 2387.31 万千瓦时。跟去年国庆同一时间段对比，充电次数涨了 48.41%， 充电量涨幅达到 49.39%， 接近一半的增长幅度，增长势头非常猛。假期第一天压力最大，充电量直接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不少服务区都出现充电排长队的场面。相信不少假期跑高速的朋友都深有体会，进服务区想充电，要排几十上百台车，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网上炒得很热的增程车排队充电事件，也正是发生在这波出行高峰里。虽然高速充电桩数量一直在往上加，但集中放假大家同时上路，瞬间爆发的充电需求还是很容易把服务区充电桩挤爆。接下来几天马上就要迎来返程高峰，充电压力不会变小，官方会持续盯着各个高速站点的数据，做好调度保障，尽量稳住充电设施正常运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新能源车跑长途回老家或者出去玩，但节假日集中出行补能矛盾依旧摆在眼前。在 AI 竞赛中，美国公司大都选择闭源，放弃了开源。开源 AI 市场正在被中国公司占领，但 Nvidia 大力压住投资的 Reflection 要做美国版 DeepSpeak， 将挑战中国公司的地位。消息人士称， Reflection 公司正准备推出旗下

0: 首款开放权重的 AI 大模型，能力虽然比不上美国顶尖 AI 大模型，但有望挑战中国公司领先的开源大模型。具体的发布时间还没公布，但 Reflection 的大模型已经有相当程度的 AI 能力，足以帮助企业客户打造专属 AI 系统。 Reflection 公司多位创始人都出身美国顶级 AI 圈，创始人 CEO Michelle Laskin 曾任职谷歌 DeepMind 部门，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该公司的 AI 大模型还需要时间才能达到世界最顶尖水准，这就好比造火箭，打造一枚大型火箭需要时间。 Vendia 公司对于开源 AI 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多次表达了对 DeepSpeak 这种公司的欣赏，因此也对 Reflection 公司大力投资，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四轮融资都有参与，总计50多亿美元的融资中， Vendia 有两轮投资了13亿美元，剩余两次没公布数据，但总体占比不小，对 Reflection 的开源 AI 可以说大力压住了。
1: 国内厂商晶悦近日推出了一款名为 Zcloud.io 的 PCIe 扩展卡，将 AMDB650 芯片组搬上了扩展卡，售价仅388元。该卡基于 Promontory21 芯片打造，只要系统有空闲的 PCIe 插槽，就能扩展出4个 M.2 插槽，一个 2.5GB 网口，两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A 接口，以及一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C 接口，还绑在两组内部 USB 2.0 插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4个 M.2 插槽的规格并不相同，位于正面顶部的两个插槽走 PCIe 4.0x4 通道，而背面的两个则分别仅有 PCIe 3.0x2 和 PCIe 3.0x1 带宽，因此后两个插槽更适合搭配低速大容量存储盘使用，高速 NVMe SSD 还是插在正面更为合适。供电与散热方面，该卡采用一个 6-pin PCIe 供电接口取电，同时提供一个 4-pin 风扇接口，可安装选配的40毫米风扇。不过该接口为固定转速设计，且风扇并不随机附带，需要用户自行购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性价比十分突出，但这种主板套娃式的扩展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物理限制条件。
0: 联力现已上架刃界 Edge Platinum V2 电源，提供1000瓦、1200万与1350W 三种规格可选，定价979元起。该系列电源提供黑白两种配色，机身采用家族式 L 型设计，网孔带有几何立体纹理效果，随附极限器内置磁铁，可直接插接电源或吸附在机箱内部。系列电源获得三重白金认证，采用日系电容，内置120毫米风扇，支持按需切换启停模式与低负载零转速停转，用户可通过 L Connect 3软件实时查看电源状态。线材方面，全系电源附带加固握持区的双色供电线与三根550毫米独立显卡线，其中1350瓦版本还标配两根200毫米短款线材及一根转接线，便于被插主板与双舱机箱里线。一位 GeForce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用户近日对原装的 48-pin 转 16-pin 供电转接线进行了逐线电流实测，结果显示，即便通过 Vendia App 将功耗上限压至 85%， 单根导线上的峰值电流仍高达 11.73 安，而同一插头内不同导线之间的电流差异最大达到 4.52 安。测试平台方面，该用户的主机搭载 AMD 锐龙9 7900X 处理器与 32GB DDR5 内存，电源为海盗船 RM1200E， 显示器为三星 Odyssey G9。测试场景选取赛博朋克2077，画质预设为 Ultra 并开启光线追踪与 DLAA， 属于典型的持续高负载工况。测量方法上，该用户使用前行电流表对转接线内的 16AWG 导线逐一读取电流数据，四个 8-pin 插头的读数分别为 A 插头两根导线约 11.73A 与 8.40A， B 插头为 10.96A 与 7.26AC 插头为 11.55A 与 7.03A， D 插头为 10.39A 与 8.08 安。从整体来看，四个 8-pin 插头之间的负载分配相对均衡，但在限功率运行状态下，单根导线的峰值电流依然达到 11.73 安。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周六，马斯克透露，奥斯汀地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sky 运营结束时间将由晚间22点延长至23点。同时他还提到， 研发团队一直致力于攻克一个相当隐蔽。

0: 棘手的问题，避免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碾过宠物。马斯克在 X 平台发帖写道，直白地说，就是要防止在黑暗环境当中，灰色的小猫跑到灰色沥青路面上时发生事故。历经多年延期之后，特斯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已于去年在奥斯汀投入试点运营，随后特斯拉逐步扩大服务范围，覆盖奥斯汀、德克萨斯州其他城市以及佛罗里达州。据悉，特斯拉的 Cybertruck 依靠摄像头视觉以及各类传感器完成环境感知与行驶导航。在车辆使用手册当中，特斯拉也写明，光照不足的环境，包括夜间没有路灯或者照明很差的道路，会限制摄像头输出精准视觉信息的能力。而猫狗这类动物的行动难以预判，会突然窜冲到车道上，相比常规通行车流而言，属于更高风险的道路目标。马斯克在帖子中回复称，可以借助 AI 辅助摄像头处理，以此改善夜间识别能力。他表示，由人工智能完成光子技术分析之后，可见光摄像头在黑暗环境下也可以拥有很不错的识别效果。
1: 通信巨头高通也开始向华为支付专利费了。华为与高通今日宣布达成一项多年期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涵盖双方 5G、计算、人工智能、AI 和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专利包的交叉许可，即高通收购若干华为在计算、AI、网络等技术领域的美国专利，该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完成。该协议体现了双方对知识产权及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 Friend 原则开展专利许可的共同承诺。根据协议，高通公司将收购华为部分与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相关的美国专利。华为方面表示，交易完成后，公司专利许可协议总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对于上述事件，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 Alan Fan 表示，华为数十年来持续投资基础研究和研发，由此确立了公司在移动通信行业的领先地位，而此次与高通达成协议也体现了华为对创新的持续投入。高通技术许可业务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John Hahn 表示，同样，这项协议也体现了高通对华为在 5G 及其他技术领域持续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认可。他补充称，高通长期投资于基础无线技术，这些技术推动了一代又一代移动创新，并获得全球无线通信行业的广泛认可。此次协议再次印证了业界对高通在 5G 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认可。华为称，自2021年以来，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实现正向收入，反映出其在研发领域的长期投入。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 Valve 扩充了面向 Steam 开发者的性能信息维度，现在开发者可以查看来自 Steam Deck 玩家的真实帧率分布数据。新上线的 Steamworks 仪表盘可展示被采样游戏时间在不同 FPS 区间内的占比情况。 Valve 表示，相比单一的平均帧率，这能让开发者掌握更清晰的全貌，尤其是当性能问题只影响游戏的一部分或部分玩家时，平均值容易掩盖真实情况。这些数据的来源是自愿共享匿名帧率数据的 Steam Deck 用户，大多数 Steam Deck 玩家都已开启这项上报，覆盖了广泛的游戏类型和使用场景，开发者可以将 FPS 分布数据与平均帧率、玩家反馈进行对照。 Valve 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某款游戏有大量数据低于 30fps， 同时玩家也在反馈稳定性或性能问题，这就可能说明开发者需要优化游戏或调整默认的 Steam Deck 画质设置。而 Valve 之所以从 Steam Deck 入手，是因为其硬件配置是已知且固定的，Steam Deck LCD 版屏幕最高60赫兹， OLED 版最高90赫兹，玩家也可能设置更低的帧率上限来省电，这些限制都会体现在采集结果中。据报道， AMD Radeon RX 9070 XT 在百思买迎来罕见低价， ASRock Steel Legend 型号标价仅为759美元，约合人民币5100元，而同一张卡在其他零售商处的售价普遍在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39元左右，差价高达约150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RX 9070 XT 首发建议零售价为599美元，约合人民币4019元，但受内存涨价潮影响，这张卡的市场价格一路走高。 目前多数零售商的 RX9070XT 售价已接近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39元，个别渠道甚至逼近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10元，相比首发价上涨了近300美元，约合人民币2013元。此次759美元的优惠并非全美通售，该价格仅适用于百思买位于夏威夷艾亚 AIEA 的门店，且不提供配送服务，用户需到店自提。事实上，百思买上多数低于900美元的 RX9070XT 均为门店自提限定。
1: Win11-26H2 系统已经推送几天时间了，虽然不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升级安装，但第一批试用者对 26H2 的评价还不错，甚至认为优化内存占用。这几天大家热议的一点就是 26H2 似乎对减少了对内存的占用。有人发帖认为自己升级之后开机之后内存减少了2至3GB 之多，体感变化相当明显了。小编也第一时间升级了，不过没感觉到有啥变化。40GB 内存加在 QQ、微信、Chrome 30个标签页左右，一个 Word 文档及沙软网络软件之后，占用在1/4左右，跟之前差不多。不过内存占用没有增加就认为是好事了。日本网友还介绍了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 Rufus 将所有预装软件删除，安装其他版本，然后应用到 26H2。通过这些操作， Win11 的内存占用被削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的截图显示是开机之后只占了 2.5GB 内存，这个确实非常低了。Rufus 这个软件很多人应该都用过，它可以制作 Win11 安装启动盘，绕过 TPM、4GB 内存检测、网络账户等限制，虽然也能卸载一些预装软件，但这个不是它的强项。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orus GeForce RTX 5060 RE8G 显卡，这是技嘉首款将原创二次元角色雕妹 RE 融入产品设计的显卡，背板印有专属角色插画，包装内还附赠随机配色的雕妹玩偶盲盒和主题贴纸。显卡基于 Vandia Blackwell 架构的 GB206 核心，搭载3840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7 显存，显存位宽 128GB， 速率 28GB 每秒，显存带宽 448GB 每秒，面向 1080p 至 1440p 分辨率的主流游戏与创作用户。出厂频率是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之一，加速频率高达2722兆赫兹，相比公版2497兆赫兹高出225兆赫兹，提升约 9%。 单8 pin 供电接口推荐搭配550瓦电源，整卡尺寸 329×128×40 毫米。该卡搭载技嘉 Windforce 散热系统，配备 Hawk 风扇、铜底、复合铜热管及服务器级导热凝胶，并采用金属强化背板与 PCB 防护涂层。输出接口为三个 DisplayPort 2.1B 和一个 HDMI 2.1B。外观设计上，显卡采用纯白三风扇散热器，搭配橙黄撞色点缀，背板印有雕妹专属插画。随卡附赠的雕妹玩偶共有五种配色随机发放，进一步强化了产品的收藏属性。10月6日，华为海外 X 账号发布了9月29日的国际媒体圆桌会议摘要。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与多家国际媒体的记者就华为消费者业务及 Harmonious 生态系统进行了交流。谈到苹果入局折叠屏手机市场，余承东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最近推出了折叠屏手机。实际上，华为在去年春天推出了一款类似的横向折叠产品 Pro X。当时华为设计了这款折叠屏手机的小屏和大屏版本，最初计划同时发布，但由于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建设 Harmonious 生态系统，华为将更大版本 Pro X Max 的发布推迟到了今年4月。余承东表示，当我们准备推出这款阔折叠手机时，看到网上报道说我们的美国同行也开发了类似的手机，这款阔折叠手机最初来自华为，我们是更早开始做的。余承东还透露，在 iPhone DUO 发布后的一周内，我们的 Pro X Max 销量增长了 76%， 也许是因为消费者更喜欢我们的产品。自发布以来的几个月内， Pro X Max 的销量已突破100万台。我们欢迎同行加入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种良性竞争也能激励更多用户选择折叠屏手机。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日，软银集团宣布通过软银愿景基金2完成对 Opina 的第三笔，也是最后。

0: 又一笔追加投资，金额为100亿美元。至此，软银此前宣布的300亿美元追加投资全部完成。完成本次投资后，软银对 Opena 的累计投资额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约为13%。本次投资资金来自软银9月24日宣布发行的外币计价高级债券。广角观察，据路透社援引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正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正在草拟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潜在关税方案，理由是担忧中国制造商向英国倾销受国家补贴的汽车。报道显示，英国部长们准备比照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45%的关税，以避免欧盟欧洲制造提案给英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而欧盟欧洲制造政策旨在通过优先采购欧洲本土制造的商品降低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这让为欧洲制造链供应零部件并向欧盟出口整车的英国车企颇为紧张。金融时报9月曾报道，布鲁塞尔敦促英国与欧盟贸易政策更紧密对齐，若英国想避开欧洲制造壁垒，就应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不过，《泰晤士报》同时援引高级政府消息人士称，部长们认为任何关税决定都应基于英国国家利益，而非自动跟随欧盟的脚步。路透社表示无法立即核实该报道。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国目前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政府将继续与业界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政策反映行业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目前中国产汽车进入英国仅需缴纳10%的基础关税。据了解，关税传闻的背后是中国车在英国市场的爆发式增长。近日，宝马透露2027年将在国内投放7款重点新车，产品兼顾燃油与电动，覆盖轿车、SUV 多个细分市场。另外 ,iX3 长轴距版会提前至2026年第四季度和消费者见面。按照规划节奏,2027年第一季度将集中迎来4款车型落地，包含 i3 长轴距版、改款7系 i7、全新一代 X5 以及 iX5。其中新款7系同步推出燃油与纯电 i7 版本，全新 X5 也会实现燃油、电动双线布局，持续巩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地位。剩下的4款新车安排在2027年2至4季度，出于保密需求，宝马暂未对外公开具体身份。结合现有信息，业内推测候选车型包含换代 iX1 长轴距版、新一代3系长轴距燃油轿车，还有中期改款的长轴5系和 i5。换代 iX1 将切换纯电专属平台，搭载第6代电驱与圆柱电芯电池，能耗、续航能力有望得到明显提升。新一代燃油3系长轴版会和纯电 i3 长轴距版并行销售，丰富消费者选择空间。除新车投放外，宝马也公布了中长期生产目标，品牌计划到2029年末实现国内在售车型 95% 本土化制造，同时将中国特供的长轴距车型推向海外，开展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业务。
1: 据报道，华擎近日正式宣布旗下 Deskless 系列紧凑型桌面平台新增对 Nvidia RTX Pro 4000 Blackwell SFF 和 RTX Pro 2000 Blackwell 专业显卡的支持，在仅约5升的机身内提供工作站级性能。RTX Pro 4000 SFF 配备 24GB GDDR7 ECC 显存， FP32 性能达 40TFLOPS， AI 算力高达 1290TOPS， 整卡功耗仅140瓦。RTX Pro 2000则配备 16GB GDDR7 ECC 显存， FP32 性能 17TFLOPS， AI 算力 545TOPS， 功耗低至70瓦。两款平台均配备 PCIe 5.0X16 插槽，支持长度最大200毫米、双槽厚度的半高显卡。Deskless X600 基于 AMD AM5 平台，支持锐龙7000、8000、9000系列处理器， CPU 功耗上限120瓦。Deskless B760 则面向 Intel 平台，支持第12至14代酷睿处理器， CPU 功耗上限125瓦，两者均提供4个 DDR5 UDIMM 内存插槽，最高支持 256GB 容量，足以应对本地大语言模型推理和大型数据集处理。
0: 智己汽车今日宣布，国庆前3天全系车型锁单破2000台。根据上汽集团销量数据显示，智己汽车1至9月累计销售6万辆， 同比增长 40.1%。 其中全新一代智己 LS6 上市57分钟，新增订单突破 1.1 万台。据悉，全新一代智己 LS6 于9月23日正式上市，定位全线控大五座家庭 SUV， 官方指导价 20.29 万元起，叠加上市权益后 19.79 万元起。全新一代智己 LS6 的车身尺寸为4937毫米×1988毫米×1671毫米，轴距2960毫米，提供拉斐尔紫、尊贵黑、迪斯科灰、璀璨白、雨拓绿等车色，内饰有深邃晴石黑和温柔象牙迷两种主题，搭配21英寸群星钻形闪银轮毂等多款轮网选择。其中底盘是全新一代 LS6 的最大亮点，全系标配全线控灵犀数字底盘，采用三重安全冗余设计，配备 Synector 全域线控矢量扭矩协同控制，响应时间仅20毫秒。后轮双十八度转向加动态预瞄 5.0， 行业首发三项智联转向系统，支持180度、240度、305度三种转向模式。智能配置上，全新一代 LS6 搭载 IMD Zero 智驾系统，配备微觉域综合场景 AEB、 听觉域 2.0 和驾驶室关怀辅助驾驶交互系统。
1: 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I Top 100B850 桌面 AI 工作站，定位为面向企业、开发者及研究人员的本地 AI 计算平台，旨在减少对云端服务的依赖。该工作站的核心是 AMD 锐龙 9950X 处理器，基于 Zen 5架构，16和32线程，配合24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标配 128G BDDR5 内存和 2TB PCIe Gen4 SSD， 主板提供两条 PCIe Gen5 插槽，为后续 GPU 升级留出空间。GPU 配置是这款产品的最大看点，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单卡方案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90， 配备 32GB 显存，运行320亿参数模型时，推理速度可达每秒 64.9 个 token， 适合追求交互响应速度的生成式 AI 场景。双卡方案则搭载两张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合并提供 64GB 显存，这一配置支持最高2350亿参数模型的推理，以及1100亿参数模型的微调，显存容量是单张 RTX 5090的两倍，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模型和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供电与散热方面，工作站内置1600瓦 80+ 铂金认证电源，为双卡满载运行提供充足余量。
0: 今年小米18系列调整了发布节奏，小米18 Pro、 小米18 Pro Max 率先登场，标准版则预计于12月正式亮相。今日数码博主智慧皮卡丘透露，小米18标准版将采用家族式矩形 Deco 设计，不配备背屏，也不支持防窥功能。该博主还在评论区透露，小米18标准版目前正在测试8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此前有消息称，新机将搭载72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最终电池容量仍有待官方确认。据了解，小米18标准版预计配备 6.4 英寸 1.5K 直屏，采用 M11 发光材料，在保持相对紧凑机身尺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续航能力。性能方面，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小米18标准版在影像能力上有望迎来大幅升级，首次采用双两亿像素影像方案，并首次在标准版上配备潜望式长焦镜头。新机将采用两亿像素主摄，配备 1.28:1 英寸大底传感器，同时搭载5000万像素超广角和两亿像素三倍光学潜望长焦，组成双两亿三摄阵容。小米17，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位用户花5245美元，约合人民币 3.52 万元购买的 Digital Storm Corsair 整机，在闲置一年后首次长期使用时， RTX 5090供电接口发生熔毁。这台主机配置为锐龙 9950X 64G BDDR5 内存， 2TB SSD 以及 PNY 出品的 RTX 5090显卡。用户表示，他在2025年5月收到机器后仅做了开机测试，随后打包存放，直到2026年8月才开始日常使用。问题在两周后出现，他闻到机箱附近有烧焦气味，随后显示器开始闪烁，拆开检查后发现 连接显卡。

0: 塔的12 VHPW2 供电线严重融化，线缆与接口已烧结在一起，电源端损伤更为严重，裸线直接暴露在外。 Digital Storm 的整机质保为一年，零件保修已于2025年5月到期，因此拒绝了他的申请，用户转而向 PNY 申请显卡保修。 PNY 的 RTX 5090提供三年质保。 PNY 客服回复称，所有16针供电接口的显卡仅使用包装内附带的原厂线材才在保修范围内，使用第三方线材导致的熔毁、过热或变形， PNY 一律不予受理，责任由线材或电源制造商承担。国庆出行高峰时段，国内多条主干高速沿线的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拥堵现象。针对这种补能资源挤兑的情况，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出台了充电至 80% 就强制离场的新规，高峰时段现场最高有近200台车辆排队等候补能，其中不少增城市混动车主也扎堆排在充电队伍里。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全网关于高速高峰时段充电资源怎么分配的热烈讨论。增城车主刘先生坦言，自己十分理解服务区出台新规提升桩位流转效率的初衷，但作为普通车主难免还是会有出行顾虑。高速路况本来就多变，万一后续路段遇上长时间堵车，气温偏低导致车辆耗电加快，只充到 80% 电量的情况下，很容易半路就出现续航焦虑。而且增程车的纯电行驶体验远比用油更好，很多车主日常都习惯优先用电，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启动燃油增程器。纯电车车主王女士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她驾驶纯电车长途出行，全程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补能，没有燃油这类兜底的备选方案。她觉得增程车本身自带加油通行的冗余选项，在充电资源极度紧张的节假日高峰，理应主动避让没有退路的刚需纯电车车主。据纽约时报报道，近期受乌克兰无人机多次袭击本土炼油厂事件影响，俄罗斯国内多地出现燃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不少加油站前买车的民众排起长队抢油，这种意外情况直接带动当地电动汽车销量暴涨，整个市场自六月底以来规模直接翻了一倍，其中中国产高性价比电动车尤其受到当地消费者的青睐。俄罗斯工贸部公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8月，俄罗斯包含混动车型在内的电动车总销量已经突破 8.3 万辆，而2025年同期这个数字仅为 4.3 万辆，同比涨幅接近翻倍。截至9月底，电动车在俄罗斯整体汽车市场的占比已经达到 11.5%， 对比年初 5% 的份额几乎翻了一倍，普及速度远超行业之前的预期。本轮燃油紧缺情况最严重的区域，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加油站无油可售。为了缓解供应缺口，俄罗斯政府临时允许市场投放此前不符合标准的低标号燃油应急，可这类质量不达标的燃油加进车里之后，直接导致不少传统燃油车陆续出现动力故障，进一步倒逼不少车主放弃燃油车选购电动车。巫师三、狂猎、The Witcher 3、Wild Hunt 重制版正式上线。这款广受欢迎的游戏免费更新了路径追踪 DLSS 4.5 及一系列其他增强功能，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ACE Combat 8、Wings of Thief 将开启先行开玩，飞行员玩家可重返这一经典系列，并支持 DLSS 4月5日超分辨率和 DLAA。 9月30日永恒之塔2、Iron 2将开启抢先体验，让期待已久的玩家立即体验这款畅销数百万份的 MMO 续作，并支持 DLSS 4.5 超分辨率和多帧生成。10月1日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推出抢先体验版，支持光线追踪 RTX Mega Geometry 和 DLSS 4.5。 以下是对全新及即将推出的 RTX 游戏的详细介绍。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Wild Hunt 重制版 CD Projekt Red 打造的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是史上最畅销、评价最高的角色扮演游戏之一。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路上发现的几辆未上牌的鹏程 N90。 随后有埃及 IP 网友在评论区评论自己在埃及看到小米 YU7， 雷军点赞，引发广泛关注。实际上， 小米 YU7 出现在埃及并非偶然。早在2026年3月，就有 B 站 UP 主曝光小米 YU7 平行出口到埃及、小米 SU7 Ultra 平行出口到智利的情况。2025年6月，更有经销商透露中东大客户一次性下单200台小米 SU7 Ultra。目前小米汽车主要通过平行出口渠道进入中东、俄罗斯、智利等海外市场，官方正式出海计划则定于2027年登陆欧洲。小米 YU7 是小米汽车第二款量产车型，2025年6月27日上市，定位豪华高性能纯电 SUV， 起售价 25.35 万元。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999、1996、1608毫米，轴距3000毫米，为中大型 SUV。双电机四驱版0至100千米每小时加速 3.23 秒，最高时速253千米每小时。搭载小米澎湃 OS、骁龙 8GEN 三座舱芯片、英伟达 Thor 辅助驾驶芯片、700 TOPS 激光雷达和 4D 毫米波雷达，支持端到端辅助驾驶。国庆假期高速新能源车出行补能潮迎来全年最高峰，全国多条热门主干线路的服务区充电桩前都排起了数十台车辆的长队，各地运营方都在紧急出台临时疏导方案应对挤兑。山西不少高速服务区直接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守在充电区，采用人工叫号的方式维持现场秩序，避免车主插队抢桩引发矛盾冲突。湖北有服务区则直接推出硬性规则，所有充电车辆电量充至 80% 就必须离场让出桩位，相关政策公开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关于节假日高峰充电资源分配合理性的巨大争议。不少纯电车车主明确表达了支持这类限流政策的态度，他们认为增程式混动车型本身自带燃油动力兜底选项，哪怕完全没有电也能靠燃油动力继续行驶，高峰期这种极端缺桩的场景下，理应主动让出珍贵的充电桩资源，优先保障没有任何替代补能方案的纯电车主通行需求。但大量增程式混动车主也说出了自己的实际顾虑，国庆假期高速路况变数极大，随时可能遇上几小时的大堵车，再加上秋冬季节降温，开空调耗电量陡增，只充到 80% 的剩余电量根本撑不到下一个补给点，很容易半路就陷入续航焦虑，完全一刀切禁止增程车主占用充电资源也谈不上公平。
1: 据投行 Piper Sandler 最新研报，英伟达、苹果、微软正在评估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工艺，除这三家外，亚马逊、AMD、谷歌、特斯拉和高通也在评估名单中，几乎涵盖全球科技产业的核心玩家。 14A 是英特尔规划中的 1.4 纳米级制程节点，采用第二代 RIP Vantage 全环绕山极晶体管与 Powder Direct 背面供电技术，并规划导入 High NA EUV 光刻设备。性能指标上， 14A 在相同功耗下性能预计较 18A 提升 15% 至 20%，或在相同性能下降低 25% 至 35% 功耗，芯片密度最高增加 30%。 客户态度已发生质变，英特尔 CFO 辛斯纳透露，过去客户主要查看技术数据，如今开始询问能拿到多少产能，内部芯片设计团队已开始基于 14A 开发产品，特斯拉已率先落地，马斯克确认其 TerraFab 项目将采用英特尔 14A 工艺，成为该节点的首个主要客户。英特尔 CEO 陈立武表示， 14A 在成熟度、良率和性能上均优于同期的 18A。 时间表方面， 14A 计划2027年下半年进入风险试产，2028年大规模量产，与台积电 A14 节点正面竞争。英特尔 Fab62 厂房主体已接近完工。10月7日消息，日前在华为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首次公开回应了苹果入局折叠屏，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推出折叠屏手机，但这款阔折叠手机最初来自华为，我们是更早开始做的。
0: 据报道， AMD 核心合作伙伴蓝宝石近日为旗下 Radeon RX 7000系列桌面显卡推送了 VBIOS 安全更新，此次更新覆盖 RX7600、RX7600XT、RX7650GRE、RX7700XT、RX7800XT、RX7900GRE、RX7900XT 及 RX7900XTX 共计八款型号，几乎囊括 RDNA3 桌面显卡全家桶。 蓝宝石确认，此次更新用于修复其与 AMD 合作发现的安全问题。不过官方并未披露漏洞的具体细节，未发布 CVE 编号，也未说明漏洞的严重程度或攻击机制。这种 GPU VBIOS 安全更新在近年相当罕见，通常仅在安全补丁场景下才会发布。更新前，用户需确保已安装 AMD Adrenaline Edition 显卡驱动，并预留15至20分钟完成操作。下载对应型号固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更新程序。AMD Radeon 固件更新工具会自动检测显卡并提示是否有新固件。值得注意的是， RX Pro 7000系列工具会自动运行两遍，第一遍在常规模式，第二遍在安全模式，结束后需重启系统。蓝宝石也明确指出，这些固件文件仅适用于蓝宝石自家型号，不可用于其他品牌的 Radeon 显卡。
1: 据报道，爆料人 Jaikin 近日澄清，英特尔下一代移动处理器 Nova Lake HX 将采用四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0命名，与桌面版 Nova Lake 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同一代 Nova Lake 架构在笔记本上会同时存在两套命名体系。HX 游戏本将使用四位数型号，如酷睿 Ultra 4000系列，而面向轻薄本的 H 系列和 U 系列，则继续沿用三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命名。Jaikin 解释，HX 芯片通常基于桌面硅片打造，因此命名也向桌面端靠拢。旗舰 Nova Lake HX 最高提供28核，配置为8个性能核、16个能效核和4个低功耗能效核，相比当前24核 HX 型号提升约 16.6%。 性能核基于 Coyote Cove 架构，能效核基于 Arctic Wolf 架构，核显升级至 XE3 系列，主流型号则为16核 4P+8E+4LPE，全系 TDP 约55瓦，受散热限制未采用桌面版的双计算模块设计。这种同代不同命名的做法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更大的数字通常意味着更新更强的产品，但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0的 HX 游戏本和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的轻薄本，本质上是同一代架构。
0: 玛莎拉蒂2027款 Mach Pro 已正式登陆国内市场，新车推出了硬顶 Coupe 与敞篷 Cello 两个版本，定价分别为237万元、270万元，面向高端超跑消费群体。外观层面，新车借鉴 GT2 赛车的设计思路，整车单体壳大量采用碳纤维与复合材料打造，车身侧面为一体化配色，采用中置后驱布局，色彩选择十分丰富，包含神秘灰、冰川皓白、烈焰红、皇家绿等十余种车漆，能够充分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需求。车身尺寸方面，硬顶与敞篷版本存在小幅差异，轴距统一达到2700毫米。座舱内部，车内搭载两套 10.25英寸屏幕，分别承担中控交互与仪表显示功能。全新的平底方向盘强化赛道属性，方向盘可选用 Alcantara 或碳纤维材质。仪表台以及车门上部位置以 Alcantara 面料取代传统皮革，进一步烘托战斗气息。同时，新车配备12扬声器 Sonos Faber 音响，为驾乘者带来沉浸式听觉享受。性能是这款超跑最大亮点，动力核心为海神 3.0T 双涡轮 V6 发动机，可输出630马力最大功率以及730 Nm 峰值扭矩，传动系统匹配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该车重量功率比做到 2.33 千克每马力，零百加速仅需 2.9 秒，加速实力十分强悍。
1: AMD 高级副总裁兼计算与图形事业部总经理 Jack Han 杰克·胡因10月7日在首尔龙城与韩国媒体座谈时透露，此前率先用在独立显卡上的 FSR4 技术将在今年年底扩展到 APU、 游戏笔记本和掌机等全系列产品。他表示，AMD 会从两个方向应对，一是让现有的 APU 也能用上，二是推出搭载新架构的 APU 新品。对玩家来说，这意味着过去只有新独显才能享受的 AI 超分，很快也能在轻薄本和掌机上跑起来。FSR4 Fidelity Effect Super Resolution 4是 AMD 面向显卡的画面超分辨率技术。据快科技查阅， FSR3 及更早版本都基于算法实现。2025年 CES 上发布的 FSR4 则转向了和英伟达 DLSS 类似的机器学习方案，画质表现明显上一档。 不过 FSR4 对算力要求也水涨船高，以上市的 APU 算力不足以支撑 FSR4 的 AI 运算，包括锐龙 Z2 Extreme 和锐龙 AI Halo 在内的图形强化移动处理器都无法正式运行 FSR4 桌面显卡里，也只有基于最新 RDNA4 架构的产品才支持。按此推断， AMD 年底将推出搭载 RDNA4 架构核显的全新 APU， 至于老款 APU 则靠一个轻量化版本兜底。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日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SIF， 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特朗普宣布，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汇报。央视新闻。华硕更新 TUF Gaming 系列产品线，推出新款 VG34WQML5F， 该显示器采用超宽曲面设计，支持三模显示功能，用户可在 WHD1720X720 420Hz、 WFHD2580X1080 320Hz 以及 WQHD3440X1440 260Hz 之间自由选择，以适配不同使用场景。TUF Gaming VG34WQML5F 延续该系列游戏显示器近几年的设计风格，采用 21:9 VA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曲率1520，色深10比特，响应时间 GTG 1毫秒。同时，其典型 HDR 亮度350/400 CD 每平方米，对比度4000:1 ，DCI-P3 色域 95%， 获得 VESA Displayer 400认证，并支持华硕动态影像清晰同步技术 ，ELM 可变刷新率 ，VRR HDR10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确保无缝无撕裂的游戏体验。玩家可使用 ASUS Display Data Center， 通过鼠标轻松调整 OSD 和显示器各项设置。显示器支持 TUF Gaming 的 AI 技术，包括动态准星、动态阴影增强和 AI 视觉等，提升游戏体验。杭州一位车主2018年花14万元买的纯电轿车，今年电池健康度掉到 67%， 4S 店换电池报价 7.8 万元，二手车商只肯出3万出头。据测算，今年脱保的新能源车约32万辆，2028年增至98万辆，2032年将达720万辆。2026年9月28日，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最被放大的一句，到2030年，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至被解读为可稳定使用20年。从8年质保到20年服役，新能源车正从用几年就想换掉的消费电子产品，变成要陪人10年20年的耐用品。当动力电池的寿命开始超过整车的技术寿命，汽车公司究竟会少卖车，还是多出一门资产运营生意？更关键的是，谁承担长寿成本，谁掌握残值，谁背负长期负债？一，耐用品对消费者是新账本，还是车企是新生意？先别急着欢呼，15000次不是给家用车定个 KPI。规划原文写的是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注意两个限定词：长寿命、锂电池。按家用车每次充满跑400公里算，15000次对应600万公里，任何私家车都用不完。它真正对标的是储能，一天充放一次，15000次正好是20年。
0: 10月7日消息，根据华为海外官方账号信息，在近期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首次明确表态，华为正在考虑未来逐步将 Harmonious 推向全球市场。10月4日，据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 J. Clayton 已被选为特朗普政府新任人工智能 AI 事务负责人，即特朗普口中的 AI 沙皇。在外界对 AI 潜在风险日益担忧之际，他将负责领导 AI 相关工作。克莱顿对媒体表示，他将领导一个新成立的白宫专项工作组， 该工作组将在120天内研究并报告 AI 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并就联邦政府在这一新技术方面应承担的职责提出建议。报道援引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称，该工作组将被称为超级智能工作组，超级智能 SI 是特朗普更偏好的称呼，而非 AI。 今年9月，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将组建一支新的 AI 部队，以促进该行业发展并清除不良参与者。克莱顿在近日的采访中将超级智能定性为国家安全问题，不过他同时明确反对美国暂停 AI 开发。财联社。
1: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丰田定于2027年秋季在中国投产的新一代雷克萨斯纯电 SUV， 零部件供应链正大规模转向中国本土企业。在车身、电池、控制线束等核心部件的竞标中，日本供应商大面积落败，订单主要流向中国本土企业。据介绍，这款雷克萨斯电动 SUV 将在上海金山区独资工厂生产，该工厂总投资约146亿元，占地113万平方米，规划年产能10万辆，将采用一体化压铸等最新工艺，中国也是该车型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丰田合作企业的高管坦言，与中国本土供应商竞标之后，日本供应商拿到的订单很少。早在今年2月，一家生产汽车控制线束的中国零部件厂商在新年致辞中写道，回顾2025年，我们拿下了丰田雷克萨斯项目等重要订单，这并非孤立，在车身结构件、电池相关部件等多个领域，日企均未能中标。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预兆，2025年3月上市的丰田 BZ3X、博智 3X 作为在华主力电动车型，零部件本土化率已接近90%。更让日本供应商痛心的是，丰田此前取消了代号 LFCC 的雷克萨斯电动轿车项目，不少日企为此专门投资了一体化压铸设备，本指望复用到后续车型上，结果这款中国产雷克萨斯 SUV 的订单依然花落中国供应商。国庆高速免费截止到10月7日24时，往年假期最后一晚，不少车主会玩命极限卡点，抢在零点前冲过收费站。今年有媒体现场观察发现，冒险卡点的车辆明显变少，更多车主学会用先下后上的方法省下通行费。高速免费的判定规则看出口下道时间，不是上道时间，只要在免费时段结束之前驶出收费站，整段路程全部免费，如果过了24点才下高速，就要缴纳全程通行费。要是算好时间，确定没办法在24点赶到目的地，就找就近出口先开下高速，前面跑过的路程直接享受免费，之后再重新驶入高速，剩下的路段按实际里程交钱，这属于政策允许的操作，并不是逃费行为。有车主分享自己的实操经历，眼看时间来不及，中途就近出站再重新上道，直接省下一大笔路费。收费站工作人员也说，现在懂这个技巧的司机越来越多，几乎没有碰到缴纳高额全程路费的车主。以前不少人为了省过路费，在高速上疯狂赶路，抢零点冲收费站，极限卡点隐患很大，临近截止时刻车流扎堆，很容易引发追尾剐蹭事故，收费站出口也会严重拥堵，就算差几十秒错过时间，就要掏全程的高速费，风险很高。现在短视频导航软件都会普及这个小技巧，出行前导航也会弹窗提示，大多数车主都会提前规划行程。
0: 据报道，美国智库科技与治国方略中心 CTS 发布报告称，截至2026年初，中国晶圆厂已累计获得约343台浸没式深紫外 DUV 光刻系统。报告估计，这批设备中约270台为 ASML 的 Twinson NXT1980i， 另有28台更先进的 NXT2050i 和 NXT2100i， 以及约45台较旧机型。报告指出，资金投入方面，仅2024年和2025年，中国芯片制造商就分别进口了约90台和89台 NXT1980i， 两年支出超过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72亿元。NXT1980i 虽非最先进机型，但可用于生产7纳米逻辑芯片和 HBM2E 高带宽内存，后者正是华为升腾系列 AI 加速器所需的关键部件。报告作者估算，在配套设备充足的中国晶圆厂， 一台 NXT1980i 每年可能支持生产超过10万颗升腾 910C 等效芯片。这批设备的理论支撑能力也远超当前需求，足够支撑7纳米芯片生产数年。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占 ASML 浸没式 DUV 出货量的比例，从2022年的 26% 升至2024年第一季至2026年第一季期间的 60% 至 70%。
1: 10月1日，小米汽车公布了9月交付成绩单，单月交付量首次突破4万台，这个数字放在新势力阵营里排第三，仅次于领跑 10.56 万台和小鹏 4.13 万台，领先鸿蒙智行 3.75 万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小米又卖爆了，更有意思的是9月刚上市的鹏程系列首月交付就超过1万台，而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增程市场整体降温，上半年批发销量同比下滑 13.1% 的背景下。一个看似风口已过的赛道被小米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小米鹏程是如何成功的？从3万到4万，过去几年增程市场的剧本非常魔幻，2020年增程式汽车全年总销量才3万多台，那时候增程还经常被一些车企高管嘲讽为过时技术，甚至被说成是脱裤子放屁，但市场从来不听嘴炮，他只看用户掏不掏钱。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2021年增程销量突破10万台，2022年涨到25万台，2023年冲到 64.2 万台，2024年更是摸到 116.7 万台。短短几年，增程从新能源鄙视链底端逆袭成为行业黑马。原因也很简单，它解决了中国家庭买新能源车时最现实的里程焦虑。
0: 据报道，近日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多名途经此处的车主接连报警，称一辆越野车正在超车道逆向行驶，还开启了远光灯。刺眼的灯光在黑夜中迎面袭来，正常行驶的车辆只能慌忙紧急避让，随时都有发生正面碰撞引发连环车祸的巨大风险。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立刻调取监控，收集行车记录仪视频，迅速锁定涉事车辆。民警致电驾驶人核实情况时，该男子不仅拒不承认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还刻意切断联系，试图逃避追责。办案民警辗转奔赴外地，才将这名驾驶人抓捕归案。据驾驶人交代，自己驾车途中不慎错过出口，察觉时已经驶出很远。他不愿多绕路，便直接在高速上调转车头，逆行想要回到原本的匝道口。落网之后，他依旧没有充分认识自身行为的严重性，甚至觉得没有发生事故就不算严重违法。该行为将高速上众多无关人员的生命财产置于险境，已经触犯刑法，警方在对其处以罚款、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之外，还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该男子予以刑事拘留。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基于曙光8000平台完成了33喷口火箭发动机阵列超声速尾焰的超大规模高保真数值模拟，计算规模高达 6.774 万亿网格单元，成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超声速时空耦合高精度射流仿真案例。双方基于国产异构计算平台优势，优化计算方法，减少不必要的数据读写和通信开销，同时提升大规模并行计算效率，成功复现了火箭发动机喷口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使难以直接观测的流动细节得以精细呈现。科研人员可据此分析多台发动机同时工作时的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高精度数据支持。曙光8000实现芯片、计算、存储、高速网络全链路国产自主可控，采用超智融合架构，兼顾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与高精度科学计算。集群搭载自研 ScalaFabric 高速网络与高性能分布式存储，支撑10万卡规模下的大规模并行通信，适配新材料、生物医药、气象仿真等 AI for Science 场景，目前已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
1: 作为老牌汽车工业地区，英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迎来不小的变局。相关机构统计，2026年上半年， 英国市场每六台售出的新车当中就有一台属于中国品牌，这份市场占比在欧洲地区仅次于挪威。与此同时，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规模较去年同期近乎实现翻倍，中国汽车正快速走入英国普通家庭的生活。

0: 当下英国市场贷款购车利息居高不下，传统豪华车分期成本水涨船高，部分中国车企推出无息购车方案，有效降低了换车门槛，同等配置条件下更低的月供，促使很多消费者做出理性的购车选择。即便整体经济环境并不乐观，2026年前九个月英国汽车销量依旧实现约一成的增长，高性价比中国车型成为拉动市场上行的重要力量。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Mobility Global 前身为标普全球汽车出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球新车销量中，纯汽油车不含混动等电气化车型的市场份额下降三个百分点至 49%， 汽油车份额首次跌破 50%， 而在2021年这一份额还高达 73%， 短短五年急剧下滑。销量层面，上半年全球纯汽油车销量为2025万辆，同比下降 10%。 销量下跌的背后与国际油价高企关系密切，美国与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油价急剧上涨，汽油价格走高叠加供应担忧，大幅抑制了全球汽油车需求，各地区销量普遍下滑。其中中国市场汽油车销量大跌 26%， 是全球平均降幅的两倍多，欧洲市场也下降了 13%。 油车需求萎缩的最大受益者是电动汽车，上半年全球纯电汽车销量达687万辆，同比增长 12%， 占全部新车的比重提升三个百分点至 17%。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近日均发布针对台积电的最新研究报告。高盛认为，受益于 AI GPU、 AI ASIC 网络设备及服务器 CPU 等需求全面扩大，即便台积电 N2 与 N3 产能持续扩充，供应仍可能吃紧，台积电业绩增长态势将延续至2027年，并预计台积电2027年先进制程价格将上涨 5% 至 10%，成熟制程价格则上涨 0% 至 3%。 因此高盛对台积电维持买进评级，目标价为新台币3300元。摩根士丹利同样看好台积电，将其目标价由新台币2988元调升至新台币3088元。高盛预期台积电今年第三季营收将环比增长 15.3%， 第四季进一步环比增长 11.0%，主要得益于 AI HPC 需求持续强劲支撑。不过台积电第三、第四季毛利率将分别降至 67.5% 及 67.3%， 相较第二季的 67.7% 小幅下滑，主要由于 N2 制程持续扩大量产带来稀释影响。从全年业绩来看，高盛预计台积电2026年及2027年营收将分别同比增长 42.0% 及 36.9%，毛利率分别为 67.2% 及 67.5%， 主要受 AI 加速器与网络设备需求持续以及服务器 CPU 增加贡献。10月4日，近期举行的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对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各经济体普遍认为，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人，赋能于人，为推动各经济体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注入新动能。新华社据报道， AMD 近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新一轮 AMD GPU 内核图形驱动更新，为即将到来的 Linux 7.4 合并窗口做最后准备。本次更新以修复为主，同时包含多项新硬件 IP 块启用和 HDMI 2.1 功能完善。新硬件 IP 块支持是本次更新的核心看点，AMD 为多个即将推出的 GPU IP 模块添加了启用支持，包括 OSSSYS 8.0.1、LSDMA 8.0.1、NBIF 7.10、SmoothIO 15.0.3、MP 15.0.3、VPE 3.0 和 MMHUB 5.0。其中 VPE 3.0 是视频处理引擎 IP 的一次重大版本升级。此外 ，Display Core Next DCN 6.0。AMD GFX 12.1 和 SMU 15等此前已添加的 IP 块也获得了进一步更新。 HDMI 2.1 支持是 Linux 7.4 最受期待的功能。 AMD 于9月10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功能拉取请求，首次将 HDMI FRL 固定速率链路从默认禁用改为默认启用，并新增 HDMI 2.1 FreeSync VRR 和 ALLM 支持。
1: 近日网络上流传的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史。

0: 某药来源的相关说法引发大量网友关注。不少经常坐长途高铁出行的乘客看完传言之后都十分焦虑，担心坐一趟车就平白无故接触到病毒。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栋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网传的相关图表信息完全不可靠，普通公众完全不需要为此过度恐慌。李栋曾进一步解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表面确实有可能残留不少细菌甚至真菌，但 HPV 病毒在外界环境中本身就相对脆弱，尤其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非常短，像座椅这类针织物或者硬塑表面几乎不可能留存有活性的完整病毒。 HPV 的传播途径基本是性接触或者皮肤的密切直接接触，通过公共环境、日常物品间接传播的概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针对大家刷到的网传相关数据图，李栋曾也挤出了专业分析，类似研究在酒店马桶圈等公共表面检测到 HPV 核酸片段是有可能的，但检测到核酸不代表上面存活着完整的活病毒，更不代表病毒还具备传染活性。再过两天，微软就要联合 Vendia 开一个新品发布会了，重点是 RTX Spark 产品线，这是 Vendia 杀入 PC 处理器市场的关键一战。Vendia 已经凭借 GPU 显卡成为 PC 阵营的重要玩家，但 CPU 这一块的核心玩家是 AMD 和 Intel 的 X86 阵营， RTX Spark 走的是 ARM PC 架构，有多达20个 CPU 核心，但大家对 ARM 的兼容性一直存有疑虑。这次的发布会就是微软与 Vendia 联合展示 ARM 平台上的软件生态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既要有面向未来的 AI 任务的优化，也要有对传统 X86 软件生态的兼容。好消息是微软与 Vendia 这次确实下功夫了， PCMAG 网站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提到了双方联合优化的一些重点。首先是 Vendia 会跟现有的微软 AI PC 平台集成，有一个 NPU 单元，这是 RTX Spark 加入 Win 阵营时特别添加的硬件单元，只不过不能叫 Copilot 加了。
1: 据报道，AMD 与 Intel 的下一代桌面 CPU 对决已进入倒计时， AMD Zen 6架构的锐龙处理器与 Intel Nova Lake 酷睿 Ultra 400系列预计将在2027年正面交锋，一场围绕核心数量、缓存容量与 IPC 性能的军备竞赛即将展开。 AMD Zen 6的核心密度与缓存实现全面跃升，据泄露信息， Zen 6每颗 CCD 核心复合体将容纳12个核心，较Zen 5的8核提升 50%， 双 CCD 配置可支持最高24核48线程，每 CCD 的 L3 缓存也从32兆 B 增至48兆 B， X3D 版本可达96兆 B。 Intel Nova Lake 则以核心数量发起反击， Nova Lake 桌面版最高提供52核心配置，采用双计算模块设计，由16个性能核与32个能效核构成，旗舰型号将配备高达288兆 B 的 BLLC 大墨级缓存，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技术。性能预期方面，据 HXL9550 Pro 透露， Intel Nova Lake 的 Coyote Code 性能核在 IPC 方面将超过 AMD Zen 6， 但 AMD Zen 6将在频率上占据优势，预计冲击 6GHz 甚至更高。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他在亚马逊荷兰站花费近3000欧元（约23235元人民币）购买的一块顶级显卡 RTX 5090，在收货开箱后，竟变成了两袋大米、一包意面以及一张布满灰尘的旧世代显卡。据了解，该网友为了能配上自己那台三星玄龙骑士 NEOG9 57英寸超宽屏显示器，他攒了一年的积蓄才下单了这块技嘉 Aorus GeForce RTX 5090 Master， 俗称大雕。物流显示显卡由西班牙仓库发货，虽为亚马逊配送，但物流延误了一周才送达。当他拿到包裹时，发现显卡包装盒的封贴有被二次粘贴的痕迹，内部则被塞满了杂物以模拟顶级显卡的重量。要知道，大雕 RTX 5090 Master 是目前市面上的顶级风冷显卡之一，其特色在于拥有巨大的散热鳍片组和三风扇系统，不仅性能强悍，其物理规格也极其惊人，整卡重量往往超过2公斤。而诈骗者显然深谙此道，精准利用了同等重量的农产品来欺骗亚马逊仓库的称重自动化系统。 由于亚马逊 FBA 亚马逊代发货模式下，退货商品若封贴完整，常被直接录入库房再次售卖。

0: 这也给了诈骗者可乘之机。事实上，这种针对 RTX 5090的诈骗并非孤立。10月4日，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Starflux 原点星辉近日发布专用决策模型 Starflux Decision， 并开放代码与模型权重。据团队介绍，完成 Starflux Decision 的研发与验证全程仅用三天，支撑这一速度的是该公司正在建设的 Auto Research 方法。本次首批推出 0.8B、2B、4B、9B、27B 五档版本。在独立的 Decision Index 0年2月1日评测中， 27B 版本得分 63.88， 38项基准中有31项高于 JEV 1.13。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 AI 实验室发布 Intern Decision 时采用的7项评测中， 27B 平均准确率达到 91.82%， 同样高于 JEV 的 88.74%。性能方面，在单张 H200 BF16 精度和短请求条件下， 4B 版本一次回答三个问题平均耗时26毫秒， 0.8B 与 2B 版本分别为 12.2 毫秒和 15.5 毫秒。测试通过本地 HTTP 进行，并启用快速计算内核与 CUDA Graphs 测量的是请求响应时间。广角观察。
1: 据海外媒体报道，特斯拉奥斯汀 Robotsky 无人驾驶出租车运营时间小幅放宽，收车时间由22点推迟至23点，但仍无法实现通宵运营的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依旧存在缺陷。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坦言，夜间难以识别与路面颜色相近的小动物，灰色小猫，是 Robotsky 无法通宵运营的最大障碍。马斯克表示，团队当下主攻的安全课题就是避免车辆在暗光环境下碾压宠物，其中最棘手场景便是夜色里。灰色小猫趴在灰色沥青路面上，二者色调高度接近，纯视觉系统很难分辨。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采用纯视觉方案，完全依靠摄像头采集画面，没有搭载激光雷达，摄像头成像高度依赖光线与物体对比度。在照明不足的路段，灰色小猫和路面几乎融为一体，AI 很难识别出这一小型障碍物。针对这个难题，马斯克提出依靠 AI 光子技术算法提升暗光识别能力，但该能力目前只是软件理论上线，尚未在实车上落地。这件事也再次引发自动驾驶路线争论。支持激光雷达方案的观点认为，激光雷达不受色彩对比度影响，更容易识别这类低反差物体，是安全兜底的存在。
0: 据报道，范林集团于当地时间9月29日提出一种自对准互补场效应晶体管 SHCFET 架构，有望将 CMOS 晶体管继续推进至1纳米及以下节点，为摩尔定律续命。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 CFET 被视为关键突破口。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 在2026年7月发布的制程路线图中预测，2038年有望实现 0.3 纳米等级工艺，并明确指出 CFET 垂直堆叠架构是突破物理极限、延续摩尔定律的核心方案。 CFET 及互补型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将 NMOS 和 PMOS 器件垂直堆叠的晶体管架构，相比传统将两类晶体管并排布置的方式， CFET 可以在相同平面面积内实现更高器件密度，同时增加有效沟道宽度并改善静电控制能力。SACFET 的核心在于三个自对准工艺模块， SABPR 自对准埋入式电源轨， SACT 自对准触点和 SATSV 自对准硅通孔。这些模块扩大了边缘放置误差窗口，同时缓解 CFET 垂直堆叠结构中的接触拥挤问题。该架构采用非金属栅极切割设计和中间介质隔离 MDI 实现功函数分离，同时保持与 N3 规范的兼容性，包括42纳米接触栅极间距和21纳米金属间距。
1: 据媒体报道，中国台湾存储厂商南亚科近期已通知客户将再度上调 DRAM 合约价格，最高涨幅可达 20%。 对于这一消息，南亚科方面表示不予置评。业内分析认为，随着南亚科启动新一轮合约价上调，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有望持续向好。众所周知，今年第三季度扎堆发布的多款旗舰手机已经开启新一轮涨价潮。以 iPhone 为例，最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均上涨了1000元，而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走高正是涨价的核心诱因之一。

0: 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第四季度 DRAM 合约价格将延续上涨趋势，常规 DRAM 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涨价的核心原因来自供需结构性失衡， AI 算力建设拉动服务器 DRAM 与 HBM 需求持续走高，存储大厂优先把先进制程产能投向高利润的服务器存储产品，从而挤压了 PC、手机所用消费级 DRAM 的产能。与此同时，原厂维持保守扩产策略，行业库存处于低位，供给弹性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价格上涨的压力。受涨价影响，有的厂商开始精简产品矩阵，砍掉了 Ultra 手机，以减少产品线冗余。
1: 今日央视财经播出对劳斯莱斯汽车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朗里奇的独家专访。布朗里奇表示，中国市场对劳斯莱斯至关重要，为服务好中国客户，劳斯莱斯不断在此投资，因为这是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的长期投资。劳斯莱斯在这里有大量客户，也有强劲的消费需求。据介绍，创立于1904年的劳斯莱斯汽车现为宝马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过去多年中国稳居其全球第二大市场。布朗里奇在专访中表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劳斯莱斯就向中国客户交付了第一辆汽车，90多年来客户遍布中国各地。他同时表示，劳斯莱斯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所创造的价值，而不是销量数字。如今中国客户提出的定制需求越来越复杂，单车价值也在持续上升。专访还提到，劳斯莱斯最新落成的北京展厅是全球仅有的四处海外专属定制中心之一。经销商网络是品牌在中国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销商伙伴也在投资建设一流的设施。中国市场的另一大特点是车主格外年轻。
0: 动力电池热失控一直是电动汽车安全领域棘手的难题。面对电池过热起火风险，多数车企选择通过温控、电芯防护等方式抑制险情，而 Stellantis 集团却带来了一套十分大胆的全新专利方案，遇到电池过热时可直接将故障电池包脱离车身，车辆还能够继续驶离危险区域。这套高压电池快速释放系统专利已对外公开，其核心逻辑不再局限于对故障电池进行降温处理，而是将出现过热、受损等热异常的高压电池包直接和车身分离开来。当检测到电池出现危险状况后，车内人员或是救援人员可以触发释放开关，系统会先切断高压电池的电路连接，再解除机械固定结构，让电池包脱离车辆。部分方案还可借助特殊紧固件或者滑动车架完成分离操作。开关也设计了车内、后备箱等多处触发点位，兼顾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压电池脱落后，车辆并不会直接瘫痪，整车可以依靠车载12伏低压蓄电池获取电力，驱动车辆短距离行驶，远离已经脱落、存在起火隐患的电池包，规避车身被引燃的风险，保障驾乘人员的安全，同时降低整车完全损毁的概率。不过这项技术同样存在现实短板，故障电池被留在路面，依旧存在起火燃烧的风险，会对周边行人和设施带来安全威胁。高通技术公司与 ARM Holdings 于当地时间本周一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再次展开为期5天的陪审团审判。高通指控 ARM 未按合同提供必要的芯片测试工具，并泄露了2024年终止重要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损害了高通与 Meta 之间的芯片合作谈判。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5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此外，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级架构。根据 ARM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季度文件披露，高通最初于2024年4月提起诉讼，随后在2025年两次、2026年3月再次修改诉状，增加了包括 ARM 未能诚信谈判某些许可条款在内的额外违约指控。高通在本案中提出两项主要指控。第一，高通称 ARM 拒绝交付其根据许可协议应当获得的芯片测试工具。第二，高通指控 ARM 向媒体泄露了其在2024年发出的终止关键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高通称，这一泄露行为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Platforms 之间正在洽谈的芯片合作案。
1: 在日前举行的国际媒体圆桌交流中， 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谈到了内存涨价对华为手机业务带来的影响。余承东表示，内存组件价格急剧上涨，给每部手机带来的额外成本已经超过200美元，快科技注约合1340元人民币。由于华为手机在内存方面的规格普遍较高，因此相比其他产品，受到的成本上涨影响也更明显。他指出，这已经成为整个手机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不少手机厂商都在陆续提高产品售价。不过，华为此前在价格调整上一直较为克制。余承东表示，华为尽可能自行消化上涨的成本，希望不要把全部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但这样做也导致公司整体利润率出现明显下滑。未来我们也不得不提高价格。余承东表示，如果持续亏损，业务就无法长期维持，公司必须先生存下来。余承东还谈到了存储涨价对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在手机价格普遍上涨之后，低端市场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并推动更多厂商向中端和高端市场转移。而高端市场正是华为长期重点布局的领域。余承东表示，华为有信心在这一轮手机价格上涨过程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并将持续通过创新产品、体验和服务吸引消费者。文章内容举报。
0: 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Market5761 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5060 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TIPS5 或 ELIPS5 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2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
1: 近日，有国人在国外使用特斯拉 FSD 的过程中突然遭遇了险情，之所以如此，还要归结到一个塑料袋上。从其发布的视频看，当天他开启 FSD 正常行驶，前方车流缓慢，突然间从对向车道飘来了一个蓝色的塑料袋，好巧不巧正好滚落到他的车前侧， FSD 立即紧急制动。正当此时，特斯拉后方一辆卡车制动不及，一头扎了上来，导致追尾事故的发生。特斯拉车主表示，这起事故自己认为 FSD 占了 80% 的责任，追尾自己的卡车则占了 20%， 对方没有及时制动，可能有点分神了。不过他同时也高度称赞了特斯拉的安全性，表示即便遭遇追尾，但自己的车后方几乎看不到任何损伤，也就是车牌以及支架被撞凹了进去。当然了，这也跟后车速度不快有关系。特斯拉 FSD 之所以不能准确识别塑料袋，是因为其采用纯视觉方案，依靠摄像头采集图像，靠神经网络识别物体。路面飘动的塑料袋属于典型长尾难题，并不是每次都能稳定识别。路上飘动的袋子本身特征极不稳定，有的是透明，有的带颜色，经过风吹又会时刻发生形变，很难匹配模型训练库里的标准物体样本。人类可以判断没有危险进而直接压过去，但 AI 没有这种物理常识，只能依靠图像特征做分类判断，优先制动。
0: 据报道，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的融资活动筹集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芯片。报道称，该公司计划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约100亿美元，并通过投资级债券筹集300亿美元。 AMD 官方近日为 Windows 平台正式发布了专用的 ROCm 10.1 Adrenaline 版。

0: 联卡驱动程序。此次更新全面接入了最新的 RDNA 4架构及现有的 RDNA 3架构产品，为桌面端 AI 计算提供了更完善的底层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驱动包完全独立于常规的游戏驱动版本，专门针对底层算力调用进行了重构。作为 AMD 应对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核心软件站，ROCM 主要负责为 PeTrk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提供运行时环境、编译器及底层库支持。官方技术文档显示，今年8月推出的 ROCM 10.0 版本已经完成了 AI 推理及性能分析工具的初期部署。此次跟进的专属驱动程序，则是为了确保最新硬件能够顺利调用这些底层的计算资源。在具体的版本与硬件兼容性方面，此次发布的驱动版本号为 26.10.41.05， Windows 驱动程序库版本为 32.0.31041.5005。 新驱动涵盖了消费级的 Radeon RX 9000 系列、 RX 7900、 7800、 7700、 7600系列显卡，以及专业级的 Radeon AI Pro R 9700系列。不过上一代基于 RDNA 2架构的 RX 6000系列显卡并未被列入官方的支持名单中。
1: 据新浪科技报道，近日一段乘客手指被自动驾驶汽车车门夹住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不少网友关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的左手三根手指被卡在车门缝隙内，被夹位置的皮肤已经发白。由于手指被死死夹住无法挣脱，男子十分焦急，一边不停跺脚，一边呼喊旁边的人赶紧打电话求助。针对这起引发热议的意外，小马智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介绍，事发时该男子正准备上车，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不慎将他的手指夹在了门缝之中。事发之后，企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处置，并且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完成相关调查。交警调阅完整的事发视频，还原全部过程后作出认定，这一事件属于普通意外，不属于交通事故。事后平台安排当事人前往医院进行检查，经过医生诊断，男子并无严重伤情，目前已经回家休养。小马智行称，后续会持续关注该乘客的情况，如果有需要，也会继续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全球大模型评测榜单已经有好多，大部分测试关注的主要是性能，但对那些玩 OpenCola 或者 Hermes 的网友来说，只看性能是不行的。 Hermes 因此也推出了自己的榜单。Hermes 开发商 Nostricar 推出了 Hermes Index 榜单，对比的大模型不仅要看性能水平，还要看价格，看的是每任务的成本，性能指数越高越好，任务成本越低越好。他们排的顺序还是以性能为基准，目前 Opus 5.5 位列第一，每任务成本 4.99 美元， GPT-4 Astra 位列第二，但每任务成本高达 11.61 美元，是目前十几款大模型中最贵的。这个榜单排名中位列前茅的主要是 Anthropic 及 OpenAI 两家的，国产大模型最好的是 GLM-5.3 位列第六，剩下的八个名次也基本都是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V4.1 Flash 的名次在这个榜单中不算高，但每任务成本只要 0.259 美元，相比前面的大模型直接降了一个档次。不过真要算性价比，最高的也不是 V4.1 Flash， GPT6 Luna 的每任务成本甚至可以做到它的一半多一点，性能也非常接近。
0: 据报道，中美两国在 RISC-V 开源芯片架构上的合作在加速推进。 MIPS 首席技术官 Yankin Tannerham 表示，这家美国芯片 IP 供应商正与中国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推进 RISC-V 标准化工作。这一合作态势有扎实的数据支撑。据 RISC-V 国际基金会公开名录，基金会机构会员来自全球37个国家，中美是参与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分别拥有89名和87名会员，合计占机构会员总数的 42%。 在最高级别的高级会员中，中国占 50%， 美国占 38%。 市场层面， RISC-V 的份额正快速攀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2026玄铁 RISC-V 生态大会上披露， RISC-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2026年以来， RISC-V 国际基金会成员数量持续攀升，中国企业占比已超 40%， 全球 RISC-V 芯片出货量正式突破百亿颗大关。 中国企业在技术层面同样在加

0: 大幅突破。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的玄铁 C950 采用八指令一码、16级流水线、超1000条指令乱序窗口，最高主频 3.2GHz， 单核通用性能在 Spacent 2006基准测试中首次突破70分，并率先完成千亿参数大模型的适配。标准制定方面，中国力量正深度参与。
1: 泰坦军团上架一款型号为 P326 Ultra 的 31.5寸显示器。该机主打 4K200Hz 1080p400Hz 双模 QD Mini LED， 定价4410元，首发价3888元，部分地区国补后低至3499.2元。该机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2160 分辨率 200Hz 或 1920x1080 分辨率 400Hz 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1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 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mm 壁挂，内置双扬声器，同时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1.4、90瓦 USB-C 等接口。
0: 知名外设品牌 GMK 近日在德国发布了一款名为 TriggerKey 的可配置机械按键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引入专利的杠杆触发结构，允许玩家独立调节单个按键的倾斜角度和按压手感，为客制化键盘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硬件魔改方案。从结构设计来看， TriggerKey 并非一款完整的键盘或全新规格的机械轴，而是一套附加在现有轴体上的物理调节套件。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加入了精密的输轴机构，支持键帽产生最高达34度的倾斜角度调节。在材质与配件方面，该系统采用了表面带有防滑纹理的 POM， 一种具备高耐磨特性的工程塑料材质十字轴帽。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手感需求，产品包装内附赠了3种不同形态的可替换触发键帽。此外，玩家还可以通过套件内置的2颗微调螺丝，进一步改变按键下压时的行程轨迹与触底手感。在兼容性上，官方表示这套系统能够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采用 MX 结构的机械轴体，并特别点名了 Cherry、 樱桃和 Gateron、 加达龙等主流轴体品牌。而且该系统还专门针对上灯位布局进行了结构优化，同时也向下兼容下灯位键盘。今日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反超三星，成为欧洲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销量份额第一的品牌。数据显示，苹果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份额由2025年第二季度的 33% 提升至 37%， 三星则由 39% 降至 34%。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整体走弱的背景下，运营商渠道的表现明显更为稳定。2026年第二季度，欧洲智能手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8%， 其中运营商渠道销量同比下降 4%， 而零售等开放渠道销量同比下滑 11%。 Counterpoint 认为，这一变化与今年持续上涨的内存成本密切相关。随着内存价格上涨，成本更为敏感的低端手机受到的冲击更明显。相比之下，运营商渠道销售的机型整体定位更高，消费者也更多通过合约、分期等方式购机，因此苹果、三星、谷歌等中高端品牌在这一渠道中的占比更高。低端市场持续收缩，也让运营商渠道表现出更强的抗跌能力，其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苹果也成为这一趋势下的主要受益品牌之一。除苹果外，部分安卓品牌在运营商渠道同样增长明显，其中vivo 第二季度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大涨 90%， 成为增幅最大的手机品牌。摩托罗拉同比增长 27%， 表现同样亮眼。Counterpoint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随着内存成本继续对低端智能手机形成压力，运营商渠道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有望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4

0: 日，在 X 平台上，有用户向埃隆·马斯克提问，是否有将 SpaceX 更名为 SpaceX 的可能性。马斯克回复称是的，我们会做出这个改变。马斯克还表示，不再叫 AI， 叫 SI， 这样更好。广角观察。苹果 iPhone AIR2 预计2027年春季发布，新机有望在进一步缩减机身厚度的同时，改善续航和影像表现。日前，海外爆料人士 Sundar Chowdhury 曝光了 iPhone AIR2 的多项配置信息。据爆料， iPhone AIR2 机身厚度将从现款的 5.6 毫米缩减至 5.2 毫米，比前代薄了 0.4 毫米，但电池容量不降反升。初代 iPhone AIR2 电池容量为3149毫安时，而 iPhone AIR2 预计提升至约3500毫安时，在机身进一步减薄的情况下，实现电池容量的提升。散热方面，新机还有望首次引入 VC 均热板散热方案，改善超薄机身下的散热表现。性能上， iPhone AIR2 预计搭载苹果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相比现款 A19 Pro 的3纳米工艺进一步升级，内存则维持 12GB 不变。同时，新机还将升级苹果自研 C2 基带，取代现款的 CEX 基带。影像也将迎来明显升级， iPhone AIR2 将告别后置单摄方案，升级为4800万像素主摄加4800万像素超广角双摄组合，进一步丰富拍摄场景。屏幕方面，新机预计延续 6.5 英寸 ProMotion 高刷新率 OLED 屏幕，面板由 M14 升级为 M16， 并进一步缩小灵动岛面积。从目前曝光的配置来看，iPhone AIR2 的升级重点不再局限于机身轻薄，而是试图在超薄设计与实用体验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尤其是针对初代产品在续航、散热和影像方面的不足进行优化。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捷豹全新纯电四门 GT 车型 Type 01量产版谍照在正式发布前泄露，新车将于今日在纽约正式亮相。这是捷豹品牌转型纯电超豪华阵营后的首款量产车型，直接对标宾利飞驰。从泄露图片来看，量产版 Type 01基本保留了2024年12月发布的 Type 00概念车的整体设计语言，但细节上有所优化。前脸不再像概念车那样大面积留白，加入了黑色饰件和 LED 灯组点缀，视觉层次更丰富。车身侧面线条修长，高腰线配合隐藏式门把手和窄侧窗，营造出类似豪华轿跑的沉稳姿态，后视镜在窄窗衬托下显得格外硕大，充电口布置在前翼子板位置。内饰方面， Type 01采用新复古风格设计语言，中控台布局简洁，中央配备一块小尺寸竖置触控屏，搭配宽幅数字仪表盘和双幅方向盘。此前捷豹官方曾公布内饰预告图，展示了一根贯穿中控的中央脊线以及石灰滑石材饰板，强调手工质感与材料本身的表现力。动力系统是 Type 01最大的看点，新车基于捷豹专属 G 纯电平台开发，搭载三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超过746千瓦，约1000马力，峰值扭矩达1300牛米，959磅/英尺，0-100千米每小时加速仅需3.3秒。
0: 据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即将终结此前两轮连续上调的态势，新的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目前市场机构预测油价下调幅度约210元每吨。此前国内油价连续两轮上涨，让广大车主的日常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而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走低，推动国内原油变化率转为负值，最终促成本次油价下调。按照预估降幅折算，国内汽柴油单价每升将下调 0.16-0.19 元。对于常规家用轿车50升的油箱而言，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可节省8-10元。油价下调能减负，掌握实用省油技巧更能长期降低燃油开销，日常行车可活用三个节油小妙招。首先是保持平稳驾驶习惯，频繁急加速、急刹车会大幅增加油耗，行车时尽量平缓起步、匀速行驶，提前预判路况，遇拥堵或红灯提前松油门滑行减速，既能省油，也能减少车辆零部件磨损。其次是及时为车辆减负， 后备箱长期堆放杂物，闲置行李架未拆除，会增加车身重量与风阻，加重发动机负荷。

0: 提升油耗。定期清理无用杂物，拆除闲置配件，可有效节油。
1: 由你来说，买显卡都要出示证件，还要签协议，你觉得这是在打击走私，还是给正常消费者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欢迎说说你的看法。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Micro Center 购买 RTX 5090的顾客，在获准购买这块显卡之前，被要求签署一份先进计算产品购买者声明 Advanced Computing Product Purchaser Declaration 表格。该文件明确禁止出口这款 GPU。 据了解，该顾客表示，他从这家零售商处购买了一台 PowerSpec AI 90工作站，配置包括 AMD 锐龙9950X 处理器、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 64G BDDR5 6000 内存以及 2TB SSD。 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店长要求他签署这份表格。该表格要求 RTX 5090的潜在买家提供完整法定姓名、住宅或企业地址、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实际最终用户如果与购买者不同、产品安装地点以及预期最终用途。表格还明确写道，禁止出口，没有例外。
0: 10月4日，据报道， OPENA 披露，为调查旗下 AI 智能体攻击澳大利亚 Medicare 医疗保险系统和 Hugging Face 等事件，公司每天投入超过50万美元。由于需要筛查的数据规模极大， OPENA 还动用 AI 参与审查。如果把这些数据全部交给一个人阅读，需要约6600万年。OPENA 警告，调查还没有结束，近期可能有更多机构接到通知，被告知曾成为智能体行动的目标。广角观察。谷歌新一代 GoogleLock 笔记本电脑已于本周正式开售，但令人意外的是，谷歌官方随后证实，由于底层架构设计的历史原因，部分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机型在运行安卓应用时，体验无法达到高通机型的水准。在此次发售的五款新机型中，硬件平台被明确划分为两派，戴尔 XPS GoogleLock 和惠普 GoogleLock 14选择了高通的骁龙 X Elite 芯片，而华硕、联想和红旗的相关产品则继续使用英特尔处理器。在产品宣发阶段，谷歌重点强调了新设备原生运行安卓应用的能力，但并未对两种芯片阵营的体验差异做出预警。随后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这种体验割裂的技术背景，虽然大部分安卓应用在两套平台上都能做到开箱即用，但由于安卓生态长期由 ARM 架构主导，一小部分涉及复杂运算的应用或游戏在英特尔的 X86 平台上需要开发者进行专项调优。说白了，原生跑在 ARM 芯片上的代码硬塞给 X86 芯片去实时翻译执行，必然会有性能折损。要知道，主流的 Java 或 Kotlin 语言因为不绑定特定硬件架构，其开发的轻度应用在英特尔平台上兼容性良好。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宣布将修订已经沿用近30年的车辆照明标准，一方面缓解大灯眩光扰民问题，同时为新一代车灯技术扫清法规障碍。随着 LED 大灯大规模普及，相比传统卤素灯亮度大幅提升，再加上路上高车身 SUV 皮卡占比越来越高，大灯照射位置更高，有关大灯眩光的投诉持续上涨，部分议员呼吁设定大灯亮度上限。本次修订将重新审视 LED 车灯、光线感应器、自动远光灯、可更换光源相关条款，还会评估大灯安装高度、照射角度，研究该类参数对眩光与行车视野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研究显示，眩光直接诱发的事故占比并不高。2015至2023年间，美国11个州统计，每1000起夜间交通事故里，仅有1至2起将大灯眩光列为诱因，夜间行车更大风险来自照明不足。另外，数据显示，70岁以上老年驾驶员受大灯眩光的影响最为明显。美国这套车灯标准的亮度上下限自1997年就未曾改动， NHTSA 表示，旧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型安全车灯落地，新规更新会兼顾防眩光与技术发展。
1: 据摩根士丹利最新估算，英伟达已锁定2027年全球约 37.3% 的高带宽内存 HBM 供应，其长期供应承诺金额从上一季度的1190亿美元飙升至27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亿元。 英伟达的供应承诺并非均匀分布。据财报披露，约920亿美元将在2027财年剩余时间到期，2028和2029财年分别到期870亿美元和88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占据 36%， AMD 占 12.1%， 三家合计拿走约 85% 的2027年 HBM 供应。 HBM 是 AI 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其生产消耗的晶圆面积远超传统 DDR5。 英伟达 CFO Colette Kress 明确表示，供应承诺增长主要与存储采购相关，存储成本正在吞噬利润。英伟达2027财年第二季度毛利率为 75%， 已指引第三季度降至 74%， 第四季度进一步下探至 71% 至 72%， 管理层将压力直接归因于内存定价。HBM4 单 GB 成本已从 HBM3E 时代的17至18美元跳升至31至32美元，接近翻倍。伯恩斯坦预测，2027年 HBM4 定价可能进一步攀升至每 GB 53美元。瑞银估算2027年 HBM 整体均价将较2026年上涨约 79%。
0: 昨日，社交媒体账号 Kara Wolf 在 Instagram 平台发布动态，分享了一组照片，展示了宝马全新电动轿跑 SUV iX4。 据悉，新车将接替现款 X4， 采用 New Class 新世代设计与技术，将会作为2027年款在2026年年底前上市。外观方面，新车造型与此前被拍到的伪装测试车基本一致，采用明显下倾的车顶线条与溜背式轮廓。相比 iX3 较为方正的 SUV 姿态，iX4 更突出轿跑风格。内饰方面，曝光图片显示，新车延续宝马 New Class 设计理念，配备 17.9 英寸中央触控屏、全新造型方向盘及横贯仪表台的全景显示布局，但具体配置仍应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动力配置方面，宝马将推出多个版本的 iX4 车型，续航表现预计与现款 iX3 基本持平。宝马美国官网此前泄露的车型参数显示， iX4 系列将率先推出40 Drive 和50 Drive 两款版本，后续还会陆续增补其他配置版本。其中，高性能的50 Drive 版本大概率沿用 iX3 同款 108.7 千瓦时电池组，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掐指一算，今年国庆假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三天，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假期玩得够不够尽兴。每逢举国欢庆的长假，身边的人几乎自动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类是浑身精力满格往外撒，恨不能把所有想去的景点、想吃的馆子一口气全打卡完；另一类是提前跟所有朋友打预防针，天塌下来也别喊我，等我睡够了再说。翻遍朋友圈刷动态，画风也是这两类对比的格外鲜明。一类人的定位天天在变，今天晒海边的日落，明天刷不同城市的街头美食，跨省跨国旅行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连停下来歇脚的空都没有。另一类人的假期活动半径从来没有超过家里的沙发，一天里大半时间都和手机绑定，躺着玩手机，坐着玩手机，窝在被窝里玩手机，连下床倒水都属于是需要鼓足勇气的重大行动。这组鲜明的假期状态对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屏，引发了大批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对着内容边笑边对照，直接认领自己的对应属性，还有不少人调侃自己两种状态随机切换，前三天在外头暴走到脚肿，后三天直接宅家躺到连门都不想出。不少网友也说，假期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想出去玩就痛痛快快逛世界，想宅家就安安稳稳歇个够，能让自己卸下疲惫彻底放松的假期就是最好的假期。文章内容举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华为正在考虑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据悉，华为于2019年启动了鸿蒙系统的研发，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已有超过9000万台设备运行着鸿蒙6和鸿蒙7系统，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突破1亿大关。众所周知，开发一款操作系统绝非易事，其中最棘手的部分莫过于应用开发与生态建设。此前，包括微软的 Windows Phone、三星的 BIOS 以及诺基亚的 Symbian 都曾经做出过尝试，但均未获得成功。然而，华为鸿蒙 OS 成功了，这绝对是一项壮举。 截至目前，鸿蒙生态应用和服务数量已经突破450,000个，鸿蒙全球注册开发者数量已达到1100万，应用创新合作伙伴超过23000家。余承东表示，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与开发者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考虑未来逐步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目前还只是初步规划，我们会一步步稳扎稳打地推进。此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系统市场已正式形成安卓、鸿蒙、iOS 三分天下的格局，鸿蒙彻底打破了安卓与 iOS 双寡头垄断的局面。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曝光了一款未能量产的旗舰手机。结合其公布的配置以及网友讨论来看，该机正是此前传闻中的小米18 Ultra。按照爆料，这款手机原计划采用1毫米级4等边直屏，搭载高端旗舰芯片，跑分超过500万。影像方面堆料尤为激进，原规划配备3颗2亿像素摄像头，包括 1.12 分之1英寸 LoFi 主摄、1.56 分之1英寸超广角，以及 1.28 分之1英寸 LoFi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此外，该机还规划了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以及对称式双扬声器等配置。该博主随后透露，这款机型已经被砍，内部认为过高的定价可能影响市场表现。事实上，今年8月就曾有消息称，小米18系列将产品阵容从4杯精简至3杯，最终仅保留小米18、小米18 Pro 和小米18 Pro Max、小米18 Ultra 缺席本代产品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米彻底放弃 Ultra 系列，按照此前爆料，小米19 Ultra 仍将正常迭代推出。作为对比，小米17 Ultra 搭载 1.4 分之1英寸潜望长焦，而小米18 Ultra 原计划进一步升级至 1.28 分之1英寸大底，并引入 LoFi 技术和连续光学变焦，在传感器尺寸和变焦能力上同时提升。所谓 LoFi 即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影像传感器的光电二极管旁加入高密度电容，用于接收超过光电二极管自身容量的光电子。传统传感器在面对高亮场景时，一旦光电子数量超过像素所能承载的上限，就容易出现高光过曝、细节丢失等问题。而 LoFi 可以将这些多余光电子暂时存入旁边的电容中，从而提升传感器在高亮环境下的信息记录能力，保留更多高光细节。这项技术对于逆光、夜景灯牌、日落等大光比场景尤其有价值，可以进一步扩大手机影像的动态范围，让最终成片拥有更丰富的明暗层次。小米17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
1: VGN 推出了 V87 V2 三模机械键盘的 Pro 版本，其升级支持 USB-C 和 2.4GHz 下的 8000Hz 回报率，最低延迟降至 0.08 毫秒，售价299元。外观方面采用全新开幕设计，配备 CNC 金属旋钮，支持旋转调节音量，按压一键静音，操作便捷。键盘侧边搭载双边 RGB 氛围灯，搭配 RGB 灯效名牌，灯光氛围感拉满，提供黑金雾透、白蓝雾透、粉蓝渐变多款通透配色，雾透外壳配合内部结构，视觉质感通透高级。结构与手感上采用客制化热门 gasket 结构，多层加芯填充，有效缓冲按键震动，优化声音，实现 Hi-Fi 及打字音，提供多款精选轴体可选，动力金轴、闪电金轴、奶牛 Pro 加轴、冰川 Pro 加轴，线性手感顺滑，触发行程调教优秀，兼顾游戏快触发与日常码字舒适感。87键紧凑布局，保留全功能按键，节省桌面空间，两段式可调脚撑，贴合人体工学，长时间输入不易手腕酸痛。续航与连接配置拉满，内置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搭配全自研低功耗技术，超长待机，支持三模连接，有线、2.4G 无线、蓝牙 5.0， 可在电脑、平板等多设备之间快速切换， Windows 与 MacOS 双系统兼容。
0: 今日，一汽丰田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近期网络上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一汽丰田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 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的

言论。一汽丰田表示相关内容不实，并称将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一汽丰田指出，公司已深耕中国市场23年，目前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整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并拥有千万级用户规模。目前，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此次声明的背景与近期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股权有关。9月28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公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 30%。近期网络上流出了疑似中期改款领克900的测试谍照，新车主要变化集中在车头部分，一改现款车型极具辨识度的分体大灯设计，整体风格向着沉稳豪华的方向转变。谍照显示，现款日行灯在上、灯组在下的分体式大灯结构被取消，日间行车灯与透镜光源整合为一体式大灯，车头上方增加一块黑色装饰面板。至于这块区域是否还保留现款车型的自定义灯与交互功能，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同时，发动机盖加入隆起金线，前包围大面积使用高亮黑材质，并搭配立体造型，让车头视觉效果更宽大厚重。相比现款偏向未来科技感的设计，改款车型更贴近传统豪华大型 SUV 的审美取向。新车侧面与尾部基本延续现款设计，车身规格预计不会调整。参考现有版本，整车长宽高5240x1999x1810毫米，轴距3160毫米，依旧提供大五座、大六座两种座舱布局，保证车内宽敞的乘坐空间。内饰方面的谍照信息较为有限，外界推测新车会沿用现有的座舱方案，包括 12.66 英寸仪表、30英寸 6K 天际屏、95英 ARHUD，搭配双高通骁龙8295芯片与 Link Flyme Auto 二车机系统。日本 PC 厂商 Inversant 旗下 BTO 定制电脑品牌 Frontier 近日宣布，为纪念英特尔日本法人成立50周年，推出限定50台的特别版主机英特尔50周年纪念型号，现已在 Frontier 直销商店开启销售。该纪念机型以 Frontier 旗下高端全塔机箱 GBL 系列为基础打造，机箱两侧面板均采用英特尔专属定制贴膜，配合 ARGB 灯带以及支持 RGB LED 灯效控制的 CPU 散热器，并将整套灯效统一为英特尔标志性的蓝色调。此外还随机附赠周边，包括4款一套的原创徽章、原创贴纸，以及蓝、红双色各一款的原创手办。性能配置方面，该系列提供3款机型，均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7270K Plus 处理器和英伟达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酷睿 Ultra 7 270K Plus 采用8个P核加16个E核的24核24线程设计，其互联总线工作频率从上一代的 2.1GHz 提升至 3.0GHz， 增幅约 42%， 可有效降低延迟并提升游戏帧率。据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即将终结此前两轮连续上调的态势，新的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目前市场机构预测油价下调幅度约210元每吨。此前国内油价连续两轮上涨，让广大车主的日常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而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走低，推动国内原油变化率转为负值，最终促成本次油价下调。按照预估降幅折算，国内汽柴油单价每升将下调 0.16 至 0.19 元。对于常规家用轿车50升的油箱而言，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可节省8至10元。油价下调能减负，掌握实用省油技巧更能长期降低燃油开销。日常行车可活用3个节油小妙招。首先是保持平稳驾驶习惯。频繁急加速、急刹车会大幅增加油耗，行车时尽量平缓起步、匀速行驶，提前预判路况，遇拥堵或红灯提前松油门滑行减速，既能省油，也能减少车辆零部件磨损。其次是及时为车辆减负，
后备箱长期堆放杂物，

全新规格的机械轴，而是一套附加在现有轴体上的物理调节套件。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加入了精密的输轴机构，支持键帽产生最高达34度的倾斜角度调节。在材质与配件方面，该系统采用了表面带有防滑纹理的 POM， 一种具备高耐磨特性的工程塑料材质十字轴帽。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手感需求，产品包装内附赠了三种不同形态的可替换触发键帽。此外，玩家还可以通过套件内置的两颗微调螺丝，进一步改变按键下压时的行程轨迹与触底手感。在兼容性上，官方表示这套系统能够兼容市面上绝大多数采用 MX 结构的机械轴体，并特别点名了 Cherry、樱桃和 Gateron、加达龙等主流轴体品牌。而且该系统还专门针对上灯位布局进行了结构优化，同时也向下兼容下灯位键盘。今天华为和高通达成了专利许可协议，这引发了外界的围观。按照官方公布的情况，该协议包含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同时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与高通之间首份涵盖 5G 技术的专利许可协议。有趣的是，外媒彭博社在报道中提到，上述专利许可协议中还包含了涛定律。华为与高通官方公告仅披露整体专利交叉许可框架，并未单独提及 Logic Laws TAU Scaling Law 相关细节。该部分信息来自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彭博社在报道中介绍， Logic Laws 逻辑折叠技术隶属于 TAU Scaling Law， 华为官方中文命名涛定律。传统摩尔定律依靠不断缩小晶体管尺寸提升芯片性能，涛定律则提出时间缩微思路，不再单纯追求晶体管几何缩小，而是通过重构芯片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关键路径，降低电路的电阻与寄生电容，在现有工艺节点下提升电路密度与芯片性能。 Logic Laws 逻辑折叠就是涛定律的核心落地技术，该方案已经应用在麒麟9050 Pro 处理器，搭载于华为 Mate XT2 折叠屏手机。报道认为，高通获取该技术专利许可是对华为芯片架构创新能力的认可，有助于华为将这套芯片设计方案推向海外 AI 市场。这套技术路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芯片内部数据传输速度，弥补先进 EUV 光刻机获取受限带来的工艺短板。文章内容举报。高通技术公司与 ARM Holdings 于当地时间本周一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再次展开为期5天的陪审团审判。高通指控 ARM 未按合同提供必要的芯片测试工具，并泄露了2024年终止重要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损害了高通与 Meta 之间的芯片合作谈判。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5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此外，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级架构。根据 ARM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季度文件披露，高通最初于2024年4月提起诉讼，随后在2025年两次、2026年3月再次修改诉状，增加了包括 ARM 未能诚信谈判某些许可条款在内的额外违约指控。高通在本案中提出两项主要指控。第一，高通称 ARM 拒绝交付其根据许可协议应当获得的芯片测试工具。第二，高通指控 ARM 向媒体泄露了其在2024年发出的终止关键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高通称，这一泄露行为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Platforms 之间正在洽谈的芯片合作案。近日，方程豹事业部总经理熊田波放出了一组方程豹泰酒陨石黑配色的官图，并配文：陨石黑泰酒，暗夜为袍，星环为冕，是不是很帅？此外，该车将于4季度上市，预计售价在40万左右。据官图来看，陨石黑版本整体气场沉稳厚重，延续家族化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格栅，搭配环绕品牌标志的环形贯穿灯带，全黑车漆进一步强化整车的硬朗气质。车身拥有短前悬、长后悬的结构设计，立体腰线配合外扩轮眉，力量感十足。车尾搭载天地门分段式尾门与 T 字形尾灯，尾门可承受300千克最大载荷，开合响应迅速。整车尺寸达到5270×1999

0: 乘以1850毫米，轴距3130毫米。车内主打豪华舒适体验，中控台线条简洁舒展，30英寸连屏 NEPA 真皮座椅，地瓦雷音响系统，双门车载冰箱等配置悉数到位。采用2+2+2六座排布，副驾为摇篮式座椅，第二排零重力座椅支持多项调节、腿托以及全套座椅舒适功能，就连第三排也配备通风、加热与按摩。车内储物设计丰富，后备箱拓展能力优秀，还具备最高2000千克拖挂能力。
1: 今日，一汽丰田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近期网络上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一汽丰田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言论，一汽丰田表示相关内容不实，并称将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一汽丰田指出，公司已深耕中国市场23年，目前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整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并拥有千万级用户规模。目前，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此次声明的背景与近期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股权有关。9月28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公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30%。
0: 近日，微星日本公司宣布，为纪念 MSI 品牌创立40周年，将推出两款附带周年纪念包装的游戏笔记本，完整型号分别为 Crusher 16 Max HX 12WGK 2740JP 和 Stealth 16 AI 加 B3WI 2741JP， 自10月14日起陆续发售。作为周年纪念机型，两款产品都将附带特别设计的礼品盒，并同捆游戏鼠标、背包等纪念配件，以突出区别于普通版本的专属感。其中 Crusher 16 Max 定位为注重处理性能与散热能力的高性能机型，屏幕采用16英寸 WQXGAOLED 显示屏，支持165赫兹刷新率与 Display True Black 1000认证，暗部细节与色彩表现俱佳，适合游戏以及影像内容检查等用途。硬件配置上，该机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9处理器 290HX Plus，显卡为 Nvidia GeForce RTX 5070笔记本 GPU， 并配备 32GB 内存与 1TB 固态硬盘。 Stealth 16 AI 加则定位为兼顾 AI 功能与便携性的轻薄高端机型。
1: 近日，散热厂商 Dynatron 的官网悄然上架了一款新型服务器散热器，产品明确标注支持 AMD EPYC Verano ON Socket SB1，这让 AMD 下一代低功耗服务器平台 EPYC 9006 Pervano 所采用的 SB1 插槽首次得到证实。这款被列为 SB1 自 U-Active 的散热器是首款公开展示的 SB1 平台配套产品。此前 AMD 虽已确认 Verano 隶属于 EPYC 9006家族，但从未披露这款低功耗平台所使用的具体插槽规格。此次 Dynatron 的产品页面算是填补了这一信息空白。从定位来看，EPYC 9006LP 并非面向传统的高核心密度服务器，而是专为 AI 主机节点打造。 AMD 已确认该平台将支持 LPDDR5X 内存与 112GB 每秒的 XGMI 互联，处理器频率最高可达 5GHz， 并提供最高72个 Zen 6核心的配置，预计2027年正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AMD 当前的常规 EPYC 9006处理器根据型号和系统配置不同，分别采用 SP7 和 SP8 两种插槽。而 Verano 由于内存方案与 AI 主机节点的需求较为特殊，将获得一个为其量身定制的独立平台， SP1 插槽的现身也印证了这一点。10月1日，美光科技董事长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除了数据中心，下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将是物理 AI Physical AI， 自动驾驶汽车是物理 AI 的首个重大部署，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扩展到人形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自主

0: 系统。
1: L 四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的内存容量通常超过200GB，存储容量达到多个 TB。这比今天 L 二加和 L 三级半自动驾驶汽车高出一个多数量级。人形机器人预计也将有类似的存储需求。美光认为，随着设备数量和单机存储含量的双重增长，到本世纪末，物理 AI 将成为存储需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广角观察。
2: 汽车第三方投诉平台车质网显示，一汽奥迪 A4 升近期遭到车主集体投诉，投诉原因普遍为原车倍耐力轮胎内侧开裂，涉及车型多为2024款。据一投诉2024款车主介绍，本人车辆购车两年，行驶里程3万公里，全程均在奥迪 4S 店完成保养维护。车辆两条轮胎出现内侧大面积开裂，胎体分层问题，裂缝沿轮胎模具线分布，范围达半圈。我于2026年7月18日首次到奥迪 4S 店送检检查该故障。截至目前，一汽奥迪厂家并未给出任何回复和处理方案，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该缺陷检测分析报告。车主表示，轮胎出现此类开裂分层属于产品质量缺陷问题，已在各网络平台发现诸多此类问题消费者，连轮胎裂缝位置都完全一致，基本都在2年3万公里附近产生该问题。两个月不解决问题，足以体现一汽奥迪厂家态度散漫消极。车主要求厂家出具正式的技术分析报告以及对应的材料依据，如无法证明是非缺陷问题，一汽奥迪必须更换轮胎予以赔偿。另有投诉车主称，自己的2024款车辆行驶里程5万多公里，车辆出厂配套4条倍耐力原厂轮胎，从未自行更换轮胎。近期发现4条原厂轮胎同时出现结构性裂痕，开裂现象全部一致，存在高速行驶爆胎的重大安全隐患。日前 ,vivo Y600K Turbo 正式开售，新机仅提供 12GB 加 256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799元，拥有电光蓝、千禧粉、沙丘金3款配色可选。性能方面 ,vivo Y600K Turbo 号称5年持久流畅，搭载4纳米第四代骁龙 7S 移动平台，配备 12GB LPDDR4X 双通道内存和 256GB UFS 3.1 闪存。同时，新机配备大面积 VC 均热板，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并支持 12GB 拓展运存，最高可实现30个应用后台同时运行。vivo Y600K Turbo 配备一块 6.83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800x1260， 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 5000nits。 这块屏幕还支持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和 10.7 亿色显示，在保证户外显示效果的同时，也兼顾暗光环境下的护眼体验。vivo Y600K Turbo 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90瓦闪充，并支持全局直驱供电。在游戏等高负载场景下，直驱供电可减少边充边玩产生的额外发热，同时支持有线反向充电，可在应急情况下为其他设备补电。新机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加200万像素虚化镜头，其中主摄最高支持 4K 视频录制。其他方面， vivo Y600K Turbo 采用金刚盾玻璃提升抗摔能力，并通过8项均标环境测试，同时支持 IP68、IP69 级防尘防水，以及屏下光学指纹、红外遥控、全功能 NFC 等功能。文章内容举报。微软宣布 GitHub Copilot 将在本月底前支持本地 AI 模型推理，开发者可在云端模型与设备端模型之间自动或手动切换。GitHub Copilot 是微软推出的 AI 编程助手，可集成于 Visual Studio Code、CLI 等工具，根据代码上下文生成补全、解释或重构建议。目前 GitHub Copilot 依赖云端托管模型，由协调器根据性能、成本与准确性路由请求。微软计划在本月底扩展该机制，允许 Copilot 自动选择云端模型与本地 AI 模型，并在后台协调推理任务。微软为 GitHub Copilot 用户提供2种模式，自动编排或强制使用设备端模型。用户可在 GitHub Copilot CLI Copilot 应用与 Visual Studio Code 中设置偏好。本地模型选择支持指定提供程序、模型或端点。 开发者可通过

0: 或 Windows ML 选择 MAI Code 1.1 Flash， 或连接 Opina 兼容的本地端点，并选用其暴露的模型。微软同时推出 MAI Code 1.1 Flash 混合专家模型，总参数1370亿，活跃参数68亿，并采用量化与推测解码技术优化响应速度与内存占用。据报道，近日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科朱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中间车道。虽然凌晨车流较少，但仍有车辆不时经过，发现异常后只能紧急变道避让，险象环生。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金水介绍，科朱高速的智慧系统第一时间发现了这辆异常停车的车辆，监控人员立即调度，就近施救力量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驾驶员裘某昏睡在车内，叫醒后将其车辆开到就近高速出口。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察觉裘某身上带有明显酒味，疑似酒驾，立即上报。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裘某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111毫克每100毫升，随后带至医院抽血检测，血检结果达123毫克每100毫升，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醉驾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1斤左右白酒，饭局结束后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他以为开了智驾就能安全到家，没想到在高速中间车道直接昏睡过去。最终，裘某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并处罚金。
1: 在玩家们等年底热门的 GTA 6、影之刃、零等大作的空档期，这个月突然杀出了一个黑马游戏《战狗》。它没有 3A 的标签，也不是什么知名大型游戏工作室出品，更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但上线10小时销量突破125万，5天突破500万 ，Steam 历史同时在线峰值更是超过42万人，服务器甚至一度被玩家挤爆，游戏相关的话题内容更是一度刷屏。很多吃瓜群众好奇，战狗为什么能在如今这个大作扎堆的市场里杀出重围？战狗不是一味的堆砌热门的玩法，也不是无脑的缝合，战狗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军事大战场做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游戏能成功的最核心的原因。战狗的规则很简单，对局最多100名玩家，分成3个阵营，地图中随机生成一个2×2公里的控制区，3个阵营围绕这个区域争夺控制权，哪个阵营在控制区内的人数最多，就持续获得分数，率先达到100分的阵营获胜。听上去是不是跟战地有点像？其实两者完全不一样。战狗在简单的规则框架下，很巧妙地把步兵、坦克、直升机、后勤、建造和场景破坏等元素全部串联起来，让每一个玩家都能在对局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乐趣。
0: 小米汽车放出10月限时购车权益，活动时间从10月8日持续到10月31日24点， SU7、YU7、SU7 Ultra 三款车型都有对应的福利，不同车型最高权益额度不一样。先看 SU7， 作为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冠，少量现车最快2小时就能提车，现车用户可以二选一，要么选3年零息贷款方案，要么拿6000元保险补贴。定制新车这边，标准版和 Pro 版的科技舒享套装原价1.5万元，限时优惠价只要7000元，整套省8000元，整套权益最高6万元。 YU7 是纯电中大型 SUV 销冠，同样有少量现车，也是最快2小时可提，现车权益同样二选一，3年零息或者6000元保险补贴。定制新车的科技舒享套装原价3.3万元，限时优惠到6500元，优惠力度更大，整套权益最高7.9万元。两款车型的保险补贴还可以和5年低息方案叠加，最终方案要看金融机构审核结果。SU7 Ultra 给到的是尊享福利，首付19.99万元起，可以享受5年零息，月供最低5500元，还直接免费送价值4.9万元礼包，里面包含19000元碳纤维套件、26000元 Cycle Head 辅助驾驶、4000元5年基础保养。老车主复购还能额外拿到5万积分。近日 ，B 站 UP 主远古时代装机员在直播中为知名主播峰哥组装了一台预算1.2万元的主机， 核心配置为 AMD 7800X 3D 处理器搭配 RTX 5070显卡。这套配置在 1.2 万预算下偏向网游高帧数表现， 7800X 3D 的大缓存对竞技类游戏有明显优势， RTX 5070则兼顾 2K 分辨率下的 3A 大作。直播中不少观众讨论这套搭配是否合理，有人觉得均衡，也有人认为显卡还可以再往上提。篮球评论员徐静宇在直播中表示，这配置打游戏不太够用。作为对比，徐静宇自己不久前刚斥资12万元委托装机员打造了一台顶级旗舰主机，核心配置包括 AMD 9950X 3D2 处理器、 ROG RTX 5090显卡、 64GB 内存以及4块 8TB 固态硬盘组成的 32TB 存片盘，仅存储部分就花了 5.76 万元。徐静宇此前就曾因电脑问题多次破防，2024年花3万配的主机因游戏频繁崩溃，帧数不如网吧4070，他在直播中当场联系装机员要求换机。如今从3万一路加到12万，他对够用的标准显然已经和普通玩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1: 微软今年3月份的时候承诺要优化 Win11 的性能表现，其中内存占用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部分，最近也有很多争议集中在 Win11 内存占用太多的问题上。Win11 占用内存不只是跑高负载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做了测试，哪怕是开机之后没加载什么第三方应用， Win11 自带的各种组件都能占 50% 的内存， 8GB 内存留给其他应用的空间不到 4GB。 如果再考虑到微软之前推荐软件开发本质上都 W2 网页换皮，导致内存占用比原生开发的软件更高了，情况只会雪上加霜。对于现在的情况，Engadget 今天发了一篇文章做了个科普，对普通人清内存的执念做了个拨乱反正。总结起来就是，不要看到 Win11 占了内存就觉得有问题，也别急着骂微软优化不好，这恰恰是微软真正为用户考虑的思想所在。大家都知道内存的速度比硬盘快得多，因此数据存储在内存中运行的速度也更快，内存容量越大可以存储的数据就更多，多任务处理也会随着内存容量的增大变得更好。 Win11 的内存设计理念就是把内存当作需要使用的东西，而不是需要节省的东西。过去的内存管理是只加载当前程序需要的内存，然而闲置的内存就毫无用处了，最终导致资源浪费。
0: 泰坦军团推出 P2510H Ultra 显示器，定位小屏全高清高刷产品，目前新品已登陆电商平台开售，显示价格632元，补贴到手价568元。P2510H Ultra 采用三面窄边框设计，搭载 24.5 英寸 Fast IPS 面板，色深8比特，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显示比例16:9，分辨率 FHD 1920x1080， 刷新率310赫兹， 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静态对比度1000:1， SDR HDR 峰值亮度350x400尼特， DCI-P3 色域 92%， Adobe RGB 色域 89%， sRGB 色域 99%， 支持 Adaptive SYNC 技术，可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让游戏更流畅稳定。同时支持硬件级低蓝光和 DC 调光，护眼且不偏色，经过动态 OD 专业电竞调教，确保不同帧率下保持出色响应速度与拖影控制，并提供极速四档可调，还支持色彩增强、对比度增强、暗部平衡、 Game 加画面增强模式、游戏辅助及11大情景模式等提升游戏体验的功能。接口方面， P2510H Ultra 配备一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isplayPort 1.4 接口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插孔。
1: 53狂猎The Witcher 3 Wild Hunt 重制版正式上线，这款广受欢迎的游戏免费更新了路径追踪、 DLSS 4.5 及一系列其他增强功能。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 ACE Combat 8、 Wings of Thief 将开启先行开玩，飞行员玩家可重返这一经典系列，并支持 DLSS 4月5日超分辨率和 DLAA。 9月30日，永恒之塔2Iron 2将开启抢先体验，让期待已久的玩家立即体验这款畅销数百万份的 MMO 续作，并支持 DLSS 4.5 超分辨率和多帧生成。10月1日，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WAR E-Day

0: 推出抢先体验版，支持光线追踪 RTX Mega Geometry 和 DLSS 4.5。 以下是对全新及即将推出的 RTX 游戏的详细介绍。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重制版 CD Projekt Red 打造的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是史上最畅销、评价最高的角色扮演游戏之一。
1: 据媒体报道，中国台湾存储厂商南亚科近期已通知客户将再度上调 DRAM 合约价格，最高涨幅可达 20%。 对于这一消息，南亚科方面表示不予置评。业内分析认为，随着南亚科启动新一轮合约价上调，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有望持续向好。众所周知，今年第三季度扎堆发布的多款旗舰手机已经开启新一轮涨价潮。以 iPhone 为例，最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均上涨了1000元，而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走高正是涨价的核心诱因之一。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第四季度 DRAM 合约价格将延续上涨趋势，常规 DRAM 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涨价的核心原因来自供需结构性失衡， AI 算力建设拉动服务器 DRAM 与 HBM 需求持续走高，存储大厂优先把先进制程产能投向高利润的服务器存储产品，从而挤压了 PC 手机所用消费级 DRAM 的产能。与此同时，原厂维持保守扩产策略，行业库存处于低位，供给弹性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价格上涨的压力。受涨价影响，有的厂商开始精简产品矩阵，砍掉了 Ultra 手机，以减少产品线冗余。
0: 日前，华为官网更新 5A 相关问题支持文档，公布了支持 5A 通信技术的最新设备名单，其中包括最新发布的华为 Mate 90系列、华为 Mate XT2 等机型。据介绍，5A 不是网络制式，是指 5A 级的优质网络体验，它代表华为终端先进的通信技术。概念不同于 5GA， 5GA 也不等同于通常所说的 5.5G 网络。5A 重点体现终端在实际通信场景中的综合表现，包括更快的网络接入速度、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更低的网络时延以及更稳定的连接能力。也就是说， 5A 更强调终端在真实网络环境中的通信体验，而不是对现有蜂窝网络制式进行重新定义。使用方面， 5A 无需用户手动开启，也没有单独的功能开关，同时不需要额外付费。对于支持 5A 的设备，系统会根据终端能力和网络环境，在状态栏中默认显示 5A 标志，用户无需进行额外设置。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自己打造2014至2015年代原汁原味高性能主机的项目成果，而这台梦回10年前的旗舰配置，最终只花了他个人50欧元，约383元人民币。核心配置方面，这台主机搭载了4核8线程、墨频 4.00GHz 的 Intel Core i7-4790K 处理器，主板为微星 Z97 Gaming 5， CPU 散热器选用了体型硕大的 BEQUIET Dark Rock 3， 显卡则是技嘉 GeForce GTX 980 WindForce， 配备 4GB 显存，正是当年与 i7-4790K 齐名的梦幻双枪组合。整机安置在经典的 NZXT Phantom 全塔机箱中，由一颗 BEQUIET Pure Power 11500瓦电源负责供电。如此低廉的造价背后，是二手市场的简陋眼光与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作者在德国二手平台上以25欧元的价格淘到了一套无显卡、无硬盘的起始平台，而这笔费用由一位朋友作为礼物全额买单。另一位熟人则免费赠送了4根 DDR3 内存，合计 16GB， 等效频率1333兆赫兹。
1: AMD 近日正式发布 Adrenaline Edition 26.9.2 WHQL 显卡驱动，面向 Radeon RX 5000系列及之后的桌面显卡，以及搭载 RDNA 架构及之后图形核心的部分 APU。 本次更新重点针对中国玩家关注的热门游戏进行专项优化，并引入了备受期待的 UE5 后台着色器预编译功能。该功能将 DirectX12 着色器编译过程从游戏启动时转移到后台空闲时进行，玩家可以在编译期间正常进行其他操作，不再需要盯着加载条干等。此前该功能已支持虚幻4引擎及赛博朋克2077、光环、无限等游戏， 本次扩展至全部虚幻无引擎作品，覆盖三角洲行动、暗区突围、无限等大量国内热门 UE5 游戏。新游戏支持方面，本次驱动为六款新作提供首发优化，包括《我的世界》、《地下城2》、《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战役抢先体验、《巫师3》、《狂猎》完全版十周年纪念补丁、《战争机器》、《事变日》、《控制》、《共振》以及《不朽遗志》，同时还修复了中国玩家高频反馈的稳定性问题。
0: 据《纽约时报》报道，近期受乌克兰无人机多次袭击本土炼油厂事件影响，俄罗斯国内多地出现燃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不少加油站前买车的民众排起长队抢油，这种意外情况直接带动当地电动汽车销量暴涨，整个市场自六月底以来规模直接翻了一倍，其中中国产高性价比电动车尤其受到当地消费者的青睐。俄罗斯工贸部公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8月，俄罗斯包含混动车型在内的电动车总销量已经突破 8.3 万辆，而2025年同期这个数字仅为 4.3 万辆，同比涨幅接近翻倍。截至9月底，电动车在俄罗斯整体汽车市场的占比已经达到 11.5%， 对比年初 5% 的份额几乎翻了一倍，普及速度远超行业之前的预期。本轮燃油紧缺情况最严重的区域，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加油站无油可售。为了缓解供应缺口，俄罗斯政府临时允许市场投放此前不符合标准的低标号燃油应急，可这类质量不达标的燃油加进车里之后，直接导致不少传统燃油车陆续出现动力故障，进一步倒逼不少车主放弃燃油车选购电动车。国内厂商晶月近日推出了一款名为 The Cloud IO 的 PCIe 扩展卡，将 AMDB650 芯片组搬上了扩展卡，售价仅388元。该卡基于 Promontory 21芯片打造，只要系统有空闲的 PCIe 插槽，就能扩展出四个 M.2 插槽、一个 2.5GB 网口、两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 A 接口以及一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 C 接口，还板在两组内部 USB 2.0 插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四个 M.2 插槽的规格并不相同，位于正面顶部的两个插槽走 PCIe 4.0x4 通道，而背面的两个则分别仅有 PCIe 3.0x2 和 PCIe 3.0x1 带宽，因此后两个插槽更适合搭配低速大容量存储盘使用，高速 NVMe SSD 还是插在正面更为合适。供电与散热方面，该卡采用一个 6-pin PCIe 供电接口取电，同时提供一个 4-pin 风扇接口，可安装选配的40毫米风扇，不过该接口为固定转速设计，且风扇并不随机附带，需要用户自行购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性价比十分突出，但这种主板套娃式的扩展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物理限制条件。
1: 十月一日，小米汽车公布了九月交付成绩单，单月交付量首次突破4万台，这个数字放在新势力阵营里排第三，仅次于领跑10.56万台和小鹏4.13万台，领先鸿蒙智行3.75万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小米又卖爆了，更有意思的是，九月刚上市的鹏程系列首月交付就超过1万台，而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增程市场整体降温、上半年批发销量同比下滑 13.1% 的背景下。一个看似风口已过的赛道被小米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小米鹏程是如何成功的？从3万到4万，过去几年增程市场的剧本非常魔幻。2020年，增程式汽车全年总销量才3万多台，那时候增程还经常被一些车企高管嘲讽为过时技术，甚至被说成是脱裤子放屁。但市场从来不听嘴炮，他只看用户掏不掏钱。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2021年增程销量突破10万台，2022年涨到25万台，2023年冲到64.2万台，2024年更是摸到116.7万台。短短几年，增程从新能源鄙视链底端逆袭成为行业黑马。原因也很简单，它解决了中国家庭买新能源车时最现实的里程焦虑。内存芯片价格持续疯涨， 给下游所有手机厂商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哪怕

0: 是常年坐稳安卓厂商出货量第一宝座的三星，如今也快撑不住持续上涨的成本重压。据海外科技媒体最新报道，三星电子旗下负责移动终端业务的 MX 部门已经正式敲定了智能手机的减产计划，预估2026年第四季度的智能手机产量最高降幅会达到 30%。 不少相关报道直接点出如今三星手机的业务现状，哪怕新机顺利卖出去，也基本赚不到什么钱。按照产业链消息人士的透露，三星 MX 部门已经向多家上游零部件合作伙伴同步了通知，要求后续给到三星的产品供应量整体下调 20% 到 30%。 这个减产幅度对应的对比基准可能是环比上一季度，同比去年同期，或是直接对照此前年初制定的预期产量。三星电子此前原本定的全年智能手机生产计划最高目标是 2.7 亿部，如今随着第四季度产量的大幅砍减，全年最终的实际产量预计只会落到2亿部出头，最终的减产幅度明显超出了市场此前的普遍预期。内存价格一路暴涨是三星这次大手笔减产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半导体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所用的低功耗 DRAM， 也就是主流的 LPDDR5X 规格 12GB 产品，单颗的售价已经达到145至146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约为 973.3至980元，对比去年同期的价格直接上涨了 175%。 当下全球 AI 服务器产业的存储需求激增，持续拖高全行业各类存储器的供货价格，业内普遍预判2026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机所用 DRAM 的价格还会再上涨约 20%， 单颗价格最高可以摸到180美元。如今三星手机板块的终端销售已经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主动缩减产量避免投入更多的亏损订单，成了当下维持三星整体集团盈利水平的最优策略。很多业内分析师也指出，连自身就手握大量存储产能的三星都扛不住成本压力被迫减产，足以说明这一轮存储涨价对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冲击有多剧烈，接下来其他中小手机厂商面临的生存压力只会比三星更严峻。文章内容举报。
1: 今天华为与高通共同对外宣布，双方已经正式达成一项长期覆盖范围非常广泛的专利许可合作协议，这份协议包含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前沿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合作。与此同时，高通还将收购华为手中持有的覆盖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和高通两家行业巨头之间达成的第一份正式涵盖 5G 技术维度的专利许可协议，标志着双方在专利领域的合作彻底跨过此前的技术壁垒，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华为官方同步对外披露，该交易全部完成之后，公司所有专利许可协议的累计总金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约合463亿元，规模创下了华为对外知识产权授权业务的新纪录。华为方面表示，自2021年起，公司的知识产权授权相关业务就已经实现了正向盈利，这笔长期稳定的收入正是华为过去20多年里持续往研发领域投入巨额资金拿到的实打实回报。近些年来，华为始终在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早在2019年美国开始陆续实施各类贸易限制措施，华为采购先进芯片与关键软件的常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制约，外部技术供给被切断之后，反而倒逼华为在底层技术和专利布局上走得更深更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2001年华为就曾经第一次向高通支付专利许可费用，当年还是行业里的专利付费方。到了2011年，华为就从摩托罗拉手中拿到了自己发展历程里的第一笔专利授权收入，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付费到双向交叉授权的完全逆袭。在和高通官宣达成这项重磅合作之前，华为早在今年8月就已经对外公布了和惠普之间的专利许可合作，一系列动作意味着华为的全球知识产权授权版图正在快速扩张，覆盖到更多主流科技巨头。文章内容举报。10月1日，谷歌正式推出了全新 AI 模型 Gemini 4 Argon， 目前公司正通过 Fairwind 计划率先向一批信赖的网络安全专家开放试用， 据介绍， Argon 专为处理复杂长流程任务中的深度推理而设计，前沿技术能力的安全试出会分阶段展开。公司正在积极参与美国政府的模型发布前自愿评估流程，并同步逐步放开访问权限。在开发者、企业和用户使用之前，谷歌会持续收集早期测试者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机制。Argon 的首发优惠价为输入 token 每百万个$2，输出 token 每百万个$10。缓存输入 token 在输入 token 价格上享受 95% 的折扣。
0: 今年小米18系列调整了发布节奏，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率先登场，标准版则预计于12月正式亮相。近日，数码博主智慧皮卡丘透露，小米18标准版将采用家族式矩形 Deco 设计，不配备背屏，也不支持防窥功能。该博主还在评论区透露，小米18标准版目前正在测试8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此前有消息称，新机将搭载72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最终电池容量仍有待官方确认。据了解，小米18标准版预计配备 6.4 英寸 1.5K 直屏，采用 M11 发光材料，在保持相对紧凑机身尺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续航能力。性能方面，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小米18标准版在影像能力上有望迎来大幅升级，首次采用双两亿像素影像方案，并首次在标准版上配备潜望式长焦镜头。新机将采用两亿像素主摄，配备 1.28 分之1英寸大底传感器，同时搭载5000万像素超广角和两亿像素三倍光学潜望长焦，组成双两亿三摄阵容。小米17，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央视财经播出对劳斯莱斯汽车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朗里奇的独家专访。布朗里奇表示，中国市场对劳斯莱斯至关重要，为服务好中国客户，劳斯莱斯不断在此投资，因为这是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的长期投资。劳斯莱斯在这里有大量客户，也有强劲的消费需求。据介绍，创立于1904年的劳斯莱斯汽车现为宝马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过去多年，中国稳居其全球第二大市场。布朗里奇在专访中表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劳斯莱斯就向中国客户交付了第一辆汽车，90多年来客户遍布中国各地。他同时表示，劳斯莱斯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所创造的价值，而不是销量数字。如今中国客户提出的定制需求越来越复杂，单车价值也在持续上升。专访还提到，劳斯莱斯最新落成的北京展厅是全球仅有的四处海外专属定制中心之一。经销商网络是品牌在中国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销商伙伴也在投资建设一流的设施。中国市场的另一大特点是车主格外年轻。
0: 据报道，近日广东高速上的一起追尾事故引发全网热议。监控画面显示，前方车流明显缓慢，黑色轿车位于应急车道附近，随后逐渐向正常行车道挤压并试图并入，后车未予避让，两车在并线过程中发生碰撞，最终导致追尾。事故发生后，评论区观点两极分化，有人认为黑车应急车道违规加塞应该负全责，正常行驶车辆没有义务主动避让，也有人觉得在有条件避让的情况下，应尽量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事故升级。事实上，此次事故的核心过错源头是黑色轿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仅可供车辆故障、突发事故或人员疾病就医等紧急情况使用，非紧急占用属于严重交通违法。广东深圳一名车主就因连续两日高速堵车时未赶上班占用应急车道，两次违章被抓拍，累计罚款6000元，记12分，还需重考科目一，代价惨重。行车路上坚守规则不等于斗气逞强，违规抢占应急车道抢来的短暂通行时间可能堵塞救援通道，延误生命救援，而正常行驶的车主坚守路权的同时也需理性行车。英伟达正式宣布推出面向 Windows 系统的 DGX Station， 将这一企业级 AI 工作站产品从 Linux 生态带入 Windows 平台。该设备搭载 GB300 Blackwell Ultra 芯片， 可提供20 PFLOPS 的 AI 算力以及 748GB 统一内存，

0: 已将于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据了解，今年早些时候，英伟达就曾推出升级版 DGX Station， 搭载 GB300 芯片，但当时仅支持 Linux 发行版。这意味着企业开发者需要同时维护两套环境，在 Linux 上运行重型 AI 工作负载，在 Windows 上使用各类生产力工具与应用程序。而由于绝大多数财富500强公司都以 Windows 作为标准平台，这种割裂状态让开发者陷入两难，要么转向 Linux 获取 AI 算力，要么留在 Windows 平台，但只能选择有限的硬件选项来开展大模型开发和多智能体工作负载。本次 Windows 版本的发布意味着开发者可以在熟悉的界面下直接驱动顶级 AI 算力。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对比美国市场显卡售价后发现， AMD Radeon RX 9070 XT 与 NVIDIA GeForce RTX 5060 Ti 16GB 的差价仅约$5，约35.5人民币。两款定位明显不同的显卡实际已卖到几乎相同的价格。从官方定价看，两者原本差距明显， RX 9070 XT 建议零售价为$599， RTX 5060 Ti 16GB 则为$429。但根据北美零售市场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RX 9070 XT 当前美国市场均价约$790，而 RTX 5060 Ti 16GB 的实际售价已接近$795，远超其官方建议价。从产品定位方面看，RX 9070 XT 属于 AMD 基于 RDNA 4架构的高端游戏卡，拥有4096个流处理器与 16GB GDDR6 显存，而 RTX 5060 Ti 16GB 则是 Blackwell 架构的终端产品，整体性能明显低一个档次，两款显卡本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而造成这一乱象的核心原因是全球产能与存储资源倾斜失衡。
0: 近日，开发者 Nikolai Sivostenko 成功为1993年的初代毁灭战士添加 NVIDIA DLSS5 神经渲染支持，让这款诞生30余年的 DOS 老游戏用上了最新的画面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把 DLSS5 直接运行在 DOS 游戏之上，开发者的做法是基于 Linux Doom 1.10 打造了一个 Windows X64 移植版，并围绕 DirectX12 重构了游戏的画面呈现路径。修改后的引擎内部渲染分辨率仍为 320×200， 但最终图像会通过一个 1280×800 的 DirectX12 窗口输出。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如今每一帧都会生成深度、法线和运动数据，而这些信息在1993年的原版渲染管线中根本不存在，正是 DLSS5 所需要的输入数据。且该自制引擎目前支持多种现代图形输出模式，除了传统的最近邻四倍缩放，玩家还可以选择 DLSS 光线重建、Anim4K 以及 AMDFSR 2.2 等技术。不过，这项技术实验伴随着严格的兼容性限制。Steam 平台发行的常规版《毁灭战士》以及《毁灭战士64》均无法通过这种注入方式开启 DLSS 功能。
1: 假期期间，有部分驾驶员产生错误认知，认为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酒后驾车就不算酒驾，相关案例也引发行业关注。蓝图汽车卢放就此发声警示，这种行为风险极高，无论车辆搭载何种智能驾驶辅助功能，酒后操控车辆都属于违法行为。卢放表示，近期看到多起司机饮酒后依靠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上路行驶的相关报道，这类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很多车主混淆了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的边界，误以为车辆接管行驶任务，人就可以放松甚至酒后驾车。事实上，现阶段所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都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员依然是行车的责任主体，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卢放进一步强调，即便未来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正式落地，酒后使用车辆同样不被允许。智能汽车的技术进步是为了减轻驾驶员的驾驶负担，提升行车安全，而不是给危险驾驶行为提供借口。卢放最后也提醒，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出行，平安到家。
0: 不少旅客在热门线路车票售罄后会选择购买无座票继续出行，但很多人对无座票存在误解，认为买了之后只能一路站到底。 据央视新闻报道，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上车后可以合法乘坐未被售出的空座。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席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也就是说，无座票并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国铁南昌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林雅玲表示，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暂坐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据了解，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上，旅客可通过座位上方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判断座位是否可以临时乘坐。其中，红灯代表当前站该座位已经售出，无座旅客不能入座；黄灯代表当前站无人乘坐，下一站有旅客上车，可以暂时落座；绿灯则表示当前站和下一站均未售出，可临时乘坐。
1: 秋季家装季已然到来，不少家庭准备给厨房来一次换新升级。洗碗机作为餐后清洁的得力帮手，究竟该如何选择？刚刚过去的天猫超级品牌日，或许能为有换新需求的用户提供一些参考。零售数据显示，海尔双面洗碗机近七天品牌零售 TOP1， 在厨电行业激烈竞争之下，这份成绩正是海尔大白电平台厨电产业在场景化、智能化持续突破的有力印证。当厨电竞争从单品参数转向场景体验，用户究竟为何买单？海尔双面洗碗机销量持续向好的背后，是用户对产品硬核实力的认可。它搭载 AI 四驱双面洗技术，其 H 型喷淋臂使水流从上下两个方向同时冲刷餐具表面，形成独特的三明治式包裹水流，配合6万帕高水压，实现餐具正放、反放都能洗净。洗涤过程中，洗碗机还会进行两次80摄氏度高温煮洗，既能瓦解顽固油垢，也能有效杀灭常见细菌，为有老人、小孩的家庭增添一份安心。 AI 温灼感知引擎则像为机器装上智慧大脑，可精准识别油污程度与餐具材质，自动匹配最优洗涤程序，彻底解放用户双手。海尔厨电对用户需求的持续深耕，最终沉淀为实打实的市场成绩。9月17日，欧瑞国际数据显示，海尔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球洗碗机市场中企销量第一。当下正值秋季家装季，对于正在挑选洗碗机的用户来说，海尔双面洗碗机提供了一个集高效清洁与 AI 智能体验于一身的最优选择。未来，海尔厨电将瞄准厨房各类现实痛点，持续把 AI 技术落地为用户切身可感知的智慧厨房清洁体验。据天眼查 APP 显示，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青岛高投红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据此前报道，红杉中国本轮投资金额约 1.5 亿元，交易完成后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工商信息显示，创始人张雪认缴出资额由4800万元减至 4636.5 万元，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认缴出资额为 163.5 万元。张雪机车成立于2024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张雪，注册资本6540万元，经营范围涵盖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摩托车零配件制造及研发等。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本轮融资，但具体交易条款未予披露。张雪机车是近两年国产摩托车行业最受关注的新锐品牌。创始人张雪1987年出生于湖南怀化，此前曾创立凯越机车，在摩托车圈内积累了深厚口碑。2024年4月成立张雪机车后，迅速推出 500RR、820RR 及 500F 等中大排量车型，以同排量马力最大、车重最轻、底盘重心最低为核心卖点，拒绝走组装厂路线。
0: 据 3D Center 最新报告，过去12个月显卡价格全面飙升，存储芯片短缺成为核心推手，尤其是在德国市场，温迪 RTX 50系列平均涨幅高达 66%， AMD RX 9000系列为 46%， Intel A2C Battle Mage 为 38%。 RTX 5090成为涨幅最夸张的型号，其德国零售价从2025年11月的2600至2900欧元，约合人民币20280至22620元，涨至2026年10月的6000至68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800至53040元，涨幅达 132%。目前德国市场已找不到低于5200欧元约合人民币40560元的 RTX 5090现货。16GB 显存型号受影响尤为严重。RTX 5060 Ti 16GB 涨幅达 74%， RX 9060 XT 8GB 涨幅达 65%。显存容量越大，受存储芯片涨价冲击越明显。AMD 方面， RX 9070 XT 涨幅为 33%。RX 9070为 28%， 为 RX 9000系列中涨幅最小的型号。即便如此，其均价仍从590至670欧元，约合人民币4602至5226元，涨至790至880欧元，约合人民币6162至6864元。今日，红魔12 Pro 加外观设计正式揭晓。官方进一步公布了新机在透明机身、散热结构和握持手感等方面的设计细节。据介绍，红魔12 Pro 加延续品牌标志性的透明设计，整体风格更加简约，同时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进一步扩大水冷系统的可视区域。新机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设计，通过透明贝壳展示内部水冷管路，配合 RGB 灯效，让散热系统成为机身设计的一部分，科技感拉满。机身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号称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红魔12 Pro 加延续无开孔针全面屏设计，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带来更完整的正面视觉效果。此外，新机继续采用红魔标志性的纯屏贝壳设计，后置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横向握持玩游戏时不易硌手。性能上，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 GAA 工艺打造， CPU 超大核主频突破 5G赫兹。 GPU 方面，该芯片配备 Adreno 850，并引入 Matrix Cores 与 Neural Fusion 技术，同时搭配 X105 基带及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红魔12 Pro 加将采用液冷加风冷双散热方案，并首发多项全新散热技术，配合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进一步提升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14点30分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央视财经报道，一台罕见的苹果一号电脑正在邦汉斯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竞价日期为本月4日至14日，估价为50万美元至80万美元。据拍卖行介绍，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
0: 近日，宝马推出了基于新世代 New E-Class 平台打造的 iX3 旗舰性能版本 M60 DirectDrive， 补齐了这款纯电 SUV 的高性能产品矩阵。这套动力单元同样可以搭载在 iX4 轿跑 SUV 车型之上。动力部分，新车采用前后双电机四驱架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604匹，扭矩输出十分充沛，对比普通版50 DirectDrive 车型，动力提升幅度十分可观。该车零百加速仅需 3.9 秒，极速进一步拉高，加速成绩相比普通版本快了整整一秒，甚至优于同定位燃油车型 X3 M50 的加速表现，充分展现了纯电性能 SUV 的爆发力。在大幅提升性能的同时，该车并没有牺牲续航能力，搭载 108.7 千瓦时电池组，综合续航可达468英里，约合753公里。同时车辆保留最高400千瓦直流快充能力，补能效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底盘层面，整车配备全套 M 专属硬件，包含带电控阻尼的自适应 M 悬架、M 运动差速器、可变运动转向系统， 还提供 M-Sport、M-Sport Plus 两套专属驾驶模式。外观细节加入黑色。

的骁龙 X Elite 芯片，而华硕、联想和红旗的相关产品则继续使用英特尔处理器。在产品宣发阶段，谷歌重点强调了新设备原生运行安卓应用的能力，但并未对两种芯片阵营的体验差异做出预警。随后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这种体验割裂的技术背景，虽然大部分安卓应用在两套平台上都能做到开箱即用，但由于安卓生态长期由 ARM 架构主导，一小部分涉及复杂运算的应用或游戏在英特尔的 X86 平台上需要开发者进行专项调优。说白了，原生跑在 ARM 芯片上的代码硬塞给 X86 芯片去实时翻译执行，必然会有性能折损。要知道，主流的 Java 或 Kotlin 语言因为不绑定特定硬件架构，其开发的轻度应用在英特尔平台上兼容性良好。近日，一位名为 Redivated 的技术爱好者发布了一项实验性开源项目，成功让 DLSS5 神经网络模型在 AMD 显卡上运行，并且将原本极低的运行帧率从 20fps 大幅提升至 119fps。 该项目最核心的技术点在于算法的异步运行方式。要知道 DLSS5 的重构计算量很大，而 AMD 等第三方显卡没有专用的 Tensor Core 张量核心，神经网络模块的处理延迟相当显著。如果采用标准的同步调用方式，即每显示一帧都必须等待神经网络完成计算，整体性能会被拖累到难以接受的水平。为了验证这一点，作者在一张 RDNA3 架构显卡上进行了基准测试，分辨率为 1440p， 关闭光线追踪，开启 FSR4 超分辨率与帧生成功能。基准场景的原始帧率约为139帧，而采用同步神经网络计算的方案会将帧率拖低至约20帧，几乎不可用。而异步方案则换了一种思路，神经网络的结果一生成就立即被处理，系统会计算神经网络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残差，再通过置换图 Displacement Map 将结果应用到当前帧上。这样一来，显示管线无需停下来等待计算完成，帧率得以维持在119帧，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的流畅度。在开源 AI 大模型领域，美国公司也要奋起直追中国企业，被称为 DeepSpeak 美国版的 Reflection 正式发布了 Beam 大模型，表现还不错。 Beam 是一个5010亿参数的 MoE 大模型，仅激活230亿参数，一兆上下文纯文本大模型，使用了10500张 NVIDIA B300 显卡训练了4周时间，预训练数据高达 23.8T tokens， 本月会以 Apache 2.0 全重开源。性能方面， Beam 对比了多款中国开源大模型以及之前美国代表性的开源大模型 NVIDIA 的 Nemotron 系列，表现比美国此前的开源大模型强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强的开源 AI 都不为过。但跟国产的开源 AI 相比， Beam 也就是 GLM-5.2 的性能水平，跟 DeepSpeak V4.1 Flash 的水平还有点远，至少相差一代，同样也打不过 K3 GLM-5.3 QWEN-3.8 Max 等国产大模型。另外， Beam 大模型的具体价格也没公布，但官方公布其算力只要 GLM-5.2 的1/4到1/3，暗示成本优势明显，只不过具体如何还不好说。近日，有博主曝光了赛斗科技首车 AVA M17 测试车的2张图片，该车已于当地时间9月30日在巴黎完成了全球首秀，预示着发布上市进入倒计时。 AVA M17 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整车外观大量采用仿生设计语言，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眸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智能系统是该车核心亮点，座舱搭载字节跳动豆包大模型，支持连续对话、情绪识别、用户习惯自主记忆，配车外激光雷达，智能驾驶方案由圆融启行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方案，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预计为后驱电机，纯电版本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配套宁德时代电池，快充15分钟即可完成30%至80%补能 ，CLTC 续航约700公里。资料补充：赛斗科技前身为蓝电科技，由赛力斯100%持股，后完成大额增资扩股之后，

信沙坪坝国资沙磁致远成为第一大股东，赛力斯持股 32.96% 为第二大股东，宁德时代同样参与投资，持股约 9.89%。 近日，美国市场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发布了截至2026年8月的软件定义汽车 SDV 成熟度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围绕无线通信、电子电器架构、车载操作系统等共计35项指标，对全球多家主流车企展开打分评级。结果显示，日本头部车企在智能化软件层面出现明显短板。评级榜单中，蔚来、特斯拉、沃尔沃拿到了最高的五级评价，理想、小鹏、小米以及宝马位列四级，吉利、比亚迪处于三级，奔驰、现代为二级。而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日系车企全部落入最低的一级档位。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龙泽卓直言，对比特斯拉、比亚迪，日本车企的汽车软件水平已经落后5至10年。SDV 的核心逻辑是车辆交付后依旧能够通过 OTA 软件迭代，持续新增、优化整车功能，让汽车拥有类似智能手机的更新能力。日系车企依旧沿用传统分散式电子电器架构，整车搭载上百个独立控制单元，软件升级需要协调庞杂系统，改造难度很高。同时，深厚的燃油车混动业务盘也让企业彻底重构电子架构的转型动力不足，再加上日本汽车行业长期依赖外部供应商分工开发，很难像中外新势力那样打造软硬件一体化的完整体系。面对巨大差距，日系车企已经开始寻求改变。博主爱冰宇宙爆料，三星内部测试了 Exynos 2700，其多核成绩比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高出 9.5%。 据悉，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多核成绩在13000分左右，由此推测，三星 Exynos 2700的多核成绩能够接近15000分，这将是安卓阵营最强悍的手机芯片。公开爆料显示， Exynos 2700的核心升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制程、封装与主频。在制程方面，该芯片将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 GAA 工艺 SF2P， 相比第一代 SF2 工艺，其综合性能可提升 12%， 整体功耗降低 25%。 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三星 SF2P 工艺已在2026年1月实现 70% 的良率门槛，这为芯片冲击更高频率奠定了基础。在封装方面， Exynos 2700不再沿用传统的垂直堆叠内存方案，转而采用名为 SIDE-BY-SIDE 的新架构，该架构将 SOC 与 DRAM 并排放置，并在上层覆盖热传导块 HPB， 这一结构可以扩大 SOC 与散热材料的接触面积，消除垂直堆叠带来的热阻现象，从而进一步增强散热表现。另外， Exynos 2700的超大核频率预计提升至 4.2GHz， 这将是三星史上最强悍的手机芯片。这颗芯片将由三星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而国行版和美版预计仍然会使用骁龙芯片。消息称， Exynos 2700的产量相比上代 Exynos 2600提升了 10%， 这从侧面表明三星 SF2P 工艺的良率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金秋十月 PC 游戏圈直接开启炸场模式，多款大作集中上线，如果你要问我最期待哪一款，我现在就给你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最戳痛点、最不废话、最压箱底、最不暧昧、最不啰嗦、最不掩饰、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粗暴、最有效、最利落、最硬核、最不玩套路的回答，影之刃灵。除了影之刃灵之外，还有哪些新游可以细品？下面就按发售时间盘点十月必冲的优质 PC 单机新作。一、真三国无双2 with 猛将传 Remastered 滚10月1日。这是真三国无双系列第一款重制版作品，将真三国无双2与其附录内容真三国无双2猛将传借助 UE5 引擎以精美画质重现昔日风采。玩家可化身超过40名武将，在广阔战场上体验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二、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10月2日 ACE Combat 系列30周年正统续作。不知为何，前几代还翻译成黄牌空战，这回的官方译名成了空战骑兵。总之，大家知道是 ACE Combat 系列就行。玩家化身为王牌驾驶员，
享受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爽快感，以及将敌人接二连三击坠破的快感。

0: 代感，同时以压倒性代入感展现的剧情，让玩家体验真正的王牌驾驶员故事。
1: 据报道，硬件维修频道 Northwestware 近日发布了一段特殊的维修视频，一位客户将两条总价值约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7万元的 DDR5 ECC 服务器内存条寄来维修，其中一条 128GB， 另一条 256GB， 这两条内存都出现了物理损坏。维修师 Tony 先用热风枪对第一条内存进行回流焊，重新融化焊点，这条 128GB 内存随即恢复工作。第二条 256GB 内存的问题更严重，插上后完全无反应，连温度都没有变化。 Tony 判断其 PMIC 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已损坏，先对 PMIC 和 SPDEPROM 等非存储芯片进行处理，随后在加热状态下对内存颗粒进行回流焊。通过电压注入和热成像检测， Tony 发现了一处短路，用新电容替换并修复了 PCB 边缘的损伤，最后更换新的 PMIC 芯片，这条 256GB 内存成功点亮并通过训练。原因很简单，内存暴涨，修比换便宜。过去一条内存坏了，花点钱修它毫无意义，因为直接换新的可能更便宜。但在 AI 挤占存储产能的2026年， DDR5 价格暴涨， 128GB DDR5 套件从去年最低329美元涨至3399美元，涨幅超10倍。Marshall 正式发布全新 Bromley 150派对音箱，为 Bromley 系列带来更轻巧便携的新成员。以 Marshall 源自现场音乐的声音表现与标志性舞台灯效为基础， Bromley 150通过更紧凑的机身设计和丰富的连接功能，将舞台般的音乐体验带入日常生活。居家聆听、户外出行、朋友聚会与派对时刻，不同场景皆可成为音乐现场。凭借约40小时长效续航、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及便携设计， Bromley 150兼顾日常聆听与即兴演奏等多元需求，将现场的音乐能量延伸至生活中的每一次相聚。 Marshall 标志性设计语言在 Bromley 150上得到全新呈现，网罩后方内置舞台灯效，灵感源自现场演出灯光系统，并可随音乐律动变换。三种预设灯效可根据使用场景及氛围自由切换，柔和氛围光营造舒适的聆听环境，动态灯光则随节奏变换，为聚会与派对增添更具感染力的视觉体验。箱体采用 FSC 100% 认证木材，外层包覆 PU 皮革饰面，搭配柔性 TPU 塑胶护脚，兼顾经典设计美学与日常使用的耐用性。 Bromley 150搭载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灵感源自立体声录音技术的理念，并依托 Marshall 专利声学方案，呈现丰富的声音层次与细节，饱满的中频、清晰的高频、深沉的低频均匀覆盖整个空间，带来层次丰富、充满能量的声音表现，为日常聆听与朋友欢聚带来出色听感。专属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为音乐体验增添更多玩法，朋友聚会时即兴开唱或接上乐器随性演奏都能轻松实现，一次充电即可畅听约40小时。机身内置小巧的可更换电池，电量告急时可快速换上备用电池，为长时间聆听与聚会娱乐提供更持久的使用体验。 Bromley 150还配备便携提手，方便随行携带，轻松适应户外野餐、露营及各类聚会场景。坚固耐用的硅胶防护罩可为电池仓及接口提供额外保护，音箱具备 IP55 防护等级，可从容应对灰尘及日常水溅。此外，护脚、提手、前网罩、旋钮及电池仓盖均支持更换，让它更经久耐用，陪伴更长久。 Bromley 150售价为3999元人民币，即日起于 Marshall 中国官网开放预购，并将于10月13日起于 Marshall 官方网站、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各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及官方授权渠道正式发售。此外， Bromley 150预计于10月14日起陆续登陆 Apple 授权经销商 Sunpy 上派正品旗下70家指定门店，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线下选购选择。 Bromley 150主要产品亮点：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借助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释放如临现场的音乐能量，前后双扬声器设计充分保留声音的层次与细节，让声音均匀铺满整个空间。 约40小时无线续航，一次充电即可畅听约40小时，让音乐从白天持续到黑夜。可更换电池设计为长时间使用，带来更多灵活性。电池小巧轻便，方便随身携带，可快速换上备用电池，让音乐持续不断。内置舞台灯效，灯光设计灵感源自现场演出灯光系统，通过灯位排布与光影流动，重现真实演出现场的空间纵深与氛围张力。提供三种预设模式可选，从烘托聚会氛围的柔和光效，到随音乐律动的全效灯光秀，让声音与光影共同营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支持麦克风和乐器接入，支持蓝牙无线连接及有线连接，并配备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满足不同场景下的聆听与娱乐需求，轻松让每一次聚会变身现场演出。无论是即兴弹唱，来一场深夜 KTV， 还是跟着歌单同步演奏，音乐不停，气氛拉满。防尘防溅设计，从室内相聚到户外派对，Brownlee 150都能轻松随行。硅胶防护罩可为电池仓与接口提供额外保护，无论是海滩聚会、花园派对，还是地下室狂欢， Brownlee 150都能从容应对。 IP55 级防护可抵御灰尘和日常水溅，让音乐一路相伴。内置提手，音箱顶部配有便携提手，拎起就走，轻松适应居家、户外及不同聚会场景。提手按下后可收入箱体，多台音箱也能稳定叠放。
0: 虽然不少数码爱好者和普通用户都在吐槽 iPhone 18 Pro 系列相比上一代机型的外观功能改动幅度不算太大，但终端市场的实际销量表现已经挤出了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有行业调研博主公布的第三方零售端统计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 W39 累计销量176万，根据国庆期间的走势，W40 预估累计销量250万家，两款机型均轻松完成单品激活100万家。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于9月18日正式面向全球市场发售，国内版本的起售价分别为9999元和10999元。面对国内市场新机的热销态势，苹果 CEO 库克之前曾公开发文作出回应。随着 iPhone 18 Pro、 苹果手表 Watch 12、Ultra 4、AirPods 5多款新品在国内同步启动开售，库克特意发布微博晒出了国内苹果线下门店排队购机的人潮画面。首批货源的市场热度远超预期，苹果官网甚至一度因为访问人数太多出现拥挤卡顿，足以看出国内苹果用户今年的换新热情十分高涨。不少数码行业分析师也表示，这一代 iPhone 18 Pro 系列即便没有颠覆性的外观大改，依然能创下近三年同期新品的销量新高，核心原因是过去两年卡在 iPhone 14、15代的老用户已经积累了足够长的换新周期，新增的端侧 AI 功能、运行内存翻倍升级的实用点也刚好戳中了不少用户的实际刚需，哪怕外观辨识度不高，也完全挡不住存量用户集中换机的热潮。文章内容举报。
1: 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代产品 iPhone 17 Pro 系列也出现过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的主要是星宇橙配色，原本的橙色逐步变成了粉色，相关案例集中在特定批次，并非全量机型。受影响用户表示，日常使用过程中佩戴了保护壳，也没有使用酒精等化学清洁剂擦拭机身。业内指出， iPhone 17 Pro 改用了航空铝合金，并依靠阳极氧化工艺上色，阳极氧化膜存在微孔，生产时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来锁住染料。褪色的根源在于部分产品的封孔工序不到位，导致微孔未完全封闭，人体油脂和汗液渗入氧化膜内部后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 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10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希望系统可以提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作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据报道，近期俄罗斯燃油供应紧张，不少加油站前排起长队，但加油等待耗时久，部分地区还只能供应品质偏低的燃油，这一现状让当地不少消费者转向了电动汽车，来自中国的电动车也迎来热销浪潮，市场需求短时间快速爆发，直接带动部分热门车型价格走高。有汽车行业从业者购入一款中国品牌纯电车型时，短短几天之内，这款车售价就上涨约了2000美元。当地经销商库存快速清空，部分门店不仅无现货，甚至不再接收新车的等候登记。如今当地大型汽车经销园区里，原本大多销售欧美日韩品牌，已有超过半数展厅转为中国汽车品牌。不少过去生产海外车型的本土工厂，现在也转向组装来自中国设计的电动汽车。从市场数据来看，俄罗斯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明显跃升。今年1、8月，含混动在内的电动车累计销量突破8.3万辆，较去年同期近乎翻倍。截至9月末，纯电与插混车型已经占到新车市场的 11.5%， 而今年年初这一占比仅为 5% 左右。消费者的态度也呈现分化，一部分人希望避开加油的麻烦，愿意选择电动车，也有民众顾虑购车成本偏高，充电不方便，并不打算入手电车，还有人转而选择电动两轮车、公共交通等其他出行方式。据报道，在组建联合微电子公司的框架下，俄罗斯计划新建3座芯片工厂，其中一座是面向300毫米晶圆、按14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的前瞻量产工厂。按照投资进度表，2027年将启动这座300毫米工厂的前期设计，并论证14纳米基础工艺方案。前期准备持续2年，2029年完成，工厂建设本身将在2036年前完工。三座工厂分工明确，300毫米晶圆厂负责在硅晶圆上直接制造芯片，模块工厂负责将芯片封装组装成电源、显示、导航等成品部件， OSALT 工厂则负责封装基板和模块基板的生产。最先建成的是模块工厂，计划202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投产，OSALT 工厂计划2031年建成，但最困难的300毫米晶圆厂，业内认为2036年更像是一个力争实现的目标期限。投资规模惊人，到2036年，总投资将达 1.101 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870亿元，其中 1.031 万亿卢布用于生产投资，500亿卢布用于设计，200亿卢布用于设立突破性技术基金。资金由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共同承担，2027年计划投入1700亿卢布，其中储蓄银行出资410亿卢布，政府出资1290亿卢布。
0: 据保时捷官方公告， 保时捷汽车公司正式发布未来一揽子战略计划，宣布将在祖文豪森和魏斯阿赫两大工厂投资21亿欧元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158亿元，同时在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就业和长职保护期延长至2035年底。这是保时捷继此前4000人裁员计划后的第二轮大规模人员缩减，累计裁员总数将达到9000人，约占其4.26万员工总数的21%。此次裁员将通过自然减员、人口结构变化、扩大特殊部分退休计划及自愿离职协议等方式完成，2035年前不实施强制裁员。保时捷执行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莱特斯博士表示，未来一揽子计划是跑车锻造35战略的基石，公司将在10月的资本市场日详细发布 Strategy 2035战略。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强化跑车制造商的竞争力，并尽可能多地保住长期就业岗位。根据协议，管理层和工会做出多项让步，受保时捷特定薪酬框架覆盖的管理层和员工将把当前集体协商薪资涨幅的 3.5% 推迟至2035年兑现。2027年和2028年，高级及最高管理层将放弃同等幅度的基础薪酬增长。圣诞奖金中企业自愿承担的部分将从 45% 降至 5%， 圣诞奖金从最高月薪的 100% 降至 60%。
1: 今日，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反超三星，成为欧洲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销量份额第一的品牌。数据显示，苹果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份额由2025年第二季度的 33% 提升至 37%， 三星则由 39% 降至 34%。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整体走弱的背景下，运营商渠道的表现明显更为稳定。2026年第二季度，欧洲智能手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8%， 其中运营商渠道销量同比下降 4%， 而零售等开放渠道销量同比下滑 11%。 Counterpoint 认为，这一变化与今年持续上涨的内存成本密切相关。随着内存价格上涨，成本更为敏感的低端手机受到的冲击更明显。相比之下，运营商渠道销售的机型整体定位更高，消费者也更多通过合约、分期等方式购机，因此苹果、三星、谷歌等中高端品牌在这一渠道中的占比更高。低端市场持续收缩，也让运营商渠道表现出更强的抗跌能力，其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苹果也成为这一趋势下的主要受益品牌之一。除苹果外，部分安卓品牌在运营商渠道同样增长明显，其中 Vivo 第二季度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大涨 90%， 成为增幅最大的手机品牌，摩托罗拉同比增长 27%， 表现同样亮眼。 Counterpoint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随着内存成本继续对低端智能手机形成压力，运营商渠道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有望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日 Redmi 手机官微发文介绍 Redmi K100 Pro Max 影像能力，并表示拍人、拍景、两亿影像一路都出片。随后，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转发称， K100 Pro Max 不仅性能强、续航长，影像能力也非常棒，同时全系都能享受国补优惠，并支持24期分期免息，是 4-5K 档首选手机。据了解， Redmi K100 Pro Max 于今年8月发布，起售价4499元，顶配 16GB 加 1TB 版售价5999元，全系均在国补价格范围内。性能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配备独显芯片第二，综合跑分达到 455.5 万。该机还搭载全新狂暴引擎，可实现 CPU、GPU、DDR 一体化动态调频，根据不同负载场景实时进行性能调度。K100 Pro Max 配备一块 6.9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608x1200， 支持185赫兹高刷新率，采用 M11 发光材料。该机后置三摄组合，包括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覆盖日常拍摄、人像以及远摄等场景。续航方面， K100 Pro Max 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充电， 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向充电以及22.5瓦无线反向充电。

0: 文章内容举报。凯霞近日推出了全新 CM9R 15.36 TB 3.S 企业级固态硬盘，该产品在 PCIe 5.0 接口下实现了高达 14,800 MB 每秒的连续读取速度，大幅提升了企业级存储阵列的高可用性与吞吐上限。作为 PCIe 5.0 企业级存储阵列的新成员， CM9R 系列在上一代 CD9PR 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此次不仅将存储容量翻倍至 15.36 TB， 还重点强化了持续写入性能。在核心特色与性能方面，这款固态硬盘搭载了凯霞第八代 BICS Flash TLC 闪存颗粒，最大的技术亮点是支持双端口 X2 模式。这种架构允许两台独立的服务器控制器同时读取同一块硬盘，无需额外的硬件控制层即可实现双活故障转移，确保单条链路断开时核心业务不中断。测试数据显示，其连续读取速度达到 14,800 MB 每秒，连续写入速度攀升至 11,000 MB 每秒， 4K 随机读写分别达到340万 IPS 和54万 IPS， 性能冗余充足。在外观与接口设计上， CM9R 采用了 EDSFFE 3.S 物理规范，整体尺寸为 112.75x76x7.5 毫米。
1: 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不必过于慌张，铁路部门对此有相应的处理流程。列车长表示，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列车工作人员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可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当然，最好的情况还是不要坐过站，以免耽误后续的行程计划。上车前可以核对车票信息，确认到站名称和到站时间，不要只看目的地城市，因为部分城市有多个高铁站。乘车时提前设置手机闹钟，建议在到站前15分钟提醒，不要完全依赖列车广播，广播有时存在漏听情况。
0: 海外模拟分析机构 Invested AI 近日发布了流体力学与温度模拟数据，指出传统机箱前板进风、后板顶部出风的正压风道设计存在缺陷，改用底部进风配置可使 CPU 散热器周围进气温度最多降低13度 C。在标准前板进风配置的模拟中，前面板三颗风扇提供大量冷空气，但气流经过显卡散热鳍片后升温，热气流直接向上扩散并形成回流。随着运行时间增加， CPU 塔式散热器吸入的空气温度从初始22度 C 快速攀升至35度 C， 显卡下方进气温度也升至30度 C。 模拟色阶图显示，显卡背部与机箱上方区域被大量橙红色高温气流占据，热量堆叠严重影响 CPU 散热效率。改用底部进风配置后，机箱底部增设进风风扇直接导入22度 C 室温冷空气，得益于垂直向上的气流推力，显卡产生的废热被迅速导向后方与顶部排风口，完全阻断了热空气回流至 CPU 散热器的路径。 CPU 散热器吸入的气流始终维持在22度 C 室温水平，与前进风配置温差达13度 C， 显卡底部进气温度也压至26度 C。 NVIDIA 近日发布了新款 64GB 版本的 DGX Spark， 将原版系统的统一内存容量砍半，起售价为$4,999。新品将于10月23日起通过红旗、华硕、戴尔、技嘉、惠普及微星等 OEM 厂商发售。价格方面，这一定价颇为耐人寻味，原版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为$3,999，而新款 64GB 系统的起售价反而高出$1,000，溢价幅度达到 25%。

0: 要指出的是 ，NVIDIA 曾于2026年2月以全球内存供应紧张为由，将 128GB Founders Edition 的建议售价上调至4699美元。规格方面 ,64GB 版 DGX Spark 仍搭载 GB10 Grace Blackwell 超级芯片，并完整保留 DGX OS 操作系统与 NVIDIA AI 软件站。据 NVIDIA 介绍，单台 64GB 系统可运行最高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原版 128GB 机型可支持的参数规模为2000亿。
1: 10月2日，摩星科技摸小宠上线华为 Mate 90鸿蒙应用市场，用户上传宠物照可生成具空间结构、可互动的 4D 数字分身。该应用经量化裁剪，由云端生成与麒麟端测约6亿参数 Model Flash 模型协同，形成国产算力训练、云端生成、端测渲染全链路。今年7月摩星科技发布 Model 1.0, 基于全国产 NPU 部署，最高约 50fps 实时交互，引入重力、弹力等物理属性，输出可编辑 3D 4D 高斯资产。目前模型已在影视、具身训练、自动驾驶、工业数字孪生等领域推进，多项目进入技术验证与场景部署阶段，广角观察。据报道，中美两国在 RISC-V 开源芯片架构上的合作在加速推进。MIPS 首席技术官 Yankin Tannerham 表示，这家美国芯片 IP 供应商正与中国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推进 RISC-V 标准化工作。这一合作态势有扎实的数据支撑。据 RISC-V 国际基金会公开名录，基金会机构会员来自全球37个国家，中美是参与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分别拥有89名和87名会员，合计占机构会员总数的 42%。 在最高级别的高级会员中，中国占 50%，美国占 38%。 市场层面， RISC-V 的份额正快速攀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2026玄铁 RISC-V 生态大会上披露， RISC-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2026年以来， RISC-V 国际基金会成员数量持续攀升，中国企业占比已超 40%， 全球 RISC-V 芯片出货量正式突破百亿颗大关。中国企业在技术层面同样在加速突破。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的玄铁 C950 采用8指令一码、16级流水线、超1000条指令乱序窗口，最高主频 3.2GHz， 单核通用性能在 Spacent 2006基准测试中首次突破70分，并率先完成千亿参数大模型的适配。标准制定方面，中国力量正深度参与。
0: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华为全连接大会期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谈及与英伟达的竞争时表示，华为单芯片仍受到国内工艺水平限制，但在多芯片互联和系统架构上已经形成自己的技术路线。他认为，推动芯片的全面自主化，推动半导体产业整个链条的全面自主化，肯定是一条必由之路，相信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
1: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10月6日全国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车主反映返程途中遭遇高速充电排队难题，有车主排队两小时仅充了十分钟电就遭遇充电桩故障，不得不重新排队。今年国庆从西安驾车前往山东旅行的杨先生5日便开始返程，考虑到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他选择开自家新能源汽车往返。这条路线我之前出差跑过，感觉沿途服务区充电桩挺多的，但没想到长假期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杨先生在一个服务区排了两个小时，排到后只充了十分钟充电桩就报故障，其他充电桩都有车主在排队，只能重新再排。在武汉上班的唐先生6日表示，他当天上午驾车进入湖北境内，看到剩余不到100公里里程就就近找服务区充电，服务区有工作人员在发号，排了三个小时才充上，感觉比10月1号出发时等待时间还要久。在网络平台上，不少车主反映国庆期间出行和返程都遭遇了充电排队，有网友支招建议下高速就近寻找充电桩，或提前通过小程序和 APP 规划充电点位。也有车主选择了另一套方案，西安的朱先生今年自驾前往敦煌，没有开自家电动车，而是租了一辆燃油车。
0: 继 Pora X View 上市后，华为或将进一步扩大扩直板手机的产品阵容，未来有望覆盖更多产品线。近日， 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发文透露，华为扩直板手机已有多产品线布局的动作，其中 N 终端线也正在评估扩直板方案，后续有望全面铺开。从爆料来看，博主提到的 N 终端线很可能指向华为 Nova 系列，如果最终落地，意味着华为扩直板手机将不再局限于高端市场，有望进一步覆盖终端价位段。实际上，华为今年9月刚刚推出首款扩直板手机 Pure X View， 该机于9月7日正式发布，9月9日开售，起售价5999元。配置方面， Pure X View 采用 6.39 英寸 OLED 屏幕，屏幕比例为 16:9.5， 支持120赫兹刷新率，搭载麒麟 9030S 处理器，运行 Harmonious 7系统，同时配备7000毫安时大电池。与常规直板手机相比，扩直板采用更宽的屏幕比例，增加了横向显示空间，在阅读、视频播放、游戏等场景下能够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如果 Nova 系列也采用扩直板设计，将进一步丰富华为扩屏手机的产品选择，同时让这一新形态进入更多消费者的选购范围。文章内容举报。掐指一算，今年国庆假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三天，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假期玩得够不够尽兴。每逢举国欢庆的长假，身边的人几乎自动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类是浑身精力满格往外撒，恨不能把所有想去的景点、想吃的馆子一口气全打卡完；另一类是提前跟所有朋友打预防针，天塌下来也别喊我，等我睡够了再说。翻遍朋友圈刷动态，画风也是这两类对比的格外鲜明。一类人的定位天天在变，今天晒海边的日落，明天刷不同城市的街头美食，跨省跨国旅行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连停下来歇脚的空都没有。另一类人的假期活动半径从来没有超过家里的沙发，一天里大半时间都和手机绑定，躺着玩手机，坐着玩手机，窝在被窝里玩手机，连下床倒水都属于是需要鼓足勇气的重大行动。这组鲜明的假期状态对比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屏，引发了大批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对着内容边笑边对照，直接认领自己的对应属性，还有不少人调侃自己两种状态随机切换，前三天在外头暴走到脚肿，后三天直接宅家躺到连门都不想出。不少网友也说，假期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想出去玩就痛痛快快逛世界，想宅家就安安稳稳歇个够，能让自己卸下疲惫彻底放松的假期就是最好的假期。文章内容举报。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晒出路上发现的几辆未上牌的鹏程 N90。随后有埃及 IP 网友在评论区评论自己在埃及看到小米 YU7， 雷军点赞，引发广泛关注。实际上，小米 YU7 出现在埃及并非偶然。早在2026年3月，就有 B 站 UP 主曝光小米 YU7 平行出口到埃及、小米 SU7 Ultra 平行出口到智利的情况。2025年6月，更有经销商透露中东大客户一次性下单200台小米 SU7 Ultra。目前小米汽车主要通过平行出口渠道进入中东、俄罗斯、智利等海外市场，官方正式出海计划则定于2027年登陆欧洲。小米 YU7 是小米汽车第二款量产车型，2025年6月27日上市，定位豪华高性能纯电 SUV， 起售价 25.35 万元。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999、1996、1608毫米，轴距3000毫米，为中大型 SUV， 双电机四驱版0至100千米每小时加速 3.23 秒，最高时速253千米每小时。搭载小米澎湃 OS、骁龙 8GEN 三座舱芯片、英伟达 Thor 辅助驾驶芯片、700 TOPS 激光雷达和 4D 毫米波雷达，支持端到端辅助驾驶。
1: 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新机目前已进入预热阶段。今日红魔游戏手机正式公布红魔12 Pro 加的完整外观，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外观设计上，红魔12 Pro 加延续了标志性的纯屏贝壳设计，后置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是行业唯一采用纯屏贝壳的旗舰手机，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屏幕方面，红魔12 Pro 加继续采用无开孔针全面屏设计，搭载独家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 屏幕黑边从前

0: 带的 1.25 毫米进一步缩窄至 0.96 毫米。得益于更窄的边框以及屏下摄像头设计，新机正面没有挖孔干扰，带来更加完整沉浸的视觉体验。散热方面，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独家 RGB 水冷散热系统，配合透明机身设计，内部水冷管路清晰可见，进一步强化整机的科技感与辨识度。除了水冷散热，新机还配备风冷散热方案，通过多种散热技术协同，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核心配置上，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配合升级后的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芯片的性能潜力。文章内容举报，宜家16新品发布会将于10月12日19点整举行，新机定位巅峰性能旗舰，不仅主打游戏性能，还将在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迎来全面升级。今日，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发文，用三句话概括了一加16的核心卖点。首先是游戏性能拉满，一加16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配合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号称是行业首款能够原生跑满 185fps 的手机。同时，新机还将首发自研电竞三星，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和网络连接体验。其次是全能旗舰体验，一加16将搭载与 OPPO Find 系列同款的2亿像素主摄，并引入 LUMO 凝光影像系统。李杰将其称为2亿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进一步强化新机的影像能力。屏幕方面，一加16搭载第四代东方屏，行业首发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不仅提升游戏体验，也让日常操作更加流畅。李杰曾表示，全局165赫兹高刷需要屏幕硬件支持，目前行业内只有一加16能够实现这一功能。此外，一加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并搭载全新 Coros 17操作系统。最后是外观设计，一加16采用精致扁平的旗舰设计，正面配备性能旗舰中少见的极窄四等边屏幕，进一步提升视觉沉浸感。文章内容举报。
1: Valve 近日在开发者社区明确表示，面向 ARM 芯片的 Linux 系统 Steam 客户端不在官方支持范围内。此前有用户在 GitHub 上提交报告，反馈 Steam for Linux 在 ARM64 系统上存在问题。尽管该用户详细描述了故障情况，但 Valve 开发者仍回复称 Steam for Linux 目前不支持基于 ARM 的硬件。目前 Steam 虽然在 Linux 平台不断扩张，但官方支持仍仅限于搭载 AMD 和 Intel x86-64 处理器的系统。其核心原因是要在 ARM 设备上让 Steam for Linux 正常运行， Valve 需要投入大量优化工作，但潜在用户群体实在太小，这部分投入未必划算。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Valve 自家的 VR 头显 Steam Frame 恰恰搭载高通骁龙8 Gen3 移动平台运行。Valve 专门为这颗芯片优化了 SteamOS， 并将其兼容层 Proton 11.0 移植到了 ARM 架构。借助这版 Proton， 原本为 x86 设计的各类游戏得以在 ARM 硬件上运行。然而作为游戏分发关键环节的 Steam 客户端本身却不在官方支持之列。华硕正式推出 Proton 14 RTX Spark， 号称是全球首款智能体 PC， 10月8日开启预约，10月16日正式开售，京东渠道还提供12期免息。这台机器核心搭载 RTX Spark EX 处理器，里面集成20核 Grace CPU 和6144核心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FP4 AI 性能最高能到 1 petaflop， 自带 CUDA AI 生态，专门适配 Windows 平台的创意软件和各类 AI 大模型，最高给到 128GB 统一内存，搭配 ETB PCIe 4.0 高速固态，跑本地大模型、 AI 绘图、视频剪辑这类高负载任务，内存基本不会成为瓶颈。机身做得很轻薄，厚度只有 13.9 毫米，重量约 1.48 千克，是目前最纤薄的 Proton 14机型。屏幕是 2.8K 120赫兹双层 OLED 触控屏，峰值亮度 1600nits， 带 AR 抗反射镀膜， 100P3 广色域，色准 Delta E 小于1，支持10点触控，做设计调色的时候色彩还原很到位。散热用华硕冰锋 Pro 架构，双风扇三热管，80瓦 TDP 释放。

0: 长时间跑 AI 渲染也不容易降频。内置90瓦时大容量电池，外出创作不用频繁找电源。利民推出新款 TRA30ARGB 和 TRA30Vision 机箱，定位 ATX 海景房，首发到手价299元起。两款机箱整体设计基本一致，内部采用阶梯式上下分舱结构，边缘集成 ARGB 灯带，主板上方加入隐藏式水冷走管设计。顶部、侧面和前方均采用钢化玻璃，带来多方向、大面积的展示空间。不过 Vision 在 ARGB 型号基础上与隐藏式水冷走管位置加入一块 9.16 英寸磁吸显示屏，分辨率 1920x462， 可展示额外参数或动态效果。 TRA30ARGB 和 TRA30Vision 整体尺寸为 440×232×512mm， 支持 Mini、 ITX、 Micro、 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前置 I/O 方面，提供一个 USB Type-C 接口，两个 USB Type-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和两个 2.5 英寸硬盘位，采用模块化独立硬盘架设计，拥有7个 PCI 全高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400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20毫米。据报道，宝马发布了纯电 M3 原型车图片，新车轻度伪装，预计明年正式量产，将在慕尼黑工厂生产。这也是 M3 诞生近40年来首次推出纯电版本。从曝光图片来看，纯电 M3 高度保留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 M-Concept New Class 概念车的设计语言，前脸勒芒赛事风格的辅助灯和分体式保险杠设计得以保留，但整体更加收敛，前唇和后扩散器尺寸有所缩小。车身侧面取消了自 E36 代 M3 以来的标志性钩状后视镜，改为垂直鳍片设计。据设计师 Michael Scully 介绍，这一改动带来了空气动力学效率的小幅提升。车尾部分，纯电 M3 配备了大型双层扩散器，设计灵感来自参加 GT2 和 GT3 组别的宝马 M3 赛车。赛车因采用侧排排气系统，尾部空间可用于更激进的扩散器以产生下压力。纯电 M3 取消了排气管后，同样释放了尾部空间，得以将这一赛道设计移植到量产车上。与之配合的还有压尾式扰流板，两者共同构成下压力的核心来源。动力系统方面，宝马 M 部门负责人 Frank Van Mill 此前已确认，纯电 M3 将搭载四电机动力总成，每个车轮各配一台电机，由名为 HardOF Joy 的中央计算机统一控制。
1: 据报道，捷豹全新纯电四门 GT 车型 Type 01量产版谍照在正式发布前泄露，新车将于今日在纽约正式亮相，这是捷豹品牌转型纯电超豪华阵营后的首款量产车型，直接对标宾利飞驰。从泄露图片来看，量产版 Type 01基本保留了2024年12月发布的 Type 00概念车的整体设计语言，但细节上有所优化。前脸不再像概念车那样大面积留白，加入了黑色饰件和 LED 灯组点缀，视觉层次更丰富。车身侧面线条修长，高腰线配合隐藏式门把手和窄侧窗，营造出类似豪华轿跑的沉稳姿态，后视镜在窄窗衬托下显得格外硕大。充电口布置在前翼子板位置。内饰方面， Type 01采用新复古风格设计语言，中控台布局简洁，中央配备一块小尺寸数字触控屏，搭配宽幅数字仪表盘和双幅方向盘。此前捷豹官方曾公布内饰预告图，展示了一根贯穿中控的中央脊线以及石灰滑石材饰板，强调手工质感与材料本身的表现力。动力系统是 Type 01最大的看点，新车基于捷豹专属 G 纯电平台开发，搭载三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超过746千瓦，约1000马力，峰值扭矩达1300牛米，959磅至英尺，0至100千米每小时加速仅需 3.3 秒。
0: 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宣布，将修订已经沿用近30年的车辆照明标准，一方面缓解大灯炫光扰民问题，同时为新一代车灯技术扫清法规障碍。随着 LED 大灯大规模普及，相比传统卤素灯亮度大幅提升，再加上路上高车身 SUV 皮卡占比越来越高， 大灯照射位置更高，有关大灯炫光的投诉持续上涨，部分议员呼吁设定大灯亮度上限。本次修订将重新审视 LED 车灯、光线感应器、自动远光灯、可更换光源相关条款，还会评估大灯安装高度、照射角度，研究该类参数对炫光与行车视野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研究显示，炫光直接诱发的事故占比并不高。2015至2023年间，美国11个州统计，每千起夜间交通事故里，仅有一至两起将大灯炫光列为诱因。夜间行车更大风险来自照明不足。另外，数据显示，70岁以上老年驾驶员受大灯炫光的影响最为明显。美国这套车灯标准的亮度上下限自1997年就未曾改动。NHTSA 表示，旧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型安全车灯落地，新规更新会兼顾防眩光与技术发展。华硕无畏16 2026锐龙版笔记本电脑已正式在国内电商平台开售，该产品搭载 AMD 锐龙 7H260 处理器，官方标价5999元，首发实际到手价5599元。核心算力配置上，该机搭载了采用4纳米制程工艺的锐龙 7H260 处理器，其具备8核心16线程的物理规格，单核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1GHz， 内置的 Radeon 780M 核心显卡工作频率为 2.7GHz。 为了满足本地 AI 应用的运行需求，该芯片集成了提供16 TOPS 算力的 NPU， 使得系统整体理论算力达到 38 TOPS。外观与屏幕设计方面，华硕为这款16英寸大屏笔记本配备了全金属机身，将厚度和重量分别压制在 15.9 毫米与 1.65 千克。其搭载的显示面板分辨率为 2560x1600， 原生刷新率达到 144Hz， 并支持 100% 的 sRGB 色域覆盖以及低蓝光护眼功能。主板标配 16GB LPDDR5 内存和 512GB 高速固态硬盘。内部还额外提供了一个 M.2/2280 插槽供用户后期扩容。机身接口方面，新机提供两个全功能 USB 3.2 Type-C 接口和两个 USB 3.2 Type-A 接口，另外还配备了 HDMI 2.1 接口与 3.5 毫米音频插孔。
1: 高速公路因为车流大且车速高，逆行、倒车等严重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事故。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这样一起在高速上违法逆行的案例。据介绍，2026年9月27日，交警在沪昆高速江西泸溪段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竟然在应急车道内倒车，遂立即锁定该车并保持追踪，同时指令路面警力前往处置。视频显示，该车在倒车了一段距离后又掉头逆行，一直逆行到泸溪收费站下站匝道口后驶离，随后被等在收费站的民警查获。面对交警，驾驶人周某称自己新换了手机，导航不清晰，误导自己错过出口，当时车子油量不足，开不到下一出口，他便直接倒车，到了一段距离后见后方没什么车，又调转车头一路逆行，经查其倒车逆行距离长达3公里。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的违法行为合并罚款400元，驾驶证记24分，并按规定扣留。广东交警另行提醒，错过高速出口，部分驾驶人觉得短暂的停车或倒车影响不大，但在单向全封闭快速通行的高速公路上，尤其是车流密集的假期高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的，甚至会车毁人亡。在高速公路上错过出口后，不要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强行变道甚至逆行等方式强行纠错。10月2日，据知情人士透露， Anthropic 正寻求最快于11月中旬上市，此前公司曾推迟 IPO 计划。 Anthropic 最早可能在11月9日当周正式启动 IPO 推介，从而有望在11月26日感恩节前开始交易，目前仍预计最迟于今年年底完成上市，但具体时间仍可能调整，广角观察。今日，荣耀 CEO 李健宣布，荣耀 Magic 9系列在国庆七天假期期间稳居安卓旗舰第一。李健向广大用户表达感谢，并表示荣耀将持续做好技术创新，以极致的产品体验回报用户的信任与期待。 随后，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进一步透露了 Magic 9系列的市场表现。

0: 是第五天，激活量依然保持安卓旗舰第一。产品阵容方面，荣耀 Magic 9系列此次共推出 Magic 9、Magic 9超能版和 Magic 9 Pro Max 三款机型，覆盖不同的旗舰用户需求。其中 Magic 9主打小屏影像体验， Magic 9超能版侧重游戏性能与长续航，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11000毫安时青海湖电池， Magic 9 Pro Max 则进一步强化影像配置，搭载双两亿像素镜头。文章内容举报。微软在 Spark 与 Windows 发布会上展示了 Windows 11的 Agent 新功能。今年秋季用户将获得全新的搜索和重新打造的 Copilot 应用，核心方向是让越来越多 AI 任务直接在用户 PC 本地运行。任务栏搜索将成为 Agent 的启动器，基于 Win3 框架开发，界面更简洁，运行更快更高效。用户在搜索框输入指令即可完成切换深色模式、快速截图、发送短信等操作， Agent 自动找到对应设置项或执行动作，小型查询直接在搜索框完成，复杂查询则跳转到新的 Copilot 应用。 Copilot 应用此次真正向 AI 助手进化，重点压住本地化。本地上下文方面， Copilot 可读取并分析系统上所有文件。本地操作方面， Copilot 能直接操控电脑，和用户能做的事一样，但每步操作都需用户确认。本地模型方面， Copilot 优先使用 PC 端运行的模型，仅在复杂查询时调用云端模型，既降低成本也更有利于隐私保护。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白天拍照还挺正常，一到晚上拍城市夜景，路灯、车灯周围就出现一圈光晕，甚至整张照片都是彩色光斑。尤其是拍高楼、街道和霓虹灯时，明明现场很好看，照片却总觉得脏脏的。其实夜景炫光很多时候不是 iPhone 摄像头有问题，而是镜头表面有灰尘、指纹，或者强光刚好进入镜头造成了反射。所以拍夜景前第一件事不是调参数，而是先擦镜头，用干净的眼镜布或超细纤维布轻轻擦一下前后摄像头。 Apple 也建议，如果照片出现画质异常或炫光，可以先清洁镜头，并检查手机壳、镜头膜等配件是否对摄像头造成影响。第二个技巧特别简单，别让强光源正对着镜头。比如拍路灯时，可以稍微左右移动几步，或者改变手机角度，让灯光不要直接进入镜头。很多时候只需要移动一点点，画面里的光斑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还是有炫光，可以试试换一个焦段，例如从 1x 切换到 2x， 重新调整构图，有时能够避开比较明显的杂散光。另外，拍夜景时也别忘了利用好夜间模式。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会自动启用夜间模式，你也可以根据场景调整曝光时间，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稳定，必要时可以借助栏杆、墙面甚至三脚架。所以记住，擦镜头、换角度、换焦段，再保证稳定。下次遇到夜景炫光，先别急着怪手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就能让照片干净不少。文章内容举报。
1: 戴尔正式发布 XPS 16 Creator Edition 创作者笔记本，这是 XPS 系列首款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机型，面向 AI 开发者、内容创作者及高端游戏玩家。该机型提供两种 RTX Spark NEX 配置，高配版搭载20核 Grace CPU 与6144核 Blackwell RTX GPU， 低配版则为18核 CPU 与5120核 GPU。RTX Spark 超级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将 CPU 与 GPU 通过 Winlink C2C 互联技术集成， AI 算力最高可达 1 petaflop SP4 精度，支持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大模型。内存方面，XPS 16 Creator Edition 配备最高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速率 9400MT 每秒，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池。戴尔表示，统一内存架构让创作者可以处理传统独显笔记本无法加载的大型 3D 场景和多层 8K 时间线。屏幕方面，该机型配备16英寸 3.2K 3200x2000 Tandem OLED 显示屏，峰值亮度1000尼特，覆盖 100% DCI GP3 色域，出厂校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 20-120Hz 可变刷新率。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处理器的采样进度近日曝光，爆料信息显示，英特尔内部正对部分采

0: 采用特殊封装的型号实施严密的管控，这导致该系列顶级型号的详细参数在现阶段极难流出。根据资深爆料人 Jackin 提供的信息，被英特尔内部标注为 DS 变体的型号在早期开发阶段受到独立且严格的采样限制。要知道 DS 代表双计算模块，即在一颗 CPU 中集成了两个计算核心模块，这种设计通常对应高性能的旗舰产品，旨在通过模块化堆叠提升核心数量与并行计算能力。此前有消息证实，这些 DS 芯片在上市时将以 BFC 品牌进行商业化运作。BFC 版本可以理解为英特尔针对游戏和高负载任务推出的大缓存版，其内部集成了 BLLC 的大容量墨极缓存。这一设计理念与竞争对手的 3DV Cache 技术异曲同工，旨在显著降低内存访问延迟。而目前市场上尚未出现 BFC 芯片的实机泄露，主要原因是英特尔采取了类似 AMD 处理特定顶级型号时的保密手段。尽管 BFC 型号被列为首批上市的 Nova Lake 产品，但其大规模的 QS 发放计划被定在了2026年12月。这意味着普通版 Nova Lake 可能更早进入测试阶段，但最强版本仍被锁在实验室中。
1: 尽管在 HBM 2/3时代落后于 SK 海力士，但三星在 HBM 4时代正式翻身，不仅率先出货了 HBM 4内存，现在 HBM 4E 也更进一步，被指拿到了 NVIDIA 的认证。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的 HBM 4E 内存在上个月底拿到了包括 NVIDIA 在内的多家客户的产品资格认证，这个认证是针对产品质量验证的，不代表获得了各大客户的合同订单、供应量及量产时间。不过三星官方针对这个消息的说法没有明确表态，称无法确认，但不否认的态度就能说明问题了。现在的 HBM4E 内存规格也比之前的计划要保守一些，是 12HI 堆栈的最大容量 48GB， 如果是之前激进版的 16HI 堆栈，容量能达到 64GB，但良率和成本都会是更大的问题， NVIDIA 都很难说用得起。 Rubin 这一代已经开始调低 HBM 规格了。三星的 HBM 4E 的内存芯片用的是第六代10纳米工艺 EC， 基础芯片则是三星的4纳米工艺生产，针脚速度达到了 16GB 每秒，三星宣称性能比前代 HBM 4提升 20% 以上，通过低功耗设计和封装结构优化，能效提升了 16% 以上。AMD 官方近日为 Windows 平台正式发布了专用的 ROCm 10.1 Adrenaline 版显卡驱动程序，此次更新全面接入了最新的 RDNA 4架构及现有的 RDNA 3架构产品，为桌面端 AI 计算提供了更完善的底层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驱动包完全独立于常规的游戏驱动版本，专门针对底层算力调用进行了重构。作为 AMD 应对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核心软件站， ROCm 主要负责为 Petrarch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提供运行时环境、编译器及底层库支持。官方技术文档显示，今年8月推出的 ROCm 10.0 版本已经完成了 AI 推理及性能分析工具的初期部署，此次跟进的专属驱动程序则是为了确保最新硬件能够顺利调用这些底层的计算资源。在具体的版本与硬件兼容性方面，此次发布的驱动版本号为 26.10.41.05， Windows 驱动程序库版本为 32.0.31041.5005。 新驱动涵盖了消费级的 Radeon RX 9000系列、 RX 7900、 7800、 7700、 7600系列显卡，以及专业级的 Radeon AI Pro R 9700系列。不过上一代基于 RDNA 2架构的 RX 6000系列显卡并未被列入官方的支持名单中。
0: 日前，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起售价5999元。随着新机上市，华为官网也公布了该系列维修备件价格，其中顶配机型 Mate 90 RS 非凡大师最受关注。根据官方信息，Mate 90 RS 全新屏幕主体不含中框和电池，价格为2249元，流件价1999元，更换下来的原装旧件将由官方无偿回收。据了解， Mate 90 RS 采用全新一代双层 OLED 峰值亮度达到12000尼特，并支持全彩显示技术，屏幕采用玄武昆仑玻璃，兼顾耐刮耐摔和抗反光表现， 配合光学昆仑波

0: 离和动态光栅昆仑玻璃，进一步提升整机可靠性。相比屏幕， Mate 902S 维修成本最高的部件是主板，顶配版本更换主板需要上万元。其中 16GB 加 2TB 版本主板正常价格高达11099元，流件价93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分别为7799元和6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分别为6699元和5899元。摄像头方面， Mate 902S 后置长焦镜头价格最高为949元，主摄像头组件719元，后置广角镜头369元，红枫原色摄像头299元，前置主摄269元， TOF 深感镜头177元。其他维修备件价格方面，电池为299元，适配器199元，数据线129元，卡托23元。此外，指纹组件价格为91元，下扬声器106元，充电接口108元，上扬声器118元，摄像头镜片175元，售话器181元。文章内容举报。
1: AMD 高级副总裁兼计算与图形事业部总经理 Jack Han 杰克·胡因10月7日在首尔龙城与韩国媒体座谈时透露，此前率先用在独立显卡上的 FSR4 技术将在今年年底扩展到 APU、 游戏笔记本和掌机等全系列产品。他表示， AMD 会从两个方向应对，一是让现有的 APU 也能用上，二是推出搭载新架构的 APU 新品。对玩家来说，这意味着过去只有新独显才能享受的 AI 超分很快也能在轻薄本和掌机上跑起来。 FSR4 FiderEffect Super Resolution 4是 AMD 面向显卡的画面超分辨率技术。据快科技查阅， FSR3 及更早版本都基于算法实现，2025年 CES 上发布的 FSR4 则转向了和英伟达 DLSS 类似的机器学习方案，画质表现明显上一档。不过 FSR4 对算力要求也水涨船高，已上市的 APU 算力不足以支撑 FSR4 的 AI 运算，包括锐龙 Z2 Extreme 和锐龙 AI Halo 在内的图形强化移动处理器都无法正式运行 FSR4 桌面显卡里，也只有基于最新 RDNA4 架构的产品才支持。按此推断， AMD 年底将推出搭载 RDNA4 架构核显的全新 APU， 至于老款 APU 则靠一个轻量化版本兜底。
0: 作为宝马运动轿车标杆，代号 G50 的全新一代宝马三系官图已于近期发布，这也是三系发展史上改动幅度最大的一次换代。新车基于经过升级的 CLAR 架构打造，在拥抱现代化设计的同时，保留燃油车型的驾驶质感。车系除常规四缸版本外，顶配 M350 Drive 高性能车型是本次换代的核心亮点。动力层面， M350 Drive 搭载3月0日 T 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并配套48伏轻混系统，综合最大功率可达443马力，峰值扭矩58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成熟的八速自动变速箱与 Drive 智能四驱系统，0到100公里加速仅需 4.1 秒，性能表现十分强悍。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车配备漂移模式，能够切断前轮动力，把全部动力输出给到后轮，四驱车型也可以实现后驱漂移，把 M 系列的玩乐特性下放到普通高性能版本上。底盘部分同样经过重新调教，标配行程相关减震器，还可以选装 M 字适应悬架、电子限滑差速器，车身刚性、转向响应都进行优化。外观沿用宝马家族最新设计语言，前脸保留经典双肾格栅，搭配辨识度很高的黄色日行灯，视觉效果锐利。车身侧面配备隐藏式门把手，以优化风阻，提供19英寸、20英寸轮圈可选。今日，博主 RD 观测发文称，华为 Mate 90系列手机首销期销量超27万台。本次统计的首销周期包含开售当日 12.8 分开售时段，再加后续3天，完整覆盖新品首发的核心热度窗口。博主还称， Mate 90 Pro 的订单占比大约为 30%， 而 Mate 90 Pro Max、 9050 Pro 的订单份额约 40%。 此外，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配备超定律偷芯片，依靠软硬星云垂直整合释放性能，标准版 Mate 90搭载麒麟9030， 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27%， 对比麒麟9020 CPU 性能提升 13%。 Mate 90 Pro 配备麒麟9035，整机性能提升 20%， 相对麒麟9030 CPU 性能上涨 11%。 Pro Max 典藏版 RS 非凡大师搭载麒麟9050 Pro， 作为首款逻辑折叠偷芯片，整机性能提升 31%。 振为灵犀架构 CPU 采用9核16线程超线程设计，多核性能提升 23%， GPU 渲染性能提升 40%。 依托逻辑单元垂直堆叠架构，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条件下实现性能跃升，晶体管密度达 2.38 亿晶体管每平方毫米，较前代提升 28%。 整套 CPU 由一颗 3.1GHz 超大核、两颗 2.7GHz 性能大核、四颗 2.2GHz 能效大核与两颗 1.75GHz 小核共同组成。文章内容举报。根据美国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的 SDV 成熟度排名，沃尔沃在2026年8月的榜单中位列五级，与特斯拉、蔚来并列，这表明其软件能力远超理想、小鹏、小米等中国品牌。沃尔沃通过自研 Hugging Core 中央计算架构，实现了整车功能的高度集成，并成功进行大规模 OTA 更新。
1: 华硕更新 TUF Gaming 系列产品线，推出新款 VG34WQML5F。该显示器采用超宽曲面设计，支持三模显示功能，用户可在 WHD1720X720 420Hz、 WFHD2580X1080 320Hz 以及 WQHD3440X1440 260Hz 之间自由选择，以适配不同使用场景。 TUF Gaming VG34WQML5F 延续该系列游戏显示器近几年的设计风格，采用 21:9 VA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曲率1520，色深10比特，响应时间 GTG 1毫秒。同时其典型 HDR 亮度350/400 CD 每平方米，对比度4000:1， DCI-P3 色域 95%， 获得 VESA Displayer 400认证，并支持华硕动态影像清晰同步技术 ELM 可变刷新率 VRR HDR10、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确保无缝无撕裂的游戏体验。玩家可使用 ASUS Display Digital Center 通过鼠标轻松调整 OSD 和显示器各项设置。显示器支持 TUF Gaming 的 AI 技术，包括动态准星、动态阴影增强和 AI 视觉等，提升游戏体验。进入10月，手机市场新品密集，多款性能旗舰和次旗舰即将登场，新一轮性能机大战一触即发。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目前已经定档的10月新机包括一加16、红魔12 Pro 加以及荣耀 Win 2系列。除此之外，一加 ACE 7 Pro、 IQOONEO 12以及 Redmi 新机等多款产品也已经入网，但暂未公布具体发布时间。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这批新机大多围绕高性能、游戏体验和大电池展开。其中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14点30分正式发布，新机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并继续采用屏下前摄方案，正面保持完整无开孔设计。外观方面，红魔12 Pro 加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主打更轻、更薄、更窄、更圆润。一加16同样主打性能和游戏体验，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根据此前公布的成绩，新机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分，超过目前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荣耀 Win 2系列则继续强化散热和续航。据爆料，该系列目前备案了三款机型，将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大面积 VC 散热板。其中，工程机电池容量更是达到12000毫安时，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增加2000毫安时。如果最终量产版本保持这一规格，其电池容量也将进一步刷新性能手机记录。至于尚未定档的一加 ACE 7 Pro、 IQOONEO 12以及 Redmi 新机，则更偏向性能次旗舰定位，预计将在性能释放、续航和快充等方面展开正面竞争。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一段监控视频在网络流传，一名新能源车主充电结束后没有取下充电枪就直接起步了。监控画面显示，车辆充电枪还插在充电口， 车主直接采用

0: 门驶离，线缆绷紧后，整台充电桩被车辆拖曳倒地。事发之后，车主并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充电桩运营方报备事故，而是下车尝试将倒地的充电桩扶起，试图把现场还原。这段视频曝光后，不少网友展开讨论。有网友留言提问，自己的车辆如果充电枪未拔，车辆是无法正常开动的，为何视频里的车可以直接起步？有网友回复称，早期的电车没有防未拔枪功能。除此之外，这位车主只是一时疏忽忘记拔充电枪，而另一位车主的操作则更让人难以理解。此前有一辆特斯拉 Model Y 完成充电，女车主在中控屏上终止充电流程，下车拔下充电枪后，没有将枪头放回充电桩原位，而是随手丢在一旁，接着直接驾车离开了。整套动作十分熟练，看起来像是习惯性行为。视频在网上传开后争议不断，不少网友批评该女子行为不妥，还有人注意到她穿着拖鞋开车，表示打算向交警举报。
1: 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政策将于今日24点整结束。据央视新闻报道，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
0: 记者马克·古尔曼透露，苹果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预计下月推出。此次更新据称包括触控 OLED 屏幕，并通过缩小内部零件重新安排组件布局，使机身明显更轻。新机包括14英寸和16英寸两种尺寸。苹果现售对应机型搭载 M5 Pro 或 M5 Max 芯片，14英寸机身重量约 1.60 至 1.62 千克，16英寸约 2.14 至 2.15 千克，这些是现款数据，不能据此推算新机减重幅度。此前报道还提到，新机可能采用更薄机身，以灵动岛取代刘海，并正在测试 macOS 27.2， 但这些细节均未获苹果确认。芯片配置目前也有不同说法。Gasmarina 称新机可能采用 M6 和 M5 Ultra， 但其他报道根据古尔曼消息提及的则是 M5 Pro 与 M5 Max。苹果已正式发布 M6 和 M5 Ultra， 不过目前分别用于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并未公布将它们用于这批笔记本。苹果官网现售 MacBook Pro 仍提供 M5 Pro 和 M5 Max， 因此新机芯片尚不能定论。古尔曼此前表示，新款 MacBook Pro 可能在10月或11月发布，最新报道将时间指向下月，也就是11月。外设品牌 ROM 近日在日本秋叶原线下展示了全新的有线游戏键盘 NYX60。该产品首发搭载了全球首款光诱导式光学轴体，试图从物理层面上解决传统电竞键盘在高温环境下的触发漂移难题。根据官方公布的商业化进度，这款键盘目前正在众筹平台 Kickstarter 上面向全球开展资金募集。按照目前的生产排期，参与众筹的早期用户预计将在今年11月份陆续收到实物产品。在核心硬件特色上， NYX60 搭载了被称为 LUX 光学轴体的全新按键开关，与目前高端游戏键盘普遍采用的磁轴不同，该轴体完全基于纯粹的光信号来进行线性检测。 这种物理结构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彻底规避传统

0: 磁感应在面对环境温度变化或外部电磁干扰时，容易出现的按键自动触发或断触现象。性能表现方面，该键盘按键的底层检测精度达到了 0.01 毫米，用户可以在 0.1 毫米到 3.3 毫米的范围内自由调整触发键程，支持高达8000赫兹的轮旋律，并内置了数据包过滤机制以降低输入延迟。据称，即便是在高轮旋律和 LED 背光全开导致内部主板温度升高的情况下，这种光学架构依然能保持稳定的快速触发性能。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 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
1: 国庆高速免费截止到10月7日24时，往年假期最后一晚，不少车主会玩命极限卡点，抢在零点前冲过收费站。今年有媒体现场观察发现，冒险卡点的车辆明显变少，更多车主学会用先下后上的方法省下通行费。高速免费的判定规则看出口下道时间，不是上道时间，只要在免费时段结束之前驶出收费站，整段路程全部免费，如果过了24点才下高速，就要缴纳全程通行费。要是算好时间，确定没办法在24点赶到目的地，就找就近出口先开下高速，前面跑过的路程直接享受免费，之后再重新驶入高速，剩下的路段按实际里程交钱，这属于政策允许的操作，并不是逃费行为。有车主分享自己的实操经历，眼看时间来不及，中途就近出站再重新上道，直接省下一大笔路费。收费站工作人员也说，现在懂这个技巧的司机越来越多，几乎没有碰到缴纳高额全程路费的车主。以前不少人为了省过路费，在高速上疯狂赶路，抢零点冲收费站，极限卡点隐患很大，临近截止时刻车流扎堆，很容易引发追尾剐蹭事故，收费站出口也会严重拥堵，就算差几十秒错过时间，就要掏全程的高速费，风险很高。现在短视频导航软件都会普及这个小技巧，出行前导航也会弹窗提示，大多数车主都会提前规划行程。据报道，国庆期间车主黄先生在开车返程时忘了加油，行驶途中油表报警，他紧急把车开进了桂前高速的一个服务区。黄先生本打算上完卫生间再去加油，可等回到车上，车子已经因为缺油彻底熄火。由于是自动挡车型，熄火之后 P 档位直接锁死，车辆没办法人力推行到加油机旁。眼看着加油站就在20多米之外，黄先生多次找到值班员工协商，提出愿意签字备案，希望能用专用油桶加少量汽油，先把车子发动，再开到站内正常加油。但工作人员拒绝了，并表示售卖散装汽油属于违规操作，监控之下不能这么处理。求助无门的黄先生试着向服务区内其他过路车主求助，尝试搭电希望解锁档位挪车，但没能奏效。他又联系保险公司，对方告知高速区域不在应急救援服务范围内，万般无奈之下，他呼叫了高速拖车，拖车到场后加装辅助轮，才将车辆挪到了加油站。仅仅20多米的路程就产生了350元拖车费，且整件事前后还耗费了1个多小时。事后黄先生发帖吐槽了这件事，后续工作人员解释，公安部门确实对散装汽油销售有严格管理规定， 但针对车辆缺油抛锚的应急场景是有处置方案的。在2公里范围内熄火的车辆，车主完成签字系统向公安报备流程后，可以借用站内备好的专用油桶应急取油。英伟达与微软定于10月7日举办 RTX Spark 新品活动，而 AMD 抢在活动开始前2天展示了锐龙 AI Max Pro 495这款代号 Strix Halo 的芯片。锐龙 AI Max Pro 495支持最高 192GB 统一内存，拥有16个桌面级35核心，集成 RDNA 3.5 架构图形引擎，内存速率达 8.5GT 每秒。192GB 统一内存是其最大亮点之一，通过 AMD 的可变显存 VGM 滑块，用户最多可把 160GB 内存划给图形处理，单机便能完整装下并离线运行1000亿参数级别的大模型，无需付云订阅费，报税文件之类的隐私数据也完全不用出本机。英伟达 RTX Spark 采用 ARM CPU 搭配 Blackwell 架构 GPU， 同样主打统一内存，但 ARM 方案在 Windows 生态里绕不开微软 Prism 模拟层，后者虽有改善，功耗损失和兼容性问题依然存在。 AMD 则反复强调原生 x86 无模拟层， Windows 和 Linux 都能直接运行，还在宣传文案里玩梗，把 AMD 解释成 Agentic Micro Devices Since 2025智能 TV 设备。
0: 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迷你版8000赫兹， Razer Huntsman V3 Pro Mini 8000赫兹正式发布，是猎魂光珠 V3 系列家族最新成员，提供黑色和白色可选。雷蛇猎魂光珠 V3 专业迷你版8000赫兹采用 60% 配列设计，整体尺寸298毫米×114毫米×37毫米，紧凑布局为鼠标操作留出更多空间。其采用第二代雷蛇模拟光轴，支持快速触发模式，可实现超快重复输入，触发范围 0.1-4.0 毫米可调，按键寿命约1亿次，最大程度提升精准度与响应速度。每个轴体均经过单独润滑，确保触发极为顺畅。轴体下方放置高密度泡沫棉层，带来利落安静的按键敲击声。新品采用5052铝合金顶壳，表面为光滑拉丝金属纹理，耐用且抗变形，搭配质感双色注塑 PBT 键帽，防起油、印字、防褪色，耐用性优于普通键帽，可抵御激烈竞技游戏磨损。键盘右下角修饰键轻按时可兼做方向键，提供通常只有较大尺寸键盘才具备的便捷浏览体验。另外配备8000赫兹 Hyperpoling， 实现近乎零延迟，仅 0.48 毫秒，比竞争对手快 26%。
1: 近日宝马透露2027年将在国内投放7款重点新车，产品兼顾燃油与电动，覆盖轿车、SUV 多个细分市场。另外 ,iX3 长轴距版会提前至2026年第四季度和消费者见面。按照规划节奏，2027年第一季度将集中迎来4款车型落地，包含 i3 长轴距版、改款7系 i7、全新一代 X5 以及 iX5。其中新款7系同步推出燃油与纯电 i7 版本，全新 X5 也会实现燃油、电动双线布局，持续巩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地位。剩下的4款新车安排在2027年2至4季度，出于保密需求，宝马暂未对外公开具体身份。结合现有信息，业内推测候选车型包含换代 iX1 长轴距版、新一代3系长轴距燃油轿车，还有中期改款的长轴5系和 i5。换代 iX1 将切换纯电专属平台，搭载第六代电驱与圆柱电芯电池，能耗、续航能力有望得到明显提升。新一代燃油3系长轴版会和纯电 i3 长轴距版并行销售，丰富消费者选择空间。除新车投放外，宝马也公布了中长期生产目标，品牌计划到2029年末实现国内在售车型 95% 本土化制造，同时将中国特供的长轴距车型推向海外，开展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业务。
0: 今日 IQOO 旗下新一代旗舰平板 IQOO Pad Ultra 正式开售，首销优惠价5999元起。 IQOO Pad Ultra 机身重量轻至298克，厚度薄至 5.74 毫米，背部加入炫彩 RGB 灯效，支持12种颜色以及6种灯效模式，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 新机正面配备一块 8.8 英寸165赫兹 OLED 极净屏，分辨率为 2304x1440， 采用 2.65 毫米超窄四等边设计，屏占比达到 93.3%。屏幕全局激发亮度达到 1600nits， 局部峰值亮度最高 4500nits， 可兼顾高刷游戏与户外显示需求。性能是 IQOO Pad Ultra 的一大核心卖点。新机全球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2纳米制程工艺，同时将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写入芯片底层，并行业首发 IQOO 自研调度器。此外， IQOO Pad Ultra 还搭载全新自研电竞芯片 Q4， 相较上一代性能提升 15%， 缓存速度提升 19%， AI 算力提升 19%。配合 QNSS 超级渲染引擎，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纹理细节。在游戏视觉体验上， IQOO Pad Ultra 也是行业唯一支持 2K 原画超分、165帧超帧以及全场景光追三大视效并发的平板。为了压住旗舰芯片的高负载功耗， IQOO Pad Ultra 行业首创五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 30×30毫米大尺寸风扇，风量达到 0.94 CFM， 相比 IQOO 15 Ultra 提升 300%。 同时新机还采用立体式双向进风口设计，进一步加快机身内部热量排出，保证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释放。续航方面，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超快闪充。文章内容举报。
1: 华硕推出 Pro RTX Spark AI PC 系列，涵盖 Pro P16、Pro P14 笔记本及 Pro GREX mini 主机。三款设备均基于 NVIDIA RTX Spark 平台，最高提供 EPFLOP FP4 AI 算力与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可在本机直接运行大型语言模型、复杂 3D 渲染、内容生成与 AI Agents 工作流，减少对云端订阅与 Token 限制的依赖。 Pro P16 机身厚 12.9 毫米，重约 1.77 千克，采用16英寸屋幕 LTE。 10月1日 OpenAI 表示已注意到有关 OpenAI 模型试图访问加拿大政府网站公开信息的报道，目前正在审查，并已向加方做了初步通报。广角观察。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期间，高铁一次性座椅套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大范围热议，不少出行的网友担心公共座椅不够干净，可能传播皮肤病，甚至受之前不实传言影响，害怕接触座椅会感染 HPV， 搞得不少乘客坐高铁全程不敢贴身靠座椅。相关领域的感染科专家也再次公开科普，目前国内高铁的日常消毒消杀流程有明确的规范标准，这类间接接触的传播风险其实非常低。 HPV 这类病毒本身在干燥的织物座椅表面几乎无法长期存活，大家完全没必要过度恐慌。市面上售卖的一次性座套本质上只有基础的物理隔离作用，更多时候是给使用者带来心理安慰，绝大多数普通乘客根本没必要专门额外购买这类产品，只有本身皮肤屏障受损、属于易感的特殊人群，出行的时候才需要针对性做好对应防护。相关话题讨论发酵之后，也引来了大量网友参与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完全没必要这么过度担心，这类接触致病的情况本身就是极小概率事件，要是真的要求高铁所有座椅每天都更换清洗，后续的运营成本涨上去，现在的票价根本维持不住，最后成本还是要普通乘客买单。据报道， AMD 近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新一轮 AMD GPU 内核图形驱动更新，为即将到来的 Linux 7.4 合并窗口做最后准备。本次更新以修复为主，同时包含多项新硬件 IP 块启用和 HDMI 2.1 功能完善。新硬件 IP 块支持是本次更新的核心看点，AMD 为多个即将推出的 GPU IP 模块添加了启用支持，包括 OSSSYS 8.0.1、LSDMA 8.0.1、NBIF 7.10、SmoothIO 15.0.3、MP 15.0.3、VPE 3.0 和 MMHUB 5.0。其中 VPE 3.0 是视频处理引擎 IP 的一次重大版本升级。此外 ，Display Core Next DCN 6.0。AMD GFX 12.1 和 SMU 15等此前已添加的 IP 块也获得了进一步更新。 HDMI 2.1 支持是 Linux 7.4 最受期待的功能。AMD 于9月10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功能拉取请求，首次。

0: HDMIFRL 固定速率链路从默认禁用改为默认启用，并新增 HDMI 2.1 FreeSync、VRR 和 ALLM 支持。
1: 近日，知名硬件检测工具 AIDA64 在最新测试版本中，正式将 Intel Nova Lake 处理器标注为 Core Ultra 4000系列。这一变动直接印证了 Intel 下一代产品将跳过300系列命名，直接启用四位数编号的传闻。具体来看，AIDA64 在8年40月85日10 Beta 版本的更新日志中，加入了对 Intel Core Ultra 5年7月9日 4XXX 系列的识别支持。由于这款检测软件历来都会在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硬件，此次数据库的更新为此前硬件圈盛传的 Core Ultra 4000命名说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非官方佐证。回顾 Intel 近几代的命名策略，在让服役多年的 Core i 系列退役启用 Core Ultra 品牌之后，代号 Arrow Lake 的处理器采用了 Core Ultra 200系列的命名。外界原本普遍预期后续产品将顺延至300系列，但此次工具软件曝光的信息显示，官方决定让 Nova Lake S 直接跃升至四位数字，相当于将过去经典的 Core i5、i7、i9 四位数编号与如今的 Ultra 体系糅合在了一起。据报道，此前有女子在张雪直播间连麦求助，称男友重伤住进 ICU， 女生便向线下门店提出退车申请，没想到被门店方面拒绝了。听完车主的遭遇之后，张雪当场表态，该订单应当办理退款，同时批评线下门店处理方式冷漠僵化，对涉事大区经理做出记大过处分，要求其重新接受处事与价值判断考核，复盘线下售后的处置思路。不过事件很快迎来了反转，张雪机车售后账号发布完整情况说明，披露了核查后的诸多细节。据官方核查记录，在这次直播间连麦之前，该订单实际下单人也就是女子口中的男友，曾先后七次联系客服，其中六次由本人致电。客服回忆，通话时对方声音清晰洪亮，沟通正常，全程都没有提及自身病情危重入住 ICU 的相关情况。直播结束后，售后团队收集用户提交的材料展开核验，用户提供的诊断证明并非三甲医院出具，最早在9月6日提交的诊断结果仅记录为骨折，没有 ICU 相关记录。工作人员通过医院小程序查询，并且致电当事医院骨科，均查不到证明落款医生的相关信息。另外还有当地车友反馈，在连麦事件发生次日，看到该用户出现在车型活动现场。
0: 每逢节假日，高铁火车票源紧张，不少想要出行的朋友需要抢票。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据报道，今年豪华品牌大降价数次登上热搜，国庆期间更是引发广泛关注。实地走访武汉多家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 4S 店，发现多款车型确实有大幅优惠，但网传价格存在不少水分。保时捷方面，光谷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介绍，26款卡宴逐梦版裸车指导价 91.8 万元，现车加装约10万元选配包后，全款优惠23个点，分期优惠26个点，加上购置税和保险，落地价约86万元。对于网传卡宴直降30万的说法， 这位从业十年的销售坦言，门店实际成交中很难实现。此前9月21日一张限时促销海报显示卡宴裸车价 61.8 万元，较指导价直降30万元，但实际算上购置税、保险等费用，落地价仍要70万元起步。该销售表示，这已经是近年来的最大优惠，2020至2023年这款车型普遍落地要在120万以上。保时捷 Macan 的优惠力度同样惊人，现金优惠20万元以上，落地价下探至47万至50万元区间。以指导价 62.8 万元的 Macan T 为例，部分现车落地不到50万元，分期购车还可享5年免息。奔驰方面，武汉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表示，国庆进店量较平时明显提升，咨询最多的是 E 级、GLC 和 C 级三款主力车型。
1: 据报道，华为管理层在近期向媒体表示，从可统计的数据看，华为 AI 加速器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英伟达。据机构统计与华为全连接大会公布的数据，华为升腾系列 AI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达 50%， 一举超越英伟达的 8%。 而在2022年，英伟达独占中国 95% 市场份额，升腾仅占 3%， 四年间格局彻底逆转。市场逆转的核心背景是美国出口管制。自2023年以来，针对高端 AI 加速器的出口许可不断收紧，中国本土云厂商和科研机构失去了大量采购英伟达高端产品的合法渠道。然而，市场需求并未消失，升腾凭借多年积累迅速补位，成为市场首选。单芯片性能受限是华为必须面对的现实。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坦言，若单看单一芯片，华为的瓶颈在于可用先进制程节点受限，因此华为选择以系统规模弥补单芯片差距。华为发布了 Pyrium 计算架构与灵渠 Unified Bus 高速总线，可支持百万级处理器对等互联。基于 Pyrium 架构的 Atlas 950超节点正在部署测试，规模达 25.6 万张计算卡，瞄准10万亿至40万亿参数级别的基础大模型训练。产品节奏方面，升腾 950P2 推理已于2026年第一季度上市，目前小批量供应。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曝光了一款未能量产的旗舰手机。结合其公布的配置以及网友讨论来看，该机正是此前传闻中的小米18 Ultra。按照爆料，这款手机原计划采用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搭载高端旗舰芯片，跑分超过500万。影像方面堆料尤为激进，原规划配备3颗2亿像素摄像头，包括 1.12:1 英寸 LoFi 主摄、1.56:1 英寸超广角，以及 1.28:1 英寸 LoFi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此外，该机还规划了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以及对称式双扬声器等配置。该博主随后透露，这款机型已经被砍，内部认为过高的定价可能影响市场表现。事实上，今年8月就曾有消息称，小米18系列将产品阵容从4杯精简至3杯，最终仅保留小米18、小米18 Pro 和小米18 Pro Max， 小米18 Ultra 缺席本代产品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米彻底放弃 Ultra 系列，按照此前爆料，小米19 Ultra 仍将正常迭代推出。作为对比，小米17 Ultra 搭载 1.4:1 英寸潜望长焦，而小米18 Ultra 原计划进一步升级至 1.28:1 英寸大底，并引入 LoFi 技术和连续光学变焦，在传感器尺寸和变焦能力上同时提升。所谓 LoFi 即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影像传感器的光电二极管旁加入高密度电容，用于接收超过光电二极管自身容量的光电子。传统传感器在面对高亮场景时，一旦光电子数量超过像素所能承载的上限，就容易出现高光过曝、细节丢失等问题。而 LoFi 可以将这些多余光电子暂时存入旁边的电容中，从而提升传感器在高亮环境下的信息记录能力，保留更多高光细节。这项技术对于逆光、夜景灯牌、日落等大光比场景尤其有价值，可以进一步扩大手机影像的动态范围，让最终成片拥有更丰富的明暗层次。小米17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
0: 华硕推出了 NUC 14 Essential 的无风扇版本，这是一款体积约 0.74 升的迷你主机， 采用被动式散热，整机不安装风扇，处理

0: 器可选英特尔 N150 或 N250。 处理器方面， N150 和 N250 的 TDP 热设计功耗都是6瓦，最高睿频分别为 3.6GHz 和 3.8GHz， 两款都是四核设计，核心均为面向能效取向的 CPU 核心，并搭配 Intel 核显，不使用更高阶 Core 系列的大小核架构。被动散热是这台机器的主要设计，去掉了风扇这个机械部件，运行过程中没有风扇带来的噪音，也少了一个可能损坏的部位。灰尘同样不会被主动抽进机箱，适合需要长期连续运行的商用设备。代价体现在机身体积上，机身长宽保持135×115毫米，厚度从标准版的36毫米增加到 48.2 毫米，多出来的金属结构和表面积用于把处理器的热量传导到外部环境。需要留意的是，无风扇并不代表可以忽略摆放位置，机器仍然需要接触环境空气，安装在密封柜内时要注意散热条件。持续负载下的性能表现会受室温、安装朝向和运行时长影响。据路透社报道，本田汽车正通过与印度塔塔技术的合作，将印度市场新车开发业务外包出去，以期将开发成本降低最多 20%， 并将开发周期从目前的约5年缩短一半。而这一合作此前就已有迹可循，今年5月，塔塔技术宣布获得一家日本车企的整车开发合同，但未透露对方身份。三位知情人士确认，该合作方即为本田，这也是本田首次将整车平台开发全面外包给外部公司。促成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本田日本总部与印度团队在供应商选择上长期存在分歧。日方管理人员倾向于沿用既有供应商以保证品质一致性，而印度团队则主张更多采用本地供应商以降低成本，加快开发节奏。这一僵局甚至导致部分产品的开发进度被拖延。不过，本田对此在声明中否认存在分歧，称产品开发涉及团队间的密切协作，将协作讨论描述为分歧并不准确。根据外包协议，塔塔技术将负责为印度市场开发整车，本田则保留技术、互联和驾驶辅助系统等核心领域的控制权，并对整个开发过程进行质量监督。塔塔技术从塔塔汽车剥离而来，拥有广泛的本地供应商网络。本田管理层认为其能够按照印度消费者的口味和消费偏好来设计车型。
1: 10月1日，新思科技晋升逾 10%， 股价报479美元。芯片设计软件厂商新思科技周三宣布已与 OpenAI 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面向芯片业务的 AI 模型，并分享相关收入。科古宝播报。谷歌日本团队近日公开了一项名为 BowGrad 传送带版的键盘设计方案，彻底颠覆了传统键盘的输入逻辑。该设计放弃了静止的按键布局，转而将按键安置在循环移动的传送带上，要求用户在按键经过特定区域时准确按下。谷歌 BowGrad 团队表示，这一灵感源于对输入效率的另一种思考。传统键盘是手找键，而传送带版则是让键找手，在打字时用户的手可以保持在固定位置不动。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更像是一款节奏类游戏，而非传统的文字生产力工具，因此被不少测试者戏称为打字界的地狱难度。硬件构造方面，这款键盘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机械传动系统，每一条传送带集成了29个按键，这些按键在电机驱动下持续旋转。为了保证输入的准确性，用户必须具备极高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正确的时间捕获对应的字母。谷歌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产品大规模量产并商业化上市的计划，不过为了满足硬件发烧友的好奇心，团队已将该项目的核心资源全部开源。目前在 GitHub 平台上，谷歌已经上传了包括外壳和传动机构的 STL 格式 3D 打印文件、 KiCad 格式的电路图、 PCB 布局图以及配套的固件程序。
0: 全球 AI 竞赛主要看中美两国，近期高强度使用 AI 的网友应该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两边的差距现在拉大了，而不是缩小。美国 AI 预三家近期高强度更新， Anthropic 之前虽然因为 Opus 4.7-5.0 的性能提升不如预期被嘲讽，但 Fable 5.1 到 Opus 5.5、 Sonnet 5.5 这一波直接反转，用户量和口碑回来了。当然针对国内的封号同样在加强， 但这也阻止不了国内开发者砸钱去买 Opus 5.5， 靠的就是 Opus 5.5 的底气。 Opel 呢最近密集发布了 GPT 6系列多个大模型，包括 Astra、 SOL 等旗舰级产品，表现有好有坏。尤其是 GPT 6 SOL 不到一周时间就被6月1日 SOL 取代，但整体的实力仍在，引发不满的主要是他们的运营策略，尤其是200美元套餐调整的问题。谷歌今年的表现一言难尽，过去几个月主要靠 Flash 模型刷存在感，但最新的 Gemini 4.0 Argon 也来一波咸鱼翻身，目前主要是限制使用范围，但性能表现很好，有机会光明正大的回归预三家之列。
1: SK 海力士在 HBM 的混合键和技术开发上正面临困难，公司的 HBM 样品生产尚未启动，而三星电子已经用混合键和工艺制造的 HBM 样品送到了客户手上。这则消息来自 SK 海力士未来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艺开发工程师，他向记者 Damon 透露了上述情况。目前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没有对这一说法做出回应。混合键合是一种封装工艺，把两颗硅芯片通过内嵌的金属凸点溶接在一起，形成一颗芯片，可以把多颗裸片甚至整片硅晶圆以背面朝下的方式堆叠连接，取代传统的芯片凸点，直接在两颗芯片之间键合同互联。这种连接方式的好处很直接，两颗芯片之间的互联距离更短，能够降低延迟，提升性能，并减少信号失真。对 SK 海力士来说，这被认为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公司的 HBM 此前一直占据全球营收第一的位置，而在要求更高容量、更好性能和更先进技术的客户那里，份额可能会因此流失。从份额数据看，目前 HBM 出货由 HBM3E 和 HBM4 主导， SK 海力士以 50% 的份额居首，三星电子占 33%。 SK 海力士的份额相比此前已经出现下滑，它一度占全球 HBM 支出的 64%， 如今降到 50%， 同期三星电子正在追赶。
0: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自驾出游，如果车上有容易晕车的家人，长途自驾就成了折磨。而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还有哪些方法能防晕、缓解不适？请看下面央视新闻的最新科普。据其介绍，晕车是晕动病的一种，目前最广为认可的解释是感觉冲突，这与前庭太敏感有很大关系。前庭位于耳朵深处，一边一个，它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否真的在动，是在上坡还是下坡，是在加速还是减速，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眼镜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内耳的前庭却在不断感受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这就会导致前庭你动了，眼镜你没动，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呕吐。通常车辆越密闭，晕车的感觉就越明显。哪些人更容易晕车？合并偏头痛、眩晕或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更容易出现晕车症状。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容易晕车。儿童，尤其是学龄期儿童，由于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视觉与前庭觉冲突的解决能力较弱，也更容易晕车。随着前庭功能逐步完善，孩子晕车的症状可能会越来越轻，甚至消失。坐在车辆后排的人更容易晕车。
1: 五菱汽车官宣，旗下六座插电混动 SUV 星光 L 上市80天，累计销量突破20000台。该车于7月16日上市，共推出3款车型，限时售价 10.98 至 13.28 万元，内部采用6座布局，主打家用，配置相当丰富。全系提供 AGS 主动进气格栅、电动尾门加尾门位置记忆、隐藏式后雨刮、CarPlay 加 HiCar 加 CarLink、 主驾50瓦手机无线充电、主驾座椅6项电动调节、前排加中排座椅加热、2排磁吸接口、车窗一键升降加防夹手，同时还标配 37.9 千瓦时容量电池、 CLTC 续航纯电260千米、综合续航里程1260千米，并且支持 3C 直流快充加对外放电。入门版提供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加加热、20英寸轮胎、主副驾驶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帘、后驻车雷达、倒车影像、12.8 英寸 2K 中控屏和6扬声器。 整体配置基本满足日

车网互动。以前普通充电桩就像一根单向水管，电流只能从电网流进车子。双向充电桩相当于装上智能阀门，电可以双向流动。深夜用电人少，电价低，电网给汽车充电，到白天用电高峰，电网压力大，车子就可以把电池里富裕的电送回电网。简单说就是低买高卖，夜里低谷电价把电存进车的电池，用电紧张的时候反向输出，赚取峰谷之间的价格差。部分试点地区每度电可以拿到几毛到一块多的收益，电网也能得到好处，不用新建大量储能电站，把成千上万闲置电动车电池集合起来，充当移动储能池，完成削峰填谷，缓解高峰期供电压力。但不是随便一台电车插上普通充电桩就能卖电，有两个硬性门槛，车子本身要支持双向放电，同时必须搭配专用双向充电桩。普通家用充电桩只支持单向充电，硬件上做不到反向送电。据央视网介绍，如今新型电网的架构也变了，过去电网是一条单向的主动脉，现在它进化成了主动脉加毛细血管加微循环的立体网络。相比过去一年来涨价5至10倍的内存， NAND 闪存涨价没有这么夸张，整体3至5倍左右，而且被认为见顶更快，今年底预计涨幅就只有个位数了。但是最新的报道在戳破这个想法，这次喊涨的也不是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闪迪等传统大厂，而是来自国内的长江存储。其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全球闪存短缺预计在未来3年内还会持续，长江存储也上调了价格，并将生产转向利润更高的芯片。对比2023年的情况，当时 SSD 价格便宜到了极点，知名品牌的 1TB 容量算下来也只要300至400元，普通品牌的 1TB 容量甚至只要200元出头，1000块钱买 4TB 硬盘不是事儿。如今 1TB 容量的 SSD 都上1000块了，过去那种白菜价的情况恐怕几年内都没机会了。即便未来有回归产能过剩的时候，也要等国产闪存芯片产能大涨。好消息是长江存储的闪存产能正在快速增加。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报告，长江存储 NAND 闪存出货量份额达到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 小幅超越铠侠和美光。国庆7天长假正式画上句号，不少刚从游玩状态抽离的打工人还没收完心，接下来就要面对一套稍显复杂的上班排班节奏，稍不留神很容易记错日子，搞混哪天该上班哪天休息。从假期结束当天开始，大家要迎来的工作日排班节奏是先上3天班休1天，之后再上5天班休2天，换算成具体日期就是10月10日本来的周六需要补班，只有10月11日周日能享受单休。不少网友调侃刚调整到一半的休假作息，这下又要被彻底打乱。除此之外，不少人回过神才反应过来，2026年全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过完，下一个能休的法定假期要等到2027年元旦，接下来好几个月的工作日历里都找不到小长假节点，想想都有点提不起劲。当然了，随着 iPhone 支持调休闹钟后，果粉们再也不会因调休上班而睡过头。iOS 27正式版自带的时钟 App 里新增了专门的工作日含调休选项，系统可以自动识别中国大陆后续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以及提前公布的调休补班工作日，完全不需要用户自己手动挨个调整闹钟周期。大家后续只要在设置闹钟的重复周期时直接选中工作日含调休的选项，之后基本就不用再操心调休闹钟的相关问题。碰到周末需要调休上班的日子，设置好的闹钟会和普通工作日一样照常响起，不会漏过叫醒大家。要是赶上法定节假日或者正常的周末休息日，闹钟又会自动暂停响铃，完全不用手动挨个修改设置。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爆料人 Jenkins 近日澄清，英特尔下一代移动处理器 Nova Lake HX 将采用4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0命名，与桌面版 Nova Lake 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同一代 Nova Lake 架构在笔记本上会同时存在两套命名体系， HX 游戏本将使用4位数型号，如酷睿 Ultra 4000系列，而面向轻薄本的 H 系列和 U 系列则继续沿用3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命名。 Jenkins 解释，

0: HX 芯片通常基于桌面硅片打造，因此命名也向桌面端靠拢。旗舰 Nova Lake HX 最高提供28核，配置为8个性能核、16个能效核和4个低功耗能效核。相比当前24核 HX 型号提升约 16.6%。性能核基于 Coyote Cove 架构，能效核基于 Arctic Wolf 架构，核显升级至 XE3 系列。主流型号则为16核 4P+8E+4LPE， 全系 TDP 约55瓦，受散热限制未采用桌面版的双计算模块设计。这种同代不同命名的做法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更大的数字通常意味着更新更强的产品，但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0的 HX 游戏本和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的轻薄本，本质上是同一代架构。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一项颇为硬核的怀旧实验，在 AMD 锐龙9处理器上运行 Windows 98第二版操作系统，并成功驱动了现代 NVMe 固态硬盘，实测写入速度最高达到 1275MB/秒。这一技术突破的核心在于一款由开发者 LordMiss 魔改的专用驱动程序。该驱动基于 NVMe 2K 项目开发，通过引入64位 SCSILBA 寻址支持，解决了 Windows 9X 系列系统在 FAT32 文件结构下无法识别现代 NVMe 协议的老大难问题。在实际的 Crystal Scamander 2.2 基准测试中，这套新旧结合的系统展现了惊人的吞吐量。实测数据显示，其顺序读取速度达到 1236MB/秒，顺序写入速度更是攀升至 1275MB/秒。在处理 512KB 快文件时，写入速度依然维持在 1222MB/秒的高位。即便是在对系统要求极高的 4K 随机读写测试中，该方案也跑出了 55.12MB/秒读取和 132.4MB/s 写入的成绩。作为对比，Windows 98时代的标准存储接口如 IDE 或早期的 SATA， 其理论带宽上限通常不足 150MB/秒。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的显卡升级经历，通过在二手市场出售旧款旗舰 RTX 3090，成功实现了零成本更换全新的 Radeon RX 9070 XT 显卡。更绝的是，就在他购买 RX 9070 XT 第二天，这款显卡就直接涨价$100，约670元人民币。据了解，该网页此次升级的为迅景 Mercury 系列 Radeon RX 9070 XTOC 磁吸散热版。这款显卡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磁吸式风扇设计。简单来说，磁吸风扇是指风扇与散热器框架之间通过磁性触点连接，无需传统线缆，极大的方便了玩家后期的清灰和维护。外观与结构上，这款迅景 RX 9070 XT 采用了标志性的银黑色金属外壳和三风扇布局，提供了多个 DisplayPort 和 HDMI 接口，实测能够轻松驱动四台显示器同时运行。此外，为了保证从 Nvidia 平台切换到 AMD 平台的稳定性，该玩家在拆除旧卡前，首先在安全模式下使用 DDU 彻底清理了原有的系统残留。要知道，跨品牌更换显卡很容易出现驱动冲突，普通卸载只能删除主程序，大量底层驱动文件、注册表象依旧残留在系统内，极易引发蓝屏、掉驱动、游戏闪退。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期间，高速公路上出现了龟速车占道的情况。视频中的小轿车在超车道低速行驶，直接让后方大批车辆堵成了长龙。交警随即通过通讯设备对该车驾驶员进行提醒，要求车辆提速，并喊话驾驶员若无法提速，驶出隧道后尽快靠右驶入慢车道。高速快车道的功能是供车辆超车使用，长时间低速占用超车道极易形成交通瓶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后方车流堆积，不仅降低通行效率，还会增加追尾剐蹭事故的风险。这一幕也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称希望全国各地的高速路上都有交警巡逻，包括无人机提示警告慢速车、大货车长期霸占超车道，尽量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还有网友直言，开不快就别上高速了，高速路不是练车场。高速通行有速度与车道使用规则，驾驶员需要按车辆时速选择对应车道，在不具备高速行驶条件时应当主动靠右行驶，避免在快车道低速压车，共同保障高速路网通行顺畅。
0: P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日正式上市，苹果也开始为新机的软件生态做最后准备。日前，苹果面向开发者宣布，即日起可通过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针对 iPhone Duo 优化的 App 和游戏。苹果表示，开发者可使用 XCODE 27.1 重新编译现有应用，该版本已经加入对 iPhone Duo 的开发支持。由于折叠屏在折叠、展开以及横竖屏切换时，显示区域和界面比例都会发生变化，开发者还可以通过 Device HUD 查看应用在 iPhone Duo 不同机身姿态下的实际表现，提前检查界面布局、交互等是否存在适配问题。如果应用使用 XCODE 27.1 构件或重新编译，其 App Store 产品页面还会显示相应标志，用于提示用户该应用已经针对 iPhone Duo 进行优化。此外，苹果还宣布，从2027年4月开始，开发者向 App Store Connect 提交 App 或游戏时，将必须同时提供适用于 iPhone Duo 的应用截图。对于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而言，硬件只是体验的一部分，应用能否快速适配折叠、展开以及不同屏幕方向，同样会直接影响实际使用体验。从开放优化应用提交到更新开发工具和商店展示要求，可以看出苹果已经开始加速推动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为新机正式上市提前铺好软件生态。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西十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发布，售价349元，号称记录仪专用充电宝。对于燃油车来说，如果想让行车记录仪在熄火后继续工作，通常需要从车辆蓄电池取电，部分安装方式还需要接入保险盒。长时间停车监控可能增加原车蓄电池亏电风险，同时部分用户也会担心改线影响车辆保修。七十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则采用独立供电方案，车辆熄火后由其持续为行车记录仪供电，减少对原车蓄电池的依赖，降低因停车监控导致车辆亏电的风险。产品内置3900毫安时磷酸铁锂电池，支持高温、低温、过充等六重电池安全保护，并通过国标检测、3C 认证以及欧盟 CE 认证。官方表示，电池在经历2000次充放电循环后，仍可保持 70% 的可用容量。续航方面，配合七十迈记录仪的低功耗停车监控功能，最长可提供约36小时停车监控供电，覆盖日常过夜停车等使用场景。车辆启动后，行车记录仪恢复由车辆供电，同时车载电源 Mini 也会进行补电，无需用户频繁拆装或手动切换供电模式。安装方面，七十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提供两种方案，其中点烟器方案可即插即用，无需改动保险盒或原车线路，用户也可以选择保险盒接线，以满足不同车型和安装需求。
0: 10月1日 Meta 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把个人 AI 代理 Muse 接入 AI 眼镜，用户可通过语音直接唤醒 Muse， 并让其根据用户正在查看的内容执行任务。例如，用户可询问眼前商品、墙上的传单或物品清单， Muse 将识别相关内容并采取行动。 Meta 此前于9月推出 Muse， 并计划进一步将其扩展至 AI 眼镜等设备。广角观察。
1: 国庆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多个服务区充电桩满负荷运转，充电一小时排队四小时的老难题又冒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拍到，安徽和江苏部分服务区出现了移动充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8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8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8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 比如 1.28 元每度、1.65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
0: 据路透社援引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正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正在草拟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潜在关税方案，理由是担忧中国制造商向英国倾销受国家补贴的汽车。报道显示，英国部长们准备比照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 45% 的关税，以避免欧盟欧洲制造提案给英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而欧盟欧洲制造政策旨在通过优先采购欧洲本土制造的商品降低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这让为欧洲制造链供应零部件并向欧盟出口整车的英国车企颇为紧张。金融时报9月曾报道，布鲁塞尔敦促英国与欧盟贸易政策更紧密对齐，若英国想避开欧洲制造壁垒，就应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不过，《泰晤士报》同时援引高级政府消息人士称，部长们认为任何关税决定都应基于英国国家利益，而非自动跟随欧盟的脚步。路透社表示无法立即核实该报道。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称，英国目前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政府将继续与业界保持密切沟通，确保政策反映行业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目前中国产汽车进入英国仅需缴纳 10% 的基础关税。据了解，关税传闻的背后是中国车在英国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1: 据报道，德国联邦交通部正力推特斯拉 FSD 在欧盟范围内的快速批准。德国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在柏林出席会议时明确表态支持，并提出允许 FSD 系统超速 10% 的方案。此次推进的关键前提是特斯拉同意将 4SELF Driving Supervised 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德国方面认为，原名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完全自动驾驶的误解，更名后更符合系统的实际能力定位。该系统支持转向、制动和加速操作，但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并对驾驶行为负责。BMW 表示，目前掌握的测试数据显示该系统表现良好，尤其在城市交通环境中。关于允许超速 10% 的安排， BMW 认为适度超速有助于实现更平顺、更一致的车流。德国已表示愿意在欧盟审批过程中支持这一方案，不过这一立场引发争议。有安全组织指出，特斯拉的 Speed Offset 功能可将最高车速提升至检测限速的 50% 以上，呼吁欧盟拒绝批准 FSD。 特斯拉 FSD 进入欧洲的路径始于荷兰。2026年4月10日，荷兰车辆认证机构 RDW 依据欧盟法规 EU 2018年85月8日第39条第4款授予 FSD 临时欧盟形式认证，初期仅适用于荷兰，其他成员国只需书面通知 RDW 即可采纳。昨日，社交媒体账号 Care Wolf 在 Instagram 平台发布动态，分享了一组照片，展示了宝马全新电动轿跑 SUV iX4。据悉，新车将接替现款 X4， 采用 New Class 新世代设计与技术，将会作为2027年款在2026年年底前上市。外观方面，新车造型与此前被拍到的伪装测试车基本一致，采用明显下倾的车顶线条与溜背式轮廓。相比 iX3 较为方正的 SUV 姿态， iX4 更突出轿跑风格。内饰方面，曝光图片显示，新车延续宝马 New Class 设计理念，配备 17.9 英寸中央触控屏、全新造型方向盘及横贯仪表台的全景显示布局，但具体配置仍应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动力配置方面，宝马将推出多个版本的 iX4 车型，续航表现预计与现款 iX3 基本持平。宝马美国官网此前泄露的车型参数显示， iX4 系列将率先推出40 Drive 和50 Drive 两款版本，后续还会陆续增补其他配置版本，其中高性能的 50DiCav 版本大概率沿用 iX3 同款 108.7 千瓦时电池组，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
0: 近日 Valve 扩充了面向 Steam 开发者的性能信息维度，现在开发者可以查看来自 Steam Deck 玩家的真实帧率分布数据。新上线的 Steamworks 仪表盘可展示被采样游戏时间在不同 FPS 区间内的占比情况。 Valve 表示，相比单一的平均帧率，这能让开发者掌握更清晰的全貌。

0: 尤其是当性能问题只影响游戏的一部分或部分玩家时，平均值容易掩盖真实情况。这些数据的来源是自愿共享匿名帧率数据的 Steam Deck 用户，大多数 Steam Deck 玩家都已开启这项上报，覆盖了广泛的游戏类型和使用场景。开发者可以将 FPS 分布数据与平均帧率、玩家反馈进行对照。 Valve 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某款游戏有大量数据低于 30fps， 同时玩家也在反馈稳定性或性能问题，这就可能说明开发者需要优化游戏或调整默认的 Steam Deck 画质设置。而 Valve 之所以从 Steam Deck 入手，是因为其硬件配置是已知且固定的。 Steam Deck LCD 版屏幕最高60赫兹，OLED 版最高90赫兹，玩家也可能设置更低的帧率上限来省电，这些限制都会体现在采集结果中。
1: 该手机主打差异化设计，使用雾面 OLED 屏幕提供类似电子书观感，是 NXTPA PER4060 系列后继产品。 P80 Ultra 首次将 NXTPA PER 技术与 OLED 特点相结合，实现了更深邃的黑色、更高对比度以及更丰富色彩，在新增息屏显示的同时，又保留了 NXTPA PER 产品线的屏幕触感与单色护眼模式。科技媒体 Zverge 在 TCLIFA 展台体验了 P80 Ultra 时机， NXTPA PER 系列产品未在国内上市。编辑宣称，这块屏幕为 NXTPA PER 产品线带来全方位提升，无论在室内低照度环境还是户外高光环境，屏幕内容始终清晰可见，闪烁与蓝光成分低于其他安卓手机，不仅可视角度出色，防眩光表现出众，屏幕触感也属一流，滑动操作顺畅无比。作为 NXTPA PER 最新机种， P80U 侧面提供专属开关，可一键切换指数观感，甚至可进入更激进的 Max Ink 单色护眼模式，不仅可排除多数 APP 的干扰，还能将耗电减至最低，从而达到手机电子书一机两用目的。尽管 P80 Ultra 的拍照模组参数强大，但 Zverge 的编辑没看出拍摄效果多么出众，且处理器效能属实一般，日常运行可察觉卡顿。 P80 Ultra 的强大之处在于那块屏幕与专属调教， Zverge 相信伴随 iPhone DUO 上市，会有越来越多安卓机型尝试雾面屏。文章内容举报。
0: 对设计师、剪辑师等专业用户来说， Adobe 的全家桶软件是很难绕过的， PSPR 等更是吃饭的家伙，但是现在 AI 时代可以有免费屏替版可选了。这个项目名为 Detartrift， 针对 Adobe 全家桶中的7款软件， Photoshop、 Premiere Pro、 Lightroom、 Illustrator、 Acrobat PDF、 After Effects、 InDesign 做了开源免费的屏替，分别如下所示。这7个屏替版软件都是开源免费的，源码也公开了， MIT Apache 等开放许可证，具体对应关系如下。这个项目不靠软件本身赚钱，靠的是 ArtCraft AI Studio 赚钱，这是他们提供的一套 AI 图片视频服务，也可以免费用，但大量需求显然是付费更好。现在是 AI 时代了，这些软件的开发如果靠传统的程序员古法编程，基本没可能，工作量太大了。但 AI 写代码复刻 Adobe 全家桶的功能已经不是难事，此前也有多个平替 PS 的 AI 图像处理软件了。
1: 据报道， Reddit 用户近日分享了一段极其离谱的购物经历，他在亚马逊下单了一颗 AMD 锐龙 7-9850X 3D 处理器，还搭配了微星 Mac X870E Carbon 主板，准备组装一台新电脑。由于商品由亚马逊自营销售并配送，他本以为万无一失，结果收到货拆开一看，包装盒确实是 AMD 的，但里面的 CPU 却是一颗14年前的英特尔酷睿 i3-3220。 该用户立即申请了退货退款，并在退款到账前又下了一单，心想第一次可能只是个例，结果第二次收到的包裹，包装盒底部同样有被拆开的痕迹，里面还是那颗 i3-3220。 他朋友当时还开玩笑说，这次不会又是个英特尔吧，没想到一语成谶。从用户上传的图片看， CPU 包装盒正面的封条完好，但纸盒底部被撕开，处理器显然是从底部被调包的。更关键的是，两个包装盒上都贴有 LPN 标签。 LPN 标签通常用于亚马逊追踪退货库存，这意味着有人买了正品 CPU 后用一颗老 i3 调包，再通过亚马逊的退货流程寄回， 而亚马逊并未发现异常，又将这些被动过手脚的盒子发给了新买家。两颗 CPU 的性能差距堪称天壤之别。雷神现已正式推出 ZQ25F280 电竞显示器，配备 24.5 英寸 Fast IPS 面板，支持 2K 分辨率与 280Hz 原生刷新率。目前该产品已上架京东平台，首发到手价999元，购机可享3期免息以及3年质保。屏幕规格方面，雷神 ZQ25F280 采用 Fast IPS 面板，分辨率为 2560×1440， 原生刷新率最高 280Hz， 响应时间最快可达1毫秒 GTG， 可视角度为178度，水平178度，垂直峰值亮度350尼特，典型对比度1000:1，同时支持 HDR 技术。该显示器支持10比特色深、8比特加 FRC， 覆盖 95% DCI-P3 与 99% sRGB 色域，官方宣称 Delta E 小于2，并支持逐台出厂校色，色准表现有一定保障，支持低蓝光与 DC 调光功能。整机配备了两个 HDMI 2.1 接口，支持 2K280Hz，一个 DP1.4 接口，支持 2K275Hz， 以及一个音频输出接口。外观与设计方面，该显示器三维尺寸为557毫米长乘以185毫米宽乘以416毫米高，重量约3.7千克，配备四边形小尺寸底座，不会过多占用桌面空间，支持至5度至20度俯仰调节，并兼容75×75毫米 VESA 壁挂。10月1日， OpenAI 与新思科技宣布将联合开发 CHAT-GPT Synopsys 模型，双方签署多年的合作协议，拟大幅推进和加速半导体创新。OpenAI 将获得新思科技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工具的授权，用于开发该专用模型。协议包括收益分成安排和市场推广合作，旨在共同将 GPT Synopsys 推向全球市场。广角观察。进入10月，安卓旗舰市场还将迎来一波新品集中登场，大电池与高性能也将成为这一轮新机竞争的核心关键词。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10月将有3款搭载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新机登场，电池容量分别达到8400毫安时、9000毫安时和10000毫安时，充电规格同样拉满，三款新机均支持100瓦、120瓦级有线快充，同时配备满血无线充电。这也意味着在旗舰性能之外，9000毫安时乃至万级容量电池正进一步向高端性能旗舰普及。作为高通最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并搭载新一代 Orin CPU， CPU 最高主频突破 5G赫兹，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除了最新一代旗舰新机外，10月还将有多款定位次旗舰的产品陆续亮相。据博主透露，本月市场将出现骁龙8至尊版、第5代骁龙8至尊版以及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三代同堂的局面，部分次旗舰产品同样将配备万级大电池。文章内容举报。中芯国际多年来都是国产半导体一哥，也是技术最先进的，被称为村龙。不过它的地位在这一年中迅速被内存厂商长芯科技逆袭，后者收入涨了近9倍。随着年报的披露，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国内公司的座次也要洗牌了。由于内存价格大涨，长芯科技的营收及利润全面碾压其他企业，上半年收入暴涨 873.6%。相比之下，其他企业的涨幅也就在15%至30%之间，之前的芯片生产一哥中芯国际、二哥华虹、红利涨幅也就20%。如果论及毛利率，长芯科技的 84.84% 更是远超中芯国际、华虹、红利、晶和集成等芯片代工企业，这个利润率即便是跟三星、SK 海力士等公司相比也没逊色多少，后者 Q2 季度的毛利率也就在85%至90%之间。具体来看，长芯科技上半年营收 1503.1 亿元，扣非净利润就达到了 787.93 亿元，而这几家企业合计营收2092亿，利润856亿，长芯科技一家就占了7-8成。放眼国内所有制造业， 利润规模超过长鑫科技的肯定有不少，但石油、天然气、电信、电力等行业的利润率都是偏低的。长鑫科技可以说是当前国产芯片行业利润率最高的企业，应该也没有之一了。此前，数码测评团队极客湾已经完成了对华为 Mate XT2 搭载的标准版麒麟9050芯片的全性能拆解探究。最近他们又放出了华为 Mate 90 Pro Max 专属搭载的麒麟9050 Pro 的完整性能体验报告，实测表现继续给所有人带来惊喜。从极客湾放出的多轮实测数据可以看到，满负载游戏测试环节里，搭载麒麟9050 Pro 处理器的华为 Mate 90 Pro Max 相比前代旗舰芯片的提升幅度非常亮眼。热门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在 890p 分辨率设置下运行的时候，Mate 90 Pro Max 整机功耗仅为 4.2 瓦就能全程跑满60帧满帧体验，这个表现甚至比前代同系列 Pro Max 机型在更低分辨率下的跑分成绩还要好，整体能效表现优于部分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的旗舰机型，表现已经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A19 Pro 和部分搭载骁龙8 Elite Extreme GEN6 的顶级旗舰机型。在另一款高画质开放世界游戏《明朝》的测试中，目前 Mate 90 Pro Max 仅适配支持 648p 分辨率，对比前代 Mate 80 Pro Max 的表现已经有了跨越式进步，帧率大幅抬升的同时整机功耗不升反降，综合表现优于部分搭载天玑9500的旗舰机型，性能能效表现同样接近 iPhone 17 Pro Max、 A19 Pro 和部分骁龙8 Elite 机型。在新上线的高画质游戏《一环》的实测环节里， Mate 90 Pro Max 对比前代旗舰同样进步明显，虽然整机功耗相比前代小幅提升了约 0.4 瓦，但平均帧率直接拉高了10帧以上，最终的实际表现几乎和天玑9500、骁龙8 Elite 机型的表现持平，完全达到当前安卓旗舰第一梯队水准。这次麒麟9050 Pro 采用了双层逻辑电路的特殊处理方案，在相同的平面硅片占地面积里容纳了更多晶体管，同时芯片的运行频率也得到了进一步拉高，整体硬件基础大幅升级。相比前代芯片的三层级 CPU 架构，麒麟9050 Pro 直接扩充到了四层级的全新设计，超大核依然保留一颗，原本的四颗大核被进一步细分成两颗性能大核和四颗能效大核，负责极低负载场景的超低功耗小核缩减到两颗，架构调度的灵活性大幅提升。特别的是，麒麟9050 Pro 所有性能大核都支持超线程技术，这颗处理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9核心16线程的特殊架构设计，在 CPU 多核性能、 GPU 能效表现等多个维度实测成绩都胜过了谷歌今年基于台积电 N3P 工艺打造的新旗舰处理器 Tensor G6，也就是谷歌 Pixel 11 Pro XL 搭载的那颗自研芯片。整个系列测试完成之后，极客湾挤出的综合评价是这款芯片进步幅度巨大。麒麟9050 Pro 从日常负载能效、跑分成绩到三款主流高画质游戏的实测表现，整体素质已经对标友商基于 N3P 先进工艺打造的旗舰处理器，加上目前部分高负载游戏的超分、光追、HDR 特性还没有完全针对这款芯片做专属适配，后续华为和游戏厂商完成针对性优化之后，这款旗舰机的游戏表现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不少数码爱好者看完这份完整测试都感叹，现在锚定率下的逻辑折叠技术还远没有挖到上限，只是当前比较保守的落地版本就能拿出这种接近全球第一梯队旗舰芯片的表现。等后续华为在芯片制造工艺上再进一步突破之后，未来新一代麒麟处理器的实际表现完全不敢想象，这种完全跳出传统摩尔定律路径的自研技术路线，实打实走出了属于中国芯片的全新升级路径。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华为 X 官方账号发布9月29日国际媒体圆桌会议总结。在交流中，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谈到了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以及华为折叠屏手机目前的市场表现。对于苹果加入折叠屏手机竞争，余承东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推出折叠屏手机。余承东介绍，华为去年春季推出了阔折叠手机 Pro X， 实际上当时华为同时设计了大小两种版本，原计划一同发布。 不过，由于当时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建设 Harmonious 生态，更大尺寸的 Pura X Max 最终推迟至今年4月推出。余承东表示，在华为准备推出 Pura X Max 时，已经看到网上有消息称美国同行也在开发类似形态的手机。他指出，这种阔折叠手机形态最初来自华为，华为是更早开始做的。值得一提的是，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发布后，也给华为 Pura X Max 带来了一波销量增长。余承东透露， iPhone Duo 发布后的一周内，华为 Pura X Max 销量增长 76%， 并表示，也许是因为消费者更喜欢我们的产品。此外， Pura X Max 自发布以来，仅用数月时间销量便已突破100万台。余承东表示，我们欢迎同行加入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种良性竞争也能激励更多用户选择折叠手机。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三星9100 Pro PCIe 5.0 固态硬盘在亚马逊 Prime Big Deal Days 活动中迎来新一轮大幅降价， 1TB 版本已跌破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420元， 4TB 版本价格更是直降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680元。具体来看，1TB 版本当前售价为 196.64 美元，约合人民币1396元，较原价 33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2414元，下降 42%。 2TB 版本售价降至 334.99 美元，约合人民币2378元，降幅高达 51%， 是本次促销中折扣力度最大的型号。 4TB 版本的价格变动最为剧烈，其售价从昨日10月7日的 111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7952元，降至 734.99 美元，约合人民币5218元，折扣幅度达 46%。 8TB 版本则维持在 229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6330元不变。三星9100 Pro 是当前性能最强的消费级 PCIe 5.0 固态硬盘之一。Win11-26H2 系统已经推送几天时间了，虽然不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升级安装，但第一批试用者对 26H2 的评价还不错，甚至认为优化内存占用。这几天大家热议的一点就是 26H2 似乎对减少了对内存的占用，有人发帖认为自己升级之后开机之后内存减少了 2-3GB 之多，体感变化相当明显了。小编也第一时间升级了，不过没感觉到有啥变化，40GB 内存加在 QQ、微信、Chrome 30个标签页左右，一个 Word 文档及沙软网络软件之后，占用在1/4左右，跟之前差不多，不过内存占用没有增加就认为是好事了。日本网友还介绍了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 Rufus 将所有预装软件删除，安装其他版本，然后应用到 26H2。通过这些操作， Win11 的内存占用被削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的截图显示是开机之后只占了 2.5GB 内存，这个确实非常低了。 Rufus 这个软件很多人应该都用过，它可以制作 Win11 安装启动盘，绕过 TPM、 4GB 内存检测、网络账户等限制，虽然也能卸载一些预装软件，但这个不是它的强项。
0: 近日，一段发生在广西南宁新能源闪充站点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画面里几个小孩将悬吊式闪充枪当作秋千，抓握充电枪来回晃动玩耍，一旁还有人拍摄，却没有及时上前制止。这套闪充设备属于高压电器装置，峰值电压可达1000伏，具备极强的危险性，绝非可供孩童玩乐的玩具。相关专家就此作出紧急提醒，儿童的举动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充电线缆反复承受人体重量拉扯，极易破坏外层绝缘保护层，一旦内部金属导线外露，就会诱发漏电、短路，一旦发生触电，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充电枪本身具备一定重量，玩耍过程中若是突然脱落甩出，很容易砸伤孩子，造成磕碰等物理伤害。除此之外，孩童在充电区域追逐嬉戏，还可能误碰各类按键开关，造成设备损坏，干扰其他车主正常充电。若是人为暴力损毁充电设施，孩童的监护人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设备运营方客服也作出回应，明确禁止这类危险举动，后续会督促站点增加现场巡检频次，防范同类事件重演。 充电桩是专用的车辆充电场地，并不是休闲游乐区域。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很难预判高压设备。

0: 备的潜在危险，这就更需要监护人尽到看管义务，做好日常安全教育，告诫孩子远离充电桩等电力设施。
1: 在日前举行的国际媒体圆桌交流中，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谈到了内存涨价对华为手机业务带来的影响。余承东表示，内存组件价格急剧上涨，给每部手机带来的额外成本已经超过$200，快科记住，约合1340元人民币。由于华为手机在内存方面的规格普遍较高，因此相比其他产品，受到的成本上涨影响也更明显。他指出，这已经成为整个手机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不少手机厂商都在陆续提高产品售价。不过，华为此前在价格调整上一直较为克制。余承东表示，华为尽可能自行消化上涨的成本，希望不要把全部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但这样做也导致公司整体利润率出现明显下滑。未来我们也不得不提高价格。余承东表示，如果持续亏损，业务就无法长期维持，公司必须先生存下来。余承东还谈到了存储涨价对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在手机价格普遍上涨之后，低端市场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并推动更多厂商向中端和高端市场转移。而高端市场正是华为长期重点布局的领域。余承东表示，华为有信心在这一轮手机价格上涨过程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并将持续通过创新产品、体验和服务吸引消费者。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发声，回顾2019年以来华为在外部封锁下突围的历程，对外官宣华为已经基本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余承东在公开分享中提到，2019年之后，华为的所有经营动作核心出发点就是活下去，为了跨过外部技术封锁的层层阻碍，团队上下这些年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完全靠自主技术研发的硬实力，拉着国内全产业链的伙伴一起攻坚，一步步把核心技术的自主权攥在了自己手里。这些年，华为和国内供应链伙伴并肩作战，一步步实现了先进芯片的本土制造、自主操作系统的全栈搭建，连过去完全被海外垄断的底层基础工具和工业软件也全部完成了自主开发，从零到一搭建起了完全可控的本土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余承东也坦诚，直到2023年，华为才真正重启在国内制造智能手机所需核心芯片的全流程量产，这背后是整个产业链数万名工程师连续多年没日没夜攻坚才拿到的成果，期间遇到的技术障碍和挑战根本没法对外细数。他表示，靠着完全自主制造的国产芯片、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以及完全实现本土化的供应链、材料和工艺制程体系，华为现在已经基本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从底层芯片到上层操作系统，再到各个领域的基础核心技术，华为全部主动跳出了过去的外部技术路径依赖，靠着持续的创新迭代不断拉高自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余承东还透露，团队目前正在规划后续的全球化布局，未来计划逐步把鸿蒙操作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项工作目前还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不会冒进推进，后续会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把全球适配、生态搭建等基础工作做扎实。文章内容举报。一位 GeForce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用户近日对原装的48-pin 转 16-pin 供电转接线进行了逐线电流实测，结果显示，即便通过 Vendia App 将功耗上限压至 85%， 单根导线上的峰值电流仍高达 11.73 安，而同一插头内不同导线之间的电流差异最大达到 4.52 安。测试平台方面，该用户的主机搭载 AMD 锐龙9-7900X 处理器与 32G BDDR5 内存，电源为海盗船 RM1200E， 显示器为三星 Odyssey G9。 测试场景选取赛博朋克2077，画质预设为 Ultra 并开启光线追踪与 DLAA， 属于典型的持续高负载工况。测量方法上，该用户使用前行电流表对转接线内的 16AWG 导线逐一读取电流数据，四个 8-pin 插头的读数分别为 A 插头两根导线约 11.73A 与 8.40A， B 插头为 10.96A 与 7.26A， C 插头为 11.55A 与 7.03A， D 插头为 10.39A 与 8.08安。 从整体来看，四个八片插头之间的负载分配相对均衡，但在限功率运行状态下，单根导线的峰值电流依然达到 11.73安。 据报道，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的融资活动筹集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芯片。报道称，该公司计划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约100亿美元，并通过投资级债券筹集300亿美元。今日，铁路12306公众号发文提醒，警惕第三方平台所谓抢票服务，其中包括加速包、双通道抢票、余票实时监控、无票变有票等常见套路。铁路12306表示，这类第三方平台不仅可能存在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营销等问题，还可能带来退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甚至经济损失等风险。据了解，部分第三方平台宣称拥有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号称能够更快抢到票，提升购票成功率，并通过强调所谓技术优势诱导旅客购买双通道、双引擎等额外服务。对此，铁路12306指出，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双通道，实际上是铁路12306的正常售票功能，通过花式营销包装，将免费功能变成了收费项目。当某趟列车车票售罄后，旅客可直接在铁路12306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后续因退票、改签、加开列车或车辆扩编产生的新增票额会优先用于兑现候补订单，并按照订单生效时间顺序自动分配车票。铁路12306还特别提醒，当某趟列车已经进入候补状态时，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余票监控购票通道，也就是说，此时所谓的余票实时监控并不能提供额外购票机会，旅客只能通过官方候补购票渠道等待兑现。
1: 如果电脑上的智能体只负责回答问题，现有 AIPC 已经能完成不少工作。AMD 在近期的线上分享会里讨论了更长的一条任务链，模型在本地读取资料，多个智能体分工处理同一个项目，电脑同时运行设计软件，最后让结果进入团队的日常流程。支撑这条链的重点，已经从单看 NPU 算力，转向模型装不装得下，多个任务能不能一起运行。
0: 苹果九月新品真是出了不少问题，之前先是闹出了 iPhone 18 Pro 信号不佳，甚至是死机问题，而现在有网友称在佩戴 Apple Watch Series 12 Ultra 4一段时间后，对应手表传感器区域会出现皮肤会发红，有灼烧感。
1: 近日， AMD 董事长兼 CEO 苏姿峰时隔7个月再次访问韩国，在首尔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第二次官柳继明及13家 AI 芯片企业举行座谈，参会企业覆盖 NPU、 软件、云和 AI 模型全链条，包括 FreeSolvay、 HyperRISO、 Deeps、 Mobilent、 Mangoist、 Mori、 Upstage 等。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将韩国 AI 推理 NPU 与 AMD CPU、 GPU 组合成完整系统，先在韩国示范，再打包输出海外部署，对标英伟达在 AI 运算的主导地位。苏姿峰在首尔受访时表示，受 HBM 供应持续吃紧影响， AMD 正与客户合作优化内存占用，他对 HBM4 性能非常满意，称其表现极其出色，三星与 SK 海力士均提供大力支持，双方合作将拓展至多代产品。他还鼓励供应商尽快扩大产能，以支撑业务持续成长。苏姿峰特别强调看好开放生态，双方将接入 AMD 开源 ROCm 软件堆叠，补足芯片、软件、云端一体的推理方案。韩国科技部第二次官柳继明表示， AMD 全球渠道搭配韩国 NPU 技术，可催生新业务并扩张韩国 AI 芯片外销。据报道，国庆期间，湖南有乘客通过顺风车平台下单跨城出行，后续却发生了行程纠纷。该乘客于9月30日晚间在平台预约了一趟从湘潭前往益阳的顺风车订单，订单显示车费金额为 161.7 元，同行一共两位乘客。出发之后，司机向两位乘客提前收取高速通行费用，每人30元，合计60元。湘潭到益阳全程120余公里，在路况正常的前提下，完成这段路程通常只需要不到2小时，但这趟行程实际耗费的时间远超出常规。

0: 水平，全程一共花费5个多小时，直至10月1日凌晨1点左右，司机才将两名乘客送达目的地。据乘客的描述，行驶途中，司机以电动汽车需要充电为由驶入服务区停留，后续行驶过程中车辆行驶速度持续放缓。乘客观察到车辆似乎刻意控制行进节奏，一直等到10月1日零点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生效之后，车辆才驶出高速收费站，全程实际并未产生高速通行开支。抵达终点之后，两名乘客知晓高速没有产生费用，便向司机提出退还此前收取的60元高速费，但司机没有同意乘客的退费诉求，给出的说法是高速免费政策针对车辆本身，并不代表乘客可以不用承担这笔费用，双方就此产生分歧，协商没有达成一致结果。
1: 10月2日，据相关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博通的华尔街银团正开始筹集600亿美元的新一轮 AI 芯片融资，以支持 Anthropic 等公司。参与这一巨额债务融资方案的银行准备就一笔420亿美元的 A 类高级担保债务向投资者发出银团邀请函。黑石集团正牵头一笔180亿美元的 B 类次级债务融资，并计划通过旗下不同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部分则将进行银团分销。这项融资方案已酝酿数周，华尔街和硅谷的业内人士正密切关注这笔交易，希望从中确认投资者是否仍愿意为 AI 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博通正寻求销售更多芯片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与英伟达展开竞争。与此同时， Anthropic 等 AI 公司则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知情人士今年8月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公司获得芯片及其他关键 AI 基础设施。广角观察。一、前沿标准版大幅加码，强得更像旗舰。今年手机市场各大品牌除了在大杯、超大杯旗舰上激烈角逐，标准版赛道的竞争同样白热化。以往的标准版大多只是满足基础使用的常规迭代，而今年各家的标准版产品普遍大幅加码， OPPO Find X10 正是其中代表。 OPPO Find X10 的 6.59 英寸中小屏，双两翼三摄模组，还有一体式冷标玻璃双层 Deco 外观设计，都不太像一台标准版手机的配置。影像部分， Find X10 直接搭载的双两翼三摄模组十分豪华，这套硬件放到其他品牌产品中依旧属于超大杯旗舰水准。再搭配 OPPO 第二代单匣色彩还原镜头与 Lumix 凝光影像系统，这台标准版的影像实力完全达到旗舰级别。性能续航上，OPPO Find X10 搭载新一代潮汐引擎加天玑9600兆移动平台，3纳米全大核架构兼顾强劲性能与优秀能效，在 6.59 英寸机身内部塞入8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的同时，整机厚度控制在 8.35 毫米，没有因为大容量电池带来厚重感，性能与长续航得以兼顾。这块 6.59 英寸屏幕同样亮点颇多，采用 OPPO 联合研发的新型原色光谱发光材料，支持 BT2020 超广色域，发光效率更高，寿命更长。硬件层面提升深红光，降低有害蓝光，通透观感与护眼效果可以兼得。硬件级 eNITD 亮度，夜间使用不刺眼，标配 AR 增透膜减少屏幕反光，搭配 0.99 毫米窄边框，进一步强化屏幕沉浸感。此次 OPPO Find X10 标准版还提供了哈苏增距镜套件，装上 3.28 倍增距镜后，长焦等效焦距可达253毫米，无论是野生动物拍摄还是演唱会远摄，都能轻松拍出清晰画面。 OPPO Find X10 的核心参数如下，文章内容举报。据摩根士丹利最新估算，英伟达已锁定2027年全球约 37.3% 的高带宽内存 HBM 供应，其长期供应承诺金额从上一季度的1190亿美元飙升至27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亿元。英伟达的供应承诺并非均匀分布，据财报披露，约920亿美元将在2027财年剩余时间到期，2028和2029财年分别到期870亿美元和88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占据 36%，AMD 占 12.1%， 三家合计拿走约 85% 的2027年 HBM 供应。 HBM 是 AI 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其生产消耗的晶圆面积远超传统 DDR5

0: 英伟达 CFO Colette Kress 明确表示，供应承诺增长主要与存储采购相关，存储成本正在吞噬利润。英伟达2027财年第二季度毛利率为 75%， 已指引第三季度降至 74%， 第四季度进一步下探至 71% 至 72%， 管理层将压力直接归因于内存定价。HBM4 单 GB 成本已从 HBM3E 时代的17至18美元跳升至31至32美元，接近翻倍。伯恩斯坦预测2027年 HBM4 定价可能进一步攀升至每 GB 53美元。瑞银估算2027年 HBM 整体均价将较2026年上涨约 79%。
1: 据报道，范林集团于当地时间9月29日提出一种自对准互补场效应晶体管 SHCFET 架构，有望将 CMOS 晶体管继续推进至1纳米及以下节点，为摩尔定律续命。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 CFET 被视为关键突破口。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 在2026年7月发布的制程路线图中预测，2038年有望实现 0.3 纳米等级工艺，并明确指出 CFET 垂直堆叠架构是突破物理极限、延续摩尔定律的核心方案。 CFET 及互补型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将 NMOS 和 PMOS 器件垂直堆叠的晶体管架构，相比传统将两类晶体管并排布置的方式， CFET 可以在相同平面面积内实现更高器件密度，同时增加有效沟道宽度并改善静电控制能力。SACFET 的核心在于三个自对准工艺模块， SABPR 自对准埋入式电源轨， SACT 自对准触点和 SATSV 自对准硅通孔。这些模块扩大了边缘放置误差窗口，同时缓解 CFET 垂直堆叠结构中的接触拥挤问题。该架构采用非金属栅极切割设计和中间介质隔离 MDI 实现功函数分离，同时保持与 N3 规范的兼容性，包括42纳米接触栅极间距和21纳米金属间距。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华为正在考虑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据悉，华为于2019年启动了鸿蒙系统的研发，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目前已有超过9000万台设备运行着鸿蒙6和鸿蒙7系统，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突破1亿大关。众所周知，开发一款操作系统绝非易事，其中最棘手的部分莫过于应用开发与生态建设。此前，包括微软的 Windows Phone、三星的 BIOS 以及诺基亚的 Symbian 都曾经做出过尝试，但均未获得成功。然而，华为鸿蒙 OS 成功了，这绝对是一项壮举。截至目前，鸿蒙生态应用和服务数量已经突破45万个，鸿蒙全球注册开发者数量已达到1100万，应用创新合作伙伴超过23000家。余承东表示，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与开发者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考虑未来逐步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目前还只是初步规划，我们会一步步稳扎稳打的推进。此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系统市场已正式形成安卓、鸿蒙、iOS 三分天下的格局，鸿蒙彻底打破了安卓与 iOS 双寡头垄断的局面。
0: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介绍，宜家16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用户手机中下载到的应用都能体验到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性，而且宜家已经把开关直接做进了系统设置里，欢迎用户随时打开体验。李杰还表示，此前做过一些试用用户访谈，一个真实感受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同一句话，用过全局165赫兹之后，真的回不去了。他欢迎大家到 Apple 门店上手感受一下宜家16的全局165赫兹，相信一定会超出想象。据悉，上代旗舰宜家15首次支持165赫兹高刷新率，当时该机仅在游戏场景和部分应用中才能开启165赫兹高刷。这次一加16实现了全局模式下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更加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更高的刷新率可以缩短画面刷新间隔，滑动屏幕时文字和图像的拖影会明显减少，触控响应也更跟手，手指滑动与画面反馈几乎同步。日常刷信息流来回切换应用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在游戏场景中，

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防尘防水以及 3D 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秒解锁。同时，该机还首次搭载三频 GPS 和四频北斗，定位速度更快，导航也更加精准。新品将在10月12日发布。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拥有近120年历史的美国罗切斯特国际车展正式停办。组织者表示，疫情后参观人数持续下滑且未见恢复，车展已不再具备经济可行性。据悉，罗切斯特国际车展创办于1908年，每年冬季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举办，是当地居民冒着风雪看新车的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今年的车展仍展出了超过150辆新车，但最终未能挽回停办的命运。组织者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对参展商、赞助商和社区合作伙伴表达了诚挚感谢，并建议消费者前往附近经销商门店了解新车信息。他们告诉当地媒体 News 时，自新冠疫情以来，车展参观人数大幅下降，过去四年始终低于疫情前水平，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趋势会改变。组织者还提到一个关键变化，消费者现在有很多渠道获取下一辆车的购车信息，而举办一场车展非常昂贵。事实上，罗切斯特车展并非孤立，近年来，全球知名车展普遍陷入参观人数下滑、车企参展意愿降低的困境。最典型的案例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内瓦国际车展，已于2024年正式宣告停办。底特律北美车展同样大幅缩水，2014年巅峰时期参观人数超过80万，而2025年已降至约 27.5 万人，不及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AMD CEO 苏姿峰今天密集拜会鸿海、广达、华硕、红旗等代工与品牌大厂，下午更驱车直奔新竹，密会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面对强劲的 AI 运算需求，苏姿峰证实， AMD 先前宣布在中国台湾投资100亿美元，约新台币3176亿元的供应链计划，不仅符合进度，更因市场需求暴增，已决定调高相关投资金额，未来将持续扩大在台供应链投资。苏姿峰表示，AMD 与关键供应商及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非常重要。针对 CPU 与 GPU 等芯片供应状况，苏姿峰直言，现在对所有运算领域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今年 AMD 在市场整体需求带动下大幅扩产，但需求仍高于供给，因此 AMD 正与台积电、后段封测及基板供应商加速拉升产能。苏姿峰在受访时表示，2026年整体运算市场需求极为强劲， AMD 虽已同步扩充产能，但当前需求依然远高于供给。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况， AMD 正全力拉升供货，预计2027年将大幅扩增产能。今日，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发布了一组第三代唐内饰官图。据介绍，新车座舱设计灵感取自科幻影片中的宇宙飞船控制台，整体充满未来感。作为巴西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第三代唐车内空间布局灵活多变，可适配多样化出行场景。内饰同步提供沙丘米、琥珀棕两种配色可选。整套中控走简约利落的路线，座舱视觉重心落在一块横跨中控的悬浮大屏上，屏幕比例修长。屏幕上方预留横向仪表显示区域，车速、导航、天气、时间等内容都能在这里统一显示。外观层面，第三代唐延续王朝家族最新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式 LED 灯组，两侧通风口造型凌厉，整车气场十足。车身配备悬浮式车顶与半隐藏门把手，提供20英寸、21英寸两种轮毂规格可选，车尾同样搭载贯穿尾灯。车身长宽高为5045/1980/1760毫米，轴距达到2950毫米，拥有可观的车内空间表现，还搭载天神之眼 B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提升出行智能化水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最大功率300千瓦驱动电机，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拥有 88.682 千瓦时与 105.792 千瓦时两种电池版本，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8/50千米，同时支持闪充技术。长江存储 YMTC 预计，当前全球 NAND 闪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三年。若

0: 该判断成立。NAND 市场供需矛盾可能延续到2029年前后。SSD、手机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所使用的存储芯片价格仍可能长期处于高位。这一判断来自长江存储近期与投资者和市场人士的交流。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闪存产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服务器和 AI 相关存储，传统消费电子市场可获得的供应则受到挤压。目前这轮存储市场紧张并不仅限于 NAND 领域， DRAM 同样面临严重的供不应求，而且 AI 加速器所使用的高带宽内存 HBM 正在占用越来越多晶圆产能。长江存储本身也正在大幅扩大 NAND 产能，公司位于武汉的第三座晶圆厂预计2026年底开始运行，并在2027年逐步提高产量。与此同时，长江存储正在推进新的资本投入和生产线升级，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全球 NAND 市场中的份额。此前已有报道称，长江存储甚至计划在2027年底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的 NAND 闪存制造商。据知名爆料博主金珠升级包透露，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Raptor Lake Next 高性能笔记本处理器将以 Core 2000HX 系列的名义发售，而非此前传闻的 Core 200HX。 若消息属实，这将是 Raptor Lake 架构的第五次换名重生。据爆料内容，此次命名针对的是 Raptor Lake Next 的移动版 HX 系列，爆料中并未给出具体型号名称，因此尚不清楚英特尔会沿用 Core 9 2XXXHX 之类的命名结构，还是采用其他编号方式。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 Core 2000HX 这一系列名称。事实上，这并非 Raptor Lake Next 笔记本版首次曝光。今年6月就有消息称，英特尔正在准备一套仅包含 HX 型号的移动产品线。当时爆料人 Jackin 称，该系列将提供三种配置，最高 8P 核加 16E 核合计24核的 Core 9处理器， 8P 核加 12E 核合计20核的 Core 7型号，以及一款 6P 核加 8E 核合计14核的 Core 7处理器，且全系不支持 VPRO 和 SIPP。 从命名策略来看，四位数的 Core 2000HX 确实有其实际考量。
1: 在 Mate 90系列中，华为首发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可将多台华为设备的网络能力聚合起来，当单台设备网络受限时，由周围设备共同提供网络补充，最多支持四部手机同时互助，拼出更稳定更快的网络体验。今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发布视频，对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功能进行了详细介绍。余承东以水资源分配为例解释称，网络资源就像一个水池，每台设备联网时都需要从中取水。当同时用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平均分配到每台设备的网络资源就会减少，进而影响使用体验。而开启多设备互助通信共享后，只需碰一碰，即可将多台华为设备的网络资源整合起来，并根据实际需求动态分配网络能力。根据华为工程师

0: 实地测试。在京沪高铁上用三台不同运营商网络的华出行高峰时段，国内多条主干高速沿线的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拥堵现象。针对这种补能资源挤兑的情况，湖北枣阳北服务区率先出台了充电至 80% 就强制离场的新规，高峰时段现场最高有近200台车辆排队等候补能，其中不少增城市混动车主也扎堆排在充电队伍里。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全网关于高速高峰时段充电资源怎么分配的热烈讨论。增城车主刘先生坦言，自己十分理解服务区出台新规提升桩位流转效率的初衷，但作为普通车主难免还是会有出行顾虑。高速路况本来就多变，万一后续路段遇上长时间堵车，气温偏低导致车辆耗电加快，只充到 80% 电量的情况下，很容易半路就出现续航焦虑。而且增程车的纯电行驶体验远比用油更好，很多车主日常都习惯优先用电，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启动燃油增程器。纯电车车主王女士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她驾驶纯电车长途出行，全程只能依赖公共充电桩补能，没有燃油这类兜底的备选方案。她觉得增程车本身自带加油通行的冗余选项，在充电资源极度紧张的节假日高峰，理应主动避让没有退路的刚需纯电车车主。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捡漏经历，他在俄罗斯二手交易平台 Avito 上以约3000卢布约25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了一台搭载9张显卡的退役矿机，利用其 54GB 的总显存成功运行了本地 AI 模型。这套矿机上安装了9张 P106 显卡， P106 是 GTX 1060的挖矿专用版本，单卡配备 6GB 显存，9张合计可提供 54GB 显存。价格方面，卖家最初要价5000卢布约395元人民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家最终以3000卢布成交，相当于直接砍到六折。从能力上看，这套系统在 8bit 量化下可以运行 QWEN 3.8-27B 的模型，若采用 4bit 或 5bit 量化，最高可支持 70B 参数级别的模型。测试数据显示，在 Ollama 上运行 QWEN 3.6-35B-A3B 时， Token 生成速度达到每秒30个以上，而且后续经过优化仍有提升空间。不过尽管大容量显存非常诱人，但这种架构存在明显的物理瓶颈。简单来说，决定 AI 推理效率的不仅是显存容量，还有数据传输带宽。典型的矿机主板使用的是 PCIe Xe 接口，这种狭窄的通道会导致多张显卡在频繁交换数据时出现严重的性能衰减。
1: 测试机构 Foronix 近日公布的服务器处理器对比测试结果显示，英伟达最新的服务器处理器 Vera 在高性能计算 HPC 测试中表现出色，在需要高内存带宽的工作负载中击败了 AMD EPYC 和 Intel 至强的当前旗舰产品。具体测试方面， Foronix 此次采用的是双路 Vera 配置，两颗处理器合计176核心，352线程，所有测试均在 Linux 系统环境下完成。其竞争对手包括基于 AMD EPYC 9575F 的双路系统，合计128核心，基于 EPYC 9755的双路系统，合计256核心，以及两颗 Intel 至强 6980P 组成的平台 Granite Rapids 系列，合计256核心。测试结果表明，内存子系统是 Vera 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该处理器采用 9600MT 每秒的 LPDDR5X 内存，显著快于第五代 AMD EPYC 平台的 DDR5 6400以及 Intel 至强六服务器的 8800MTS Rhythm。 这种带宽优势在 OpenFOAM CFD 计算流体力学和 WRF 天气预报模型等对内存吞吐量要求极高的任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和 Mate 90系列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这是迄今为止最强悍的麒麟芯片。它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情况下实现了性能的大幅跃升。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未来会有更多机型搭载逻辑折叠芯片。余承东指出，我们利用软件、鸿蒙系统、应用生态带来的高效率，以及与云服务协同的优势，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希望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产能能够不断爬坡， 以便我们。

0: 未来能为中国市场及海外消费者制造出更多先进的产品。据悉，逻辑折叠是华为依托TOW定律落地的芯片立体架构技术，其核心思路是时间缩微，它不再单纯依靠缩小晶体管几何尺寸来提升性能，而是压缩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 SOC 所有电路平铺在单层晶圆上，计算单元与缓存之间的横向走线距离较长，逻辑折叠将芯片拆分为上下两层，按逻辑关系分配电路。该技术把关键路径的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垂直对齐，从而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逻辑折叠属于后摩尔时代的架构创新，在不依赖更先进光刻节点的前提下，它同步实现了密度提升和功耗下降，为麒麟芯片提供了新的迭代路径。麒麟9050 Pro 是首款量产落地该技术的手机 SOC。 截至目前，搭载麒麟9050 Pro 的机型包括华为 Mate 90 Pro Max 系列、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以及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这些机型也代表了华为在高端芯片与折叠屏领域的最新成果。文章内容举报霸道，苹果强制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不然不给更新。10月7日，iPhone 强制适配磁条登上微博热搜。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23日正式发售。根据要求，自2027年4月起，应用必须提供 iPhone DUO 适配专属截图，否则将无法更新上架。目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该要求处于过渡期，未适配的旧应用仍可正常运行，但2027年4月后若未补齐相关截图，将无法进行更新。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在近日于捷克举行的 Linux 管道技术大会 LPC 2026上，华为工程师正式展示了一款名为 XMFS 的实验性文件系统。XMFS 全称 Express Memory FS 极速内存文件系统，是面向搭载 CXL 3.0 或华为统一总线的现代 Linux 服务器设计的专用文件系统。CXL 3.0 与华为统一总线属于内存语义互联技术，能让远程内存像本地内存一样被直接寻址。XMFS 的核心设计目标是通过标准 POSIX 文件系统接口实现跨节点共享内存的直接访问，无需修改上层应用逻辑即可使用。与其他厂商为 CXL 服务器研发的 FAMFS、DEXFS 等方案相比，XMFS 的核心优势在于原生支持常规 POSIX 文件系统操作。在 LPC 2026公开的基础性能基准测试中， XMFS 相比传统 TMPFS 表现亮眼。应用场景方面，华为已针对多节点容器镜像共享、元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等场景完成 XMFS 的测试验证，这意味着在容器化部署和需要频繁访问元数据的 AIHPC 工作负载中，XMFS 具备实用价值。当前 XMFS 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提交至 Linux 内核邮件列表接受社区评审。
0: 据报道，英国正在成为全球工业化经济体中对中国汽车接受度最高的市场。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售出6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车进口量同比接近翻倍。9月单月中国品牌市占率更是飙升至 23.3%，创历史新高。德国汽车研究机构施密特汽车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英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 15%， 注册量约 17.5 万辆，同比接近翻倍。而到了9月这个英国关键销售月，中国品牌份额进一步飙升至 23.3%， 意味着每售出约4辆新车就有1辆是中国品牌。其中表现最亮眼的是奇瑞旗下 Echo 7，这款被英国消费者戏称为 Temu 路虎的插混 SUV， 9月在英国注册量达10,813辆，击败特斯拉 Model 3和福特 Puma， 登顶英国单月最畅销车型。这是 Echo 7今年第二次拿下英国月度销冠，同时也是2026年迄今英国市场累计销量第二高的车型。奇瑞旗下 Omada 和 Echo 品牌9月合计注册22,296辆，单品牌市占率 6.37%。比亚迪同样表现强劲，九月成为英国市场第二大汽车品牌。目前英国市场在售的中国车型已达51款，涵盖 BYD、MG、Omada、Yakao 等多个品牌。VGN 推出了 V87 V23 模机械键盘的 Pro 版本， 其升级支持

0: USB C 和 2.4G 赫兹下的8000赫兹回报率，最低延迟降至 0.08 毫秒，售价299元。外观方面采用全新开幕设计，配备 CNC 金属旋钮，支持旋转调节音量，按压一键静音，操作便捷。键盘侧边搭载双边 RGB 氛围灯，搭配 RGB 灯效名牌，灯光氛围感拉满，提供黑金雾透、白蓝雾透、粉蓝渐变多款通透配色，雾透外壳配合内部结构，视觉质感通透高级。结构与手感上采用客制化热门 gasket 结构，多层加芯填充，有效缓冲按键震动，优化声音，实现 HiFi 及打字音，提供多款精选轴体可选，动力金轴、闪电金轴、奶牛 Pro 加轴、冰川 Pro 加轴，线性手感顺滑，触发行程调教优秀，兼顾游戏快触发与日常码字舒适感。87键紧凑布局，保留全功能按键，节省桌面空间，两段式可调脚撑，贴合人体工学，长时间输入不易手腕酸痛。续航与连接配置拉满，内置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搭配全自研低功耗技术，超长待机，支持三模连接，有线、 2.4G 无线、蓝牙 5.0， 可在电脑、平板等多设备之间快速切换， Windows 与 MacOS 双系统兼容。受内存等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涨的影响，今年主流旗舰手机的售价普遍比上代高出约1000元，这种价格上浮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大众的换机节奏，国内消费者的平均换机周期正在被进一步拉长。在存储芯片价格持续走高的大背景下，对比往年的国庆促销行情，今年国庆假期期间整个手机市场的产品定价明显水涨船高。以小米、华为、 vivo 等头部国产品牌为例，各家最新发布的旗舰机型起售价都明显高于上一代同定位产品，普遍涨幅在1000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上游核心元器件的成本涨幅比终端机型的标价上涨幅度还要夸张。余承东在9月29日华为举办的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坦诚公布了一组数据，内存相关组件的价格上涨给每一部华为旗舰手机带来了超过200美元的额外成本，折算成人民币约合1340元。华为已经在尽可能自行消化这部分上涨压力，但终端手机业务的利润率还是出现了明显下滑。简单换算就能明白，终端零售价涨了差不多1000元，每卖出一台手机，厂商反而还要自己额外垫进去300多元的成本，几乎已经把利润空间让到了极致。可线下销售渠道收到的用户反馈依然高度一致，大多是说暂时不着急换新机，打算再观望一段时间。标价上涨本身不是拦着用户换机的核心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涨完价之后，消费者没有找到足够支撑自己掏钱换机的刚需理由。从大量普通用户的真实反馈来看，现在换机节奏变慢，除了售价上涨的影响之外，更核心的原因是当前旗舰手机的性能已经严重过剩，新机型主打的各类 AI 功能大多实用性不足，根本没法打动大家换掉手里还运行流畅的旧手机。瑞银最新发布的消费电子用户调研结果显示，目前仅有 24% 的用户表示会因为新机搭载了 AI 功能就提前更换自己的手机，这个比例比半年前的调研结果还下降了5个百分点。明确表示 AI 相关功能完全不会影响自己购机决策的用户占比已经升至 31%。 很多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当前手机行业正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循环，上游核心元器件涨价抬升了整机成本，下游厂商想靠对最新 AI 功能拉高产品溢价，可普通用户根本感知不到新增功能的实际使用价值，宁愿继续用老机子也不愿意为涨价买单，接下来整个手机行业恐怕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走出这个用户换机意愿持续低迷的阶段。文章内容举报。
1: 荣耀 Magic 9系列于9月28日在国内发布并同步开售，售价4499元起，新机首销当天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10月1日，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表示，在部分版本缺货的情况下， Magic 9系列发布第三天激活量较上代同期增长 70% 以上。10月3日，关海涛进一步透露， Magic 9系列上市第5天，激活量依旧位居安卓旗舰第一。 在国内市场取得不错开局后，

0: 荣耀 Magic 9系列也即将进军欧洲。目前，荣耀英国、法国官网均已上线 Magic 9系列相关页面，并明确显示新机将于2027年1月登陆当地市场。至于具体上市日期及售价，荣耀暂未公布。从海外官网展示的信息来看，目前重点亮相的机型为荣耀 Magic 9 Pro Max， 提供隐黑、台青、银岩三款配色。存储方面，欧洲版荣耀 Magic 9 Pro Max 确认配备 12GB 内存，并提供 256GB、512GB 两种存储容量可选。据了解，荣耀 Magic 9系列此次共推出荣耀 Magic 9、荣耀 Magic 9超能版和荣耀 Magic 9 Pro Max 三款机型，分别主打小屏影像、大屏高性能以及顶级旗舰市场。其中，作为系列定位最高的机型，荣耀 Magic 9 Pro Max 重点强化影像能力，与阿莱展开合作，并搭载双两亿像素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拍照、视频以及专业影像创作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捡漏经历，他在一家典当行发现一台正在出售的13英寸 MacBook Air 2，搭载苹果 M5 芯片，售价仅550美元，约3700元人民币。从价格来看，这笔交易确实非常划算。M5 MacBook Air 于2026年3月发布，13英寸机型起售价为1099美元，基础配置为 16GB 统一内存与 512GB SSD， 550美元的售价约为官方价格的一半。然而在实际验机环节，该用户发现系统开机后停留在了一个名为 Mary Smith 的本地账户登录界面，这意味着未经授权根本无法进入桌面。尽管典当行方面随后提供了该本地账户的开机登录密码，但掌握本地开机密码并不等于拥有了这台 Mac 的完整底层控制权。要知道，苹果在系统内设置了严密的激活锁以及查找功能，只要原机主没有输入其 Apple ID 密码关闭这些选项，设备的最高权限依然属于他人。事实上，这种带有账号锁的设备在非正规二手市场并不罕见，其来源往往是遗失物品或存在纠纷的抵押物。
0: 开源 PS5 模拟器 KiteX5 在近日的测试中展现出惊人进展，已成功在 PC 端将漫威金刚狼的运行帧率推升至20帧每秒。这一数据刷新了该模拟器此前仅能维持个位数帧率的记录，标志着 PC 模拟索尼现已游戏主机的效率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此次测试由海外科技博主 Unreal Gaming PC 发起，使用了9月30日发布的最新实验性版本，测试平台搭载了目前顶级的游戏处理器锐龙 79800X3D 以及拥有 16GB 大显存的 GeForce RTX 4080显卡。在具体的测试过程中，当画面切换至负载较低的过场动画或简单场景时，实时帧率能够短暂触及20帧。然而在涉及激烈战斗或复杂光影的实际游玩环节，帧率表现依然在6至9帧之间徘徊，部分重负载序列甚至会进一步下跌。值得注意的是，性能监控数据显示 RTX 4080的 16GB 显存几乎被全部分配殆尽，目前尚不清楚这是游戏本身的资源需求，还是模拟器在显存管理上存在漏洞。如果是后者，意味着模拟器在未来的优化中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以降低对顶级硬件的依赖。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他在亚马逊荷兰站花费近3000欧元（约23235元人民币）购买的一块顶级显卡 RTX 5090，在收货开箱后，竟变成了两袋大米、一包意面以及一张布满灰尘的旧世代显卡。据了解，该网友为了能配上自己那台三星玄龙骑士 NEOG9 57英寸超宽屏显示器，他攒了一年的积蓄才下单了这块技嘉 Aorus GeForce RTX 5090 Master， 俗称大雕。物流显示显卡由西班牙仓库发货，虽为亚马逊配送，但物流延误了一周才送达。当他拿到包裹时，发现显卡包装盒的封贴有被二次粘贴的痕迹，内部则被塞满了杂物，以模拟顶级显卡的重量。要知道，大雕 RTX 5090 Master 是目前市面上的顶级风冷显卡之一，其特色在于拥有巨大的散热鳍片组和三风扇系统，不仅性能强悍，其物理规格也极其惊人，整卡重量往往超过2公斤。而诈骗者显然深谙此道，精准利用了同等重量的农产品来欺骗亚马逊仓库的称重自动化系统。由于

0: 亚马逊 FBA 亚马逊代发货模式下，退货商品若封贴完整，常被直接录入库房再次售卖，这也给了诈骗者可乘之机。事实上，这种针对 RTX 5090的诈骗并非孤立。
1: 据 Cranberry 报道，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曾拥有的1997款法拉利550 Maranello 9月30日在 Jupiter 拍卖行以2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10万元成交，创下该车型拍卖史上的最高价纪录。这辆红色内饰为棕色的550 Maranello 是乔丹在1997年专门订购的。车辆交付后不久，6月他率领芝加哥公牛队夺得第五座 NBA 总冠军奖杯，并且在 ESPN 纪录片《最后之舞》中还可以看到乔丹在1998年1月驾驶这辆车驶出训练馆的画面。而550 Maranello 本身是法拉利经典 GT 跑车中的标杆之作，搭载一台 5.5 升5474立方厘米自然吸气 V12 发动机，最大功率485马力，匹配手动挡。乔丹这辆车的特别之处在于定制细节，它取消了前翼子板上的黄色法拉利盾标，追求更低调的视觉效果。车内则由法拉利特别加长了座椅导轨，并削薄了坐垫填充物，以适应它1米98的身高。乔丹在2002年底将这辆车售出，此后他便销声匿迹长达24年，直到2026年初才被重新发现。车辆总行驶里程仅约3万公里，约 1.9 万英里，保存状况良好。当地时间10月6日，波士顿动力公司宣布任命罗希特·普拉萨德为首席执行官，该任命将于10月7日生效。在加入波士顿动力公司之前，普拉萨德曾担任亚马逊公司高级副总裁兼 Alexa 及通用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微软近期推送了 Windows 11 26H2 功能更新，更新上线后，许多用户发现系统空闲状态下的内存占用明显下降。不过微软并未在官方文档中说明究竟改动了什么。实测数据显示， Windows 11的空闲内存占用从此前的约 10GB 降至 7GB 左右，减少了约 3GB。例如一台 16GB 内存的笔记本电脑在重启后，任务管理器显示已用内存 7.0GB， 占总内存 15.7GB 的 45%， 其中缓存占用 4GB， 可用内存 8.8GB。 而在更新前，这台电脑往往还没打开任何应用，内存占用就会突破 10GB。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 7GB 的占用中还包含了联想 Smart Connect、 Plex、 QuickShare、 PowerTease、WhatsApp、Teams 等开机自启程序的开销。对内存较小的设备而言，这波优化颇具实际意义。目前 8GB 和 16GB 内存的笔记本仍是市场主流， GB 级别的内存占用下降称得上实打实的利好。此次除了内存机制的调整， 26H2 版本还面向所有用户开放了低延迟配置文件功能，这是一项通过瞬间提升 CPU 频率来缩短应用程序启动时间的技术。
0: 开发者 SuperX 近日为一款已有24年历史的老系统 Windows XP 带来了 NVIDIA Pascal 架构显卡的驱动支持， GTX 10系列游戏卡以及 Quadro P2000、P6000 等专业卡均可在这套老系统上运行，同时还加入了针对现代显示器的 DisplayPort 与 HDMI 支持，为复古游戏玩家提供了全新选择。要知道，对于复古计算与模拟器爱好者而言，用当年买不起的高性能硬件来运行老游戏，一直是这一圈子的重要乐趣所在。此次驱动的出现，意味着玩家可以在原生 XP 环境下，搭配性能远超当年的显卡组件复古顶配主机。技术细节方面，这款驱动被命名为 Forceware 382.69。基于 NVIDIA 为 XP 发布的最后一版支持9系显卡的 368.81 驱动修改而来，同时融入了 Quadro 376.84 驱动中的显卡固件，以及 Windows 7版 GeForce 378.78 驱动中的视频保护区域组件，相当于一次多方资源的缝合整合。应众 INNO3D 今日正式发布 AGS6220V2 6U 机驾驶 GPU 服务器，面向企业级 AI 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负载，定位为可扩展的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平台。处理器方面，该平台搭载双路第五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Emerald Rapids SP， 每颗 CPU 支持8通道 2DPC 内存，整机提供32条 DDR5 DRAM 插槽， 为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与数据密集型任务提供充足的内存带宽与容量。整机配备八条 PCIe 5.0X 16插槽，可搭载英伟达 RTX Pro 6000 Blackwell 服务器版 GPU， 用于加速 AI 推理、仿真模拟与高性能计算等场景。网络与存储配置同样拉满，整机提供双 25GBE 网络接口以及12个前置可热插拔 NVMe SSD 硬盘位，满足高速数据吞吐与大容量存储的双重需求。供电系统采用四颗2700瓦 CRPS 电源，按3+1冗余配置，转换效率达 80+ 钛金级认证。散热由16颗8054双转子滚珠轴承风扇组成，支持热插拔，保障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硬件检测软件 AIDA64 Beta 版的测试版更新日志中出现了 Intel Core Ultra 5年7月9日 4XXX 系列字样，并在括号里直接标注了 Nova Lake S，是目前英特尔桌面处理器将从三位数转向四位数命名的最强软件层证据。这份版本号为 8.40.8510 的测试版由 AIDA64 开发者 FinalWire 于10月5日发布。更新日志中明确列出了对 Intel Core Ultra 5年7月9日 4XXX 系列 Nova Lake S 的识别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这不等于英特尔发布了新产品。硬件检测软件的开发者通常会提前拿到标志用于识别工程样品和即将上市的零售机型。AIDA64 也有可能只是参考了早期文档、固件标志或工程信息，这些内容仍可能变动。此前流传的 Nova Lake 桌面版型号包括酷睿 Ultra 94970 KBFC、酷睿 Ultra 94950K、酷睿 Ultra 94900 BFC、酷睿 Ultra 74870 KBFC。酷睿 Ultra 74850K、酷睿 Ultra 54650K 和酷睿 Ultra 54650F， 英特尔至今没有确认其中任何一个。据保时捷官方披露，10月7日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公布 Strategy 2035战略核心内容，将车型衍生版本数量削减约 20%， 高端车型平均售价提升 20%， 从以量取胜全面转向价值优先路线。根据规划，保时捷将通过精简产品组合降低复杂性，预计中期内每个车型衍生版本的平均销量将提升约 30%。 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的平均价格将从今年的约27万欧元升至超过33万欧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248万元，涨幅约 22%。 同时，保时捷计划到2030年每年至少推出一款定义品牌形象的新产品，并推出一款全新911衍生车型。保时捷 CEO 迈克尔·莱特斯将这一战略概括为 Value over Volume， 价值优先于规模。今年3月，莱特斯已提前透露方向，表示保时捷正在审视高于现有双门跑车的车型定位，计划推出定位高于911的产品。保时捷此次战略调整的背景是其全球销量和利润的双重承压。2024年保时捷全球交付量下降 3% 至约 31.07 万辆，中国市场暴跌 28%。 2025年中国市场销量进一步下滑 26%， 成为保时捷表现最差的市场。玛莎拉蒂2027款 Macpro 已正式登陆国内市场，新车推出了硬顶 Coupe 与敞篷 Cello 两个版本，定价分别为237万元、270万元，面向高端超跑消费群体。外观层面，新车借鉴 GT2 赛车的设计思路，整车单体壳大量采用碳纤维与复合材料打造，车身侧面为一体化配色，采用中置后驱布局。色彩选择十分丰富，包含神秘灰、冰川皓白、烈焰红、皇家绿等十余种车漆，能够充分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需求。车身尺寸方面，硬顶与敞篷版本存在小幅差异，轴距统一达到2700毫米。座舱内部，车内搭载两套 10.25 英寸屏幕，分别承担中控交互与仪表显示功能。全新的平底方向盘强化赛道属性，方向盘可选用 Alcantara 或碳纤维材质。仪表台以及车门上部位置，以 Alcantara 面料取代传统皮革，进一步烘托战斗气息。同时，新车配备12扬声器 Sonos Faber 音响，为驾乘者带来沉浸式听觉享受。性能是这款超跑最大亮点，动力核心为海神 3.0T 双涡轮 V6 发动机，可输出630马力最大功率以及730 Nm 峰值扭矩， 传动系统匹配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该车重量功率比做到 2.33 千克每马力，零百加速仅需 2.9 秒，加速实力十分强悍。
1: 微软部门副总 Brad Ostrom 接受采访时称，微软上一次推出基于高通 ARM 处理器的 Copilot Plus PC 实际上是为了对抗大众级 MacBook AI 2。公司当然也想撼动 MacBook Pro 的行业地位，但苦于 SoC 能效落后。我们知道，当时的芯片无法达到 MacBook Pro 的水平， Brad 称。于是，当英伟达私下展示某款在研芯片的强大性能时，微软对此很感兴趣，双方一拍即合。能与 MacBook Pro 正面交锋意义重大，英伟达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作之合， Brad 表示。双方密切合作了多年，最终促成 Surface Laptop Ultra 闪亮登场。 Surface Laptop Ultra 与 MacBook Pro 同样采用 CNC 一体成型加工工艺，具备超大触控板、巧克力键盘、高端屏幕。 24GB 机型起价$2600，128GB 顶配机型需支付$5900。内置的 RTX Spark SoC 专为本地 AI 负载设计，可运行2800亿参数密室模型，实现 token 自由，更无敏感信息泄露之余。微软正逐步在 Windows 11操作系统中淘汰传统的第三方打印机驱动程序，转而采用系统内置的统一基础打印架构。这一底层变动将直接影响部分老旧办公打印设备在未来系统环境下的兼容性。微软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传统的 V3 和 V4 版本打印机驱动。长期以来，用户在连接打印机时需要单独安装由硬件制造商提供的独立驱动程序。微软希望通过系统底层架构的收编，使 Windows 的打印服务变得更加标准化、安全且易于维护。未来的愿景是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只要是经过认证的打印设备，无需手动干预即可直接工作。自今年7月1日起， Windows 已调整驱动排序规则，兼容设备会优先使用微软内置的互联网打印协议 IPP 类驱动，现有驱动仍可按个案继续接收更新。按照计划，最终阶段将于2027年7月1日到来，届时第三方驱动更新将被限制在安全修复范围内，用户仍可手动安装制造商提供的驱动包，前提是厂商愿意继续支持旧驱动模式。与此同时，微软正在引入 Windows Protected Print Mode受保护打印模式，开启该模式后， Windows 将屏蔽第三方打印机驱动，并移除依赖这些驱动的打印机。
0: SpaceCast 拟融资约$400亿，约合人民币2680亿元，采购英伟达 AI 芯片。该笔融资计划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据悉， SpaceCast 计划通过约$100亿银行贷款和$300亿投资及债务筹集上述资金。阿波罗预计将主导该交易，并向广泛的机构投资者分销相关债务。债券投资集团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正在参与洽谈，可能成为少数几家提供融资的贷款机构之一。摩根士丹利估计，到2028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需要$150,000,000的外部融资。尽管贷款机构和投资者对为该行业扩张提供资金的态度正趋于谨慎。今年8月，英伟达宣布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博峰、高盛和 KKR 等华尔街顶级机构合作，建立融资平台，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超过$5000亿资金。小米鹏程 N90 探索版上新车身配色，珍珠白正式加入可选清单，选装这个颜色需要额外加$7000。在此之前，探索版能选的车漆只有远山青、火山灰、蝴蝶谷蓝、冷卡其四款。现在鹏程 N90 探索版一共四种车身颜色，远山青、火山灰免费车漆，不用额外花钱。冷卡其和这次新增的珍珠白都属于付费选装色，两个配色选装价都是$7000。不知何种原因，蝴蝶谷蓝目前不在选配之列。还有远山青搭配银色拉丝饰板的版本，原本标价$2000，现在直接权益赠送，不用额外付费。鹏程 N90 探索版主打户外露营、长途穿越，目标用户大多喜欢沉稳低调的色调，之前的配色偏向户外硬核感，这次新增珍珠白，给喜欢干净简约外观的用户多了一个选择，白色车身在户外拍照，视觉效果会更突出。内饰方面没有变动， 依旧提供摩卡棕、砂陶米两种配色，内饰颜色全部免费选装，不用额外加钱。车型基础售价保持29.9万元不变，新增配色不会改变车辆本身配置。锁单之后，车辆预计9至12周交付，还能领取6000元轮毂选装优惠券，可以用来升级不同样式车轮。
1: 过去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才会遇到的高价电，正在悄悄占领城市的公共充电站。常居上海的申先生告诉之威，以滴滴充电为例，他之前会员实付单价为0.84元每度的充电桩，现在同时段的价格已经涨至1.76元每度。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段里，申先生需要比过去多花将近一倍的钱才能充到等量的电。每度电1.76元，过去只有高速上的高峰期充电价格才这么高。申先生补充道，虽然不是每个时间段都是这种翻倍的涨价，但我经常去的这几家充电站各时间段的涨幅普遍达到了50%及以上。商业充电桩的价格主要由电费和服务费两部分组成，想要理解这一轮涨价，要分两部分看。在电费方面，电力市场化新政的落地影响了价格。202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自今年3月1日起，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比如部分头部充电桩运营企业和电网系公司，取消工商业用电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峰谷时段划分，工商业用电电价全面转为市场化实时浮动。所谓实时浮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竞价趋势。
0: 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orus GeForce RTX 5060 Ari 8G 显卡，这是技嘉首款将原创二次元角色雕妹 Ari 融入产品设计的显卡，背板印有专属角色插画，包装内还附赠随机配色的雕妹玩偶盲盒和主题贴纸。显卡基于 Vandia Blackwell 架构的 GB206 核心，搭载3840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7 显存，显存位宽 128GB， 速率 28GB 每秒，显存带宽 448GB 每秒，面向 1080p 至 1440p 分辨率的主流游戏与创作用户。出厂频率是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之一，加速频率高达2722兆赫兹，相比公版2497兆赫兹高出225兆赫兹，提升约 9%。 单 8pin 供电接口推荐搭配550瓦电源，整卡尺寸329×128×40毫米。该卡搭载技嘉 Windforce 散热系统，配备 Hawk 风扇、铜底、复合铜热管及服务器及导热凝胶，并采用金属强化背板与 PCB 防护涂层。输出接口为3个 DisplayPort 2.1B 和1个 HDMI 2.1B。外观设计上，显卡采用纯白三风扇散热器，搭配橙黄撞色点缀，背板印有雕妹专属插画。随卡附赠的雕妹玩偶共有5种配色随机发放，进一步强化了产品的收藏属性。
1: 铃木汽车宣布将于11月16日在日本市场推出首款纯电微型乘用车 eSky， 含税起售价212万日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成为目前日本市场售价最低的纯电微型车。续航方面，eSky 满电状态下 W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310公里，是日本微型车类别中续航最长的车型，能效表现达到 11.92 公里每千瓦时，以26千瓦时电池容量跑出了同级最高水平。电池方面， eSky 搭载26千瓦时 LFP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比亚迪供应链，这也是铃木首次在量产车型中采用比亚迪电池方案。 LFP 化学体系在安全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价格方面，扣除日本政府新能源补贴后， eSky 实际购买价格约为1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万元，比日产微型纯电车 Sakura 便宜超过3万日元。日产 Sakura 于2022年5月发布，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 WLTC， 续航180公里，基础售价约237万日元。相比之下， eSky 在续航多出130公里的同时，价格反而更低。近日，知名 B 站 UP 主徐静宇被迫花费约12万元打造新电脑，配置包括 AMD 9950X 3D2 处理器、LOGX 870 eHero 主板、 RTX 5090显卡、64GB 内存以及4块 8TB 固态硬盘的存片盘等。编辑观点：12万元装一台电脑到底值不值？不能只看游戏帧数。对于高强度内容创作来说，极限配置买的是效率和省心，而且也并非无法承受。但普通玩家来说，如果主要需求只是打游戏，这样的投入就很难用性能提升来衡量了。从内容创作者的实际需求来看，这套配置除了追求游戏帧数，在其他方面也有显著的性能优势。直播、录制视频、剪辑素材、多任务运行都会产生大量数据需求。32TB 高速固态能够减少素材读写和整理的等待时间，大内存以及旗舰级处理器、显卡也能为高负载工作提供充足余量。对于预算充足、电脑又是生产工具的人来说，一次把硬件规格拉高，可以减去大量麻烦。尤其是徐静宇这类需要长期进行直播和内容制作的用户，电脑的稳定性和效率本身就意义重大。他们往往在运行大型游戏时，后台还需要开启录制、直播、摄像头等诸多软件，这也将造成额外的负载，高配置能提供更充足的性能空间。
0: 近日，有关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的详细规格再度流出。这款搭载 NVIDIA RTX Spark 的新品将提供两种处理器配置，统一内存最高可选 128GB， 而入门配置则仅配备 24GB。 具体来看，18和 RTX Spark 版本将搭载拥有5120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GPU， 统一内存可选 24GB 或 32GB。 更高规格的20核版本则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的 GPU， 内存提供 32GB、48GB、64GB 以及 128GB 四种选择。屏幕与设计方面，新机将配备15英寸 Pixelson Ultra 触控屏，支持杜比世界与高精度色彩显示，峰值 HDR 亮度可达2000尼特，像素密度为 262ppi。 机身厚度控制在18毫米以内，重量不超过 2.04 公斤，触控板支持触感反馈，面积比15英寸 Surface Laptop 增大 30% 以上。接口方面，新机将配备3个 USB-C 接口，一个 USB-A 接口、HDMI 接口、全尺寸 SD 卡读卡器以及 3.5 毫米音频接口，音频系统支持杜比全景声。
1: 据报道，苹果公司即将进军智能家居设备领域，新品将包括与 LG 电子联合开发的门铃、温控器以及其他配件，这些产品将纳入一个设备生态系统。该系统不仅支持苹果的新款智能家居中枢，还可以搭配升级后的 HomePod Mini 和全新的电视机顶盒使用。报道称，与 LG 电子联合开发的产品还包括智能门锁、室内安防摄像头、室外安防摄像头以及泛光灯摄像头，产品将使用 LG 品牌对外发售。
0: 根据北美电商平台亚马逊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AMD 锐龙7 9800X 3D 处理器在亚马逊 Prime 会员大促期间迎来 14% 的价格下调，最新售价降至411美元，约合2700元人民币，距离其历史最低价仅差 1.05 美元，约7元人民币，而且购买该处理器还可获赠新作《鬼武者》VOF The Sword 的兑换码。规格方面，锐龙7 9800X 3D 基于 Zen 5架构，采用8核心16线程设计，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2GHz， 足以应对市面上几乎所有游戏的需求。而真正让这颗处理器脱颖而出的是其高达96兆 B 的三级缓存，凭借 3D V Cache 技术，它能够将游戏帧率提升至超越无该缓存处理器的水平。与以往的 X3D 系列产品不同， 9800X3D 采用了第二代 3D V Cache 技术。简单来说， AMD 将 L3 缓存从 CPU 核心的上方转移到了下方，这一改变大幅降低了运行温度，使处理器能够达到比前代更高的加速频率，同时也带来了超频支持。
1: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 Lisa Su 预计，尽管芯片行业正面临 AI 安全等一系列挑战，未来几年市场需求仍将非常旺盛。苏姿峰周二10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 AMD 持续提高产量，市场需求仍超过供应。他同时呼吁顶尖 AI 企业加强合作，确保这项技术不会造成危害。苏姿峰称， 我们在2026年也增加了供应和产能，但可以肯定地说，需求甚至高于我们的供应。我们将在2027年大幅增加供应，但确实还需要更多产能。AMD 的乐观展望进一步强化了 AI 行业的看涨情绪。此前，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给出强劲业绩展望，服务器组装商鸿海精密的季度销售额也超出预期。目前 AMD 在 CPU 领域与英特尔等公司竞争，也是英伟达在 GPU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上周 AMD 宣布将以82亿美元收购 AI 初创公司 World Labs， 以增强技术实力，并有望帮助公司向客户提供多种模型。不过，部分投资者日益担忧行业产能过剩、债务水平攀升以及监管阻力。对此，苏姿峰强调 AI 对世界非常有益，他认为 AI 不会像一些人担忧的那样伤害人类，但仍呼吁全行业加强合作以确保这一点。据日本科技媒体 Gigazine 公布的最新读者 PC 使用习惯调查报告显示，在组装台式机时，有 78% 的用户最看重处理器性能，但在后续的硬件升级意愿中，显卡却以 49% 的得票率反超处理器，成为玩家最想更换的核心部件。据了解，这份调查数据来自该媒体每年定期进行的读者问卷。统计结果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20.5% 的用户目前正在使用自行组装的 DIY 整机。这一比例在所有品牌分类中位居第一，反映出核心硬件玩家群体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动手能力。在针对组装电脑核心诉求的调查中， CPU 以 78% 的选择率成为玩家最重视的硬件，紧随其后的是占比 73% 的 GPU， 两者的重要性显著高于其他部件。但与装机初期的侧重点不同，在关于当前最想更换的硬件调查中，显卡以 49% 的比例位列第一，大幅超过占比 37% 的处理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显卡市场的现状。由于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导致高性能显卡价格居高不下，许多玩家面临着显卡性能落后却难以承担升级成本的困境。此外，调查还披露了玩家硬件的换代周期与整机购买偏好。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一个颇为另类的显存优化技巧。他将显示器视频线从 RTX 4090的 HDMI DisplayPort 接口改接到主板上的核显输出接口，据称可以释放约 2.5GB 显存，让它在运行 QWEN 3.8-27B 大模型时，将上下文窗口直接翻倍至 132K。 众所周知， RTX 4090拥有 24GB 显存，运行 QWEN 3.8-27B 这类中等规模的大语言模型尚可胜任，但实际表现还要取决于所用量化等级。同时，用户也需要对上下文窗口等参数进行调整优化，才能确保显存占用不超出限制。据该网友描述，此前显示器连接在 RTX 4090上时，受显存容量所限，其上下文窗口最大只能设置到 65K。 但由于它的桌面处理器带有核显，他便将 HDMI 线从显卡拔下，改插到主板视频输出接口上，结果不仅将上下文窗口一口气提升到了 132K， Token 生成速度也达到了 125。 不过这一操作也并非没有代价，该网友表示，唯一的麻烦在于玩游戏或运行其他图形密集型负载时，他必须把 HDMI 线从主板接口重新插回 RTX 4090。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 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五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尽管并不完美，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 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支持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10月7日消息，根据华为海外官方账号信息，在近期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首次明确表态，华为正在考虑未来逐步将 Harmonious 推向全球市场。
1: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Mobility Global 前身为标普全球汽车出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球新车销量中，纯汽油车、不含混动等电气化车型的市场份额下降三个百分点至 49%， 汽油车份额首次跌破 50%。而在2021年，这一份额还高达 73%， 短短五年急剧下滑。销量层面，上半年全球纯汽油车销量为2000。

17%。近日，机车品牌创始人张雪在匈牙利机场的一段实拍视频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身处异国机场，他意外发现机场塔台位置悬挂着一块醒目的比亚迪巨型户外广告，巨大的品牌标志在机场格外亮眼。他当即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直呼牛的迪子哥牛，并配文致敬 NB 的中国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张雪和比亚迪之间属于普通用户自发的认可，是实打实的民间好评。此前他深夜叫代驾时被小哥意外认出，其日常代步的座驾就是比亚迪秦 L。 不少网友评价他机车造的比谁都野，汽车用的比谁都省，低调务实的生活风格圈粉无数。而比亚迪早已深耕匈牙利市场，持续深耕欧洲新能源赛道。资料显示，比亚迪自2005年便进驻匈牙利开展业务，2016年落地电动大巴工厂，2025年该工厂扩建后，电动大巴与卡车年产能将突破1000辆。同时，其在匈牙利塞格德打造的欧洲首个新能源乘用车工厂，一期规划年产能150000辆，目前总装车间已进入调试阶段。小鹏集团旗下 Robotsky 无人驾驶出行服务正式定名小鹏悠游，英文名称为 Sexin 悠游，配套打车小程序同步上线。此次品牌亮相标志着小鹏 Robotsky 在车辆量产、道路测试和内部订单验证之后，进一步推进面向用户的出行服务体系建设。据了解，小鹏于2025年11月正式公布 Robotsky 战略，计划在2026年推出3款 Robotsky 车型并启动试运营。今年5月18日，小鹏首台前装量产 Robotsky 在广州正式下线。在技术层面，小鹏 Robotsky 基于旗舰车型 GX 打造，搭载4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车端有效算力达到3000TOPS， 并采用纯视觉感知方案，结合第二代 VLA 大模型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其技术方案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旨在降低规模化部署成本。此次小鹏悠游品牌亮相及打车小程序上线，意味着小鹏正进一步完善 Robotsky 从车辆制造、技术研发到乘客服务的业务链条，为后续示范运营建立用户入口。日前，美国奥斯汀一名乘客大卫·莫斯体验特斯拉 Cybertruck 无人驾驶出租车时，遭遇车辆导航迷路，在停车场内被困合计14分钟。事发地点位于奥斯汀一处正在施工的停车场出口，出口通道本身可供正常车辆通行，但 Cybertruck 的 FSD 系统没能识别出这条出口，无法重新规划路线，只能在停车场内不断循环兜圈，原地绕行了7分钟。乘客随即联系特斯拉后台客服，工作人员远程下发指令将车辆刹停，随后又花费7分钟重启 FSD 自动驾驶软件，最终耗时14分钟才终于恢复正常，驶出停车场。据悉，由于 Cybertruck 没有方向盘与踏板，乘客无法手动接管车辆，只能等待后台远程介入。大卫·莫斯并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他事后表示，这只是自动驾驶遇到的一个特殊边缘场景，并非重大安全险情，同时也证实特斯拉 Cybertruck 不存在远程驾驶员。不过有人认为，此次事件暴露纯视觉 Robotsky 现阶段短板，在带有施工围挡、局部道路改变的复杂停车场环境，导航与路径规划容易失效，进而给系统带来干扰，导致无法正常运行。阿麦奇上架 F9A 迷你主机工作站，售价50999元，新品首发特惠价49998元。据介绍，这款工作站采用铝合金机身，两侧带有散热开孔，整机尺寸仅 158.5x158.5x81.5 毫米，重量1.4千克，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等群体。核心采用锐龙 AI Max 加495处理器，16核32线程，最高加速频率 5.2GHz， 机成 Radeon 8065S 核显与 XDNA 2架构 NPU， 整机 AI 算力达 131TOPS。 规格方面，这款工作站配备 192GB LPDDR5X 8533统一内存，最高可将 160GB 分配给显存，支持 300B 参数 LLM 本地运行。该机配备两个 M.2/2280 NVMe PCIe 4.0x4 SSD 插槽，最高支持扩展 8TB 存储空间。此外，
该机还将配备 U

0: USB4、DP、O'Conk、HDMI、USB-A、2.5GBE 等接口，支持 WiFi 7和蓝牙5.4，内含2个2瓦扬声器，配备4颗阵列数字麦克风，底部嵌有智能 ARGB 灯带。据海外知名数码零售商 Micro Center 最新报价， AMD 锐龙5 5600X 3D 处理器的售价已下调至 159.99 美元，约1072元人民币，一举成为当前市场上最便宜的 X3D 系列处理器。作为 AMD 在老牌 AM4 插槽上推出的大招之一，锐龙5 5600X3D 自发布以来价格极少跌破200美元大关。此次 Micro Center 直接砍掉约40美元约280元人民币的售价，不仅刷新了该型号的历史最低价，甚至比在国内市场首发的锐龙5 5500X3D 还要便宜，形成了明显的性能倒挂。在核心规格方面， Ryzen 5 5600X3D 基于 Zen 3架构打造，采用6核心12线程配置，其最大的卖点在于搭载了 3D V Cache 技术，这是一种通过垂直堆叠大幅增加处理器缓存的技术，使其三级缓存总容量达到了惊人的96兆 B。这种海量缓存设计能有效缓解内存延迟，对游戏帧数，尤其是网游和电竞游戏的最低帧提升巨大。该处理器基础频率为 3.3GHz， 最高加速频率 4.4GHz， 热设计功耗 TDP 设定在105万，零售版包装内未附赠原装散热器。
1: 今日上午，小鹏集团 Robotsky 业务正式启用中文名称小鹏悠游，英文名 Zepsin 悠游。同日，小鹏集团官网上线 Robotsky 产品页面，线上下单小程序小鹏悠游自动驾驶同步上线，并将通过发放邀请码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内测用户范围。这标志着小鹏 Robotsky 正式从技术验证迈入用户开放和商业化探索新阶段。官方解读，悠对应悠闲、闲适，游则呼应出行场景，英文名 Zepsin 悠游全球易读，是为走向世界准备的第一步。并且 Robotsky 的汽车本身也看点十足，小鹏悠游自动驾驶出租车目前基于旗舰车型 GX 打造，搭载4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有效算力达3000TOPS， 为全球车端最高算力，配合第二代 VLA 大模型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安全方面具备6重全域冗余设计，覆盖转向、制动、供电等关键系统，可在100毫秒内完成失效切换。乘坐体验上，上车前用户可在小程序远程调节车内温度、香氛，预选音乐风格。车内标配隐私玻璃，落座后可打开零重力座椅，后排娱乐大屏自动放下，能查看行程、看剧、听音乐，还能用语音助手小 P 调节空调。
0: Meta 工程团队在布拉格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上提出了一项名为 CRAM Compressed RAM 的全新内存压缩架构，在纯读取场景下吞吐效能相比现有 SRAM 暴涨452倍，速度几乎逼近原生 DRAM。 目前 Linux 系统中提升可用内存容量的主流方案是 SRAM 和 Swap， 但两者本质上仍建构在 Swap 交换层逻辑之上，系统读取压缩数据时需要触发分页错误中断，再从虚拟块设备中提取并解压，软件层开销成为瓶颈。主导 CRAM 研发的工程师 Gregory Price 指出，内存压缩和解压缩本身在现代硬件上的运算开销微乎其微，真正拖慢系统响应的致命伤在于处理分页错误和 Swap 机制的软件层代价。 CRAM 的核心思路是将压缩数据完全留在内存内，当作物理内存处理，而非传统的快设备。具体实现上， CRAM 利用 Linux 原生机制构建一个专属的私有 NUMA 节点，角色类似于虚拟的影子 CPU， 这使得内核无需将其模拟为存储块设备，可直接沿用既有的内存管理机制，包括内存迁移和气球膨胀机制。
1: 今日，接月终端宣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将于10月13日19点整发布。据了解， Steps NEO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OS，并通过首批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 L3 级别测试。与传统智能手机不同， Steps NEO 强调 AI 大模型与软硬件的深度融合，内置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U， 能够根据用户指令自主执行多步骤任务。 根据官方演示，用户只需一句话 Steps NEO 就能自动同步文档，生成汇报 PPT， 甚至在急需文件时直接调度跑腿服务，将文件送达指定地点。此外， Steps NEO 还支持通过拍照完成复杂任务，例如用户只需拍下一张演唱会海报，手机就能自动识别相关信息，协助完成购票、行程安排等操作，甚至还能帮忙拟好请假条。相比传统语音助手主要负责查询信息、打开应用等简单操作， Steps NEO 进一步强化了 AI 智能体跨应用执行任务的能力，让手机从被动响应指令向主动完成任务转变。外观方面， Steps NEO 采用透明双拼机身设计，背部配备双摄像头，搭配大尺寸矩阵式相机模组，并加入交互副屏，整体设计颇具辨识度。文章内容举报，9月30日Kimi 海外市场在下议程，美国 AI 基础设施公司 Baseton 宣布，企业用户可在 OpenAI 编程工具 Codex 中使用 Kimi K3， 相关调用费用直接计入企业已有的 OpenAI 采购承诺额度，无需新增供应商采购流程。这意味着 Kimi K3 进入 OpenAI 企业客户的主流付费结算通道，也是中国开源模型首次进入这一企业采购体系。此前不久，亚马逊云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宣布接入 Kimi K3， 标志着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头部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广角观察，10月7日 LG 电子发布业绩快报，第三季度销售额为 23.83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8.9%，营业利润7818亿韩元，同比增长 13.5%。
0: 在 AI 竞赛中，美国公司大都选择闭源，放弃了开源，开源 AI 市场正在被中国公司占领，但 Vindia 大力压住投资的 Reflection 要做美国版 DeepSpeak， 将挑战中国公司的地位。消息人士称， Reflection 公司正准备推出旗下首款开放权重的 AI 大模型，能力虽然比不上美国顶尖 AI 大模型，但有望挑战中国公司领先的开源大模型。具体的发布时间还没公布，但 Reflection 的大模型已经有相当程度的 AI 能力，足以帮助企业客户打造专属 AI 系统。 Reflection 公司多位创始人都出身美国顶级 AI 圈，创始人 CEO Michel Laskin 曾任职谷歌 DeepMind 部门，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该公司的 AI 大模型还需要时间才能达到世界最顶尖水准，这就好比造火箭，打造一枚大型火箭需要时间。 Vindia 公司对于开源 AI 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多次表达了对 DeepSpeak 这种公司的欣赏，因此也对 Reflection 公司大力投资，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四轮融资都有参与，总计50多亿美元的融资中， Vindia 有两轮投资了13亿美元，剩余两次没公布数据，但总体占比不小，对 Reflection 的开源 AI 可以说大力压住了。
1: 博主孙少军09爆料，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官宣称，领跑汽车在国庆七天假里净增锁单量32546台，其中在本月7日单日新增超7600台。自去年3月交付超37000台登顶新势力后，领跑汽车一发不可收，4月破4万，7月破5万，9月破6万，10月破7万，全年交付近60万台，同比再度翻倍，成长曲线非常稳定。今年以来，领跑汽车的销量更是稳定攀升，7月、8月和9月更是连续三个月达成交付超10万辆，已经比肩甚至超过了部分老牌自主品牌，势头正盛。当前领跑汽车坐拥 A 系列、B 系列、C 系列以及 D 系列四大车系，其中 A 系列单月贡献超1/3销量。此外，领跑在海外市场持续发力，每卖四台车就有一台出口，其中 B10 在欧洲是最畅销中国紧凑纯电 SUV。 领跑拥有超高性价比，是因为其自主掌握了约 65% 整车成本相关的核心零部件，已建成18座零部件自有工厂，平台通用化率达 90%。 从电池包、电驱、电子电器架构到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芯片，核心环节全部自研自产，省去中间商利润，这意味着同样配置下，领跑成本比同行低 15% 至 20%， 这也是他敢于打价格战的核心底气。近日，深蓝汽车正式官宣了2027款深蓝 L06， 新车定位长续航磁流变 AI 轿跑，还搭载了两只龙虾。 据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解读，所谓两只龙虾实际指代 AI Agent 和 AI Box 两套智能系统，它能够读懂用户的一句话复合指令，大幅简化人车交互流程，改变传统车机只能逐条执行命令的模式。其中 AI Box 是深蓝和英特尔合作开发，依托酷睿 Ultra 平台，把 PC 级别的高性能本地 AI 算力搬进车内，依靠端侧大模型，座舱能够结合听觉、视觉信息感知车内车外环境，预判使用者的需求，同时所有用户行为资料都保存在本地，兼顾智能化和数据隐私安全。底盘层面，该车作为国产首款量产配备磁流变悬架的车型，这项技术以往大多搭载在百万级超跑之上。这套悬架依靠磁流变液实现毫秒级调节，每秒可完成千次阻尼调整，没有阀芯磨损问题，相比传统 CDC 悬架响应速度优势明显。另外，成都车展亮相的追风版特别版预计十月投放市场，该版本源于用户共创，看到不少车主自行改装外观套件后，深蓝推出原厂全套赛道竞速配件，包含前铲、侧裙以及碳纤维固定式大尾翼。
0: 近日，汽长城车董事长魏建军在国庆假期专程奔赴浙江宁波，亲手为老用户交付新车，顺便倾听车主真实建议。这位老车主在交流中表示，自家十年间先后入手了五台长城汽车，对车辆品质给予高度评价，特别称赞智能驾驶功能，称长途开车轻松不少。这并非魏建军首次以董事长身份亲自交车，此前他曾多次在直播中亲自驾驶魏牌蓝山展示智驾功能，2024年6月更在重庆八地魔幻路段全程直播长城无图 NOA 表现。2026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魏建军还以契约为主题开启特别直播，强调契约精神是企业经营的立身之本。据快科技此前报道，长城汽车近日发布9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 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9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
1: 全球大模型评测榜单已经有好多，大部分测试关注的主要是性能，但对那些玩 OpenCola 或者 Hermes 的网友来说，只看性能是不行的。 Hermes 因此也推出了自己的榜单， Hermes 开发商 Nostricar 推出了 Hermes Index 榜单，对比的大模型不仅要看性能水平，还要看价格，看的是每任务的成本，性能指数越高越好，任务成本越低越好。他们排的顺序还是以性能为基准，目前 Opus 5.5 位列第一，每任务成本$4.99， GPT-4 Astra 位列第二，但每任务成本高达$11.61，是目前十几款大模型中最贵的。这个榜单排名中位列前茅的主要是 Anthropic 及 Opena 两家的，国产大模型最好的是 GLM-5.3 位列第六，剩下的八个名次也基本都是国产大模型。DeepSpeak V4.1 Flash 的名次在这个榜单中不算高，但每任务成本只要$0.259，相比前面的大模型直接降了一个档次。不过真要算性价比，最高的也不是 V4.1 Flash， GPT-6 Luna 的每任务成本甚至可以做到它的一半多一点，性能也非常接近。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铃木正在扩大采用中国制造零部件，继纯电动汽车电池之后，铃木下一代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也将搭载中国 AI 芯片企业地平线机器人的半导体产品。据介绍，铃木将于11月在日本上市的轻型电动车 eSky， 该车采用了比亚迪旗下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 LFP 电池，这是继铃木在印度生产的电动车 eVTOL 之后再次采用中国企业电池。而搭载比亚迪的电池后， eSky 续航310公里，起售价约2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比同级别的比亚迪 RACCO 海塔日本售价更低。在智驾芯片方面，铃木下一代 ADAS 将采用地平线机器人的产品，在决定 ADAS 性能的半导体领域，英伟达等巨头的产品价格较高，采用地平线可大幅降低成本，并且地平线已在中国市场积累了丰富的量产应用经验，丰田和大众也在采用其芯片。事实上， 铃木的选择并非个例，随着中国

0: 电动车市场快速成熟，当地供应链在成本竞争力之外，性能和品质也在持续提升。日本车企正在加速引入中国零部件，电动车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零部件数量从燃油车的约3万件降至约2万件。丰田、本田等车企也在增加对中国厂商标准化零部件的采购。
1: 据报道，虽然没有任何停产传闻，但 Vandia RTX 5090在德国零售渠道已几乎消失。这款建议零售价2099欧元的旗舰显卡，实际均价已超过6000欧元，快科技注约45027元人民币。德国科技媒体 Computerbuys 汇总信息显示，在价格对比平台搜索 RTX 5090现货，能查到31款在售型号，价格从5999欧元到9900欧元不等。31款看起来不算少，但其中14款显卡只有一家商铺显示有货，没有一款型号在超过6家商铺同时显示有货。能维持这个31款在售的表象，主要靠 Casey King 和 Alternate 2家商铺撑着，他们近期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各自店铺中将 RTX 5090标记为新品有货。至于为什么 RTX 5090库存减少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 Vandia 向合作伙伴减少了供货量，也可能是生产出来的货没进入当地市场，或者在零售链条内部直接流向了终端客户。RTX 5080和 RTX 5070 Ti 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德国线上渠道仍有大量型号在售，有超过10几家商铺标记为现货可发，但两款的价格近期也在持续上涨。10月1日， Airbnb 爱彼迎宣布全新产品升级，即日起，用户可与家人、好友及过往同行者成为驴友，互相查看行程，平台也会根据过往旅行经历推荐驴友。新增的交互式旅行地图可让用户探索驴友曾经到访或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查看其住过的房源、预订的体验与服务以及相关评价，并添加心愿单或在应用内联系。与此同时，爱彼迎将率先在美国市场推出覆盖行程规划到入住环节的智能升级，其中心愿单房源支持多栏并列和智能摘要对比，智能客服已支持超过50种语言，并将逐步拓展电话语音支持。面向房东，爱彼迎也推出系列智能工具，简化定价、可定状态和房源信息管理，并提供经营洞察、广角观察。
0: 今年，一种被称为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这类视频通常由游客与摩托车骑手配合完成。拍摄开始后，游客先站在路边摆好姿势，全副武装的骑手冲过去将其拦腰腾空爆飞，随后再切换至两人骑乘摩托车行驶的镜头，配合固定 BGM 营造炫酷效果。不过，这类商拍背后的交通安全问题也逐渐引发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摩托车商拍较为集中的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发现现场聚集了大量从事商拍的摩托车。拍摄过程中，有后座乘客双手脱离扶手，身体大幅后仰，骑手则出现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等行为。负责跟拍的摩托车同样存在风险操作，部分骑手一只手控制车辆，另一只手拿设备进行拍摄。为了追求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一些摩托车还会在直行车道内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不仅增加自身失控风险，也可能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面对安全方面的询问，有商拍销售人员表示，相关车手已经练得炉火纯青，甚至称用不着买保险。此外，商拍集中路段紧邻居民小区，一些附近居民也反映，此类拍摄已经对正常出行造成困扰。
1: 再过2天，微软就要联合 Vandia 开一个新品发布会了，重点是 RTX Spark 产品线，这是 Vandia 杀入 PC 处理器市场的关键一战。Vandia 已经凭借 GPU 显卡成为 PC 阵营的重要玩家，但 CPU 这一块的核心玩家是 AMD 和 Intel 的 X86 阵营， RTX Spark 走的是 ARM PC 架构，有多达20个 CPU 核心，但大家对 ARM 的兼容性一直存有疑虑。这次的发布会就是微软与 Vandia 联合展示 ARM 平台上的软件生态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既要有面向未来的 AI 任务的优化，也要有对传统 X86 软件生态的兼容。好消息是微软与 Vandia 这次确实下功夫了， PCMAG 网站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

0: 到了双方联合优化的一些重点。首先是 NVIDIA 会跟现有的微软 AI PC 平台集成，有一个 NPU 单元，这是 RTX Spark 加入 Win 阵营时特别添加的硬件单元，只不过不能叫 Copilot 加了。
1: 据报道，11黄金周期间，沪昆高速安顺段发生一起因辅助驾驶突然退出而导致的追尾事故。一名司机在高速上开启导航辅助驾驶 NOA， 以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在临近前方大货车约10米处时，系统突然退出并将控制权交还驾驶员，司机根本来不及制动，小车直接追尾撞上大货车，所幸仅造成车辆受损。120千米每小时的时速意味着车辆每秒行驶约33.3米。当 NOA 在距前车仅10米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只有不到0.3秒，而正常人类驾驶员从感知危险到踩下刹车的反应时间通常需要0.7至1秒，再加上制动系统响应和车辆制动距离，120千米每小时下的完全停车距离往往超过100米。司机事后直呼前车尾部仅约10米的距离，根本来不及制动。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直指辅助驾驶系统的接管窗口设计是否合理。有观点认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的第一责任人始终是驾驶员，使用时需保持警惕，但也有观点指出，系统在碰撞前瞬间退出，实质上是在将责任甩给驾驶员，以避免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智驾状态。有网友直言，最起码在确认人工接管了才能退出辅助驾驶系统，或者完成一套靠边安全停车的程序。
0: 通信巨头高通也开始向华为支付专利费了。华为与高通今日宣布达成一项多年期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涵盖双方 5G、计算、人工智能、AI 和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专利包的交叉许可，即高通收购若干华为在计算、AI、网络等技术领域的美国专利，该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完成。该协议体现了双方对知识产权及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 Friend 原则开展专利许可的共同承诺。根据协议，高通公司将收购华为部分与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相关的美国专利。华为方面表示，交易完成后，公司专利许可协议总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对于上述事件，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 Alan Fan 表示，华为数十年来持续投资基础研究和研发，由此确立了公司在移动通信行业的领先地位，而此次与高通达成协议也体现了华为对创新的持续投入。高通技术许可业务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John Han 表示，同样这项协议也体现了高通对华为在 5G 及其他技术领域持续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认可。他补充称，高通长期投资于基础无线技术，这些技术推动了一代又一代移动创新，并获得全球无线通信行业的广泛认可。此次协议再次印证了业界对高通在 5G 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认可。华为称，自2021年以来，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实现正向收入，反映出其在研发领域的长期投入。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国内媒体报道，欧菲光为华为 Pura 90 Pro 和 Pro Max 旗舰机型核心光学供应商，独家供应两款机型的主摄与两亿像素潜望长焦模组。其中 Pura 90 Pro Max 的外挂式长焦影像系统同样由欧菲光供货，欧菲光为此投入专用设备，重新开展测试与工艺验证。产业链人士透露，该模组良率表现优异，工艺难度与产品附加值均处于行业顶端，这标志着欧菲光在高端旗舰手机光学模组领域进一步巩固核心供应商地位，从常规主摄到潜望长焦再到外挂式拓展镜头，实现全链条供货。从硬件规格看， Pura 90 Pro Max 此次搭载了业界首发的两亿像素 RYYB 潜望长焦传感器，1.28:1英寸大底 F2.6 光圈OIS 光学防抖，支持长焦微距，官方称其进光量达到 iPhone 17 Pro Max 的5倍，同时首发3合1超聚光棱镜，将模组长度降低 20%， 防抖等级达到 CIPA 7.0， 主摄为5000万像素 1.28:1英寸 LoFIC 传感器，支持 F1.4-F4.0 适当可变光圈。 Pura 90 Pro 则采用5000万像素主摄加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微距加1250万像素超广角的组合， 欧菲光曾深度绑定苹果供应链，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8.41 亿元，推进智能手机、智能汽车和新领域三大业务矩阵，近期还获得大疆2025年度质量优秀供应商奖。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有国人在国外使用特斯拉 FSD 的过程中突然遭遇了险情，之所以如此，还要归结到一个塑料袋上。从其发布的视频看，当天他开启 FSD 正常行驶，前方车流缓慢，突然间从对向车道飘来了一个蓝色的塑料袋，好巧不巧正好滚落到他的车前侧， FSD 立即紧急制动。正当此时，特斯拉后方一辆卡车制动不及，一头扎了上来，导致追尾事故的发生。特斯拉车主表示，这起事故自己认为 FSD 占了 80% 的责任，追尾自己的卡车则占了 20%， 对方没有及时制动，可能有点分神了。不过他同时也高度称赞了特斯拉的安全性，表示即便遭遇追尾，但自己的车后方几乎看不到任何损伤，也就是车牌以及支架被撞凹了进去。当然了，这也跟后车速度不快有关系。特斯拉 FSD 之所以不能准确识别塑料袋，是因为其采用纯视觉方案，依靠摄像头采集图像，靠神经网络识别物体。路面飘动的塑料袋属于典型长尾难题，并不是每次都能稳定识别。路上飘动的袋子本身特征极不稳定，有的是透明，有的带颜色，经过风吹又会时刻发生形变，很难匹配模型训练库里的标准物体样本。人类可以判断没有危险进而直接压过去，但 AI 没有这种物理常识，只能依靠图像特征做分类判断，优先制动。
1: 日前 ,vivo 新一代大折叠旗舰 vivo X Fold 6正式登陆印度市场，仅提供 12GB+512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19999印度卢比，快科技注约合人民币 1.53 万元，将于10月13日正式开售。作为对比， vivo X Fold 6国行 12GB+512GB 版本售价8999元，按当前汇率计算，印度版同存储版本比国行贵了约6250元，价差接近 70%。 国行版售价。外观方面， vivo X Fold 6印度版提供蓝黑两款配色，展开后机身厚度仅 4.4 毫米，折叠状态下厚度为 9.4 毫米，整机重量约228克，并支持 IP58、IP59、IPX8、IPX9 等级防护。新机配备 8.2 英寸内屏，分辨率为 2504×2312， 外屏尺寸为 6.51 英寸，分辨率为 2528×1120。 内外两块屏幕均采用 AMOLED 面板，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5000尼特，最低亮度则可降至1尼特。性能上，vivo X Fold 6搭载天玑9500超能版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打造， CPU 最高主频达到 4.21GHz， 并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和 UFS 4.1 闪存。新机内置6900毫安时大电池，采用第五代硅负极技术和第三代半固态电池技术，支持80瓦有线快充，并针对低温环境进行了优化，在寒冷条件下也能保持稳定放电。影像方面， vivo X Fold 6后置三摄，包括2亿像素蔡司主摄、5000万像素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蔡司 APO 潜望长焦。其中2亿像素主摄采用三星 HPB 传感器，拥有 1.4/1 英寸大底和 F1.6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潜望长焦则采用索尼 LYT602 传感器，支持三倍光学变焦，最高100倍数字变焦以及长焦微距。文章内容举报。用 iPhone 拍视频时，你是不是经常纠结到底选 4K30 帧还是直接 4K60 帧？一个看起来更流畅，一个看起来更专业，但如果只是日常拍摄，真没必要每次都盲目选60帧。先说结论，日常记录、旅行、美食、人像，我更建议 4K30 帧，运动、宠物、孩子、街头抓拍 4K60 帧会更合适。为什么？关键就在帧率。 30fps 意味着每秒记录30张画面，而 60fps 就是每秒60张，所以60帧在人物走动、汽车经过或者快速移动时，画面会更加流畅，也更适合后期做慢动作。 Apple 也明确指出， 60fps 能够让视频看起来更加流畅、逼真。 但60帧并不是全面碾压30帧，帧率越高，通常意味着视频文件也越大。而且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可以通过自动 FPS 等功能降低帧率来提升视频质量，所以晚上拍摄时30帧往往更加省心。比如白天拍旅行风景、探店、美食、人物日常， 4K 30帧基本够用了。拍孩子奔跑、宠物玩耍、运动场景，或者你后期准备进行慢动作处理，那么可以直接上 4K 60帧。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发布短视频，建议提前考虑后期剪辑需求。素材拍60帧不代表成片一定要60帧，它可以给后期留下更多调整空间。所以如果你懒得纠结，可以直接记住一句话，普通场景 4K 30帧，运动场景 4K 60帧，夜景优先考虑30帧。文章内容举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近日均发布针对台积电的最新研究报告。高盛认为，受益于 AI GPU、 AI ASIC 网络设备及服务器 CPU 等需求全面扩大，即便台积电 N2 与 N3 产能持续扩充，供应仍可能吃紧，台积电业绩增长态势将延续至2027年，并预计台积电2027年先进制程价格将上涨 5% 至 10%，成熟制程价格则上涨 0% 至 3%。 因此高盛对台积电维持买进评级，目标价为新台币3300元。摩根士丹利同样看好台积电，将其目标价由新台币2988元调升至新台币3088元。高盛预期台积电今年第三季营收将环比增长 15.3%， 第四季进一步环比增长 11.0%，主要得益于 AI HPC 需求持续强劲支撑。不过台积电第三、第四季毛利率将分别降至 67.5% 及 67.3%， 相较第二季的 67.7% 小幅下滑，主要由于 N2 制程持续扩大量产带来稀释影响。从全年业绩来看，高盛预计台积电2026年及2027年营收将分别同比增长 42.0% 及 36.9%，毛利率分别为 67.2% 及 67.5%， 主要受 AI 加速器与网络设备需求持续以及服务器 CPU 增加贡献。据 Electric 报道，印度电动汽车刊物 Electric 汇总的注册数据显示，特斯拉自2025年9月在印度启动交付以来，13个自然月累计注册量仅为993辆。若严格按前12个自然月计算，特斯拉在印度交付首年的新车注册量更低至699辆。2025年7月，特斯拉正式进军印度市场， Model Y 起售价约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几乎是同期美国本土售价的两倍。高昂的定价直接导致销量遇冷，首个交付月2025年9月注册69辆，此后连续八个月单月表现均未超越这一数字。根据 Electric 统计，截至2025年底，特斯拉在印度累计注册量仅226辆，月均不足57辆。进入2026年，情况并未明显好转，一月至五月间仅增加202辆，其中二月跌至谷底，全月仅注册29辆。今年一月，特斯拉已开始对首批进口至印度但尚未售出的 Model Y 进行降价促销，而在五月份，印度重工业部部长又公开证实，特斯拉将不会在印度本土建厂。这意味着特斯拉在印度销售的所有车辆将继续完全依赖整车进口，并承担随之而来的高额进口关税。据海外媒体报道，特斯拉奥斯汀 Robotsky 无人驾驶出租车运营时间小幅放宽，收车时间由22点推迟至23点，但仍无法实现通宵运营的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依旧存在缺陷。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坦言，夜间难以识别与路面颜色相近的小动物，灰色小猫，是 Robotsky 无法通宵运营的最大障碍。马斯克表示，团队当下主攻的安全课题，就是避免车辆在暗光环境下碾压宠物，其中最棘手场景便是夜色里。灰色小猫趴在灰色沥青路面上，二者色调高度接近，纯视觉系统很难分辨。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采用纯视觉方案，完全依靠摄像头采集画面，没有搭载激光雷达，摄像头成像高度依赖光线与物体对比度。在照明不足的路段，灰色小猫和路面几乎融为一体， AI 很难识别出这一小型障碍物。针对这个难题， 马斯克提出依靠 AI 光

0: 子技术算法提升暗光识别能力，但该能力目前只是软件理论上线，尚未在实车上落地。这件事也再次引发自动驾驶路线争论。支持激光雷达方案的观点认为，激光雷达不受色彩对比度影响，更容易识别这类低反差物体，是安全兜底的存在。10月8日消息，十一期间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随着新机上市，华为官网现在也公布了新机的维修价格，其中售价最贵的华为 Mate 90 RS 其实维修价格也是备受瞩目。周三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微软活动上，温迪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与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阐述了温迪亚与微软如何协同设计硬件和软件，让 AI 智能体能够在 Windows PC 上运行。黄仁勋表示，温迪亚因 Windows 而诞生，现在 AI 智能体即将登陆 Windows。 回首温迪亚的发展历程， Windows 始终处于核心位置。黄仁勋在回顾温迪亚数十年来对 Windows 和微软的支持时表示，没有 Windows 就没有 GeForce。 周三在旧金山 Dogpatch Studios 举行的 Windows AIAND Surface 活动上，温迪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与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展开炉边对谈，将这段历史及其长期愿景与智能体时代联系起来。对谈由前白宫 AI 政策高级顾问 Sriram Krishnan 主持。纳德拉表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黄仁勋的是他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愿景，他看到的不只是今天或明天，而是长期的发展趋势，正是这份远见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刻。据报道，国庆返程期间，除车流量大外，龟速车栈道也是高速拥堵的重要因素。10月4日，一名新手在高速上以3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被交警劝导到服务区。交警指出，高速最低行驶速度不得低于60千米每小时，二三十公里的低速行驶极易引发追尾事故，对驾驶员做了批评教育。山东也有一起国道低速行驶案例，驾驶员开车时接打电话低速行车，迫使后方车辆紧急变道避让，被执勤民警拦停处置。还有网友拍到一辆龟速车在快车道和大货车长时间并排行驶，拍摄者多次鸣笛提醒，该车依旧没有提速。国庆期间，山西、陕西、江西、山东等多地同步开展整治行动，劝导低速车辆，提醒驾驶人车速慢不等于安全，车速不足应当及时变道靠右行驶，不要干扰其他车辆通行。低速栈道的危害不容小觑，交警提醒，车速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下降约 15%。 低速车辆形成的团状拥堵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可达普通路段的三五倍。很多驾驶员存在开慢车更安全的误区，只知道高速有最高限速，不了解车道最低通行要求。据报道， AMD 与 Intel 的下一代桌面 CPU 对决已进入倒计时。 AMD Zen 6架构的锐龙处理器与 Intel Nova Lake 酷睿 Ultra 400系列预计将在2027年正面交锋，一场围绕核心数量、缓存容量与 IPC 性能的军备竞赛即将展开。 AMD Zen 6的核心密度与缓存实现全面跃升。据泄露信息， Zen 6每颗 CCD 核心复合体将容纳12个核心，较 Zen 5的8核提升 50%， 双 CCD 配置可支持最高24核48线程，每 CCD 的 L3 缓存也从32兆 B 增至48兆 B， X3D 版本可达96兆 B。Intel Nova Lake 则以核心数量发起反击， Nova Lake 桌面版最高提供52核心配置，采用双计算模块设计，由16个性能核与32个能效核构成，旗舰型号将配备高达288兆 B 的 BLLC 大墨级缓存，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技术。性能预期方面，据 HXL9550 Pro 透露， Intel Nova Lake 的 Coyote Cove 性能核在 IPC 方面将超过 AMD Zen 6，但 AMD Zen 6将在频率上占据优势，预计冲击 6GHz 甚至更高。
1: 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日零时至10月3日24时，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统计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达到 296.86 万次，日均 98.95 万次，同比增长 48.41%。 同期充电量达到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49.39%。 随着充电需求快速增长，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排队充电的情况，部分服务区也采取充电至 80% 需离场等措施，以提高充电桩周转效率。对此，专家表示，这种做法不会对新能源汽车电池造成影响。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其中零至 80% 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电量突破 80% 后就会进入涓流慢充模式，剩余 20% 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前 80% 的充电时长，极大占用桩位资源。在充电高峰时段，八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非繁忙时段，车主仍可正常充满电量。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0: 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Market5761 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5060 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nect5 或 Eclipse5 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2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明矾为 MS-03 工作站新增配置，搭载酷睿 Ultra9386H 处理器，售价6689元起。MS-03 采用铝制机身，配有可滑出的主板托盘，便于用户升级，配备双 SODIMM 插槽，最高支持 128G BDDR5-7200 内存，提供三个 M.2 插槽，单条可支持 8TBM 的 2SSD。另外还提供支持 U.2SSD 的适配器，可支持 15TB 企业级存储设备，带有全尺寸 PCIe X8 插槽，无外接供电设计，可用于额外存储扩展或安装单槽半高显卡提升图形性能，但仅能通过 PCIe 供电，整卡功耗需在75瓦或以下，支持 WiFi7 无线网络。新产品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9386H 处理器，采用 Intel18A 工艺制造，拥有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加4个低功耗能效核，共16核心，睿频可达 4.9GHz， 集成基于新 XE3 架构的全新核显，共4核心， NPU 提供50 TOPS AI 算力。明矾为 MS-03 提供了丰富的接口配置，包括双 USB 4接口、三个 USB 10GB 每秒 Type-A 接口、一个 HDMI 接口、双 10GB SFP 加接口、一个 10GB ERJ45 接口和一个 2.5GB ERJ45 接口等。
1: 据报道，微软最新发布的 Surface Laptop 15G EN8 再次出现 Intel 版明显优于骁龙版的情况。评测指出，搭载 Intel Core Ultra X7 处理器的版本在 GPU 性能、应用与游戏兼容性以及接口配置上全面领先，而骁龙版仅在原始 CPU 性能上略有优势。GPU 性能是两者差距最明显的地方。Intel 版配备锐炫 B390 集成显卡，图形性能显著强于骁龙版的 Adreno GPU， 这意味着在游戏、视频编辑和 AI 图形负载中， Intel 版能提供更流畅的体验。此外， Intel 版原生支持 Thunderbolt 4接口，可连接更多高性能外设。 兼容性同样是关键差异。

0: 86架构的 Intel 版不存在应用兼容问题，而骁龙版作为 ARM 架构，在部分专业软件和游戏中仍需依赖模拟层运行，性能会打折扣。评测认为，对大多数用户而言，配备更强集成显卡的 Intel 版整体体验更优。电池续航方面， Intel 版也出乎意料的强。Notebook 实测 WiFi 续航达到16小时，微软官方标称的骁龙版续航反而略短，这打破了 ARM 笔记本续航必然更长的固有认知。
1: 10月1日，软银集团宣布，通过软银愿景基金2完成对 Opena 的第三笔也是最后一笔追加投资，金额为100亿美元。至此，软银此前宣布的300亿美元追加投资全部完成。完成本次投资后，软银对 Opena 的累计投资额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约为 13%。本次投资资金来自软银9月24日宣布发行的外币计价高级债券。广角观察，杭州一位车主2018年花14万元买的纯电轿车，今年电池健康度掉到 67%， 4S 店换电池报价 7.8 万元，二手车商只肯出3万出头。据测算，今年脱保的新能源车约32万辆，2028年增至98万辆，2032年将达720万辆。2026年9月28日，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最被放大的一句，到2030年，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至被解读为可稳定使用20年。从8年质保到20年服役，新能源车正从用几年就想换掉的消费电子产品，变成要陪人10年20年的耐用品。当动力电池的寿命开始超过整车的技术寿命，汽车公司究竟会少卖车，还是多出一门资产运营生意？更关键的是，谁承担长寿成本，谁掌握残值，谁背负长期负债？一，耐用品对消费者是新账本，还是车企是新生意？先别急着欢呼，15000次不是给家用车定的 KPI。 规划原文写的是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注意两个限定词，长寿命锂电池。按家用车每次充满跑400公里算，15000次对应600万公里，任何私家车都用不完，它真正对标的是储能，一天充放一次，15000次正好是20年。
0: Windows 11于今日迎来发布5周年，这款操作系统在2021年10月5日正式亮相，并已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值得一提的是， Windows 11仅用1576天便达成了这一里程碑，比 Windows 10当年的1706天快了约4个月，普及速度更胜一筹。回顾历史数据， Windows 10在发布后耗时1706天才实现10亿用户目标，相比之下，Windows 11的普及周期缩短了约130天，涨幅接近 8%。 2025年10月14日，微软正式停止了对 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官方支持，结束了该系统长达10年的服务周期。在失去安全更新和技术支持的环境下，大量政企客户及普通用户在去年底完成了硬件更换或系统升级。这种断后路的做法直接导致了 Windows 11在2025年第四季度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性能表现上， Windows 11在过去5年中经历了从界面重绘到底层重构的转变，最初版本因其与 Windows 10极高的相似度被戏称为换壳版，但随着多个年度版本的更迭，其在内存调度算法、多任务处理接口以及游戏性能优化方面已与旧版系统拉开了差距。
1: 10月7日消息，日前在华为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首次公开回应了苹果入局折叠屏。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推出折叠屏手机，但这款阔折叠手机最初来自华为，我们是更早开始做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暴涨，直接把大家选购手机、PC 这类消费电子产品的购机预算拉高了一大截。本来打算换新机、升级老设备的用户普遍感觉到手头的选购压力陡增。最近有在深圳华强北深耕存储生意的商户接受行业媒体采访时直接感叹，要是对比这几年的涨幅，连大家公认的保值硬通货黄金都算不上涨价王者，真正涨得最夸张的就是内存颗粒相关的产品。目前零售市场里主流的内存条价格，对比去年低点已经涨了300%以上。 曾经

0: DDR4 规格 16G 内存条去年行情最低的时候只要100多元就能入手，现在同规格的全新内存条最低报价已经超过600元。DDR5 规格的 16G 内存条去年最便宜的时候200多元就能拿下，如今同级别产品的最低售价直接摸到了1400元以上，一年多时间里价格翻了六七倍。做了多年存储生意的商家表示，这一轮的全行业涨价根本不是散户炒货能炒起来的，核心动力还是全球 AI 算力的爆发式需求，带动上游存储原厂持续上调出货价格，下游普通消费者的非刚需购机需求已经明显减少，现在还愿意掏钱升级存储的基本都是手里实在没得用的刚需用户。从目前上游原厂的排单和产能规划来看，接下来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储价格都没有明显降价的趋势。多家头部存储厂商的内部预测显示，这一轮内存涨价的周期很可能会持续到2029年至2030年。现在内存条的价格疯涨，直接传导到了下游所有消费电子终端，普通人哪怕只是换个普通家用电脑，买一台新手机，或是给老设备做性能升级，要花出去的成本都比前两年高出了一大截。不少攒机爱好者都调侃，现在花当年整台入门级主机的钱，都未必能买到一块同等容量的内存条。之前用惯大内存的用户，现在哪怕想给老电脑升个级，都得掂量半天钱包余额。这波涨价带来的体感冲击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强烈的多。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7日，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 25%。31%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三天及以上，酒店连住订单量同比增长31%。其中，从热门目的地看，美团数据显示，11假期出游热门 TOP 10目的地分别为南京、成都、西安、北京、重庆、洛阳、武汉、广州、长沙、上海。
0: Valve 最新公布的2026年9月 Steam 硬件调查显示，尽管正值前所未有的内存芯片短缺，内存价格持续飙升，玩家们依然愿意为游戏 PC 投入真金白银。数据显示 32GB 内存配置占比达到 42.22%， 较上月增长 4.77%， 正式超越 16GB 成为玩家群体中的第一大内存容量，而 16GB 配置占比则缩水 3.38%， 降至 37.82%。 不仅如此，一些非主流内存容量也迎来增长， 24GB 占比升至 2.56%，环比增长 0.34%， 48GB 则微增至 1.46%， 涨幅 0.26%。 不过从需求端看，内存容量的增长或许本就是大势所趋，毕竟游戏对配置的要求越来越高，连17年未更新系统要求以土豆机也能跑著称的《我的世界》，今年早些时候都将推荐内存提升至 16GB， 逼得老配置玩家只能转投 Java 版或去玩复古游戏。因此当前市场上这轮内存短缺充其量只是推迟了 32GB 在游戏 PC 上的统治地位，而非阻止。此外，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数据是 AMD 与 Intel 的 CPU 份额之争， AMD 在所有平台合计拿下 48.37% 的份额，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Intel 则降至 51.63%。 回顾2026年5月的调查，当时 AMD 份额还略低于 45%。据报道，苹果将会在11月底之前推出经过深度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这一代机型将迎来多项历史性的变化，不管是屏幕交互还是机身便携性都有不小升级。这是 Mac 系列历史上第一款支持触控操作的 MacBook， 同时首次用上叠层 OLED 屏幕，屏幕区域还会搭载灵动岛设计。长久以来 Mac 电脑一直没有触屏功能，这次更新补齐了这一大短板，打通了和 iPad 之间的交互体验壁垒。硬件核心方面，新款机型沿用 M5 Pro 与 M5 Max 芯片，苹果选择跳过 M6 系列高端版本，以此加速后续 M7 芯片的研发落地。除屏幕之外，本次更新的一大惊喜是机身重量的明显下降。苹果对内部架构进行重新规划，把零部件小型化，调整元器件排布，实现了显著减重。目前16英寸 MacBook Pro 重量约 2.2 千克，不少用户反馈日常外出携带负担较重，虽然爆料没有公布确切减重数字， 但表示上手就可以感受到重量差异，

0: 板与立体景深的三维画面。 U27G4FD 采用三面微边屏幕设计，融入电竞基因，黑色外观结合红色饰条，其搭载27英寸氧化物制成 Fast IPS 广视角炫彩硬屏，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 180Hz， GTG 每 MPRT 响应时间分别为 0.5 分之1毫秒。同时显示器典型亮度400尼特，静态动态对比度分别为 1000:1/80mm， DCI-P3 色域 95%， sRGB 色域 100%，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并通过 VNDAG SYNC Compatible 和 AMD FreeSync Premium 认证，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带来流畅稳定的游戏体验。该款显示器支持 DC 调光，配备低蓝光设置技术，预设多媒体、网络、办公室、阅读四种低蓝光模式，可根据需要切换，有效减少有害短波蓝光，支持 MBR SYNC 技术，提升运动清晰度。六轴色彩调节，打造专属色彩方案。据宝马官方，宝马正式发布新世代款纯电轿跑 SUV iX4， 新车提供三个动力版本，最高续航达828公里，2027年3月正式上市。 iX4 是继 iX3 之后新世代家族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首款采用轿跑 SUV 车身形式的纯电产品。新车基于专为纯电车型开发的新世代车辆架构打造，长轴距短前悬的比例配合溜背式车顶线条，形成典型的轿跑轮廓。前脸采用新世代家族设计语言，双肾格栅与双大灯融合为一体化图形单元，尾部配备贯穿式细长灯带和集成刹车灯的大尺寸扰流板。三个版本中 ,iX450DrQi 搭载前后双电机，综合最大功率345千瓦，469马力，峰值扭矩645牛米，零百加速4.9秒，最高时速210公里。其高压电池可用能量为108.7千瓦时 ,WLTP 续航最高828公里。在400千瓦直流快充模式下，充电10分钟即可补充387公里续航。该版本在德国市场起售价为75,900欧元。iX440DrQi 同样采用双电机布局，综合最大功率275千瓦，374马力，峰值扭矩520牛米，零百加速5.6秒，最高续航638公里。
1: 微星推出 MPG Core Browser AP 15双塔风冷散热器，专门针对 AMD X3D 系列游戏处理器优化，自带顶部 DG Display 竖显屏。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这款散热器采用双塔双风扇结构，配备6根直出热管，搭配镀镍纯铜底座，导热效率更高。 X3D 处理器因为堆叠缓存很容易积热， AP15 的散热结构就是针对这个痛点调效，长时间高负载游戏， CPU 温度能稳住，不会因为热量堆积出现掉帧。顶部的 DG Display 竖显屏是一大亮点，屏幕分成4个区域，能直接实时显示 CPU 温度、处理器负载、风扇转速，还自带简易周历，不用打开电脑软件，看一眼机箱顶部就能掌握核心硬件状态。屏幕模块支持拆卸，不喜欢屏幕的玩家可以直接拆掉。热管做了避让设计，不会挡住高马甲内存，就算插满4条高规格 DDR5 内存也不会冲突，这是很多双塔风冷很难做到的一点。安装设计很友好，不用提前拆下风扇就能完成整套安装，包装里面附赠长柄螺丝刀，新手自己装机也能轻松上手。风扇支持 PWM 智能调速，根据 CPU 温度自动调整转速，平衡散热能力和噪音。
0: 博主数码闲聊站暗示 IQOONEO12 将首发维信诺打造的 2K 加 185Hz 高刷高分屏，这块屏幕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在亮度、寿命和显示效果上均有新突破，新品将在10月份正式登场。据悉 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由维信诺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数据显示，搭载高效率 PTSF 技术的屏幕功耗降低超过 12%， 寿命提升 15%， 而且宽色域 PTSF 技术则能把色域从传统的 DCI-P3 标准扩展到更广的 Adobe 和 BT 2020标准，色彩精准度达到专业设计级水平。

0: 同时功耗降低超过 6%， 寿命提升 20%。 这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屏幕将变得续航更久，色彩更真，也更为耐用。硬件配置方面，IQOONEO12 将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该芯片基于先进的3纳米工艺制程打造，集成定制的第三代 Qualcomm Orin CPU、 全新架构的高通 Adreno GPU 以及增强的高通 Hexagon NPU 等创新技术， CPU 主频最高为 4.6 赫兹，其单核性能提升 20%， 多核性能提升 17%， 响应速度提升 32%，能效提升高达 35%， 性能放到今天依旧强悍。此外， IQOONEO12 还内置独显芯片，并支持超声波屏幕指纹。这次 IQOO 搭载的自研独显芯片支持超分超帧，能将游戏画面提升至接近 PC 级别的细腻程度，同时让游戏帧率翻倍，带来更加流畅的视觉体验，实现更出色的清晰度和流畅性。 IQOONEO11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1: 针对温迪 RTX 50系列笔记本显卡的第三方调优工具 NVPWRCONTROL 近日发布了 V2.3.0 测试版更新。此次更新的核心变化在于实现了功耗调节功能从内核模式向用户模式的跨越，并同步将支持范围扩大至 RTX 50系移动端全线产品。根据开发者在社区发布的技术文档，新版本目前已针对 GeForce RTX 5050、5060、5070、5070 Ti、5080以及5090笔记本显卡进行了适配。虽然开发者目前仅在搭载 RTX 5070 Ti 的联想拯救者 Pro 5笔记本上完成了完整验证，但理论上该工具已具备覆盖全系型号的能力。在之前的 V1.8.0 版本中，用户如果想要突破原厂显卡 BIOS 的功耗限制，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工具，并手动禁用 Windows 系统的驱动程序强制签名。这是因为旧版工具依赖一个未经数字签名的自定义内核驱动来直接干预系统底层，操作过程相对繁琐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而 V2.3.0 版本通过优化算法实现了在用户模式下修改 TGP 参数，这意味着玩家不再需要去折腾复杂的驱动签名设置，安装和使用流程大幅简化。据 Thalic 报道，基于英伟达 RTX Spark 平台搭载 OLED 屏的七款主流 AI 笔记本全部采用三星显示与 LG 显示的面板，其中三星显示供应六款机型， LG 显示供应一款。三星显示面板应用于惠普 Omnibook Ultra 16、Omnibook X14、联想 Yoga Pro 9N、华硕 Proart P14、Proart P16 以及微星 Prestige N16FLIPAI 加。其中，华硕 Proart P14、P16 与微星 Prestige N16FLIPAI 加峰值亮度最高可达1600尼特，惠普 Omnibook Ultra 16搭载的 OLED 面板 HDR 亮度约1100尼特。华硕官方参数显示，基于 RTX Spark 平台的 Proart P16 HDR 峰值亮度最高1600尼特。 LG 显示为戴尔 XPS 16 Creator Edition 提供16英寸叠层 OLED 面板，这块屏幕分辨率 3400x2400， 刷新率48120赫兹，峰值亮度1000尼特。叠层 OLED 通过堆叠两层发光层延长面板寿命并提升能效。
0: 微软在旧金山发布搭载英伟达芯片的旗舰笔记本电脑 Surface Laptop Ultra， 宣称其 AI 性能在多项指标上超越苹果 MacBook Pro M5， 并以更低起售价直接切入苹果的核心市场。微软高管表示， Surface Laptop Ultra 在本地运行 AI 模型时的响应速度是 MacBook Pro M5 的两倍，视频生成速度快六倍。该产品起售价为$2599，较16英寸入门版 MacBook Pro 低约$400，即将开始发货。这一系列动作意在夯实 Windows 在 AI 时代的主导地位。苹果 Mac 电脑凭借本地运行 AI 模型的出色能力近年来需求旺盛，微软此番反攻将竞争直接升温。 Surface Laptop Ultra 采用英伟达面向 Windows 笔记本电脑推出的全新 RTX Spark 芯片，该芯片同时承载通用计算与 AI 计算任务。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与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同台出席活动，共同为这款新 PC 芯片站台。黄仁勋在现场表示，我们彻底重新发明了个人电脑。英伟达的入局直接冲击英特尔。

0: 尔和 AMD 在通用 PC 处理器领域的传统优势地位。不出所料，原本小米规划的18 Ultra 影像旗舰被砍了。今年小米18系列不再是传统四杯，精简成小米18、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三款机型。那么现在来看，小米18 Pro Max 正式接棒，成为这一代的小米机皇。有博主放出了18 Ultra 的完整配置，看完只能感叹堆料太疯狂。原计划搭载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配上顶级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跑分突破500万。影像更是拉满，三颗两亿像素镜头， 1.12 分之1英寸 LoFake 主摄， 1.56 英寸超广角，再加一颗1除以 1.28 英寸 LoFake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除此之外还有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对称双扬，几乎把手机影像能堆的黑科技全部塞进去。但最后内部评估后选择放弃，核心原因很现实，配置拉满带来高昂成本，定价会高到影响销量，普通消费者很难买单。很多人可能好奇，这个反复提到的 LoFake 到底是什么黑科技？通俗来讲， LoFake 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可以理解为给传感器像素多配一个蓄水池。普通传感器就像一个水桶，强光场景下水装满溢出，照片高光区域直接一片死白，细节全无。而 LoFake 能把多余的光电子存进旁边电容，逆光、日落、夜景灯牌这类大光比场景，亮部不会过曝，暗部也保留细节，成片明暗层次更强。对比上代小米17 Ultra， 原本小米18 Ultra 计划升级潜望长焦底，同时搭载 LoFake 加连续光学变焦，影像提升幅度巨大，可惜这套顶级方案最终没能落地。不过不用完全遗憾，小米并没有彻底放弃 Ultra 产品线，消息显示小米19 Ultra 依旧会正常迭代，这套顶级影像技术大概率会延后下放。放到今年，小米18 Pro Max 扛起全系顶配大旗，砍掉成本失控的 Ultra， 其实也是务实的选择，不再盲目堆天价硬件，让最强旗舰的价格更贴近大众用户。当然，这件事也引发不少讨论，有人认为比起一台有价无市的天价超大杯，把资源给到 Pro Max， 让更多人体验到旗舰体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款满配小米18 Ultra 真的上市，你愿意为它的堆料买单吗？文章内容举报。
1: 最近两周，美国 AI 御三家持续发力，尤其是 Anthropic 接连发布了从旗舰到低端在内的多个大模型，不仅拉大了性能优势，就连性价比也完全逆转国产 AI 了。今天凌晨 Anthropic 又发布了 Claude Haiku 5.5， 这是他们的大模型中最低端的一款产品，将近一年没更新了，但这次升级提升非常大， AA 榜单跑分43分，比上代的17分直接质变，已经超过了国内的 GLM 5.3 Flash、 DeepSpeak V4.1 Flash、 MIMO V2.6 等分数。在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 Haiku 5.5 的 API 定价比上代直接降低了 90%，虽然超过 100K 上下文之后价格会是5倍，但整体的性价比依然很高很高。不夸张地说，单看 API 定价的话， Haiku 5月5日已经比国产标杆 V4.1 Flash 都要便宜了，但它真正的杀手锏还是 Token Plan， 哪怕只是20美元的套餐价，实际用量也能达到1200美元额度，相当于60倍，或者 API 价格还可以再低60倍。
0: 10月6日，魔兽世界运营团队宣布，魔兽世界无限国服 Beta 测试现已正式开启。本次 Beta 测试为删档测试，测试结束后所有测试角色及数据将被删除，但不影响 Bug 工单统计与抽奖资格。苹果 iPhone AIR 2预计2027年春季发布，新机有望在进一步缩减机身厚度的同时，改善续航和影像表现。日前，海外爆料人士 Sanjay Chowdhury 曝光了 iPhone AIR 2的多项配置信息。据爆料， iPhone AIR 2机身厚度将从现款的 5.6 毫米缩减至 5.2 毫米，比前代薄了 0.4 毫米，但电池容量不降反升。初代 iPhone AIR 电池容量为3149毫安时，而 iPhone AIR 2预计提升至约3500毫安时，在机身进一步减薄的情况下实现电池容量的提升。散热方面，新机还有望首次引入 VC 均热板散热方案，改善超薄机身下的散热表现。 性能上 iPhone AI 22预计搭载苹果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相比现款 A19 Pro 的3纳米工艺进一步升级，内存则维持 12GB 不变。同时，新机还将升级苹果自研 C2 基带，取代现款的 CEX 基带。影像也将迎来明显升级， iPhone AI 22将告别后置单摄方案，升级为4800万像素主摄加4800万像素超广角双摄组合，进一步丰富拍摄场景。屏幕方面，新机预计延续 6.5 英寸 ProMotion 高刷新率 OLED 屏幕，面板由 M14 升级为 M16， 并进一步缩小灵动岛面积。从目前曝光的配置来看，iPhone AI 22的升级重点不再局限于机身轻薄，而是试图在超薄设计与实用体验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尤其是针对初代产品在续航、散热和影像方面的不足进行优化。文章内容举报。
1: 微软与 NVIDIA 联合正式推出搭载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 Surface Laptop Ultra。这款15英寸笔记本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和 1PetaFLOP AI 算力，可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的 AI 大模型，微软称其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Surface Laptop。 黄仁勋在台上更是直言，我们彻底重新发明了个人电脑。 RTX Spark 将 NVIDIA Grace Arm CPU 与 Blackwell RTX GPU 集成在同一颗超级芯片上，满血版配备20核 CPU 和6144个 CUDA 核心，基础版为18核 CPU 和5120个 CUDA 核心。CPU 和 GPU 共享统一内存，大模型能利用远超普通游戏本显存的容量，且 RTX Spark 原生支持 CUDA， 开发者不用放弃 NVIDIA 的 AI 工具链就能用上 ARM 笔记本。整机机身厚度不到18毫米，重量不到 2.04 千克，配备15英寸 Mini LED Pixelson Ultra 触控屏，3:2比例 ,262 PPI, 峰值 HDR 亮度达2000尼特。微软称这是所有笔记本中最高的 HDR 峰值亮度。今年对 DIY 玩家来说很不友好，不仅内存 SSD 大涨价，显卡也同样涨价缺货，这也导致了 AMD、 NVIDIA 及 Intel 三家显卡的选择更难了。 Sandester 汇总了这三家显卡厂商目前的主流型号显卡的性价比数据，可以给纠结显卡选择的玩家一个参考。他们的性价比考虑了传统的光栅游戏性能及 RT 光追性能，所以性价比是有两个选择方向的。在 2K 分辨率这个级别， RTX 5070 Ti 与 RX 9070 XT 的对比中， AMD 的性价比优势很明显，不仅光栅游戏的性价比高了 46%， 就连光追游戏的性价比也高了 27%。 类似的还有 RTX 5070与 RX 9070的对比，只不过优势有所下降，性价比优势只有 28%、 12% 了。在 RTX 5060 Ti 与 RX 9060 XT 的对比中， 16GB 版规格中 AMD 依然有性价比，但 8GB 版就不一样了。在更低价位下， AMD 也没合适的产品了， RX 9050应该没啥零售版产品可卖，反而是 Intel 有 B580 显卡撑着，光栅游戏性价比还有 16% 的优势。
0: 据报道，沙特主权基金 PIF 投资的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Lucid 公布三季度运营数据，三季度交付3806辆，同比下降 6.7%， 产量仅2954辆，环比暴跌 38%， 创2025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公司同时宣布将于11月9日发布三季度财报。产量大幅下滑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减产。Lucid 在6月取消了亚利桑那工厂的第二班次，三季度交付量首次超过产量852辆，这是自202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交付大于产出的情况。公司表示，此举意在消化前期积压库存，是2026年运营重整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实现14亿美元现金流改善。最令市场关注的是， Lucid 目前没有2026年全年交付目标，公司今年二月挤出25000至27000辆的指引，四月重申，五月直接撤销。新任 CEO Silvio Napoli 在8月4日的财报电话会上拒绝给出新目标，称公司尚未处于可以提供详细指引的位置，前三季度产量仅占已撤销目标下限的 53%。 这已是 Lucid 过去五年中第四次下调或撤销年度目标。
1: 作为老牌

0: 汽车工业地区，英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迎来不小的变局。相关机构统计，2026年上半年，英国市场每六台售出的新车当中，就有一台属于中国品牌，这份市场占比在欧洲地区仅次于挪威。与此同时，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规模较去年同期近乎实现翻倍，中国汽车正快速走入英国普通家庭的生活。不少当地消费者挑选家用 SUV 时留意到，一款兼顾越野性能与内饰质感的中国车型，落地价仅约5万美元，差不多是质感定位相近的揽胜车型售价的一半。巨大的价格差距一开始还让人心存顾虑，但经过实地试驾之后，不少人都认可了车辆的综合实力，最终选择购入中国汽车。当地经销商也表示，中国车型外观内饰拥有豪车质感，定价却十分亲民，对消费者吸引力十足。不少此前使用宝马、奔驰、揽胜等传统豪华品牌的用户，如今都选择了中国汽车。当下英国市场贷款购车利息居高不下，传统豪华车分期成本水涨船高，部分中国车企推出无息购车方案，有效降低了换车门槛，同等配置条件下更低的月供，促使很多消费者做出理性的购车选择。即便整体经济环境并不乐观，2026年前九个月英国汽车销量依旧实现约10%的增长，高性价比中国车型成为拉动市场上行的重要力量。
1: 据报道，存储厂商南亚科近期陆续通知客户，将再度上调 DRAM 合约价格，最高涨幅可达 20%。
0: 存储芯片行业现在到底有多赚钱，从三星刚刚发布的最新季度财报里就能窥得一二。这份新出炉的业绩表现亮眼到超出不少行业观察者的预料。三星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9月的三个月统计周期里，公司整体营业利润达到约 107.4 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801亿美元，这个数字直接是去年同期的8倍还多，创下了三星单季度营业利润的历史最高纪录。不过这份看似炸裂的业绩背后也有小幅遗憾，此前多家机构分析师给出的平均预期是三星本季度营业利润达到 108.7 万亿韩元，总营收195万亿韩元，最终实际公布的总营收数据略低于市场的此前预期。这份创下历史新高的业绩，叠加市场此前的超高一致性预期，已经充分说明当下席卷全球的 AI 热潮，正在彻底重构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整体盈利格局。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科技这几家手握核心存储产能的头部厂商，成了这波浪潮里吃到最大红利的赢家。现在全球各大数据中心厂商都在争相为自家 AI 服务器采购高带宽存储芯片，市面上高性能 DRAM 和 NAND 颗粒的出货速度根本赶不上客户的下单节奏，存储芯片厂商的议价权来到了近10年的最高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近直接上调了 DRAM 价格的上涨预期，把三季度 DRAM 的环比涨幅预期从此前预估的 5% 至 10%， 直接上调到 10% 至 20%， 给出的理由是下游客户都在提前锁单囤货，芯片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还在持续增强。不少半导体行业分析师拆解三星的财报结构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利润增量都来自芯片存储业务部门，预估三星芯片部门单季度的营业利润就能摸到110万亿韩元，反倒是手机等消费电子终端业务板块当期录得了小额亏损。更早之前就有产业链消息流出，三星已经向下游手机、PC 等终端制造厂商正式发了调价通知，接下来内存、闪存等存储芯片的供货价格还会迎来新一轮的上涨。文章内容举报。
1: 电动车出行，充电等待一直是困扰不少车主的痛点，本田联合两家建设企业带来一项前沿技术，有望改变这一现状，实现车辆行驶过程中直接无线补能。近日本田对外公布，旗下本田技术研究所携手大成建设与大成道路技术，成功开发出基于磁耦合原理的无线供电道路系统核心技术。这套系统可以为处于行驶状态的电动汽车完成非接触式充电，未来计划将其落地到高速公路场景开展实测工作，高速道路测试预计在2027年4月之后启动。这项技术集合三家机构各自的特长，本田负责提供高功率密度适配直流配电的电能收发装置， 大成建设带来响应速度出众的直流电源方案。大成道路技术则提供道路地下设备埋设、管线施工的成熟经验，多方技术结合，既保障充电输出功率，也兼顾道路施工落地的可行性。该技术方案不局限家用轿车，乘用车、大型货运商用车都有机会适配使用。按照项目规划，2026年底，团队会在专门的试验基地搭建试验路段，测试环节会完成高达100万轮次的车轮碾压测试，模拟真实道路车辆荷载，检验埋设在路面下充电模块的耐久性能。与此同时，研发人员还会测试动态行驶充电效果，着手完善电磁防护相关方案，兼顾充电效率与道路结构安全。此前，半导体分析机构 Kernel Insights 放出了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裸片显微实拍图，在经过短时间的深度拆解研究之后，这家机构近期又对外公开了更多关于这颗芯片底层架构的独家技术细节。华为自研韬定律技术在这颗芯片上的直观落地表现，就是麒麟9050 Pro 由两颗尺寸完全相同的裸片垂直堆叠而成。这种设计的优势非常突出，不仅整体性能提升幅度明显，对单一部件工艺的要求没有传统先进制程那么苛刻，堆叠结构的布局也更利于芯片运行过程中的热量导出。经过实测，两颗裸片堆叠之后的整体芯片尺寸仅为 11.13 乘以 10.84 毫米，单颗裸片的面积约为 120.65 平方毫米，这一面积甚至略小于前代麒麟 9030S 芯片122平方毫米的裸片面积，在集成度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反而做到了核心裸片的瘦身。两颗堆叠的裸片分工极其明确，其中一颗完全负责所有的核心计算逻辑运算，另一颗则专门用来承载 SRAM 和各类缓存模块。两颗裸片之间通过高密度垂直互联技术实现高速数据传输，这一特殊架构正是华为韬定律下逻辑折叠技术的首次商业化落地应用。根据之前业内爆料者 TAL1575 的拆解解析，负责计算逻辑的裸片采用中芯国际 N+3 工艺制造，专门做 SRAM 缓存的裸片则采用 N+2 工艺制造。这种将两颗不同功能的裸片用不同成熟度工艺节点组合的思路，在整个全球半导体行业都是前所未有的首次尝试。得益于单颗裸片的面积大幅缩小，单颗裸片的生产良率理论上要高于前代麒麟9030 Pro 的整颗大尺寸裸片，但目前这颗芯片仅搭载在 Mate 90 Pro Max 及以上定位的顶级旗舰机型中，因为涉及到双层裸片堆叠的复杂工序，整体封装的良率目前可能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针对这颗芯片的技术成果，有分析机构直言，后续良率爬坡和堆叠后的散热控制依旧是这类 3D 堆叠技术走向大规模量产阶段需要持续攻坚的工程挑战。随后，有国外机构挤出的报告指出，即便目前量产阶段还存在需要打磨优化的空间，麒麟9050 Pro 已经把国产移动旗舰芯片和苹果同级别产品的技术差距从上一代的大约4年缩小到了3年左右。这种完全跳出传统芯片升级路径的技术突破，对整个国产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都有着里程碑级的特殊意义。文章内容举报。
0: 由你来说，买显卡都要出示证件还要签协议，你觉得这是在打击走私，还是给正常消费者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欢迎说说你的看法。据 Tom's Hardware 报道，一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Micro Center 购买 RTX 5090的顾客，在获准购买这块显卡之前，被要求签署一份先进计算产品购买者声明 Advanced Computing Product Purchaser Declaration 表格，该文件明确禁止出口这款 GPU。 据了解，该顾客表示，他从这家零售商处购买了一台 PowerSpec AI 90工作站，配置包括 AMD 锐龙 9950X 处理器、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 64GB DDR5 6000 内存以及 2TB SSD。 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店长要求他签署这份表格。该表格要求 RTX 5090的潜在买家提供完整法定姓名、住宅或企业地址、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实际最终用户如果与购买者不同、产品安装地点以及预期最终用途。表格还明确写道，禁止出口，没有例外。
1: 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电脑已正式登陆微软中国商城开启预订，起售。

0: 价为21,988元，而最高配备128GB 统一内存的顶配版本售价则达到48,388元。该机搭载英伟达新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共有两种芯片规格、九档配置可选，外观提供亮铂金与夜幕色两种配色。精简版芯片，18核心 CPU 加5120个 CUDA 核心，覆盖21,988元至27,588元区间。24GB 内存、512GB 存储的家庭版亮铂金，售价21,988元。24GB 1TB 的家庭版亮铂金，售价25,188元。32GB 1TB 的专业版可选亮铂金或夜幕色配色，售价均为27,588元。完整版芯片，20核心 CPU 加6144个 CUDA 核心，则覆盖30,788元至48,388元区间。32GB 1TB 专业版亮铂金夜幕色，售价30,788元。48GB 1TB 专业版夜幕色，售价33,188元。64GB 2TB 专业版夜幕色，售价38,788元。128GB 1TB 顶配专业版夜幕色，售价48,388元。荣耀在国庆假期期间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成绩，即 Magic 9系列稳居安卓旗舰销量第一。10月8日，荣耀 CEO 李健发文称 Magic 9系列在7天假期中保持领先，而全球 CMO 关海涛则进一步强调，该系列在国庆期间每天都是安卓旗舰销量第一，并且是绝对是领先，大约是第二名的两倍。日前，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累计新车交付量正式突破10,000台，交付车辆为海狮06、Scion 6。10,000台听起来不算多，毕竟比亚迪单月销量就能达到46万台。但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本土汽车市场长期封闭，本土车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达成交付10,000台，已是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日本市场取得的重要突破。比亚迪2023年1月正式登陆日本乘用车市场，耗时约3年9个月达成10,000台交付。此次交付的海狮6对应国内的宋 Plus DM-i 已停售，是比亚迪在日本推出的首款 DM 混动车。从销售数据来看，比亚迪在日本市场增长持续提速，2025年品牌全年注册量3742台，同比上涨 68%， 2026上半年注册量2334台，同比增长 42.7%。 今年7月底上市，专为日本 K Car 法规打造的微型纯电车型 RACCO 海獭成为增长主力。8月比亚迪单月订单创下1260台新高，其中 RACCO 贡献约80%订单。在本次仪式上，比亚迪还对外公布称，这款日本专属 K Car 车型将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出售，优先登陆斯里兰卡与中国澳门等右舵市场。10月6日，华为海外 X 账号发布了9月29日的国际媒体圆桌会议摘要，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与多家国际媒体的记者就华为消费者业务及 Harmonious 生态系统进行了交流。谈到苹果入局折叠屏手机市场，余承东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最近推出了折叠屏手机。实际上，华为在去年春天推出了一款类似的横向折叠产品 Pro X， 当时华为设计了这款折叠屏手机的小屏和大屏版本，最初计划同时发布，但由于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建设 Harmonious 生态系统，华为将更大版本 Pro X Max 的发布推迟到了今年4月。余承东表示，当我们准备推出这款扩折叠手机时，看到网上报道说我们的美国同行也开发了类似的手机，这款扩折叠手机最初来自华为，我们是更早开始做的。余承东还透露，在 iPhone DUO 发布后的一周内，我们的 Pro X Max 销量增长了 76%， 也许是因为消费者更喜欢我们的产品。自发布以来的几个月内， Pro X Max 的销量已突破100万台。我们欢迎同行加入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种良性竞争也能激励更多用户选择折叠屏手机。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投行 Piper Sandler 最新研报，英伟达、苹果、微软正在评估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工艺，除这三家外，亚马逊、AMD、谷歌、特斯拉和高通也在评估名单中，几乎涵盖全球科技产业的核心玩家。 14

0: A 是英特尔规划中的 1.4 纳米级制程节点，采用第二代 RibFronte 全环绕山极晶体管与 Powder Direct 背面供电技术，并规划导入 High-NA EUV 光刻设备。性能指标上，14A 在相同功耗下性能预计较 18A 提升 15% 至 20%， 或在相同性能下降低 25% 至 35% 功耗，芯片密度最高增加 30%。 客户态度已发生质变，英特尔 CFO 辛斯纳透露，过去客户主要查看技术数据，如今开始询问能拿到多少产能，内部芯片设计团队已开始基于 14A 开发产品，特斯拉已率先落地，马斯克确认其 TerraFab 项目将采用英特尔 14A 工艺，成为该节点的首个主要客户。英特尔 CEO 陈立武表示， 14A 在成熟度、良率和性能上均优于同期的 18A。 时间表方面，14A 计划2027年下半年进入风险试产，2028年大规模量产，与台积电 A14 节点正面竞争。英特尔 Fab 62厂房主体已接近完工。此前多方爆料显示，苹果计划跳过数字19，在2027年直接发布 iPhone 20系列，以此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这一做法明显效仿了当年的 iPhone X。 当年苹果跳过 iPhone 9，推出里程碑机型 iPhone X， 带来全面屏、 Face ID 等重大革新。本次跳号同样意在凸显 iPhone 20为重大升级，而不是常规迭代。爆料显示， iPhone 20系列将采用四曲面屏，放弃一直坚持的直屏方案，配合极窄边框，营造出视觉无边框的观感。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消息称 iPhone 20系列还将采用真全面屏形态，苹果会将 Face ID 组件置于屏下。不过最新爆料表明， iPhone 20系列将会延续 iPhone 18 Pro 的灵动岛方案。有博主还晒出了号称是 iPhone 20的屏幕玻璃盖板，照片显示挖孔依然存在。据悉，苹果要实现屏下 Face ID， 其难度远高于屏下摄像头技术。 Face ID 依靠点阵投影器投射数万红外光点，红外镜头读取光斑形变，从而生成人脸深度图。如果将这套组件置于屏下，苹果必须要提高 OLED 屏幕透光率，那就会导致屏幕出现纱窗纹，还存在烧屏隐患。算法虽可补偿光学失真，但无法完全抵消物理层面的衍射干扰，还会影响屏幕观感。而且识别安全、量产良率等问题也需要解决，因此 iPhone 20系列有可能会沿用18 Pro 的这套方案，只将部分组件隐藏在屏下。文章内容举报。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支持 SIM， 中国联通 SIM 业务官方账号联通 SIM 表示，从旗舰机型的选配项到 Mate 90全系标配， SIM 正在从高端旗舰逐步走向产业标配。据了解，华为 Mate 90系列支持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一部手机最多可存储四个号码。对于出境用户来说，到达目的地后可直接下载，扫码激活当地 SIM， 无需再前往线下营业厅换卡，也降低了实体 SIM 卡遗失的风险。对于多号码用户而言，第三、第四个号码也无需依赖第二部手机，工作号、生活号可以集中在一台设备中管理。值得一提的是，Mate 90 Pro Max、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 Mate 90 RS 最高支持三个号码同时待机，成为国内首款支持四卡三代的手机。三卡同时在线时，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一个 SIM， 或一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这并不意味着实体 SIM 卡会迅速退出市场，但 SIM 从高端旗舰向更多机型普及的速度正在加快。华为旗舰率先支持四卡三代，也被中国联通视为 SIM 进一步走向普及的重要一步。文章内容举报。
0: 蔚来官方今日发布11假期换电数据。2026年10月5日，蔚来换电单日总量达183664单，再创历史新高。平均 0.47 秒就有一台蔚来、乐道、萤火虫完成换电。值得注意的是，10月1日蔚来换电刚刚以183469单刷新记录，经过4天，这一数字就再度被改写，假期出行高峰对换电网络的拉动可见一斑。蔚来官方同时公布了10月5日换电单量最高的站点，高速换电站中，山东日照 G15 沈海高速日照服务区海口方向以188单位列第一， 广东江门 G15 沈海高速大淮服务区沈。

0: 阳方向，176单紧随其后。江苏扬州 G2 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上海方向与江苏淮安 G25 长深高速洪泽湖服务区深圳方向并列171单。城区站点方面，广东韶关曲江韶州城站与上海中石化10号加油站站均完成147单，浙江金华义乌至新站完成143单。未来官方数据显示，未来目前已在全国累计建成9541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65座，累计提供超 1.27 亿次换电服务。其中高速公路换电站达1073座，形成九纵十一横16大城市群高速换电网络，连通超550个城市，从全国任意换电站出发，均可全程换电到达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
1: 10月7日消息，据报道，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向外界保证，公司将于2027年增加 AI 数据中心芯片产量。在9月底，国产新手机一下子全爆出来了，那他们销售表现到底如何？据博主 RD 观测的爆料，华为 Mate 90系列在首销期，也就约三天半时间里卖出了27万台，而且 Mate 90 Pro Max 占比去到 40% 左右，是销售最为强劲的机型。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丰田定于2027年秋季在中国投产的新一代雷克萨斯纯电 SUV， 零部件供应链正大规模转向中国本土企业。在车身、电池、控制线束等核心部件的竞标中，日本供应商大面积落败，订单主要流向中国本土企业。据介绍，这款雷克萨斯电动 SUV 将在上海金山区独资工厂生产，该工厂总投资约146亿元，占地113万平方米，规划年产能10万辆，将采用一体化压铸等最新工艺，中国也是该车型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丰田合作企业的高管坦言，与中国本土供应商竞标之后，日本供应商拿到的订单很少。早在今年2月，一家生产汽车控制线束的中国零部件厂商在新年致辞中写道，回顾2025年，我们拿下了丰田雷克萨斯项目等重要订单，这并非孤立，在车身结构件、电池相关部件等多个领域，日企均未能中标。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预兆，2025年3月上市的丰田 BZ3X、博智 3X 作为在华主力电动车型，零部件本土化率已接近90%。更让日本供应商痛心的是，丰田此前取消了代号 LFCC 的雷克萨斯电动轿车项目，不少日企为此专门投资了一体化压铸设备，本指望复用到后续车型上，结果这款中国产雷克萨斯 SUV 的订单依然花落中国供应商。
1: 近日有民间开发者成功将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GTA 5移植到了网页浏览器中，并在苹果 M3 Pro 硬件平台上实现了本地原生运行。据博主 Pixel Gamer 4K 的实际演示记录，用户无需在电脑上安装数十 GB 的常规 PC 版游戏客户端，只需使用 Google 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打开特定网页，即可直接进入实际的游戏游玩画面。从技术实现路径来看，该项目区别于传统的云游戏，其完全依赖用户本地设备的硬件算力来执行渲染。测试数据显示，浏览器在游戏启动前仅下载了约700兆 B 的基础数据包。此外，开发者还采用了一种流式加载机制，允许系统在玩家游玩的过程中，根据场景进度持续下载额外的游戏资产。要知道，这种体量的 3A 级游戏能够直接在网页端运行，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业内推测，该项目大概率使用了 WebAssembly 作为核心运行库。不过，由于开发者并未公开任何技术文档，目前尚无法确认其是针对浏览器环境重新编译了原版可执行文件，还是通过某种兼容层进行了指令直译。而且，受限于服务器带宽和短时间内的巨大访问量，目前该网站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大量试图进入网页的访问者报告称，加载进度普遍停滞在 6% 到 30% 之间。据报道，华为管理层在近期向媒体表示，从可统计的数据看，华为 AI 加速器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英伟达。据机构统计与华为全连接大会公布的数据，华为升腾系列 AI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达 50%， 一举超越英伟达的 8%。 而在2022年， 英伟达独占中国 95% 市场份额，升腾仅占 3%， 四年间格局彻底逆转。市场逆转的核心背景是美国出口管制。自2023年以来，针对高端 AI 加速器的出口许可不断收紧，中国本土云厂商和科研机构失去了大量采购英伟达高端产品的合法渠道。然而，市场需求并未消失，升腾凭借多年积累迅速补位，成为市场首选。担心片性能受限是华为必须面对的现实。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坦言，若单看单一芯片，华为的瓶颈在于可用先进制程节点受限，因此华为选择以系统规模弥补单芯片差距。华为发布了 Pyrium 计算架构与灵渠 Unified Bus 高速总线，可支持百万级处理器对等互联。基于 Pyrium 架构的 Atlas 950超节点正在部署测试，规模达 25.6 万张计算卡，瞄准10万亿至40万亿参数级别的基础大模型训练。产品节奏方面，升腾 950P2 推理已于2026年第一季度上市，目前小批量供应。
0: 据报道，中美两国在 RISC-V 开源芯片架构上的合作在加速推进。 MIPS 首席技术官 Yankin Tannerham 表示，这家美国芯片 IP 供应商正与中国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推进 RISC-V 标准化工作。这一合作态势有扎实的数据支撑。据 RISC-V 国际基金会公开名录，基金会机构会员来自全球37个国家，中美是参与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分别拥有89名和87名会员，合计占机构会员总数的 42%。 在最高级别的高级会员中，中国占 50%， 美国占 38%。 市场层面， RISC-V 的份额正快速攀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2026玄铁 RISC-V 生态大会上披露， RISC-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2026年以来， RISC-V 国际基金会成员数量持续攀升，中国企业占比已超 40%， 全球 RISC-V 芯片出货量正式突破百亿颗大关。中国企业在技术层面同样在加速突破。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的玄铁 C950 采用8指令一码、16级流水线、超1000条指令乱序窗口，最高主频 3.2GHz。单核通用性能在 Spacent 2006基准测试中首次突破70分，并率先完成千亿参数大模型的适配。标准制定方面，中国力量正深度参与。据路透社报道，本田汽车正通过与印度塔塔技术的合作，将印度市场新车开发业务外包出去，以期将开发成本降低最多 20%， 并将开发周期从目前的约5年缩短一半。而这一合作此前就已有迹可循。今年5月，塔塔技术宣布获得一家日本车企的整车开发合同，但未透露对方身份。三位知情人士确认，该合作方即为本田，这也是本田首次将整车平台开发全面外包给外部公司。促成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本田日本总部与印度团队在供应商选择上长期存在分歧。日方管理人员倾向于沿用既有供应商以保证品质一致性，而印度团队则主张更多采用本地供应商以降低成本，加快开发节奏。这一僵局甚至导致部分产品的开发进度被拖延。不过，本田对此在声明中否认存在分歧，称产品开发涉及团队间的密切协作，将协作讨论描述为分歧并不准确。根据外包协议，塔塔技术将负责为印度市场开发整车，本田则保留技术、互联和驾驶辅助系统等核心领域的控制权，并对整个开发过程进行质量监督。塔塔技术从塔塔汽车剥离而来，拥有广泛的本地供应商网络。本田管理层认为其能够按照印度消费者的口味和消费偏好来设计车型。日前， Vivo 新一代大折叠旗舰 Vivo X4 6正式登陆印度市场，仅提供 12GB+512GB 一个存储版本，售价219999印度卢比，快科技注约合人民币 1.53 万元，将于10月13日正式开售。作为对比， Vivo X4 6国行 12GB+512GB 版本售价8999元，按当前汇率计算，印度版同存储版本比国行贵了约6250元，价差接近 70%。 国行版售价。外观方面， Vivo X4 6印度版提供蓝黑两款配色，展开后机身厚度仅 4.4 毫米，折叠状态下厚度为 9.4 毫米， 整机重量约228克，并支持 IP58、IP59、IPX8、IPX9 等级防护。新机配备 8.2 英寸内屏，分辨率为2504×2312，外屏尺寸为 6.51 英寸，分辨率为2528×1120。内外两块屏幕均采用 AMOLED 面板，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可达5000尼特，最低亮度则可降至1尼特。性能上， Vivo X Fold 6搭载天玑9500超能版芯片，采用3纳米工艺打造， CPU 最高主频达到 4.21GHz， 并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和 UFS 4.1 闪存。新机内置6900毫安时大电池，采用第五代硅负极技术和第三代半固态电池技术，支持80瓦有线快充，并针对低温环境进行了优化，在寒冷条件下也能保持稳定放电。影像方面， Vivo X Fold 6后置三摄，包括2亿像素蔡司主摄、5000万像素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蔡司 APO 潜望长焦。其中2亿像素主摄采用三星 HPB 传感器，拥有 1.4/1 英寸大底和 f1.6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潜望长焦则采用索尼 LYT602 传感器，支持三倍光学变焦、最高100倍数字变焦以及长焦微距。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的捡漏经历。他在俄罗斯二手交易平台 Avito 上，以约3000卢布（约25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了一台搭载9张显卡的退役矿机，利用其 54GB 的总显存成功运行了本地 AI 模型。这套矿机上安装了9张 P106 显卡， P106 是 GTX 1060的挖矿专用版本，单卡配备 6GB 显存，9张合计可提供 54GB 显存。价格方面，卖家最初要价5000卢布（约395元人民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家最终以3000卢布成交，相当于直接砍到6折。从能力上看，这套系统在 8bit 量化下可以运行 QWEN3.8×27B 的模型，若采用 4bit 或 5bit 量化，最高可支持 70B 参数级别的模型。测试数据显示，在 Llama 上运行 QWEN3.6×35B×A3B 时， token 生成速度达到每秒30个以上，而且后续经过优化仍有提升空间。不过尽管大容量显存非常诱人，但这种架构存在明显的物理瓶颈。简单来说，决定 AI 推理效率的不仅是显存容量，还有数据传输带宽。典型的矿机主板使用的是 PCIe Xe 接口，这种狭窄的通道会导致多张显卡在频繁交换数据时出现严重的性能衰减。10月1日，新思科技晋升逾 10%，股价报479美元。芯片设计软件厂商新思科技周三宣布，已与 OpenA 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面向芯片业务的 AI 模型，并分享相关收入。科股宝播报。10月7日，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 25%， 31% 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酒店连住订单量同比增长 31%。 其中从热门目的地看，美团数据显示，11假期出游热门 TOP 10目的地分别为南京、成都、西安、北京、重庆、洛阳、武汉、广州、长沙、上海。
0: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自驾出游，如果车上有容易晕车的家人，长途自驾就成了折磨。而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到底靠不靠谱？还有哪些方法能防晕缓解不适？请看下面央视新闻的最新科普。据其介绍，晕车是晕动病的一种，目前最广为认可的解释是感觉冲突，这与前庭太敏感有很大关系。前庭位于耳朵深处，一边一个，它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否真的在动，是在上坡还是下坡，是在加速还是减速，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坐在车上低头看手机，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内耳的前庭却在不断感受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这就会导致前庭你动了，眼睛你没动，大脑接收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呕吐。通常车辆越密闭，晕车的感觉就越明显。 哪些人更容易晕车？合并偏头痛、眩晕或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更容易出现晕车症状。与成人相比，儿童更容易晕车。儿童，尤其是学龄期儿童，由于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视觉与前庭觉冲突的解决能力较弱，也更容易晕车。随着前庭功能逐步完善，孩子晕车的症状可能会越来越轻，甚至消失。坐在车辆后排的人更容易晕车。微软宣布 GitHub Copilot 将在本月底前支持本地 AI 模型推理，开发者可在云端模型与设备端模型之间自动或手动切换。 GitHub Copilot 是微软推出的 AI 编程助手，可集成于 Visual Studio Code CLI 等工具，根据代码上下文生成补全、解释或重构建议。目前 GitHub Copilot 依赖云端托管模型，由协调器根据性能、成本与准确性路由请求。微软计划在本月底扩展该机制，允许 Copilot 自动选择云端模型与本地 AI 模型，并在后台协调推理任务。微软为 GitHub Copilot 用户提供两种模式：自动编排或强制使用设备端模型。用户可在 GitHub Copilot CLI Copilot 应用与 Visual Studio Code 中设置偏好。本地模型选择支持指定提供程序、模型或端点。开发者可通过 Windows ML 选择 MAI Code 1.1 Flash 或连接 Opina 兼容的本地端点，并选用其暴露的模型。微软同时推出 MAI Code 1.1 Flash 混合专家模型，总参数1370亿，活跃参数68亿，并采用量化与推测解码技术优化响应速度与内存占用。
1: 今日 IQOO 旗下新一代旗舰平板 IQOO Pad Ultra 正式开售，首销优惠价5999元起。 IQOO Pad Ultra 机身重量轻至298克，厚度薄至5.74毫米，背部加入炫彩 RGB 灯效，支持12种颜色以及6种灯效模式，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新机正面配备一块8.8英寸165赫兹 OLED 极净屏，分辨率为2304x1440，采用2.65毫米超窄四等边设计，屏占比达到93.3%，屏幕全局激发亮度达到1600 nits， 局部峰值亮度最高4500 nits， 可兼顾高刷游戏与户外显示需求。性能是 IQOO Pad Ultra 的一大核心卖点。新机全球首发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2纳米制程工艺，同时将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写入芯片底层，并行业首发 IQOO 自研调度器。此外 ，IQOO Pad Ultra 还搭载全新自研电竞芯片 Q4， 相较上一代性能提升 15%， 缓存速度提升 19%， AI 算力提升 19%。配合 QNSS 超级渲染引擎，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纹理细节。在游戏视觉体验上， IQOO Pad Ultra 也是行业唯一支持 2K 原画超分、165帧超帧以及全场景光追三大视效并发的平板。为了压住旗舰芯片的高负载功耗， IQOO Pad Ultra 行业首创5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30×30毫米大尺寸风扇，风量达到 0.94 CFM， 相比 IQOO 15 Ultra 提升 300%。 同时新机还采用立体式双向进风口设计，进一步加快机身内部热量排出，保证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释放。续航方面， 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超快闪充。文章内容举报。
0: 今天凌晨的发布会上，微软联合 Nvidia 推出了基于 RTX Spark 的 Surface Laptop Ultra 等设备，但没有全新的 Windows 系统。不会发布 Win12 本来也是预期之内的，但发布会的直播活动和社交媒体中，不少网友还是在刷屏 Win12， 希望微软早点拿出来这个全新的系统。大家呼唤 Win12 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 Win11 系统自从2021年6月份发布以来，如今已经5年多了，按照之前的节奏确实该升级了。另一方面， Win11 这2年的口碑显然下滑了，从神坛跌落，以至于2026年微软的 Windows 部门的主要任务都是在提升 Win11 的质量并恢复大家的信任。最近半年来， Win11 确实有不少改动，微软也真的在吸纳大家的建议，认真提升 Win11 的使用体验。只不过从此前的调查来看，大家对微软修复 Win11 的工作显然不是那么认可， 至少达不到多优秀的程度。从微软官方最新的表态来看，他们对 Win12 的态度依然是否认，

0: 位置也是一样的。相关视频上线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与之有关的多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值得注意的是，有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猛踩刹车踏板，这波操作吸引了将近10000人围观，还有不少网友为其刷礼物。对于懂车帝的测试，有观点认为该测试属于高强度连续暴力制动，远超日常用车工况，与实际使用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最终结论还需要官方调查结果。还有网友表示，刹车系统属于车辆核心安全部件，无论测试工况如何，此类断裂问题都不应出现。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资料显示，尊界 V800 是尊界旗下首款超豪华 MPV， 其长度为5320毫米，宽度为2006毫米，轴距为3290毫米。这款 MPV 搭载全围防碰撞系统 CAS5.0， 能够从容规避风险，在复杂路况下也能笃定前行。Meta 工程团队在布拉格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上提出了一项名为 CRAM Compressed RAM 的全新内存压缩架构，在纯读取场景下吞吐效能相比现有 SRAM 暴涨452倍，速度几乎逼近原生 DRAM。 目前 Linux 系统中提升可用内存容量的主流方案是 SRAM 和 Swap， 但两者本质上仍建构在 Swap 交换层逻辑之上，系统读取压缩数据时需要触发分页错误中断，再从虚拟块设备中提取并解压，软件层开销成为瓶颈。主导 CRAM 研发的工程师 Gregory Price 指出，内存压缩和解压缩本身在现代硬件上的运算开销微乎其微，真正拖慢系统响应的致命伤在于处理分页错误和 Swap 机制的软件层代价。 CRAM 的核心思路是将压缩数据完全留在内存内，当作物理内存处理，而非传统的快设备。具体实现上， CRAM 利用 Linux 原生机制构建一个专属的私有 NUMA 节点，角色类似于虚拟的影子 CPU， 这使得内核无需将其模拟为存储块设备，可直接沿用既有的内存管理机制，包括内存迁移和气球膨胀机制。
1: Win11-26H2 系统已经推送几天时间了，虽然不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升级安装，但第一批试用者对 26H2 的评价还不错，甚至认为优化内存占用。这几天大家热议的一点就是 26H2 似乎对减少了对内存的占用，有人发帖认为自己升级之后开机之后内存减少了2至3GB 之多，体感变化相当明显了。小编也第一时间升级了，不过没感觉到有啥变化。 40GB 内存加在 QQ、微信、Chrome 30个标签页左右，一个 Word 文档及沙软网络软件之后，占用在1/4左右，跟之前差不多，不过内存占用没有增加就认为是好事了。日本网友还介绍了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 Rufus 将所有预装软件删除，安装其他版本，然后应用到 26H2， 通过这些操作， Win11 的内存占用被削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的截图显示是开机之后只占了 2.5GB 内存，这个确实非常低了。 Rufus 这个软件很多人应该都用过，它可以制作 Win11 安装启动盘，绕过 TPM、 4GB 内存检测、网络账户等限制，虽然也能卸载一些预装软件，但这个不是它的强项。
0: 全球 AI 竞赛主要看中美两国，近期高强度使用 AI 的网友应该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两边的差距现在拉大了，而不是缩小。美国 AI 预三家近期高强度更新， Anthropic 之前虽然因为 Opus 4.7 到 5.0 的性能提升不如预期被嘲讽，但 Fable 5.1 到 Opus 5.5、 Sonnet 5.5 这一波直接反转，用户量和口碑回来了。当然针对国内的封号同样在加强，但这也阻止不了国内开发者砸钱去买 Opus 5.5， 靠的就是 Opus 5.5 的底气。 OpenAI 最近密集发布了 GPT-6 系列多个大模型，包括 Astra、 SOL 等旗舰级产品，表现有好有坏。尤其是 GPT-6 SOL 不到一周时间就被6月1日 SOL 取代，但整体的实力仍在，引发不满的主要是他们的运营策略，尤其是200美元套餐调整的问题。谷歌今年的表现一言难尽，过去几个月主要靠 Flash 模型刷存在感，但最新的 Gemini 4.0 Argon 也来一波咸鱼翻身，目前主要是限制使用范围，但性能表现很好， 有机会光明正大的回归预

0: 三甲之列。
1: 今日博主 RD 观测发文称，华为 Mate 90系列手机首销期销量超27万台，本次统计的首销周期包含开售当日 12.8 分开售时段，再加后续3天，完整覆盖新品首发的核心热度窗口。博主还称， Mate 90 Pro 的订单占比大约为 30%， 而 Mate 90 Pro Max、 9050 Pro 的订单份额约 40%。 此外，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配备超定律偷芯片，依靠软硬星云垂直整合释放性能。标准版 Mate 90搭载麒麟9030，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27%， 对比麒麟9020 CPU 性能提升 13%。 Mate 90 Pro 配备麒麟9035，整机性能提升 20%， 相对麒麟9030 CPU 性能上涨 11%。 Pro Max 典藏版 RS 非凡大师搭载麒麟9050 Pro， 作为首款逻辑折叠偷芯片，整机性能提升 31%。 振为灵犀架构 CPU 采用9核16线程超线程设计，多核性能提升 23%， GPU 渲染性能提升 40%。 依托逻辑单元垂直堆叠架构，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条件下实现性能跃升，晶体管密度达 2.38 亿晶体管每平方毫米，较前代提升 28%。整套 CPU 由一颗 3.1GHz 超大核、两颗 2.7GHz 性能大核、四颗 2.2GHz 能效大核与两颗 1.75GHz 小核共同组成。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 AMD 与 Intel 的下一代桌面 CPU 对决已进入倒计时。 AMD Zen 6架构的锐龙处理器与 Intel Nova Lake 酷睿 Ultra 400系列预计将在2027年正面交锋，一场围绕核心数量、缓存容量与 IPC 性能的军备竞赛即将展开。 AMD Zen 6的核心密度与缓存实现全面跃升。据泄露信息， Zen 6每颗 CCD 核心复合体将容纳12个核心，较 Zen 5的8核提升 50%， 双 CCD 配置可支持最高24核48线程，每 CCD 的 L3 缓存也从32兆 B 增至48兆 B， X3D 版本可达96兆 B。Intel Nova Lake 则以核心数量发起反击。Nova Lake 桌面版最高提供52核心配置，采用双计算模块设计，由16个性能核与32个能效核构成。旗舰型号将配备高达288兆 B 的 BLLC 大墨级缓存，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技术。性能预期方面，据 HXL 9550 Pro 透露， Intel Nova Lake 的 Coyote Code 性能核在 IPC 方面将超过 AMD Zen 6。但 AMD Zen 6将在频率上占据优势，预计冲击 6GHz 甚至更高。
1: 荣耀在国庆假期期间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成绩，即 Magic 9系列稳居安卓旗舰销量第一。10月8日，荣耀 CEO 李健发文称， Magic 9系列在7天假期中保持领先，而全球 CMO 关海涛则进一步强调，该系列在国庆期间每天都是安卓旗舰销量第一，并且是绝对是领先，大约是第二名的两倍。
0: 据报道，国庆期间车主黄先生在开车返程时忘了加油，行驶途中油表报警，他紧急把车开进了桂前高速的一个服务区。黄先生本打算上完卫生间再去加油，可等回到车上，车子已经因为缺油彻底熄火。由于是自动挡车型，熄火之后 P 档位直接锁死，车辆没办法人力推行到加油机旁。眼看着加油站就在20多米之外，黄先生多次找到值班员工协商，提出愿意签字备案，希望能用专用油桶加少量汽油，先把车子发动，再开到站内正常加油。但工作人员拒绝了，并表示售卖散装汽油属于违规操作，监控之下不能这么处理。求助无门的黄先生试着向服务区内其他过路车主求助，尝试搭电希望解锁档位挪车，但没能奏效。他又联系保险公司，对方告知高速区域不在应急救援服务范围内，万般无奈之下，他呼叫了高速拖车，拖车到场后加装辅助轮，才将车辆挪到了加油站。仅仅20多米的路程就产生了350元拖车费，且整件事前后还耗费了1个多小时。事后黄先生发帖吐槽了这件事。后续工作人员解释，公安部门确实对散装汽油销售有严格管理规定，但针对车辆缺油抛锚的应急场景是有处置方案的，在2公里范围内熄火的车辆， 车主完成签字、系统向公安报备流程后，可以借用站内备好的专用油桶应急取油。高速公路因为车流大且车速高，逆行、倒车等严重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事故。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这样一起在高速上违法逆行的案例。据介绍，2026年9月27日，交警在沪昆高速江西泸溪段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竟然在应急车道内倒车，遂立即锁定该车并保持追踪，同时指令路面警力前往处置。视频显示，该车在倒车了一段距离后又掉头逆行，一直逆行到泸溪收费站下站匝道口后驶离，随后被等在收费站的民警查获。面对交警，驾驶人周某称自己新换了手机，导航不清晰，误导自己错过出口，当时车子油量不足，开不到下一出口，他便直接倒车，倒了一段距离后见后方没什么车，又调转车头一路逆行。经查，其倒车逆行距离长达3公里。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的违法行为合并罚款400元，驾驶证记24分，并按规定扣留。广东交警另行提醒，错过高速出口，部分驾驶人觉得短暂的停车或倒车影响不大，但在单向全封闭快速通行的高速公路上，尤其是车流密集的假期高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的，甚至会车毁人亡。在高速公路上错过出口后，不要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强行变道甚至逆行等方式强行纠错。
1: 在开源 AI 大模型领域，美国公司也要奋起直追中国企业。被称为 DeepSpeak 美国版的 Reflection 正式发布了 Beam 大模型，表现还不错。 Beam 是一个5010亿参数的 MO 大模型，仅激活230亿参数，一照上下文纯文本大模型，使用了10500张 NVIDIA B300 显卡训练了4周时间，预训练数据高达 23.8T tokens， 本月会以 Apache 2.0 全重开源。性能方面， Beam 对比了多款中国开源大模型以及之前美国代表性的开源大模型 NVIDIA 的 Nemotron 系列，表现比美国此前的开源大模型强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强的开源 AI 都不为过。但跟国产的开源 AI 相比， Beam 也就是 GLM-5.2 的性能水平，跟 DeepSpeak V4.1 Flash 的水平还有点远，至少相差一代，同样也打不过 K3 GLM-5.3 QWEN-3.8 Max 等国产大模型。另外， Beam 大模型的具体价格也没公布，但官方公布其算力只要 GLM-5.2 的1/4到1/3，暗示成本优势明显，只不过具体如何还不好说。 SpaceCast 拟融资约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80亿元，采购英伟达 AI 芯片。该笔融资计划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据悉，SpaceCast 计划通过约100亿美元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投资级债务筹集上述资金，阿波罗预计将主导该交易，并向广泛的机构投资者分销相关债务。债券投资集团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正在参与洽谈，可能成为少数几家提供融资的贷款机构之一。摩根士丹利估计，到2028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需要 1.5 万亿美元的外部融资。尽管贷款机构和投资者对为该行业扩张提供资金的态度正趋于谨慎。今年8月，英伟达宣布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博峰、高盛和 KKR 等华尔街顶级机构合作，建立融资平台，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资金。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求助，其 RTX 5080显卡的供电接口惨遭熔毁，原贴中所有线材全熔了。用原厂附赠的转接线真的不是明智之举，是我不好的忏悔式发言，配上触目惊心的烧线照片，迅速引来大批网友围观。起初网友们以为这又是一起12V2×6或12VHPWR 接口设计缺陷的锅，但随着大家深挖楼主的电脑配置与操作细节，评论区风向彻底逆转，从同情苦主变成了集体吐槽。原来楼主不光用了显卡附赠的3合1转接线，也就是玩家口中的八爪鱼转接线，更关键的是，他只给 RTX 5080搭配了750瓦电源，还对显卡超频， 同时开启功耗压力巨大的 DLSS5。

0: 不少硬件网友看来，这套操作完全是把硬件逼到极限。有网友直言，如果再配上多核高功耗 CPU， 用750瓦电源带动 RTX 5080， 电源规格低得离谱。官方建议这款显卡至少搭配850瓦电源。甚至评论区有专家指出，即便750瓦电源对 RTX 5080来说偏紧，但如果系统瞬间功耗过大，电源只会触发保护机制直接重启或关机，绝不可能单纯因为瓦数不足就把接头烧融。宜家16新品发布会将于10月12日19点整举行，新机定位巅峰性能旗舰，不仅主打游戏性能，还将在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迎来全面升级。今日，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发文，用三句话概括了宜家16的核心卖点。首先是游戏性能拉满，宜家16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配合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号称是行业首款能够原生跑满 185fps 的手机。同时，新机还将首发自研电竞三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和网络连接体验。其次是全能旗舰体验，一加16将搭载与 OPPO Find 系列同款的2亿像素主摄，并引入 LUMO 凝光影像系统。李杰将其称为2亿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进一步强化新机的影像能力。屏幕方面，一加16搭载第四代东方屏，行业首发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不仅提升游戏体验，也让日常操作更加流畅。李杰曾表示，全局165赫兹高刷需要屏幕硬件支持，目前行业内只有一加16能够实现这一功能。此外，一加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并搭载全新 Coros 17操作系统。最后是外观设计，一加16采用精致扁平的旗舰设计，正面配备性能旗舰中少见的极窄四等边屏幕，进一步提升视觉沉浸感。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央视财经报道，一台罕见的苹果一号电脑正在邦汉斯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竞价日期为本月4日至14日，估价为50万美元至80万美元。据拍卖行介绍，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 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
0: 据媒体报道，iPhone 18 Pro 出现 Panic Fall 恐慌崩溃故障，表现为使用中突然断电关机并自动重启。据韩国国会资料，自9月18日首发至9月28日，韩国因此故障完成换机约1500件，退款50件。消息称故障出在 Face ID 识别环节，苹果已定位软件错误，并于9月29日推送 iOS 27.0.1 版本修复 Face ID 验证时意外重启问题，但以属于机密信息为由拒绝公开故障详细诱因。苹果还主张该故障不属消费者基本法要求上报的缺陷范畴，未向韩国监管部门提交报告。退换或判定标准亦引发争议，苹果规定需在直营店或授权服务商 ASP 检测确认异常，运营商渠道购机退款需额外出具故障确认证明， 已安装软件更新、故障被修复的设备不再受理退换。外界批评该标准模糊，仅依是否升级系统决定售后对消费者不友好，售后处理公平性遭质疑。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三星9100 Pro PCIe 5.0 固态硬盘在亚马逊 Prime Big Deal Days 活动中迎来新一轮大幅降价， 1TB 版本已跌破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420元， 4TB 版本价格更是直降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680元。具体来看， 1TB 版本当前售价为 196.64 美元，约合人民币1396元，较原价 33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2414元，下降 42%。 2TB 版本售价降至 334.99 美元，约合人民币2378元，降幅高达 51%， 是本次促销中折扣力度最大的型号。 4TB 版本的价格变动最为剧烈，其售价从昨日10月7日的 111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7952元，降至 734.99 美元，约合人民币5218元，折扣幅度达 46%。 8TB 版本则维持在 229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6330元不变。三星9100 Pro 是当前性能最强的消费级 PCIe 5.0 固态硬盘之一。
0: 英伟达正式宣布推出面向 Windows 系统的 DGX Station，将这一企业级 AI 工作站产品从 Linux 生态带入 Windows 平台。该设备搭载 GB300 Blackwell Ultra 芯片，可提供 20PFLOPS 的 AI 算力以及 748GB 统一内存，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据了解，今年早些时候英伟达就曾推出升级版 DGX Station 搭载 GB300 芯片，但当时仅支持 Linux 发行版。这意味着企业开发者需要同时维护两套环境，在 Linux 上运行重型 AI 工作负载，在 Windows 上使用各类生产力工具与应用程序。而由于绝大多数财富500强公司都以 Windows 作为标准平台，这种割裂状态让开发者陷入两难，要么转向 Linux 获取 AI 算力，要么留在 Windows 平台，但只能选择有限的硬件选项来开展大模型开发和多智能体工作负载。本次 Windows 版本的发布意味着开发者可以在熟悉的界面下直接驱动顶级 AI 算力。
1: 据天眼查 APP 显示，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青岛高投红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据此前报道，红杉中国本轮投资金额约 1.5 亿元，交易完成后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工商信息显示，创始人张雪认缴出资额由4800万元减至 4636.5 万元，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认缴出资额为 163.5 万元。张雪机车成立于2024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张雪，注册资本6540万元。经营范围涵盖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摩托车零配件制造及研发等。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本轮融资，但具体交易条款未予披露。张雪机车是近两年国产摩托车行业最受关注的新锐品牌。创始人张雪1987年出生于湖南怀化，此前曾创立凯越机车，在摩托车圈内积累了深厚口碑。2024年4月成立张雪机车后，迅速推出 500RR、820RR 及 500F 等中大排量车型，以同排量马力最大、车重最轻、底盘重心最低为核心卖点，拒绝走组装厂路线。
0: 华硕更新 TUF Gaming 系列产品线，推出新款 VG34WQML5F。 该显示器采用超宽曲面设计，支持三模显示功能，用户可在 WHD1720X720 420赫兹、WFHD2580X1080 320赫兹以及 WQHD3440X1440 260赫兹之间自由选择，以适配不同使用场景。 TUF Gaming VG34WQML5F 延续该系列游戏显示器近几年的设计风格，采用 21:9 VA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和垂直曲率1520，色深10比特，响应时间 GTG 1毫秒。同时，其典型 HDR 亮度350/400 CD 每平方米，对比度4000:1， DCI-P3 色域 95%， 获得 VESA Display 400认证，并支持华硕动态影像清晰同步技术 ELM 可变刷新率 VRR HDR10 AMD FreeSync Premium 技术，确保无缝无撕裂的游戏体验。玩家可使用 ASUS Display Center 通过鼠标轻松调整 OSD 和显示器各项设置，显示器支持 TUF Gaming 的 AI 技术，包括动态准星、动态阴影增强和 AI 视觉等，提升游戏体验。
1: Windows 11于今日迎来发布5周年，这款操作系统在2021年10月5日正式亮相，并已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值得一提的是， Windows 11仅用1576天便达成了这一里程碑，比 Windows 10当年的1706天快了约4个月，普及速度更胜一筹。回顾历史数据， Windows 10在发布后耗时1706天才实现10亿用户目标，相比之下， Windows 11的普及周期缩短了约130天，涨幅接近 8%。 2025年10月14日，微软正式停止了对 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官方支持，结束了该系统长达10年的服务周期。在失去安全更新和技术支持的环境下，大量政企客户及普通用户在去年底完成了硬件更换或系统升级。这种断后路的做法直接导致了 Windows 11在2025年第四季度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性能表现上， Windows 11在过去5年中经历了从界面重绘到底层重构的转变。最初版本因其与 Windows 10极高的相似度被戏称为换壳版，但随着多个年度版本的更迭，其在内存调度算法、多任务处理接口以及游戏性能优化方面已与旧版系统拉开了差距。
0: 据韩国当地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减产 20% 至 30%， 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主要诱因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利润微薄，不得不以减产保护整体盈利。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在 Q4 额外减产影响下，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数据，今年二季度 12G B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预计三季度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每到年末，三星手机出货量通常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和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本次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另外，前不久后三星已经开始针对手机产品进行调价， Galaxy S26 系列全系上涨， Galaxy S26 的起售价由6999元上调至7799元，涨幅为800元， Galaxy S26 加由7999元上调至8999元，涨幅达到1000元，Galaxy S26 Ultra 则由9999元上调至10999元，涨幅同样为1000元。除了三星之外，今年3月份国产品牌也先后上调价格，成为近5年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轮提价潮。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曾表示，内存大幅涨价，手机之后可能都要大规模涨价，否则按原价销售都将面临亏损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
1: 不出所料，原本小米规划的18 Ultra 影像旗舰被砍了。今年小米18系列不再是传统四杯，精简成小米18、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三款机型。那么现在来看，小米18 Pro Max 正式接棒，成为这一代的小米机皇。有博主放出了18 Ultra 的完整配置，看完只能感叹堆料太疯狂。原计划搭载1毫米级四等边直屏，配上顶级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跑分突破500万，影像更是拉满，三颗两亿像素镜头， 1.12:1英寸 LoFIC 主摄， 1.56英寸超广角，再加一颗1:1.28英寸 LoFIC 连续光学变焦潜望长焦。除此之外，还有多光谱镜头、磁吸外接镜头、0916马达、对称双扬，几乎把手机影像能堆的黑科技全部塞进去。但最后内部评估后选择放弃， 核心原因很现实，配置拉满带来高昂成本，定价会高到影响销量，普通消费者很难买单。很多人可能好奇，这个反复提到的 LoFake 到底是什么黑科技？通俗来讲， LoFake 横向溢出积分电容技术，可以理解为给传感器像素多配一个蓄水池。普通传感器就像一个水桶，强光场景下水装满溢出，照片高光区域直接一片死白，细节全无。而 LoFake 能把多余的光电子存进旁边电容，逆光、日落、夜景灯牌这类大光比场景，亮部不会过曝，暗部也保留细节，成片明暗层次更强。对比上代小米17 Ultra， 原本小米18 Ultra 计划升级潜望长焦底，同时搭载 LoFake 加连续光学变焦，影像提升幅度巨大，可惜这套顶级方案最终没能落地。不过不用完全遗憾，小米并没有彻底放弃 Ultra 产品线，消息显示小米19 Ultra 依旧会正常迭代，这套顶级影像技术大概率会延后下放。放到今年，小米18 Pro Max 扛起全系顶配大旗，砍掉成本失控的 Ultra， 其实也是务实的选择，不再盲目堆天价硬件，让最强旗舰的价格更贴近大众用户。当然，这件事也引发不少讨论，有人认为比起一台有价无市的天价超大杯，把资源给到 Pro Max， 让更多人体验到旗舰体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款满配小米18 Ultra 真的上市，你愿意为它的堆量买单吗？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日，软银集团宣布通过软银愿景基金2完成对 Opena 的第三笔，也是最后一笔追加投资，金额为100亿美元。至此，软银此前宣布的300亿美元追加投资全部完成。完成本次投资后，软银对 Opena 的累计投资额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约为 13%。 本次投资资金来自软银9月24日宣布发行的外币计价高级债券。广角观察，脉从 ACE68AIR2 键盘今日推出琥珀金和薄荷冰两款新配色，现已在全平台开售，极地磁轴版本289元，泰山磁轴版本329元。这款产品延续了 ACE68AIR 超净版的整体设计，侧面新增了一个独立的 Rapid Trigger RT 快速触发功能控制按键，切换输入模式时不用再进驱动里翻，配列为 65%， 回报率8000赫兹，扫描率256000赫兹，官方标称延迟低至 0.08 毫秒， RT 精度 0.001 毫米，触发行程 0.1 到 3.4 毫米。两款新配色为正客冰晶透明键帽，其中流光撞色冰块，这一版键帽在极地磁轴版本上仅限薄荷冰和琥珀金配色。灯光部分后端是 AIR 炫彩律动灯箱， PCB 采用上灯位设计，支持约1600万色 ARGB。 内部填充是铝合金定位板加五层声学阻尼，包括加新硅胶 PO 轴下垫、 PAD 底垫、底棉和硅胶底垫，官方称为特调 HiFi 麻将音。其他细节上，键盘用的是两段式电竞级脚撑，定位板为铝合金材质，支持自适应动态校准 2.0， 全系支持混轴玩法，连接方式为有线。驱动是全自研的 MHUB， 提供网页版和客户端两种形式。
1: 日前，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累计新车交付量正式突破10000台，交付车辆为海狮06、Scion 6。一万台听起来不算多，毕竟比亚迪单月销量就能达到46万台，但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本土汽车市场长期封闭，本土车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达成交付10000台，已是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日本市场取得的重要突破。比亚迪2023年1月正式登陆日本乘用车市场，耗时约3年9个月达成10000台交付。此次交付的海狮6对应国内的宋 Plus DM-i 已停售，是比亚迪在日本推出的首款 DM 混动车。从销售数据来看，比亚迪在日本市场增长持续提速，2025年品牌全年注册量3742台，同比上涨 68%， 2026上半年注册量2334台，同比增长 42.7%。 今年7月底上市，专为日本 K Car 法规打造的微型纯电车型 RSCCO 海塔成为增长主力。八月，比亚迪单月订单创下1260台新高，其中 RACCO 贡献约80%订单。在本次仪式上，比亚迪还对外公布称， 这款日本专属 K Car 车型将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出售，优先登陆斯里兰卡与中国

0: 澳门等右舵市场。据路透社报道，奔驰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其核心汽车业务第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同比下滑 8% 至 40.72 万辆，中国市场持续疲软是最大拖累因素。分区域来看，中国市场三季度交付量同比暴跌 31% 至 8.68 万辆，跌幅远超其他市场，直接将全球数据拉下水。奔驰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市场充满挑战的环境，包括需求走弱以及部分车型处于换代过渡期。高端车型板块同样受到明显冲击，三季度全球交付量下滑 21% 至 5.39 万辆，这一跌幅同样主要归因于中国市场低迷和车型换代影响。高端车型的下滑对奔驰利润的冲击可能比销量数字本身更为深远。不过，奔驰在其他区域市场仍保持了增长态势。美国市场三季度销量同比增长 6%， 欧洲市场也实现了 5% 的增幅。如果不是中国市场的拖累，奔驰全球销量表现不至于如此难看。值得一提的是，电动化方面则是本季度为数不多的亮点。奔驰集团含乘用车和商用车三季度纯电动车销量同比大增 52% 至 7.81 万辆，显示出电动化转型正在加速推进。中国市场曾是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但近几个季度持续承压。本土新能源品牌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强势崛起，不断蚕食传统豪华品牌的市场份额。
1: 据报道，英国正在成为全球工业化经济体中对中国汽车接受度最高的市场。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售出六辆新车中就有一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车进口量同比接近翻倍。9月单月中国品牌市占率更是飙升至 23.3%， 创历史新高。德国汽车研究机构施密特汽车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英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 15%， 注册量约 17.5 万辆，同比接近翻倍。而到了9月这个英国关键销售月，中国品牌份额进一步飙升至 23.3%， 意味着每售出约4辆新车就有一辆是中国品牌。其中表现最亮眼的是奇瑞旗下 Echo7， 这款被英国消费者戏称为 Temu 路虎的插混 SUV，9月在英国注册量达10813辆，击败特斯拉 Model 3和福特 Puma， 登顶英国单月最畅销车型。这是 Echo7 今年第二次拿下英国月度销冠，同时也是2026年迄今英国市场累计销量第二高的车型。奇瑞旗下 Omada 和 Echo 品牌9月合计注册22296辆，单品牌市占率 6.37%。 比亚迪同样表现强劲，九月成为英国市场第二大汽车品牌。目前英国市场在售的中国车型已达51款，涵盖 BYD、MG、Omada、Yakao 等多个品牌。
0: 通信巨头高通也开始向华为支付专利费了。华为与高通今日宣布达成一项多年期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涵盖双方 5G、计算、人工智能、AI 和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专利包的交叉许可。即高通收购若干华为在计算、AI、网络等技术领域的美国专利，该交易将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完成。该协议体现了双方对知识产权及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 （friend） 原则开展专利许可的共同承诺。根据协议，高通公司将收购华为部分与计算、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相关的美国专利。华为方面表示，交易完成后，公司专利许可协议总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对于上述事件，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 Alan Fan 表示，华为数十年来持续投资基础研究和研发，由此确立了公司在移动通信行业的领先地位，而此次与高通达成协议也体现了华为对创新的持续投入。高通技术许可业务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John Hahn 表示，同样这项协议也体现了高通对华为在 5G 及其他技术领域持续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认可。他补充称，高通长期投资于基础无线技术，这些技术推动了一代又一代移动创新，并获得全球无线通信行业的广泛认可。此次协议再次印证了业界对高通在 5G 技术领域领导地位的认可。华为称，自2021年以来，公司知识产权许可业务已实现正向收入，反映出其在研发领域的长期投入。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摩根士丹利最新估算， 英伟达已锁定2027年全球约 37.3% 的高带宽内存 HBM 供应，其长期供应承诺金额从上一季度的1190亿美元飙升至27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87 万亿元。英伟达的供应承诺并非均匀分布，据财报披露，约920亿美元将在2027财年剩余时间到期，2028和2029财年分别到期870亿美元和88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数据显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占据 36%， AMD 占 12.1%， 三家合计拿走约 85% 的2027年 HBM 供应。 HBM 是 AI 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其生产消耗的晶圆面积远超传统 DDR5。 英伟达 CFO Colette Kress 明确表示，供应承诺增长主要与存储采购相关，存储成本正在吞噬利润。英伟达2027财年第二季度毛利率为 75%， 已指引第三季度降至 74%， 第四季度进一步下探至 71% 至 72%， 管理层将压力直接归因于内存定价。HBM4 单 GB 成本已从 HBM3E 时代的17至18美元跳升至31至32美元，接近翻倍。伯恩斯坦预测2027年 HBM4 定价可能进一步攀升至每 GB 53美元。瑞银估算2027年 HBM 整体均价将较2026年上涨约 79%。 今日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反超三星，成为欧洲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销量份额第一的品牌。数据显示，苹果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份额由2025年第二季度的 33% 提升至 37%， 三星则由 39% 降至 34%。 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整体走弱的背景下，运营商渠道的表现明显更为稳定。2026年第二季度，欧洲智能手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8%，其中运营商渠道销量同比下降 4%， 而零售等开放渠道销量同比下滑 11%。 Counterpoint 认为，这一变化与今年持续上涨的内存成本密切相关。随着内存价格上涨，成本更为敏感的低端手机受到的冲击更明显。相比之下，运营商渠道销售的机型整体定位更高，消费者也更多通过合约、分期等方式购机，因此苹果、三星、谷歌等中高端品牌在这一渠道中的占比更高。低端市场持续收缩，也让运营商渠道表现出更强的抗跌能力，其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苹果也成为这一趋势下的主要受益品牌之一。除苹果外，部分安卓品牌在运营商渠道同样增长明显。其中 ,vivo 第二季度在欧洲运营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大涨 90%, 成为增幅最大的手机品牌。摩托罗拉同比增长 27%, 表现同样亮眼。 Counterpoint 预计，未来几个季度随着内存成本继续对低端智能手机形成压力，运营商渠道在欧洲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有望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英伟达与微软定于10月7日举办 RTX Spark 新品活动，而 AMD 抢在活动开始前两天展示了锐龙 AI Max Pro 495这款代号 Strixhalo 的芯片。锐龙 AI Max Pro 495支持最高 192GB 统一内存，拥有16个桌面级 Zen 5核心，集成 RDNA 3.5 架构图形引擎，内存速率达 8.5GT 每秒。 192GB 统一内存是其最大亮点之一，通过 AMD 的可变显存 VGM 滑块，用户最多可把 160GB 内存划给图形处理，单机便能完整装下并离线运行1000亿参数级别的大模型，无需付云订阅费，报税文件之类的隐私数据也完全不用出本机。英伟达 RTX Spark 采用 ARM CPU 搭配 Blackwell 架构 GPU, 同样主打统一内存，但 ARM 方案在 Windows 生态里绕不开微软 Prism 模拟层，后者虽有改善，功耗损失和兼容性问题依然存在。 AMD 则反复强调原生 x86无模拟层 Windows 和 Linux 都能直接运行，还在宣传文案里玩梗，把 AMD 解释成 Agentic Micro Devices Since 2025智能 TV 设备。近日一段发生在广西南宁新能源闪充站点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画面里几个小孩将悬吊式闪充枪当作秋千， 抓握充电枪来回晃动玩耍，一旁还有人拍摄，却没有及时上前制止。

0: 这套闪充设备属于高压电器装置，峰值电压可达1000伏，具备极强的危险性，绝非可供孩童玩乐的玩具。相关专家就此作出紧急提醒，儿童的举动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充电线缆反复承受人体重量拉扯，极易破坏外层绝缘保护层，一旦内部金属导线外露，就会诱发漏电、短路，一旦发生触电，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充电枪本身具备一定重量，玩耍过程中若是突然脱落甩出，很容易砸伤孩子，造成磕碰等物理伤害。除此之外，孩童在充电区域追逐嬉戏，还可能误碰各类按键开关，造成设备损坏，干扰其他车主正常充电。若是人为暴力损毁充电设施，孩童的监护人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设备运营方客服也作出回应，明确禁止这类危险举动，后续会督促站点增加现场巡检频次，防范同类事件重演。充电桩是专用的车辆充电场地，并不是休闲游乐区域，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很难预判高压设备的潜在危险，这就更需要监护人尽到看管义务，做好日常安全教育，告诫孩子远离充电桩等电力设施。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自己捡漏经历，他在一家典当行发现一台正在出售的13英寸 MacBook Air， 搭载苹果 M5 芯片，售价仅550美元，约3700元人民币。从价格来看，这笔交易确实非常划算。 M5 MacBook Air 于2026年3月发布，13英寸机型起售价为1099美元，基础配置为 16GB 统一内存与 512GB SSD， 550美元的售价约为官方价格的一半。然而在实际验机环节，该用户发现系统开机后停留在了一个名为 Mary Smith 的本地账户登录界面，这意味着未经授权根本无法进入桌面。尽管典当行方面随后提供了该本地账户的开机登录密码，但掌握本地开机密码并不等于拥有了这台 Mac 的完整底层控制权。要知道，苹果在系统内设置了严密的激活锁以及查找功能，只要原机主没有输入其 Apple ID 密码关闭这些选项，设备的最高权限依然属于他人。事实上，这种带有账号锁的设备在非正规二手市场并不罕见，其来源往往是遗失物品或存在纠纷的抵押物。据海外报道，苹果在开发 iPhone 18 Pro 系列及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时，曾考虑配备 16GB 内存，但最终将容量调整为 12GB。 报道指出，砍掉 16GB 方案的原因是全球 DRAM 供应紧张和价格暴涨。 XCODE27 的数据已经确认，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均配备 12GB RAM，与上一代 iPhone 17 Pro 保持一致，这一代没有进行内存升级。 iPhone Duo 虽然暂无直接确认，但由于该机与 Pro 系列采用同款 A20 Pro 芯片，供应链信息也显示其搭载 12GB 内存模组，预计同样为 12GB。 内存涨价的大背景是受 AI 数据中心大量抢占产能影响，消费级 DRAM 供应持续紧张。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大量采用的 12GB LPDDR5X 颗粒价格较第一季度上涨 89%。 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原厂将70%新增产能倾斜给 HBM 生产，消费电子端供货优先级被下调，采购成本随之大幅上升。目前存储芯片在整机成本中的占比已从一年前的 10% 左右升至 34%。DRAM 首次超过 SOC， 成为旗舰手机中成本最高的元器件。苹果虽然凭借全球最大采购量与供应商签有3至5年的锁价协议，但低价库存已经消耗殆尽。今年6月 MacBook 和 iPad 产品线率先涨价，9月 iPhone 18 Pro 系列顶配版本上调3500元， iPhone 17等老机型也上涨数百元，打破了以往发新降旧的定价惯例。iPhone Duo 国行起售价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一汽丰田官方发布声明，回应近期网络上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一汽丰田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 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言论，一汽丰田表示相关内容不实，并称将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一汽丰田指出，公司已深耕中国市场23年，目前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整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并拥有千万级用户规模。目前，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此次声明的背景与近期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股权有关。9月28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按照公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30%。中芯国际多年来都是国产半导体一哥，也是技术最先进的，被称为尊龙。不过它的地位在这一年中迅速被内存厂商长芯科技逆袭，后者收入涨了近9倍。随着年报的披露，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国内公司的座次也要洗牌了。由于内存价格大涨，长芯科技的营收及利润全面碾压其他企业，上半年收入暴涨 873.6%。相比之下，其他企业的涨幅也就在15%至30%之间，之前的芯片生产一哥中芯国际、二哥华虹、红利涨幅也就20%。如果论及毛利率，长芯科技的84.84%更是远超中芯国际、华虹、红利、晶和、集成等芯片代工企业。这个利润率即便是跟三星、SK 海力士等公司相比，也没逊色多少。后者 Q2 季度的毛利率也就在85%至90%之间。具体来看，长芯科技上半年营收1503.1亿元，扣非净利润就达到了787.93亿元，而这几家企业合计营收2092亿，利润856亿，长芯科技一家就占了70%。放眼国内所有制造业，利润规模超过长芯科技的肯定有不少，但石油、天然气、电信、电力等行业的利润率都是偏低的。长芯科技可以说是当前国产芯片行业利润率最高的企业，应该也没有之一了。
0: 据 Electric 报道，印度电动汽车刊物 Electric 汇总的注册数据显示，特斯拉自2025年9月在印度启动交付以来，13个自然月累计注册量仅为993辆。若严格按前12个自然月计算，特斯拉在印度交付首年的新车注册量更低至699辆。2025年7月，特斯拉正式进军印度市场， Model Y 起售价约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万元，几乎是同期美国本土售价的2倍。高昂的定价直接导致销量遇冷，首个交付月2025年9月注册69辆，此后连续8个月单月表现均未超越这一数字。根据 Electric 统计，截至2025年底，特斯拉在印度累计注册量仅226辆，月均不足57辆。进入2026年，情况并未明显好转，1月至5月间仅增加202辆，其中2月跌至谷底，全月仅注册29辆。今年1月，特斯拉已开始对首批进口至印度但尚未售出的 Model Y 进行降价促销，而在5月份，印度重工业部部长又公开证实，特斯拉将不会在印度本土建厂。这意味着特斯拉在印度销售的所有车辆将继续完全依赖整车进口，并承担随之而来的高额进口关税。近日，微星日本公司宣布，为纪念 MSI 品牌创立40周年，将推出两款附带周年纪念包装的游戏笔记本，完整型号分别为 Crusher 16 Max HX 12WGK 2740JP 和 Stealth 16 AI 加 B3WI 2741JP， 自10月14日起陆续发售。作为周年纪念机型，两款产品都将附带特别设计的礼品盒，并同捆游戏鼠标、背包等纪念配件，以突出区别于普通版本的专属感。其中 Crusher 16 Max 定位为注重处理性能与散热能力的高性能机型，屏幕采用16英寸 WQXGAOLED 显示屏，支持165赫兹刷新率与 Display True Black 1000认证，暗部细节与色彩表现俱佳，适合游戏以及影像内容检查等用途。 硬件配置上，该机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9处理器 290HX Plus， 显卡为 Nvidia GeForce RTX 5070笔记本 GPU， 并配备 32GB 内存与 1TB 固态硬盘。Stealth 16 AI 加则定位为兼顾 AI 功能与便携性的轻薄高端机型。今日晚间，尊界汽车发布了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是针对近期网络关注的懂车帝测试视频所做出的官方回应。尊界汽车表示，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 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此前，懂车帝对尊界 V800 进行了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结果显示，三辆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发生断裂。懂车帝在视频中称，三辆车断裂位置相同，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其中第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踏板力为1612牛。
1: 日前，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起售价5999元。随着新机上市，华为官网也公布了该系列维修备件价格，其中顶配机型 Mate 90 RS 非凡大师最受关注。根据官方信息， Mate 90 RS 全新屏幕主体不含中框和电池，价格为2249元，流件价1999元，更换下来的原装旧件将由官方无偿回收。据了解， Mate 90 RS 采用全新一代双层 OLED， 峰值亮度达到12000尼特，并支持全彩显示技术。屏幕采用玄武昆仑玻璃，兼顾耐刮、耐摔和抗反光表现，配合光学昆仑玻璃和动态光栅昆仑玻璃，进一步提升整机可靠性。相比屏幕， Mate 90 RS 维修成本最高的部件是主板，顶配版本更换主板需要上万元。其中 16GB 加 2TB 版本主板正常价格高达11099元，流件价9399元， 16GB 加 1TB 版本分别为7799元和6999元， 16GB 加 512GB 版本分别为6699元和5899元。摄像头方面， Mate 90 RS 后置长焦镜头价格最高为949元，主摄像头组件719元，后置广角镜头369元，红枫原色摄像头299元，前置主摄269元， TOF 深感镜头177元。其他维修备件价格方面，电池为299元，适配器199元，数据线129元，卡托23元。此外，指纹组件价格为91元，下扬声器106元，充电接口108元，上扬声器118元，摄像头镜片175元，售化器181元。文章内容举报。
0: 今年对 DIY 玩家来说很不友好，不仅内存 SSD 大涨价，显卡也同样涨价缺货，这也导致了 AMD、Nvidia 及 Intel 三家显卡的选择更难了。 Sandester 汇总了这三家显卡厂商目前的主流型号显卡的性价比数据，可以给纠结显卡选择的玩家一个参考。他们的性价比考虑了传统的光栅游戏性能及 RT 光追性能，所以性价比是有两个选择方向的。在 2K 分辨率这个级别， RTX 5070 Ti 与 RX 9070 XT 的对比中， AMD 的性价比优势很明显，不仅光栅游戏的性价比高了 46%， 就连光追游戏的性价比也高了 27%。 类似的还有 RTX 5070与 RX 9070的对比，只不过优势有所下降，性价比优势只有 28%、12% 了。 在 RTX 5060 Ti 与 RX 9060 XT 的对比中，十六 G B 版规格中 AMD 依然有性价比，但八 G B 版就不一样了。在更低价位下，AMD 也没合适的产品了，RX 9050应该。

0: Overlake S 的识别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这不等于英特尔发布了新产品。硬件检测软件的开发者通常会提前拿到标志用于识别工程样品和即将上市的零售机型。IDE64 也有可能只是参考了早期文档、固件标志或工程信息，这些内容仍可能变动。此前流传的 Novalake 桌面版型号包括酷睿 Ultra 94970 KBFC、酷睿 Ultra 94950K、酷睿 Ultra 94900 BFC、酷睿 Ultra 74870 KBFC、酷睿 Ultra 74850K、酷睿 Ultra 54650K 和酷睿 Ultra 54650F。英特尔至今没有确认其中任何一个。有博主发文表示， iPhone DUO 的第一批备货量比较少，应该是近几年苹果在中国大陆备货最少的手机，而且第一批 iPhone DUO 与第二批之间的间隔时间也比较长，这意味着首发阶段想要买到现货并不容易。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还没发布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即便该机在配置上存在取舍，没有长焦镜头Face ID， 并且仅支持 SIM， 依旧挡不住果粉的抢购热情。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这款产品的热度依然居高不下。不过，该机整机良率长期处于低位，首发货源十分紧张。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整机组装良率仅 60% 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的成熟水准，接近四成产品不达标。iPhone DUO 的良率瓶颈主要来自核心部件铰链，这款铰链由上百个精密零件组成，初期零部件良率较低，再加上苹果坚持严苛品控，不愿放宽质检标准，因此良率爬坡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短期内产能很难出现明显改善。受产能限制， iPhone DUO 全年备货量已下调至600万台左右，首批现货供给严重不足，由于供需失衡，首发阶段大概率会出现高额溢价，消费者想要原价购机的难度极大。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黄牛还以第一天拿到现货为幌子，提供代抢服务。售价方面， iPhone DUO 起售价为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版本。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近期跨国车企 Stellantis 南美区总裁埃兰德·佐拉在圣保罗公开发声，指责中国车企依靠散件组装 KD 模式抢占巴西市场，声称该模式会冲击当地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甚至表示如果普遍采用这套模式，该企业在南美35000名员工仅需保留一成即可。佐拉挤出一组市场数据，2026年前九个月中国品牌新车销量占巴西市场 17%， 九月单月占比已经达到 25%， 对比去年全年 9% 的占比，中国车企的增长速度超出行业预期。此番言论经多家国际媒体传播，成为拉美地区新一轮中国汽车威胁论的代表声音，但现实情况与这套说法存在明显出入。事实上，进入巴西市场的中国车企正在通过大额实体投资，持续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比亚迪洛兹巴伊亚州卡马萨里的海外大型工业园区，总投资约10.28亿美元。巴西总统卢拉也曾出席工厂投产仪式。目前这家工厂直接雇佣员工已经突破8000人，是当地第二大工业用工企业。企业还在持续扩招，计划年底前新增2000个岗位。项目完全达产之后，直接叠加间接岗位预计可达20000个。长城汽车同样在巴西大手笔布局，整体投资规模达到100亿雷亚尔。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和 Mate 90系列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这是迄今为止最强悍的麒麟芯片，它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在不依赖先进制程的情况下实现了性能的大幅跃升。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未来会有更多机型搭载逻辑折叠芯片。余承东指出，我们利用软件、鸿蒙系统、应用生态带来的高效率，以及与云服务协同的优势，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希望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产能能够不断爬坡，以便我们未来能为中国市场及海外消费者制造出更多先进的产品。据悉，逻辑折叠是华为依托涛定律落地的芯片立体架构技术，其核心思路是时间缩微。

0: 不再单纯依靠缩小晶体管几何尺寸来提升性能，而是压缩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 SOC 所有电路平铺在单层晶圆上，计算单元与缓存之间的横向走线距离较长，逻辑折叠将芯片拆分为上下两层，按逻辑关系分配电路。该技术把关键路径的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垂直对齐，从而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逻辑折叠属于后摩尔时代的架构创新，在不依赖更先进光刻节点的前提下，它同步实现了密度提升和功耗下降，为麒麟芯片提供了新的迭代路径。麒麟9050 Pro 是首款量产落地该技术的手机 SOC。 截至目前，搭载麒麟9050 Pro 的机型包括华为 Mate 90 Pro Max 系列、华为 Mate 90 RS 非凡大师以及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这些机型也代表了华为在高端芯片与折叠屏领域的最新成果。文章内容举报。今年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主打配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取代了上代的星宇橙。该配色一经上市便引发关注，然而部分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馈 iPhone 18 Pro 出现了褪色问题，涉及版本包括勃艮第酒红色和黑色，其中勃艮第酒红色版本较为明显。根据网友晒出的图片，勃艮第酒红色 iPhone 18 Pro 镜头附近的颜色变得更浅，黑色版本也存在类似情况，目前苹果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有网友建议，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佩戴保护壳，以减少机身直接暴露在光照中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上代产品 iPhone 17 Pro 系列也出现过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的主要是星宇橙配色，原本的橙色逐步变成了粉色。相关案例集中在特定批次，并非全量机型。受影响用户表示，日常使用过程中佩戴了保护壳，也没有使用酒精等化学清洁剂擦拭机身。业内指出， iPhone 17 Pro 改用了航空铝合金，并依靠阳极氧化工艺上色。阳极氧化膜存在微孔，生产时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来锁住染料。褪色的根源在于部分产品的封孔工序不到位，导致微孔未完全封闭。人体油脂和汗液渗入氧化膜内部后，会破坏染料结构，最终引发变色。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的铝合金加玻璃材质设计，褪色可能跟上色工艺有关。目前受影响的用户还是少数，相关问题可能集中在个别批次，后续情况仍有待观察。文章内容举报。
1: 根据北美电商平台亚马逊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AMD 锐龙7 9800X 3D 处理器在亚马逊 Prime 会员大促期间迎来 14% 的价格下调，最新售价降至411美元，约合2700元人民币，距离其历史最低价仅差1.05美元，约7元人民币。而且购买该处理器还可获赠新作《鬼舞者》（VOF The Sword） 的兑换码。规格方面，锐龙七 9800X 3D 基于 Zen 5架构，采用8核心16线程设计，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2GHz， 足以应对市面上几乎所有游戏的需求。而真正让这颗处理器脱颖而出的是其高达96兆 B 的三级缓存，凭借 3DV Cache 技术，它能够将游戏帧率提升至超越无该缓存处理器的水平。与以往的 X3D 系列产品不同， 9800X3D 采用了第二代 3DV Cache 技术。简单来说， AMD 将 L3 缓存从 CPU 核心的上方转移到了下方，这一改变大幅降低了运行温度，使处理器能够达到比前代更高的加速频率，同时也带来了超频支持。据报道，全新魏牌蓝山内饰谍照近日曝光，该车此前已完成工信部申报，与长城 H10 同平台打造，定位豪华方盒子 SUV， 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计划于4季度正式推出，预计瞄准30万级市场。从谍照来看，新车内饰基本延续魏牌 V8X、V9X 的设计风格，配备大尺寸连屏设计，整体偏向家用风格。测试车采用5座布局，座椅使用打孔皮质材质包裹，并带有专属刺绣提升豪华感。主驾椅背后方配备小桌板，后排还设有独立控制屏，预计后排座椅将提供丰富的舒适性配置。外观方面，全新蓝山采用硬朗的方盒子造型，与内饰的家用风格形成鲜明反差。前脸配备大尺寸直瀑式格栅， 两侧为外方内圆设计。

0: 记得复古圆形大灯，车尾配备外挂式备胎，采用侧开门方式，进一步强化硬派越野气质。车身尺寸方面，五座版长宽高分别为5140、2050、1960毫米，六座版车长延伸至5300毫米，宽高保持一致，轴距均为3010毫米。作为参考，理想 L9 轴距为3100毫米，问界 M9 轴距为3110毫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国庆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多个服务区充电桩满负荷运转，充电一小时排队四小时的老难题又冒了出来。近日有网友拍到，安徽和江苏部分服务区出现了移动充电站，一辆重型卡车上搭载八个大容量储能设备，可为多辆新能源汽车充电，堪称电动车的巨型充电宝。上述移动充电站所属品牌账号介绍，相关车辆已部署在皖苏八个服务区，全力保障假期大客流补能。另据央视报道，徐州彭城服务区就出现了这样的移动充电站，一辆卡车上搭载多个模块单元，可储存约3000度电，能为80辆车进行补能。另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随机咨询了多个服务区，工作人员表示，为缓解服务区充电压力，保障车主出行，临时增加了重卡移动充电站，因车型不同，充电时间会有所差异。该移动充电站品牌客服人员介绍，设备可同时为八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快充服务，预计可为80辆车补能。收费方面，参照当地充电桩价格进行调整，比如 1.28 元每度、1.65 元每度，几乎适用所有车型。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充电。3000度电是个什么概念？按一台纯电车平均补能40度计算，一辆卡车跑一趟就能顶得上一个小型充电站一天的吞吐。
1: 近日，汽长城车董事长魏建军在国庆假期专程奔赴浙江宁波，亲手为老用户交付新车，顺便倾听车主真实建议。这位老车主在交流中表示，自家十年间先后入手了五台长城汽车，对车辆品质给予高度评价，特别称赞智能驾驶功能，称长途开车轻松不少。这并非魏建军首次以董事长身份亲自交车，此前他曾多次在直播中亲自驾驶魏牌蓝山展示智驾功能，2024年6月更在重庆八地魔幻路段全程直播长城无图 NOA 表现。2026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魏建军还以契约为主题开启特别直播，强调契约精神是企业经营的立身之本。据快科技此前报道，长城汽车近日发布九月产销快报，当月共计销售新车114944辆，同比下滑 13.99%， 环比小幅上涨 1.3%。 分板块来看，海外市场依旧是长城的核心支柱，九月海外销量60019辆，占当月总销量比重超过 52%， 海外业务的增长对冲了国内市场的压力。
0: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预告，一家与京东方将于10月9日上午10点举行第四代东方屏技术沟通会。李杰表示，我们将和京东方一起发布第四代东方屏，并由一家16全球首发搭载。我们重点把大家每天都能感受到的体验做得更好，包括看得更通透，滑得更流畅，动态画面更清晰。至于为什么敢说这是一块顶级屏幕，李杰表示，明天他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背后的技术和体验升级讲清楚。据悉，去年的一加15首发了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三代东方屏，核心突破在于实现 1.5K 加 165Hz 高分高刷组合，打破了行业过往高刷与高分辨率难以兼顾的瓶颈。过去 165Hz 屏幕大多只能搭配 1080p 分辨率，第三代东方屏通过重构电路、驱动与显示算法，并搭配全新 X3 发光材料，在保留 1.5K 清晰度的同时，将刷新率提升至 165Hz， 每秒可多输出45帧画面，显示速度提升 27%， 成为国产 OLED 的重要突破。这次一加16搭载的第四代东方屏将刷新率进一步提升至 185Hz， 同时支持全局 165Hz 高刷新率，在全局模式下，刷短视频、图文阅读都能稳定跑满 165Hz，带来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 120Hz 屏幕。值得一提的是，一加16现已支持三角洲行动、 原生 185fps 加高清画质，在全新风驰游戏内核加持下，可以长时间保持满帧流畅。文章内容举报。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宣布将修订已经沿用近30年的车辆照明标准，一方面缓解大灯眩光扰民问题，同时为新一代车灯技术扫清法规障碍。随着 LED 大灯大规模普及，相比传统卤素灯亮度大幅提升，再加上路上高车身 SUV 皮卡占比越来越高，大灯照射位置更高，有关大灯眩光的投诉持续上涨，部分议员呼吁设定大灯亮度上限。本次修订将重新审视 LED 车灯、光线感应器、自动远光灯、可更换光源相关条款，还会评估大灯安装高度、照射角度，研究该类参数对眩光与行车视野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研究显示，眩光直接诱发的事故占比并不高。2015至2023年间，美国11个州统计，每1000起夜间交通事故里，仅有1至2起将大灯眩光列为诱因。夜间行车更大风险来自照明不足。另外，数据显示，70岁以上老年驾驶员受大灯眩光的影响最为明显。美国这套车灯标准的亮度上下限自1997年就未曾改动。NHTSA 表示，旧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型安全车灯落地，新规更新会兼顾防眩光与技术发展。
1: 长江存储 YMTC 预计，当前全球 NAND 闪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3年。若该判断成立， NAND 市场供需矛盾可能延续到2029年前后。 SSD 手机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所使用的存储芯片价格仍可能长期处于高位。这一判断来自长江存储近期与投资者和市场人士的交流。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闪存产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服务器和 AI 相关存储，传统消费电子市场可获得的供应则受到挤压。目前这轮存储市场紧张并不仅限于 NAND 领域， DRAM 同样面临严重的供不应求，而且 AI 加速器所使用的高带宽内存 HBM 正在占用越来越多晶圆产能。长江存储本身也正在大幅扩大 NAND 产能，公司位于武汉的第三座晶圆厂预计2026年底开始运行，并在2027年逐步提高产量。与此同时，长江存储正在推进新的资本投入和生产线升级，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全球 NAND 市场中的份额。此前已有报道称，长江存储甚至计划在2027年底之前成为全球最大的 NAND 闪存制造商。
0: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华为全连接大会期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谈及与英伟达的竞争时表示，华为单芯片仍受到国内工艺水平限制，但在多芯片互联和系统架构上已经形成自己的技术路线。他认为，推动芯片的全面自主化，推动半导体产业整个链条的全面自主化，肯定是一条必由之路，相信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
1: 此前模组开发者们曾演示在 PlayStation 5主机上运行 Linux 系统，让索尼的游戏主机跑起了 PC 软件和游戏。如今事情出现了反向操作， YouTube 频道 Stack 发布的新视频显示， PS5 的系统界面已经可以在 PC 上运行。根据公开的演示视频显示， PC 端已经可以完美呈现 PS5 的开机引导流程，包括标志性的启动动画、语言选择菜单以及基础的显示输出配置界面。然而经过深度技术拆解发现，本次演示的核心并非完整的操作系统迁移，而是 PS5 的视觉外壳 VSH， 其主要负责处理系统的菜单显示和用户交互逻辑。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通过模拟器环境实现的，而非在 PC 硬件上原生安装了索尼的底层系统。据了解，该突破主要得益于 RPCSX 模拟器项目的持续迭代，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了对 PS4 及 PS5 视觉外壳的初步引导支持。不过虽然用户已经可以在 PC 上看到熟悉的索尼式 UI， 但遗憾的是，目前该模拟器尚无法直接通过系统菜单启动游戏，相关功能仍处于紧张的开发阶段。目前模拟器版 PS5 界面不仅在稳定性上仍有提升空间，且关键的图形驱动层与游戏逻辑层尚未完全打通。
0: 近日有关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的详细规格再度流出，这款搭载 NVIDIA RTX Spark 的新品将提供两种处理器配置，统一内存最高可选 128GB， 而入门配置则仅配备 24GB。 具体来看，18核 RTX Spark 版本将搭载拥有5120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GPU， 统一内存可选 24GB 或 32GB。 更高规格的20核版本则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的 GPU， 内存提供 32GB、48GB、64GB 以及 128GB 四种选择。屏幕与设计方面，新机将配备15英寸 Pixelson Ultra 触控屏，支持杜比世界与高精度色彩显示，峰值 HDR 亮度可达2000尼特，像素密度为 262ppi。 机身厚度控制在18毫米以内，重量不超过 2.04 公斤，触控板支持触感反馈，面积比15英寸 Surface Laptop 增大 30% 以上。接口方面，新机将配备3个 USB-C 接口，一个 USB-A 接口，HDMI 接口，全尺寸 SD 卡读卡器以及 3.5 毫米音频接口，音频系统支持杜比全景声。
1: 今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微博 CEO 王高飞在微博上就此话题发表了看法。王高飞表示，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问题谈不上万丈深渊，那么多召回刹车的厂商呢？核心首先是有没有因为刹车问题出事故的记录，如果没有，那么这个问题是风险，不是致命危险。另外是厂商多久能宣布问题定位和召回。用户信任某品牌的安全性，不是说这个品牌没有安全问题，是这个品牌在对待安全问题的程度上遥遥领先。博主小特叔叔表达了对测试和舆论态度的看法，他认为看了网上各种争论，刹车支架出现这个问题确实离谱，而且还能在其他车复现，以前多见的是油门踏板断裂。从视频来看，测试中的大脚刹车强度并不算离谱，而从部件照片来看， V800 的踏板支架位置目测确实相对薄弱。对于懂车帝发布这一负面测试结果表示佩服，实话说还是蛮佩服懂车帝敢把这么负面的信息发出来的，如果有造谣构陷，懂车帝整个都得陪葬。他同时感慨造车不易，可能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
0: 进入十月，安卓旗舰市场还将迎来一波新品集中登场，大电池与高性能也将成为这一轮新机竞争的核心关键词。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十月将有三款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新机登场，电池容量分别达到8400毫安时、9000毫安时和1万毫安时，充电规格同样拉满，三款新机均支持100瓦120瓦级有线快充，同时配备满血无线充电。这也意味着在旗舰性能之外，9000毫安时乃至万级容量电池正进一步向高端性能旗舰普及。作为高通最新一代旗舰移动平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并搭载新一代 Orin CPU。CPU 最高主频突破 5G赫兹，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 除了最新一代旗舰新机外，十月还将有多款定位次旗舰的产品陆续亮相。据博主透露，本月市场将出现骁龙8至尊版、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以及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三代同堂的局面，部分次旗舰产品同样将配备万级大电池。文章内容举报。
1: VGN 推出了 V87 V2 三模机械键盘的 Pro 版本，其升级支持 USB-C 和 2.4G赫兹下的8000赫兹回报率，最低延迟降至 0.08 毫秒，售价299元。外观方面采用全新开幕设计，配备 CNC 金属旋钮，支持旋转调节音量，按压一键静音，操作便捷。键盘侧边搭载双边 RGB 氛围灯，搭配 RGB 灯效名牌，灯光氛围感拉满，提供黑金雾透、白蓝雾透、粉蓝渐变多款通透配色，雾透外壳配合内部结构，视觉质感通透高级。结构与手感上采用客制化热门 gasket 结构，多层加芯填充，有效缓冲按键震动，优化声音，实现 HiFi 及打字音。 提供多款精选轴体可选，动力金轴、闪电金轴、奶牛 Pro 加轴、冰川 Pro 加轴，线性手感顺滑，触发行程调教优秀，兼顾游戏快触发与日常码字舒适感。87键紧凑布局，保留全功能按键，节省桌面空间。两段式可调脚撑，贴合人体工学，长时间输入不易手腕酸痛。续航与连接配置拉满，内置1万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搭配全自研低功耗技术，超长待机。支持三模连接，有线 2.4G 无线，蓝牙 5.0， 可在电脑、平板等多设备之间快速切换。Windows 与 MacOS 双系统兼容。用 iPhone 拍视频时，你是不是经常纠结，到底选 4K 30帧还是直接 4K 60帧？一个看起来更流畅，一个看起来更专业，但如果只是日常拍摄，真没必要每次都盲目选60帧。先说结论，日常记录、旅行、美食、人像，我更建议 4K 30帧，运动、宠物、孩子、街头抓拍 ,4K 60帧会更合适。为什么？关键就在帧率。30fps 意味着每秒记录30张画面，而 60fps 就是每秒60张，所以60帧在人物走动、汽车经过或者快速移动时，画面会更加流畅，也更适合后期做慢动作。Apple 也明确指出，60fps 能够让视频看起来更加流畅、逼真。但60帧并不是全面碾压30帧，帧率越高，通常意味着视频文件也越大。而且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可以通过自动 FPS 等功能降低帧率来提升视频质量，所以晚上拍摄时30帧往往更加省心。比如白天拍旅行风景、探店、美食、人物日常， 4K 30帧基本够用了。拍孩子奔跑、宠物玩耍、运动场景，或者你后期准备进行慢动作处理，那么可以直接上 4K 60帧。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发布短视频，建议提前考虑后期剪辑需求。素材拍60帧不代表成片一定要60帧，它可以给后期留下更多调整空间。所以如果你懒得纠结，可以直接记住一句话，普通场景 4K 30帧，运动场景 4K 60帧，夜景优先考虑30帧。文章内容举报。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白天拍照还挺正常，一到晚上拍城市夜景，路灯、车灯周围就出现一圈光晕，甚至整张照片都是彩色光斑。尤其是拍高楼、街道和霓虹灯时，明明现场很好看，照片却总觉得脏脏的。其实夜景炫光很多时候不是 iPhone 摄像头有问题，而是镜头表面有灰尘、指纹，或者强光刚好进入镜头造成了反射。所以拍夜景前，第一件事不是调参数，而是先擦镜头。用干净的眼镜布或超细纤维布轻轻擦一下前后摄像头。Apple 也建议，如果照片出现画质异常或炫光，可以先清洁镜头，并检查手机壳、镜头膜等配件是否对摄像头造成影响。第二个技巧特别简单，别让强光源正对着镜头。比如拍路灯时，可以稍微左右移动几步，或者改变手机角度，让灯光不要直接进入镜头。很多时候只需要移动一点点，画面里的光斑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还是有炫光，可以试试换一个焦段，例如从 1x 切换到 2x， 重新调整构图，有时能够避开比较明显的杂散光。另外拍夜景时也别忘了利用好夜间模式，在弱光环境下 iPhone 会自动启用夜间模式，你也可以根据场景调整曝光时间。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稳定，必要时可以借助栏杆、墙面甚至三脚架。所以记住，擦镜头、换角度、换焦段，再保证稳定。下次遇到夜景炫光，先别急着怪手机，很多时候换个角度就能让照片干净不少。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在近日于捷克举行的 Linux 管道技术大会 LPC 2026上，华为工程师正式展示了一款名为 XMFS 的实验性文件系统。XMFS 全称 Express Memory FS 极速内存文件系统，是面向搭载 CXL 3.0 或华为统一总线的现代 Linux 服务器设计的专用文件系统。CXL 3.0 与华为统一总线属于内存语义互联技术，能让远程内存像本地内存一样被直接寻址。XMFS 的核心设计目标 是通过标准 POSIX 文件系统接口实现跨节点共享内存的直接访问，无需修改上层应用逻辑即可使用。与其他厂商为 CXL 服务器研发的 FAMFS、DEXS 等方案相比， XMFS 的核心优势在于原生支持常规 POSIX 文件系统操作。在 LPC2026 公开的基础性能基准测试中， XMFS 相比传统 TMPFS 表现亮眼。应用场景方面，华为已针对多节点容器镜像共享、元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等场景完成 XMFS 的测试验证，这意味着在容器化部署和需要频繁访问元数据的 AIHPC 工作负载中， XMFS 具备实用价值。当前 XMFS 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提交至 Linux 内核邮件列表接受社区评审。
1: Windows 负责人 Pavan Davulori 在 Inside Windows 播客中表示，微软将把 3D 弹球游戏列入考虑清单，考虑是否将其带回 Windows 11。虽然不是承诺，但 Windows 掌门人亲自提到复活这款 XP 经典游戏相当罕见。起因是一位粉丝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复活 3D 弹球。Davulori 称这个提问是个很棒的提醒，表示人们热爱游戏和 Windows。Windows 从休闲游戏到 3A 大作拥有丰富的游戏目录，历史上也一直有内置游戏的传统。3D 弹球会被加入考虑清单，当然这只是意味着想法进入了考虑清单，远谈不上路线图，但至少 Windows 掌门人没有说不可能。 3D 弹球当年消失的原因，微软工程师 Raymond Chen 多年前曾解释过， Windows XP 移植到64位时，团队发现弹球会像幽灵一样穿过物体。这款游戏由外部公司 Cinematronics 开发，代码几乎没有任何注释，而当时还有数百万型 Windows 代码等着移植，微软选择直接砍掉游戏而不是去追查 bug。 Windows XP 也成为最后一款内置弹球的 Windows 版本。今年一种被称为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这类视频通常由游客与摩托车骑手配合完成。拍摄开始后，游客先站在路边摆好姿势，全副武装的骑手冲过去将其拦腰腾空爆飞，随后再切换至两人骑乘摩托车行驶的镜头，配合固定 BGM 营造炫酷效果。不过这类商拍背后的交通安全问题也逐渐引发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摩托车商拍较为集中的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发现现场聚集了大量从事商拍的摩托车。拍摄过程中，有后座乘客双手脱离扶手，身体大幅后仰，骑手则出现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等行为。负责跟拍的摩托车同样存在风险操作，部分骑手一只手控制车辆，另一只手拿设备进行拍摄。为了追求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一些摩托车还会在直行车道内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不仅增加自身失控风险，也可能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面对安全方面的询问，有商拍销售人员表示，相关车手已经练得炉火纯青，甚至称用不着买保险。此外，商拍集中路段紧邻居民小区，一些附近居民也反映，此类拍摄已经对正常出行造成困扰。
0: 据报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近日对深圳新生半导体有限公司诉北京新希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这是国产 BAW 滤波器领域首起作出侵权认定并公开的判决。法院认定，新希制造销售的 CS3041FB 型号薄膜体声波滤波器侵害了新生半导体第20221114215.6 号谐振结构用于制作谐振结构的方法发明专利权。判决要求新希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销毁尚未售出的库存及相关专用掩膜、设计方案和模具。新希需赔偿新生半导体经济损失50万元，并承担合理维权费用100万元，合计150万元。新希为北京立鼎微电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立鼎微成立于2022年7月，总部位于深圳，致力于射频前端中高端 BAW-SAW 滤波器和模组研发。2025年11月完成近亿元 A 轮融资，由招银国际资本领投。公开信息显示，其产品产业化进展相对有限。新生半导体成立于2021年3月，技术平台覆盖 BAW-SAW、TC-SAW、Ultra-SAW、 IPD 等全系列射频滤波器解决方案。其自主研发的 DBAW 产品已向三星、荣耀、摩托罗拉、联想等品牌批量出货，年出货量突破3亿颗，累计出货超10亿颗。
1: 一前沿标准版大幅加码，强得更像旗舰。今年手机市场各大品牌除了在大杯、超大杯旗舰上激烈角逐，标准版赛道的竞争同样白热化。以往的标准版大多只是满足基础使用的常规迭代，而今年各家的标准版产品普遍大幅加码， OPPO Find X10 正是其中代表。 OPPO Find X10 的 6.59 英寸中小屏，双两翼三摄模组，还有一体式冷雕玻璃双层 Deco 外观设计，都不太像一台标准版手机的配置。影像部分， Find X10 直接搭载的双两翼三摄模组十分豪华，这套硬件放到其他品牌产品中依旧属于超大杯旗舰水准。再搭配 OPPO 第二代单匣色彩还原镜头与 Lumoop 凝光影像系统，这台标准版的影像实力完全达到旗舰级别。性能续航上， OPPO Find X10 搭载新一代潮汐引擎加天玑9600兆移动平台，3纳米全大核架构兼顾强劲性能与优秀能效，在 6.59 英寸机身内部塞入8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的同时，整机厚度控制在 8.35 毫米，没有因为大容量电池带来厚重感，性能与长续航得以兼顾。这块 6.59 英寸屏幕同样亮点颇多，采用 OPPO 联合研发的新型原色光谱发光材料，支持 BT2020 超广色域，发光效率更高，寿命更长。硬件层面提升深红光，降低有害蓝光，通透观感与护眼效果可以兼得。硬件级 ENITD 亮度，夜间使用不刺眼，标配 AR 增透膜减少屏幕反光，搭配 0.99 毫米窄边框，进一步强化屏幕沉浸感。此次 OPPO Find X10 标准版还提供了哈苏增距镜套件，装上 3.28 倍增距镜后，长焦等效焦距可达253毫米，无论是野生动物拍摄还是演唱会远摄，都能轻松拍出清晰画面。 OPPO Find X10 的核心参数如下，文章内容举报。尽管三星集团本身已是全球三大内存供应商之一，但其旗下的智能手机部门也受到了内存价格飙升的冲击。据韩媒报道，随着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手机产品盈利不断下滑，三星已经计划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出货量。三星米 Q4 大幅减产智能手机。据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部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该部门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的消息，预计减产 20% 至 30%。 多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星之所以决定削减手机产量，主要诱因是内存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已经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带来亏损。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直言，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已经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因此三星不得不采用减产这一手段来保护整体盈利水平。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本次 20% 至 30% 减产的消息。回顾过往，每当临近年末，三星智能手机出货量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韩媒称，三星本次计划的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但在今年四季度这次额外减产影响下，三星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预计三季度内存价格将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文章内容举报。
0: 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处理器的采样进度近日曝光，爆料信息显示，英特尔内部正对部分采用特殊封装的型号实施严密的管控，这导致该系列顶级型号的详细参数在现阶段极难流出。根据资深爆料人 Jarkin 提供的信息，被英特尔内部标注为 DS 变体的型号在早期开发阶段受到独立且严格的采样限制。要知道 DS 代表双计算模块， 即在一颗 CPU 中集成了两个计算核心模块，这种设计通常对应高性能的旗舰产品，旨在通过模块化堆叠提升核心数量与并行计算能力。此前有消息证实，这些 DS 芯片在上市时将以 BFC 品牌进行商业化运作。BFC 版本可以理解为英特尔针对游戏和高负载任务推出的大缓存版，其内部集成了 BLLC 的大容量墨极缓存。这一设计理念与竞争对手的 3DV Cache 技术异曲同工，旨在显著降低内存访问延迟。而目前市场上尚未出现 BFC 芯片的实际泄露，主要原因是英特尔采取了类似 AMD 处理特定顶级型号时的保密手段。尽管 BFC 型号被列为首批上市的 Nova Lake 产品，但其大规模的 QS 发放计划被定在了2026年12月。这意味着普通版 Nova Lake 可能更早进入测试阶段，但最强版本仍被锁在实验室中。
1: 作为老牌汽车工业地区，英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迎来不小的变局。相关机构统计，2026年上半年，英国市场每六台售出的新车当中，就有一台属于中国品牌，这份市场占比在欧洲地区仅次于挪威。与此同时，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规模较去年同期近乎实现翻倍，中国汽车正快速走入英国普通家庭的生活。不少当地消费者挑选家用 SUV 时留意到，一款兼顾越野性能与内饰质感的中国车型，落地价仅约5万美元，差不多是质感定位相近的揽胜车型售价的一半。巨大的价格差距一开始还让人心存顾虑，但经过实地试驾之后，不少人都认可了车辆的综合实力，最终选择购入中国汽车。当地经销商也表示，中国车型外观内饰拥有豪车质感，定价却十分亲民，对消费者吸引力十足。不少此前使用宝马、奔驰、揽胜等传统豪华品牌的用户，如今都选择了中国汽车。当下英国市场贷款购车利息居高不下，传统豪华车分期成本水涨船高，部分中国车企推出无息购车方案，有效降低了换车门槛，同等配置条件下更低的月供，促使很多消费者做出理性的购车选择。即便整体经济环境并不乐观，2026年前九个月英国汽车销量依旧实现约10%的增长，高性价比中国车型成为拉动市场上行的重要力量。
0: 10月7日消息，根据华为海外官方账号信息，在近期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首次明确表态，华为正在考虑未来逐步将 Harmonious 推向全球市场。
1: 微软近期推送了 Windows 11 26H2 功能更新，更新上线后，许多用户发现系统空闲状态下的内存占用明显下降。不过微软并未在官方文档中说明究竟改动了什么。实测数据显示， Windows 11的空闲内存占用从此前的约 10GB 降至 7GB 左右，减少了约 3GB。 例如一台 16GB 内存的笔记本电脑在重启后，任务管理器显示已用内存 7.0GB， 占总内存 15.7GB 的 45%， 其中缓存占用 4GB， 可用内存 8.8GB。 而在更新前，这台电脑往往还没打开任何应用，内存占用就会突破 10GB。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 7GB 的占用中还包含了联想 Smart Connect、 Plex、 QuickShare、 Powertis、 WhatsApp、 Teams 等开机自启程序的开销。对内存较小的设备而言，这波优化颇具实际意义。目前 8GB 和 16GB 内存的笔记本仍是市场主流， GB 级别的内存占用下降称得上实打实的利好。此次除了内存机制的调整， 26H2 版本还面向所有用户开放了低延迟配置文件功能，这是一项通过瞬间提升 CPU 频率来缩短应用程序启动时间的技术。微软部门副总 Brad Ostrom 接受采访时称，微软上一次推出基于高通 ARM 处理器的 Copilot Plus PC， 实际上是为了对抗大众级 MacBook AI 2。公司当然也想撼动 MacBook Pro 的行业地位，但苦于 SoC 能效落后。我们知道，当时的芯片无法达到 MacBook Pro 的水平， Brad 称。于是，当英伟达私下展示某款在研芯片的强大性能时，微软对此很感兴趣，双方一拍即合，能与 MacBook Pro 正面交锋意义重大。英伟达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作之合， Brett 表示，双方密切合作了多年，最终促成 Surface Laptop Ultra 闪亮登场。 Surface Laptop Ultra 与 MacBook Pro 同样采用 CNC 一体成型加工工艺，具备超大触控板、巧克力键盘、高端屏幕。24GB 机型起价$2600，128GB 顶配机型需支付$5900。内置的 RTX Spark SoC 专为本地 AI 负载设计，可运行2800亿参数密室模型，实现 token 自由，更无敏感信息泄露之余。蔚来官方今日发布11假期换电数据，2026年10月5日，蔚来换电单日总量达183664单，再创历史新高。平均 0.47 秒就有一台蔚来、乐道、萤火虫完成换电。值得注意的是，10月1日蔚来换电刚刚以183469单刷新记录，经过4天，这一数字就再度被改写，假期出行高峰对换电网络的拉动可见一斑。蔚来官方同时公布了10月5日换电单量最高的站点，高速换电站中，山东日照 G15 沈海高速日照服务区海口方向以188单位列第一，广东江门 G15 沈海高速大淮服务区沈阳方向176单紧随其后，江苏扬州 G2 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上海方向与江苏淮安 G25 长深高速洪泽湖服务区深圳方向并列171单。城区站点方面，广东韶关曲江韶州城站与上海中石化10号加油站站均完成147单，浙江金华义乌至新站完成143单。蔚来官方数据显示，蔚来目前已在全国累计建成9541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65座，累计提供超 1.27 亿次换电服务。其中高速公路换电站达1073座，形成九纵十一横16大城市群高速换电网络，连通超550个城市，从全国任意换电站出发，均可全程换电到达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
0: 近日 AMD 董事长兼 CEO 苏姿峰时隔七个月再次访问韩国，在首尔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第二次官柳继明及13家 AI 芯片企业举行座谈，参会企业覆盖 NPU、 软件、云和 AI 模型全链条，包括 FreeSolvey、HyperRISO、Deeps、Mobilent、Mangoist、Mori、Upstage 等。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将韩国 AI 推理 NPU 与 AMD CPU、GPU 组合成完整系统，先在韩国示范，再打包输出海外部署，对标英伟达在 AI 运算的主导地位。苏姿峰在首尔受访时表示，受 HBM 供应持续吃紧影响， AMD 正与客户合作优化内存占用。他对 HBM4 性能非常满意，称其表现极其出色，三星与 SK 海力士均提供大力支持，双方合作将拓展至多代产品。他还鼓励供应商尽快扩大产能，以支撑业务持续成长。苏姿峰特别强调看好开放生态，双方将接入 AMD 开源 ROCm 软件堆叠，补足芯片、软件、云端一体的推理方案。韩国科技部第二次官柳继明表示，AMD 全球渠道搭配韩国 NPU 技术，可催生新业务并扩张韩国 AI 芯片外销。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日零时至10月3日24时，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统计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达到 296.86 万次，日均 98.95 万次，同比增长 48.41%， 同期充电量达到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49.39%。 随着充电需求快速增长，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出现新能源汽车排队充电的情况，部分服务区也采取充电至 80% 需离场等措施，以提高充电桩周转效率。对此，专家表示，这种做法不会对新能源汽车电池造成影响。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介绍，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其中零至 80% 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电量突破 80% 后就会进入涓流慢充模式，剩余 20% 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前 80% 的充电时长，极大占用桩位资源。在充电高峰时段，八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非繁忙时段，车主仍可正常充满电量。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近日，美国市场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发布了截至2026年8月的软件定义汽车 SDV 成熟度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围绕无线通信

0: 电子电器架构、车载操作系统等共计35项指标，对全球多家主流车企展开打分评级。结果显示，日本头部车企在智能化软件层面出现明显短板。评级榜单中，蔚来、特斯拉、沃尔沃拿到了最高的五级评价，理想、小鹏、小米以及宝马位列四级，吉利、比亚迪处于三级，奔驰、现代为二级。而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日系车企全部落入最低的一级档位。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龙泽卓直言，对比特斯拉、比亚迪，日本车企的汽车软件水平已经落后5至10年。 SDV 的核心逻辑是车辆交付后依旧能够通过 OTA 软件迭代持续新增优化整车功能，让汽车拥有类似智能手机的更新能力。日系车企依旧沿用传统分散式电子电器架构，整车搭载上百个独立控制单元，软件升级需要协调庞杂系统，改造难度很高。同时，深厚的燃油车混动业务盘也让企业彻底重构电子架构的转型动力不足。再加上日本汽车行业长期依赖外部供应商分工开发，很难像中外新势力那样打造软硬件一体化的完整体系。面对巨大差距，日系车企已经开始寻求改变。
1: 今年小米18系列调整了发布节奏，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率先登场，标准版则预计于12月正式亮相。近日，数码博主智慧皮卡丘透露，小米18标准版将采用家族式矩形 Deco 设计，不配备背屏，也不支持防窥功能。该博主还在评论区透露，小米18标准版目前正在测试8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此前有消息称，新机将搭载72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最终电池容量仍有待官方确认。据了解，小米18标准版预计配备 6.4 英寸 1.5K 直屏，采用 M11 发光材料，在保持相对紧凑机身尺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续航能力。性能方面，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小米18标准版在影像能力上有望迎来大幅升级，首次采用双两亿像素影像方案，并首次在标准版上配备潜望式长焦镜头。新机将采用两亿像素主摄，配备 1.28 分之1英寸大底传感器，同时搭载5000万像素超广角和两亿像素三倍光学潜望长焦，组成双两亿三摄阵容。小米17，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AMD 近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新一轮 AMD GPU 内核图形驱动更新，为即将到来的 Linux 7.4 合并窗口做最后准备。本次更新以修复为主，同时包含多项新硬件 IP 块启用和 HDMI 2.1 功能完善。新硬件 IP 块支持是本次更新的核心看点。AMD 为多个即将推出的 GPU IP 模块添加了启用支持，包括 OSSSYS 8.0.1、LSDMA 8.0.1、NBIF 7.10、SmoothIO 15.0.3、MP 15.0.3、VPE 3.0 和 MMHUB 5.0。其中 VPE 3.0 是视频处理引擎 IP 的一次重大版本升级。此外 ,Display Core Next DCN 6.0, AMD GFX 12.1 和 SMU 15等此前已添加的 IP 块也获得了进一步更新。HDMI 2.1 支持是 Linux 7.4 最受期待的功能。AMD 于9月10日向 DRM Next 提交了功能拉取请求，首次将 HDMI FRL 固定速率链路从默认禁用改为默认启用，并新增 HDMI 2.1 FreeSync、VRR 和 ALLM 支持。近日，宝马透露2027年将在国内投放7款重点新车，产品兼顾燃油与电动，覆盖轿车、SUV 多个细分市场。另外 ,iX3 长轴距版会提前至2026年第四季度和消费者见面。按照规划节奏,2027年第一季度将集中迎来4款车型落地，包含 i3 长轴距版、改款7系 i7、全新一代 X5 以及 iX5。其中新款7系同步推出燃油与纯电 i7 版本，全新 X5 也会实现燃油、电动双线布局，持续巩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地位。剩下的4款新车安排在2027年2至4季度，出于保密需求，宝马暂未对外公开具体身份。结合现有信息，业内推测候选车型包含换代 iX1 长轴距版、新一代3系长轴距版。

0: 燃油轿车，还有中期改款的长轴5系和 i5。 换代 iX1 将切换纯电专属平台，搭载第六代电驱与圆柱电芯电池，能耗续航能力有望得到明显提升。新一代燃油3系长轴版会和纯电 i3 长轴距版并行销售，丰富消费者选择空间。除新车投放外，宝马也公布了中长期生产目标，品牌计划到2029年末实现国内在售车型 95% 本土化制造，同时将中国特供的长轴距车型推向海外，开展对东南亚市场的出口业务。
1: 应众 INNO3D 今日正式发布 AGS6220V2 6U 机驾驶 GPU 服务器，面向企业级 AI 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负载，定位为可扩展的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平台。处理器方面，该平台搭载双路第五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Emerald Rapids SP， 每颗 CPU 支持8通道 2DPC 内存，整机提供32条 DDR5 DRAM 插槽，为大规模 AI 模型训练与数据密集型任务提供充足的内存带宽与容量。整机配备8条 PCIe 5.0x16 插槽，可搭载英伟达 RTX Pro 6000 Blackwell 服务器版 GPU， 用于加速 AI 推理、仿真模拟与高性能计算等场景。网络与存储配置同样拉满，整机提供双 25GB 网络接口，以及12个前置可热插拔 NVMe SSD 硬盘位，满足高速数据吞吐与大容量存储的双重需求。供电系统采用4颗2700瓦 CRPS 电源，按3+1冗余配置，转换效率达 80+ 钛金级认证。散热由16颗8054双转子滚珠轴承风扇组成，支持热插拔，保障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
0: 10月1日 ,Meta 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把个人 AI 代理 Muse 接入 AI 眼镜，用户可通过语音直接唤醒 Muse， 并让其根据用户正在查看的内容执行任务。例如，用户可询问眼前商品、墙上的传单或物品清单， Muse 将识别相关内容并采取行动。 Meta 此前于9月推出 Muse， 并计划进一步将其扩展至 AI 眼镜等设备。广角观察，近日开发者 Nikolai Sivostenko 成功为1993年的初代毁灭战士添加 NVIDIA DLSS5 神经渲染支持，让这款诞生30余年的 DOS 老游戏用上了最新的画面技术。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把 DLSS5 直接运行在 DOS 游戏之上，开发者的做法是基于 Linux Doom 1.10 打造了一个 Windows X64 移植版，并围绕 DirectX12 重构了游戏的画面呈现路径。修改后的引擎内部渲染分辨率仍为 320×200， 但最终图像会通过一个 1280×800 的 DirectX12 窗口输出。更关键的变化在于，如今每一帧都会生成深度、法线和运动数据，而这些信息在1993年的原版渲染管线中根本不存在，正是 DLSS5 所需要的输入数据。且该自制引擎目前支持多种现代图形输出模式，除了传统的最近邻4倍缩放，玩家还可以选择 DLSS 光线重建、 NM4K 以及 AMD FSR 2.2 等技术。不过这项技术实验伴随着严格的兼容性限制， Steam 平台发行的常规版《毁灭战士》以及《毁灭战士64》均无法通过这种注入方式开启 DLSS 功能。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庆期间高速公路上出现了龟速车占道的情况，视频中的小轿车在超车道低速行驶，直接让后方大批车辆堵成了长龙。交警随即通过通讯设备对该车驾驶员进行提醒，要求车辆提速，并喊话驾驶员若无法提速，驶出隧道后尽快靠右驶入慢车道。高速快车道的功能是供车辆超车使用，长时间低速占用超车道极易形成交通瓶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后方车流堆积，不仅降低通行效率，还会增加追尾、剐蹭事故的风险。这一幕也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称希望全国各地的高速路上都有交警巡逻，包括无人机提示警告慢速车、大货车长期霸占超车道，尽量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还有网友直言，开不快就别上高速了，高速路不是练车场。高速通行有速度与车道使用规则，驾驶员需要按车辆时速选择对应车道，在不具备高速行驶条件时应当主动靠右行驶，避免在快车道

0: 部分莫过于应用开发与生态建设。此前，包括微软的 Windows Phone、三星的 BIOS 以及诺基亚的 Symbian 都曾经做出过尝试，但均未获得成功。然而华为鸿蒙 OS 成功了，这绝对是一项壮举。截至目前，鸿蒙生态应用和服务数量已经突破45万个，鸿蒙全球注册开发者数量已达到1100万，应用创新合作伙伴超过2万3000家。余承东表示，感谢所有合作伙伴与开发者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考虑未来逐步将鸿蒙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目前还只是初步规划，我们会一步步稳扎稳打地推进。此前，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系统市场已正式形成安卓、鸿蒙、iOS 三分天下的格局，鸿蒙彻底打破了安卓与 iOS 双寡头垄断的局面。谷歌新一代 GoogleLock 笔记本电脑已于本周正式开售，但令人意外的是，谷歌官方随后证实，由于底层架构设计的历史原因，部分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机型在运行安卓应用时，体验无法达到高通机型的水准。在此次发售的五款新机型中，硬件平台被明确划分为两派，戴尔 XPS GoogleLock 和惠普 GoogleLock 14选择了高通的骁龙 X Elite 芯片，而华硕、联想和红旗的相关产品则继续使用英特尔处理器。在产品宣发阶段，谷歌重点强调了新设备原生运行安卓应用的能力，但并未对两种芯片阵营的体验差异做出预警。随后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这种体验割裂的技术背景，虽然大部分安卓应用在两套平台上都能做到开箱即用，但由于安卓生态长期由 ARM 架构主导，一小部分涉及复杂运算的应用或游戏在英特尔的 X86 平台上需要开发者进行专项调优。说白了，原生跑在 ARM 芯片上的代码硬塞给 X86 芯片去实时翻译执行，必然会有性能折损。要知道，主流的 Java 或 Kotlin 语言因为不绑定特定硬件架构，其开发的轻度应用在英特尔平台上兼容性良好。近日，有民间开发者成功将大型开放世界游戏 GTA 5移植到了网页浏览器中，并在苹果 M3 Pro 硬件平台上实现了本地原生运行。据博主 Pixel Gamer 4K 的实际演示记录，用户无需在电脑上安装数十 GB 的常规 PC 版游戏客户端，只需使用 Google 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打开特定网页，即可直接进入实际的游戏游玩画面。从技术实现路径来看，该项目区别于传统的云游戏，其完全依赖用户本地设备的硬件算力来执行渲染。测试数据显示，浏览器在游戏启动前仅下载了约700兆 B 的基础数据包。此外，开发者还采用了一种流式加载机制，允许系统在玩家游玩的过程中，根据场景进度持续下载额外的游戏资产。要知道，这种体量的 3A 级游戏能够直接在网页端运行，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业内推测，该项目大概率使用了 WebAssembly 作为核心运行库。不过，由于开发者并未公开任何技术文档，目前尚无法确认其是针对浏览器环境重新编译了原版可执行文件，还是通过某种兼容层进行了指令执意。而且受限于服务器带宽和短时间内的巨大访问量，目前该网站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大量试图进入网页的访问者报告称，加载进度普遍停滞在 6% 到 30% 之间。
1: 日前，美国奥斯汀一名乘客大卫·莫斯体验特斯拉 Cybertruck 无人驾驶出租车时，遭遇车辆导航迷路，在停车场内被困合计14分钟。事发地点位于奥斯汀一处正在施工的停车场出口，出口通道本身可供正常车辆通行，但 Cybertruck 的 FSD 系统没能识别出这条出口，无法重新规划路线，只能在停车场内不断循环兜圈，原地绕行了7分钟。乘客随即联系特斯拉后台客服，工作人员远程下发指令将车辆刹停，随后又花费7分钟重启 FSD 自动驾驶软件，最终耗时14分钟才终于恢复正常，驶出停车场。据悉，由于 Cybertruck 没有方向盘与踏板，乘客无法手动接管车辆，只能等待后台远程介入。大卫·莫斯并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他事后表示，这只是自动驾驶遇到的一个特殊边缘场景，并非重大安全险情，同时也证实特斯拉 Cybertruck 不存在远程驾驶员。不过有人认为，此次事件暴露纯视觉 Robotsky 现阶段短板， 在带有施工围挡、局部道路改变的

0: 复杂停车场环境，导航与路径规划容易失效，进而给系统带来干扰，导致无法正常运行。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系支持 SIM， 中国联通 SIM 业务官方账号联通 SIM 表示，从旗舰机型的选配项到 Mate 90全系标配， SIM 正在从高端旗舰逐步走向产业标配。据了解，华为 Mate 90系列支持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一部手机最多可存储四个号码。对于出境用户来说，到达目的地后可直接下载扫码激活当地 SIM， 无需再前往线下营业厅换卡，也降低了实体 SIM 卡遗失的风险。对于多号码用户而言，第三、第四个号码也无需依赖第二部手机，工作号、生活号可以集中在一台设备中管理。值得一提的是， Mate 90 Pro Max、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 Mate 90 RS 最高支持三个号码同时待机，成为国内首款支持四卡三代的手机。三卡同时在线时，用户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两张实体 SIM 卡加一个 SIM， 或一张实体 SIM 卡加两个 SIM。 这并不意味着实体 SIM 卡会迅速退出市场，但 SIM 从高端旗舰向更多机型普及的速度正在加快。华为旗舰率先支持四卡三代，也被中国联通视为 SIM 进一步走向普及的重要一步。文章内容举报。
0: 一位 GeForce RTX 5090 Founders Edition 显卡用户近日对原装的 48pin 转 16pin 供电转接线进行了逐线电流实测，结果显示，即便通过 Vendia App 将功耗上限压至 85%， 单根导线上的峰值电流仍高达 11.73 安，而同一插头内不同导线之间的电流差异最大达到 4.52 安。测试平台方面，该用户的主机搭载 AMD 锐龙9 7900X 处理器与 32G BDDR5 内存，电源为海盗船 RM1200E， 显示器为三星 Odyssey G9。 测试场景选取赛博朋克2077，画质预设为 Ultra 并开启光线追踪与 DLAA， 属于典型的持续高负载工况。测量方法上，该用户使用前行电流表对转接线内的 16AWG 导线逐一读取电流数据，四个 8pin 插头的读数分别为 A 插头两根导线约 11.73A 与 8.40A， B 插头为 10.96A 与 7.26A， C 插头为 11.55A 与 7.03A， D 插头为 10.39A 与 8.08 安。从整体来看，四个 8pin 插头之间的负载分配相对均衡，但在限功率运行状态下，单根导线的峰值电流依然达到 11.73 安。
1: 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今日发布最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 OLED 显示器面板出货量将达到610万片，同比增长 79%， 2027年有望进一步增长至750万片。价格越来越便宜，是 OLED 显示器销量增长的重要原因。报告显示，今年主流27英寸 240赫兹 OLED 游戏显示器的价格已经下降超过 40%， 部分高端 OLED 显示器在上半年就已降至350美元左右，预计到2027年还有望接近300美元。过去几年， OLED 显示器凭借出色的对比度、更快的响应速度和优秀的画面表现，吸引了不少游戏玩家。不过，相比传统 LCD 显示器，OLED 产品的价格一直偏高，也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随着 OLED 面板供应增加，加入这一市场的显示器品牌也越来越多，产品价格开始逐渐下探。其中，27英寸高刷新率 OLED 游戏显示器已经成为各大厂商重点争夺的市场。品牌方面， OMDIA 预计华硕将以 23% 的面板采购份额位居2026年全球第一，微星和冠捷分别占据 14% 和 12%， 三星、LG 电子、戴尔等厂商同样位居主要采购商行列。国产 OLED 面板方面， TCL 华星也有了新进展。
0: 近日，宝马推出了基于新世代 New Class 平台打造的 iX3 旗舰性能版本 M60 DirectDrive， 补齐了这款纯电 SUV 的高性能产品矩阵。这套动力单元同样可以搭载在 iX4 轿跑 SUV 车型之上。动力部分，新车采用前后双电机四驱架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604匹，扭矩输出十分充沛。对比普通版50 DirectDrive 车型，动力提升幅度十分可观。该车零百加速仅需 3.9 秒，极速进一步拉高， 加速成绩相比普通版本快了整整一秒，甚至优于同定位燃油车型 X3M50 的加速表现，充分展现了纯电性能 SUV 的爆发力。在大幅提升性能的同时，该车并没有牺牲续航能力，搭载 108.7 千瓦时电池组，综合续航可达468英里，约合753公里。同时车辆保留最高400千瓦直流快充能力，补能效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底盘层面，整车配备全套 M 专属硬件，包含带电控阻尼的自适应 M 悬架、 M 运动差速器、可变运动转向系统，还提供 M Sport、 M Sport Plus 两套专属驾驶模式。外观细节加入黑色套件、黄色特色日行灯、全新造型后视镜，搭配21英寸轻量化 M 轮圈，运动气质一目了然。座舱内部配备 M 运动方向盘与10项可调运动座椅。
1: 10月8日，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发布宣传内容，杨幂出任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官方配文称左右都沉浸，与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杨幂一同感受大屏世界。公布的宣传照中，杨幂身穿黑色西装外套搭配短裙出镜，手持展翼形态的三折叠手机，演绎日常使用场景。照片发布后吸引不少网友围观讨论。据公开报道，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是华为第二代三折叠手机，于9月初的新品发布会上亮相，采用全新展翼形态，展开后内屏达 10.2 英寸，起售价约2万元。余承东9月29日透露，该机出货量已接近10万台，预计总出货量将超过100万台。这并非华为首次邀请明星为三折叠站台，此前初代 Mate XT 非凡大师发布时，华为曾官宣刘德华出任品牌大使，并邀请杨幂、于和伟、许昕、樊登、尼格买提担任非凡见证官。此次杨幂由见证官出任新一代机型的推广大使，官方希望借助其人气继续为三折叠产品引流。文章内容举报。
0: 对设计师、剪辑师等专业用户来说， Adobe 的全家桶软件是很难绕过的， PSPR 等更是吃饭的家伙。但是现在 AI 时代可以有免费屏替版可选了。这个项目名为 Guitartrift， 针对 Adobe 全家桶中的七款软件 Photoshop、Premiere Pro、Lightroom、Illustrator、Acrobat PDF、After Effects、InDesign 做了开源免费的屏替，分别如下所示。这七个平替版软件都是开源免费的，源码也公开了， MIT Apache 等开放许可证，具体对应关系如下。这个项目不靠软件本身赚钱，靠的是 ArtCraft AI Studio 赚钱，这是他们提供的一套 AI 图片视频服务，也可以免费用，但大量需求显然是付费更好。现在是 AI 时代了，这些软件的开发如果靠传统的程序员古法编程，基本没可能，工作量太大了。但 AI 写代码复刻 Adobe 全家桶的功能已经不是难事，此前也有多个平替 PS 的 AI 图像处理软件了。
1: 虽然不少数码爱好者和普通用户都在吐槽 iPhone 18 Pro 系列相比上一代机型的外观功能改动幅度不算太大，但终端市场的实际销量表现已经挤出了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有行业调研博主公布的第三方零售端统计数据显示，iPhone 18 Pro 系列 W39 累计销量176万，根据国庆期间的走势， W40 预估累计销量250万加，两款机型均轻松完成单品激活100万加。iPhone 18 Pro、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于9月18日正式面向全球市场发售，国内版本的起售价分别为9999元和10999元。面对国内市场新机的热销态势，苹果 CEO 库克之前曾公开发文作出回应。随着 iPhone 18 Pro、苹果手表 Watch 12、Ultra 4、AirPods 5多款新品在国内同步启动开售，库克特意发布微博晒出了国内苹果线下门店排队购机的人潮画面。首批货源的市场热度远超预期，苹果官网甚至一度因为访问人数太多出现拥挤卡顿，足以看出国内苹果用户今年的换新热情十分高涨。不少数码行业分析师也表示，这一代 iPhone 18 Pro 系列即便没有颠覆性的外观大改，依然能创下近三年同期新品的销量新高，核心原因是过去两年卡在 iPhone 14、15代的老用户已经积累了足够长的换新周期， 新增的端侧 AI 功能、运行内存翻倍升级的实用点也刚好戳中了不少用户的实际刚需。哪怕外观辨识度不高，也完全挡不住存量用户集中换机的热潮。文章内容举报。
0: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暴涨，直接把大家选购手机、PC 这类消费电子产品的购机预算拉高了一大截。本来打算换新机、升级老设备的用户普遍感觉到手头的选购压力陡增。最近有在深圳华强北深耕存储生意的商户接受行业媒体采访时直接感叹，要是对比这几年的涨幅，连大家公认的保值硬通货黄金都算不上涨价王者，真正涨得最夸张的就是内存颗粒相关的产品。目前零售市场里主流的内存条价格，对比去年低点已经涨了 300% 以上。曾经 DDR4 规格 16G 内存条去年行情最低的时候只要100多元就能入手，现在同规格的全新内存条最低报价已经超过600元， DDR5 规格的 16G 内存条去年最便宜的时候200多元就能拿下，如今同级别产品的最低售价直接摸到了1400元以上，一年多时间里价格翻了六七倍。做了多年存储生意的商家表示，这一轮的全行业涨价根本不是散户炒货能炒起来的，核心动力还是全球 AI 算力的爆发式需求，带动上游存储原厂持续上调出货价格，下游普通消费者的非刚需购机需求已经明显减少，现在还愿意掏钱升级存储的基本都是手里实在没得用的刚需用户。从目前上游原厂的排单和产能规划来看，接下来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储价格都没有明显降价的趋势。多家头部存储厂商的内部预测显示，这一轮内存涨价的周期很可能会持续到2029年至2030年。现在内存条的价格疯涨，直接传导到了下游所有消费电子终端，普通人哪怕只是换个普通家用电脑，买一台新手机，或是给老设备做性能升级，要花出去的成本都比前两年高出了一大截。不少攒机爱好者都调侃，现在花当年整台入门级主机的钱，都未必能买到一块同等容量的内存条。之前用惯大内存的用户，现在哪怕想给老电脑升个级，都得掂量半天钱包余额。这波涨价带来的体感冲击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强烈得多。文章内容举报。据 Thalic 报道，基于英伟达 RTX Spark 平台搭载 OLED 屏的七款主流 AI 笔记本全部采用三星显示与 LG 显示的面板，其中三星显示供应六款机型， LG 显示供应一款。三星显示面板应用于惠普 Omnibook Ultra 16、 Omnibook X14、 联想 Yoga Pro 9N、 华硕 Proret P14、 Proret P16 以及微星 Prestige N16 FLiPAI 加，其中华硕 Proret P14、 P16 与微星 Prestige N16 FLiPAI 加峰值亮度最高可达1600尼特，惠普 Omnibook Ultra 16搭载的 OLED 面板 HDR 亮度约1100尼特。华硕官方参数显示，基于 RTX Spark 平台的 Proret P16 HDR 峰值亮度最高1600尼特。 LG 显示为戴尔 XPS 16 Creator Edition 提供16英寸叠层 OLED 面板，这块屏幕分辨率 3400x2400， 刷新率48120赫兹，峰值亮度1000尼特，叠层 OLED 通过堆叠两层发光层延长面板寿命并提升能效。据知名爆料博主金珠升级包透露，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Raptor Lake Next 高性能笔记本处理器将以 Core 2000HX 系列的名义发售，而非此前传闻的 Core 200HX。 若消息属实，这将是 Raptor Lake 架构的第五次换名重生。据爆料内容，此次命名针对的是 Raptor Lake Next 的移动版 HX 系列，爆料中并未给出具体型号名称，因此尚不清楚英特尔会沿用 Core 9 2XXXHX 之类的命名结构，还是采用其他编号方式。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 Core 2000HX 这一系列名称。事实上，这并非 Raptor Lake Next 笔记本版首次曝光，今年6月就有消息称，英特尔正在准备一套仅包含 HX 型号的移动产品线。当时爆料人 Jackin 称，该系列将提供三种配置，最高 8P 核加 16E 核，合计24核的 Core 9处理器， 8P 核加 12E 核，合计20核的 Core 7型号，以及一款 6P 核加 8E 核，合计14核的 Core 7处理器， 且全系不支持 VPRO 和 SIPP。 从命名策略来看，四位数的 Core2000HX 确实有其实际考量。
1: 据保时捷官方披露，10月7日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公布 Strategy 2035战略核心内容，将车型衍生版本数量削减约 20%， 高端车型平均售价提升 20%， 从以量取胜全面转向价值优先路线。根据规划，保时捷将通过精简产品组合降低复杂性，预计中期内每个车型衍生版本的平均销量将提升约 30%。 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的平均价格将从今年的约27万欧元升至超过33万欧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248万元，涨幅约 22%。 同时，保时捷计划到2030年每年至少推出一款定义品牌形象的新产品，并推出一款全新911衍生车型。保时捷 CEO 迈克尔·莱特斯将这一战略概括为 Value over Volume， 价值优先于规模。今年3月，莱特斯已提前透露方向，表示保时捷正在审视高于现有双门跑车的车型定位，计划推出定位高于911的产品。保时捷此次战略调整的背景是其全球销量和利润的双重承压。2024年保时捷全球交付量下降 3% 至约 31.07 万辆，中国市场暴跌 28%。 2025年中国市场销量进一步下滑 26%， 成为保时捷表现最差的市场。
0: 优派推出 VX27G58 2K 9显示器，定位主流大尺寸 2K 高刷产品，到手价899元。VX27G58 2K9 采用常规三边窄边框设计，配备操作便捷的五向摇杆，搭配五边形金属超薄底座，稳固且不占桌面空间。其搭载27英寸 Fast IPS 面板，表面采用抗眩光 3H 硬度 25% 雾度涂层，色深10比特8比特加 FRC， 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2560x1440，原生刷新率200赫兹， OC 刷新率240赫兹， 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典型对比度1000比1，典型亮度400尼特，色域覆盖 94% DCI-P3， 92% Adobe RGB 和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2，烛台校色，提供六轴颜色饱和度调节功能，支持 HDR 高动态范围，硬件低蓝光， DC 调光无频闪，兼容 AMD FreeSync 和 Vendee GSYNC， 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让游戏更流畅稳定。
1: 假期期间，有部分驾驶员产生错误认知，认为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酒后驾车就不算酒驾，相关案例也引发行业关注。蓝图汽车卢放就此发声警示，这种行为风险极高，无论车辆搭载何种智能驾驶辅助功能，酒后操控车辆都属于违法行为。卢放表示，近期看到多起司机饮酒后依靠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上路行驶的相关报道，这类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很多车主混淆了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的边界，误以为车辆接管行驶任务，人就可以放松甚至酒后驾车。事实上，现阶段所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都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员依然是行车的责任主体，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卢放进一步强调，即便未来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正式落地，酒后使用车辆同样不被允许。智能汽车的技术进步是为了减轻驾驶员的驾驶负担，提升行车安全，而不是给危险驾驶行为提供借口。卢放最后也提醒，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出行，平安到家。据路透社调查，特斯拉曾花数月向荷兰车辆监管机构 RDW 施压，要求缩减对 FSD 监督板的审查范围，包括就一张 36.5 万欧元的账单讨价还价。据介绍，报道是基于公开记录申请获得的特斯拉与欧洲七国监管机构的数百页往来邮件。而荷兰的批准是特斯拉 FSD 挺进欧洲的根基，目前已有8个欧盟国家放行，全欧盟投票最早12月进行。邮件细节显示，2024年11月，特斯拉员工告知 RDW， 当月月底前启动测试对我们领导层至关重要，领导层将以此衡量监管机构的善意。 按欧洲规则，车企需承担审查费用，但在2025年4月，

0: 特斯拉乘 RDW 5个月36.5万欧元的账单极其高昂，要求主小时明细后才付款，还反对为5名 RDW 员工赴柏林工厂考察买单。一周后， RDW 员工主动邀请特斯拉建议如何调整或减少后续工作量。而 Roe 的让步不止于此，特斯拉主张用自家测试报告代替监管人员现场见证， RDW 同意部分远程监控。特斯拉抵触 OTA 更新会议， RDW 员工则回复不想过于深入技术细节。特斯拉索要具体测试项目和安全驾驶员姓名， RDW 也悉数答应。
1: 据 Macromost 报道，苹果近日发布的 macOS 27.2 Beta 3开发者测试版中出现了多处与触控操作有关的代码，涉及 Safari 浏览器、照片、备忘录和快速查看等多款系统原生应用，再次引发外界对触屏 MacBook 的关注。其中照片应用出现了名为 Jack Store for Traceries 的触控停留手势识别代码，备忘录中则发现了 Extinguishers 与触摸按压操作有关。与此同时， Safari 浏览器新增了触控识别相关代码，快速查看功能中也出现了 Drag Touch 字段，涉及触摸拖曳操作。除了应用内部的代码变化， macOS 27.2 Beta 3还对 Dock 栏的交互动画进行了调整，当用户点击并按住 Dock 中的应用图标时，图标会略微放大，这一效果与 iPhone、iPad 常按应用图标时的动画较为相似。此前有消息称，苹果正在开发配备 OLED 触控屏的高端 MacBook， 部分爆料将其称为 MacBook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今天是国庆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免费政策将于今日24点整结束。据央视新闻报道，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
0: 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电脑已正式登陆微软中国商城开启预订，起售价为21988元，而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的顶配版本售价则达到48388元。该机搭载英伟达新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共有两种芯片规格、九档配置可选，外观提供亮铂金与夜幕色两种配色。精简版芯片，18核心 CPU 加5120个 CUDA 核心，覆盖21988元至27588元区间。24GB 内存、512GB 存储的家庭版亮铂金，售价21988元。24GB 1TB 的家庭版亮铂金，售价25188元。32GB 1TB 的专业版可选亮铂金或夜幕色配色，售价均为27588元。完整版芯片，20核心 CPU 加6144个 CUDA 核心，则覆盖30788元至48388元区间。32GB 1TB 专业版亮铂金夜幕色，售价30788元。48GB 1TB 专业版夜幕色，售价33188元。64GB 2TB 专业版夜幕色，售价38788元。128GB 1TB 顶配专业版夜幕色，售价48388元。
1: 10月1日， OpenAI 表示已注意到有关 OpenAI 模型试图访问加拿大政府网站。

0: 公开信息的报道，目前正在审查，并已向家方做了初步通报。广角观察。据报道，今年豪华品牌大降价数次登上热搜，国庆期间更是引发广泛关注。实地走访武汉多家保时捷、奔驰、宝马、奥迪 4S 店，发现多款车型确实有大幅优惠，但网传价格存在不少水分。保时捷方面，光谷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介绍，26款卡宴逐梦版裸车指导价 91.8 万元，现车加装约10万元选配包后，全款优惠23个点，分期优惠26个点，加上购置税和保险，落地价约86万元。对于网传卡宴直降30万的说法，这位从业十年的销售坦言，门店实际成交中很难实现。此前9月21日一张限时促销海报显示卡宴裸车价 61.8 万元，较指导价直降30万元，但实际算上购置税、保险等费用，落地价仍要70万元起步。该销售表示，这已经是近年来的最大优惠，2020至2023年这款车型普遍落地要在120万以上。保时捷 Macan 的优惠力度同样惊人，现金优惠20万元以上，落地价下探至47万至50万元区间。以指导价 62.8 万元的 Macan T 为例，部分现车落地不到50万元，分期购车还可享5年免息。奔驰方面，武汉一家 4S 店销售人员表示，国庆进店量较平时明显提升，咨询最多的是 E 级、GLC 和 C 级三款主力车型。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新机目前已进入预热阶段。今日，红魔游戏手机正式公布红魔12 Pro 加的完整外观，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外观设计上，红魔12 Pro 加延续了标志性的纯屏贝壳设计，后置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是行业唯一采用纯屏贝壳的旗舰手机，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屏幕方面，红魔12 Pro 加继续采用无开孔针全面屏设计，搭载独家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的 1.25 毫米进一步缩窄至 0.96 毫米。得益于更窄的边框以及屏下摄像头设计，新机正面没有挖孔干扰，带来更加完整沉浸的视觉体验。散热方面，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独家 RGB 水冷散热系统，配合透明机身设计，内部水冷管路清晰可见，进一步强化整机的科技感与辨识度。除了水冷散热，新机还配备风冷散热方案，通过多种散热技术协同，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核心配置上，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配合升级后的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芯片的性能潜力。文章内容举报。
1: 小米鹏程 N90 探索版上新车身配色，珍珠白正式加入可选清单，选装这个颜色需要额外加7000元。在此之前，探索版能选的车漆只有远山青、火山灰、蝴蝶谷蓝、冷卡其四款。现在鹏程 N90 探索版一共四种车身颜色，远山青、火山灰免费车漆，不用额外花钱。冷卡其和这次新增的珍珠白都属于付费选装色，两个配色选装价都是7000元。不知何种原因，蝴蝶谷蓝目前不在选配之列。还有远山青搭配银色拉丝饰板的版本，原本标价2000元，现在直接权益赠送，不用额外付费。鹏程 N90 探索版主打户外露营、长途穿越，目标用户大多喜欢沉稳低调的色调，之前的配色偏向户外硬核感，这次新增珍珠白，给喜欢干净简约外观的用户多了一个选择，白色车身在户外拍照，视觉效果会更突出。内饰方面没有变动，依旧提供摩卡棕、砂陶迷两种配色，内饰颜色全部免费选装，不用额外加钱。车型基础售价保持29.9万元不变，新增配色不会改变车辆本身配置。锁单之后，车辆预计9至12周交付，还能领取6000元轮毂选装优惠券，可以用来升级不同样式车轮。10月1日 ，Airbnb 爱彼迎宣布全新产品升级，即日起，用户可与家人、好友及过往同行者成为驴友，互相查看行程，平台也会根据过往旅行经历推荐驴友。新增的交互式旅行地图可让用户探索驴友曾经到访或即将前往的目的地。查看

看其住过的房源、预定的体验与服务以及相关评价，并添加心愿单或在应用内联系。与此同时，爱彼迎将率先在美国市场推出覆盖行程规划到入住环节的智能升级，其中心愿单房源支持多栏并列和智能摘要对比，智能客服已支持超过50种语言，并将逐步拓展电话语音支持。面向房东，爱彼迎也推出系列智能工具，简化定价、可定状态和房源信息管理，并提供经营洞察、广角观察。据报道，此前有女子在张雪直播间连麦求助，称男友重伤住进 ICU， 女生便向线下门店提出退车申请，没想到被门店方面拒绝了。听完车主的遭遇之后，张雪当场表态，该订单应当办理退款，同时批评线下门店处理方式冷漠僵化，对涉事大区经理做出记大过处分，要求其重新接受处事与价值判断考核，复盘线下售后的处置思路。不过事件很快迎来了反转，张雪机车售后账号发布完整情况说明，披露了核查后的诸多细节。据官方核查记录，在这次直播间连麦之前，该订单实际下单人，也就是女子口中的男友，曾先后七次联系客服，其中六次由本人致电。客服回忆，通话时对方声音清晰洪亮，沟通正常，全程都没有提及自身病情危重、入住 ICU 的相关情况。直播结束后，售后团队收集用户提交的材料展开核验，用户提供的诊断证明并非三甲医院出具，最早在9月6日提交的诊断结果仅记录为骨折，没有 ICU 相关记录。工作人员通过医院小程序查询，并且致电当事医院骨科，均查不到证明落款医生的相关信息。另外还有当地车友反馈，在连麦事件发生次日，看到该用户出现在车型活动现场。据报道，技嘉正式推出 Aorus GeForce RTX 5060 Ari 8G 显卡，这是技嘉首款将原创二次元角色雕妹 Ari 融入产品设计的显卡，背板印有专属角色插画，包装内还附赠随机配色的雕妹玩偶盲盒和主题贴纸。显卡基于 Vandia Blackwell 架构的 GB206 核心，搭载3840个 CUDA 核心和 8GB GDDR7 显存，显存位宽 128GB， 速率 28GB 每秒，显存带宽 448GB 每秒，面向 1080p 至 1440p 分辨率的主流游戏与创作用户。出厂频率是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之一，加速频率高达2722兆赫兹，相比公版2497兆赫兹高出225兆赫兹，提升约 9%。 单8 pin 供电接口推荐搭配550瓦电源，整卡尺寸 329×128×40 毫米。该卡搭载技嘉 Windforce 散热系统，配备 Hawk 风扇、铜底、复合铜热管及服务器及导热凝胶，并采用金属强化背板与 PCB 防护涂层。输出接口为三个 DisplayPort 2.1B 和一个 HDMI 2.1B。外观设计上，显卡采用纯白三风扇散热器，搭配橙黄撞色点缀，背板印有雕妹专属插画。随卡附赠的雕妹玩偶共有五种配色随机发放，进一步强化了产品的收藏属性。开源 PS5 模拟器 KiteX5 在近日的测试中展现出惊人进展，已成功在 PC 端将漫威金刚狼的运行帧率推升至20帧每秒。这一数据刷新了该模拟器此前仅能维持个位数帧率的记录，标志着 PC 模拟索尼现役游戏主机的效率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此次测试由海外科技博主 Unreal Gaming PC 发起，使用了9月30日发布的最新实验性版本。测试平台搭载了目前顶级的游戏处理器锐龙 79800X3D 以及拥有 16GB 大显存的 GeForce RTX 4080显卡。在具体的测试过程中，当画面切换至负载较低的过场动画或简单场景时，实时帧率能够短暂触及20帧。然而在涉及激烈战斗或复杂光影的实际游玩环节，帧率表现依然在6至9帧之间徘徊，部分重负载序列甚至会进一步下跌。值得注意的是，性能监控数据显示 RTX 4080的 16GB 显存几乎被全部分配殆尽，目前尚不清楚这是游戏本身的资源需求，还是模拟器在显存管理上存在漏洞。如果是后者，意味着模拟器在未来的优化中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以降低对顶级硬件的依赖。

0: 近日，知名 B 站 UP 主徐静宇被迫花费约12万元打造新电脑，配置包括 AMD9950X3D2 处理器、ROG X870 eHero 主板、RTX5090 显卡、64GB 内存以及4块8TB 固态硬盘的存片盘等。编辑观点：12万元装一台电脑到底值不值？不能只看游戏帧数。对于高强度内容创作来说，极限配置买的是效率和省心，而且也并非无法承受。但普通玩家来说，如果主要需求只是打游戏，这样的投入就很难用性能提升来衡量了。从内容创作者的实际需求来看，这套配置除了追求游戏帧数，在其他方面也有显著的性能优势。直播、录制视频、剪辑素材、多任务运行都会产生大量数据需求。32TB 高速固态能够减少素材读写和整理的等待时间，大内存以及旗舰级处理器、显卡也能为高负载工作提供充足余量。对于预算充足、电脑又是生产工具的人来说，一次把硬件规格拉高，可以减去大量麻烦。尤其是徐静宇这类需要长期进行直播和内容制作的用户，电脑的稳定性和效率本身就意义重大。他们往往在运行大型游戏时，后台还需要开启录制、直播、摄像头等诸多软件，这也将造成额外的负载，高配置能提供更充足的性能空间。华硕推出了 NUC14 Essential 的无风扇版本，这是一款体积约 0.74 升的迷你主机，采用被动式散热，整机不安装风扇，处理器可选英特尔 N150 或 N250。 处理器方面， N150 和 N250 的 TDP 热设计功耗都是6瓦，最高睿频分别为 3.6GHz 和 3.8GHz， 两款都是四核设计，核心均为面向能效取向的 CPU 核心，并搭配 Intel 核显，不使用更高阶 Core 系列的大小核架构。被动散热是这台机器的主要设计，去掉了风扇这个机械部件，运行过程中没有风扇带来的噪音，也少了一个可能损坏的部位，灰尘同样不会被主动抽进机箱，适合需要长期连续运行的商用设备。代价体现在机身体积上，机身长宽保持135×115毫米，厚度从标准版的36毫米增加到 48.2 毫米，多出来的金属结构和表面积用于把处理器的热量传导到外部环境。需要留意的是，无风扇并不代表可以忽略摆放位置，机器仍然需要接触环境空气，安装在密封柜内时要注意散热条件。持续负载下的性能表现会受室温、安装朝向和运行时长影响。
1: SK 海力士在 HBM 的混合键和技术开发上正面临困难，公司的 HBM 样品生产尚未启动，而三星电子已经用混合键和工艺制造的 HBM 样品送到了客户手上。这则消息来自 SK 海力士未来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艺开发工程师，他向记者 Damon 透露了上述情况。目前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没有对这一说法做出回应。混合键合是一种封装工艺，把两颗硅芯片通过内嵌的金属凸点熔接在一起，形成一颗芯片，可以把多颗裸片甚至整片硅晶圆以背面朝下的方式堆叠连接，取代传统的芯片凸点，直接在两颗芯片之间键合同互联。这种连接方式的好处很直接，两颗芯片之间的互联距离更短，能够降低延迟，提升性能，并减少信号失真。对 SK 海力士来说，这被认为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公司的 HBM 此前一直占据全球营收第一的位置，而在要求更高容量、更好性能和更先进技术的客户那里，份额可能会因此流失。从份额数据看，目前 HBM 出货由 HBM3E 和 HBM4 主导，SK 海力士以 50% 的份额居首，三星电子占 33%。 SK 海力士的份额相比此前已经出现下滑，它一度占全球 HBM 支出的 64%， 如今降到 50%， 同期三星电子正在追赶。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自己的显卡升级经历，通过在二手市场出售旧款旗舰 RTX3090，成功实现了零成本更换全新的 Radeon RX9070XT 显卡。更绝的是，就在他购买 RX9070XT 第二天，这款显卡就直接涨价100美元，约670元人民币。据了解，该网页此次升级的为迅井 Mercury 系列 Radeon RX9070XT OC 磁吸散热版， 这款显卡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了磁吸式风扇设计。简单来说，磁吸风扇是指风扇与散热器框架之间通过磁性触点连接，无需传统线缆，极大的方便了玩家后期的清灰和维护。外观与结构上，这款迅景 RX9070XT 采用了标志性的银黑色金属外壳和三风扇布局，提供了多个 DisplayPort 和 HDMI 接口，实测能够轻松驱动四台显示器同时运行。此外，为了保证从 NVIDIA 平台切换到 AMD 平台的稳定性，该玩家在拆除旧卡前，首先在安全模式下使用 DDU 彻底清理了原有的系统残留。要知道，跨品牌更换显卡很容易出现驱动冲突，普通卸载只能删除主程序，大量底层驱动文件、注册表象依旧残留在系统内，极易引发蓝屏、掉驱动、游戏闪退。
1: 在日前举行的国际媒体圆桌交流中，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谈到了内存涨价对华为手机业务带来的影响。余承东表示，内存组件价格急剧上涨，给每部手机带来的额外成本已经超过200美元，快科技注约合1340元人民币。由于华为手机在内存方面的规格普遍较高，因此相比其他产品，受到的成本上涨影响也更明显。他指出，这已经成为整个手机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不少手机厂商都在陆续提高产品售价。不过，华为此前在价格调整上一直较为克制。余承东表示，华为尽可能自行消化上涨的成本，希望不要把全部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但这样做也导致公司整体利润率出现明显下滑。未来我们也不得不提高价格。余承东表示，如果持续亏损，业务就无法长期维持，公司必须先生存下来。余承东还谈到了存储涨价对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在手机价格普遍上涨之后，低端市场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受到挤压，并推动更多厂商向中端和高端市场转移。而高端市场正是华为长期重点布局的领域。余承东表示，华为有信心在这一轮手机价格上涨过程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并将持续通过创新产品、体验和服务吸引消费者。文章内容举报。
0: 当地时间10月6日，波士顿动力公司宣布任命罗希特·普拉萨德为首席执行官，该任命将于10月7日生效。在加入波士顿动力公司之前，普拉萨德曾担任亚马逊公司高级副总裁兼 Alexa 及通用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
1: 据宝马官方，宝马正式发布新世代款纯电轿跑 SUV iX4， 新车提供三个动力版本，最高续航达828公里，2027年3月正式上市。iX4 是继 iX3 之后新世代家族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首款采用轿跑 SUV 车身形式的纯电产品。新车基于专为纯电车型开发的新世代车辆架构打造，长轴距短前悬的比例配合溜背式车顶线条，形成典型的轿跑轮廓。前脸采用新世代家族设计语言，双肾格栅与双大灯融合为一体化图形单元，尾部配备贯穿式细长灯带和集成刹车灯的大尺寸扰流板。三个版本中， iX450Drive 搭载前后双电机，综合最大功率345千瓦、469马力，峰值扭矩645牛米、0-加速4.9秒，最高时速210公里。其高压电池可用能量为108.7千瓦时 ，WLTP 续航最高828公里。在400千瓦直流快充模式下，充电10分钟即可补充387公里续航。该版本在德国市场起售价为75900欧元。iX440Drive 同样采用双电机布局，综合最大功率275千瓦、374马力，峰值扭矩520牛米、0-加速5.6秒，最高续航638公里。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自己打造2014至2015年代原汁原味高性能主机的项目成果，而这台梦回十年前的旗舰配置，最终只花了他个人50欧元，约383元人民币。核心配置方面，这台主机搭载了4核8线程、墨频 4.00GHz 的 Intel Core i7-4790K 处理器，主板为微星 Z97 Gaming 5， CPU 散热器选用了体型硕大的 BEQUIET Dark Rock 3。 显卡则是技嘉 GeForce GTX 980 WindForce， 配备 4GB 显存。

0: 正是当年与 i7-4790K 齐名的梦幻双枪组合。整机安置在经典的 NZXT Phantom 全塔机箱中，由一颗 BQUIET Pure Power 11500瓦电源负责供电。如此低廉的造价背后，是二手市场的简陋眼光与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作者在德国二手平台上以25欧元的价格淘到了一套无显卡、无硬盘的起始平台，而这笔费用由一位朋友作为礼物全额买单，另一位熟人则免费赠送了四根 DDR3 内存，合计 16GB, 等效频率1333兆赫兹。
1: 华硕推出 Pro RTX Spark AI PC 系列，涵盖 Pro P16、Pro P14 笔记本及 Pro GREX mini 主机，三款设备均基于 NVIDIA RTX Spark 平台，最高提供 EPFLOP FP4 AI 算力与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可在本机直接运行大型语言模型、复杂 3D 渲染、内容生成与 AI Agents 工作流，减少对云端订阅与 Token 限制的依赖。 Pro P16 机身厚 12.9 毫米，重约 1.77 千克，采用16英寸屏幕 Delta E。
0: 据报道，国庆假期期间，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一辆黑色小车驾驶人因错过路口，在行车道内紧急停车，导致后方货车追尾，小车被撞后撞上护栏失控旋转一圈。事发时间为十月国庆假期，地点位于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南城互通枢纽。黑色小车行驶至该路段时，驾驶人突然发觉自己错过了路口，慌乱之下紧急刹车减速，竟直接将车停在了行车道内。不到十秒，后方一辆货车驶来，发现前方异常后立即紧急制动，但仍撞上了黑色小车。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经交警调查认定，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导致了此次事故，应负全部责任。高速公路上因错过路口而紧急刹车甚至停车的行为并非个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得违法停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停车，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果因违法停车引发交通事故，还需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交警提示，驾驶人行驶至高速公路互通枢纽出口匝道附近时，应提前观察路标指示，做好变道准备。一旦发现错过路口，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沿当前方向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绕行返回，绝不能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或逆行等危险操作。近日，深蓝汽车正式官宣了2027款深蓝 L06, 新车定位长续航磁流变 AI 轿跑，还搭载了两只龙虾。据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解读，所谓两只龙虾实际指代 AI Agent 和 AI Box 两套智能系统，它能够读懂用户的一句话复合指令，大幅简化人车交互流程，改变传统车机只能逐条执行命令的模式。其中 AI Box 是深蓝和英特尔合作开发，依托酷睿 Ultra 平台，把 PC 级别的高性能本地 AI 算力搬进车内。依靠端侧大模型，座舱能够结合听觉、视觉信息感知车内车外环境，预判使用者的需求。同时，所有用户行为资料都保存在本地，兼顾智能化和数据隐私安全。底盘层面，该车作为国产首款量产配备磁流变悬架的车型，这项技术以往大多搭载在百万级超跑之上。这套悬架依靠磁流变液实现毫秒级调节，每秒可完成千次阻尼调整，没有阀芯磨损问题，相比传统 CDC 悬架响应速度优势明显。另外，成都车展亮相的追风版特别版预计十月投放市场，该版本源于用户共创，看到不少车主自行改装外观套件后，深蓝推出原厂全套赛道竞速配件，包含前铲、侧裙以及碳纤维固定式大尾翼。
1: 据报道，爆料人 Jaikin 禁止澄清，英特尔下一代移动处理器 Nova Lake HX 将采用四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0命名，与桌面版 Nova Lake 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同一代 Nova Lake 架构在笔记本上会同时存在两套命名体系。HX 游戏本将使用四位数型号，如酷睿 Ultra 4000系列，而面向轻薄本的 H 系列和 U 系列则继续沿用三位数的酷睿 Ultra 400命名。 Jaikin 解释， HX 芯片通常基于桌面硅片打造，因此命名也向桌面端靠拢， 旗舰 Nova Lake HX 最高提供28核，配置为8个性能核、16个能效核和4个低功耗能效核，相比当前24核 HX 型号提升约 16.6%。 性能核基于 Kyotikov 架构，能效核基于 Arctic Wolf 架构，核显升级至 XE3 系列，主流型号则为16核 4P+8E+4LPE， 全系 TDP 约55瓦，受散热限制未采用桌面版的双计算模块设计。这种同代不同命名的做法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更大的数字通常意味着更新更强的产品，但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0的 HX 游戏本和一台搭载酷睿 Ultra 400的轻薄本本质上是同一代架构。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10月6日全国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车主反映返程途中遭遇高速充电排队难题，有车主排队两小时仅充了十分钟电就遭遇充电桩故障，不得不重新排队。今年国庆从西安驾车前往山东旅行的杨先生5日便开始返程，考虑到带着爱人和两个孩子，他选择开自家新能源汽车往返。这条路线我之前出差跑过，感觉沿途服务区充电桩挺多的，但没想到长假期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杨先生在一个服务区排了两个小时，排到后只充了十分钟充电桩就报故障，其他充电桩都有车主在排队，只能重新再排。在武汉上班的唐先生6日表示，他当天上午驾车进入湖北境内，看到剩余不到100公里里程就近找服务区充电，服务区有工作人员在发号，排了三个小时才充上，感觉比10月1号出发时等待时间还要久。在网络平台上，不少车主反映国庆期间出行和返程都遭遇了充电排队，有网友支招建议下高速就近寻找充电桩，或提前通过小程序和 APP 规划充电点位。也有车主选择了另一套方案，西安的朱先生今年自驾前往敦煌，没有开自家电动车，而是租了一辆燃油车。进入10月，手机市场新品密集，多款性能旗舰和次旗舰即将登场，新一轮性能机大战一触即发。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目前已经定档的10月新机包括1+16、红魔12 Pro 加以及荣耀 Win 2系列，除此之外，1+ACE7 Pro、 IQOONEO 12以及 Redmi 新机等多款产品也已经入网，但暂未公布具体发布时间。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这批新机大多围绕高性能、游戏体验和大电池展开，其中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14点30分正式发布，新机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并继续采用屏下前摄方案，正面保持完整无开孔设计。外观方面，红魔12 Pro 加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主打更轻、更薄、更窄、更圆润。1+16同样主打性能和游戏体验，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根据此前公布的成绩，新机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分，超过目前同平台其他竞品机型。荣耀 Win 2系列则继续强化散热和续航，据爆料，该系列目前备案了三款机型，将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大面积 VC 散热板。其中，工程机电池容量更是达到12000毫安时，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增加2000毫安时。如果最终量产版本保持这一规格，其电池容量也将进一步刷新性能手机记录。至于尚未定档的1+ACE7 Pro、 IQOONEO12 以及 Redmi 新机，则更偏向性能次旗舰定位，预计将在性能释放、续航和快充等方面展开正面竞争。文章内容举报。
0: 日前70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发布，售价349元，号称记录仪专用充电宝。对于燃油车来说，如果想让行车记录仪在熄火后继续工作，通常需要从车辆蓄电池取电，部分安装方式还需要接入保险盒。长时间停车监控可能增加原车蓄电池亏电风险，同时部分用户也会担心改线影响车辆保修。70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则采用独立供电方案，车辆熄火后由其持续为行车记录仪供电，减少对原车蓄电池的依赖，降低因停车监控导致车辆亏电的风险。产品内置3900毫安时磷酸铁锂电池，支持高温、低温、过充等六重电池安全保护， 并通过国标检测、3C 认证以及欧盟

0: 原车线路，用户也可以选择保险和接线，以满足不同车型和安装需求。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爆料，对比美国市场显卡售价后发现 AMD Radeon RX 9070 XT 与 NVIDIA GeForce RTX 5060 Ti 16GB 的差价仅约5美元，约 35.5 元人民币。两款定位明显不同的显卡实际已卖到几乎相同的价格。从官方定价看，两者原本差距明显， RX 9070 XT 建议零售价为599美元， RTX 5060 Ti 16GB 则为429美元。但根据北美零售市场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RX 9070 XT 当前美国市场均价约790美元，而 RTX 5060 Ti 16GB 的实际售价已接近795美元，远超其官方建议价。从产品定位方面看，RX 9070 XT 属于 AMD 基于 RDNA 4架构的高端游戏卡，拥有4096个流处理器与 16GB GDDR6 显存，而 RTX 5060 Ti 16GB 则是 Blackwell 架构的中端产品，整体性能明显低一个档次，两款显卡本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而造成这一乱象的核心原因是全球产能与存储资源倾斜失衡。在玩家们等年底热门的 GTA 6、影之刃、0等大作的空档期，这个月突然杀出了一个黑马游戏《战狗》。它没有 3A 的标签，也不是什么知名大型游戏工作室出品，更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但上线10小时销量突破125万，5天突破500万， Steam 历史同时在线峰值更是超过42万人。服务器甚至一度被玩家挤爆，游戏相关的话题内容更是一度刷屏。很多吃瓜群众好奇，战狗为什么能在如今这个大作扎堆的市场里杀出重围。战狗不是一味的堆砌热门的玩法，也不是无脑的缝合，战狗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军事大战场做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游戏能成功的最核心的原因。战狗的规则很简单，对局最多100名玩家，分成三个阵营，地图中随机生成一个2×2公里的控制区，三个阵营围绕这个区域争夺控制权，哪个阵营在控制区内的人数最多，就持续获得分数，率先达到100分的阵营获胜。听上去是不是跟战地有点像？其实两者完全不一样。战狗在简单的规则框架下，很巧妙地把步兵、坦克、直升机、后勤、建造和场景破坏等元素全部串联起来，让每一个玩家都能在对局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乐趣。据中国一汽官方发布，今日，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工、丰田汽车社长佐藤恒志、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中国一汽总经理助理柳长庆、丰田汽车中国本部长上田达郎、广汽集团总经理何先庆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 50% 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战略股东。下一阶段，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将共同肩负合资企业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职能。三方在公告中回顾，自2002年中国一汽与丰田汽车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2004年广汽集团与丰田汽车成立合资公司以来，三方以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为载体，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目前两家合资公司在中国市场累计拥有超2356万用户。本次签约也铺垫已久，日前中国一汽与广汽工业已先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经友好协商后决定建立全新的三方战略合作框架，推动合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 联想今日宣布，全球首批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NEX 芯片的 AIPC 新品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正式在中国市场开启全网预售，并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新品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及高性能计算需求用户，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支持超千亿参数大模型本地运行。RTX Spark NEX 超级芯片是这台机器的核心算力底座， 它集成最高20核温迪 Grace CPU 与用。

0: 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通过 WinLink C2C 互联合为一体，峰值 FP4 AI 算力最高可达 1TFLOPS。这颗芯片将英伟达在 AI 计算、图形处理及 CUDA 软件生态领域的技术能力完整带入 Windows PC 平台。统一内存架构是 RTX Spark 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传统 PC 的 CPU 内存与 GPU 显存相互独立，大模型参数必须在两者之间反复搬运，显存容量直接决定了模型上限。
1: 今天，华为与高通共同对外宣布，双方已经正式达成一项长期、覆盖范围非常广泛的专利许可合作协议。这份协议包含双方在 5G、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前沿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合作。与此同时，高通还将收购华为手中持有的覆盖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这是华为和高通两家行业巨头之间达成的第一份正式涵盖 5G 技术维度的专利许可协议，标志着双方在专利领域的合作彻底跨过此前的技术壁垒，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华为官方同步对外披露，该交易全部完成之后，公司所有专利许可协议的累计总金额预计将超过69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约合463亿元，规模创下了华为对外知识产权授权业务的新纪录。华为方面表示，自2021年起，公司的知识产权授权相关业务就已经实现了正向盈利，这笔长期稳定的收入正是华为过去20多年里持续往研发领域投入巨额资金拿到的实打实回报。近些年来，华为始终在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早在2019年，美国开始陆续实施各类贸易限制措施，华为采购先进芯片与关键软件的常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制约，外部技术供给被切断之后，反而倒逼华为在底层技术和专利布局上走得更深更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2001年，华为就曾经第一次向高通支付专利许可费用，当年还是行业里的专利付费方。到了2011年，华为就从摩托罗拉手中拿到了自己发展历程里的第一笔专利授权收入，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付费到双向交叉授权的完全逆袭。在和高通官宣达成这项重磅合作之前，华为早在今年8月就已经对外公布了和惠普之间的专利许可合作。一系列动作意味着华为的全球知识产权授权版图正在快速扩张，覆盖到更多主流科技巨头。文章内容举报。据 Electric 报道，现代汽车已悄然取消 iNIC 3在澳大利亚的上市计划。现代发言人向澳大利亚媒体 Drive 直言，将这款车进口到澳洲太困难且成本过高，在当前竞争环境下账算不过来。据了解， iNIC 3原计划2027年初在澳大利亚上市，预售起价约4万澳元，现代已从澳洲官网上悄然移除了该车的落地页面。现代发言人表示，进口成本很高，而这辆车将进入一个对价格极其敏感的细分市场，考虑到竞争环境，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不成立。而让现代打退堂鼓的核心原因是中国电动车在澳洲市场的全面碾压。根据 The Driven 统计，今年截至9月澳大利亚 EV 销量 TOP 10中，中国品牌占据半壁江山。比亚迪 Scion 7以19964辆排名第二，吉利 EX5 12745辆，极客 7X 10800辆，Amada Yakao J5 10664辆，比亚迪 ATTO2 8673辆和 ATTO1 4471辆纷纷上榜，特斯拉 Model Y 以35930辆领跑，而 TOP 10中竟无一款韩系车型。至于 iNIC 3， 该车定位是紧凑型电动两厢车，车长4155毫米，轴距2660毫米，略小于起亚 EV3。华硕无畏162026锐龙版笔记本电脑已正式在国内电商平台开售，该产品搭载 AMD 锐龙 7H260 处理器，官方标价5999元，首发实际到手价5599元。核心算力配置上，该机搭载了采用4纳米制程工艺的锐龙 7H260 处理器，其具备8核心16线程的物理规格，单核最高加速频率可达 5.1GHz，内置的 Radeon 780M 核心显卡工作频率为 2.7GHz。 为了满足本地 AI 应用的运行需求，该芯片集成了提供16 TOPS 算力的 NPU， 使得系统整体理论算力达到38 TOPS。外观与屏幕设计方面，华硕为这款16英寸大屏笔记本配备了全金属机身，将厚度和重量分别压制在 15.9 毫米与 1.65 千克。其搭载的显示面板分辨率为 2560x1600， 原生刷新率达到144赫兹，并支持 100% 的 sRGB 色域覆盖以及低蓝光护眼功能。主板标配 16GB LPDDR5 内存和 512GB 高速固态硬盘，内部还额外提供了一个 M.2/2280 插槽供用户后期扩容。机身接口方面，新机提供两个全功能 USB 3.2 Type-C 接口和两个 USB 3.2 Type-A 接口，另外还配备了 HDMI 2.1 接口与 3.5 毫米音频插孔。
0: 据 Reddit 论坛用户 CleanMarket5761 发帖展示，他成功在 PC 平台上通过非传统模拟器的方式运行了 PS5 游戏《漫威金刚狼》，并在 RTX 5060显卡上实现了 4K 分辨率60帧的画面输出。据了解，此次测试并没有使用目前已知的 Kinect 5或 Alex 5等常规模拟器程序，整个项目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研发实验，核心目的是剖析索尼 PlayStation 5的底层架构，探索在终端 PC 硬件上高效执行主机代码的可行性。而且出于对索尼潜在的版权诉讼风险考量，他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向外界提供该游戏的任何编译版本。在技术实现路径上，这项测试放弃了资源消耗极大的传统模拟器路线，转而采用原生适配和主机指令直接翻译的兼容层技术。测试数据显示，在开启 DLSS 或 FSR 后，一张定位主流终端的 GeForce RTX 5060显卡即可在 4K 分辨率下维持每秒60帧的稳定运行。按照该用户的规划，后续他还将把《消逝的光芒》、《野兽》以及《宇宙机器人》等更多主机游戏纳入兼容性测试范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兼容层技术目前仍处于极早期的个人实验阶段，缺乏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广泛验证。有账号指出，百万豪车尊界 V800 汽车出现刹车踏板断裂现象，此事一出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围观。鸿蒙智行表示，尚未接到涉刹车踏板的相关反馈，车辆交付周期正常。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近日，方程豹事业部总经理熊田波放出了一组方程豹泰酒陨石黑配色的官图，并配文：陨石黑泰酒，暗夜为袍，星环为冕，是不是很帅？此外，该车将于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在40万左右。据官图来看，陨石黑版本整体气场沉稳厚重，延续家族化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格栅，搭配环绕品牌标志的环形贯穿灯带，全黑车漆进一步强化整车的硬朗气质。车身拥有短前悬长后悬的结构设计，立体腰线配合外扩轮眉，力量感十足。车尾搭载天地门分段式尾门与 T 字形尾灯，尾门可承受300千克最大载荷，开合响应迅速。整车尺寸达到5270×1999×1850毫米，轴距3130毫米。车内主打豪华舒适体验，中控台线条简洁舒展，30英寸连屏 NEPA 真皮座椅，地瓦雷音响系统， 双门车载冰箱等配置悉数到位。采用2+2+2六座排布，副驾为摇篮式座椅，第二排零重力座椅支持多项调节、腿托以及全套座椅舒适功能，就连第三排也配备通风、加热与按摩。车内储物设计丰富，后备箱拓展能力优秀，还具备最高2000千克拖挂能力。
1: 2015年发售的巫师三狂猎在11年后迎来了大规模免费更新，已拥有游戏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即可免费升级至巫师三狂猎重制版。游戏 PC 版还支持完整路径追踪、DLSS 4.5 光线重建与动态多帧生成，搭配索泰 RTX 50系显卡，为这场时隔11年的猎魔之旅带来更流畅的游戏体验。RPG 神作免费重置，巫师三凭借庞大的开放世界、扎实的剧情，拿下了超过250项年度游戏奖项，至今仍是许多玩家心中的经典。到了2026年，游戏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6500万份，稳居全球销量最高游戏的前10。如今《巫师三狂猎重制版》正式上线，对于已经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来说，这次更新无需再次购买，连《十之心》和《血与酒》两部付费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按理说，一款已经发售11年的单机游戏，早该进入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说这波 CDPR 确实够良心，毕竟这些年老游戏升级画面、重新包装，再以一个新版本的形式重新发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玩家也早就习惯了，想要新的版本、更好的画面就得再掏一次钱。所以反过来看 CDPR 这次的做法显得有些不按常理出牌。
0: 据报道，11黄金周期间沪昆高速安顺段发生一起因辅助驾驶突然退出而导致的追尾事故。一名司机在高速上开启导航辅助驾驶 NOA， 以12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在临近前方大货车约10米处时，系统突然退出并将控制权交还驾驶员，司机根本来不及制动，小车直接追尾撞上大货车，所幸仅造成车辆受损。120千米每小时的时速意味着车辆每秒行驶约33.3米。当 NOA 在距前车仅10米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只有不到0.3秒。而正常人类驾驶员从感知危险到踩下刹车的反应时间通常需要0.7至1秒，再加上制动系统响应和车辆制动距离，120千米每小时下的完全停车距离往往超过100米。司机事后直呼前车尾部仅约10米的距离根本来不及制动，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直指辅助驾驶系统的接管窗口设计是否合理。有观点认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的第一责任人始终是驾驶员，使用时需保持警惕，但也有观点指出系统在碰撞前瞬间退出，实质上是在将责任甩给驾驶员，以避免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智驾状态。有网友直言，最起码在确认人工接管了才能退出辅助驾驶系统，或者完成一套靠边安全停车的程序。
1: 博主爱冰宇宙爆料，三星内部测试了 Exynos 2700，其多核成绩比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高出 9.5%。 据悉，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多核成绩在13000分左右，由此推测三星 Exynos 2700的多核成绩能够接近15000分，这将是安卓阵营最强悍的手机芯片。公开爆料显示， Exynos 2700的核心升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制程、封装与主频。在制程方面，该芯片将采用三星第二代2纳米 GAA 工艺 SF2P， 相比第一代 SF2 工艺，其综合性能可提升 12%， 整体功耗降低 25%。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三星 SF2P 工艺已在2026年1月实现 70% 的良率门槛，这为芯片冲击更高频率奠定了基础。在封装方面， Exynos 2700不再沿用传统的垂直堆叠内存方案，转而采用名为 SIDE-BY-SIDE 的新架构。该架构将 SoC 与 DRAM 并排放置，并在上层覆盖热传导块 HPB。这一结构可以扩大 SOC 与散热材料的接触面积，消除垂直堆叠带来的热阻现象，从而进一步增强散热表现。另外， Exynos 2700的超大核频率预计提升至 4.2GHz， 这将是三星史上最强悍的手机芯片。 这颗芯片将由三星 Galaxy S27 系列首发搭载，而国行版和美版预计仍然会使用骁龙芯片。消息称 Exynos 2700的产量相比上代 Exynos 2600提升了 10%， 这从侧面表明三星 SF2P 工艺的良率进一步提升。文章内容举报。
0: 微星推出 MPG Core Browser AP15 双塔风冷散热器，专门针对 AMD X3D 系列游戏处理器优化，自带顶部 Digi Display 竖显屏。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这款散热器采用双塔双风扇结构，配备六根直出热管，搭配镀镍纯铜底座，导热效率更高。 X3D 处理器因为堆叠缓存很容易积热， AP15 的散热结构就是针对这个痛点调效，长时间高负载游戏， CPU 温度能稳住，不会因为热量堆积出现掉帧。顶部的 Digi Display 竖显屏是一大亮点，屏幕分成四个区域，能直接实时显示 CPU 温度、处理器负载、风扇转速，还自带简易周历。不用打开电脑软件，看一眼机箱顶部就能掌握核心硬件状态。屏幕模块支持拆卸，不喜欢屏幕的玩家可以直接拆掉。热管做了避让设计，不会挡住高马甲内存，就算插满四条高规格 DDR5 内存也不会冲突，这是很多双塔风冷很难做到的一点。安装设计很友好，不用提前拆下风扇就能完成整套安装，包装里面附赠长柄螺丝刀，新手自己装机也能轻松上手。风扇支持 PWM 智能调速，根据 CPU 温度自动调整转速，平衡散热能力和噪音。
1: 谷歌日本团队近日公开了一项名为 Bograd 传送带版的键盘设计方案，彻底颠覆了传统键盘的输入逻辑。该设计放弃了静止的按键布局，转而将按键安置在循环移动的传送带上，要求用户在按键经过特定区域时准确按下。谷歌 Bograd 团队表示，这一灵感源于对输入效率的另一种思考。传统键盘是手找键，而传送带版则是让键找手，在打字时用户的手可以保持在固定位置不动。这种设计在实际操作中更像是一款节奏类游戏，而非传统的文字生产力工具，因此被不少测试者戏称为打字界的地狱难度。硬件构造方面，这款键盘的特色在于其独特的机械传动系统，每一条传送带集成了29个按键，这些按键在电机驱动下持续旋转。为了保证输入的准确性，用户必须具备极高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正确的时间捕获对应的字母。谷歌对此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产品大规模量产并商业化上市的计划，不过为了满足硬件发烧友的好奇心，团队已将该项目的核心资源全部开源。目前在 GitHub 平台上，谷歌已经上传了包括外壳和传动机构的 STL 格式 3D 打印文件、 KiCad 格式的电路图、 PCB 布局图以及配套的固件程序。知名硬件评测频道 Monitors Unbox 近日发布了对微星321 RxQD OLED 电竞显示器进行的30个月长期追踪测试。报告显示，在累计使用约8000小时的高强度压力测试后，该面板首次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亮度衰减与严重的物理烧屏现象。在性能指标方面，这款采用量子点 OLED 技术的面板表现出了明显的退化迹象。实测数据显示，该显示器的峰值亮度已从出厂状态的243尼特下滑至231尼特，绝对值降低了12尼特，降幅约为 4.9%。而且面板的色温也发生了显著偏移，从初始的 6441K 降至30个月后的 6292K， 这直接影响了色彩显示的精准度。通过微距摄影观察，屏幕底部的任务栏区域已经永久性地留下了应用程序图标的阴影。更严重的是，由于测试者长期进行双窗口并排办公，屏幕正中央出现了一条清晰的垂直分割线。即便是显示纯白色背景，这些烧屏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不再需要依赖特定的增强滤镜。从硬件底层分析，本次烧屏的重灾区在于绿色子像素，量子点 OLED 面板的子像素磨损极不均匀，绿色发光单元的衰减速度明显快于红色和蓝色单元，这导致了屏幕局部出现了不可逆的色差。
0: 据报道，近日一位从郑州准备返回北京的旅客很早就开始提交了返程候补订单，但一直没候补上。为了提高购票成功率， 他勾选了当天所有显示支持候补的车次，可在提交订单环节

系统反复弹出提示，告知部分车次候补订单数量过多，需要更换车次、惜别或者稍后重试。每一次弹窗出现，都要返回上一级页面删减车次，再重新走一遍提交流程。重新操作时，乘车人是否接受无座、是否接纳新增列车等全部选项，都需要手动再次设置。一份包含数十个候补需求的订单反复调整后，足足花费了7分钟才提交完成。多次操作录屏显示，整个过程累计触发10几次报错弹窗，体验十分繁琐。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大家纷纷吐槽该功能的设计十分不方便。旅客表示，希望系统可以提前标记出候补队列已满的车次，不用等到提交环节才发现无法操作。针对这一现象，12306客服作出解释，查询页面显示车次可候补，仅代表该车次开放候补通道，但同一时间大量用户集中提交申请，会触发系统限制，进而弹出报错提示。目前平台还没有办法在选车次阶段，就直接筛除候补量饱和的车次，客服会收集旅客反馈，不过暂时没有对应的优化方案，建议用户后续留意产品更新。高通技术公司与 ARM Holdings 于当地时间本周一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再次展开为期5天的陪审团审判。高通指控 ARM 未按合同提供必要的芯片测试工具，并泄露了2024年终止重要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损害了高通与 Meta 之间的芯片合作谈判。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5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10亿美元。此外，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级架构。根据 ARM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季度文件披露，高通最初于2024年4月提起诉讼，随后在2025年两次、2026年3月再次修改诉状，增加了包括 ARM 未能诚信谈判某些许可条款在内的额外违约指控。高通在本案中提出2项主要指控。第一，高通称 ARM 拒绝交付其根据许可协议应当获得的芯片测试工具。第二，高通指控 ARM 向媒体泄露了其在2024年发出的终止关键授权协议的威胁信函。高通称，这一泄露行为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Platforms 之间正在洽谈的芯片合作案。AMD CEO 苏姿峰今天密集拜会鸿海、广达、华硕、红旗等代工与品牌大厂，下午更驱车直奔新竹，密会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面对强劲的 AI 运算需求，苏姿峰证实， AMD 先前宣布在中国台湾投资100亿美元，约新台币3176亿元的供应链计划，不仅符合进度，更因市场需求暴增，已决定调高相关投资金额，未来将持续扩大在台供应链投资。苏姿峰表示， AMD 与关键供应商及合作伙伴保持紧密合作非常重要。针对 CPU 与 GPU 等芯片供应状况，苏姿峰直言，现在对所有运算领域来说都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今年 AMD 在市场整体需求带动下大幅扩产，但需求仍高于供给，因此 AMD 正与台积电、后段封测及基板供应商加速拉升产能。苏姿峰在受访时表示，2026年整体运算市场需求极为强劲， AMD 虽已同步扩充产能，但当前需求依然远高于供给。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况， AMD 正全力拉升供货，预计2027年将大幅扩增产能。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 Lisa Su 预计，尽管芯片行业正面临 AI 安全等一系列挑战，未来几年市场需求仍将非常旺盛。苏姿峰周二10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 AMD 持续提高产量，市场需求仍超过供应。他同时呼吁顶尖 AI 企业加强合作，确保这项技术不会造成危害。苏姿峰称，我们在2026年也增加了供应和产能，但可以肯定地说，需求甚至高于我们的供应。我们将在2027年大幅增加供应，但确实还需要更多产能。AMD 的乐观展望进一步强化了 AI 行业的看涨情绪。此前，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给出强劲业绩展望，服务器组装商鸿海精密的季度销售额也超出预期。目前 AMD 在 CPU 领域与英特尔等公司竞争，也是英伟达在 GPU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上周，AMD 宣布将以82亿美元收购 AI。

0: 牌初创公司 World LABS 以增强技术实力，并有望帮助公司向客户提供多种模型。不过，部分投资者日益担忧行业产能过剩、债务水平攀升以及监管阻力。对此，苏姿峰强调 AI 对世界非常有益。他认为 AI 不会像一些人担忧的那样伤害人类，但仍呼吁全行业加强合作以确保这一点。
1: 荣耀 Magic 9系列于9月28日在国内发布并同步开售，售价4499元起。新机首销当天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10月1日，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表示，在部分版本缺货的情况下， Magic 9系列发布第三天激活量较上代同期增长 70% 以上。10月3日，关海涛进一步透露， Magic 9系列上市第五天，激活量依旧位居安卓旗舰第一。在国内市场取得不错开局后，荣耀 Magic 9系列也即将进军欧洲。目前，荣耀英国、法国官网均已上线 Magic 9系列相关页面，并明确显示新机将于2027年1月登陆当地市场。至于具体上市日期及售价，荣耀暂未公布。从海外官网展示的信息来看，目前重点亮相的机型为荣耀 Magic 9 Pro Max，提供隐黑、台青、银岩三款配色。存储方面，欧洲版荣耀 Magic 9 Pro Max 确认配备 12GB 内存，并提供 256GB、512GB 两种存储容量可选。据了解，荣耀 Magic 9系列此次共推出荣耀 Magic 9、荣耀 Magic 9超能版和荣耀 Magic 9 Pro Max 三款机型，分别主打小屏影像、大屏高性能以及顶级旗舰市场。其中，作为系列定位最高的机型，荣耀 Magic 9 Pro Max 重点强化影像能力，与阿莱展开合作，并搭载双两亿像素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拍照、视频以及专业影像创作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海外媒体报道，特斯拉奥斯汀 Robotsky 无人驾驶出租车运营时间小幅放宽，收车时间由22点推迟至23点，但仍无法实现通宵运营的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依旧存在缺陷。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坦言，夜间难以识别与路面颜色相近的小动物，灰色小猫，是 Robotsky 无法通宵运营的最大障碍。马斯克表示，团队当下主攻的安全课题，就是避免车辆在暗光环境下碾压宠物，其中最棘手场景便是夜色里。灰色小猫趴在灰色沥青路面上，二者色调高度接近，纯视觉系统很难分辨。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采用纯视觉方案，完全依靠摄像头采集画面，没有搭载激光雷达，摄像头成像高度依赖光线与物体对比度。在照明不足的路段，灰色小猫和路面几乎融为一体， AI 很难识别出这一小型障碍物。针对这个难题，马斯克提出依靠 AI 光子技术算法提升暗光识别能力，但该能力目前只是软件理论上线，尚未在实车上落地。这件事也再次引发自动驾驶路线争论。支持激光雷达方案的观点认为，激光雷达不受色彩对比度影响，更容易识别这类低反差物体，是安全兜底的存在。杭州一位车主2018年花14万元买的纯电轿车，今年电池健康度掉到 67%， 4S 店换电池报价 7.8 万元，二手车商只肯出3万出头。据测算，今年脱保的新能源车约32万辆，2028年增至98万辆，2032年将达720万辆。2026年9月28日，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最被放大的一句，到2030年，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至被解读为可稳定使用20年。从8年质保到20年服役，新能源车正从用几年就想换掉的消费电子产品，变成要陪人10年20年的耐用品。当动力电池的寿命开始超过整车的技术寿命，汽车公司究竟会少卖车，还是多出一门资产运营生意？更关键的是，谁承担长寿成本，谁掌握残值，谁背负长期负债？一，耐用品对消费者是新账本，还是车企是新生意？先别急着欢呼，15000次不是给家用车定的 KPI。规划原文写的是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注意两个限定词：长寿命、锂电池。按家用车每次充满跑400公里算，15000次对应600万。

0: 公里，任何私家车都用不完。他真正对标的是储能，一天充放一次，15000次正好是20年。近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发声，回顾2019年以来华为在外部封锁下突围的历程，对外官宣华为已经基本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余承东在公开分享中提到，2019年之后，华为的所有经营动作核心出发点就是活下去。为了跨过外部技术封锁的层层阻碍，团队上下这些年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完全靠自主技术研发的硬实力，拉着国内全产业链的伙伴一起攻坚，一步步把核心技术的自主权攥在了自己手里。这些年，华为和国内供应链伙伴并肩作战，一步步实现了先进芯片的本土制造、自主操作系统的全栈搭建，连过去完全被海外垄断的底层基础工具和工业软件也全部完成了自主开发，从零到一搭建起了完全可控的本土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余承东也坦诚，直到2023年，华为才真正重启在国内制造智能手机所需核心芯片的全流程量产，这背后是整个产业链数万名工程师连续多年没日没夜攻坚才拿到的成果，期间遇到的技术障碍和挑战根本没法对外细数。他表示，靠着完全自主制造的国产芯片、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以及完全实现本土化的供应链、材料和工艺制程体系，华为现在已经基本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从底层芯片到上层操作系统，再到各个领域的基础核心技术，华为全部主动跳出了过去的外部技术路径依赖，靠着持续的创新迭代不断拉高自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余承东还透露，团队目前正在规划后续的全球化布局，未来计划逐步把鸿蒙操作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项工作目前还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不会冒进推进，后续会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把全球适配、生态搭建等基础工作做扎实。文章内容举报。
1: 9月30日， Kimi 海外市场再下一城，美国 AI 基础设施公司 Baseton 宣布，企业用户可在 OpenA 编程工具 Codex 中使用 Kimi K3， 相关调用费用直接计入企业已有的 OpenA 采购承诺额度，无需新增供应商采购流程。这意味着 Kimi K3 进入 OpenA 企业客户的主流付费结算通道，也是中国开源模型首次进入这一企业采购体系。此前不久，亚马逊云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宣布接入 Kimi K3，标志着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头部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广角观察。据报道，三星电子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初步业绩指引，数据显示，三星当季营业利润达 107.4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60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2.17 万亿韩元飙升 782.5%， 超越 LSEG 综合预估的 106.1 万亿韩元。这是三星电子单季营业利润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韩元大关，同时也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实现创纪录的营业利润，使其成为首家季度营业利润突破100万亿韩元的韩国公司。此番业绩的核心驱动力集中于内存芯片业务，传统 DRAM 及 NAND 芯片供应偏紧，高带宽内存 HBM 需求强劲，共同推高存储芯片价格，令芯片部门盈利大幅扩张。据 Douglas Research Advisory 分析师 Douglas Kim 估计，三星第三季度 HBM 出货量环比增长近 50%， 而 HBM 4已成为三星业绩增长的关键引擎。三星于2026年2月开始量产 HBM4， 采用 EC-DRAM 与4纳米逻辑基底芯片组合。三星预计，第三季度 HBM4 营收将较上一季度增长3倍以上，并在下半年占 HBM 总营收的 60% 以上。与营收增长相伴的是 HBM4 价格的加速上涨。
0: 机械师14 Ultra 轻薄笔记本电脑的英特尔酷睿 Ultra X7 处理器 358H 配置现已开售，标价8499元，国家补贴后到手价为7224.15元。机械师14 Ultra 采用全金属机身，航空级铝合金加 C 面镁合金，通过阳极氧化工艺打磨，质感扎实。整机重量仅约1.1千克，厚度薄至15.9毫米。 P 屏幕配备14英寸 2.8K 2880x1800 120赫兹高分高刷屏，16:10黄金比例，400 nit 高亮度，支持 DC 调光，无频闪，硬件级低蓝光。性能核心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7 256伏 Lunar Lake 架构，峰值算力高达115 TOPS， 内置 X12 核显，图形性能大幅提升，日常剪辑、轻度创作、网游都能流畅运行。整机32瓦性能释放，双风扇、双铜管散热，高强度负载下稳定控温。标配 16G BLPDDR5X 高频内存，频率高达8533兆赫兹，多开网页、文档、AI 软件不卡顿。搭配 ETB PCIe 4.0 SSD， 读写速度飞快。续航搭载70瓦时大容量电池，依托 Lunar Lake 低功耗优势，长续航满足全天外出办公，支持65瓦 PD 快充，电量快速回血。
1: 今日，央视财经播出对劳斯莱斯汽车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朗里奇的独家专访。布朗里奇表示，中国市场对劳斯莱斯至关重要，为服务好中国客户，劳斯莱斯不断在此投资，因为这是对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的长期投资。劳斯莱斯在这里有大量客户，也有强劲的消费需求。据介绍，创立于1904年的劳斯莱斯汽车现为宝马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过去多年，中国稳居其全球第二大市场。布朗里奇在专访中表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劳斯莱斯就向中国客户交付了第一辆汽车，90多年来客户遍布中国各地。他同时表示，劳斯莱斯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所创造的价值，而不是销量数字。如今中国客户提出的定制需求越来越复杂，单车价值也在持续上升。专访还提到，劳斯莱斯最新落成的北京展厅是全球仅有的四处海外专属定制中心之一，经销商网络是品牌在中国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销商伙伴也在投资建设一流的设施。中国市场的另一大特点是车主格外年轻。
0: AMD 官方近日为 Windows 平台正式发布了专用的 ROCm 10.1 Adrenaline 版显卡驱动程序，此次更新全面接入了最新的 RDNA 4架构及现有的 RDNA 3架构产品，为桌面端 AI 计算提供了更完善的底层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该驱动包完全独立于常规的游戏驱动版本，专门针对底层算力调用进行了重构。作为 AMD 应对人工智能计算需求的核心软件站， ROCm 主要负责为 PeTrk 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提供运行时环境、编译器及底层库支持。官方技术文档显示，今年8月推出的 ROCm 10.0 版本已经完成了 AI 推理及性能分析工具的初期部署。此次跟进的专属驱动程序，则是为了确保最新硬件能够顺利调用这些底层的计算资源。在具体的版本与硬件兼容性方面，此次发布的驱动版本号为 26.10.41.05， Windows 驱动程序库版本为 32.0.31041.5005。 新驱动涵盖了消费级的 Radeon RX 9000 系列、 RX 7900、 7800、 7700、 7600系列显卡，以及专业级的 Radeon AI Pro R 9700 系列。不过上一代基于 RDNA 2架构的 RX 6000系列显卡并未被列入官方的支持名单中。过去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才会遇到的高价电，正在悄悄占领城市的公共充电站。常居上海的申先生告诉之威，以滴滴充电为例，他之前会员实付单价为 0.84 元每度的充电桩，现在同时段的价格已经涨至 1.76 元每度，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段里，申先生需要比过去多花将近一倍的钱才能充到等量的电。每度电 1.76 元，过去只有高速上的高峰期充电价格才这么高。申先生补充道，虽然不是每个时间段都是这种翻倍的涨价，但我经常去的这几家充电站各时间段的涨幅普遍达到了 50% 及以上。商业充电桩的价格主要由电费和服务费两部分组成，想要理解这一轮涨价，要分两部分看。在电费方面，电力市场化新政的落地影响了价格。2025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自今年3月1日起，对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 比如部分头部充电桩运营企业和电网系公司取消工商业用电固定分时电价、固定峰谷时段划分，工商业用电电价全面转为市场化实时浮动。所谓实时浮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竞价趋势。微软正逐步在 Windows 11操作系统中淘汰传统的第三方打印机驱动程序，转而采用系统内置的统一基础打印架构。这一底层变动将直接影响部分老旧办公打印设备在未来系统环境下的兼容性。微软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传统的 V3 和 V4 版本打印机驱动。长期以来，用户在连接打印机时需要单独安装由硬件制造商提供的独立驱动程序。微软希望通过系统底层架构的收编，使 Windows 的打印服务变得更加标准化、安全且易于维护。未来的愿景是实现真正的即插即用，只要是经过认证的打印设备，无需手动干预即可直接工作。自今年7月1日起， Windows 已调整驱动排序规则，兼容设备会优先使用微软内置的互联网打印协议 APP 类驱动，现有驱动仍可按个案继续接收更新。按照计划，最终阶段将于2027年7月1日到来，届时第三方驱动更新将被限制在安全修复范围内，用户仍可手动安装制造商提供的驱动包，前提是厂商愿意继续支持旧驱动模式。与此同时，微软正在引入 Windows Protected Print Mode 受保护打印模式，开启该模式后， Windows 将屏蔽第三方打印机驱动，并移除依赖这些驱动的打印机。据报道，近期俄罗斯燃油供应紧张，不少加油站前排起长队，但加油等待耗时久，部分地区还只能供应品质偏低的燃油，这一现状让当地不少消费者转向了电动汽车，来自中国的电动车也迎来热销浪潮，市场需求短时间快速爆发，直接带动部分热门车型价格走高。有汽车行业从业者购入一款中国品牌纯电车型时，短短几天之内，这款车售价就上涨约了2000美元。当地经销商库存快速清空，部分门店不仅无现货，甚至不再接收新车的等候登记。如今当地大型汽车经销园区里，原本大多销售欧美日韩品牌，已有超过半数展厅转为中国汽车品牌。不少过去生产海外车型的本土工厂，现在也转向组装来自中国设计的电动汽车。从市场数据来看，俄罗斯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明显跃升。今年一八月，含混动在内的电动车累计销量突破8.3万辆，较去年同期近乎翻倍。截至九月末，纯电与插混车型已经占到新车市场的11.5%，而今年年初这一占比仅为5%左右。消费者的态度也呈现分化，一部分人希望避开加油的麻烦，愿意选择电动车，也有民众顾虑购车成本偏高，充电不方便，并不打算入手电车，还有人转而选择电动两轮车、公共交通等其他出行方式。据汽车之家报道，近日上汽大众 ID ERA 5X 的内饰谍照流出，这款 ID ERA 家族的首款纯电 SUV 此前已经开启盲订，计划在11月上市，它也是大众全球第一款融合 CMP 纯电平台与 CEA 电子电器架构的量产车型。该车内饰采用名为云栖智舱的极简座舱思路，车内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换挡机构换成电子怀挡，同时提供无线充电模块与全景天幕。得益于长轴距加持，车内为五座布局，后排地板做到完全纯平。外观层面，新车延续家族简约硬朗的设计取向，前脸采用纯电车型经典的封闭式设计，搭配贯穿式 LED 灯带，大众 logo 具备发光效果，凌某矩阵 LED 大灯也出现在新车之上。车身定位紧凑型 SUV，长宽高为4560×1896×1630毫米，2815毫米的长轴距是一大亮点。短车身、长轴距的设定兼顾城市通行灵活性和车内乘坐空间有价。智能配置上，高配版本搭载192线激光雷达，配合 MTK 86764纳米车规芯片，运行行云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可覆盖城市道路、高速行驶、自动泊车等多种日常用车场景。动力部分，新车搭载联合汽车电子提供的后置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55千瓦，折合211马力，最高车速175千米每小时。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一项颇为硬核的怀旧实验，在 AMD 锐龙9处理器上运行 Windows 98第二版操作系统，并成功驱动了现代 NVMe 固态硬盘，实测写入速度最高达到 1275MB/秒。这一技术突破的核心在于一款由开发者 LordMiss 魔改的专用驱动程序。该驱动基于 NVMe 2K 项目开发，通过引入64位 SCSILBA 寻址支持，解决了 Windows 9X 系列系统在 FAT32 文件结构下无法识别现代 NVMe 协议的老大难问题。在实际的 Crystal Scamander 2.2 基准测试中，这套新旧结合的系统展现了惊人的吞吐量。实测数据显示，其顺序读取速度达到 1236MB/秒，顺序写入速度更是攀升至 1275MB/秒。在处理 512KB 快文件时，写入速度依然维持在 1222MB/秒 的高位。即便是在对系统要求极高的 4K 随机读写测试中，该方案也跑出了 55.12MB/秒 读取和 132.4MB/s 写入的成绩。作为对比， Windows 98时代的标准存储接口如 IDE 或早期的 SATA， 其理论带宽上限通常不足 150MB/秒。
0: 方糖机械大师 Mechanic Master 已经启动 Crown 系列首款机箱 CR680 的预售，标价699元，支付99元定金后的最终到手价为628元。CR680 采用左右分舱加两片式曲面玻璃组的海景房侧透设计，上下支撑做成皇冠造型，顶部集成丝袜尼龙烫网。侧透支持两种摆法，正置的时候玻璃在左边，把机箱上下颠倒过来，侧透就换到了右边。机箱除后侧外的五个面都支持卡扣快拆，官方称为五面玲珑，装配和换硬件时不用一颗颗拧螺丝，背部还配了遮线板，官方称之为一秒里线。机身三维为464×310×512毫米，外壳采用 ABS 注塑，内框为 SPCC 钢，净重 11.35 千克，毛重 14.05 千克。扩展方面配备7条 PCIe 插槽，主板兼容 ATX、MAX 和 ITX 规格，并且支持背插主板，显卡线长420毫米，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处理器风冷线高180毫米以内。散热是这台机箱的重点，共11个120毫米风扇位，分配在顶部3个、底部3个、尾部2个、背部3个。顶部和背部各支持安装360规格冷排，也就是官方主推的双360水冷方案。铃木汽车宣布将于11月16日在日本市场推出首款纯电微型乘用车 eSky， 含税起售价212万日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9万元，成为目前日本市场售价最低的纯电微型车。续航方面，eSky 满电状态下 W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310公里，是日本微型车类别中续航最长的车型，能效表现达到 11.92 公里每千瓦时，以26千瓦时电池容量跑出了同级最高水平。电池方面， eSky 搭载26千瓦时 LFP 磷酸铁锂电池，电芯来自比亚迪供应链，这也是铃木首次在量产车型中采用比亚迪电池方案。LFP 化学体系在安全性和循环寿命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价格方面，扣除日本政府新能源补贴后， eSky 实际购买价格约为15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万元，比日产微型纯电车 Sakura 便宜超过3万日元。日产 Sakura 于2022年5月发布，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 WLTC 续航180公里，基础售价约237万日元。相比之下，eSky 在续航多出130公里的同时，价格反而更低。
1: 微软于2021年10月5日正式开始推送 Windows 11，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 PC 均可免费升级，同时预装 Windows 11的各款 PC 设备也开始上市发售。尽管 TPM 2.0 要求等问题曾引发争议，但凭借全新设计， Windows 11迅速成为全球玩家和 PC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如今Windows 11迎来上线5周年，根据微软公布的数据，其已覆盖超过10亿用户。微软称， Windows 11达成这一里程碑的速度比前代 Windows 10更快，仅用了1576天，而后者花了1706天。过去5年， Windows 11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小幅 UI 改进到拥有更现代布局和功能的全新用户体验， 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微软试图将所有功能集成。

0: 到单一操作系统中，导致更新问题更加普遍，轻则随机错误，重则系统崩溃。尽管并不完美，市场渗透率已说明一切。特别是 Windows 10在2025年10月14日结束支持后， Windows 11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随着 Windows 10加速退场， Windows 11如今已主导市场。作为微软计划长期运行的版本，用户可期待更多更新。
1: 最近两周，美国 AI 预三家持续发力，尤其是 Anthropic 接连发布了从旗舰到低端在内的多个大模型，不仅拉大了性能优势，就连性价比也完全逆转国产 AI 了。今天凌晨 Anthropic 又发布了 Claude Haiku 5.5， 这是他们的大模型中最低端的一款产品，将近一年没更新了，但这次升级提升非常大， AA 榜单跑分43分，比上代的17分直接质变，已经超过了国内的 GLM-5.3 Flash、 DeepSpeak V4.1 Flash、 MIMO V2.6 等分数。在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 Haiku 5.5 的 API 定价比上代直接降低了 90%，虽然超过 100K 上下文之后价格会是5倍，但整体的性价比依然很高很高。不夸张地说，单看 API 定价的话， Haiku 5月5日已经比国产标杆 V4.1 Flash 都要便宜了，但它真正的杀手锏还是 Token Plan， 哪怕只是20美元的套餐价，实际用量也能达到1200美元额度，相当于60倍，或者 API 价格还可以再低60倍。10月1日小米汽车公布了9月交付成绩单，单月交付量首次突破4万台，这个数字放在新势力阵营里排第三，仅次于领跑 10.56 万台和小鹏 4.13 万台，领先鸿蒙智行 3.75 万台。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小米又卖爆了，更有意思的是9月刚上市的鹏程系列首月交付就超过1万台，而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增程市场整体降温，上半年批发销量同比下滑 13.1% 的背景下，一个看似风口已过的赛道被小米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小米鹏程是如何成功的？从3万到4万，过去几年增程市场的剧本非常魔幻，2020年增程式汽车全年总销量才3万多台，那时候增程还经常被一些车企高管嘲讽为过时技术，甚至被说成是脱裤子放屁，但市场从来不听嘴炮，他只看用户掏不掏钱。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2021年增程销量突破10万台，2022年涨到25万台，2023年冲到 64.2 万台，2024年更是摸到 116.7 万台，短短几年增程从新能源鄙视链底端逆袭成为行业黑马。原因也很简单，它解决了中国家庭买新能源车时最现实的里程焦虑。
0: 据报道，长江存储工作人员近日在与投资者及市场人士交流中抛出重磅判断，全球 NAND 闪存供应紧张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三年，价格涨幅已远超市场预期。据长江存储工作人员透露，内存价格已上涨5到10倍，NAND 闪存整体涨幅在3到5倍之间，预计到今年底涨幅仍将维持在个位数水平。消费端体感更为直接，2023年知名品牌 ETB SSD 价格约在300至400元，普通品牌 ETB 仅200元出头，1000元可买 4TB， 如今 ETB SSD 价格已涨至上千元，白菜价时代短期内难以回归。这轮紧张的源头直指 AI 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产能被更多分配到服务器与 AI 相关存储，消费电子可获得的供应随之被挤压， DRAM 同样吃紧， AI 加速器使用的 HBM 占用了越来越多晶圆产能，整个存储行业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涨价的同时，长江存储正将生产重心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芯片。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长江存储 NAND 市场份额达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 出货量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5%。 根据美国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的 SDV 成熟度排名，沃尔沃在2026年8月的榜单中位列5级，与特斯拉、蔚来并列， 这表明其软件能力远超理想。小鹏

0: 一到八月，俄罗斯包含混动车型在内的电动车总销量已经突破 8.3 万辆，而2025年同期这个数字仅为 4.3 万辆，同比涨幅接近翻倍。截至9月底，电动车在俄罗斯整体汽车市场的占比已经达到 11.5%， 对比年初 5% 的份额几乎翻了一倍，普及速度远超行业之前的预期。本轮燃油紧缺情况最严重的区域，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加油站无油可售。为了缓解供应缺口，俄罗斯政府临时允许市场投放此前不符合标准的低标号燃油应急，可这类质量不达标的燃油加进车里之后，直接导致不少传统燃油车陆续出现动力故障，进一步倒逼不少车主放弃燃油车选购电动车。
1: 相比过去一年来涨价5至10倍的内存， NAND 闪存涨价没有这么夸张，整体3至5倍左右，而且被认为见顶更快，今年底预计涨幅就只有个位数了。但是最新的报道在戳破这个想法，这次喊涨的也不是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闪迪等传统大厂，而是来自国内的长江存储。其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全球闪存短缺预计在未来三年内还会持续，长江存储也上调了价格，并将生产转向利润更高的芯片。对比2023年的情况，当时 SSD 价格便宜到了极点，知名品牌的 ETB 容量算下来也只要300至400元，普通品牌的 ETB 容量甚至只要200元出头，1000块钱买 4TB 硬盘不是事儿。如今 ETB 容量的 SSD 都上千块了，过去那种白菜价的情况恐怕几年内都没机会了。即便未来有回归产能过剩的时候，也要等国产闪存芯片产能大涨。好消息是长江存储的闪存产能正在快速增加。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报告，长江存储 NAND 闪存出货量份额达到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 小幅超越凯霞和美光。近日， B 站 UP 主远古时代装机员在直播中为知名主播峰哥组装了一台预算 1.2 万元的主机，核心配置为 AMD 7800X 3D 处理器搭配 RTX 5070显卡，这套配置在 1.2 万预算下偏向网游高帧数表现， 7800X 3D 的大缓存对竞技类游戏有明显优势， RTX 5070则兼顾 2K 分辨率下的 3A 大作。直播中不少观众讨论这套搭配是否合理，有人觉得均衡，也有人认为显卡还可以再往上提。篮球评论员徐静宇在直播中表示，这配置打游戏不太够用。作为对比，徐静宇自己不久前刚斥资12万元委托装机员打造了一台顶级旗舰主机，核心配置包括 AMD 9950X 3D2 处理器、 ROG RTX 5090显卡、 64GB 内存以及4块 8TB 固态硬盘组成的 32TB 存片盘，仅存储部分就花了 5.76 万元。徐静宇此前就曾因电脑问题多次破防，2024年花3万配的主机因游戏频繁崩溃，帧数不如网吧4070，他在直播中当场联系装机员要求换机。如今从3万一路加到12万，他对够用的标准显然已经和普通玩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据报道，在组建联合微电子公司的框架下，俄罗斯计划新建3座芯片工厂，其中一座是面向300毫米晶圆按14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的前瞻量产工厂。按照投资进度表，2027年将启动这座300毫米工厂的前期设计，并论证14纳米基础工艺方案，前期准备持续2年，2029年完成。工厂建设本身将在2036年前完工。三座工厂分工明确，300毫米晶圆厂负责在硅晶圆上直接制造芯片，模块工厂负责将芯片封装组装成电源、显示、导航等成品部件， OSALT 工厂则负责封装基板和模块基板的生产。最先建成的是模块工厂，计划202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投产， OSALT 工厂计划2031年建成。但最困难的300毫米晶圆厂，业内认为2036年更像是一个力争实现的目标期限，投资规模惊人，到2036年总投资将达 1.101 万亿卢布，约合人民币870亿元，其中 1.031 万亿卢布用于生产投资，500亿卢布用于设计，200亿卢布用于设立突破性技术基金，资金由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共同承担。 2027年计划投入1000

0: 700亿卢布，其中储蓄银行出资410亿卢布，政府出资1290亿卢布。AMD 高级副总裁兼计算与图形事业部总经理 Jack Han 杰克·胡因10月7日在首尔龙城与韩国媒体座谈时透露，此前率先用在独立显卡上的 FSR4 技术将在今年年底扩展到 APU、 游戏笔记本和掌机等全系列产品。他表示 AMD 会从两个方向应对，一是让现有的 APU 也能用上，二是推出搭载新架构的 APU 新品。对玩家来说，这意味着过去只有新独显才能享受的 AI 超分很快也能在轻薄本和掌机上跑起来。 FSR4 FiderFX Super Resolution 4是 AMD 面向显卡的画面超分辨率技术。据快科技查阅， FSR3 及更早版本都基于算法实现。2025年 CES 上发布的 FSR4 则转向了和英伟达 DLSS 类似的机器学习方案，画质表现明显上一档。不过 FSR4 对算力要求也水涨船高，已上市的 APU 算力不足以支撑 FSR4 的 AI 运算，包括锐龙 Z2 Extreme 和锐龙 AI Halo 在内的图形强化移动处理器都无法正式运行 FSR4 桌面显卡里，也只有基于最新 RDNA4 架构的产品才支持。按此推断， AMD 年底将推出搭载 RDNA4 架构核显的全新 APU， 至于老款 APU 则靠一个轻量化版本兜底。
1: 国内厂商晶悦近日推出了一款名为 Zcald IO 的 PCIe 扩展卡，将 AMD B650 芯片组搬上了扩展卡，售价仅388元。该卡基于 Promontory 21芯片打造，只要系统有空闲的 PCIe 插槽，就能扩展出四个 M.2 插槽、一个 2.5GB 网口、两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 A 接口以及一个 10GB 每秒的 USB Type C 接口，还绑在两组内部 USB 2.0 插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四个 M.2 插槽的规格并不相同，位于正面顶部的两个插槽走 PCIe 4.0x4 通道，而背面的两个则分别仅有 PCIe 3.0x2 和 PCIe 3.0x1 带宽，因此后两个插槽更适合搭配低速大容量存储盘使用，高速 NVMe SSD 还是插在正面更为合适。供电与散热方面，该卡采用一个 6-pin PCIe 供电接口取电，同时提供一个 4-pin 风扇接口，可安装选配的40毫米风扇。不过该接口为固定转速设计，且风扇并不随机附带，需要用户自行购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性价比十分突出，但这种主板套娃式的扩展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物理限制条件。近日有博主曝光了赛斗科技首车 AVA M17 测试车的两张图片，该车已于当地时间9月30日在巴黎完成了全球首秀，预示着发布上市进入倒计时。 AVA M17 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整车外观大量采用仿生设计语言，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眸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智能系统是该车核心亮点，座舱搭载字节跳动豆包大模型，支持连续对话、情绪识别、用户习惯自主记忆，配车外激光雷达，智能驾驶方案由圆融启行提供。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方案，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预计为后驱电机。纯电版本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配套宁德时代电池，快充15分钟即可完成 30% 至 80% 补能， CLTC 续航约700公里。资料补充，赛斗科技前身为蓝电科技，由赛力斯 100% 持股，后完成大额增资扩股之后，重庆沙坪坝国资沙慈致远成为第一大股东，赛力斯持股 32.96% 为第二大股东，宁德时代同样参与投资，持股约 9.89%。
0: 测试机构 Foranix 近日公布的服务器处理器对比测试结果显示，英伟达最新的服务器处理器 Vera 在高性能计算 HPC 测试中表现出色，在需要高内存带宽的工作负载中击败了 AMD EPYC 和 Intel 至强的当前旗舰产品。具体测试方面， Foranix 此次采用的是双路 Vera 配置，两颗处理器合计176核心，352线程，所有测试

0: 均在 Linux 系统环境下完成。其竞争对手包括基于 AMD EPYC 9575F 的双路系统，合计128核心，基于 EPYC 9755的双路系统，合计256核心，以及两颗 Intel 至强 6980P 组成的平台 Granite Rapids 系列，合计256核心。测试结果表明，内存子系统是 Vera 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该处理器采用 9600MT 每秒的 LPDDR5X 内存，显著快于第五代 AMD EPYC 平台的 DDR5、6400以及 Intel 至强六服务器的 8800MTS Rhythm。这种带宽优势在 OpenFOAM CFD、计算流体力学和 WRF 天气预报模型等对内存吞吐量要求极高的任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1: 从今日起， Apple、一加、真我三大品牌的适配机型用户都将陆续收到 ColorOS 17正式版的系统升级推送提示。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完整升级时间表，10月8日首批获得正式版推送的机型覆盖三大品牌的最新旗舰产品线，具体包含 Apple Find N6、 Find N6 卫星通信版、 Find X9 Ultra、 Find X9 Ultra 卫星通信版、 Find X9S Pro、 Find X9 Pro、Find X9 Pro 卫星通信版、 Find X9， 以及一加、15、一加 15T、 真我 GT8 Pro 和真我 GT8 Pro 阿斯顿马丁 F1 限量版。10月16日开启第二批推送，覆盖上一代的旗舰机型和平板产品，对应的机型包含 Apple Find N5、 Find N5 卫星通信版、 Find X8 Ultra、 Find X8 Ultra 卫星通信版、 Find X8S 加、 Find X8S、 Find X8 ProFind X8 Pro 卫星通信版、 Find X8、 Apple Pad 5 Pro、 Apple Pad Mini、 Apple Pad Mini 柔光版、一加13、一加 13T、 一加平板3 Pro、 真我 GT7 Pro、 真我 GT7 Pro 竞速版、真我 GT8、 真我 NEO8。 10月20日的推送序列以智能穿戴和终端性能机型为主，覆盖 Apple Watch X3、 Apple Watch X3 Mini、 一加 AC16、一加 AC16 至尊版、一加 AC16T、 一加 AC16T 原神神里凌华定制机。10月22日专门面向 Reno 系列的两款主力机型推送，覆盖 Oppo Reno 16 Pro、 Oppo Reno 16。 10月30日的推送名单则包含两款旗舰智能手表 Oppo Watch X2、 Oppo Watch X2 Mini。 更早期的机型会在2026年11月启动批量推送，名单囊括 Oppo Find N3 全系列、Find X7 Ultra 全系列、 Reno15 全系列、 Reno14 全系列、 K 系列多款机型、多款平板产品和 Apple Watch S、 一加12、一加 ACE5 全系、一加 Turbo6 系列和多款老款平板、真我 GT5 Pro、 真我 GT7 系列、 NEO7 全系、真我15系列等数十款机型。2026年12月推送的机型序列主要是上市时间更早的 Find X6 系列、Reno 幺三系列、 K 系列老款产品，以及一加十一全系列、一加 ACE 三全系、真我 GT 六、真我 GTNEO 六系列等机型。最老一批的适配机型排到2027年第一季度。首批公布的名单里包含 Apple Find N2、 Apple Find N2 FLIP 两款折叠屏产品。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名为 Redevated 的技术爱好者发布了一项实验性开源项目，成功让 DLSS5 神经网络模型在 AMD 显卡上运行，并且将原本极低的运行帧率从 20fps 大幅提升至 119fps。 该项目最核心的技术点在于算法的异步运行方式。要知道 DLSS5 的重构计算量很大，而 AMD 等第三方显卡没有专用的 Tensor Core 张量核心，神经网络模块的处理延迟相当显著。如果采用标准的同步调用方式，即每显示一帧都必须等待神经网络完成计算，整体性能会被拖累到难以接受的水平。为了验证这一点，作者在一张 RDNA3 架构显卡上进行了基准测试，分辨率为 1440p， 关闭光线追踪，开启 FSR4 超分辨率与帧生成功能。基准场景的原始帧率约为139帧，而采用同步神经网络计算的方案会将帧率拖低至约20帧，几乎不可用。而异步方案则换了一种思路，神经网络的结果一生成就立即被处理，系统会计算神经网络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残差，再通过置换图 Displacement Map 将结果应用到当前帧上。这样一来，显示管线无需停下来等待计算完成，帧率得

0: 已维持在119帧，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的流畅度。
1: 今日铁路12306公众号发文提醒，警惕第三方平台所谓抢票服务，其中包括加速包、双通道抢票、余票实时监控、无票变有票等常见套路。铁路12306表示，这类第三方平台不仅可能存在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营销等问题，还可能带来退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甚至经济损失等风险。据了解，部分第三方平台宣称拥有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号称能够更快抢到票，提升购票成功率，并通过强调所谓技术优势，诱导旅客购买双通道、双引擎等额外服务。对此，铁路12306指出，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双通道，实际上是铁路12306的正常售票功能，通过花式营销包装，将免费功能变成了收费项目。当某趟列车车票售罄后，旅客可直接在铁路12306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后续因退票、改签、加开列车或车辆扩编产生的新增票额，会优先用于兑现候补订单，并按照订单生效时间顺序自动分配车票。铁路12306还特别提醒，当某趟列车已经进入候补状态时，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余票监控购票通道。也就是说，此时所谓的余票实时监控并不能提供额外购票机会，旅客只能通过官方候补购票渠道等待兑现。
0: 该手机主打差异化设计，使用雾面 OLED 屏幕提供类似电子书观感，是 NXTPAPER4060 系列后继产品。 P80 Ultra 首次将 NXTPAPER 技术与 OLED 特点相结合，实现了更深邃的黑色、更高对比度以及更丰富色彩，在新增息屏显示的同时，又保留了 NXTPAPER 产品线的屏幕触感与单色护眼模式。科技媒体 Cverge 在 TCLIFA 展台体验了 P80 Ultra 时机， NXTPAPER 系列产品未在国内上市。编辑宣称，这块屏幕为 NXTPAPER 产品线带来全方位提升，无论在室内低照度环境还是户外高光环境，屏幕内容始终清晰可见，闪烁与蓝光成分低于其他安卓手机，不仅可视角度出色，防眩光表现出众，屏幕触感也属一流，滑动操作顺畅无比。作为 NXTPAPER 最新机种， P80 右侧面提供专属开关，可一键切换指书观感，甚至可进入更激进的 Max Ink 单色护眼模式，不仅可排除多数 APP 的干扰，还能将耗电减至最低，从而达到手机电子书一机两用目的。尽管 P80 Ultra 的拍照模组参数强大，但 Cverge 的编辑没看出拍摄效果多么出众，且处理器效能属实一般，日常运行可察觉卡顿。 P80 Ultra 的强大之处在于那块屏幕与专属调教， Cverge 相信伴随 iPhone DUO 上市，会有越来越多安卓机型尝试雾面屏。文章内容举报。金秋十月 PC 游戏圈直接开启炸场模式，多款大作集中上线，如果你要问我最期待哪一款，我现在就给你最直白、最直接、最不绕弯、最干脆、最戳痛点、最不废话、最压箱底、最不暧昧、最不啰嗦、最不掩饰、最露骨、最实在、最通透、最粗暴、最有效、最利落、最硬核、最不玩套路的回答，影之刃灵。除了影之刃灵之外，还有哪些新游可以细品？下面就按发售时间盘点十月必冲的优质 PC 单机新作。一、真三国无双二 with 猛将传 Remastered 滚十月一日。这是真三国无双系列第一款重制版作品，将真三国无双二与其附录内容真三国无双二猛将传借助 UE5 引擎以精美画质重现昔日风采。玩家可化身超过40名武将，在广阔战场上体验一骑当千的爽快战斗。二、空战骑兵八西服之翼十月二日， ACE Combat 系列30周年正统续作。不知为何，前几代还翻译成黄牌空战，这回的官方译名成了空战骑兵。总之大家知道是 ACE Combat 系列就行。玩家化身为王牌驾驶员，享受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爽快感，以及将敌人接二连三击坠破的快感，同时以压倒性代入感展现的剧情，让玩家体验真正的王牌驾驶员故事。
1: 今日，荣耀 CEO 李健宣布，荣耀 Magic 9系列在国庆七天假期期间稳居安卓旗舰第一。李健向广大用户表达感谢， 并表示荣耀将持续做好技术创新，以极致的产品体验回报用户的信任与期待。随后，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进一步透露了 Magic 9系列的市场表现。他表示，荣耀 Magic 9系列不仅在国庆假期七天每天都是安卓旗舰第一，而且领先优势明显，差距大概达到两倍。据了解，荣耀 Magic 9系列于9月28日在国内正式发布并同步开售，起售价4499元，首销当天便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新机上市后销量表现持续走高。10月1日，关海涛曾透露，在部分版本出现缺货的情况下， Magic 9系列上市第三天的激活量仍较上代同期增长 70% 以上。到了10月3日， Magic 9系列上市第五天，激活量依然保持安卓旗舰第一。产品阵容方面，荣耀 Magic 9系列此次共推出 Magic 9、Magic 9超能版和 Magic 9 Pro Max 三款机型，覆盖不同的旗舰用户需求。其中 Magic 9主打小屏影像体验， Magic 9超能版侧重游戏性能与长续航，配备主动散热风扇和11000毫安时青海湖电池， Magic 9 Pro Max 则进一步强化影像配置，搭载双两亿像素镜头。文章内容举报。
0: 博主孙少军09爆料，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官宣称，领跑汽车在国庆七天假里净增锁单量32546台，其中在本月七日单日新增超7600台。自去年三月交付超37000台登顶新势力后，领跑汽车一发不可收，四月破4万，七月破5万，九月破6万，十月破7万，全年交付近60万台，同比再度翻倍，成长曲线非常稳定。今年以来，领跑汽车的销量更是稳定攀升，七月、八月和九月更是连续三个月达成交付超10万辆，已经比肩甚至超过了部分老牌自主品牌，势头正盛。当前领跑汽车坐拥 A 系列、B 系列、C 系列以及 D 系列四大车系，其中 A 系列单月贡献超1/3销量。此外，领跑在海外市场持续发力，每卖4台车就有1台出口，其中 B10 在欧洲是最畅销中国紧凑纯电 SUV。 领跑拥有超高性价比，是因为其自主掌握了约 65% 整车成本相关的核心零部件，已建成18座零部件自有工厂，平台通用化率达 90%。 从电池包、电驱、电子电器架构到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芯片，核心环节全部自研自产，省去中间商利润，这意味着同样配置下，领跑成本比同行低 15% 至 20%， 这也是他敢于打价格战的核心底气。
1: 今日，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发布了一组第三代唐内饰官图。据介绍，新车座舱设计灵感取自科幻影片中的宇宙飞船控制台，整体充满未来感。作为巴西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第三代唐车内空间布局灵活多变，可适配多样化出行场景。内饰同步提供沙丘米、琥珀棕两种配色可选，整套中控走简约利落的路线，座舱视觉重心落在一块横跨中控的悬浮大屏上，屏幕比例修长，屏幕上方预留横向仪表显示区域，车速、导航、天气、时间等内容都能在这里统一显示。外观层面，第三代唐延续王朝家族最新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式 LED 灯组，两侧通风口造型凌厉，整车气场十足。车身配备悬浮式车顶与半隐藏门把手，提供20英寸、21英寸两种轮毂规格可选。车尾同样搭载贯穿尾灯。车身长宽高为5045每1980、1760毫米，轴距达到2950毫米，拥有可观的车内空间表现。还搭载天神之眼 B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提升出行智能化水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最大功率300千瓦驱动电机，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拥有88.682千瓦时与105.792千瓦时两种电池版本。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8.50千米，同时支持闪充技术。
0: 巫师三：狂猎 The Witcher 三 Wild Hunt 重制版正式上线。这款广受欢迎的游戏免费更新了路径追踪、DLSS 4.5 及一系列其他增强功能。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ACE Combat 8、Wings of Thief 将开启先行开玩。 飞行员玩家可重返这一经典系列，并支持 DLSS。

0: 4月5日超分辨率和 DLAA。 9月30日永恒之塔2 Ion 2将开启抢先体验，让期待已久的玩家立即体验这款畅销数百万份的 MMO 续作，并支持 DLSS 4.5 超分辨率和多帧生成。10月1日战争机器事变日 Gears of War E-Day 将推出抢先体验版，支持光线追踪、RTX Mega Geometry 和 DLSS 4.5。 以下是对全新及即将推出的 RTX 游戏的详细介绍。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重制版 CD Projekt Red 打造的巫师3狂猎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是史上最畅销、评价最高的角色扮演游戏之一。
1: 在 AI 竞赛中，美国公司大都选择闭源，放弃了开源。开源 AI 市场正在被中国公司占领，但 Nvidia 大力压住投资的 Reflection 要做美国版 DeepSpeak， 将挑战中国公司的地位。消息人士称， Reflection 公司正准备推出旗下首款开放权重的 AI 大模型，能力虽然比不上美国顶尖 AI 大模型，但有望挑战中国公司领先的开源大模型。具体的发布时间还没公布，但 Reflection 的大模型已经有相当程度的 AI 能力，足以帮助企业客户打造专属 AI 系统。 Reflection 公司多位创始人都出身美国顶级 AI 圈，创始人 CEO Michelle Laskin 曾任职谷歌 DeepMind 部门，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该公司的 AI 大模型还需要时间才能达到世界最顶尖水准，这就好比造火箭，打造一枚大型火箭需要时间。 Nvidia 公司对于开源 AI 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多次表达了对 DeepSpeak 这种公司的欣赏，因此也对 Reflection 公司大力投资，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4轮融资都有参与，总计50多亿美元的融资中， Nvidia 有两轮投资了13亿美元，剩余两次没公布数据，但总体占比不小，对 Reflection 的开源 AI 可以说大力压住了。
0: 今日华为 X 官方账号发布9月29日国际媒体圆桌会议总结，在交流中，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谈到了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以及华为折叠屏手机目前的市场表现。对于苹果加入折叠屏手机竞争，余承东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同行推出折叠屏手机。余承东介绍，华为去年春季推出了阔折叠手机 Pro X， 实际上，当时华为同时设计了大小两种版本，原计划一同发布。不过由于当时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建设 Harmonious 生态，更大尺寸的 Pro X Max 最终推迟至今年4月推出。余承东表示，在华为准备推出 Pro X Max 时，已经看到网上有消息称美国同行也在开发类似形态的手机。他指出，这种阔折叠手机形态最初来自华为，华为是更早开始做的。值得一提的是，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发布后，也给华为 Pure X Max 带来了一波销量增长。余承东透露， iPhone Duo 发布后的一周内，华为 Pure X Max 销量增长 76%， 并表示，也许是因为消费者更喜欢我们的产品。此外， Pure X Max 自发布以来，仅用数月时间销量便已突破100万台。余承东表示，我们欢迎同行加入竞争，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种良性竞争也能激励更多用户选择折叠手机。文章内容举报。
1: 每逢节假日，高铁火车票源紧张，不少想要出行的朋友需要抢票。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官方购票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 专人帮抢。

0: 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阿麦奇上架 F9A 迷你主机工作站，售价50999元，新品首发特惠价49998元。据介绍，这款工作站采用铝合金机身，两侧带有散热开孔，整机尺寸仅 158.5x158.5x81.5 毫米，重量 1.4 千克，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等群体。核心采用锐龙 AI Max 加495处理器，16核32线程，最高加速频率 5.2GHz， 机成 Radeon 8065S 核显与 XDNA 2架构 NPU， 整机 AI 算力达131TOPS。 规格方面，这款工作站配备 192GB LPDDR5X 8533统一内存，最高可将 160GB 分配给显存，支持 300B 参数 LLM 本地运行。该机配备两个 M2-2280 NVMe PCIe 4.0X 4SSD 插槽，最高支持扩展 8TB 存储空间。此外，该机还将配备 USB4、DP、OCOLINK、HDMI、USB-A、2.5GBE 等接口，支持 WiFi 7和蓝牙 5.4， 内含两个2瓦扬声器，配备4颗阵列数字麦克风，底部嵌有智能 ARGB 灯带。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丰田定于2027年秋季在中国投产的新一代雷克萨斯纯电 SUV， 零部件供应链正大规模转向中国本土企业。在车身、电池、控制线束等核心部件的竞标中，日本供应商大面积落败，订单主要流向中国本土企业。据介绍，这款雷克萨斯电动 SUV 将在上海金山区独资工厂生产，该工厂总投资约146亿元，占地113万平方米。规划年产能10万辆，将采用一体化压铸等最新工艺，中国也是该车型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丰田合作企业的高管坦言，与中国本土供应商竞标之后，日本供应商拿到的订单很少。早在今年2月，一家生产汽车控制线束的中国零部件厂商在新年致辞中写道，回顾2025年，我们拿下了丰田雷克萨斯项目等重要订单，这并非孤立，在车身结构件、电池相关部件等多个领域，日企均未能中标。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预兆。2025年3月上市的丰田 BZ3X、博智 3X 作为在华主力电动车型，零部件本土化率已接近90%。更让日本供应商痛心的是，丰田此前取消了代号 LFCC 的雷克萨斯电动轿车项目，不少日企为此专门投资了一体化压铸设备，本指望复用到后续车型上，结果这款中国产雷克萨斯 SUV 的订单依然花落中国供应商。
1: 据报道，德国联邦交通部正力推特斯拉 FSD 在欧盟范围内的快速批准。德国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在柏林出席会议时明确表态支持，并提出允许 FSD 系统超速 10% 的方案。此次推进的关键前提是特斯拉同意将 Full SELF Driving Supervised 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德国方面认为，原名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完全自动驾驶的误解，更名后更符合系统的实际能力定位。该系统支持转向、制动和加速操作，但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并对驾驶行为负责。BMW 表示，目前掌握的测试数据显示该系统表现良好，尤其在城市交通环境中。关于允许超速 10% 的安排， BMW 认为适度超速有助于实现更平顺、更一致的车流。德国已表示愿意在欧盟审批过程中支持这一方案，不过这一立场引发争议。有安全组织指出，特斯拉的 Speed Offset 功能可将最高车速提升至检测限速的 50% 以上，呼吁欧盟拒绝批准 FSD。 特斯拉 FSD 进入欧洲的路径始于荷兰。2026年4月10日，荷兰车辆认证机构 RDW 依据欧盟法规 EU 2018年85月8日第39条第4款授予 FSD 临时欧盟形式认证，初期仅适用于荷兰，其他成员国只需书面通知 RDW 即可采纳。
0: 国庆7天长假正式画上句号，不少刚从游玩状态抽离的打工人还没收完心，接下来就要面对一套稍显复杂的上班排班节奏，稍不留神很容易记错日子，搞混哪天该上班哪天休息。

0: 从假期结束当天开始，大家要迎来的工作日排班节奏是先上三天班休一天，之后再上五天班休两天。换算成具体日期，就是10月10日本来的周六需要补班，只有10月11日周日能享受单休。不少网友调侃刚调整到一半的休假作息，这下又要被彻底打乱。除此之外，不少人回过神才反应过来，2026年全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过完，下一个能休的法定假期要等到2027年元旦，接下来好几个月的工作日历里都找不到小长假节点，想想都有点提不起劲。当然了，随着 iPhone 支持调休闹钟后，果粉们再也不会因调休上班而睡过头。 iOS 27正式版自带的时钟 App 里新增了专门的工作日含调休选项，系统可以自动识别中国大陆后续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以及提前公布的调休补班工作日，完全不需要用户自己手动挨个调整闹钟周期。大家后续只要在设置闹钟的重复周期时直接选中工作日含调休的选项，之后基本就不用再操心调休闹钟的相关问题。碰到周末需要调休上班的日子，设置好的闹钟会和普通工作日一样照常响起，不会漏过叫醒大家。要是赶上法定节假日或者正常的周末休息日，闹钟又会自动暂停响铃，完全不用手动挨个修改设置。文章内容举报。
1: 今年手机行业最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涨价，由于内存价格大幅上涨，主流品牌纷纷上调终端定价，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轮涨价并非个别厂商的短期行为，而是上游存储成本持续攀升后向终端市场传导的结果。受内存价格影响，第三季度集中发布的多款迭代旗舰率先抬升售价，后续新品也普遍上调定价。例如 iPhone 18 Pro 系列的起售价就上涨了1000元。除了直接涨价，部分厂商为控制成本还开始精简产品矩阵，内存规格也出现倒退。博主定焦数码表示，有的头部品牌中低端 Pro 机型将会回归 6GB 内存，而且是全系标配 6GB， 让人有种梦回2018年的感觉。该博主并未点名具体是哪家品牌，不过从内存涨价的趋势来看，由存储成本上升导致中低端机型规格降配可能会成为普遍现象。TrendForce 吉邦咨询数据显示，受 AI 算力需求抢占存储产能影响，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Counterpoint Research 也指出，存储涨价已经让手机整机物料成本提升 10% 至 15%，其中大存储版本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业内预判，存储紧缺格局短期难以扭转，消费者换机门槛也会进一步抬升。文章内容举报。全球大模型评测榜单已经有好多，大部分测试关注的主要是性能，但对那些玩 OpenCola 或者 Hermes 的网友来说，只看性能是不行的。 Hermes 因此也推出了自己的榜单。Hermes 开发商 Nausicaa 推出了 Hermes Index 榜单，对比的大模型不仅要看性能水平，还要看价格，看的是每任务的成本，性能指数越高越好，任务成本越低越好。他们排的顺序还是以性能为基准，目前 Opus 5.5 位列第一，每任务成本 4.99 美元， GPT-4 Astra 位列第二，但每任务成本高达 11.61 美元，是目前十几款大模型中最贵的。这个榜单排名中位列前茅的主要是 Anthropic 及 OpenAI 两家的，国产大模型最好的是 GLM-5.3 位列第六，剩下的八个名次也基本都是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V4.1 Flash 的名次在这个榜单中不算高，但每任务成本只要 0.259 美元，相比前面的大模型直接降了一个档次。不过真要算性价比，最高的也不是 V4.1 Flash， GPT6 Luna 的每任务成本甚至可以做到它的一半多一点，性能也非常接近。据报道，虽然没有任何停产传闻，但 Nvidia RTX 5090 在德国零售渠道已几乎消失。这款建议零售价2099欧元的旗舰显卡，实际均价已超过6000欧元，快科技注约45027元人民币。德国科技媒体 Computerbuys 汇总信息显示，在价格对比平台搜索 RTX 5090现货，能查到31款在售型号，价格从5900

0: 599欧元到9900欧元不等。31款看起来不算少，但其中14款显卡只有一家商铺显示有货，没有一款型号在超过6家商铺同时显示有货。能维持这个31款在售的表象，主要靠 Casekin 和 Alternate 两家商铺撑着，他们近期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各自店铺中将 RTX 5090标记为新品有货。至于为什么 RTX 5090库存减少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 Nvidia 向合作伙伴减少了供货量，也可能是生产出来的货没进入当地市场，或者在零售链条内部直接流向了终端客户。 RTX 5080和 RTX 5070 Ti 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德国线上渠道仍有大量型号在售，有超过十几家商铺标记为现货可发，但两款的价格近期也在持续上涨。据保时捷官方公告，保时捷汽车公司正式发布未来一揽子战略计划，宣布将在祖文豪森和魏斯阿赫两大工厂投资21亿欧元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158亿元，同时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就业和长职保护期延长至2035年底。这是保时捷继此前4000人裁员计划后的第二轮大规模人员缩减，累计裁员总数将达到9000人，约占其 4.26 万员工总数的 21%。 此次裁员将通过自然减员、人口结构变化、扩大特殊部分退休计划及自愿离职协议等方式完成，2035年前不实施强制裁员。保时捷执行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莱特斯博士表示，未来一揽子计划是跑车锻造35战略的基石，公司将在10月的资本市场日详细发布 Strategy 2035战略。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强化跑车制造商的竞争力，并尽可能多地保住长期就业岗位。根据协议，管理层和工会做出多项让步，受保时捷特定薪酬框架覆盖的管理层和员工将把当前集体协商薪资涨幅的 3.5% 推迟至2035年兑现，2027年和2028年高级及最高管理层将放弃同等幅度的基础薪酬增长，圣诞奖金中企业自愿承担的部分将从 45% 降至 5%， 圣诞奖金从最高月薪的 100% 降至 60%。 据韩国 Naver 博主爆料，即将发布的 iPad mini 8将配备 60Hz OLED 屏幕，不支持 ProMotion 120Hz 自适应刷新率，售价超过4000元的旗舰平板产品却不支持高刷，这在2026年应该也是只此一家了。当真是 Only Apple CANDO， 安卓阵营连千元平板都已经普及高刷。其他方面， iPad mini 8性能搭载苹果最新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相比现款 A17 Pro 芯片 CPU 性能提升约 1.5 倍， GPU 性能提升约 2.5 倍，配备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共32核，可完整跑通 Apple Intelligence 端侧 AI 全套能力。内存从 8GB 升级至 12GB， 支持自定义 Siri AI 语音语速和表现力，起步存储从 64GB 上调至 128GB， 搭载苹果自研 N1 芯片，支持 WiFi7 和 Bluetooth 6， 蜂窝版采用 CEX 或 C2 自研基带，仅提供 SIM 版本，不支持实体 SIM 卡。相机维持前后双1200万像素镜头配置，前置摄像头改为横向摆放，握持时位于右侧边框。机身采用震动发声五孔扬声器结构，取消传统扬声器开孔，顶部边框可能配备类似 iPhone 听筒的扬声器。首次支持 IP68 级别防尘防水，成为苹果首款具备防水能力的 iPad 产品。价格方面，现款 iPad mini 今年6月刚涨价100美元，美国起售价599美元，约合人民币4340元。OLED 屏幕成本更高且起步存储翻倍，新一代起售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的融资活动筹集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芯片。报道称，该公司计划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约100亿美元，并通过投资级债券筹集300亿美元。据报道，国庆返程期间，除车流量大外，龟速车栈道也是高速拥堵的重要因素。10月4日，一名新手在高速上以3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被交警劝导到服务区。交警指出，高速最低行驶速度不得低于60千米每小时， 20-30公里的低速行驶极易引发